0: 哎呦，
1: 就这样开始，从2011年开始讲这个事情。后来2014年我们得到国议会的那个剧本开发的剧本委托的一个支持，还有那时候我是那个桃园杰出团队，然后那时候就是用这两笔经费让豆豆去豆豆就是江父亲，缅甸
2: 还要解释一下，
1: 缅甸北部跟泰国北部去住了40天，
0: 40天回来之后呢，我就一直要一路把它讲完，是不是？
2: 对呀、啊，好了，就先讲到这里好了，
0: 应该差不多了吧？
2: 2014年嘛、嗯，大概做了这个，然后2014年因为有领补助，它就要有个结案，然后那时候就说要写，就先写了，也就读剧了。在中立先一个咖啡馆先读剧，然后在台北的一个咖啡馆也读剧，但是呢这个版本到最后没有存活下来，因为写错方向，然后我就跟王克耀讲说我好像写错方向了，我想要重新写、然后呢王克耀就说那写多久，我说4年吧，大概看起来这个题材很复杂，可以写4年，他就说太久了，那个要先结案，然后我们就说好，那就先弄个结案，弄到一个阶段，所以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剧情大纲跟这个家庭的故事，家族三代的故事就成型了。那是2016年做了一个独剧，然后到2016年成型之后，但是他写的太庞大了，难演，然后制作人朋友就给我们建议说可以拆成几个部分，然后先制作，然后到有必要的时候再把它组起来，所以我们就把女性的部分抽起来。2018年呢就是曼岛剧团在中立五号仓库做了云里的女人，2020年我们做了高地来的男人两个版本，然后之后我们就说好了，我们累了也差不多了，接下来要做应该是做全本，那这次铁玫瑰艺术节就邀请了我们，就是他们的策展人邀请了我们，这样也很感恩，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机会可以全门演出。
0: 哦，写错方向是为什么？
2: 因为它的历史背景很复杂，尤其会扯到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到台湾以后啊，剩余的部队呢，有一些在西南的部队，在云南的部队就去了缅甸，然后这一块呢，然后缅甸呢就是作战做了一阵子嘛，几年，然后陆续有被缅甸政府就向联合国申诉，然后中华民国政府就有两次的迁台行动，把那边的军人迁回来，迁过来台湾，然后安置在忠贞新村啊、清境农场啊，大家如果有去那边去那边买东西吃或者是去玩耍的时候，应该就会知道说有一群特别的云南人在那边，这样，然后屏东也有然后这样的行动完以后呢，其实好像应该是博洋的小说《异域》，他有或者他早期用邓克宝的名字去写这个故事，然后他就是口述历史的方式去采访到这些经历，然后把它写成类小说这样子，然后也拍过电影，朱延平的电影《异域》YouTube 上还找得到。那有一些有一些台湾的民众应该是这样有留下来印象这样子。然后依这个，我也是小时候有看过这样的故事，然后就以为自己会写这样，然后就把它跟宝岛一村结合起来，就异域孤军加宝岛一村，好，我好像会写，就去了一圈回来发现背景不太一样因为很复杂，有很多事情很多年来很多事情的变化，然后也有国际的势力啊，二战时期二战后的冷战时期，中美台的关系啊，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啊，包括越战都会影响那边的金三角的一个氛围跟一个状态，所以在这么有历史又有家族的迁徙的状况底下，就变得很复杂。那我就觉得我方向写不太对，不能用一般的迁台，就1949年迁台的那个宝岛一村的状态去写这个事情这样子。然后原来的那个背景，历史背景，那个异域孤军又其实是一块而已。只有一块某几个团队的军人来到台湾，他们的看法或想法讲出来的，当然还经过博洋的润饰，所以其实也不是完全的，所以就会花更多时间去了解那个比较大面向的东西是什么，那这个部分是比较难的，就这样。
0: 一开始要写是想要写柯瑶的家族吗？

0: 还是没有没有
1: 一开始想写柯瑶的家族，所以还去问了柯瑶的妈妈、嗯、还去问了柯瑶的亲戚这样子、
0: 嗯、
1: 但是也不错啊，因为有个家族就你有一个锚定在那边、嗯、你就不会差太远，也不会觉得被别的东西带走、
0: 嗯、
1: 那所以到后来还是会决定说还是大部分资料还是从柯瑶家拿出来的，然后柯瑶也会帮我去收集，就去收集他叔叔伯伯跟他亲戚朋友的故事、
0: 嗯、
1: 所以其实还是围绕着譬如说我的主角还是一样，就是有那个缅北出来的，所以整个有那个缅北去泰国基地当兵的一个故事，也是基本上也是从柯瑶爸爸的那个经历来的。
0: 对，因为我们只要说 这种迁台都会觉得联想到那种可能是我爸妈出生的年纪，可是刚刚一开始柯瑶是说你两岁的时候是两岁才来台湾，所以其实那个是来台湾的时期是很不一样的。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起心动念想说诶，我想要更知道多一点我家族这一群人的故事？
1: 因为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是我爸爸他们其实很尊敬一位彭将军哦，然后就是常常我们小时候跟他们去聚会的时候就是就会说比如说将军来的时候大家就会非常的尊敬他。后来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他过世了，然后他就是在病危的前，因为这个将军小时候蛮疼我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看他，然后我就看他已经老去了，就是他八十几岁，我就想说这一群人他们正在凋零，但是他们的故事就是不太有人说，因为其实抑郁说的也不全然是他们的故事。
0: 嗯，
1: 我会觉得这故事他就要在这个历史之中，就是他要被埋起来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有可以被说的价值。
0: 嗯，
1: 那是为什么一开始觉得可以做的原因。
0: 嗯， 嗯，然后你马上就想问父亲要不要写吗？
1: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工作坊我们混在一起时间非常久，我们一天八小时，
2: 对，
1: 然后在那边
2: 从早到晚，然后还要一起去吃饭或一起煮饭。
1: 对，然后就是一起做身体训练、
0: 嗯、
1: 然后就会聊很多、嗯、聊
2: 而且下午的时候我们好像都要做呈现。
1: 对， 对，
2: 然后呈现都要生出一段演出，都有故事。
1: 对， 对， 对、嗯，就是在那么长时间的相处之下，这个讨论才慢慢的被就浮现这样子。
0: 嗯，那父亲说，一开始觉得就是你的联想让你觉得，哎，好像要写起来并没有那么难。
1: 嗯，
0: 结果真的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很庞大的历史，那你要慢慢梳理成最后长成的样子。就是真的要花很大时间呢、欸。
2: 是，他要花一段时间，包括前面，也不是前面，就是在写的过程当中，也是有一直读各种资料。那老实讲，我其实也觉得是，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惹怒念历史的人，但是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历史哦，就是没有好好的有定论，
0: 嗯，
2: 然后。以至于到后来其实有一些书籍或者是我觉得这个还好，这个还可以再去就还好还有那个柯瑶家的叔叔伯伯跟那个亲戚朋友关系网络可以问到，就包括口述的部分，包括那些叔叔伯伯们很认真的在写自传，因为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经历跟他们在那个位置上的某些经历过的事其实是不容易的，不平凡的，所以他们都会有写下来，然后你其实都可以读得到他们的文字。
0: 嗯，
2: 这一点算是蛮丰盛的。那很，但是你说有什么，就是有什么对历史的定论或什么见解，其实在台湾其实蛮少的，所以后我觉得有些时候这种话语权会被别的说话的声音定走，那这个是困难的。你要就是要去辨别说你现在看的资料是哪里来的，然后这一部分的资料它会偏哪里或者状态，然后你要怎么去，你有一个 有一个想法，你就要去好多资料里头印证它。但是、嗯、但是其实真的非常不容易，因为第一点我就是光连地名我都不是太熟。一开始如果讲到一些战争的或重要的据点，可能客家他们就比较熟，因为他们缅甸什么

0: 台北的城市他们会理解或听长辈讲，但是我对我来讲就真的是不一样，有时候用字只要字不一样，音一样字不一样我就不行了。所以很长一阵子其实我是抱着地图，就包括去40天的时候我也是拿着地图在那边对说东南西北在哪里、哦、我觉得光是地理位置跟一些历史事件的判读就花一点时间，不过还好啦，我觉得这方面刚是说历史的定调没有，可是这方面的历史记录其实是蛮庞杂的，蛮还蛮有的看，然后再加上后来又认识了一些大叔大哥大姐们，然后他们自己也本身有很多资料，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张昌勉，昌勉的爸爸也是缅甸来台湾的、嗯、那他本身就有小资料小资料库，所以就从那边的阅读开始，然后柯瑶家的亲戚这边或者是别的朋友的亲戚朋友有一些书，或者到后期其实我在读剧第一次读剧的时候就有朋友也不是他就是纯粹的听众来观众，他就直接把他爷爷写的一本外公写的一本当阳他们在当阳做生意的回忆录也拿来送我、嗯、因为他说反正家里头就是放在家里头大家也不念，他就拿来送我，然后就类似这样大家就会把那个资料拿来给我，就稍微会看到一些就这样。
1: 什么时候把它收束成因为要用什么来讲
0: 是
1: 这件事也很困难，因为你要念的东西那么多，然后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主题，
0: 但是我好像一开始其实就决定了一些事情，这是好处、嗯、因为依着、王克瑶家嘛，然后就是王克瑶爸爸的经历嘛、嗯、所以他几岁出来当兵，然后发生什么事，然后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包括我去旅途第一次旅途带回来的一些印象跟采访到的一些东西，跟然后我就决定了这个主角他一生重要的事情，以及那一两年大概2014到2016这两年我大概就把重要的就是大事件几个大事件确认，然后环状就封闭起来，就说这个故事是一个环状的，从一个女生出去找她的爸爸的食谱，然后她觉得味道不太对她找食谱，到她找到爸爸的身世到她找到自己的身世，然后一个环状被发现，环状的秘密发现，然后揭开，然后他找回自己的身世，然后确定完成。所以这个是一开始，其实2014年放弃前面的故事的时候，就确认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所以南疆香茅罂粟花就是会跟食物有关，
0: 跟食物有关。因为食物是食物对我切入这个族群是这个食物嘛，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跟我一样先从食物开始认识，说哦好特别的口味哦，然后吃也对云南人来讲还蛮重要的、像我去的时候也是下午大概2点多太阳不晒就开始帮忙那个把东西，就是用他们比较不用切哦，他们会用
2: 葱
0: 凿烂的方式把它把那个新香料凿烂，然后就2点冲到5点多到吃饭，这样就一个下午都在那边冲新香料，这样大蒜啊、辣椒啊这样，然后接下来你晚餐就会用到，然后这个生活习惯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是这样子，你做食物当中听来的。那时候他们都说，就是那时候我在缅北嘛，他们也不知道我要去干嘛，我那时候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们就大眼瞪小眼。那边的那个姐姐还有妈妈们，就后来给我一个称号，我自己很喜欢，他们说我是听故事的人，他们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介绍我，就抓着他的姐妹就说来来来，你说故事给他听，你说故事给他听，他是来听故事的，想说我花了机票又坐那么久的车从仰光坐到蜜汁那，不能让我空手而回，就吃完饭就会叫那个别人邻居大妈来讲故事给我听，就说他是来听故事，你讲给他听。然后那个大妈也大眼瞪小眼对着我，想说要讲什么。后来只好讲说啊，那个我生老大的时候啊，怎么样难产啊，我生老二的时候，你就会听很多小孩出生的故事，跟他们怎么去卖零食养活小孩的故事。哦，我觉得蛮好的。
1: 当初写就已经是知道他最后会变剧场作品了吗？
0: 是，而且是很坚定的要变成剧场作品。中间当然人家说写成小说啦写成电影啦，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我就会想说，那可是我就是写剧场剧本的那要的话

0: 我就改行了，那就是要写在剧场。而且我觉得剧场有它的魅力之所在，就是当然我们大家看完都会觉得说你这个很电影画面或很电影什么的，那是因为故事其实蛮曲折的。那剧场故事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曲折，就是没那么多的那个复杂的事情，那它有一些复杂的历史背景要讲。但是我就会想说，只有在剧场你可以用说说一说演一演这个故事，说一说演一演这个故事，所以你又可以诗文又可以口语，你又可以用诗化的语言去说它，你到某个时间点对话的时候又可以是口语的方式，所以你使用语言的方式跟你使用结构的方式，剧场我觉得弹性是很大的。
1: 那柯瑶看到剧本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创作者真的很不容易，就是比如说像他这个过程，就最拼命在写的时候有4年很拼命的在写，然后读各种书，然后一直去挖，然后他去梳理军队怎么行走，然后怎么弄，我觉得一般人很难会就是会很难有耐心做到这样，就是他有一种拼劲，就是我要把这个故事做好，然后把它做到就是做到尽量很贴合，比较贴合就是这个整个时代的流动，我觉得就是很厉害啦。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创作者都有这种毅力。你就是其实你看台湾花十几年做一个剧场作品的创作者，我觉得就是不太多。
1: 那柯瑶在里面是什么角色？
2: 我就是那个女儿。其实我前两次都没有演，因为我那个养小孩跟带小孩对，然后后来就是这次全本的时候，我就跟江福婷说我就是要演，我不管你我演那个找自己身世的女儿，也会穿插去演剧中的其他的角色。
1: 那柯瑶自己在排练这出戏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什么？就跟自己家族又很近。
2: 其实豆豆说很近，我觉得就只有可能迁移的过程，迁移的时间点还有他的背景。那个杨倩雅故事跟我本人是就是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因为是讲到这个族群，其实自己的投入也是会比较多，因为之前我去看那个云里的女人也，然后就是阿绵演倩雅嘛，然后他常常会痛哭流涕，就是
0: 他这次排戏也有哭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2: 哪一段
0: 我忘记了，好像他跟那个杨启英就是他跟里头那杨定国他演昭华嘛张昌勉，他为什么叫昌勉？他爸爸希望他昌盛缅甸他爸爸缅甸来的，莫名其妙来到台湾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讲昌勉，然后他就演那一段的时候，好像他一直在胁迫他老公，他就说我要去曼谷，因为他在那个山区里头太痛苦了他就说我要去曼谷，你带我们去曼谷，然后他就想说我为什么要强迫一个看起来也很可怜的人，他就觉得很有感觉，他说我觉得我因为之前他跟别人演，他说不会

0: 那么有感觉，你不能哭出来，因为别人还没有办法共情你就哭了，我有点不行这样。后来我其实一直觉得好像压抑了演员的发展。
1: 不会啦不会啦，其实最动人的时候是他想要哭但是他没有哭出来。其实在演戏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易容是演员，然后我觉得演员也很有趣，他就是一个灵媒的状态，
0: 上升了，他就
1: 是一个受体，他对比如说去，比如说我们在讲一些台词，豆豆写的，比如说走进那个，最后他回乡，然后走进那个山里面，然后放学傍晚，然后小孩下课，就是你在读他的台词的时候，因为我也去过台北，那样的景象就会浮现在眼前，然后突然就是眼前好像变成就是他一个台北的景象，其实很感人，又加上他已经是故事的结尾，所以就是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艳，我觉得台湾很少出现一个就是跨越时空，就跨了70年。然后三代人四个国家，我说台湾很少有这样的剧本。不，为什么？为什么？
0: 我怎么知道？
2: 因为要花十几年来写。
1: 对，我觉得这个剧本，就它很特别。嗯，然后我觉得它很美，它有一个就是有一种看那种有什么样，就是看那种史诗吗？或者是你看，就是你看了三代人的流转，就是。一定有这样的剧本，对，一定有这样的电影。我们有时候看完这个电影，我们就觉得
0: 大合剧啊，
1: 对对，就会觉得哦，这三代人的这个时光，我从什么时候一直到现代，就是那个时间的感觉很长。嗯，然后我觉得它很美，它像是一篇很大的诗。就是我觉得这剧本真的很好。然后我跟江美玲说，反正我们才。那时候三十几岁嘛，
0: 对啊，
1: 我们有三十几年可以去努力把这个整出给做完。嗯，欸，没想到
0: 真的，
1: 没想到过了十年你做了，那接下来的人生还有什么办法？
0: 养小孩啊，
2: 感觉这个宇宙还可以很大，然后还一直延伸，一直延伸。
1: 对，就是因为本来我们是要说另外一出戏叫《战争的女儿们》
0: 啊，对啊，
1: 对对，那出戏应该也有机会，未来两年应该会做，是讲在台湾的这些人，其实有很多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父辈哈，从越南
0: 来的，经历过，对，
1: 越南、韩国。
0: 也是因为做这个戏啦，大家就会开始讲说，哎，我跟你讲哦，我家其实是越南来的，我爸爸是什么跳船从高雄上来的，这样子，哇，好厉害。
1: 然后我就说，
2: 哎，就故事都来找你。
1: 对啊，说我们家是越南来的唯一一支，其他那一些去了法国，我想说为什么
0: 跑
1: 那么远？
0: 因为给法国人管。
1: 对啊，像这种迁移的故事，我觉得挺有趣的。
2: 嗯嗯。那这一出《南疆香茅罂粟花》会想要给观众什么样的体验跟感受？
0: 痛哭流涕，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没有，不是痛哭流涕。
1: 因为比如说，像是《云里的女人》是讲母女嘛，然后其实那时候蛮多观众其实还蛮被打动的，就是他们其实也不是这个背景，可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会让他们就会触动到，就触起他们的共感。嗯，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听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江富琴的十年，他的灵魂的一个部分被啾，
0: 但是你讲江富琴的十年有人在乎吗？
1: 没有，这个创作
0: 的灵魂有人在乎，
1: 这个创作者的十年，
0: 开玩笑，
1: 创作者的灵魂注入，它不是我们，我觉得创作有趣的是，它不是我们日常工作一些重复的已经很有就是规律的一些产出，创作它还是就是要很投入，它一定要把自己的一个部分给掏出来，放在那边，然后给你看。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一个制作人来说，我觉得这是很美的，就是我们看到各种创作者的各种花绽放，有些花开的并不怎么样，你可以等待它成熟的那一天，那有些花它已经开得很独特而且美丽，我觉得就是很欣赏这样。跟观众有没有关系？有吧，我也是观众的一种啊。
0: 哦，好 对啦，其实观众也是想看好看的故事。
1: 是啊是啊，
0: 是，
2: 这个是最重要的吧。
0: 对，然后而且这故事还可以带一点什么回去，因为它里头也有就是 你其实希望这个家庭好，或者是你希望怎么延续下去，就是你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没路走的时候。

0: 哦，你还是可以想到办法，就是说怎么样再活下去一点，怎么样再活得好一点。好像就因为他们真的经历的困难很大，你看在别人的土地，然后等一下又不给你开店，等一下又不给你开不给你学中文，然后等一下又把你钱全部作废，让你一夕之间就是没有钱，
1: 嗯，
0: 然后又把你的店收归国有，所以这么困难的状况，又有族群的纷争，然后你要想把孩子养好，然后又要把那个家里照顾好，然后最后你又想说，那对全家最好的是什么呢？换个地方过日子嘛，换个稳定的没有战火的地方过日子嘛。然后那边的政府好像也跟你关系很好，你也很认同这个政府，以前你也觉得，你一直觉得你是这边的国民，你很支持他们，所以你就去了那个地方。其实这都需要勇气啊，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呢？我们喜欢听故事，就是我们喜欢在故事里头找到你可以模仿的，或你可以被撼动的，然后你会觉得有被弥补，或者你被鼓励。那其实这就是故事的功用啊。那这群人的故事里头其实有很多这种事情啊。
1: 我觉得这一出戏应该还会一直长出，它的宇宙会越来越大，所以之后应该还有机会再邀请父亲和柯瑶来跟我们分享。
2: 对 对，
0: 好啊，谢谢。
2: 我跟你约后年战争的事
0: 我明年就想做了我想在易碎节做
2: 不会太密集了
1: 今天谢谢父亲，谢
0: 谢
1: 柯瑶，谢
0: 谢我们顺便自己聊天，不好意思，好，谢谢大家，
3: 谢谢。
4: 这就是今天的易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2: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1: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3: Hello，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上周内容当中，我们跟您聊到了 Blackpink 这个横扫全世界的风潮，包含了在他们崛起的女力当中，其实有非常让人感觉振奋，而且是很多女孩粉丝追随的一些女性的力量。我们在讨论哦，很多女性现在面对要看到还有挑战另一种看不见的这个挑战，其实最普遍我们经常会有听闻叫做玻璃天花板的 glass ceiling， 或者是我最近刚好在看一些影音影片的时候有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叫做 bamboo ceiling， 原来是翻译成竹子天花板。这个是很早期在大概20年前社会学家所提出来的一些名词，它最主要想要描述的像玻璃天花板指的是在性别当中可能是同工不同酬，面对到不同性别的职场上的压力。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移民世界移民社会，尤其是类似像西方职场的语汇里面，亚裔的尤其是亚裔的女性经常会被形容是比较好管理，比较勤奋，但是相对比较安静的。那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是一种赞美，可是实际上却是一个枷锁，就是当主管在考虑要升等升迁的时候，通常在西方职场当中，西方管理世界往往是欣赏那些能够有大胆突破的，具有侵略性质的这样子特质的员工，但是能够表达出比较内敛比较细腻的亚裔特质却很容易被归类成一个不适任的领导者，是一个很好的追随者。而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竹子天花板的一个定义，它不像是玻璃这么样的透明，那它的缺点也是更难被打破。当然你可以说这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韧性，但实际上在面对职场当中，恐怕这种亚裔歧视或者是职场的升迁天花板也确实是一直存在的。我最近看到的这个影片非常有意思，它是来自银行业的亚裔女性主管，已经算是最高领导阶级了。他在分享自己的一些工作和职场上的经验，他就说，其实在目前全球的银行业界来说，金融业界来说，很显然意见的玻璃天花板这种性别当中的不平等，或者是性别当中的一些偏见，其实一直以来都在跨国银行业或说跨国金融产业当中很视为显学。也就是说在非常多关于强调多元包容或者是要更inclusive 这样子的一些企业文化里面都能够有所琢磨，可是在真正提到女性领导者 on top of that， 就是在那之上还要是亚裔的女性领导者，甚至更缩小范围是东亚，比如说香港、台湾、东北亚、日本、韩国这样子的东亚女性领导者真的是少之又少，那个百分比几乎只会立刻降到不到 3%。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非常精英领导阶级很金融产业的现状底下，要作为一名亚洲而且是东亚的女性的领导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聊到，其实像上周我们讲说 Blackpink 横扫全球的风潮，那最主要除了他们是展现这种女性的力量之外，Girls Crush 或者是展现这种很帅气的样子成为了很多粉丝的追随目标，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在作为 作为这个亚裔的女子团体或者说偶像团体要能够出头天，其实真的要发展，真的要有非常大的努力。我觉得这也不禁让我想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竹子天花板，其实真的有非常有趣的故事和背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年这个竹子天花板 Bamboo Ceiling 这个词，它是来自于一位韩国的领导力策略专家，他叫做 Jen Hume， 他当时出了一本书叫做打破竹子天花板给亚裔的职涯策略。那他就形容了亚裔美国人在很多企业界当中要寻求高阶管理职位真的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竹子天花板的这样子的描述和形容，就像是刚才说的，其实他不只是像这个性别当中的分野，性别中我们用玻璃来形容比较容易敲得破，可是这个竹子竹林它听起来就是相对之下是更有韧性的，所以它其实是更难以被突破的。那具体的数据，就比如说像当年这个 Hyun， 他作家他本身是出生在南韩，然后从小他就被提醒，作为不管是女性或者是这个亚裔的身份，他要认真念书，认真的工作，然后随时不要太出头天。虽然他是在康奈尔大学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也进入到非常知名的跨国大企业银行业工作，可是他发现其实自己要很用功很勤奋是不够的，很多同学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会广交朋友，然后很擅长各种的 small talk， 各种聊天，然后有非常明确的兴趣，但是这些所有的特质，这个 Yun 他发现自己都不擅长，但是呢，没有这样子的关键能力，

却因此成为他职业职场上升迁的一个困难。所以他就用这样子一个竹子天花板来形容亚裔的美国人，其实要获得高阶职位是非常困难的。那尽管亚裔相对于其他的族群是通常比较有高的教育知识水平，甚至呢是最高的薪水中位数的那个占比的族群，但是如果要再往上一阶成为高阶主管领导的话，事实上却非常的困难。比如说亚裔是典范少数族群，就是说亚裔族群在美国的总人口当中是只有不到 6%， 可是在专业劳动力里面是一举超过了 12%。 所以其实虽然人数相对少，但是如果真的要看具有高教育水准然后又能够从事专业型的工作，其实亚裔族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可是真的要能够担任到管理职人数就更少了。比如说其实在一些这个高科技公司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像是 Google、 LinkedIn、 Yahoo、 HP 或是 Intel 这些高阶的公司，平均87位白人男性当中123位的白人女性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有一位是管理职的。可是在亚裔的群体里面，要将近300人当中才会有一位是亚裔的经理。那甚至呢，其实财富就是 Fortune 这个杂志的这个前世界前500大企业的董事会里面，其实也有统计不到 5% 是属于这个亚裔族群的。那这个数字其实一直以来大概在2020年的前后都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幅度，大概就是 5% 上下。虽然说这个数字是有一直往上的攀升的，可是总结的分析上来看，通常亚裔族群在欧美的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或是加拿大，都会被认为是自信度没有那么强，或者是强韧度、勇敢果断的程度，相对于这个欧美的领导者确实是没有到这么样的强势。这个也一直以来会是亚裔族群在欧美被视为比较是保守的人格特质。那这样子的人格特质其实在欧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吃香了，但是在东亚国家却被视为是一个很好的特质。那我觉得我又再回过头来，像刚才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bamboo ceiling 其实也不是泛指所有的亚裔国家哦，因为像是以亚洲的血统来讲，如果是印度裔，因为能够流畅的书写或是使用英语，其实比较多印度籍或者说印度裔的这个管理层的人员在欧美的企业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比较高阶的职位。比如说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像是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两位印度裔的执行长，其实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Sundar 还有 Satya， 他们就是印度裔的工程师，工程背景出头天的。所以即便是都是以亚洲人来讲，其实东亚的这些族群国家人口的后裔要能够有机会占比成为西方跨国企业的领导者，真的就没有到这么容易了。当然我们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非常开心的是真的看到尤其是有很多是跟台湾有关系的这个创办人，比如说英伟达 NVIDIA 的这个 Jensen Huang， 他就是台湾孩子嘛，也是移民的，然后或者是还有好几位都是属于东亚的这个孩子出头天的这个案例。在最近这5年内 AI 全面爆发的时代，尤其是像台湾的这个集体电路、台湾的semiconductor 这种产业这么样蓬勃兴盛，然后又能够展现出自己能耐和能力的时代来讲，我相信这个竹子天花板有朝一日其实是非常有机会能够因为我们正视这样子的议题，想办法扭转自己的能力，就有机会可以改变的。所以毕竟在亚裔的族群当中，拥有高教育的水准，然后高薪水的中位数，还有高生活水平，甚至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之后，其实非常多的教育翻转思维之下，

我相信这个竹子天花板是有机会，相对于20年前能够有一些长足的进步。我觉得这个都会是非常乐见能够看到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bamboo ceiling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都一直还没有提到的，就是在职场当中，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很棒的 mentor，一个你的领导者，或是能够带领我们前进的这个。榜样，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出现，其实很有机会是可以打破职场当中，不管是个人文化或者是组织的因素，能够在一个更多元多样化的企业当中，有机会可以扭转和翻转这个现象。我相信，有朝一日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改变。好，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BLACKPINK 的歌曲，回响非常的好，非常的热烈。这四位女孩她们在各自以自己的名字出了一些单曲之后，其实最新有一首合集，就是合曲，叫做 Jump，就是往上跳跃的意思，非常能够展现 BLACKPINK 团体的风格之外，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语境啊，意境不断的要往上，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听众朋友，Jump BLACKPINK。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像你啊，昨晚能懂 game， 能懂。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在这个国际上或特别是在美国，我们都会有两个形容词。第一个是glass ceiling， 就是在形容这个男性女性两性之间有一些性别不平等，或是必须要被打破这个比如说同工不同酬、性别天花板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另外一个就是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可能见到的不同族群、不同族裔之间的一些差别或是一些天花板。曾经有一位这个作家，他是韩国裔出身的一个作家 Jane， 他就形容了这个好像是一个 bamboo ceiling， 特别是在描述在美国的就业市场、职业市场当中的一个亚裔天花板。而且如果把范围特别缩小到东亚族群的时候，就会更明确的，因为文化背景、性格还有表现出来在职场上的一些人格特质，而导致要升迁上的不容易。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礼拜的节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在美国发生的美国总统川普，他在年度的白宫记者联谊会的晚宴餐叙当中遭遇到的这个枪击事件。在事件当中当然有非常多的分析，甚至是枪手现在被逮捕了，要进行更多的审问。但特别让我关注到的、留意到的，就是坐在川普总统本人左手边，他是这一届白宫记者联谊会的会长，他也是代表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白宫记者姜伟嘉 Weijia Zhang。 那他是第一次史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当中会长是亚裔的女性，而且是东亚的这个血统。他其实是两岁的时候从中国大陆跟着爸妈移民到美国，当时爸妈移民到美国之后就开了一间中餐厅。那他其实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等于说是华裔然后是少数族裔的女性的白宫记者联谊会的会长。那他自己个人的社群媒体 Instagram 其实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就曾经有CBS 帮他做了一整篇的一个介绍，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那没有想到他这次又在自己的这个个人背景也成为了一个新闻，就是因为这次发生在白宫记者联谊会晚宴上的这起枪击事件。那其实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一个案例，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他是1983年出生的，在中国大陆的厦门。那我们刚才说他跟着爸妈一起移民到美国之后，其实他不是在美国出生，那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比较基层的家庭。他也不是很传统认知当中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但是就是过去西方国家当中，我们如果要判断华人这种移民的第一代，其实他们的各个职业的发展都是备受家长期待的。毕竟千辛万苦要移民到美国之后，都非常期待自己的第二代、自己的孩子可以有非常好的发展。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确实在40多年之后，这些华裔移民的第一代慢慢陆续的崭露头角，都已经能够在自己的各行各业当中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或者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就。我觉得这个威扎酱他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那他自己在接受自己的公司 CBS 的这个节目专题的专访的时候，特别还带了他的同事回到他的家乡，是 West Virginia， 其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小镇，然后当地也就这么一家中餐厅而已，就是其实像是一个小馆子，是他爸妈经营的，卖一些水饺啊，或者是大家可能想象当中的中国菜、中国佳肴。那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小镇长大，

因为在国中的中学时期，他曾经有上过这种影像视觉的课，所以他就开始立志，他自己也希望可以成为电视报道，就是记者、从业人员、电视的工作者、影像工作者。那他也慢慢陆续从一开始是小镇、小城镇的地方的电视台，然后被延揽上了美国三大电视新闻网之一的 CBS，成为了首席的采访白宫，就是采访总统的这个党政线的记者。那这次他也成功了。当选成为白宫记者联谊会的会长，然后主办了这次的晚宴。那没有想到再次成为了新闻人物，是因为在晚宴上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让他虽然确实好像是一炮而红，讨论度很高，但是他在事发的隔天也接受了同事在新闻时段的专访，他就真的说，其实当下是非常慌乱的，而且完全没有想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即便曾经报道过这么多的枪击事件，可能是跟人质相关的，或者是好像在目睹非常多的历史时刻。可是当自己真正身历其境的时候，那种害怕、无助、恐惧是非常难以形容的。何况在当天的晚餐现场，其实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和他的孩子、先生，其实也都是在现场的。那在完全不知道各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恐惧是，真的让人很不想要再去回想的。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在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姜伟嘉他的故事，最主要就是想要回扣到我们今天在聊的所谓这种亚裔身份，他必须要在西方国家，在西方的职场上能够出头，能够被看见。其实都是非常大的程度，需要有很大的努力，还有很大的突破。那这个姜伟嘉，他就是一路以来非常尽忠职守，非常的认真，也做过非常多很知名的一些新闻事件。然后在报道上，其实特别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 COVID-19 爆发，那他当时就已经是在负责川普的新闻，他当时是川普的上一任总统。那个时候他在这个大草坪上提问的时候，关于 COVID 的各种现况，当时川普就回了他说：“哦，这个的话，你应该要回去问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但是，也许我想，当时川普并不认识这个伟嘉，其实他已经移民美国非常非常多年了。那他当时就直接回问了当时的总统川普说：“Sir，就说先生，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对我，就是对亚裔这个族裔，特别是这样子问话？”那当时川普其实避重就轻，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回答，就让这个姜伟嘉他一炮而红，他很愿意为自己挺身而出。那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让他后续有机会被同样是白宫的记者们，大家互相拥戴，觉得他能够真的代表自己的这个身份、自己的文化认同站出来发声，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这次虽然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枪击事件，人就在现场非常的恐惧，但是姜伟嘉他看得出来，还是展现一个很勇敢的一面，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后，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立刻在白宫举办了记者会，所以当天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首席特派记者都是正装，然后直接在现场直播转播这样子一个新闻事件，也让人家看到，其实在职业职场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自己专业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上也非常合适，跟大家一起分享姜伟嘉的故事，还有我们谈到了在尊重各种多元性别还有族裔之间，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哪些事情。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加入，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有任何回馈，或者是想要跟宛如跟我主持人讲的话，也都欢迎来信，不只是性别的节目信箱。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感谢您这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在节目的最后，也跟您分享 Blackpink 的一首歌曲，叫做 Shut Down。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如果说现在假如说宜兰头城这边的乌石港，很多人想说哇，这边呢可以冲浪齁，或者是搭船出海去赏金。但是呢，在200年前，这里呢不只是宜兰重要的港口哦，而且也是当时台湾东部唯一官方指定的门户。好，那整个南洋平原在那个年代真的是以水为路，有这样一个样貌。只是你知道的，这个时间推移，沧海桑田，常常我们听到很多以前繁华的港口后来可能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那一些关于航运巨鹿生活的回忆被保存在文物啊、地方故事还有土地的痕迹里边。那最近呢，南洋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展览，就叫做正港宜兰乌石港正口200年特展。哇，光这个展览的名称就蛮多讯息量，但是它也蕴含这背后有很丰富的故事。那我们要回到

0: 那个帆船往来的年代，从港口的兴盛地景的变迁，到后来很多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邀请到的是我们南洋博物馆的馆长，这是我们的陈碧林馆长。嗨，馆长你好。
1: 来去佛摩萨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洋博物馆馆长陈碧林。
0: 是我们馆长他自己个人的资历，因为从这个大学美术系嘛，然后研究所念的是环境与艺术研究主题，到了博士念的是设计学。哇，真的很符合在南洋博物馆，在南洋博物馆这边工作，很符合您的背景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是，那南洋博物馆其实在宜兰这边，真的不管是这个建筑外观啦、整个建筑的一个美学，还有通常在里面的这些特色的展览，很有这个文化的底蕴哈，还有在地的一些特色。那今天因为最重要就是要介绍，看到这个展览的名字太有趣，叫正港宜兰，然后乌石港正口200年。我想先请教一下馆长，我们就是要名词解释一下，这里面有两个正，一个叫正港，一个叫正口。正港我大概知道，因为台语里面讲正港就是讲真正的嘛，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个理解没有错，
0: 这是正港。那后面说这个乌石港又是正口，那正口又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正港宜兰乌石正口200年特展哈。那个正港呢，基本上我们如果是用台语来念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贴近原来的意思哈。官方上面的贸易港在清朝时候、台湾有5个，那东部呢唯一一个就是我们宜兰这个乌石港这个地方、那它这个是属于官方贸易的港口，叫做正口、那正口呢在台语一般基本上都会直接讲架杠
0: 哦，反而华语写的是正口，但是如果用台语来念，真的就是架杠，就是正港的意思。我们现在写成正港，它是指真正的港口的意思吗？还是？
1: 对，它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说官方贸易港它进来的货物是有品质保证的啊、所以他在讲说这个东西是货真价实的，用这些架杠架杠一百回、
0: 所以他这个其实就是延伸到后来我们理解的意思，但是他的前面的源头是跟这个官方指定的这个港口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他是因为那个官方贸易港口他有海关啊、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他都会检查说你确定这个是不是货品，是不是安全，或者是属于这个官方的贸易的物品这样子。所以那个讲那个正港就是先台语讲，就是说这是架杠一百回啊、还是后来讲到后来就变成说这是架杠，它是真正的意思这样子。
0: 所以那是当年东部台湾东部唯一官方的门户嘛。
1: 对。
0: 所以那代表乌石港一定有它独特之处啊。
1: 对，因为这个乌石港它就在宜兰的头城宜兰头城、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来过宜兰就知道我们比较靠近北边台北这边的就是头城，是第一城，就以前叫头围了那我们就是依照这个汉人开垦的这种线性的方向上面，就会变成是头围、二围、三围、四围这样一直下去这个头围就在乌石港这个地方那因为这个地方早期汉人进来的时候就在这边有建了这个第一个这个城就头城那建完之后呢，因为它就有这个货物贸易或什么的需要，那以前那个年代基本上是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然后呢我们这边要到台北呢要么就是走路，要不然就是要走航海的路线那走路其实是很辛苦啦要3天3夜，而且那个货物大概就很难，
0: 就、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新鲜度就不够了
1: 对对对对，那搭船的话呢，它一次可以载很多，所以以前的那个主要的货运，各位现在应该很有感就是像那个 石油的那个关系一样哈，就是
0: 哦。
1: 一个地方它突然间这个有问题之后，那个航运上面就会对大家都造成很大影响。
0: 所以像这个乌石港，那等于它的历史到现在是已经200年了。
1: 对，它被列为官方贸易港呢，已经200年哦。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那个我们名称叫做正港宜兰哦，那当然就是双重意义啦。一个就是说，原来宜兰的这个贸易的正口哦，这个正港在宜兰这个地方是哪一个？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部分呢也开启了宜兰的水运的整个时代很重要的变化哦。所以这个正架杠宜兰就是在那个时期的宜兰哈，是真正的宜兰水运时代的宜兰，所以有两种这个意思。
0: 一语双关就对了哈。不过我先请
1: 那
0: 教一下馆长，因为讲的这个乌石港嘛，但是乌石港好像当年的那个所谓的正港那个时期，那跟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乌石港位置是不太一样。
1: 对啊，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有时候会。那来这边赏金、冲浪，或者是去龟山岛，然后或者是吃海鲜等等的哈。那这个新的港口其实是新的乌石渔港，这是后来才那个就是等于在2000年的时候哈，过去2000年那时候才有新的这个这算是说整个重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乌石渔港。那真正的乌石港哈，它基本上是。从这个旧的，哎，就是新的乌石渔港的内陆，从南洋博物馆这个地方的水域，一直通到头城老街
0: 这么
1: 整个
0: 大一
1: 区域。
0: 片呐、
1: 对，那这
0: 啊！
1: 边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哎，这个我们在讲那个港哦，就是那个港啊，哈，
0: 港，
1: 台语叫港啊，哈，
0: 对，
1: 啊，那个港基本上就是说，你只要是可以行船的水路。一般都会用这个港来称呼哦。啊，你如果是说，哎，他没有办法走船的，那可能就是河或溪哦，溪流这样子啊。但如果你可以走船，一般会把它称为什么什么港这样子。所以它那个港呢，跟我们现在认识的，就是哦，乌石渔港的那个港哈，单一一个点的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以前那个港呢，它可能是会有一个，哎，就是类似是可以航行的。江河的概念，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带状的，它不是单一个点的。
0: 而且他就是说，它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因为
1: 对。
0: 它要比较大的吞吐量，要容纳很多的船。那我们现在，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去看到那个乌石港的那个算是渔港吗？
1: 对，乌石渔港。
0: 它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如果跟以前比起来，它范围真的小多了，这样子啊。
1: 应该是说，最大的差异呢，是说现在新式的这种渔港呢，它不需要跟河道连接贯通。那以前的所有的这个港呢，它都是会从河道连接出去的。哦，那对，所以就是说以前的那个港呢，它一定是会有河流流出去。那现在新的港呢，渔港那种就不用，你就是只要一个海湾，它就可以做一个建设。
0: 真的就是符合我们现在一般人，我们印象中那个港就是一个特定的地区。但是您刚刚说那个有河道延伸出去，那真的就是一个水的一个网路，一个网络，就有点像台南那个运河，那也是一张秘密的网这样子，
1: 没错，没错，对，
0: 但是因为今年南洋博物馆特别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一来是因为说今年刚好是满200年嘛，乌石港的历史，
1: 对。
0: 但是因为我看一下你们这次展览里面，其实那个包罗万象，尤其这里面又有文物啊，又很多，像这个展览是不是很早以前就在规划了？
1: 对，我们3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启动调查研究。
0: 3年前，因为这里面有看有史料、历史图像，还有文物嘛，还有多媒体的互动，哇，花了3年的时间来规划哇！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展览的海报，很可爱，你知道？我以为你们会弄一些那个老照片，你知道？我不知道在这次展览里面会看到当年那个乌石港的，我那时候有留下任何影像记录吗？
1: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
0: 对，
1: 候哦是没有的，那只有文字记录。
0: 嗯。
1: 哎，因为他在1826年那时候相机还没有发明。
0: 哦，他在1826年港口就已经是淤积了吗？
1: 没有，1826年那时候是官方贸易港。
0: 哦，官方贸易港，那他大
1: 对，
0: 概比如说成为官，
1: 他淤积的时间点
0: 嘿，
1: 哈、哦，它是一个，它有一个渐进的
0: 比
1: 过
0: 较
1: 程哦。
0: 长的哈，哦，就是
1: 对，
0: 慢
1: 第一
0: 慢
1: 个
0: 的
1: 关
0: 淤
1: 键
0: 积，
1: 的，
0: 嘿。
1: 对，第一个关键的淤积的时间的年代呢，是在1884到1887之间。
0: 哦，那时候都还太早了，没有相机的年代
1: 对，但
0: 啊，
1: 是
0: 哦，
1: 后来是有像头城老街前面全部都是水路的这个，像是运河那个部分是有照片，
0: 哦，哦，那在你们这次展览里面是有展出吗？
1: 有大家来
0: 嘿，
1: 头城乌石港的时候一定会经过那个省道哦，就是
0: 嘿。
1: 我们叫青云路，那个省道以前全部都是河道，
0: 真的，真的就是沧海桑田哦。有时候我
1: 对
0: 们
1: 呀、啊。
0: 站在眼前看的景象，很难想象以前哦。就像
1: 对，没
0: 台
1: 错。
0: 北这边很繁华，中央东路，听说以前就是一片稻田而已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没
0: 时间
1: 错。
0: 的推移，但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要拜托呢，我们南洋博物馆的陈碧玲馆长跟大家介绍，因为现在已经在展览了嘛，哈、哦。
1: 对，已
0: 所
1: 经在展览。
0: 以就是跟大家推荐，因为现在开始初夏要到来了，很适合来宜兰。然后乌石港这边本来游客就比较多了哈，那如果还能够加上南洋博物馆这样的一个特展，你可以看到很多层面的，然后像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时光的隧道，来诉说关于乌石港的故事哈，真的是会让你这个旅程更加丰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拜托我们陈馆长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在这一次特展乌石港做核心，说有五大单元呢，内容非
1: 是，
0: 常丰富。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喽，休息一下，
1: 好。
0: 嘿。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谣，这是宜兰一位音乐人，他也是一位老师，他叫做杨素浩。那杨素浩老师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格马兰的红吹不会管管，他在讲就是格马兰其实就兰那个宜兰的一个代称，然后呢格马兰的红吹就是那个风筝飞得很高，他在诉说着用民谣的方式在讲这个宜兰的一些风土的面貌，这里面也有很温润的情感。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在南洋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个特展，那它这个标题就叫做正港宜兰乌石港正口200年。这里面呢内容非常丰富，因为现在很多的游客来

0: 来到乌石港，因为想说哇，我这边来哈，可以去冲浪啊，哈，看帆船呐、啊，或者是要搭船去赏金哈。但是呢，我们在想象200年前，然后从200年前一直下来，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水路哈，这样一个景象。还有曾经乌石港是宜兰在东部，就整个台湾的东部唯一官方指定的这个门户哈，所以它一个历史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呢，南洋博物馆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为了准备这个特展，所以呢很多方面呢想要呈现让大家知道这200年来乌石港这边的一些历史变化哈。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南洋博物馆的馆长陈碧玲陈馆长哈。好，馆长，那花了这么多时间哈，终于把这个展览呈现出来。我们我先想请教一下，既然刚刚您讲说，因为乌石港本身对宜兰这也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嘛，哈，但是每一个展览都有它的一个核心，想要让大家呢来理解的。那您这个展览，你觉得很重要一个理念或它核心的意向会是什么呢？
1: 好，谢谢主持人哈。那我们这个展览呢，因为是正口的一个200年的一个算是一个回顾宜兰水运时代的一个展览哈。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水路很多跟以前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呢也都是仰赖陆运为主的。那在宜兰呢，过去我们在整个铁路刚通车的时候，我们宜兰县的那个桥呢就有52座桥梁。就是宜兰的这个水哈、哦，非常的绵密，四通八达。那个时代的这种那个基本上大家都是很习惯，就是旁边就会有水，然后就会有搭船，然后会到渡船头或到什么地方去，然后过一个等。这个部分都非常的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但是在这几十年已经完全都已经消失了哈、哦。所以这个消失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去只是回溯以前的那个年代，而是我们要去讲述说宜兰现在能够变成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然跟人文的这些文化的涵养，它的背景的成因就是因为过去的水运时代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在介绍宜兰的真正的这些文化的形成呢，其实呢我们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些文化形成都是跟这些水运的这种发达的关系有非常绵密的连结、哦、所以我们希望让大家能够从这个乌石港正口200年的这个展览当中去认识宜兰现在有的这些文化特色，它过去形成的背景是什么这样子。
0: 哦，就是说拜当年这个水路网络这么的绵密，然后它其实为宜兰带来了繁荣、哦、
1: 对，
0: 然后也其实因为港口代表一个对外的交流，也可能跟国际上其实是比较容易有接轨的、哦、
1: 对，
0: 哇，
1: 没错、
0: 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那就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去了解一下乌石港的前世今生呢，哈。好，那请教一下馆长，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的介绍，有5大单元呢，哈。我们来讲一个，因为第一个单元是用雕刻的方式来呈现格马兰。格马兰其实是宜兰原住民的一个名称，那也是宜兰的旧地名嘛。
1: 对，我们这个雕刻格马兰的作品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揭开宜兰这整个200年来，因为水运而形成的这种比较具有特色的自然跟人文哦。那个作品的就像是一个我们用一个艺术作品来呈现啊、哦。那这个艺术作品呢，它是由陈万松老师来雕刻啊、哦。那这个雕刻的作品，它的尺度呢？它的长度就将近快要6米长、哦、然后宽度就差不多1.5米、
0: 啊、
1: 对、
0: 哦、
1: 它就是长度很长、
0: 哦、
1: 然后宽度很宽、它是一个巨大我们千年的木头的这个块木去雕刻，
0: 块木
1: 对，千年块木去雕刻的，
0: 哦，然后我看了一下资料说，

0: 有一个，这个算是这种很在地的这种生鲜超市啊，叫喜福会。那喜福会它的老板呢，他就在30年前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陈万松。那陈万松老师他那时候就已经获得国家的这个雕刻的算是那个最佳的成绩了哈。那但是他不太，他就是一个吃素哈，然后算是一个那个
1: 算
0: 修
1: 修
0: 身的
1: 行
0: 人
1: 者
0: 这样。
1: 这样子哦，
0: 对
1: 哦。
0: 对对，所以他不太喜欢去这个去到处去展览或什么的哈。那他参加比赛，他想说，有时候还是要人家看见的哈。那后来他就是被看见之后，他又想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说能够专心雕刻，那他不要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后来他就跟那个喜物会的朱如文董事长那边，他们就有个默契，是说好，那你就专心雕刻啊，然后其他事情都不用做，那你的这个生活费用他就帮你出理这样子。
1: 哇，这算企业跟艺术，企业对艺术的支持很棒的一个范例耶，
0: 对，对，然后那个他想要雕刻什么样的作品的材料，全部由那个企业来提供哦。那但是元素的部分就由他自己去想
1: 他
0: 这
1: 自
0: 样。
1: 己决定。
0: 对，哎，自己决定。那个陈万松老师，他是因为他过去因为雕刻了蛮多这个大型的，然后也是就是像是那种《清明上河图》的那种雕刻，都雕刻很多。那但是他觉得说，因为他受到那个尤其坤院长的启发了哈。那时候那个尤其坤当县长的时候，有建议他说，哎，他可以雕刻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作品哈。所以他后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里面就后来就开始也接触到很多这个不同的国际的面向之后，他觉得说，哎，那确实是应该是要把自己故乡的东西把它雕刻出来。所以他就画了很多故乡的这个图之后，就慢慢的把它形成一个像是一个宜兰的《清明上河图》的概念这样子。
1: 如果是《清明上河图》那样规模，等于生活百态嘛，还
0: 对，没错。
1: 有在地的一些风土。但是我比较好
0: 对。
1: 奇，他如果是27年开始雕刻，他呈现的是什么年代的南洋平原呢、
0: 它呈现的哈，其实就是整个从原住民时代的噶玛兰的文化哦，然后那个也有泰雅族，然后也有这个汉人的不同的文化，它全部都是有在这整个他的作品里面。那他把各位如果来过南洋博物馆就知道哈，我们是从山上、平原、海洋哦到地下考古都有这样。那他的作品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纵览宜兰的不同的空间上的人文变化，然后呢，不同族群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这种百工百业的这个状态，都把它呈现出来。
1: 所以，因为乌石港如果是这么重要的所在，所以它雕刻作品里面有乌石港吗？
0: 它里面它就是有应该它是用整个头层的这个头盔港哈，然后乌石港那里面它把它包进来，所以里面它就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这种包含这个船头行的文化哈，然后也有这个不同的农村的这个生活的那个一些工具或者是那个样式等等，都把它呈现出来，季节、风俗、习惯，还有祭典仪式也都把它呈现出来。
1: 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他这个块木雕刻上，等于基本上就整个宜兰的缩影都在这上面了。
0: 对，200年来的缩影就在上面。
1: 哇，200年来可以是历史的一个脉络下来，对不对？族群的一个文化，也可以是景观，也可以是大家的一些生活回忆，或者
0: 没错。
1: 是生活的一些样貌。哦，那不容易，所以27年，他算是完成了这整个作品，这样。哦，这个在这一次展览里面，是我们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他这个雕刻的作品吗？
0: 我们在入口处的正面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叙展厅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介绍整个宜兰的水运时代的一些成果。那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水运文化的这个发达，所以才造就了宜兰的这些人事物的这些样貌了。

0: 尤其又是快木来创作，齁，这个真的可以保存非常非常久远，齁。
1: 对。
0: 一代又一代这样子，齁。好。这才只是第一个单元，但是因为那个等于是重头戏，齁，非常具有代表性，很有分量。来自宜兰艺术家陈万松老师，他所精心雕琢的大型的这个木雕，呈现是南洋平原的文化风情碎石庆典哦。好，
1: 对，
0: 那接下来第二个单元内容又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单元啊，我们就是在讲这个乌石港的前世今生啊。哦，那其实会是从宜兰的海运跟河运的这个故事里面来讲。那因为列为正口哈，它基本上一定是官方相关的啦，哈，那官方相关里面，我们这里面有几个重量级的文物，就是重量就是很重，就刚刚那个陈万松老师作品，他那个也是1000多公斤啊，非常重。
0: 对。
1: 啊，另外这个作品呢，应该这个展品呢，它也是蛮重的哈。我们有一个公文书啊，就是这个公文书，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石碑。
0: 哦，那这个石碑，是一块石碑啊，不是纸张的那种公文啊。
1: 对，它就是公文，然后可是把它刻在石碑上面。
0: 哦，
1: 那那个石碑呢，基本上简称就是说禁止跟船户船家了哈，船户所会的石碑。
0: 哦，这有点像官方的公告那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官方公告
0: 啊。我很好奇，你们是现场让大家看到真实的那个石碑，还是说是拓印下来？
1: 真实的石碑
0: 啊，真实。可是它原本是在哪里呀？
1: 它原来的设置的地点呢，推测是有两个啦，一个就是说在乌石港的这个镇口这里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应该是在它的，就是它要去换造的地方呢，会是那个格马兰厅的那个厅府里面，
0: 哦，就是说他事实上当初放在哪里，哦，这里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比较好奇是通常石碑不是应该被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搬出来，是代表说原来可能那个地方因为有变化，所以这些石碑它等于也被移走之类的？
1: 对，没错。这个石碑呢，原来在回到南洋博物馆这边之前呢，它是在宜兰市公所的停车场被发现的，哦，那也听说是以前呢，就是说它可能在那个宜兰市公所附近，就是那个宜兰的那个官署的地方，那后来那个官署它就不见了之后，那块石碑因为是太大了，然后也很难处理，哦，所以一直在那边就是流浪这样子。
0: 哦，那你们是，那他后来有被收藏起来是不是？
1: 就后来我们博物馆就把它收藏起来。
0: 哦，是博物馆本身收藏的文物啊。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一个证明嘛。哦，
1: 对，应该台湾剩下应该也是只有这一块，就是说禁止跟船户索贿的这个公文石碑，就只有剩这一块。
0: 难怪馆长刚刚说这是非常重量级的文物。
1: 但是他原来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就是说他原本他这个算是一个重立的石碑，他原来的这个内容的那个石碑呢，他是放在淡水厅，应该是在巴黎那个地方啦。
0: 哦，
1: 但是他其实这个公文，他更早的时候，他里面他写的非常详细哦。他写的部分包含说，他这个部分呢是有淡水厅那个地方的25个船家，然后呢这个集体的投诉，就是说，
0: 哎呦，
1: 他们在换造的时候，然后那个本来的规费是4文钱，但是他们那个办规费的人，他给他们收那个2元啊，2块钱，
0: 这个是
1: 就差了好几倍这样子，
0: 好几倍了哈。
1: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很不服气，然后就等于是就是那个反映给那个那个清廷里面啊，清朝那边后来巡查之后发现说这样不行，然后他们一查的时候呢，还发现说原来其实在新庄的天后宫那个地方 就立了一个石碑，就是说不可以跟船家索贿的石碑。但是那个石碑哈，因为已经

0: 那个坏掉了，所以他们呢就发现说这个漏规哈、哦、漏洗呢竟然还存在，所以他们就再立了这个，在巴黎里面立了这个这个石碑，然后这个是在1816年的时候立了这个石碑。那后来呢乌斯港立为正口之后，也发现了就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漏规哈、哦，那后来呢他就把这个部分呢重新的在这个41年的时候，在宜兰这个地方再复刻一个这样一个石碑。那原来的那个一开始立的那个石碑其实已经不见了，那剩下我们这个石碑。那这个石碑呢，它非常有意义，就是说当初的那个要让大家知道说你在换照的时候，你不可以去苛刻哦，这些船户不可以去。索贿船户哈，所以这个部分证明说，当时的船家其实是非常的多哦，那他们每年都要换照，就像现在是换汽车牌照一样这样子的哦。所以，他要用这么严肃的这个大石碑来公告呢，显示这个漏洗很严重。然后第二份就是他这个船家的船户非常的多，然后大家会经常会去有这种跟这个那个公务机关打交道，然后希望跟公务机关能够不要有这个漏洗的这个部分呢，在当初的这个状况，全部都在这个石碑可以被呈现出来。那也证明说，这个正港的港口的船呢，就是我们以前有个那个石港春帆了哈。那我们那首诗叫做那个我们那个清朝的时候哈，那个石港春帆是我们南洋八景的其中一景。
1: 哦，石港春帆就是在乌石港这边看到很多帆船那样的一个景象，是不是？
0: 对，他的那首诗就是"石港声声口乍开，渔歌古道任徘徊"，然后哪知一系南风急，无数春雨带，无数春帆带雨来。
1: 这
0: 就
1: 个应
0: 是
1: 该
0: 石
1: 也
0: 港春
1: 是
0: 帆。
1: 宜兰在地诗人写的吧？
0: 他是那时候在清朝这边当1825年的时候写的，他比那个乌石港正口列为正口的前一年的时候，那时候把他写的，那个是当在这边当官的那个算是县长写的一首诗。
1: 对，以前呢，因为都是读书人哈，除了当
0: 对
1: 官
0: 对
1: 之
0: 对对，
1: 外，那个诗文都很厉害的。哇，但是这首诗真的，那个所谓那个春帆那样一个意象，真的很美诶，哈，也讲
0: 无数
1: 了。
0: 春帆带雨来。
1: 对，但是也表达那个当时这个港口这边有多繁华哦，那样的
0: 没
1: 一个
0: 错，没
1: 景
0: 错，
1: 象哇！
0: 对，
1: 馆长，那光在乌石港沧海桑田这个单元里边，文物可能当然不是只有这个石碑，但是光这个石碑，我们就可以反推好多事情了哈。哇，
0: 对，对。
1: 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不要说石碑啦，连纸本，现在很多公文连纸本都没有，都
0: 对呀，对
1: 直
0: 呀，
1: 接
0: 没
1: 用
0: 错。
1: 网，哇！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石碑，真的，你从历史、从社会学、从很多的面向，它都可以做了一个见证，哇，真
0: 没
1: 的
0: 错。
1: 好厉害！好，5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才介绍2个，后面还有3个单元，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哎呀，
0: 好。
1: 觉得这个正港宜兰的特展真的是太精彩，等一下再继续来介绍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我是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着南洋博物馆的馆长陈碧林陈馆长呢，他为大家来分享来介绍最近呢

0: 在南洋博物馆这边推出了叫正港宜兰乌石港正口200年，从展览的内容可以了解到南洋博物馆本身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那我觉得最重要是来到这边，我们有很多丰富的元素，让我们呢好像呢是走了一趟这个时光隧道一样，用非常轻松的但是也是很有感的很有温度的方式来重温这个乌石港200年的一些历程。那馆长，我们接下来因为刚才介绍两个单元而已，然后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我看了一下，说是乌石港跟宜兰的水运时代，那这个部分你们是主要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呢？
1: 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将宜兰的海上跟河口跟内陆河运的不同的船呢，做一个功能性的这种介绍。然后呢，我们前进上面就是从外海的海船到里面的河船，那让大家能够知道说，以前在没有铁公路的时代，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船去换，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四通八达。然后现在，
0: 以前意思就是说也有转乘的那一种方式，就是说我是先从大船再换，那请问要换几个阶段啊？
1: 我们
0: 它有大
1: 最
0: 船、
1: 多
0: 中
1: 可以，
0: 船、小船还是怎么样？
1: 我们最多可以换到4种船。
0: 哦，这么多啊！哎，我们来介
1: 当
0: 绍，
1: 然，
0: 所以你们是有模型给大家看吗？
1: 我们有那个实体的那个大船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有那个算是那种在河口用的，比亚母船要大的这种船，那也比那个驳载船啊，驳载船一般就是说，我们最大的那个船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
0: 是说
1: 在。
0: 从外面从海外进来的时候，一开始要入港之前，一定是大船嘛？
1: 对，那个大船呢，就是容客船那容客船呢，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可以走台湾到中国大陆之间的。
0: 它是个比较长距，但是它也是帆船吗？
1: 它还是帆船。
0: 以前那个年代没有跟我们现在想象中那种大船是不一样的，以前都是帆船，这让我想起那个年代对，像台湾的茶叶，那时候进入到欧洲的时候，那也是透过那个航运的方式，那时候也是用帆船嘛。
1: 因为大航海时代基本上都是用帆
0: 大家
1: 船
0: 都是帆船哦，所以你们会在现场让大家看到。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帆船是可以行走比较距离比较长的，
1: 没错，
0: 然
1: 我们
0: 后
1: 那个大的帆船呢，我们就是也容客船，我们有做比较那个4:1的这个缩小版的，但是还是蛮大的然后我们有那个比亚母船大的那种类似是接驳船的驳载船，那个就是内陆河流跟河口用的。
0: 亚母船的话，我怕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我们以那个龙舟好了那个龙舟，大概划龙舟那样的一个大小，亚母船是比它大还比它小？
1: 比它小，
0: 比它小，比我们印象中那个在划龙舟，那亚母船不大，所以您
1: 亚
0: 说，
1: 母船对，亚母船它的长度一般的话，正常是6公尺。
0: 6公尺，所以这边。大船进来的时候，因为它船上载的有货物嘛，那换成小船，那这个小船是也是货物，还是就只载人呢？这么小的船，
1: 亚母船的话，它基本上是比较内陆河道的那个接驳人的系统
0: 接驳
1: 那
0: 人的部分，
1: 对啊，如果是运送货物的话呢，它有比那个亚母船大，大概就是差不多8到9公尺长的那个叫做驳载船那个
0: 驳
1: 就是
0: 载船，
1: 运送货物为主的
0: 那也就是说，它从这个大港这边，然后进入到河道的部分了吗？
1: 对，但是还有中间还有另外一种船呢，叫做岸边船。
0: 岸边船它
1: 岸
0: 的
1: 边
0: 大
1: 船
0: 小是介于这
1: 它
0: 两者，
1: 介于容客船跟驳载船之间。
0: 所以应该先从那个大的船，然后 转到这个您刚说这个比较中型的船，
1: 岸边船。
0: 岸边船，嗯，岸边的意思是它是承接岸边这边要再送一些货物或人吗？
1: 对，它的主要的航行路线，哦，是从淡水到宜兰的。
0: 哦，
1: 它大概就是走外海，可是呢，它就是等于是说在那个我们沿岸的外海这样走的。那它不会走到内陆去，
0: 哦，
1: 就是外海的那个，
0: 它是在外海，但是它就是靠真的是靠近岸边就对了哈。
1: 啊，对对对对，
0: 它不进内陆。但是如果说他到岸边，然后再到岸边之后又要再运进去的话，就要需要更小一点的船了。
1: 对，就变驳载船这样。
0: 哦，驳载船。哦，那您刚刚说可以换到四种船呢？
1: 然后就还有鸭母船。
0: 哦，鸭母船载人，然后驳载船是载货的这样子。
1: 对，驳载船主要是载货，但是有时候也会载人这样。那鸭母船的话，因为它吃水是最浅的，
0: 对，
1: 所以甚至有时候它干掉的时候也是可以用。
0: 哇，那就是说像鸭母船那这样子，因为也没有真的很大，我是很好奇，你们现场一定有模型嘛？哈，然后
1: 有
0: 真实
1: 的
0: 哦，真的，
1: 有有。
0: 但是你们的
1: 我们里面有好几艘了，另外还有一艘是那个Manga 哈，就是
0: 万华这边的吗？
1: 欸，对，他那个就是原住民，就是独木舟的意思啦。
0: 哦哦哦，这是真的 Manga，不是万华那个地名，哦。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个独木舟，因为
1: 我们格马兰族有独木舟。
0: 哦，也有，但是我很好奇，你们那个鸭母船是当年的那个鸭母船吗？
1: 我们有当年的鸭母船，对，哦，但是那个在我们战场里面有另外一种，我们有好几艘鸭母船，这是其中，
0: 哇。所以来到这边，因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区域它呈现的是乌石港跟宜兰的水运时代嘛，哦，用这种大船，中船，小船，就是非常有意思诶，齁，哦。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其实也有这种转乘制度哦，齁，
1: 哦。那我们也有把这个航运过程当中一些贸易啊，稍微做一点介绍。那其中很重要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鸭仓石嘛，对不对？
0: 压舱石，哦，压
1: 舱
0: 石就是压在那个船舱的大石头，要让那个船如果遇到风浪比较稳一点，这样对。
1: 对对对，那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说，像那个容客船哈，它呢会从中国大陆载那个压舱石，然后它因为它从那边进到台湾的货物呢，基本上都是药材啦，或者一些什么比较干货的东西，所以都比较轻，哦，然后呢，它因为以前这种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那个吃水比较浅的，所以它都必须要让它压重物，哦，然后它就会把这个压舱石放在底下，然后航行到台湾来之后，那就会把这个货物卖掉之后，也把这个压舱石卖掉，然后呢，再把台湾这边的稻米啊跟蓝靛，就是宜兰这边我们有很多稻米跟蓝靛，因为那个比较重，所以呢就直接放到那个仓里面，然后再到中国大陆去，然后这样一来一回之后呢，我们这边就累积了很多的压舱石，那大家会去买，它可以卖掉嘛，啊，就是可以卖那种三五块钱，这样卖掉之后呢，大家就拿那个压舱石的石头来盖房子。
0: 哦，它变成重要的建材之一呢，哈。
1: 对对对对对，所以驼城老街上面有很多压舱石盖的房子，
0: 哦，
1: 那我们有特别展示出一个很大块的压舱石，让大家能够知道它过去的功能是这样子的。
0: 是是是，但是也是一样，从压舱石这边我们可以看出当年那个宜兰的那个水路之发达啦，哦，因为这个往来这么的频繁，哦，这么的密集，哇，
1: 对对对，
0: 哦，这个单元真的也很棒。来，我们来讲到第四个部分是乌石港服饰会，所以这个服饰会就是以前的这个景象的意思吗？
1: 主要就是从刚刚讲那个是属于经济的，其实经济里面还有很多的物件，但就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跳到文化的层面了，乌石港服饰会就是因为这个乌石港的过去的繁荣呢，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文化也会跟着这个形成，哦，那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些是精致文化，有一些是民俗文化。那民俗文化呢，大家最常了解就是听过，哦，应该是就是我们那个头城的抢姑。
0: 抢姑，
1: 头城抢瓜道就是乌石港这个地方，因为它那个很多的这个船尾。

0: 然后大家航海需要，所以我们
1: 对
0: 我们头层的桨部呢是有钨栈，就是那个上面有一根非常长的、非常高的，然后
1: 然后放了很多那个食物，那个竹栈很高，然后上了很多食物嘛，哈。
0: 对对对对对，
1: 那算是一种贡品的感觉，嘿。
0: 没错没错没错，嘿，所以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地方形成这种民俗文化的其中一个特色啦，齁。那我们有特别展出，因为抢姑它有很重要，就是顺风旗，因为要祈祷那个航行能够顺利，齁，那个顺风旗。还有就是那个办理的时候它有那个抢姑的金牌，齁，就是真正的金牌。那这个部分都是这一次把它特别展示出来。然后我们有那个因为这个乌斯港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台湾的一个文化很有连结性，就是我们在恩主公信仰里面的这个鸾堂，哦，鸾堂文化呢就是从我们头城的幻形堂，然后它从乌斯港这个地方出去，哦，然后到台湾不同的地方去。那这个福鸾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文人系统，借由这个道家的这个仪式里面的科仪去传播知识跟医学啊，
1: 医学，
0: 或者是一个，
1: 因为道家在以前就特别是在医学的部分，还有就是文化，天文地理啊，很多这都是在他们这个传播范围。只是您说的这个福鸾，是不是可以鸾堂是不是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比如说它就是类似也是一个宗教场所还是怎么样？
0: 哦，它是一个就是恩主公信仰。
1: 哦，恩主公信仰不就
0: 是恩主公信仰，大家就会听到，就是像那个行天宫，
1: 行天宫就是恩主公嘛，哈。
0: 对，然后那个像台北有那个像那个我们那个有恩主公医院，
1: 是
0: 不对？
1: 是是是。
0: 然后行天宫它有很大图书馆。对不对？
1: 哦，这都是属于道家或道教的体系，是不是指的是这样？
0: 应该说它不算属于，它也不太算说单纯的道教，它是有点是一个那个在清朝时期那时候的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贤达的文人的雅士，哦，他为了要去让大家能够，他就是代天宣化，哦，就是希望大家劝人为善。
1: 对，
0: 然后透过这个鸾笔，哦，它就是一种鸾笔，它就是一种就是会有一个科仪的仪式，哦，包含说圣乐啊或什么的，然后那个鸾笔会写出那个那个经书，那这些经书里面它就是会有这个劝人为善的啊，或者是戒毒或什么的，所以它等于是以前的这些社会贤达人士呢，他们透过这个科仪来去做善事的一个行为，哦，那这个部分大概都是属于恩主公信仰，
1: 所以您的意思说当初这是从宜兰作为一个起点这样延伸出去的，是不是？
0: 就是从头城的乌斯港这个地方出去的，所以那个现在台湾还有很多的这个鸾堂文化呢，他们大概就是两三年就会重新再回到头城这个地方来，
1: 哦，有一点再回到最初的这个起点，哦，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加强一下自己的能量这样子。
0: 对对对，就是说他们那个等于是因为他每一个地方他从哪边来他们都会写得很清楚。
1: 对对对，
0: 那个大家都知道说那个这个部分的台湾的鸾堂都是从那个头城乌斯港这边出去的，所以他们大概两三年就会全部再回来一次这样子。
1: 哦，所以这个连结好有趣，因为这样接连两个都比较是属于像民俗或宗教这样一个体系，哦，那最重要是比如说像刚刚讲说抢姑，坦白讲我们现在想要抢姑就想要中元节嘛，哦，想要说我们这种普渡拜拜的习惯，但是如果放在乌石港这样的重新来思考，就会知道说其实它也展现了就是当年那个宜兰的水路这么发达，帆船那么多，那个整个渔业很兴盛嘛，
0: 啊，
1: 所以大家在抢那个顺风旗那种激烈的画面我们都可以想象的出来，欸，
0: 没错
1: 那个不是只有 几个船家去抢而已，那是好多好多，
0: 对啊，哇，对啊，
1: 所以从这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乌石港那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种

0: 我们这一个比较特别一种见证法这样子哈。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哇，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这里面就是民俗文物，然后也有一些旧照片就对了。
1: 有照片的话就是说以前头城哈，我们那个头城上面有一个就是庆元宫，就是妈祖庙，
0: 嗯嗯，
1: 就是嘉庆元年的哈，就是那个1796年那时候所成立的这个庆元宫，那个庆元宫上面的这些柱子上面的题字呢，都是写的跟这个乌石港还有就是船运有相关的这个题字啊、哦。那我们这次也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去的时候不会注意到，所以这次我们就把它的那个柱子上面的题字呢，特别把它标示出来，然后呢。现在站在庆元宫已经看不到海了，可是以前的庆元宫前面呢全部都是海、哦、这个部分我们也把它做那个旧照片跟那个新照片的那个
0: 对比，
1: 让大家可以去对照。对对对对对，
0: 所以难怪这个部分叫乌石港服饰会、哦、
1: 那还有很多
0: 还有很多什么、
1: 就是、还有很多是我们宜兰的人文雅士、哦、在那边写了很多的这个诗
0: 词是不是、哦、
1: 对对对对嘿，然后还有就是绘画等等的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个专区、哦、这个乌石港诗词、
0: 馆长，我这样听您讲你们南洋博物馆地方还够大吗？这个内容这么多、这个是不是就是现阶段那个博物馆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展览了、
1: 哦、是是是，
0: 大概 大部分的范围都要涵盖了。
1: 对、哦、我们其实真正的那个基地是在外面、啊嗯、所以我们也会办活动到外面去走一走。
0: 哦 ,OK, 好、嗯。前面几个单元基本上在讲的都是从过去、哦、这个历史的一些脉络、哦、然后也有生活的很多的层面。然后我看到你们第五个单元叫乌石港的新生啊。哦、
1: 嗯，
0: 这是从比较现代的角度来看乌石港吗？
1: 对，它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拉到比较永续的面向啦，就是大家在看完整个宜兰的这种文化形成跟水运的关系，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个新的乌石港呢，大家知道说就是赏金啊冲浪啊然后去龟山岛啊、
0: 嗯、
1: 这个部分的整个变化、
0: 嗯、
1: 那它未来这个部分里面呢也希望是说让大家能够知道说这几年的改变啊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未来的这种比较永续性的部分可以怎么走。那不过我们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几个互动啦、啊、第一个当然就是阅读区之外呢它就是有南洋八景的这个古今变化的一个、数位的互动，然后还有就是让大家可以感觉很是像在华州一样，就是从乌石港这个地方滑到宜兰河啊，这过程当中会让有两个人可以同时滑，然后大家可以闯三关、哦、就是让大家能够去
0: 那个滑是属于那种实境模拟还是说真的去划船
1: 数位模拟的方式
0: 数、位模拟，所以我们
1: 是就是很大的荧幕可以让大家能够感觉到你在划船的样子、
0: 哦、所以有点沉浸式的感觉了啦哈。
1: 嗯，
0: 然后也有可以跟这个展览有一些互动，那蛮有趣，所以就好像我们去参观的人就好像真的亲身去划着船，然后呢去看到整个乌石港的一些变化，是不是？
1: 对，因为全台湾在这种以前的正港的港口里面基本上大概都会选择比较属于这种比较安全的河道啦、可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乌石礁的，他选在这个地方当正口其实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个乌石港的名称呢就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就没有那种用这种那个乌石礁当港口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是在河道的出口的地方有很多的乌石礁，也是这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划船的时候呢就是让大家要能够去闪开乌石礁，这是第一关。那第二关呢就是我们会滑到二龙进渡划龙舟，所以你要去闪过不同的龙舟然后第三关呢你要因为我们有那个宜兰市有放水灯啊齁、那是中元节嘛，就是那个水的河道放水灯，所以你要闪过那些水灯啊，就是透过这个滑的过程当中，你在闪避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宜兰的水运的这个不同文化特色。
0: 哦，好有创意啊！这基本上这第五单元就闯关游戏了啦，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把宜兰很多元素融合在一起。哎，馆长，我突然想到，请问一下，你们博物馆离那个乌石港车，就说交通上啊，它的车程大概多久？
1: 车程哦，
0: 哎，
1: 应该说我们只隔一个堤防而已
0: 啊，这么近啊，所以我用走的就可以到了嘛？
1: 对啊，
0: 哎呦。那太赞了，因为我觉得来看、来南洋博物馆看这个展览，我一定会很想再去看一下乌石港，你知道吗？重新的再去看一下，所以我也可以特展看完，然后再走到乌石港去，对不对？
1: 没错。
0: 哦，然后或者我也可以从乌石港那边逛一逛，然后我来到南洋博物馆看这一项特展哦。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哇，哦，太赞了，只隔一条堤防、那走路就可以到，真是完美。哦，好，今天呢，我们是透过南洋博物馆的馆长陈碧林馆长跟大家来介绍哈、这个展览好像是到五月中旬嘛。
1: 嗯，对，明年的五月中。
0: 哦，明年的五月中啊，那还很长的时间。
1: 嗯，对，我们过程当中我们会办一些就是水路走读的活动，我们会把人带出去。
0: 哦，
1: 嗯，
0: 会水路走读是真的去走水路，坐船出去这样子吗？
1: 目前的话内陆大概是会骑脚踏车啦。
0: 哦，
1: 因为那个河堤有些都已经变水挡门都断掉了、
0: 所以因为展期非常长，因为我在想有一些海外的朋友听到说哦，如果这个未来有时间可以规划的话哈，那因为这个展期蛮长的，那跟大家建议下一次来到宜兰乌石港加上南洋博物馆，尤其南洋博物馆这个以乌石港作为主题的镇港宜兰这样一个特展，真的是蛮值得仔细来品味一下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陈碧林陈馆长，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欢迎大家来。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艺文线上要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今年2026年台湾戏曲艺术节，而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主办，今年呢主题叫做纯棉与混种 at 繁花世代，当作策展的主题。这次呢汇聚了21个团队，推出了20出精彩的节目，而且为了呈现歌仔戏最繁盛内台时期这样的艺术风华，所以今年的旗舰制作也特别委托了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以1950-60年代全台湾最具规模的团队云林麦寮巩乐社的经典连台大戏《金银天购》当作这次的主轴，而且以上下本的形式重现舞台。其实谈到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金银天购》，在策展人纪慧玲的策划之下呢，邀请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将云林麦寮巩乐社的内台歌仔戏全盛时期经典连台本戏，可以说是整编再现。从文本改编到青年演员的诠释，不仅是重演，更是一场传统跟当代戏曲的重构实践，还有文化的融合。这次呢，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他们肩负重任，再现了《金银天购》，而他由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授权剧本，并且以邱坤良教授整理的版本当作基础，将原有的10本连台戏去芜存精浓缩成为上下两

本精华，也适度保留了在1950年代歌仔戏以节奏明快、情感饱满的四句联，用这个台语来讲叫做戏骨联啊，用这个当作主要结构的时代风格，也精选了精彩斩头，以完整呈现角色魅力跟演员的身段功力。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这一次呢旗舰制作金银天狗的制作人，他是台湾戏曲学院的研发长林显元教授，以及担纲了制作统筹暨音乐设计歌仔戏学系的陈孟亮主任，为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跟介绍。进行艺文线上我和两位的对谈之前，先来听一段由台湾第一苦旦廖琼之老师所演唱的靠调啊，一起来欣赏。待会儿我们在访谈最后呢，也会安排麦寮拱乐社他们演出的这种悲情的曲调，大家待会儿可以稍微的比一比。好，我们就先来欣赏台湾第一苦旦廖琼之老师他的演唱。

0: 艺文线上。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献源，国立台湾戏剧学院的研发长。今天哩要来大家介绍的是咱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金银天告这出戏。

0: 好的，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两位老师呢，其实我们谈到今年的这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带来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我讲真的，每年上半年呢，我如果没有看过这一档戏的话呢，我觉得今年好像没有开始的感觉。但今年我觉得旗舰制作呢，动员了更多的人力，而且在这个节目上的设计啊，旗舰制作的演出的部分呢，也是有很多跟过往不一样的呈现呢。我想先请教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林显元博士，也是我们的研究发展处的研发长显元老师，我想请教你哦。这次你担任制作人，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相当知名的演员呢、哦。那对学生的要求，包括参与演出的三生三旦来讲的话，你应该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对不对？谈谈你自己在规划设计上的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想表现的内容。
1: 好，其实这次的这个制作哈，对我来说，我其实还蛮汗颜的哦。就是说，我觉得其实网称为一个制作人啊，其实。每年的戏曲艺术节哦，它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今年度我们希望要的一个面向嘛。所以今年度我们的策展人纪慧玲老师，他给我们一个命题，就是混种与纯棉嘛。那所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起源，其实我们不是今年才开始，或是去年才开始，其实在多年前，我们就有谈到了有关于一个巩乐社啊巩乐社这个戏班的一个经营的状况，所以我们一直想说巩乐社这个团有没有可能说恢复他们的演出，或是我们对他的能够多一些了解。所以其实我这个制作人讲真，我做得很不称职，因为其实我是在大家期望中的那个命题作文下，然后努力的去把它
0: 被指派的人吗？
1: 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大家共同成就这件事情，然后我把它完成了这一个企划书，然后呢让它去付诸于执行。那你其实这里面提到说，像里面的演员的邀请啊这些部分，其实我们当时都有一些因为你先想好了这个剧目啊，你先想好了这个对应的人，所以其实这个角色齁，你自然而然的其实就会浮现出来说谁适合。你只要把那个年龄段想好，我要的是新生代的，我要的中生代的，那谁适合这个剧目里面的这个角色，你很快的在脑海之中其实大家共识就很容易出现嘛。那所以三生三旦，其实我们这一次里面有邀请了四位正好就是现在在线上然后外台戏班的中新生代齁，不然不然讲公中生代，其实当时新生代
0: 更是规划
1: 更规划少年啦齁，大概拢阿未超过50岁啊，大概是第30到45之间。哎，我怎么这样暴露人家年龄？
0: 差不多，这个其实是最成熟的阶段，对不对？
1: 那我们人家有问啊，人家说，哎，你这个不是学校来做一个旗舰制作吗？
0: 哎，对呀，
1: 你怎么会去找了一个外台戏班的四个演员来合作呢？那其实我在说这个我们学校的教育其实不

0: 是单纯的说只教那些定本的那些西戏啦，
1: 吼、啊，
0: 咱拢会以为讲好好咧教戏，是拢是教西戏，我、嗯、教剧本的啦，吼、嗯，啊，也就是讲咧教一寡东西有教材的物件，
1: 是是是，
0: 是没有错。可是其实寡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面向，就是说做活戏、嗯，外台公演的生命力，
1: 没错。
0: 那因为这样子呢，学校其实。我们当然学戏是这样子，你必须要先从死的开始学，
1: 嗯，
0: 那你学死了之后，你才能活用嘛。
1: 你说的是基础功先打好，
0: 对，基础功先打好，
1: 是不是，
0: 然后包括说那些剧目啦，剧目里面会因为包含很多卡波丘罗这些东西是固定的嘛，那你就必须把这些固定的东西学会了以后，你要如何去运用？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学生长久下来哦，他们可能学的东西都很认真，而且都很扎实，但是要到运用那一块的时候，好像没有人给他一个方向跟指导。然后要等到他到业界之后，他去面临到戏班演出的时候，他遇到了、他才会开始想要怎么样去用、我们想要把这个事情提前啊、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旗舰制作，我们就想，哎，那我们有几位，如果有几位外台戏现在跟他们年纪不会差很，跟在学学生年纪不会差很远的几位优秀的演员、
1: 就是哥哥姐姐们，
0: 对，有哥哥姐姐们来带他们、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外台戏其实它的活用是怎么样、那这些外台戏的演员来加入我们这个有所谓定本的演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调整一下，然后进到剧院跟在庙口演出是有什么样的差别、那彼此之间都有个成长，所以我们也还是注重在教育这一块、是希望说这个人员的安排，像陈心宇啊、然后像我们的
2: 何佩云，
0: 然后还有孙诗文跟陈素华这四位，其实他们在外台经验很够、但是他在内台公演、剧场公演，当代剧场里面的演出呢也有，可是我觉得跟学校之间的互动，其实我希望说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参考他们的经验，然后借鉴他们的经验。还有一点就是呢，希望呢这个他们的这些表演的元素啊，能够透过我们这次艺术节的整体的那个混种与纯棉，我们去试试看，让他们在一起，然后大带小。那你说这四位演员跟学校没有什么关联，其实也都有啊。因为比方说像心宇啊，他是明华园的家族的成员嘛。那我们现在的在学学生跟毕业生其实也有很多是明华园的这些子弟来就读的。那所以虽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都有间接的关联。像何佩云也是，何佩云他以前呢，他现在虽然是个体自己在经营剧团，可是当时他在跟杨丽花阿姨、雅兰姐他们一起在合作的时候，我们的学生也有很多的时候去支援他们的演出，有在做产学合作。所以其实这些演员跟我们都有些渊源，只是他们在那个年代里面可能环境的因素没有办法读剧校，没有办法到学校来读书，所以我们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模式，让在学学生知道一下现在外台戏的演员的实际遇到的状况跟他的应变能力、然后借鉴他们的舞台魅力，然后我们来让学生提早的进入职场做一点实习。所以我想这个制作的想法还是起初还是很感谢策展人他的一个 idea， 还有就是传艺中心跟戏曲中心这里的协助跟帮忙。
1: 好的，聊到这里我们先进段歌仔戏的曲调，这是由石慧君所带来的《女人天下》。

0: 刚才听到了显元这个研发长的说明之后呢，我觉得现在的学生来讲，你可以说他们很幸福，马赛公益波影控显到够呢。在过去就好像以前呢，跟这个台湾第一古代廖琼之老师在聊天的时候啊，他经常会跟我说，哎，注意我卡扎是弄 N 瓦戏哈，卡扎不脚笨啊，唔卖机嘛哈。那但现在的孩子，从他过往呢，廖老师去这个戏曲学院当这个歌仔戏科的主任之后呢，他希望让孩子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外台戏的演出，因为那个经验是截然不同的嘛，对不对？那从刚才显元博士我们的研发长的说明之后呢，我觉得你让他们提早进入职场，可以这样解释吗？
1: 是的。
0: 哦、oh, ，OK， 好，而且大哥大姐的带领之下，他们的成长一定会速度比较快哦。
1: 是，
0: 那我想请教这个制作统筹跟音乐设计的陈孟亮主任。主任，其实你的音乐设计，我每次看到歌仔戏的演出，都可以看得到你的名字打出来。
2: 谢谢，
0: 老师也是业界出身的，
2: 感谢有关注到我。
0: 嗯，真的，
1: 很难不关注到他啦，因为他都是每年的那个金曲奖的入围，
0: 我永远
1: 入围热门人选，永远他的作品都会入围，
2: 永远在线上。
0: 是是是，老师，其实你自己在这个业界观察那么久、刚才听到了林显元研发长的说明之后，我相信你也会认可、刚才我们特别说到的早点进入职场有机会做学习的话，即便是我们的国语去调是比较固定对吧，但是有很多变化嘛。歌仔戏本来就是一个很混合的艺术嘛。
2: 是，
0: 在音乐的部分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2: 其实在这个这出戏的音乐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因为我们在

0: 那个音乐的时候，
1: 嘿，
0: 因都是西固连，
1: 哈，
0: 西固连，然后也七里亚多嘛都会有西乐衬着。
1: 嗯，
0: 嘿，阿莲，然后呢，忽然就来一段西洋乐，或是、或是东洋乐，
1: 确实吗？
0: 对对对，都会有这些、但是那些都会有版权问题。
1: 是是，
0: 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哈，那我们不是要复古，
1: 嗯，
0: 我们也不是重现，当然重现还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会把一些新的元素加进来，
1: 嗯，
0: 像我可能就会绞尽脑汁一下，用一些现代的比较它流行酷爷啦，就不会说是那么的歌仔戏味的东西。那其实很多像刚刚提到的那些演员，其实他们是这个会靠都真的很好。那当然七字多嘛，一些基本的曲调还是要具备，但我们更着重的就是说我们这是在配器上面，像以前谢烈喜呆没有电子琴，我现在可以加电子琴，
1: 嗯，
0: 对不对？好、
1: 嗯，
0: 然后像譬如说，当然阿鲁豆啊，铜管乐器，还有才会有那种以前那种 opera 也一些会靠。那当然，我们其实汉乐够一节功喜功汉乐，那现在就是说传统的这些民俗音乐哦，也都民族乐器都会加进来。所以，我们这次的舞场其实我们会分成爵士鼓、是一个专门怕 opera 里面，那还有一个传统的，因为我们有宫廷的跟那些江湖人士，那我们会用这样来区分。那说到学生跟业界老师们的一些合作，我觉得我们从过年前其实我们就开始在排戏在整排。那我觉得大家彼此都会互相，学生们会问老师，老师就会告诉他说，那些业界的演员们就会啊，这演安娜，演安娜，而且学生们在当中他们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1: 就是还在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歌仔戏科就学的孩子，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这次有分啊，其实就除了那四位我们特别邀请来的演员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是一些毕业的校友们。那其实是我们海选来着，因为我们现在看剧本的时候，这个角色我们可以找哪个校友来。那当然这里也要考量到是校友他们自己本身，因为毕竟要卖票哦，或者考虑他们票房。那其实很庆幸就也很开心说很多校友们现在在外面各个剧团几乎很多都独当一面，有的甚至是外台的或是剧场的，
1: 都是当家的，
0: 对，他们还是可以扛一些票房的。然后再加上现在目前在学校的学生，那彼此之间就觉得好像有一群人那这样很和乐的在一起排练，然后一起切磋，一起的擦出一些火花，这是我们很高兴看到的一个现象。
1: OK， 其实刚才我听到了这个孟亮老师呢，孟亮主任特别说到票房这件事情。
0: 是，
1: 其实我们三个试一下就聊到票房这档事哦。
0: 嗯、
1: 其实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推出的这一个每年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应该有蛮丰厚的经费可以做更多的运用，不呢，我没有票房的压力呢。
0: 嗯，
1: 而且这次呢，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的这个策展人呢，季慧玲小季老师哦，小季就他们心里然后咱这个巩乐社的这个剧本的这个演出呢，分为上下本，有上集跟下集哦。那个票房的压力，我可以感受到它更大了，而且动用的人员其实非常的多哦。我就想请教这个显元老师了，显元老师，你刚才特别说到，原本规划是以国立台湾戏曲学院的孩子当做我们演出最主要的这个角色，但是第一个有票房的考量，第二个也因为希望这些呢，在业界相当有知名度成熟的人，除了扛票房之外，也带领孩子来认识这个场域，这个专业的场域哦。在选角上面，你有特别的想法吗？阿丽亚公给老黑亚都不谈搬呢，阿尼记得不啊呢？我讲可惜你，徐秀年老师，
2: 应该阿尼讲哦，是其实票房这件代志吼，咱来个想讲啊，卖票啊，即马其实因为演出是伤多啊，
1: 是，
2: 这个季节上半年了、尤其上半年我们的很多的民间剧团的演出啦，包括说神明生日啊，都是在上半年。
1: 来讲民戏，
2: 民戏嘛，真多，所以说这个时间点要推这个票房，确实是有点压力的。那小季老师其实他不贪心啦，因为他说上下本，那上下本对我们来说还好，他没有说上中下。
1: 对，
0: 因为十本呢、他本来是十本的，
1: 对，因为十本浓缩成上下本，我本来就想说，你十本怎么去浓缩上下本呢、
2: 对，其实当时的十本哦、我们用现在的角度去看它，它不止现在的十本、因为以前的演出时间长，
1: 是，
2: 所以它一本它可能演了四个小时，那我们现在只能够透过文本的那个因为大概20年前邱坤良老师，邱坤良老师他整理了这个一套这个巩乐社的剧本嘛，然后这个剧本里面我们去 读它的时候，我就发现，诶，它这个一本齁，它页数不是很多，可是，但是你若要认真，咱若用专业的角度，去看那个剧本要怎么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那本要做齁，可能就是要差不多三四点钟以上。所以，十本的

0: 戏大概至少是30个小时以上的内容齁。那浓缩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毕竟大家不可能10天都来看戏嘛。
1: 是。
0: 那所以浓缩成上下本已经很感恩了。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说，诶，你为什么难以割舍啦齁，也不是说策展人贪心啦，其实我们自己也贪心。因为剧本的整理齁，它有一个重点，我们会去思考为什么他以前要演10本。当然商业考量很重要，因为巩乐社是一个
1: 来
0: 代戏班，它是需要有高度娱乐跟商业价值的一个
1: 票房
0: 演出，票房很重要。然后还有个人 IP 的呈现嘛，对。那我们在想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啊，回望我们怎么样去经营一个演员，我们要如何去经营一个戏班，我们要去怎么样去经营那个演员们本身他在诠释角色的能量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给他一个功课，如果只是像以前一样把以前的事情做完一次，那他就没什么成长了，讲真话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给他一个2本的挑战，上下本，那上下本给他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对于演员他会有一个想说，诶，我现在定义是做两出戏，我不是做几出，虽然是讲一个叫小，但是呢我有两出戏，我比例会变长。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去更深一层的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去进步，怎么样去诠释，要让观众做到感觉看戏不会重复。没空出台就是这样，到了第三台你出台又同行。所以这个戏是一个对演员来说它是有一些考验的，因为你时间长，你出场的次数就多，那你每一次出来的时候那个情绪的起伏跟转折，这个
1: 其实都不一样，
0: 都是要处理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谈，因为教育单位希望是什么，就是教材这件事情。你看啦，有十本戏它能够透过那个年代的商业操作，它怎么样去掌握观众。那我们现在教学生教了半天呢，其实还是希望未来他们在职场上能够好好的就是从事这个专心，能够从事行业。那我们在剧本的这个内容上，我们去想，哇，一来都有金贼咱寡喜的共会斩头。我常常在说啊，这个十本戏啊，大概金银天狗这十本戏哦，是我们的所有寡喜的斩桃的大权，所有桥段的大权。你就可以在里面看到啊，什么那个人啊跌落山谷啊，然后呢死后复生啊，然后呢很多那种什么求亲求爱啊，那种一段一段式的那种外台戏常会用到，现在还在用的那些斩桃，
1: 就是很狗血就对了。
0: 也不能说不止狗血哦，它有很多所谓
1: 亮点很多，
0: 对，亮点很多，光怪陆离很多。因为他演10天，他每一天一定都要有一些吸引观众的点嘛。
1: 对。
0: 那这些是我们现在的人呢，不太能够去知道跟理解的，我们都只知道片段。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东西刚好把这个教材啊一并整理起来。你就发现学生在排这个戏的时候，然后呢这些桥段这些斩桃呢一个一个就被恢复起来了。我们就知道说，哦，寡喜来的其实呢我真侪咱知影诶，但是呢够真侪够卡侪是咱唔知影无去做诶，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呢把它找出来。但是你要大家来看十天的戏真的太惊了啦，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你说大家耗10天然后花10天的票来买哦，不是大家买不起，是我们做戏也做得太累。所以我们想说这些斩桃 Q 等来料，然后把它更集中浓缩，符合现代人的节奏。所以你看那两本不会因为说看两本然后你少掉8本，其实不会。那但是这两本算是精华，然后我们希望它重点还是希望说它未来会是提供给我们学校回馈到教学上。因为你透过这个剧本的整理，透过这个排练，这个排演的过程，演出的呈现，它一段一段的东西组合起来之后，它是一出完整的大戏。但是未来它这些拆解出来之后，几代几代斩桃拢是咱好好也当去用的教材。这是我们会去想说，如何把这个10本浓缩成2本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也让观众有一个比较新鲜的感受，就是说啊，以前的人有那个耐性可以看10天，那我现在连2天我都没耐性。所以艺文环境需要大家的支持啦，所以哈，大家希望能够回复到说去看表演，去看演出，去看寡喜，成为一种观赏的习惯。那在这个这么多元的选择之下，不要每天只在那边滑手机啦，对不对？其实呢，你还是可以花2天的时间来看戏，就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可以去恢复到以前我们看戏的那个过往的那种快乐感。看完第一场以后发现，诶，我好像好想知道后面的剧情哦，那我就来追剧。所以它上下本是有这样一个功能，那也带给演员不同的能量的一个累积。
1: 确实如此。好的，再休息一下，现在为你安排的是歌仔戏的都马调。

0: 我其实要回应刚才呢林显元博士呢我们的研发长特别说到的，就是说呢现在的观众呢就是如果我们假设啦巩乐社的十本呢一本就是一天的时间来演出的话呢，就我一个喜欢看歌仔戏从小在庙会看这类外台戏大汉的人闽戏大汉的人，我可以接受每天都进去十天，是，但是你说到演员也受不了这当时我比较讶异的地方哦。其实想跟两位来讨论一个问题哦，因为今年的2026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我们也有邀请国外的团队来参与演出，像那个 Pansoni 有没有？
1: 看见沈清，
0: 对，看见沈清啊。那我记得，在这个主题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台湾的代理人，他就特别说到了，其实韩国现在很多的一些像传统的戏剧的演出哦，他们就像那卡扎瓜也来代理，赶快。他不会只是演出一场两场，可能一两天演出完之后就没有机会欣赏，他们有可能一演就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哦。我真的很期盼呢歌仔戏的演出可以恢复过去的荣景，显元老师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我想，
0: 但是你说演员太累了，
1: 因为我们现在市场当算讲过度饱和你说看起来好像有一个危机，好像说我们国语到达在消息在衰微去，但是我觉得其实整个市场来说，因为我说的饱和是总体的表演艺术的环境来说，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演出，因为以前的人看戏很单一嘛，就是说我能够看的就是寡戏娱乐的界面，或者说它的那个形式有很多种，那以前只有单一的，所以我可以看戏，我现在不用出门啊，我可以在家里面就可以打开电视，然后我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频道媒体啊这些内容，所以我们要如何去恢复那个让观众回到剧场或是说到庙口去看戏的那一种乐趣，其实我觉得是整体的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重塑。那重塑这个环境呢，也许我们光一个学校它没有办法做到，但至少我们从作品开始嘛。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其实你就很闲工啊，就笑脸怀念工，以前咱去看外台戏，啊，连说看过了刚刚提一块，演员忝归忝啦，但是现在那个演员他当时可以安心的去做这件事，
0: 就专心，
1: 对，专心。但是现在的演员没办法，因为我们的娱乐选择多元了，那观众的选择也多元了，
0: 是，
1: 那所以他生存压力就出现了。就像以我个人自己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演员出身，可是呢，其实我做戏曲演员，我小时候学京剧，然后长大学寡戏嘛，那回到歌仔戏的领域里面以后，我发现，我要做寡戏，我是起不来。所以我必须去做什么，比方说我也做电台节目啊，
0: 我记得你在公司也主持节目，待一待嘛，
1: 人说，你好喜欢多面向发展啊，我说其实讲真话，这个
0: 不得不斜杠吗？
1: 对，这个斜杠是一种日常了，因为你必须要靠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支持你在舞台上演出这件事，
0: 是
1: 然后外台戏的演员他们真的很辛苦，每天要这样演，那现在的庙会还好哦，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长期以来庙会活动是比较少的，现在开始渐渐大家对于文化啦，或对于我们自己的文化生态已经越来越重视，所以庙会有恢复跟庙会有兴起越来越回来的这种情况，那我们那个环境，我刚刚说我靠做戏啊，每天做戏哦，我说一个较实际，就是我做戏30年，卡输我做节目3年，
0: 先哪讲？你说那个收入吗？还是成就感？
1: 知名度、知名度跟、收入都有。
0: 是。
1: 打开这个知名度之后，这嘛是我的恩师廖廷基老师跟我讲的，讲显元啊，你好，我做戏，你做戏做了真好，但是你要先重要，趁钱不重要，先出名。出名了你才有钱，人家也识识你，这是以前他跟我说的嘛。那我就说啊，是被他出名。后来我发现我很努力在这个戏班里面，那时候早期的新传我们在做演出，然后我才发现我靠演出在那个环境之下真的要出名太难了，然后呢要靠自己能够不顾三餐的温饱这种也很难，所以后来发现我去主持节目，我去新加坡唱歌，这些钱赚赚了之后，回来回馈到我的歌仔戏里面，人先出名，出名就有钱，有钱就会让来做戏，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考虑到外台戏的演员，我会说他们会负荷不了的 原因就是因为以前的人他可以专心，但现在的人他想专心都没办法，所以取决于说，我还是要呼吁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那真的有空啊，真的放下你的手机，然后走出家门，然后呢
0: 进到剧场，
1: 进到剧场，进到庙会，庙会去多参与，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点，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然后不要每天窝在家里面，就是多走动，然后多让这个成为一个活水。那这样子的话，整个生态就会变得更好。那目前我觉得，以政府的力量来说，哈，其实就是很努力的在经营这个重塑这个生态，让大家回复到看戏的乐趣。
0: 是
1: 对，那大家看戏看了有意思啊，那的演员嘛有生活的固定跟保障，啊，我刚刚讲安尼就是良性的互动跟循环。
0: 是，回应刚才林显源研发长特别说到的，过往像旗舰制作可能邀请的就是一个剧团跟其他的就是歌仔戏的戏团，然后跟其他的剧种的合作嘛。那今年呢，我们想重现过去的内台戏来代替麦寮巩乐社的一个荣景哦，透过石本呢，把它精华萃取成上下两集的方式来呈现哦，其实也考验了这个剧本的创作跟演员他们的表现了。我想请教这个陈孟亮主任。孟亮主任，你刚才特别讲到音乐的设计这个部分嘛，
1: 是，
0: 其实，国语的曲调其实本来就很多元。

0: 全变化对不？而且呢，从原本呢，这个本地国一路上走到现在的发展，它融入很多新的元素哦。我记得民权国歌团林定华老师哈、哦，哎，老团长伊都要讲鬼工哈。其实国语你爱老人，阿、啊、兰老人，哎，给你卡在因的团呐、啊，哦，什么西方乐器动物，萨克斯风啦，哦，爵士啦，够啦，隆中来哈、哦。我还记得有一次呢，我在制作这个国语的主题的时候啊，那么我的外国的翻译就说到：“哎，您国语那叫奇怪哈，什么拢中午，什么音高拢午。”这次的设计上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非常潮的音乐的融入，是吗？
1: 这是必然的。因为其实当初巩乐社
0: 这是一种进化嘛，哈。
1: 其实当初巩乐社他们就是这样子。其实歌仔戏一直都是说什么流行，他就是拿进来。那因为其实这个也应该是市场的需求，因为其实。以前的剧团的老板他就是要靠这个吃饭，演员也是靠这个吃饭，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在靠文化、
0: 啊、
1: 我们是标榜是文化、但以前他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就是靠这个在吃饭的，所以就是什么东西流行、流行歌喝听啊、他就把它放进来了、这条歌这条歌歌也不错，我就把它翻译了、大概就是这种状况。那其实我们在听巩乐社以前的录音的、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次既然是做了金银天狗，那当然我们也会把这些元素加进来，但有一些版权问题我们还是要特别小心、因为以前比较不会有这个概念，那现在这个我们会比较，我们应该会用一种模仿式的方式、就是它是流行歌的样子
0: 的
1: 方式，然后会让演员来诠释，甚至是配乐的部分、那当然乐团的编制，其实我们这次乐团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大概有19个到20个、其实这么多就是中西乐合并、所以在我们剧场
0: 不是单单的原本的文
1: 不明、不是一定要全部一个大融合的、大融合的感觉、那像这次在戏曲中心的大表演厅来对、我们乐团就是把前面五排就是都留给乐团了、就是因为我们还是会坐在乐池里面，
0: 是
1: 那所以想给大家一个就澎湃、就澎湃一个音乐的响宴。
0: OK， 好，所以音乐上的进化包括它的呈现就会让我们有更多的期待了耶。
1: 对，
0: 是。

0: 哪会安尼啊？门后阁有囡仔声伫咧喊的款。
1: 我点啊！

0: 是夫人呢。
1: 哎呀，敢是杨林爹？
0: 是啦，
1: 杨林爹。
0: 喂，
1: 爷主啦，既然被害死，听我说啦。
0: 喂呀，啊，大人啊，是你受苦耶。夫人啊，代志变成到安尼来，我咧想咱就紧走有较好。
1: 请慢，两位女儿来出事，夜叉若是来见敌，你咱若是走袂离，断绝林家的宗基，不如写了两百个回诗，交代两位的女儿。
0: 好，
1: 万一被擦枪散去，后日相逢才会有事。
0: 嗯，安尼嘛是好，也无夫人，你赶紧写吼。
1: 是，替我准备啊。
0: 哦，紧写，紧嘞，紧嘞。

0: Have you never heard it put it? You know it put it.
1: 叫闪伊的名，素手写袂讲你听，有人捡起教阮听，同情无无通好请。
0: 卖哭啦，夫人啦、
1: 啊，英英弟，
0: 喂，
1: 你看，
0: 哎呀，
1: 你看那边什么人来？
0: 对，我看卖咧，哪有啊？都无啊！
1: 哎呦！
0: 夫人啊，夫人啊，夫人你死了啊！可怜呢。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透过艺文线上为听众朋友介绍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在今年2026年推出的台湾戏曲艺术节，而旗舰制作就是金银天购。刚才呢，我们听到了麦寮拱乐社他们在演出歌仔戏的一部分的曲调，不晓得您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想呢？其实谈到金银天狗，它是典型内台戏的 opera戏， 那么就是一个非常有趣味的戏剧的演出，可以说行当齐备，角色多样，而且这次也集结在台湾优

优秀的中生代还有青年世代演员同台来竞技共演，包括像明华园弦字团当家小生陈新宇、明华园天字团当家小旦孙诗文，还有我是杨丽花海选大赛的冠军何佩云、实力派演员陈素华、传艺金曲奖最佳青年演员奖得主郑子云，以及鸿明歌剧团新生代的小生吴承恩。那么这几位以三生三旦的阵容来领衔演出，同时也汇集了戏曲学院近年表现相当亮眼优秀的校友，包括了郭爱雄妻、全国歌仔曲调大赛首届冠军张敏君，还有第二届冠军林芷玲、第二届亚军郑丽蓉，这些人可以说联手精彩诠释了连台本戏的重口味华丽的剧情，意义非凡。在今天呢，抢先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跟分享。至于这个金银天狗到底演的是什么内容呢，就容许我先卖个关子，在下回的节目再继续邀请到这次的旗舰制作金银天狗的这个制作人林显元研发长，还包括了制作统筹暨音乐设计陈孟亮主任，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说明。今天的台湾活力Go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跟你说再会了，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这个月的专题哦，我们要来谈其实在台湾很重要，然后其实也这个争议非常多年的，就是台湾的能源转型到底要怎么走往哪一个方向去。那包括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其实执政党也抛出了一个是不是有重启核电可能这样子的议题哦。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刻我们好像不太需要直接重新谈说要或不要重启核电，而是先回顾一下到底这十几年来台湾的能源转型有什么样的进展，但又碰到了什么样的困境哦。那当时会开始谈能源转型，其实不是只为了单一的目标，比如说更稳定的用电啦，或者是说希望减少这个燃煤燃气所造成的污染之类啊。这其中其实当然有减碳的压力，但是也有一个非核家园的社会选择，那当然也有能源安全的焦虑。但这三件事情，我们刚谈的减碳、非核跟能源安全，彼此之间其实是有拉扯的哦。那这个拉扯其实也一直在影响这个能源转型的方向，所以我们这一个专题呢，用四集的时间先来跟大家聊一下，那台湾的能源转型到底这中间经历了哪一些事情，那现在在什么样子的一个分岔点。那这一次的专题也邀请到两位来宾，第一位来宾是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的总监赵嘉伟，那他长期关注气候政策跟能源转型，同时也在学校兼课，所以他其实他的背景大概我们可以先大致的区分说有学界的背景，也有 NGO 的背景，那长年以来都用这样的身份在关注这个议题。那另外一位来宾是王颖达，颖达他现在在一间外商公司 NIAS 做能源相关的顾问，之前也在工研院工作过，所以他的背景相较于嘉伟呢，他就更偏向是在智库跟业界，那他的观察就会比较更贴近产业跟实务这些，譬如说电力系统怎么运作啊，产业怎么看能源问题这样子。所以两位虽然都是在能源转型的这个领域中的工作者，但是因为他们的背景跟任职的场域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观点。这是我们这一次邀请到的两位来宾。那我想先请嘉伟来聊一聊，两位其实我们先抛出来的第一个问题都是想要请教说当初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契机开始投入

0: 能源这个研究的议题。那你们投入能源议题的时候，当时的氛围长什么样子？嘉伟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聊聊呢？
1: 好，婉玲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嘉伟。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我在谈这个能源议题，对我来讲已经是有一个20年左右的一个参与历史了。那当然的话，我在参与这个能源议题里面，最主要的经验还是来自于说，我大概是从硕士班开始就参与环保团体，那已经是在2004-05年那时候的事情了。那所以2004-05年那时候，原本已经开始参与的环保团体比较就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啊，原本当初是比较关注的议题是在处理有关于在废弃物议题，但是后来又因为绿色公民行动联盟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个主轴，当然就在谈有关于反核这个议题嘛。那而且他们谈到的反核就不完全就不是只谈有关于核安这一块的讨论，而是还包含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替代方案。所以因此我就从2005年开始就比较积极参与这些讨论，然后包含就是2009年的全国能源会议，然后后面来讲话就是2014年那时候掀起的就是去台湾比较支持反核这样一个论点，然后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也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政策报告书去描绘说一个废核的台湾该怎么走，然后再到2018年那时候去参与这个能源转型白皮书的订定，就等于说是希望能够让整个能源转型的话有所依归。然后当然在过去的10年就比较是以一个就我有在学校的研究单位待过，然后的话也最近3-4年的话都是参与我自己筹办的这个台湾气候行动网络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是比较是具有一个在评论以及接受媒体访问上面的一个自由度，所以就比较是以一个政策监督的一个角度来讲话去促成能源转型的政策，从原本一开始的目标其实是2025的非核家园，到后来我们把时间轴拉大，要去谈所谓的2050的净零转型，这个过程中的参与，然后去提出我们能够有怎么样的未来愿景，然后所需要的政策工具为何？这边来讲话就是我大概这20多年来参与能源的一个过程。
0: 谢谢嘉伟，其实你这样子一路讲过来，我就觉得大概20年前刚参与2005年的时候，还没有能源转型这4个字，通常还不太会这样谈。那个时候比较关注的焦点就是，核废料要怎么处理，然后核四不能够这个运转这个议题。大概是到你刚刚提的2013-14年才开始慢慢在谈能源转型嘛，所以我们可以说能源转型开启这个讨论，整个社会意识到能源要转型需要转型是大概2013-14年，一方面也是因为福岛核灾，那一方面是因为有开始其他的这个整个政策气氛出现不一样的转变吗？
1: 应该是说我们在2005那个时候的话，其实跟我讲说跟现在也有点像，因为2005那个时候虽然也是民进党执政，但他们当时就已经有说那因为国际上面好像都为了要谈处理气候变迁的议题，所以是不是都应该要转向要开始支持要以核能作为其中的一个解方。所以当时来讲话是包含就是当时的副总统吕秀莲总统其实也主动出来讲过好几次有关于说民进党不应该再继续坚持非核，然后应该要认为说核能是个方向，是一个解方。那但在2011年福岛核灾之后，那应该就是德国他当时才提出一个能源转型的政策，能源转型这个字眼来讲的话才因此进到台湾的语境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在那个2011-14年最后因为太阳花学运的关系，然后再后来还有那个林雄先生绝食抗议那个核电的这些双重影响之下，他们才决定说要所谓的稳健减核，就是封存核四，然后其他的核电厂如期除役。而在那个时间点来讲话，那当然也还没有提到能源转型，而是真的在2016年那时候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后才有去提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能源转型的政策。所以这边大概就是这四个字，现在我们应该说是纠缠大家在公共场域里面已久的这四个字，大概其实我还是认为说在政府的政策语境之下的话，大概就是从2016年正式进到政府的政策里头。那在之前来讲的话，大部分都还是民间开始有提出这四个字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好，谢谢嘉伟。一方面又自己参与这个一路以来的这个环境运动，然后在跟这个当时的政策去做呼应，来谈他怎么去意识到，哎，那个。

0: 转型在这个台湾出现的时机哦。那我们现在先来问一下颖达，颖达，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去投入能源议题？然后那个时候你意识到的能源转型，哎，跟嘉伟刚刚谈的这一路这样子的脉络，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呼应的地方呢？
1: 好，大家好，我是尹达。那我觉得刚刚嘉伟根本就是能源转型活字典、活百科。我的这个经历没有他那么丰富啊，但我一开始接受这个，我接受状态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能源转型的，已经在从暖身阶段到准备加速阶段了。所以我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那我之前比较有接触的，其实就是博论的时候。虽然我是纯做理论模型的，但在理论在讨论现实社会对接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接就是所谓的节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些对接，因为我是经济背景的，所以有这样的连结。那其实主要跟能源议题的连结，其实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整个团队就在负责能源转型的白皮书，然后地方能源治理、参与式能源治理、能源教育。然后这个能源的认知的问卷调查等等的，所以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国家，那个时候作为国家级智库的一份子，所以是那个角度去做一些参与。然后那个时候的氛围其实是，我觉得是欣欣向荣，就是很多事情你都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做，原来我们可以跟国际一样开始去学习怎么把这个能源自主管理的责任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应该也要思考。能源不只是中央的事情，地方也有它必须要承担的责任。那或者是其实公民参与的精神在台湾发酵得非常的好，所以怎么样引进公民的力量做政策讨论，怎么样让他们即便可能能源有进入门槛，但怎么样透过一系列议程的设计，然后沟通对话，让可能对能源没有那么了解的人，他都可以在透过一系列议程掌握这些。基础知识之后，能够做一些比较深度的讨论。那如何让这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能坐在一起？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蛮好的，大概2019年到2021年嘛，那段时间其实氛围是不错的。这样，所以当初的那个能源转型，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意涵比较像是一个我们面对到像 COP 或者是全球，它有一个趋势，我们想要解决。这个温室气体，想要解决气候变迁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再把整个能源系统去碳化。那使用再生能源是当初到一直到现在都被认为是很重要的解方，所以能源转型在那个时间点，其实它比较像是创新，还有解决问题，还有这个让人类社会可以更好。我觉得有类似这样子的意涵在里面，所以它是充满正向的。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当初的氛围的话，其实是这样。
0: 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因为我刚刚其实也没有先 say 好说，哎，我们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嘉伟跟颖达的这一段问答，其实刚好接续的讲出了一个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是，重点是放在哪里，然后这个当时的社会气氛长什么样子哦。那其实刚刚颖达提到了一个，有一阵子我比较没有听到的，也不是没有听到，偶尔还是会听到，就是节能。以前就会说节能减碳，但是好像这几年节能减碳这四个字已经不是最主流会使用在这些事情上面的语言，对不对？当时在谈的这个节能，都还是比较从一个就是节流的观点，就不要用那么多电，而不是在想说那新的电从哪里来。但其实我们在谈能源转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把焦点放在电可以从哪一些新的地方来，也不一定是新的，譬如说核电就不是一个新的哦。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为了要这个做能源转型这件事情，它其实同时有蛮多目标是被期待达到的哦，包括说减碳啊、飞核啊，然后这个能源安全就是稳定供电这样子。那我觉得两位可以挑一个，你们譬如说，颖达可能比较明确，就是2019年后，他作为智库的一份子，当时他刚也去描述到了一个这个社会的气氛是向上的，而且公民是有机会参与的。但当时的社会气氛有意识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件事情之间可能其实是有张力的吗？那譬如说，像嘉伟，你再从这个2005年一路参与到现在的这个过程中，也许你可以挑一个 你觉得比较值得讨论的时间点，也许是2011年到2016年这一段刚刚开始要把这件事情拖成型的这个过程中，你当时意识到的讨论里面，大家是把这三件事情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去谈，然后有开始去讨论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吗？那嘉伟要不要先跟我们聊一聊？
2: 对，因为刚才婉宁有特别提到说"节能减碳"这四个字嘛，然后就再给
0: 是。
2: 大家回顾一下，说"节能减碳"这四个字的话，当然是在2008、2009那时候那个马政府带起来的。那当然话比较有趣的事情是说，那照理来讲，我们是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不是比较关心环境吗？那怎么会反正在民进党的执政的时候不太敢去讲这几个字？当然话那时候就有处于一个就是他们觉得谈飞核跟那个减碳其实是不是有冲突的？然后当时的民进党的执政团队里面，他没有办法化解这个内部的可能潜在的一个迷思或迷思，所以他们其实就不太敢把这个减碳讲太多。那在马政府时代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强调说他们是非常重视气候变迁议题。那当然的话，有些诠释就会变得很有趣，就是因为当时的话讲说那。国军最大的敌人应该是要面对气候变迁，然后说国军有没有很多编制应该是要移到是有关于救灾或什么之类的。但当然的话，现在回头去想那个那时候零八零九那时候的一些讨论的时候，就觉得那好像背后其实隐含的是另外一种对台湾国防战略上面的一些思考上面可能有些资源错置或什么之类的。但当时在谈所谓的节能减碳来讲的话，其实到后来的确，那时候的环保署就推什么节能减碳10大宣言，然后就会变得比较是只是一种生活宣导的一种方式，然后比较积极的一个，应该说比较积极的去消解我们一个重要的排碳源化。那大概就是在那个国光石化在11年的时候吧，没有，它停下来的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的事情这样子。那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有这几个历史脉络。那如果你要讲说，如果要讲说我对我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一些时间点，然后再谈这个议题的话，其实我还是会回到2013年的那个三月份。2013年3月份，现在虽然讲这个2013年3月份的时候，很多的棒球迷可能想到是那时候的 WBC，就是台湾最后延长赛输给日本的那个时间点。但是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输给延长赛、输给日本的那个时间点，我人其实是在公视正在录节目，所以我在那场比赛是在那个公视看完的。但为什么会在公视录节目？就是因为隔天我们要办那个反核游行，然后那时候就是福岛核灾之后2年，然后在那个三月来讲的话，我们反核运动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就第一个来讲话，当时我要凝聚更多的一些支持，所以开始有一个有开始有这个跟那个妈妈监督核电厂联盟，那时候妈盟成立了，然后包含就富邦文教基金会那个体系里面是比较等于说是比较中产阶级，然后能够去支持这个废核家园的这个理念开始有出来，然后甚至是我们在那年三月份要谈这个游行的时候，是连林志玲都出来拍影片支持这件事情，蔡康永都出来拍影片支持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的整个那个社会去连接到说，那我们要谈这个飞核家园，然后这核安的确保来讲话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动能，去请求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当时作为这个游行的主办团体的，就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我们大家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的策略，就当包含跟现在的劳动部长，当时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那个副秘书长，洪胜汉，我们就已经思考到说，我们不能够只谈核安，我们必须要真的好好去谈出一个替代方案。所以，其实，在当年的三月，我们其实有出版一本，就是有关于在谈有关于，就是废核之后，我们台湾的这个替代方案到底该怎么样去做推进。所以，我们有提出所谓的用电需求零成长，其实就是有点回应到你刚刚提到的，就跟节能有关的议题。当时我们当然也提到所谓的再生能源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发展，只不过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可能比对颖达的专业来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当初我们提出来的一个再生能源的解方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把台湾的离岸风力纳到我们的计算，我们的情境之中，我们比较多都还是在谈太阳光电啊，以及是那个我们的陆域风力能够有多好的一个 多少一个潜力。但当时我们就已经尝试去提出一个民间版的一个政策解方，而且我们还有去计算出来说

0: 如果你合适去建啊所耗用的那个预算来讲的话，其实是要谈到所谓大概一兆多的预算，而不是说当时在讲说哦合适我只要再追加个一千亿或那个1500亿就可以盖好的这样的一个等级。所以我们当时最后能够有30万人去台湾，大概有25、30万人上街，然后支持这个论述。然后我记得我在那个宣传车上面可以带大家喊出什么用电需求零成长，然后跟大家解释我们提出来的这些情境。然后就有点对我来讲，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说啊，那我们真的有提出一个比较清楚的愿景，而这个愿景来讲的话，甚至是我们提出用电需求零成长这样的一个字眼，但在现在看起来是会遇到一些挑战。而这挑战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当初来提这个用电需求零成长概念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一些未来的发展我们没有办法分析的那么清楚，所以一直到2021年，在谈早教，就是谈那个三阶的时候，就是会有人说，哎，那你当初不是坚持用电需求零成长，我们就不用这些吗？不需要个第三接收站嘛？但我们也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但是对我来讲的话，就是至少我们在2013年那时候，我们有尝试提出来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不只是谈说我们不要什么，而是我们开始去描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未来。然后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2016年那时候提出来的能源转型，然后规划出来2025年那个532的一个就是。532的一个电力结构的一个配比，然后去回应到说，不只要达到非核，同时要减少空污，然后某种程度的减碳。那这个几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有这样子的一些互相的一个连接。所以这是我大概对于过去这20年来的话，我觉得是个蛮重要的一个时刻，这样子。
1: 了解了，那嘉伟其实在刚刚这一段叙述里面，他其实就是真的是从民间团体的观点来看说，那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其实是由民间先提出来这样子一个对于能源转型用不同配比的电力来源的一个想象哦。那当然当时就已经开始去思考刚过去的那个2025年是不是有机会达到532这样的目标。那这样子的题目呢，我们在接下来几集当中还会不断的回头去思考说，但在当时那个时间点的评估跟后来事实上长成了什么样子去做对照哦。那我还是也想要请教颖达，就是你在2019年开始进入智库，然后开始做这样的研究，你刚也描述那是一个相当向上然后欣欣向荣的时刻，那你们也很在意公民参与进来。可是你自己觉得当你们提出白皮书的时候，政府部门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又回到民进党执政的时代，政府部门对于减碳、非核、稳定供电这三件事情的想象是什么样子，他们其实最在意的是什么，或者是说他们在这个政策的推动的过程当中想跟民众沟通的部分是什么？
2: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在能源转型白皮书，因为它有20个重点方案，然后有129项的措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它是各个领域，我觉得算全方位的都有考虑到，所以包含后来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韧性电网计划，所以那些我觉得像是减碳、非核、稳定供电，在当初的规划里面，的确是可以一起做到。那我们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其实像光电目前做到15吉瓦左右，然后如果大家去看台电的系统，我们白天有就太阳光电有发电的时候，其实它的确供应了台湾这个1/3左右的这个供电量，用我们的用电量。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当初没有去做这个太阳光电，我们现在就少了1/3，所以其实是蛮严重，那个也不是核能可以补得上。所以其实本来那个氛围曾经有一段是做再生能源可能会因为它的这个间歇性的特性，所以可能会讨论说的确可能会有一些疑虑。可是大家如果现在回头过来看，还好当初有做，我们至少在白天的时候我们不用再去讨论什么稳定供电的问题。你所有的报表现在去看都觉得白天其实是 OK 的，除非发生比如说电网系统的大型事故，比如说变电站这个爆炸或者是出现一些大型事故，否则的话其实是我们白天的时候其实都是不错的。那只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反映在我们过去主要的能源的担心，比如说我们从我们定 KPI 就知道我们国家的日间峰还有一些 备转容量率的等等的计算，其实过去都是以日间峰的时候去计算，因为我们过去都是传统能源，所以24小时的供电上限就是长那样，所以它所以过去只要白天过得去，其实晚上就过得去。那我觉得现在遇到的挑战比较像是我们白天稳定供电了，可是当太阳下山之后，晚上的确就会变成我们在夜间峰会比较危险。那我觉得

0: 术其实都是看我们要用什么，都有配套的解方可以去解，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花额外的成本去解。比如说，如果今天再生能源它有间歇性的问题，那我们就搭储能系统。那储能系统就有很多种不同的选项，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去配合这个电网的需要去做调度，不管是北部的电网、东部电网或南部电网，这样去做调度。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在三个能不能一起做到，而是我们整个社会有没有那个决心和准备花多少预算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这个预算的分配是使用者付费吗？还是它是政府补贴吗？还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即便到现在，我的想法也还是这样子。不管你是要用核能还是不要用核能，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整个电力系统它是会需要完整的配套才叫电力系统，它不是单点式的去做讨论这样子。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1: 有，其实我觉得颖达刚刚在描述的这一段里面，其实是在说当时作为一个智库，然后白皮书的其中一个撰写者哦，确实当时政府要提出这个政策的时候，是把三件事情都放进去，而且以当时的思考，觉得这三个目标是有机会一起达成。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再生能源这样子的新的能源体系，我们也还没有经历过，所以在计算上。有可能会顾到了日间峰，却没有想到说夜间峰其实可能也是另外一个需要被顾及的重点哈。那所以在后面才会出现可能跟一开始预估不太一样。但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一个重点，就是说如果当时没有做，其实现在台湾的能源问题会更大，核能也补不上目前已经用再生能源在发电的这一些。如果说当时没有朝向再生能源这个方向去走的话，我们现在只会有更多的燃煤燃气在使用当中哦。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是接下来几集我们要跟大家再陆续来仔细讨论的重点，就是因为当初有了那样子的选择，但是其实后来不管是因为无法意识无法这个精确的预测到并入这个运转的实况之后会产生的需求。另外一方面，也是台湾的产业结构是不是也发生了改变？用电的需求也不是10年前在预估的时候预估的这个用电的需求值。那这些是不是都导致了我们在这个当下要回头去看当时的能源政策，去评价当时的能源政策的时候都应该考量进来的点？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这一集我们需要先停在这里。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先邀请嘉伟。来跟我们谈说，那这个政策跟社会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子的拉扯？那这样子的拉扯到底对能源转型这一路走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其实我常常觉得呢，带着各位小旅客们，我们到台湾的各地去旅行的时候，我之前常常找一些旅游达人来，然后就会有人留言问我说：好，涂杰，你的节目就是带我们去吃吃喝喝，你不是说你要带我们深旅深入文化吗？所以其实我觉得旅游是要有主题的，而且要有一个很棒的引路人。这个引路人的专业是什么，就会带我们看见那个地方不同的风景。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一位呢，是在台湾的建筑界极具影响力的资深建筑师。而且我觉得他不只是在台湾，他本身呢其实非常有国际的眼界，所以他现在呢其实也有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建筑工程。哇，我觉得非常特别，我觉得也跟他非常的有缘分。我们先来邀请一下这位大师出场，欢迎林贵荣老师。 Hello，
5: Hello， 你好，谢谢唐涂杰主持人。
2: 林老师，没事没事没事。那贵荣老师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其实是因为呢，在这个节目里面所有的听众都会知道，我本人每一年的时候都会跟着妈祖去进香跟绕境、哦、然后我在偶然的机会之下发现老师呢竟然现在正在帮细致妈祖在建庙当中，我就想说一定要请您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你现在正在帮忙所建造的这个济德宫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宫庙，怎么会有这个缘分呢？
5: 是新北市汐止区济德宫的，叫做汐止妈。
2: 嗯，
5: 那应该是七年前嘛，他的汐止妈的主委许主委许仲成主委来找我说，妈祖宝贝找到我，要帮他们兴建新的妈祖庙的这个殿堂。那我真的很惊讶，我从来没去过。那我当然以一个建筑师的立场，也想说去了解一下，那怎么，我是想说怎么来帮助他们这样子。然后他带我去，就慢慢帮我叙述这个历史，说他们这个汐止妈祖庙呢，已经以前有2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日据时代呢，被日本政府把它征收掉，结果拆除了。那幸好那边有因为200多年的那个软身妈祖保留下来，他们就迁到汐止其他地方去。到了民国37年的时候，才又搬回这个目前原有庙的对面，不是在原址哦，在原有庙的对面兴建这个济德宫。那济德宫我印象中原名叫济德宫，我印象中是好像通灵少女在那边，
2: 没错没错，
5: 演的嘛，所以稍微知道嘛。那我们看到，我去参观的时候是看到，哎，济德宫在演通灵少女的时候，室内觉得很神圣庄严嘛，哦，有红灯笼啦、红柱子啦。那当我去参观的时候才看到，哇，因为它经过地震嘛，又水灾嘛，很多东西那个资料被淹水过。然后地震的时候，我看见它是加强用钢柱去加强，把它涂成红色的。许主委跟我讲说，他们经过这样子，然后他讲的故事让我很感动，就是说他们从民国37年到107的时候，他们终于募集到资金，然后又宝贝说，哎，能不能去重建，所以他们才有了妈祖的这个宝贝允许，所以才来找建筑师这样子。
2: 所以老师，你可以说是妈祖选的建筑师，
5: 他亲自选碑的那个。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是一片空白，完全没有任何的看法。
2: 对，老师在这之前有新建过宫庙吗？
5: 没有，没有新建过宫庙。
2: 哇，所以这是第一个首要的任务，就这么艰巨。
5: 因为我如果接触过宫庙，只接触过北港的朝天宫，还是大甲的镇南宫，然后是台湾的啊。如果是宫，应该教堂的话，就是巴黎的圣母院，对我来讲是印象比较深刻一点。
2: 那他们怎么说服你，让你接下这个任务的？
5: 他那时候是说经费不足嘛。
2: 通常建筑师听到经费不足就要赶快绕跑啊。
5: 对啊，绕跑。
2: 你怎么还留下来？
5: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那个土地又很小，只有200坪。 前面施工的道路很窄，因为前面是中正路，你知道很多庙都盖在老街上面嘛。
2: 对，
5: 老街沿着河边盖老街，老街那条中正路小之外八米之外，早上他们又有早市啊，所以整个站了又站了两三米过去，所以施工也不好施工。
2: 哇，
5: 然后对我来讲，我认为这是一个挑战，因为我留学法国，我记得那个法国的建筑大师勒科比建筑师就曾经在那个1920年代提出说，我们应该为普通人盖普通人能够住得起的房子。
2: 哦，
5: 那我就受他影响，我就觉得在我开业以来都是帮条件很好的有钱人啊，他要盖别墅啦，或者建设公司要盖大的社区才会找我。那我说我很难得能够为这些人来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子。那第二嘛，我就觉得宗教性的建筑对我们学建筑的建筑师来讲是很大的挑战。我听完主委就跟我讲，讲完以后我就很感动，然后他还特别跟我讲说什么省要安置在什么位置，他有一定的规矩的。
2: 对，
5: 这是我的设计的条件嘛。
2: 嗯，
5: 那我唯一的讲就是说，你如果需要照传统去做的话也不需要找我啦。我们这个庙有新的创意，能够让这个信徒感动，以妈祖为最高的指标，但是信众的需求我要倾听他们信众的需求。
2: 嗯，
5: 那我们创造这个东西以后，我希望能够未来的主委能够跟北港的朝天宫跟大甲的镇南宫平起平坐这样。我那时候给他一句鼓励的话这样子。
2: 因为其实细子妈的庙也已经有，他们也有200多年的历史。
5: 啊，
2: 其实也是百年的非常非常传统悠久的信仰了。
5: 但是主持人你知道他们那个旧庙哦，就是铁皮屋盖的，然后里面都是柱子钢柱去加强的，所以然后又是违章建筑这样子，然后里面有一大堆东西，所以你庄严性是不够这样子，然后上面都是铁皮屋。
2: 嗯，
5: 然后下雨的是乒乒的很多声音很杂这样子。
2: 嗯，
5: 那我是觉得既然他们从民国37年到瓦杯说可以重建的时候只是累积到一些经费，那我的设计图能不能接受马祖，能不能接受瓦杯，那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挑战。
2: 哦，所以要吗？那个时候设计完之后还是要给马祖瓦杯的。
5: 当然啦，你要设计给他房子瓦杯啊。
2: 我想说他已经钦点你了，那应该就是要让你自由发挥啊。
5: 自由发挥没有错，但是他要让你，他要选哪一个方案，然后我要先去跟委员会，委员会是属于马祖的代言人一样，他们有委员嘛，他有主委嘛。
2: 嗯，
5: 我要先跟他做简报啊，然后打算怎么做怎么设计，我做很多模型啊，然后给他们看看完以后，他们认为他们宝贝认为哪个时间你可以跟妈祖做简报。嗯，我才根据那个时间去做简报的。
2: 你是有拿 PPT 然后跟他讲话的吗？
5: 我没有 PPT， 我是摆了三个方案ABC 三个方案在，
2: 哦，
5: 印出来然后做模型
2: 在
5: 前面，
2: 那个，
5: 在妈祖前面，而且在众人睽睽之下，他没用录影的，因为他妈祖要看他录影，所以所有的信众委员都在旁边看。啊，
2: 这么刺激，这不能 NG 也不能造假的呢，
5: 不能造假的。
2: 对啊，
5: 那时候我是觉得我的心情，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每天都念金刚经嘛，金刚经最重要让我受益匪浅的话就是叫无助身心嘛，就是说我设计的东西我的观念是很纯练的，没关系，我设计什么东西他只要接受就接，不接受我再慢慢去改。我那时候心态是这样说，反正我们建筑不可能说一次就通过嘛，一定是改啊，不要说他不满意，我自己都不满意，我连在施工的时候都还一直在修改，在修改，能够修改，因为就好像我们的文章一样嘛。
2: 嗯，
5: 你搞不好在复印之前你还在修改，欸，你在编辑的时候还要修改，那何况一个建筑物是百年的这种纪念性建筑物，那随时要是更改。
2: 是，
5: 所以我就抱着这心理说，万一没有想不会，那我就拿回去修改，那我就把 A 方案比较有创意现代感，啊，B 方案是比较传统的，C 方案可能 A传统跟现代融合在一起的。那时候主委有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他们未来希望继德宫的细子嘛要跟国际接轨。
2: 哦，
5: 他本来就讲这样子。
2: 那找你这真的是找对啦。
5: 我
2: 找跟国际接轨。
5: 但是我自己也因为重新设计的，我好像在一张白纸上面要画个图案的话，
2: 嗯，
5: 我是在空地要设计一栋妈祖庙，我也要自己满意啊，我也要追求啊。
2: 而且其实要做很多的功课，欸，因为很多
5: 东西，当然要做很多功课。
2: 对啊，就是妈祖信仰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的符号，或者是有很多的文化根源，然后或是像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妈祖娘娘的左边右边哪个神明要在哪里，进去之前的殿要长什么样子，其实在传统上面大家有一个规格，我们要有创新打破它，可是同时又要能够维持大家对于信仰的那个庄严度。 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后妈祖娘娘宝贝就行不会就是这个啊，你们现在的这个设计图里面正在盖的是什么样子的妈祖庙？
5: 我想跟图姐主持人说明一下，说在还没有宝贝之前，我当然要做很多功课啊，因为以前我从来没做过宫庙嘛。
2: 那你对妈祖是熟的吗？
5: 妈祖是熟的，我当然要去研究。我知道妈祖对我来讲，哇，她是
2: 妈祖伯
5: 嘛，好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嘛。
2: 对。
5: 然后我研究的结果，结果哎，台湾最早的妈祖庙是澎湖的天后宫。
2: 是。
5: 啊，天后宫里头，在我们的那个台湾省博物馆里头有一幅天后宫的那个图，那个图跟华国有点关系，就是华国一个军官有一次经过澎湖的时候，看到妈祖的天后宫的那个千里眼顺风耳在那里啊。他看了以后，他回去以后就叙述给一个河南的一个画家听，那画家就把它画出来，那是洋人画出来那个洋人洋气的那种妈祖的像，然后盖得很高，很像我 看起来像希腊神殿一样，然后有千里眼顺风耳，那千里眼顺风耳都是洋经般的 千里眼顺风耳，真的蛮好玩的。那你想400年前的澎湖的天后宫就已经漂洋过海到国外去了，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事已经跟国际接轨了嘛。那再来我也思考一下，400年来台湾的妈祖庙的造型都不敢改变。
2: 嗯，
5: 华国最有名的兰香教堂在70-8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做很多的新的造型嘛，他们的教堂啊，天主教堂跟基督教的这种教堂一直从19世纪到现在已经做很大的变化了。然后因为台湾在20-30年来那个因为经济的发展，所以台湾的佛教建筑也做很多现代的发展呢，比如说水月道场啊、华古山啊，或者是松台禅寺啊，比较有现代化的。只有妈祖庙400年来不敢变。但我还没有去宝贝之前，我当然要做很多的模型，因为对我来讲也是要追求。你说我有没有一下子打变？我如果说我自己所做的创意我自己不满意的话，我可能就会说啊，那我不行。
2: 嗯，
5: 因为等一下人家好像出一个题目给你嘛。好像出一个主题给你画出来，你自己都不满意，我当然不能提出来。所以我中间就会跟他们委员会提出很多的简报。
2: 是
5: 啊，简报以后我就做一些很现代感，就像我跟提的是说，我可能去追求比较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我会找那个一些，因为曲线对来讲，妈祖是比较柔性的母亲嘛，那我会用曲线的柔线，那柔线就跟传统的妈祖庙那个飞檐峭壁这个飞檐有关系。那宝贝不是有个那个龟儿是弧形的吗？那我觉得我这个庙我想把它取名叫微笑的妈祖，因为妈祖是很亲民的嘛。
2: 嗯，
5: 所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妈祖庙又在两栋住宅中间夹住的啊，然后前面又有旧庙，所以我要看它屋檐不容易，所以要把屋檐的那些龙啊凤啊我把它摆在四个角落，这是很特别的
2: 哦。
5: 啊，这个手法就会让那两前面两只凤凰，后面两条龙会看得比较明显，在角落里啊，普通都在屋檐上面。
2: 对啊，哎，这个真的蛮特别。我在其他传统的庙宇里面
5: 没有
2: 看到人这样设计。
5: 那我们的龙跟凤都是去考究的，不是照原有。如果说传统的庙就是建筑师很简单，就是你不要把那个斜屋顶做出来以后，就有台湾做那种剪帘的啦，
2: 剪帘的师傅
5: 把它做成，你要做凤凰要做凤凰啊，做龙他要做龙啊。那我们这一次不是，我们在四个角落，因为基地不一样，我们基地旁边有一些住宅，十几层楼的住宅，在旁边，本来我这个土地夹在中间，你知道吗？所以我的两只凤凰要在前面，凤跟凰是公跟母的，代表妈祖嘛。那我那个凤凰是我自己雕刻，因为我本身对雕刻就很有兴趣。
2: 您自己雕？
5: 我自己雕，雕完以后再请雕刻师把它细雕。凤凰两只，一只是脚快要着地，
2: 对，
5: 那表示你这是弧地嘛。翅膀是这样，好像二户的里面，右户的里面，那信徒从正门进来的时候，那保护他嘛。这边是这样子嘛，两个对称这样子。然后后面两只龙是因为基隆河嘛，以前戏子不会常常淹水吗？
2: 对。
5: 那我就是后面设计两条龙，土龙治水啊，土龙治水啊。所以两条龙就是要治水，防止水灾嘛。现在目前水灾是比较没有了，
2: 所以是连我们以前这个五行的概念也一起放进去了。
5: 对对对对，
2: 金木水火土，
5: 因为本来就是有凤凰有龙嘛，啊，龙有一只是朝下来，下朝地，有点朝天，乾坤嘛，天地乾坤这样子嘛。
2: 哇，这些都是建筑里面的细节。不过有一个我很好奇的，就是老师刚刚有讲到说你要兼顾传统，然后你同时之间的话又要有所创新。
5: 对，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刚刚前面讲到在旧庙里面他们有很多那种大的龙柱或者是红色的那些铁架，那在新的那个庙里面你还有采用这些龙柱吗？因为大家 比如说香客很想要捐钱给庙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我的名字写在那个龙柱上。
5: 对对对。
2: 现在这个东西还有吗？我在这个庙里面，我要捐，我还来得及吗？
5: 现在捐还来得及，但是不是龙柱了，
2: 不是龙柱，不是龙柱被点完了，是不是？
5: 被点完了，可能才连龙柱马上被点完了，因为龙柱是最明显的。然后龙柱是本来在宫庙里头的设计，龙柱当然是个重点了。第二嘛，就是柱子的柱列式的东西会强调它的纪念性。在我们现代建筑里头，你会看到那个土地银行不是很多柱子吗？或是说一些希腊神庙旁边很多柱列嘛，柱列有那种韵律感，在我们美感里头也是值得可以做。所以我们这次有八根龙柱，算是不少哦。八根龙柱是两排嘛，那龙柱里头有些是有结构作用，有些没有结构作用。怎么讲呢？
2: 有的是美观的概念而已吗？
5: 对，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要八根，但是在我们的结构上可能只要六根。
2: 了解。
5: 所以在前面那三根里头，我们就做龙柱做好，中间挖空，然后里面就摆钢筋，摆钢筋摆好，然后再把龙柱套上去，然后龙柱跟钢筋中间有空隙，再灌钢筋混凝土。前面六根是空心的，但是空心的反而比较坚固，因为里面有钢筋。那这些钢筋混凝土是从地下一楼一直到顶楼，
2: 哦，贯穿整个结构，
5: 贯穿整个，所以你从外观来讲，以为是一样的，其实里面不一样，这样子。那我就是用现代的这种技术融合传统，需要这个龙柱这样，因为龙柱有人要捐献嘛，那捐献有时候希望人家能够看得到它的善行嘛，所以我们会刻名刻字在上面，这也不影响啊。
2: 不过这整间庙其实你们总共是有四层不同的设计，然后我注意到的事情是，你们除了宫庙之外，你们中间还有一层楼是拿来做文物馆的。
5: 对，没错。因为我们这个有200年历史的，从清朝到现在的戏子这个纪德宫里面有六根柱子是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的。
2: 你说柱子本身，
5: 柱子本身
2: 也跟妈祖牛牛是一样的
5: 年份，对对，跟一样的时间，因为他当初做那个软身妈祖的时候，也跟着柱子一起过来。那时候，他们在民国37年的时候就把那个柱子当做结构在做。那我们把六根柱子把它保留到文物馆这边来。
2: 哦。
5: 然后另外就是说，把旧的那些妈祖的那些他那神案啊、神桌，还有一些雕刻的东西全部搬过来，这样子，因为本身觉得这个文物很重要。
2: 是，
5: 然后旧的庙以后就是把它清除干净以后，我们用把它搬离的跟这个原有的旧新庙是同一个轴线，然后会把它拉远一点，让这个庙有一个点。庙那个点很重要，
2: 点很重要，
5: 点很重要，
2: 活动啊，
5: 但是它现在的点很小，后面有土地嘛，所以我们会找搬家公司慢慢拖，可能要拖2-3个月，慢慢拖把它拖去，因为高雄有那种搬家公司嘛，慢慢拖到这边这个点流出来，
2: 就会慢慢的。
5: 所以以后是旧庙看新庙，新庙看旧庙，因为这样才有味道嘛，你知道以前旧庙是怎么衍生过来的嘛，
2: 古今之间的对比。
5: 对对，古今之间的对比，这样子。那我心想，因为我刚才有跟主持人讲说，因为原来旧庙是铁皮屋嘛，
2: 对，
5: 那我会把铁皮屋拿掉，那下面有一些雕刻的墙啊，还有台湾早民国37年雕刻的那些龙柱，我们会保留在那里。我们只把200年的那个清朝的柱子搬到新庙来，然后我们会把旧庙那铁皮屋拿掉，可能会盖成玻璃的。然后以后这里旧庙也当接待，是因为旧庙那边就没有神明了，
2: 是，
5: 所有神明都请过来新庙这里，这样。
2: 前面就是接待室，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庙宇参拜神明的地方。
5: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次的设计当中，有一点我是非常惊艳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光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甚至可以说是建筑的灵魂。
5: 没错。
2: 您在这次设计里面呢，特别有一个是在农历3月23号，也就是妈祖牛牛生日诞辰的当天中午，阳光就会直射进来到圣坛。哇，这个要有很多的计算呢，因为我记得上次我看到这种类似的设计的时候，是在埃及的阿布辛贝。
5: 对，
2: 然后他的神殿呢，也是在他，我记得他生日以及他上任当法老王的那2天，才会不偏不倚的打进去那个他们的殿堂里面。所以妈祖娘娘，你怎么算3月23号一定会射进去的？而且那里你刚刚讲啦，旁边都是高楼大厦，我光要从哪里进？
5: 埃及那个东西是因为以它的地理环境来讲，是冬天的时候，它刚太阳带起来，刚好算到那一天的时候，位置可以照过来，因为旁边它没有任何的建筑物嘛。
2: 对。
5: 那我这个戏子的妈祖庙旁边都是一些高层的公寓嘛，
2: 嗯，
5: 那只能从高度照进来嘛。那刚好我想到是说，刚好从太阳从东边到西边的时候，在那个位置向南的位置，就是我们这边是坐北向南嘛，刚好是太阳从东边到西边的时候，在东午的时候刚好是 72.168 度，就刚好会照到这个正中间生命的位置这样的。那我们做很多实验，就是当空地的时候，我去做模型做实验，我真的打进去。
2: 请问建筑师需要了解天文学吗？
5: 当然要啊。
2: 所以天文学，
5: 当然天文学我请
2: 天
5: 文的专家，有天文学的专家请教他们专家、哦、因为建筑师会统合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我这个案子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历史专家、历史宗教专家。我虽然要做新的现代的变化，但是我常常不能违法一些基本的现代历史宗教原则，所以我有历史专家顾问，然后再来天文学家当然有啊、嗯、因为他要算出那个多少度啊，然后我还要去验证空地的时候，当然验证是一个小模型，当盖到完工的时候那个就留个洞嘛。那我每年3月23刚好是新历的4月十几号，每年都不一样，
2: 今年是5月9号，
5: 对，每年都不一样。然后他照的时候就会照到在附近了、啊、就差不了多少，至少我们那个洞是对的这样子、
2: 嗯、哇，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细节上面的设
5: 计。那想跟主持人报告就是说，我们除了那个天光可以照进妈祖的神像之外，在我们的那个文物馆那边我们有开那个小洞孔，我是根据那个北斗七星的那个位置去开那个小洞孔，因为那个地方不需要很强烈的采光、嗯、但是我们已经有采了一个笑脸的一个天光，所以下面开了小洞的天，是北斗七星。那北斗七星是人在航行的时候不是一个指标一个方向吗？那我觉得妈祖好像人生的一个方向嘛，当你在犹豫不决或是很难做决定的时候，你会请教妈祖娘娘嘛、嗯、这样子。
2: 我觉得这个庙2026年落成之后你们应该需要有导览员吧？
5: 有
2: 里面的这么多的故
5: 事，我会训练导览员，
2: 一定要让大家好好的了解，不然有的时候大家进去就说哇这个庙跟其他的妈祖庙都不一样，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5: 那另外这个庙一个比较特别的是说，我们里面有柱列，是六排柱列，以前的妈祖庙很少用十二生肖在里面。你
2: 我好像没有看过，
5: 没有看过、
2: 哦欸、对啊，没有，
5: 大部分都是龙啊凤啊，要么小老那个什么小狮子啦、啊、小狮子狮子很多嘛。
2: 嗯，
5: 那我们为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十二生肖柱列的下面可以放十二生肖，让属什么的人他可以去捐献嘛。这一栋建筑最特别就是说，我们有电梯是给残障人士或是老人的，可以直接电梯到屋顶上面。屋顶是个弧形的、哦、也是个阶梯式的。
2: 嗯，
5: 然后我们把它取我把它建议叫天上人间啦、啊。就是说把它取名天上人间这个活动。那这个阶梯里时他们可以讲很多的故事，这可以他们讲故事，可以他们做表演，甚至可以他们结婚、嗯、这样有阶梯式的，因为从两边进来这样。阶梯式的
2: 是完全打破了大家以前对于庙宇的想象。
5: 那你如果是做斜屋顶就没办法在屋顶利用，
2: 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5: 那我的外观是、嗯、外观是弧形的，那里面是可以用的，我不是斜屋顶，我是屋顶是避难空间哦。屋顶，因为有时候发生战乱的时候，是说发生什么东西的，屋顶是爬到屋顶去，会飞机啊什么直升机把你救走，所以我把避难空间跟这个那个信徒欢乐的空间，晚上这边看月亮看星星，就在那个屋顶上面，这是我想制造，所以我跟庙方建议说叫天上人间这样。那刚才主持人你有问我说，那我怎么保不会得到妈祖的允许吗？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因为我的方案太超前了，他们这些委员也很含蓄的，
2: 一愣一愣的，
5: 一愣一愣的，
2: 这可以吗？
5: 这写的冲三回、哦、他不会没办法了解那空间的感觉、嗯、你纵使做模型给他看，他也没办法感觉，他
2: 对他们来说比较难想象，
5: 很难想象，所以他们不敢跟你说好还是不

0: 不好啊，没有讲你不好已经不错了，
1: 没有拒绝，但我觉得他们也很棒，就是他们也没有拒绝，就说哎、欸，那我们就来请示麻子。
0: 对对，没有，后来、后来主要是那个主委当然对我非常有信心呢、因为我对我来讲，哎、我从我去参观耕地的时候，看到从那个小基地看到我，三十年前吧，我设计的叫做江山万里，那时候四个字是请董阳之大叔我家写的，是我盖了36层的。住宅跟地下7层，所以我在技术方面绝对没有问题，专业方面也绝对有问题，我是要超越我自己这样子。然后他会给我这机会，那当然是想说啊，让说当我方案跟他们简报，比如说323光线可以这样进来，北斗7星的位置，然后雕塑怎么弄，然后弧形怎么弄，屋顶阶梯怎么弄，然后一楼怎么挑高，那另外我们后面面向基隆河那边，还在二楼的部分还做一个琉璃有颜色的彩色玻璃的妈祖庙，有2层楼高
1: 哦，
0: 所以那个晚上就会看见，因为全世界最大的琉璃妈祖的这个像在这个黑后面。那我那时候本来想把妈祖的本尊放在二楼，他说不准这样，他们有一些条件，我都会遵守他们的条件，能够发挥我就发挥，不能条件我要遵守他们这样子。所以我会在这种，而且我们虽然是外面的造型很特别，但是我里面的平面的格局完全跟旧庙一样，就旧庙里面不是前面有门厅吗？那从这个从右边进去，从左边出来，不是？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从
1: 龙门进虎门出，對對對，所以右边进去，左边出来，
0: 对 对, 對，左边出来，然后进去以后，然后什么神安在哪里，然后最后绕一圈出来，这个平面的格局跟旧有的庙是一样的，这样只是我在中间的中庭挑高差不多3-4层楼高，差不多20米，所以你感觉那空间很强烈这样子。
1: 哇，真的很期待它落成耶。
0: 后来宝贝就通过啦，
1: 就 OK 了。
0: 那我不会宝贝啊，然后他们就有些有心人士就跟我讲说你要怎么宝贝，他们就在我耳朵旁边讲说你要怎么讲，我也不会讲啊，他就告诉我说、你要
1: 教你怎么跟妈祖娘娘说话、
0: 沟通，对，然后就说、
1: 这是个技巧，这是真的。
0: 我认为一般人如果没有宝贝过，你怎么知道我要怎么讲？我普通说跟一般业主简报我的方案的 ABC 三个方案，我怎么知道怎么讲？后来我说我讲老半天，我还跟他说，请示圣母娘娘，如果你同意我这个，我是某某人林贵荣建筑师，我这次来帮基德宫设计这个那这个方案是怎么样？怎么样跟他简报老半天以后，然后说如果你那要等一下，因为刚开始没有行不会，你知道吗？然后那个主委说，那他总要花你时间看呢、
1: 不然我10分钟之后再来宝贝可以吗？对
0: 啊，然后就等10分钟、20分钟也要宝贝，然后就说，如果妈祖同意我这个方案的话，请示我行不会。那我第一个就滑下去，想不会，你知道吗？正一正分享想不会，想一丢下去的眼睛好像闭上，他们就有拍手，你知道吗？哇，这三个
1: 有了有了 ，OK 了 OK 了。
0: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是人生很难得的经验。
1: 是，那其实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个新的庙落成下来。说老实，我这一次呢会邀请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是因为我之前有看了一个你一系列的线上课程，叫做《当巴黎遇见台湾》。
0: 是，
1: 在这里面。其中这一个巴黎圣母院的集数，因为我之前也去过巴黎，然后想说哇，这一集的题目我好有兴趣，点进去之后发现其实你对比了巴黎圣母院跟你现在正在建的就是细指骂这一边的庙，我就发现其实东西方这些对照起来，其实这些建筑有很多互通的地方，或是这些信仰其实他们之间虽然在东西这么远的地方，那他们的理念概念其实是有一些一致的地方。
0: 当然了，因为人都要追求那种让你安全感有慰藉嘛。当你人生缺少方向无法决定的时候，你会去找一个冥想的空间让你决定说啊，所以妈祖是很亲民的，是很亲民，不是远在天边，是很亲民。你问他什么问题，今天夫妻吵架也可以去问他啊，今天小孩子升学啊，你的工作顺不顺利啊，所以妈祖根本是普度众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来帮这一次有这个任务，我觉得在我所有的业界案件里，一生的案件里，我觉得这个任务是最神圣的这样子，我一直要求自己能够超越这样子。因为我去法国留学嘛，我知道在科比有个很有名的兰香教堂，那当年他的超越程度比我还高，70-80年前他好像不用考虑到信徒，我自己在70-80年以后，我至少30%-40%还考虑到信徒呢。这也许是东西文化不同，但是他接受人家70-80年的这种不同的意见这样子， 那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说正在兴建中，大家已经看到这个建筑完成，它室内空间完成。

0: 妈妈很有信心。
1: 哇，今天真的很可惜，突然觉得节目时间不够长，老师好像可以讲一整个系列。
0: 也不敢这样讲。
1: 对，但今天呢，在神旅 Follow Me 当中呢，我们邀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在2026年会落成细致的新地标，
0: 谢谢
1: 记得工，希望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他们，不论是在这个庙开工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即将有之后有导览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好好的看一下林桂荣老师的作品。不过呢，如果在庙还没有建成之前，欢迎大家可以先来到老师的线上课程《当巴黎遇见台湾》，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师把他过去在巴黎的那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以及工作的这些底蕴对比到台湾这边来，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不同的城市美感跟城市美景。再一次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图杰主持人。
1: 那么各位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深度旅游，我们下集节目再见，拜拜。

0: 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总统府今天3号表示，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于当地时间2号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并见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的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总统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期盼台史相互扶持，让两国邦谊不断深化，历久弥新。而就总统前往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引来中国批评一事，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早上则表示，政府希望未来能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干部都能正当勇敢走向全世界。赖总统此行是非常好的开始，希望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与史王恩史瓦蒂三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台史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及永续繁荣的共同愿景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出席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时受访表示，国人、行政团队、立委们都很关心总统能顺利出访，事前有做相当的规划，国人也都给予祝福。卓奎说，
3: 我希望这次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但是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的各级干部都能够很正正当当的，而且勇勇敢敢的走向全世界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2: 针对中国外交部对赖总统出访使用偷渡、闹剧等批评，外交部二号晚间予以严正谴责及驳斥，强调考量元首安全及外交互动，抵达目的地后才对外公布，类似国际潜力所在多有，赖总统此行一切依循国际法、国际规范、外交惯例，并依照我国法规办理。外交部表示，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循国际规则出访友邦是台湾实践作为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中国在过程中无理阻挠、施压弱势国家以及破坏国际规则，才是麻烦制造者。如同国际社会先前所批判，中国将飞行安全武器化，才是破坏安全稳定的做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1: 近期美军南方司令部正式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专责 AI 与无人系统的作战指挥与运用。学者分析，这象征 AI 无人系统已从辅助转为核心作战单位。为了应处美军未来可能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国军应成立相应单位，专责协同作战事宜，并反思部队现有的无人机直管架构。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4: 美军南方司令部日前发布新闻稿表示，

0: 日于2026年4月起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AWC， 并致力于运用自主、半自主和无人载具平台及系统来应对各领域的威胁和挑战，以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作战优势。对此，国防院学者、前空军飞官高志龙分析， AWC 将负责整合无人机、无人水面载具与人工智慧技术，将 AI 与无人系统加速纳入美军的正式编制，可视为强化自动化作战与跨系统协同能力的重要一步，也代表美军将无人系统从实验性技术开始转向常态化联合作战编制。高志龙进一步指出， AWC 的成立也体现出美军将 AI 与无人载具从辅助提升至核心作战指挥层级，并将分散于各军种的无人系统进行实战化整合，在统一的指挥架构下进行战术协作。但反观我国目前的发展现况，无人机仅限于各军种或部队的侦察或攻击使用，缺乏通盘性的整合及接战决策。高志龙也认为，考量未来台海冲突发生，美军介入的可能性，国军应针对美军的编装变革展开积极的对话，除了在无人载具的产业链上进行合作，相关通讯直管甚至是战略指挥层级的架构也都应该进行学习与交流。高志龙说，
1: 在空军作战指挥部这种层级或者陆军作战区这种层级，就要成立相关对应的自主幕僚群，因为其他人在指挥其他的部队，他没空去管这个。在印太地区战况危急的时候，他会直接介入台海，但是他介入的是哪一个部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链接在一起啊。
0: 而针对近期国防特别条例的争议，高志龙也认为，在我方无人及 AI 指管系统发展远远落后的情况下，无论是无人机产业或是飞鸿供应链都至关重要，相关案项纳入整体规划是有其必要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采访报道。
2: 经济部日前成立量子产业推动办公室，希望让台厂在量子产业发展初期抢占先机。分析师指出，以分工体系来看，从量子晶片到机台的相关设计、软体应用，台湾恐怕难以全面掌握，因此要能够锁定的会是制造与代工，台厂一定可以从中获利。另一名分析师则说，现在量子技术虽持续发展，但还缺乏商业普及化的应用场景，台厂即便有心切入，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驱动，量子产业要真正成型还得再等等。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量子科技被视为继 AI 革命后下一个足以颠覆世界的科技。经济部日前宣示成立量子产业推动办公室，要透过链接全球推动国际合作落地，带动本土供应链深度参与，强化关键技术研发等路径，打造台湾成为量子岛。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指出，台湾在量子领域相对投入有限，尤其相关晶片、机台等范畴的设计及软体应用进入门槛较高，且缺乏人才，因此台湾能够把握的是透过资通讯制造优势拿下制造及代工，而设计则可交由国际大厂负责。柴焕兴强调，关键零组件系统整合绝对是台湾在量子领域的立基点，受惠厂商会是现在的 AI 伺服器供应链，从伺服器到零组件、机壳、机柜甚至是组装等，台厂都可受惠，一定可从中获利。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则提醒，量子技术发展喊声多年，但截至目前都没有立基型的商业应用场景问世，若没有杀手级应用让技术落实到日常生活，没有需求也难驱动量子产业化。他说，
4: 要推量子这个领域没有错，但是你产品的定义要先定义出来，如果没有定义的话，其实讲制造啊或者是未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那个都是比较空泛的言论。就像我们现在 AI 大概可以定义说 AI 生成模型定义是什么，它可以帮助你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产品的定义。那量子呢，量子电脑是什么？没有定义就不会有产品，不会有产品就不会有量，不会有量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需求。
3: 经济部产业技术司司长郭兆忠日前透露，目前正与2到3家量子外商洽谈来台设研发中心，投资规模至少是新台币上亿元等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当奇缅博物馆掀起南台湾的古埃及热潮之际，今年夏天台北也不缺席。

0: 来自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重量级馆藏首度登台，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让观众不用远行，也能够直面木乃伊与千年永生之谜。央广记者江昭伦报道。
1: 来自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该批文物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欧洲掀起的埃及学热潮，当时破译象形文字的上法兰索瓦桑伯良与意大利学者伊波利托罗塞里尼领军的考察队沿着尼伯河展开探险，为西方世界打开认识古埃及文明的大门，不仅呈现古文明本身，也让观众看见埃及学如何在欧洲逐步发展。史博馆展览组研究人员林瑞堂指出，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以永生为核心，带观众理解古埃及人如何透过仪式与器物打造通往来世的道路，且此次展览更关注一般人的生命经验。林瑞堂说，
2: 我们这次的藏品有很多当然有一点点跟法老王相关，但是呢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从一般人到祭司这些不同社会阶级，他怎么样透过这些文物希望为自己谋得一个让能够获得永生这件事情。那比较不像是奇美，他是从这个王权啊，法老王的王权啊，比较一个政治层面，然后还有文化艺术层面的这个部分去探讨。我们其实是两个展示不同的焦点。
1: 展览中最受瞩目的是西元前300年的妇女木乃伊。林瑞堂强调，展览不只停留在她是个木乃伊，把她当作奇观，而是回到她过去曾是个有血有肉会呼吸的人。另外，展场中也有婴儿、狗的木乃伊，甚至还有假的木乃伊，反映了木乃伊在埃及丧葬文化中不同的面向。由于古埃及人相信亡者在前往冥王奥西里斯的国度前必须面临一场严格的心脏称量审判，展览也呈现如导览手册般的沙草纸引导亡者顺利走完通往来世的过程。其他包括从棺木、卡诺皮克罐到赫鲁斯之眼等护身符与日常陪葬品，则构筑出对亡者的保护，也是古埃及人寄托永恒渴望的实体化身。为呼应这场跨文明想象，史博馆同步推出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将视角拉回台湾。研究人员吴昭杰表示，策展希望不只呈现埃及，而是可以形成一个东西方的对话，透过佛教、道教、儒家与原住民族观点探讨生死并非对立，而是理解生命的重要方式。展区中特别展出具体图像死亡图，完整铺陈亡者经历审判转世的历程，观众可随着画面一步步理解地府秩序，同时结合互动设计，包括数位影像与 RPG 式体验游戏，让观众化身角色走入审判过程，在观看与参与之间重新思考生命与终章的意识。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2号表示，他将审查伊朗提出的最新和平方案，但对其前景表示怀疑。同时，德黑兰方面一名高级军官表示，很可能再次爆发冲突。此前，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和法斯通讯社报道，德黑兰已向调解国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内容的方案。该方案详情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冲突，并为霍姆兹海峡制定实施新的框架。川普在真实社群平台上表示，我将很快审查伊朗刚刚提交给我们的方案，但由于过去47年来他们对人类和世界所犯下的罪行至今仍未付出够大的代价，我无法想象这可以接受。这场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发动的战争自4月8号以来维持停火，期间在巴基斯坦举行了一轮和平谈判，但以失败告终。巴西联邦政府2号表示，东北部遭到豪雨袭击，培南布可州和巴莱巴州在过去48小时内已造成至少6人丧生，数千人疏散避难。在培南布可州，首府雷西夫及附近地区因为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土石流有2人死亡，邻近的奥林达也有2人罹难，州内约1500人被迫撤离。巴西融合暨区域发展部表示，巴莱巴州有2人丧生，1800人疏散，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为孔迪、州府川派索市与大坎皮纳斯。区域发展部表示， 国家风险与灾害管理中心在暴雨最严重期间一共发布22次的警报。由于培南布克和巴莱巴的灾情，加上此区最新天气预报，目前已提升至最高警戒。另外，虽然降雨趋缓，情势改善，但今天一整天仍需保持高度警戒。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乐，音乐，音乐 ，music。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蒋吉娜，
1: 我是韩兜路功德。
0: 对对对对对，今天谢谢各位哈，我已经 NG 了3次才 announce 完我
1: 大家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
0: 啊？对对 对，但我这个人就是天性命格里面带一个诚实，所以我就会先把刚刚的那个先跟大家说个 sorry 啦哦，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来宾也是千辛万苦才邀请到的，
1: 真的不简单，
0: 重头戏来宾
1: 是。
0: 对，因为呢一开始我们就设定要邀请这位来宾，但是因为他经纪人呢都不理我所以呢后来工作场合上遇到的时候呢，然后我就想说好吧，我就照次了，我就直接邀约了，然后他就是基于见面三分情的状态下只好勉为其难的答应我的宇宙许愿这样、哦、我们先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苏敏苏敏恩。
2: 打给后，署名，我是署名，署名恩。
0: 你刚刚是讲河洛语吗？
2: 对对啊。
0: 打给后，
2: 泰克泰卡后。
1: 哦，泰卡后，泰也有客语
2: 啊，对，是吗？哈、
0: 哦，它是两种双语结合，
1: 主语嘞，
0: 搞货哦，
2: 就
0: 是哦，一方面问候到河洛语朋友，一方面关心到客家族群，然后结果两边都得罪。
2: 哇，不可能这样，两边都得罪了，
0: 不可能两边都得罪吧？
1: 这时候应该要来杀个措手不及了。
0: 对，
1: 是，
0: 怎么个措手不及吧？
1: 就是常常会让来宾不知道的东西，6秒的什么东西呢？
0: 6秒挑战，对，因为我们也没有先跟来宾讲，通常我们都不做这种事情，
1: 对，
0: 就是要6秒自介。你苏米恩，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请到苏米恩呢？苏米恩是原名流行音乐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区块，
1: 再加上他有举办原名的音乐季，
0: 没错，
1: 还有自己一个厂牌。
0: 对，还有自己的厂牌，
1: 这几个身份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呢，就是6秒自介，
2: 嗯，
0: 哈、哦，预备备，开始。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署名，
1: 掌声鼓励。
0: 你结束了吗？
2: 我结束了，这样有超过6秒吗？
0: 你要自荐你是做什么的啊？
2: 哦、
0: 我刚你觉得我帮你介绍完了是不是？
2: 好像介绍完了。
0: 好，好吧，反正他就是署名啊，意思就是说他署名恩三个字拿出来，你就应该知道我是谁了。
1: 哎、欸，这样最厉害的介绍，
0: 对不对？这是最厉害的介绍，
2: 应该要配搭配 Google 吧？还是 AI
1: Gemini
0: 对对对对，其实呢，讲到署名呢，他在。我觉得原名流行音乐里面、嗯、很早期就发生，也很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
1: 欸、而且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是从中文歌认识他，那时候还有一个乐团图腾乐团。
0: 图腾，对对对，
1: 我刚都知道
0: 那时候还在。
2: 那个时候还在。
1: 对对对，
0: 此时此刻还在。
1: 我有听到。
0: 大家为了钱还是会相聚。
1: 就是刚学吉他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有一首歌就非常棒，就是我在那边唱、
0: 嗯、
1: 又有个大合唱。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是大学生，我觉得后来因为这首歌去了解这个乐团，才认识苏米恩老师、
0: 嗯哦，
1: 然后就知道了这个人。后来他才听到他自己的音乐，
0: 嗯，
1: 我就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一个原名的歌手，有在创作原名的歌手，
0: 嗯，
1: 非常特别。
0: 其实蛮多，会不会是你的粉丝？其实都是这样子的状况下进来的，
1: 嗯，
2: 有
0: 从图腾开始，对不对？然后一路跟随你，
2: 对，一定是，
0: 对不对？
2: 那是我最早。作品被听见的时候，
1: 嗯，
0: 哦，从图腾乐团就像刚刚功德一样，他刚、嗯、他爱的大告白这样的状态下，然后开始听，从图腾进来到
2: 苏眠
0: 的
2: 音乐
0: 世界，什么梗啊？
2: 大告白
0: 你 get 不到吗？你不用 get 啊，
2: 每一句话里面都有梗啊，
0: 也有吗？
2: 好抢的，
0: 爱的大告白，
1: 没你误会脸，
0: 还是你需要喝什么舒缓神经的饮料吗？
2: 喝水就好，
0: 喝水就好，没有，因为其实呢，就是从图腾进到苏米恩，苏米恩这个、嗯、我刚刚说了齁，你对于刚开始的时候图腾，其实图腾光这个名字就会觉得很有一个意识。
1: 嗯。
0: 然后当然里面有华语的创作，华语的可能也是我们日常会用到的语言。嗯、
1: 是。
0: 但是呢，在你的不管是作品里面，然后你的团名曲，或者是说后来自己出来做原名音乐，一直都在做这块音乐。
1: 嗯。
0: 然后其实也很早，一直以来都陆陆续续的获得，不管是我们国内各大奖项，国外的奖项也有获得很多的音乐上的肯定。那我觉得，你在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到的时候，一直都是很有意识的要以原名的这种状态来创作你的母语音乐吗？还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设限那么多？
2: 我觉得图腾那时候就有意识到，不过那个那时候应该焦点比较不太像是主语这件事情，而是从生活中去 取材，说我在那边上，其实大概就是离乡嘛，
1: 是
2: 都到大都市里面工作，才会有这样的作品，所以那个意识比较是自己的身处的环境，然后足以是我自己后来自己跳出来的时候才在做足以，就是足以的专辑，那图腾事情，因为大家分属不同族群
0: 哦。不是你说的算哦，
2: 不是我说的算。那再来我也不可能去，应该说我也不太会背难主义或跑难主义这样。但团员也给我一些动力啊，让我觉得我好像可以试着去做阿美主义，所以图腾还是有全主义的歌曲，大概一张专辑两首。差不多这样，
0: 两首，但是华语作品也居多，但是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它算是一个破圈啊，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喜欢图腾人他就听到了不一样的那个原名语音乐，算是一个破圈的行为啊。所以在这之间，其实很多的朋友因为图腾的关系认识了你之后，就像刚刚功德，然后接近了这个音乐圈之后，你有在接下来的音乐里面，除了原名意识放进来，你本身想要做的这个东西放进来之外，有在做一些商业上的考量吗？这个基本上我觉得，
2: 我说商业，可能那时候其实比较考虑的是，就是大众的聆听习惯。其实对我最大的影响是那时候，其实我在回去部落过程中，我发现部落的弟弟妹妹比较喜欢听韩流的歌曲。那个年代就是 Super Junior 啊 ，Wonder Girl 刚进来台湾的时候，都是舞曲。可是要他们听原住民的歌，他们觉得不想听。然后那个时候，刚同时之间，我还在玩图腾乐团。那就我对那些流行的比较舞曲类型的东西不熟悉，但我就开始好奇，如果我把这个舞曲的编曲做起来，但是里面的语言是原住民语，会不会去吸引到我自己部落的弟弟妹妹？这件事情就开始
0: 有做尝试，
2: 就做尝试。那后来的结果是，不是只有部落弟弟妹妹有兴趣，而是这样的曲风，这种舞曲的曲风是那个时代的
1: 年轻小朋友
2: 氛围，
0: 年轻人都有共感，就是即便是非原名，他听到音乐或者是节奏或者是什么东西，他也会可以跟着朗朗上口几句你们的原名语。
2: 对，就是大概就是那个时候觉得，原来不是只有我们部落弟弟妹妹会喜欢，大概那个年纪区间的人就喜欢这样的音乐风格，只是我唱的是阿美族语而已。
1: 所以你也从那时候开始有调整一些想要尝试的曲风上面的，
2: 对，就是那
0: 有在观察商业市场，
1: 是
0: 或者是说现在的人我要怎么样让他进来，他其实是一个算是互利的一个状态吧，
1: 是
0: 就是来听我的音乐，然后可以也产生商业行为，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去听到原住民的语言这一块东西。
2: 所谓的商业，我觉得应该说那是大众的聆听习惯，那个没，但真的要换成商业价值的时候，其实还是很难。因为就我觉得没有什么主流公司在那个时候投资所有的母语专辑，有啦，台语歌有，因为可能市场够大。

0: 可能没有观察那么多，但语言混杂是一个趋势，是、嗯、你就会中文混杂英文，再混杂原住民语，嗯，再或者再混杂台语，
1: 多元，
0: 它就会还有甚至还有韩语、日语的，所以就会变成语言混杂，可能原住民语去混杂其他语言的可能性也有，但它大概还是会有一个基础，可能用华语当基础，或用英文当基础，之后去混杂其他语言。
2: 嗯，其实有很多，其实这样子是开启了更多不同族群的合作啊。
1: 是，
2: 就像纯蜜也跟我们的客家 IU 与韩有合作啊，对不对？然后未来有机会可能也会跟功德或我吉娜合作啊，
1: 那必须
2: 这样子，
1: 趁机
2: 有机会吗？
0: 有
2: 老板有机会吗？
0: 你必须不来，那我觉得
2: 对啊，我们都录音存证嘛。
1: 雨涵说要先喝酒，
2: 哦，要先喝酒，
0: 没有吧？
1: 才能录音的，没有，
0: 我们是这样子的，
1: 开玩笑，
0: 还是认真讲做音乐吧，
1: 一定认真的啦。
2: 因为就我们自己的观察哦，然后我们因为有访了原名。然后有客语，然后有河洛语，河洛语的确就像水命讲的，它可能就是基数比较大，它有自己的一块商业市场。嗯，那我们客家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一点点的圈子，但我们现在慢慢也有在破圈的状态。
1: 是，
2: 那原名语啊，其实在我自己的感觉里面啊，在流行音乐这一块，它也杀出自己的一条路来。嗯，水命是一块啊，阿豹那一类，阿豹我们之前也有访阿豹，他这一块也是另外一个方向的那种，他们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也是一个自己的品牌。嗯，然后在培训后面就是自己不同族群的这些年轻人们，他们有创作能力，然后他们想要做怎么样的音乐，这样子的让他们彰显出来，然后走出自己的路，然后他是从旁等于说是一个幕后品牌的一个经营推手这样子。然后其实就我观察，然后综合纯命在做的这些事情，
1: 是
2: 我觉得原名的流行音乐圈有一个这样的趋势跟脉络在。嗯嗯，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各式各样吧，百花齐放。
2: 百花齐放，而且前几年有做过，就像是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赛，纯命应该有做过很多次的评审。
0: 没有哎、欸，还好哎、欸。
2: 原创音乐大赛你没有做过吗？
0: 我好久了，但
2: 很久没有，
0: 对，很久没有，
2: 因为我前几年刚做过。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有观察到，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三个语别、他们在原创流行音乐上面其实变化很大。对，然后原名几乎都是可以当做蛮成熟的一种歌手的状态出现，他们很多都是会有秀的状态，
1: 对，秀感。
2: 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现在很流行这种韩团，有没有？然后他们就是结合自己的母语，然后用现在贴近他们时下年轻流行音乐的语汇来做他们的创作。嗯，对。但纯命在做，其实纯命在前几年的音乐作品里面也有放进电音这种元素啊，在里面也有尝试在做，
0: 应该是
2: 不一样的东西。
0: 六年前的时候，
2: 就有做不一样的这种结合。
1: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因为我之前就有非常喜欢的老师的作品叫做《不要放弃》，然后我自己也发过客语歌，然后那时候也有在想过，人家都会说啊，你这首歌很好听，要不要写一个中文版？就是光母语我觉得都会遇到这件事情，就人家都问你说你怎么不出中文版，老师对于这件事情或者是自己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吗？
0: 就做中文版啊，
1: 就另外再写
2: 就让他更能传唱这样子。
0: 但我觉得那个可能遇到业主不一样，因为毕竟那个时候这首歌的一开始其实是来自于电影的原声，那个配乐，
2: 太阳的孩子，
0: 所以当然会有很多的考量。然后只是先把我的做母语的意志表达，然后作品完整，我觉得这样就会有新的可能。
1: 是，
0: 那其他衍生就是你说写成中文，其实也就是看自己要不要做而已。也不是说没有能力做。
2: 而且不要放弃很特别的一点是，他有得到年度歌曲嘛，对吧？金曲奖的肯定。第30届金曲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正值疫情期间。然后我们其实那时候有机会跟纯命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共演。然后那时候的我觉得那一 part 的主题曲其实应该就是不要放弃。
1: 是。
2: 因为那时候我们全世界正在遭逢同样的一个很剧烈的变化。然后我觉得是以纯命那首歌作为一个那怕演出的一个核心价值。对，所以呢，今天第一首歌我觉得就来听纯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不要放弃这首歌，好不好？
0: 这不要放弃
2: 那首歌的阿米萨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然后我们也知道其实各个族群要彰显或者是聚集集合自己的音乐或者是集合这个语言的可以唱这个语言的优秀的表演者其实非常的不容易，要有一个可能会成立一个集团成立一个什么协会什么的，但是在这个年代也非常多的音乐季百花齐放，
1: 对 对
0: 像我们客家其实还没有一个音乐季就是能够
1: 没有一个纯客家的音乐，
0: 对，所以我们也很想来取经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苏明恩老师是从那个有一个音乐季叫做什么
1: 阿米斯音乐季，
0: 也、没错，
1: 非常不得了
0: 哎、他有去现场看过，分享一下，
1: 我去到的时候其实跟我想象的真的完全不一样。
0: 怎么说？你是怎么想象？
1: 因为一般我们想象的音乐季就是会规模很大，当然是一啦齁、然后二则是它可能就会有很多的不是标语啊，就是说会很有商业化的设计感，就是很潮、很新潮，然后很多周边商品在贩卖之类的啊、然后因为可能有很多的乐团嘛，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在那边聚集，所以你必须要时下当代会流行一些什么东西，有些什么元素，然后会放在那个设计里面。但是阿米斯音乐节完全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去到那边我看到第一映入眼帘的很多手作，然后在进入他那个都兰比吧，他那个演出地点在都兰比，在进入那边之前的那个道路旁边就有人在卖酒、这个也是蛮就很生活化这样的感觉。然后到那个入口处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穿着族服的人在、有点类似迎宾吧，我不是很确定、他们很可爱的在那边就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这样子、就是好像来到我的 party 玩这样的感觉。然后在进去的时候旁边有很多很多各族的旗语嘛，我不太确定，因为颜色其实是一样的，但他写上很多不同部落的名字，
0: 是
1: 对。然后其实你一进来就有那样的氛围感，然后去到他有三个舞台，三个舞台是有一个现代舞台、文化舞台，还有海边的孩子舞台，
0: 是。
1: 然后现代舞台是就是比较红的一些，也不能说比较红，就是可能大家比较认知度声量比较高的一些乐团、然后海边的孩子是一些比较可能新进的，然后他们也许就是开放给各种，我不晓得他们怎么样遴选啦，也许是开放给愿意来表演的部落孩子们来表演。然后我觉得最惊讶的是文化舞台，因为我在那现场，因为我时间的关系我没有两天都参加、我在第一天离开的时候，然后前面可能是已经是表演完的阿嬷吧，他们就是穿着自己的族服、
2: 是，
1: 然后两三个阿嬷就彼此扶持着，80几岁
0: 哇，
1: 然后互相扶持着，远方传来了，因为文化舞台还在进行，远方传来了还在吟唱的声音，那几位阿嬷们就是80几岁阿嬷们，他们彼此扶持、然后在这么远的地方跟着唱，
0: 哇、
1: 所以那个画面我觉得好感动，
0: 是，
1: 我那时候就想说能够办这样子的一个纯原名的音乐节，然后能够让从小到老的人都认同这个音乐季，在音乐的这样的时代，他们唱的是传统的，应该是古谣吧，因为我对原名的音乐没有那么了解，
0: 是，
1: 但那个画面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然后进入眼帘，当然因为在舞台区前他们当然就是先有消费行为，我到第一摊，因为我就是号称杨爱买，我第一摊就开始绑辫子就开始去排队，
0: 是，
1: 然后就一路买、买到那边一天的时间，我几乎消费了，我为原名经济贡献了不少。
0: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你有跟我分享过，
1: 对，
0: 就是说大家会去这个音乐季不是因为某一个艺人，
1: 不是某一个艺人，因为他们没有公开他们的名单。
0: 是是，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特别。
1: 他们是为了阿米斯而去。
0: 对，然后是以部落的方式介绍的。
1: 所以我觉得太感动了。所以非常希望寻觅能够分享这个阿米斯音乐节。为什么我们就是在原名这一块很希望寻觅来分享阿米斯音乐节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在这里面看到，因为我有很多朋友是阿米斯，就是寻觅的粉丝，他其实从2013年他就去参加。对，然后2013年我就他回来的时候我问他说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节，你看到谁，他说我都不认识。然后我说啊不认识，他说就在一个礼堂里面，我说礼堂，我说那有趣吗，他说很好玩。
0: 对，请
1: 教大家是因为属命去的、
0: 对啊，起心动念跟
1: 起心动念
0: 跟怎么去执行，因为我们可能大家都有这个起心动念，但是怎么
1: 为什么会要做一个纯原名的音乐，
0: 是
2: 你们讲的很好，我觉得我的工作人员做的好棒哦，应该要让他们听到，真的。好，这是大家的想法吧，在一起。起心动念应该大家都有。
1: 开始一定是因为傻吧。
0: 对。
2: 然后再冲动。
1: 傻加上冲动才做嘛，对
2: 不对，一定是这样子。
0: 但实际上要怎么做，比如说要先找哪一些人才有办法促成这个。
1: 13年那时候。
0: 对。
1: 你刚开始

0: 作的时候，你当然大家知道你是苏米恩了，嗯，但是在就是要做这样的音乐一个音乐季，因为既然听我朋友讲的话，刚开始在礼堂这样的地方办，那一定是经费不足的一个状态下，嗯，但还是做了，起心动念是什么？
1: 就是2010年我发我个人的第一张母语专辑，那个时候就有想法，可是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就很多事情都不会，比如说一个音乐节策展到底需要什么，除了需要钱以外还有什么，
2: 对，
1: 还有什么方法，所以其实有在学习一些国外的音乐节啦，所以阿米新音乐节其实有参考很多国外的一些音乐节的形式，然后一开始影响我的比较像是鹿儿岛的 Gunnar Jamboree 这个音乐节，然后他的方式是结合在地的社区的能量，摆摊的跟表演的都是鹿儿岛县的县民，哇，那有些可能是有名的人，那有些可能是素人，可是他就把它集结在一起，
2: 是，
1: 然后动员整个鹿儿岛的人，所以
0: 有一个共同目标做，
1: 对，这个就让我觉得有一个，好像可以，我们就先找全部都都兰的人试试看，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我至少我都认识，那知道谁会唱歌，谁可以摆摊，就这样子开始，
2: 所以是自己去执行吗？这些东西也都自己来，因为比如说常常我们可能也会聚集在一起，好几个客家歌手都想做这件事，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做艺术或是做音乐，可是真的要执行是需要有商业头脑，或者是说要有负责公关联络大家，或者是
0: 因为行政跟做表演
2: 的其实
0: 是很不一样的两个路线，
2: 老师都是自己完成的吗？
1: 我觉得行政还是要有一个行政的想法，但我觉得那个可能也跟我之前的经历也有关系。我在图腾乐团其实就是做团舞这一
2: 块，
1: 然后知道，然后接洽表演，我好像图腾乐团经纪人。
0: OK，
1: 然后还自己写企划书，还自己
0: 行政兼演出这样子，
1: 然后打电话问这 Live House 都会表演，就是在图腾乐团的事情。后来真的有图腾乐团经纪人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奇，因为那时候要发乐团专辑，其实还没有补助的年代，所以其实要怎么跟唱片公司沟通，然后经纪人他们在想什么，然后制作人在想什么，其实也是透过行政这一端的角色进去的，
0: 所以先套用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然后来做举办第一次的阿米斯音乐节。
1: 当然部落的人，可是你还是要找一些外部跟你一起工作的伙伴，所以那时候我前面有些办一些音乐演唱会，我自己一个人演唱会，认识什么做音响的啊，灯光的啊，
2: 搭舞台的，
0: 搭舞台
1: 的方式是什么？
0: 就是可不可以给我打折，打到骨折这样？
1: 售票系统啊，诸如此类的这些一点点的行政的资源，就这样拼拼凑凑，然后最后看到鹿儿岛音乐节的成功，就那往这个方向试试看吧。我们就不要去说好找乐团，因为乐团形式其实肯定已经发展的很成熟了。对，那我觉得结合部落社区好像是一个新的可能性。
2: 那在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长辈什么的对于要做这些事情其实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1: 一定会啊，
0: 年轻人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哦，我有舞台好棒。
2: 对，对，所以有遇到哪一些
1: 我觉得讲商业化可能大家会太直接说要卖钱，但其实你要想的是如果你钱花出去然后没有一样回来的话，那你就不会有永续经营这些事。概念比较像是一个
0: 希望能够永续经营下去，
1: 一个循环的
0: 品牌做起来
1: 可能性，但谁知道，就是我们人类脑袋就是有极限，
2: 对，
1: 所以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个位置，
2: 对，
1: 所以其实还是在
0: 边做边修，
1: 对，边做边修，然后边受伤边贷款住所，
0: 有听过江湖传说，
1: 就我觉得没有一次，而且现在音乐节那么多免费的，
2: 对，
1: 所以你要跟那些免费的放在一起，其实也会你会觉得哇，我们这样怎么在这样的夹缝中求生存，对，然后长辈的反正那一定有的，因为长辈没有参加过音乐节啊，你要他们去参加，去
2: 了解这样的东西，
1: 对，其实也是很难。
0: 所以刚开始比较初期的这个阿米斯音乐节的时候，那时候会有文化舞台这样的东西吗？也是
1: 有类似，
0: 一开始的架构就是这三种。
1: 一开始架构就是在我家门口，然后一天只有两个表演跟两个摊位，就这样这么简单。然后这个这么简单，但是我们就是乱了两年，才有音乐节的。
2: 先有一个就是累积的，
0: 其实他慢慢需要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嘛，年轻人当然觉得有舞台表演很棒，但是长辈要如何去说服这些让他们也参与到这些就是 文化音乐节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且
2: 看到感动画面，其实经过很多过程。
0: 而且其实我在里面，就是在阿米斯音乐节，我遇到好多好多。

0: 我的同事朋友们，嗯，我觉得就很特别，我不晓得为什么在那边，我感觉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性别认同的感觉，很包容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很多像他的原民文化小教室，然后也有一些文化的意涵在里面，然后来那边参加大型的 party， 这些东西各种元素是你在初期的时候就会想要加进来的吗？
1: 还是团队一起发现？
2: 就是慢慢在过程的时候不断的接受别人的建议，那团队也当然从一开始只有我，然后我的经纪人，慢慢才变成现在，所以现在已经不是我当初的那个样子，就是大家现在是很多的想法才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0: 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是，因为这个音乐季，当然我们大家所知很熟知的很多大型音乐季，其实都有政府的资金挹注，
1: 是
0: 哦，然后所以他才能够就是去结合很多，或者是说民间资金挹注，但是我有问过署命这个问题，我就说，哎，那你之前面要做这些，就是做这个阿米斯音乐节的时候，难道没有去申请这些经费补助吗？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所要做的这件事情，例如说不公布演出名单，光这件事情就会跟所谓的要拿补助这些单位他们的那个目的性可能就不一样，所以他就选择啊，就是自己做。当然在近些年，因为你的品牌已经做出来了，然后已经是一个被信任的音乐季了，所以就是已经有政府单位可以去挹注他，也让他长得更成熟，也成为很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原民，真的是纯原民的音乐季，这样的感觉，对不对？
2: 对，
0: 我帮你讲完了吗？不是帮你讲完了吗？
1: 好轻松。
2: 前面当然觉得那个想法有点大，对很多人来讲，因为不公布卡司的确是一个，再来就是他
0: 很勇敢，
2: 他有一个更背后的为什么要公布卡司，跟不公布卡司选择是什么？因为如果你要以部落的人为主，你说唱歌的是田妈妈，唱歌的是谁唱，其实大家都不认识啊，然后杜安部落可大家知道的是杜安国小，不是杜安部落，在那个年代，然后其实真的是蛮难的，那这样的形式要怎么去让所有的投资者，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去相信这件事情。我觉得太难了。那与其这样，我觉得我们还有前面的练习啊，比如在我家门口一个晚上两个摊位两个表演者，好像可以摸索出什么，因为还是有人来，但没有很多人，可能10个20个，慢慢把这些听众养起来，他们就知道这边办音乐节的那个质感很不一样，他们想要来认识部落的事情。
1: 哇，好感动哦，就有一种
0: 感动，
1: 不一定要一开始要有资金才可以开始这件事情，可以先
2: 要负
1: 责
2: 起两个摊位跟两个表演者的资金。
1: 对，就有点像是热情用爱来灌溉这个活动的感觉。
0: 用爱来，
2: 如果要这么务实的客家人的话，一定要两个摊位跟两个表演者的资金，
1: 是
2: 还是要有吧，
1: 这应该做得到。
0: 要我们从小开始做，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个选择好勇敢，
1: 对啊，
0: 对，
1: 很感动就会给大家很多在做事情上面的勇气。我觉得听到这一段，我自己也有被鼓励到。然后知道现在其实有三个大家比较知道的原民音乐的活动，像巴西瓦利，然后老师的这个，还有这个月光海
0: ，对，
1: 这三个，老师觉得说目前自己观察下来，有没有自己的目标，或者是跟其他的特色不一样是什么？
2: 先说明月光海其实它主要不是因为原民，
1: 是
2: 其实它只是找了很多在地的，刚好因为整个台东其实原民还蛮多的，
0: 是
2: 原民的音乐人也蛮多的，所以就感觉到那个，
0: 难怪我们可以去演
1: 关系。
2: 对，但它主要还不是以原民为主，
1: 是
2: 但是可能在曲风或风格上面有特
1: 别，是选角上面选阵容上面，
0: 因为毕竟在台东，
2: 对，在台东，然后每个这三个对阿米斯音乐节跟巴西瓦利跟月光海其实各自不同，但阿米斯音乐节发生的比较早，对，最早，然后月光海应该是在我们隔3年之后才又出现了，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巴西瓦利算是更晚的，但单位也不太一样，
1: 是
2: 就月光海是东莞交通部东莞处，然后巴西瓦利是原民会，
0: 原民会，
2: 所以这些主管机关他们的诉求可能也不同，所以音乐节可能就长得不太一样。
0: 对，的确是不太一样。巴西瓦利就是一个可能比较，在我感觉更趋近商业音乐节，这样子的感觉了。
2: 因为有可能是他们取的要选的歌手都是。

0: 具有知名度
1: 的。对，其实阿米斯音乐节就是真的是一个，我觉得算文化。
0: 我们还是有知名度的，比如说
1: 有
0: 张震岳、阿令啊，还有温岚都有来过，梁文也
1: 没有啦，我没有说没有知名度啊，
0: 但是我们其实
1: 我只
0: 是
1: 说还有
0: 公布卡司而已，
1: 对，只是说还是有那个，就是光文化舞台跟海边的孩子这个舞台，就是做出很大的
0: 区别。好像我们没有卡司，这样我不想误导观众，
2: 没有
1: 大卡司，
0: 你到现场就是阿令有来哇，
1: 这也是一种就是盲盒的感觉，
2: 就是赚到，就是。听到一盒就赚到一个，
1: 对，
2: 我觉得他是刚刚老师有说的，就宣传方式会影响这个活动，或是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这个活动的特色。然后有没有公布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大家。哎，但是你去完了，你因为这个活动，因为这个品牌去了，去到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阿米斯是更可以体现在地这两个字的，或者是去感受这个地方那种感觉。相较于其他的音乐季，你可能会因为某一个你喜欢的艺人，因为某一个卡司去的那种氛围，跟其他音乐是非常不一样，
1: 对，开盲盒抽到那个惊喜包的感觉这样。
2: 接下来这边想请老师分享一首歌曲，是非常难得，算是有客家人攻占到阿米斯音乐节的。老师可以分享一下，怎么会有一个这样被攻占的情况出现？
1: 为什么是客家 IU？ 为什么
0: ？OK， 就是雨涵呐、啊，我觉得雨涵有这几年的变化蛮特别，是因为他开始有去接触原住民的音乐，而且这是他自己主动接触的，所以我们在音乐节上面就真的就把他请到阿米斯音乐节，我们想要知道我们这边听众怎么看一个非原名的歌手在舞台上面，他怎么去呈现他的表演，要怎么在他的原来的基础上面，比如说雨涵是唱客语，
2: 对，
0: 他还能够在融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我觉得雨涵就开始做功课，唱了台湾主语的歌就算了，又唱卑南主语，又唱阿美主语，然后再唱他的客家语的创作，我就觉得哇，这个角色很不错，
1: 很厉害，他好认真哦。
2: 当下大家的反应，或是所有认识的，
0: 当然很惊讶，因为光是他的出现，大家就觉得，他是原住民吗？
2: 对啊，会有很多声音，再加上在听他唱之后，可能又会觉得哇，那么不一样的东西融在这里面，
0: 对，就融在这里面。那我觉得文化本来就是互相彼此影响跟交流。
1: 对啊，你看你刚刚讲互相，我马上就客家亲切感来了，
2: 客家腔，
0: 互相
2: 的。
0: 那也因为跟这样子跟雨涵认识之后，后来他发专辑就邀请我跟他一起合作他的歌曲。
1: 对，在他去年发行的《奶》这张专辑里面，有跟神命一起合唱合作了一个作品，
2: 叫做《拧啊拧啊
0: 拧啊拧啊》。
1: Yeah。

0: 淑蜜现在有自己的一个公司了嘛，哈，米大创意公有限公司哦，
1: 是，
0: 那其实也是经营者，那其实阿米斯音乐节也就是你们自己米大在做这个
2: 策展，对，
0: 策展嘛，对不对？那在作为一个公司经营者哦，跟你，因为你又是歌手，然后你又是策展人，然后又有老板，你要有一些就是说
1: 各种身份，
0: 各种身份上面的转换，会不会有鬼打墙的时候，或者是各种冲突，你要怎么去 balance 这些状态？
2: 一定会啊，一定会。我觉得做一个创作者，我觉得某些时候是很贪心的，比如说我要录这首录几轨，我要拍 MV， 我要拍宣传照，
0: 对。
2: 然后那时候上面的公司老板一定会把你压下，
1: 对，
0: 水又遇厕所接同水，你醒醒吧，
2: 对。MV 只能拍，最多只能两支，
1: 选一首，
2: 对对，
1: 两首，
2: 你只能选两首，或甚至一开始你只能选一首，这样有效果才有第二次。
1: 变老板的时候呢？
2: 变老板说，哎。
0: 变老板说别拍了吧，
2: 好矛盾哦，自己想拍，然后跟钱不够怎么办？那种会有这样子的资源在跟创作，可能就会变成是你的创作，你要先完整里面。最想完整那个就要分层次，就是哪一个是最
0: 要有所取舍，
1: 还是有顺序
0: 排序，你要
2: 排
0: 序，
2: 这个效果到哪里之后才会有下一个，
1: 是
2: 会有一些这样的资源的排序的，会这个，那就在创作过程中会有训练到一个，你知道你的创作已经不是可以天马行空，即便是天马行空，你都会抓到一个哪一件事情是最容易实践的。比如说我，
0: 也许效果最好，然后又比较容易实现。
2: 比如说我想要做交响乐团，天哪，这个乐手要请几个？
1: 呀，这个
2: 不是说做电音就算了。

0: 对，电影可能就找几个编曲老师一起合作，还有可能，哎，那交响乐团你要编曲之后还要找乐手，找完乐手之后还要找录音室，哎，找完录音室之后，那混音呢？它的混音方法又跟其他的
1: 对对对对
0: 完全不一样，你还要做这样的乐团吗？好想要
1: 创作人的时候好想要做老板的时候你醒醒吧
0: 没有就好想要做交响乐团的哎呀最近跟交响乐团应该有机会蹦出什么火花所以前面的练习就很重要那我先做一个简短版的比如说我就小提琴大提琴各一支
2: 先搭两把
0: 对搭两把然后都
1: feel 一下
0: 然后可是这样子没办法呈现交响乐团的质感那交响乐团你最喜欢什么诶竖琴诶、哦、那我要竖琴啊竖琴不够低音乐器要有什么啊 double bass, 好那就这个四个开始你有一个基础了这个四个你做出一张专辑之后你再想做一整个交响乐团。
2: 哇老师都很这个循序渐进诶他就是
1: 对他有脉络的。
2: 对啊你说音乐季大家一开始都想办很好但老师就先两个。
1: 对
2: 两个
1: 摊子。
2: 两个摊子。
1: 我家门口。
2: 对然后整个交响乐没关系先两个加两个。
1: 对对对对对。
2: 也是二加
1: 二。慢慢来。
2: 诶对我觉得
1: 感觉一下。
2: 这样的一个概念
1: 大家的反馈如果不错我们还可以继续执行下去
2: 是
1: 这就有经营者的思维
2: 在
1: 对,
2: 对,
1: 对
2: 我觉得很不错
1: 其实创作人的身份跟经营者的身份其实现在身兼那么多身份哦，然后又有从这么早期很早期的做流行母语音乐文化一直到现在的流行原名的流行音乐文化在这些年的市场脉络变化当中你有看到一些什么不一样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你担忧的状态吗
0: 担忧，我觉得现在资讯爆炸，歌曲变得非常非常多，
1: 是。
0: 但我觉得担忧的应该跟大家都一样，就是大家专注力很短，
2: 是。
0: 那母语这件事情怎么引发大家的兴趣，就会变成我们要想一个什么样的方式，让母语的音乐有机会创造更多的可能的。现在最近很长的是 feat。就跟不一样的歌手做 feat
1: 对对对
0: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可能
1: 互相带动
2: 新的受众群
1: 对
2: 然后会有比较容易新的追踪等等的
0: 对对这是我觉得最近在发现的因为好像它有一些新的效果
1: 有发酵出来
2: 我最近也看很多是各种领域来媒合比如说做音乐是一个他可能自己是一个自媒体工作者他会发小短片的母语教学比如说今天发一个字但这个字可能延伸的是你这首歌有这个字然后他就会顺便推荐这首歌他从他自己教学者的方式然后延伸到跟音乐做结合然后像很多比较常见的是 YouTuber 你可能有特别议题的比如性别议题的或者是你最近在关注社会议题的也会有一些延伸的歌曲我觉得就像老师提到就各种去 feature 的不包含
1: featuring 是一个走向然后未来就是自己端音如何去抓住重点因为毕竟现在的时代可能就是只有30秒的专注力
2: 是
1: 如果这30秒没有抓到重点的话人们可能就滑过去了这样这可能是一个趋势啦
2: 对
1: 对对对
2: 然后我想请问老师刚才有聊到公司老师有想过要再签其他的艺人或是你很欣赏的人的时候
0: 不要了不要
2: 你会
1: 不要
0: 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我觉得大唱片公司可能有能力去栽培一个新的
2: 是
0: 那我觉得独立音乐工作者我觉得我觉得很难很难做到这样能够做到的是我觉得我蛮欣赏阿宝就让那些有兴趣要做这件事情的所有的创作者也知道在资源上面他必须要理解这样的状态他要怎么长出他的音乐对所以其实看到阿宝的策略是合集而不是马上让里面的人出专辑
2: 是没错
0: 而且我觉得这样就很简单很相对的把门槛拉低之后当这些创作者知道这个门槛到底有多高的时候用一首歌来
2: 先体验一下
0: 有点像体验但是规格还是
2: 该有的都有
0: 对, 对, 对啊
2: 那老师对于自己很欣赏的原名可比如说歌手或是艺术家的时候
0: 直接拉去阿米世界节
1: 啊，这也是一个露出啊，
2: 对啊，
1: 这也是一个露出。虽然说不是制作自己品牌经营，其实阿米斯音乐节也是一个品牌经营。
2: 是，
1: 当你能够在这个舞台露出的时候，其实也是让大众认识你的一个媒介。
2: 当然，能上去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
1: 对，没错。
0: 那边群众很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谁而来。
2: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更大的机会是你可以捞到你的群众。
1: 对对对，
2: 去的心情就很不一样。
1: 我觉得阿米斯音乐节非常适合我。好啦，但是今天呢，其实真的非常感谢随命来到我们节目分享一些就是不管是他自己对于原名流行文化的一些音乐的观察
2: 还有自己的各种身份上的切换
1: 还有阿米斯音乐节这个音乐节长出来他从一个种子开始长到现在还在成长中的这个状态
2: 我觉得老师常常会给大家一种

0: 欸，就是你不用把一开始的事情就想到100分，
1: 对，
0: 你可以先从40分，先从20分，
1: 你先试试看 try,
0: 慢慢去感觉一下
1: try,
0: 我觉得给我这种正能量的那种氛围，
1: 就像他的歌不要放弃，
0: 是，
1: 对、
0: wow、
1: 不要放弃不是一下就到顶对不对，
0: 接下来不是这首吧，
1: 不是，我们已经放过了，刚听过了对 啊,
0: 对啊，
1: 我们就是人啊人啊也放过了，
0: 是，
1: 下一首就等一下再听了，
0: 好的，
1: 是不是这样子，
0: 那我们进到最后一个，
1: 对，我们今天谢谢孙命来到我们节目，
2: 谢谢
1: 跟我们分享，谢谢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等一下要跟我们分享作品的是 Sumin, 在 Sumin 分享作品之前，欢迎大家私讯我吉娜的 IG 或粉专，还有
0: 可以搜寻我 IG 或社群媒体，
1: 对，大家私讯我们想听的歌想说的故事都欢迎私讯我们，接下来请 Sumin 跟我们分享，
2: 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员，我今天要推荐的一首歌叫做 Call Me 署命，因为我是署命
0: 接受完了
2: 接受完了
1: The End, 放歌喽，
2: 太快了太快了
0: 来来
2: 这个是一首台语歌，然后
1: 还有台语哦，
2: 嗯，是台语歌，然后是 Pia 唱的，
1: 哦 Pia,
2: 然后他找我
1: 吴贝雅，
2: 对，吴贝雅他就找我来做这个歌，然后我想说直接歌名就算我的名字这么特别嘛，
1: 嗯，
2: 原来他才知道，我才知道他在前阵在这首歌创作之前遇到了很多假的署名假账号
1: 哦，真的原来是这种粉专的那个，
2: 对啊，然后就跟他要加他朋友，
1: 哦，
2: 他吓到了，然后，
1: 哦，
2: 不可能吧，署名来叫我交朋友我觉得蛮有趣的，刚好这个是很当代的状态，
0: 对，
1: 哦，
2: 然后用一个台语可是用很细腻的方式在唱这首歌，
1: 嗯，
2: 然后又加上我自己又在里面加了一些很特别的原住民的吟唱，
1: 嗯，
2: 对，有一个很特别的幽默感在里面，
1: 嗯，哦，很特别的幽默感，而且 Pia 我觉得也是一个想法很多的女孩子，哦，
0: 好像小精灵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又很有趣这样子，嗯，然后发了应该算是全国全台第一张离婚专辑，啊，
0: 也很特别
1: 就很特别啊，就是音乐人就是很诚实嘛，
0: 对啊，
1: 他现在当下在发生什么，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就是想要写嘛，
0: 包含这首歌也是在写进来啊
1: Call me 神命啊，
0: 对
1: 啊，诈骗，
0: 但是也是很现代会发生的事情
1: 对对对对，没错齁，哦，这就是音乐人很有趣很可爱的地方，
0: 嗯，
1: 对不对齁，哦，然后我们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属于那个现代的一些幽默戏虐，还有属于神命的幽默感，
2: 对，可以想要听我唱台也可以听这首歌
1: 真的，想要听课语，我们刚刚已经放过了，
0: okay 哦，
1: 喜欢的话上自己大家自己上网 Spotify 都有啊，你拿你拿哦，
2: 嗯，
1: 还有接下来这首歌对不对 Call Me Sumin 跟 Pia 一起吴贝雅一起合作的这首台语歌曲，那今天呢谢谢 Sumin 的介绍跟分享哦，
2: 嗯，
1: 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音乐后视镜，我是吉娜，
0: 我是功德，
1: 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回归。

广播电台宇宙升华到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哇哦，我今天要来跟他聊的这个来宾，其实我期待他自己的作品很久了，自从我跟山姆聊完天之后。刚刚在录音之前跟他说我没有要再提到山姆了，还是提了，而且还在开场。他的第一张 EP 的第一首开门歌曲的一开始我就迷上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歌名先给你，音乐人我们等一下来跟他聊天，歌名叫做《三菜一汤》。

0: 嗨，大家好，我是杨世轩。我的30岁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有真的长大的那一天。
1: 那你有喜欢这样子的意识到吗？
0: 我好像也没有喜欢或不喜欢，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小时候都会很向往说啊，长大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要成为那个可以下判断下决定替大家做主或者是决定自己人生的那一个人。但其实你一直往后走，你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未知，你理解的每一个事情都会连向更多直线的位置，那会让你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有真的成为那一个存在的一天。
1: 你这样子等于是把长大等于知晓很多事情的真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啊，听起来。可是长大难道就真的会是要变成一个很像全知的角色才是长大吗？我刚刚这样听下来的时候，我产生了这个疑问。
0: 因为小时候的时候看大人或者看年长者或者看老师们，都会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于你而言是更知道更多事情，更多经验的，更可以去用他们的人生去判断说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是其实现在当自己长大，就是年纪比较长之后，其实现在回去，比如说有一些人来问我问题或者什么，其实我可能可以跟他们说一些事情，但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它不会一定就是适合你的，或是对的或错的，就他没有一个真正有没有办法真的有一个人可以用那样子的角色去告诉你这些事情。
1: 于是这个时候你会心虚吗？是这样子的心情吗？
0: 我会很诚实的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觉得这样子就是对的或什么的，所以我会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用自己的经验跟走过的路去判断说到底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1: 那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没有长大蛮好的啊，因为没有长大可以一直有好奇心跟承认自己真的不知道。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我长大所以我必须

0: 要回应你，我必须要讲出一个我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我知道比你知道更多，或者是我讲的才是对的的这种事情的长大，听起来其实蛮可怕的。
1: 对对对，坦白说，其实是蛮可怕。
0: 对啊，如果这就是长大的话，那我觉得我现在要先恭喜你，就是30岁的感触是原来很难说出自己长大。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对你来讲有什么事情会需要变成是提醒你自己要更珍惜的吗？
1: 我觉得现在更珍惜的一些事情反而是以前觉得很平常的事情，就是以前每天的重复，比如说吃饭、起床、刷牙、洗脸、睡觉这类的事情，我反而会更开始观察说，我每一天重复这些事情的状态是不是不太一样？就是即使是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但是这些很基本的关乎你身体很直接有连结的一些行为，反而会很深深的影响到你的状态。我现在开始很在意这些比较基本的事情。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张专辑叫《普通活着》。
1: 就是这一阵子的一个有深刻感触的。
0: 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这一张《普通活着》EP 里面的开门歌嘛，我觉得叫《三菜一汤》。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跟世轩分享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希望后制可以把那个前奏处理的，就是不要踩在我讲话啦，就是让大家听到。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前奏的铺排让我觉得它是一种好好的不急不徐的，但是仍然缓步向前的再日常不过的节奏和步调。我没有被推上一个展演舞台，我也没有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很急切的答案，因为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答案。回到我们刚刚讲到三十岁，我是觉得这个画面跟你刚刚形容的很像。
1: 其实这首歌当初在写的时候或是在编的时候，都像你刚刚讲，它其实是一个慢慢一步一步在前行的一个感觉。然后前面有什么你不知道，但你只要一步一步踩，整首往下走，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东西。然后看到之后你会回想说，那我们最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踩出那几步的时候的样子是什么。然后就慢慢有点像走完一个人生的感觉。
0: 那你还可以站在现在这个节点去回望你这十年，做音乐应该有十年咯，对不对？还是超过？
1: 我也没有仔细数过，差不多十来年，十年。
0: 那我们来四舍五入，假设十年的话，你回望十年前的那个节点，你觉得那个缓步向前带给你最大的风景可能会是什么啊？
1: 做这张 EP 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在回头看的过程，因为歌都是有蛮大一个比例是很久以前就写的。然后在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我那时候好像少看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被可能当时的状态，或者是觉得那时候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它真的很重要，只是从我现在这个角度回头看的时候，我已经没办法感同身受当时的自己，所以我会觉得说，你那时候怎么不多看看那些其他可能你之后也比较没有机会再经历或再见到的事情。
0: 等于是那个时候感觉起来会被黏着在某一种情绪上多一点，或是被黏着在某一个事件上，没有办法起身看整个状态。
1: 对对对，就是你好像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就是只锁定那个，然后又要往那边冲，但是其实要很多东西，很多很好的东西啊。
0: 可是当你决定要这样子缓步向前或者回望之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提醒大家的是那一种，我也不知道答案哦，因为我仿佛有往回望了，然后我有看见我好像有一点点遗憾的事情，或是早知道那个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的事情。可是我现在还是会唱着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超级有共感的，对我来说。然后就很像我们刚刚在讲你面对三十岁的那种感受性。
1: 对，
0: 三十人家都说要而立嘛，而立之年，而立不过就是站起来看到了很多事而已啊。
1: 是
0: 啊，可是看到了事情之后，最难的应该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吧。
1: 会写这句歌词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跟以前比起来，我已经真的有知道了更多一些 不管是知识啊还是

0: 理论还是什么生活上经验什么，但你去深究其中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是真的知道吗？还是你只是觉得这样做好像是 OK 的，或是这样子想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它成为一个大家的所谓的经验法则。但你真的有理解到为什么自己要这样选择去做这些事情？有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好好的想过是不是适合自己的。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首歌的编曲就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听到的是前面缓步向前嘛，但中段跟后段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我自己这边形容的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或者肠胃不太好的时候，有时候胃啊很容易生活紧张的时候会有胃食道逆流嘛，我觉得中段的听感超像胃食道逆流的，就是所有东西的交织，你要拉拉哎、欸，
0: 对，
1: 拉测会，然后好乱，我想要抽丝剥茧离出一条线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困难，但我好像仍愿意这么做的事情，所以才在尝试嘛，他即便是困住，好像还是在尝试，然后再到尾巴有一个，我这边就写说，那这个就真的是大爆炸，脑内大爆炸完，你生活还是继续走，所以又回归到。编曲在一开始前奏的那个节奏跟缓慢的行进，我在这样子的形容跟这首歌曲的画面，不晓得对你来讲是你当时特别想要做给大家的吗？
0: 我觉得你刚刚形容的蛮像是我在自己真的也做完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听这首歌的感觉
1: 哦。
0: 但我当下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比较像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日记了，所以我就是把原本在脑海中的一些画面或者什么试图把它音乐化，但做着做着就发现它慢慢铺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感，或者是一段路，头跟尾的那个一致性，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回头看，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到中间很混乱，然后你试图去理清，但是你理不出个头绪，但你依然坚持往前走，到最后有一天一切沉静下来之后，你再回头看，他说哇，我沿路是掉了这些东西，然后我现在身上背着是什么东西。
1: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啊，加上世轩过去如果听众朋友很熟悉他音乐路的话，应该会知道在他身上可能会有几个标签，那其中一个标签可能是 emo 咯，我在猜。那不管今天这个标签对他来说是不是附着在他身上的，我很好奇对你来讲，你自己真正定义的，回望你刚刚这首歌，你觉得这样的感觉到底是 emo 的，还是他其实不是 emo 的？
0: 就我自己来讲，我不会觉得他这首是一个 emo 的歌，
1: 请
0: 像是他其实是，因为他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他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的一个回望，跟一个就包含当下写的自己跟后来回望的自己去交织而成的一个东西，所以其中当然有 emo 的存在，但也有释然的存在，也有比较偏正面的，要提醒自己好好吃每一顿饭的那个意念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很，我会把它形容为时间，就时间是中性的嘛，它不是一定好或坏，但它当然其中包含了好多好多东西。
1: 我超喜欢你这样讲的，因为我只是想要验证我心里面想的那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轻易的去说啊 emo 啊，然后或是好像 emo 就是一个无法起身的状态，这么说好了，那无法起身的状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些起身的机会？其实我觉得这个点才是对我来讲最不 emo 的地方，因为你后面在做的这一种声响也好，或是在歌词里面所提到的知道也不知道的觉察也好，对我来说那个东西不是陷在里面的，
0: 对，
1: 他没有黏在那不动，
0: 对，
1: 他也没有告诉大家救我，我不能动，他甚至不是求救，甚至我都觉得如果今天是发出求救其实也不是一种 emo， 因为他 try to do something，
0: 对，
1: 我觉得你很像是 try to do something 的方式在完成这三首歌曲，并且因为它太有碎片的画面了，所以那些碎片的画面没有办法组织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属于杨世轩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大家好像有机会去解读它，
0: 对，因为它其中包含很多不同时期的自己吧，

0: 就是如果把我像刚刚讲拆成很多个碎片，它分布在了这三首歌里面很多个会存在，同时存在很多不同时期的我，然后这三首歌有点像是我跟那个每个时期的我在对谈，然后在互相拯救吧，我也试图拯救当时的自己，然后当时的自己你也告诉我说，那你现在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再多感受一下。这样
1: 对我来讲好像也的确不是emo。
0: 我自己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纯 emo 的创作人
1: 了。因为这件事情就得提到那天，我不知道在网络上看到什么，反正就是在聊山姆，然后又提到山姆，反正类似的事情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也会一开始可能我在猜，应该是因为你们的音乐曲风可以拯救某一个他瘫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们会觉得你们好像懂了一些什么，他们想要向长大的你们情谊，结果你们告诉他说没有，我觉得我长不大，
0: 对对对，
1: 可是我有看到一些什么，那不然我把我看到这些什么跟你分享，所以好像直觉上会说哦，听，比方说听杨世轩，听那个山姆，好像就是我们在一个很 emo 的情况之下困住走不出来，可是我觉得那个因果有点。没有那么单纯，但我觉得你刚刚在厘清的这个过程是我自己超喜欢的一个论述。对，
0: 而且其实我们既然都已经把这些东西可以写出来制作甚至发表，代表我们已经算是已经过了那个最难以好好的处理自己情绪的阶段了。我们毕竟都已经经历过这么多复杂的阶段，那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可能我们写到一些东西是所谓的感同身受，但我们也不是，我们不是带着这个意念去创作这些东西的，我们就是比较偏向把自己生活观察到的东西或是自己的感受去写下来。山姆我没有很确定，我没有真的非常非常了解他的创作模式，但至少我是这样子。
1: 对，我们为什么一直讲山姆，我忘记跟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因为山姆的那一张专辑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杨世轩啊，好，对，所以这个有一个前提在，因为你帮他做了那一整张大家现在听到的那张专辑，
0: 是，
1: 所以刚好有一些画面跟色彩难免可以拿来互相的对话，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但是杨世轩这张作品我一直在听反复聆听的过程啊，我自己也真的有一种在走出泥淖的感觉，因为我前第一次听这三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都在重击哦，就是有一种即便慢慢走就啊被什么打中啊被什么打中的那个感觉。但是到了非常有趣，是我听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我觉得它变得好轻快哦。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我越听会越轻快啊？
0: 我觉得是有点像是他这些歌曲，我觉得有两个切入点可以。我也是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两个切入点，可能是当有这三首歌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第一印象，就是你第一次听到这首，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个第一印象会随着你听的次数变成哦，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会扑上来。那就变成你后来的感受，所以那个感受会慢慢的一直在转变，就有点像有些电影你看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蛮有趣的是，这三首歌的歌序的调换，就是你怎么调，它都会有另外成立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基本就是像原本的歌序，但如果你从比如说你从自重这首开始听，或者从窗开始听，它其实都会各自成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或者是状态的转变
1: 啊。赞同赞同，我觉得这三首歌在它彼此之间的呼应的确是黏着在有一个 EP 的概念呢，而不是我三首歌我现在反正就做三首嘛，我就把它弄成一个 EP 发出去，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确可以感受出来这个用心。我们接下来来播自重自收，就是你刚刚也稍微提到它是在如果我们按照 EP 的曲序听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的，
1: 对于他被放在中间这个位置，跟他听众聆听之前，你会想要给他们的行前须知，你大概会怎么样去介绍这首歌呢？
0: 就自重自收这个，不是一个负面的词，
1: 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我们来听听看。

0: 我一开始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还有那种微微的晕眩感呢。但是越后面听的时候，我就越注意到，比方说看起来很像是很重的词，例如我光着脚踩过谁的天真与浪漫、温柔与良善，
1: 嗯，
0: 听起来很残忍，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居然冒出了一个，欸，很好啊，至少他光着脚，欸，他没有穿鞋子踩过别人的天真与浪漫，欸，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得踩过，不管那个别人是指某一个阶段的自己，
1: 嗯，
0: 还是真的是别人。杨世轩在这样的 EP 里面，我觉得你要听他的你的角色对话，
1: 嗯，
0: 其实会是很有趣的一个解读哦。我可以这样说吗？
1: 完全可以，因为我的确是有时候把不同阶段的自己，或者是有可能他代表别人，有可能代表自己，但蛮多时候是代表某个时期的自己的。
0: 嗯，
1: 然后对，就是像前面讲的，很多个自己在对话的感觉，一个日记。
0: 嗯，你有一个在写词上面我觉得非常酷的地方是你会用侧写，
1: 嗯，
0: 你不是主观叙述，就是比方说悲伤的一盏灯，
1: 嗯，
0: 它可能不会在你的叙述里面，
1: 嗯，
0: 可是你会说这一盏灯在这里，但是你也会在另外一个词里面提到了悲伤。
1: 哦，
0: 就是我发现你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你的词里面不会只有名词，你还是会有情绪陷在里面，
1: 嗯，
0: 可是你不会去强加你的情绪在附着在某一些物体上面。
1: 嗯，这也是我最近跟多次对谈之后，我有慢慢发现自己的这个习惯，然后就开始回想说，诶，为什么？然后后来我觉得第一是跟我的个性有点关系吧，就是我会当发生一些什么事的时候，我都会先在旁边先看一下，
0: 嗯，
1: 看一下到底再放更久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不想在其中去比较盲目的做决定，
0: 嗯，
1: 我会喜欢拉到旁边去看，然后再来可能跟之前念电影，然后有做配乐，后来做剧场，也有做音乐有关。就是我觉得当一个听者或者是观众要进入一个状态的

0: 时候，你给他太明确太直接的东西的时候，反而他不会真的能够把自己摆在里面。所以我更希望的会是建立一个场域，而不是一个明确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场域，然后把人放进去之后看会有什么化学反应出现，这样。
1: 欸，你刚才讲的时候我鸡皮疙瘩，因为的确如果回到视觉的角色来说，或是剧场的角度来说好了，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应该要是自己去解读他的情绪是什么，然后这就像你刚刚在提到的人际间的互动，如果是一个观察的人，他可能我个人把它定义为某一种善良或温柔啦，就是似乎是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加注在对方身上或是丢过去，对，然后让对方去承接悲伤的花瓶，就是要花瓶承接悲伤嘛。可是其实它是对应到你眼中的悲伤吧。对啊，對，那这个时候悲伤的到底是花瓶还是你自己呢？就是我很喜欢你刚刚在提的时候，让我想到这些想法，因为那会不会也真的是在写词的时候的某一种潜意识反映了你的个性？对，我不要让别人觉得我是悲伤的，这可能是第一层，就是我藏起来。第二层就是我不要把我的悲伤感染到别人，让别人也觉得好 emo 好悲伤哦，怎么办？
0: 而且直接挑明的悲伤又。我觉得我自己啦，就是我有时候接收到太直接情绪的时候，我反而没办法同理。
1: 哦，我懂。
0: 就是我会觉得我会切出另外一个自己说，哦，就这么直接，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处理掉就好了，这样子。
1: 切出另外一个自己，这也是这张专辑因为蛮重要的一个点。因为这张专辑有很多空间，它有把不管是微观或是巨观的空间都有做出来，然后做出来之后，其实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你有是某一个阶段的自己，也有可能是你在跟自己讲话，所以用你嘛，你啊，你现在给我振作一点，那其实在对自己精神喊话。举一个例子，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要成立你刚刚讲的事情就会很重要，
0: 就是会变成一种，知道怎么讲，哇，我自己瞬间也觉得有点难，
1: 对不对？
0: 好好的去用现在的状态去表述这件事情。
1: 好好好，那我们不如来问一个落地一点的问题，也让听众自己有解读空间嘛，对不对？如果是落地一点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写作的习惯或是跟个性特质，还有这一张很能代表你的一批作品，不管是此刻的想法或是回望之后的整理。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当你说你的30岁是意识到你好像永远没有办法长大的这件事情的话，那么30岁对你来讲，你最珍惜跟回望之后最关键的物件可能会是什么？
0: 我这个物件可能它不是一个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东西啊，但是默默的影响我蛮多的，就是我的枕头
1: 啊。枕头，
0: 对，就是快一年前吧，换了一个枕头，然后因为我以前一直睡，就是换了很多枕头都觉得不太对不太对不太对，然后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后来这个枕头终于就是有了，很好睡。然后我发现我好睡之后，我就不去在意它了，就变成一种啊，它就是一个好睡的枕头。但最近又开始回想说啊，要再开始回去注重睡眠这件事之后，又开始想到这个枕头，然后觉得哇，它真是一个不错的伙伴。
1: 好睡的枕头这个例子真的是太有趣了，因为我们节目应该有问过你是第二个回答枕头的人，但你们两个人脉络完全不一样。上一个这样回答的人应该是迂腐，做音乐的时候对他来说有一颗枕头在那边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依靠，那不是说他坐在录音室的枕头，而是他放在沙发让他可以做完有点累跑去睡觉的时候的枕头。但你的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养出来的枕头，然后这个养出来为什么会特别这样讲，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你的枕头跟别人的枕头一定会有，就假设你们都觉得是好睡的哦，可当你们两个今天把枕头互换，
0: 对对对，就觉得怪怪的，
1: 不成立不成立，对对对，所以你的枕头只能是你舒适的枕头，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应到音乐也非常的有趣，
0: 没错没错，
1: 对。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还停留在一个执念，是我讲出来的话到底有没有人听得懂， 我讲出来的话，大家到底买不买？

0: 单，我做出来的音乐到底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他会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但如果今天是这一个音乐是我的枕头，我躺得非常舒适，我甚至做完之后可以睡个好觉，那它比什么都还要重要。
1: 哇，这个比喻是我没想到，但非常贴切，
0: 是不是？
1: 因为我这张作品其实就是持着一个，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名义发行作品，然后其实一开始就是，好，我就是把我的日记好好的呈现出来，那我也不会去多想说它怎么样，因为也有在做制作，所以有时候会多想说，要怎么样呈现才会让大家比较好易读啊，或者是比较好接受。但我在做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完全不会有这一层的思考进来，就是它该怎么样便是怎么样。
0: 那这样，既然你刚刚说制作到别人的作品，因为我们今天有准备一首你帮温思哲好就温杂制作的歌曲嘛，对不对？
1: 是。
0: 你看哦，如果今天要跟别人一起做让他们很舒适的枕头，那应该是完全另外一件事。
1: 对对对，要用另外一个角色去沟通观察这件事情。
0: 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好了。
1: 这首歌温杂那时候跟我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玩团了，然后再重新进团是跟他们一起看他们练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又有人回想起当初那种一个热血，然后大家一起互相的那种状态。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想要录同步，
0: okay.
1: 就是全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下录，我就觉得哇，这也是因为如果你现在要我去想要我自己的作品，我想要录同步的话，我不会想要做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可能就像前面讲，知道太多东西之后会引发更多未知，然后你就会开始怕。但他们现在的状态刚好是，心理上跟手刚好就是和谐的程度，所以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心里不会有太多的顾虑，然后我就觉得这状态真好。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放手让他们去试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快乐的形状》。
1: 是，
0: 我刚才想，会不会这就是他们此刻快乐的形状？
1: 我觉得很有可能，只是他们，我猜啦，我现在在猜，他可能写这个快乐的时候，他也不会不是在单纯讲快乐。
0: 当然，
1: 后设来说，我觉得他们那个状态的确是一个他们以后应该会很珍惜的一个快乐的形状。
0: 他记录这个东西的时候绝对是有掺杂其他情绪的，因为歌词里面有非常多的是悲伤的模样没有人告诉我，大家只有告诉我快乐的形状，但是悲伤的模样没人告诉我，所以我就这样哭了，我就这样笑了，我就这样哭了，我就这样笑了。他其实跟你前面那个知道跟不知道有一点交织的那个对话的感受，
1: 有一点像。
0: 对，但事后回想，我在想他们才会更清楚定义到那个时候在制作的过程可能是个快乐的形状。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声华道，我是内克。今天在节目现场跟独立音乐圈到底有几个 Sam 嘛、啊？哦，我真的是觉得太酷了，
2: 好多个
1: 、欸，你们可以变成一个山姆家族哎、欸，
2: 真的。真的好多
1: 好多，你看山姆、山姆就是山姆，
2: 山姆就是山姆，
1: 对啊，很多个 Sam， 但是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还是有些不同吧。
2: 是，
1: 对你而言，如果此时此刻带着这一张普通活着的 EP 来跟大家见面，介绍杨世轩这一位山姆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让听众用一句话或是一段故事很清楚的理解他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制作时的感受？哦，
2: 他会是一个 不同空间所组成的一个生活的样貌吧。你可能可以在那不同的空间里面找到一个你可以安心待着的小角落，或是一个沙发，一个床。
1: 你说即便他健忘的身体还没吃晚餐也没有关系，
2: 也没有关系啊。
1: 我非常喜欢

0: 刚刚世轩所提到的一件事情是让大家进入这个场地，跟这个场所，因为当在陈述自我故事的作品被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面对到最大的挑战啦，因为作品中就是会给人听嘛，你会有你的听众，即便我们都已经清楚定义了这是我舒适的枕头，但是说不定茫茫人海中就是也会有人觉得这个枕头是舒适的嘛，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找到这些也喜欢这个枕头的人，而且还可以让他舒适的在这边待着，而不是在看 IKEA 的展示间很漂亮，但是你知道你家永远没办法变成这个样子。
1: 我觉得创作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很好睡的枕头，但为了要呈现这个枕头，我势必要有其他的东西也跟着一起加进来，让大家能感受到那个氛围。
0: 对，
1: 但有的人就发现，欸，这个枕头我不喜欢，但是我喜欢那个棉被或是另外一个莲蓬头。
0: 哦，我好喜欢你这个说法，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家永远没办法成为 IKEA 展示间，但是 IKEA 展示间里面 maybe 有你带走的某一个单品，你会超喜欢它。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为什么要再帮 IKEA 说话呢？但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你这样讲，因为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听音乐大概分成几种流派。一种流派就是我听整个氛围，我不管歌词，我就是听感受，所以我听到的是乐器的编制，我听到的是人声的情绪，对不对？那有些人他很重歌词，他会觉得说他很想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然后我写这首歌的人，唱这首歌，诠释这首歌的人，跟听这首歌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伙的？其实我相信也有人是喜欢追求这种共感的，
1: 对。
0: 但不管你是哪一种，你终归拥有你自己的选择权。就像我相信做第一张 EP 要跟大家见面之前，你一定做了很多选择。
1: 是，
0: 你现在回望，你觉得最让你不后悔的选择是什么？
1: 最让我不后悔的选择，就是真的把这张作品发出来了吧。因为我其实原本一直有在就觉得说啊，这样的东西，这么私密的东西，我也没办法用第三者的角度去判断它到底适不适合推出来。但我现在还蛮感谢自己跟身边的人，就是陪我一起把这个作品发出来。他让我踏出了那一步之后，才知道说我还有什么选择可以做。
0: 你做了一个让自己有选择的选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真的就是哇让我觉得我好棒或什么的，他是一个让我终于越过了那个小山头，说啊，我知道我还有哪里可以去，我还有什么选择可以做。
0: 其实这跟第三首歌很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做打开窗的这个动作，因为这首歌里面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要聊的其实就是当他打开窗，他说的是偶尔能有风吹来，一扇一扇会有光进来，然后接下来你真的会听到风，你会听到光照进来的那一个听觉感受，我觉得你很像是做了这个决定。
1: 虽然说我当下在执行这件事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但我很感谢我还是把它做了，然后让我可以就像真的从这个窗户透出去，或者是我真的走出了一扇门，然后我曾经关在里面很久，然后觉得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但走出去看之后才发现说，那我还可以再建造出一些什么东西。不管是为了谁，其实最重要我觉得到后面都是其实为了自己，但这个自己不是那种很自私的自己，而是我要先把我的状态弄好之后，我才可以顾及我身边觉得重要的人事物。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会养成自己除了我们以前一直觉得所谓做音乐要有独特的属于自我标签的听觉美感之外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在想，其实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你回想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以我做广播的经验，我觉得刚进入一行的时候好像会比较想要学技术类的东西，
1: 是，
0: 然后你会知道哪些技术你玩得很爽，然后哪一些方式你很在意，一定要别人听到，你很想要呈现。

0: 这个所谓听觉美学。
1: 嗯，
0: 但是生命好像会在一个时间点告诉你，你所拥有的这些远远低于你所没有拥有的跟你不知道的东西。
1: 嗯、没错。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到底剩下什么？你就不做了吗？嗯、还是你要带着这些困惑跟疑问，愿意有些时候卸下那个装备，愿意有些时候很自在的把窗户打开，
1: 嗯，
0: 然后愿意，哪怕那个东西可能有一点点私密，或者是哪怕这个东西的自我揭露会是一个清创的过程，但你会相信它叫清创，而不是让伤口腐烂，
1: 嗯，
0: 或展示伤口吧？
1: 哇，说得非常好。就你刚刚叙述的这一段有点像是我从台南刚上台北念书那时候，觉得因为念艺术大学就会想要在这些重才子重才人里面，就是想要自己的一席之地，或是我想要证明自己或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念电影就很急着学什么技术啊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那时候有些比较年长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就是心中要有一把尺，
0: 嗯，
1: 就是告诉自己说到底什么是你觉得最重要，你要去衡量那个东西。但那时候都听不懂，
0: 那时候绝对听不懂，
1: 那时候听不懂，就觉得啊，你上课就上课，干嘛讲这些无谓不谓。然后后来一直到毕业了，然后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再回头看说，哦对，其实那些东西它终究是偏外部的东西，它是你的工具，是你的武器，
0: 嗯，
1: 但你自己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反而是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是创作者，
0: 嗯，
1: 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帮别人完成一件事情，我们是在把自己给呈现给大家。
0: 嗯
1: 嗯，
0: 呈现给大家这件事情向来都没有想象中这么直观这么简单。
1: 嗯，
0: 但它有些时候又要提醒我们要很简单很直观，就是我觉得很多的矛盾跟悖论其实是在创作者这一生当中都在学习感受的。
1: 嗯，
0: 难怪这个感受会让我们觉得哦，果然永远都没办法长大呢。
1: 对啊，
0: 对，永远都没办法长大呢。但似乎我开始可以形容的多一点点，我觉得当我有意识到我开始可以形容的多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还蛮享受那个感觉的。
1: 嗯，
0: 对，那个形容不是为了要电，你知道台语的电，或者是为了要哦，现在在舞台上，所以我要展演给大家看。
1: 嗯，
0: 反而是因为你看到了多一点点之后，你可以好好生活。欸，其实我觉得这一张专辑最后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我自己听完我会觉得它反而是在鼓励大家好好的感受那个日常活着的片段。
1: 嗯，对，去知道每一个重复的，也不是知道了，就是开始去，也许可以更去感受一下你平常每个重复的过程中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你想要的你基本生理需求的东西它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状态的改变。
0: 哦，而且你是知道哦，不是解决它哦，不是答案哦，
1: 这没有，一切都没有答案，
0: 没有没有，生命如果这么多答案的话，我觉得很多艺术家跟创作者会消失哦，真的会消失哦，对不对？所以谢谢这些艺术家跟创作者吧，我觉得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把知道的跟不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但他没有要你跟着他知道或不知道，后面的路你要自己去发展。
1: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直在提问的人们，然后当然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有答案，因为这样比较踏实，他们不用再去多想或什么。但其实我们之所以大声提问，就是想要让大家去思考吧。
0: 嗯，
1: 或是让自己，其实主要还是让自己去思考，就是我不断的去问才会有一个动力去想，然后做一个片段式的回答，然后再把自己推翻，然后再去提问。
0: 嗯，
1: 这样不然如果不继续提问的话，好像会慢慢的变得单一，变得比较平整。
0: 嗯嗯，来吧，我们节目的最后了，跟宇宙下个订单吧。
1: 哦，我希望就是因为这次发完作品之后又开始意识到说自己还有很多需要补足的，不管是能力啊还是面对一些变化的准备。所以接下来希望多花一些时间好好去补足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的一块。
0: 那如果你的优先顺序最前面的那种补足，你会想要补足

0: 什么具体的东西啊？我好好奇哦。
1: 嗯，希望琴可以弹得好一点吧。
0: 啊，一样，跟一个很熟悉的东西相处的过程，都希望彼此是彰显出彼此最好的一面，互相相辅相成，某种程度也是在跟琴谈恋爱啊、嗯、我看这样下去。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节目最后要来播这一首也是 EP 收尾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好稍微提到的窗、嗯、那我们一样再给你介绍
1: 窗这首歌，就是算是自己跟在一个比较内心黑暗深处的一个自己的对谈、嗯、然后其实这首歌是一个互相拯救的过程，过去的自己在拯救现在自己，现在自己在试图把过去的自己重新带到上面来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对话。
0: 宇宙喧哗道，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谢谢世轩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了，来听窗吧，拜拜。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如果说现在假如说宜兰头城这边的乌石港，很多人想说哇，这边呢可以冲浪或者是搭船出海去赏鲸，但是呢在200年前，这里呢不只是宜兰重要的港口哦，而且也是当时台湾东部唯一官方指定的门户。好，那整个南洋平原在那个年代真的是以水为路，有这样一个样貌。只是你知道的，这个时间推移，沧海桑田，常常我们听到很多以前繁华的港口后来可能慢慢的就消失了，但是那一些关于航运巨鹿生活的回忆被保存在文物啊、地方故事还有土地的痕迹里边。那最近呢，南洋博物馆推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展览，就叫做正港宜兰乌石港正口200年特展。哇，光这个展览的名称就蛮多讯息量，但是它也蕴含着背后有很丰富的故事。那我们要回到那个帆船往来的年代，从港口的兴盛地景的变迁，到后来很多珍贵文物背后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邀请到的是我们南洋博物馆的馆长，这是我们的陈碧林馆长。嗨，馆长你好。
1: 来去佛摩萨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洋博物馆馆长陈碧林。
0: 是我们馆长他自己个人的资历，因为从这个大学美术系嘛，然后研究所念的是环境与艺术研究主题，到了博士念的是设计学。哇，真的很符合在南洋博物馆，在南洋博物馆这边工作，很符合您的背景哈。
1: 谢谢主持人。
0: 是，那南洋博物馆其实在宜兰这边，真的不管是这个建筑外观啦、整个建筑的一个美学，还有通常在里面的这些特色的展览，很有这个文化的底蕴还有在地的一些特色。那今天因为最重要就是要介绍，看到这个展览的名字太有趣，叫正港宜兰然后乌石港正口200年。我想先请教一下馆长，我们就是要名词解释一下，这里面有两个正，一个叫正港，一个叫正口。正港我大概知道，因为台语里面讲正港就是讲真正的嘛，对不对？
1: 对，就是这个理解没有错，
0: 这是正港。那后面说这个乌石港又是正口，那正口又是什么意思啊？
1: 是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这边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正港宜兰乌石正口200年特展。那个正港呢，基本上我们如果是用台语来念的时候呢，就会比较贴近原来的意思。那官方上面的贸易港在清朝时候，台湾有五个，那东部呢唯一一个就是我们宜兰这个乌石港这个地方。那它这个是属于官方贸易的港口，叫做正口。那正口呢在台语一般基本上都会直接讲架杠。
0: 反而华语写的是正口，但是如果用台语来念，真的就是架杠，就是正港的意思。我们现在写成正港。它是指真正的港口的意思吗？还是

0: 对，他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说，官方贸易港哈，他进来的货物是有品质保证的啊，所以他在讲说这个东西是货真价实的，用这是架杠的哦，架杠一百回，很好，
1: 所
0: 这是
1: 以
0: 架
1: 它
0: 杠。
1: 这个其实就是延伸到后来我们理解的意思，但是它的前面的源头是跟这个官方指定的这个港口是有关系的。
0: 对，就是说他是因为那个官方贸易港口，他有海关啊，所以他进来的时候，他都会检查说你确定这个是不是货品，是不是安全，或者是属于这个官方的贸易的物品这样子。哎，所以那个讲那个正港，就是先用台语讲，就是说哎，这是架杠几百回哈，还是后来讲到后来就变成说哎，这是架杠，它是真正的意思这样子。
1: 所以那是当年东部台湾东部唯一官方的门户嘛，好，所以那代表乌石港一定有它独特之处啊。
0: 对，因为这个乌石港哦，它就在宜兰的头城哦，宜兰头城，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来过宜兰就知道哈，我们比较靠近北边台北这边的就是头城，这是第一城哦，对，以前叫头围了哈，那我们就是依照这个汉人开垦的这种线性的方向上面就会变成是头尾、二尾、三尾、四尾这样一直下去啊。那这个头尾就在乌石港这个地方啊。那因为这个地方早期汉人进来的时候就在这边有建了这个第一个这个城哈，就头城哦。那建完之后呢，因为它就有这个货物贸易或什么的需要。那以前那个年代基本上是没有火车、没有汽车，然后呢，我们这边要到台北呢。要么就是走路，要不然就是要走航海的路线。那走路其实是很辛苦了，要3天3夜，而且那个货物大概就很难
1: 就
0: 那个。
1: 来不及了，因为那个新鲜度就不够了哈。
0: 对，那搭船的话呢，它一次可以载很多，所
1: 哎，
0: 以以前的那个主要的货运，你看各位现在应该很有感了哈，就是像那个石油的那个关系一样哈，就是一个地方它突然间这个有问题之后，那个航运上面就会对大家都造成很大影响。
1: 所以，像这个乌石港，那等于它的历史到现在是已经200年了。
0: 对，它被列为官方贸易港呢，已经200年啊。那刚刚主持人提到说，那个我们名称叫做正港宜兰哦，那当然就是双重意义啦。一个就是说，原来宜兰的这个贸易的正口哦，这个正港在宜兰这个地方是哪一个？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部分呢也开启了宜兰的水运的整个时代很重要的变化啊。所以这个正架杠宜兰就是在那个时期的宜兰哈，是真正的宜兰水运时代的宜兰，所以有两种这个意思。
1: 一语双关就对了哈。不过我先请教一下馆长，因为讲的这个乌石港嘛，但是乌石港好像当年的那个所谓的正港那个时期，那跟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乌石港位置是不太一样。
0: 对啊，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有时候会来这边赏金、冲浪，或者是去龟山岛，然后或者是吃海鲜等等的哈。那这个新的港口其实是新的乌石渔港，这是后来才就是等于在2000年的时候哈，过去2000那时候才有新的这个这算是说整个重新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乌石渔港。那真正的乌石港哈，它基本上是从这个旧的，就是新的乌石渔港的内陆，从南洋博物馆这个地方的水域，一直通到头城老街
1: 这么
0: 整个
1: 大一
0: 区域。
1: 片呐、
0: 对，那
1: 啊！
0: 这边要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讲那个杠哦，就是那个港哈，
1: 港，
0: 台语叫杠了哈，那个港基本上就是说，你只要是可以行船的水路，一般都会用这个港来称呼哦。啊，你如果是说，他没有办法走船的，那可能就是河或溪哦，溪流这样子啊。但如果你可以走船，一般会把它称为什么什么港这样子。所以它那个港呢，跟我们现在认知的，就是哦，乌石渔港的那个港哈，单一一个点的那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就是以前那个港呢，它可能是会有一个 就是类似是可以航行的江河的概念，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个带状的，它不是单一个点的。
1: 而且他就是说，他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哈，因为
0: 对。
1: 他要比较大的吞吐量，要容纳很多的船。那我们现在，您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去看到那个乌石港的那个算是渔港吗？
0: 对，乌石渔港，
1: 它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如果跟以前比起来，它范围真的小多了，这样子啊。
0: 应该是说，最大的差异呢是说，现在新式的这种渔港呢，它不需要跟河道连接贯通。那以前的所有的这个港呢，它都是会从河道连接出去的，哦，那对，所以就是说以前的那个港呢，它一定是会有河流流出去。那现在新的港呢，渔港那种就不用，你就是只要一个海湾，它就可以做一个建设。
1: 真的就是符合我们现在一般人，我们印象中那个港就是一个特定的地区。但是您
0: 对对
1: 刚
0: 对
1: 刚
0: 对对。
1: 说那个有河道延伸出去，那真的就是一个水的一个网路，一
0: 对
1: 个
0: 对
1: 网
0: 对，
1: 络哦，就有点
0: 对对对对对，
1: 像台南那个运河，那也是一张秘密的网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对，
1: 哦。但是因为今年南洋博物馆特别举办这样的一个展览一来是因为说今年刚好是满200年嘛，乌石港的历史。
0: 对。
1: 但是哦，因为我看一下你们这次展览里面，其实那个包罗万象尤其这里面又有文物啊，又很多，像这个展览是不是很早以前就在规划了？
0: 对，我们3年前的时候就开始启动调查研究。
1: 3年前，因为这里面有看有史料、历史图像，还有文物嘛，还有多
0: 对
1: 媒
0: 对
1: 体的互动，哇，
0: 对，
1: 花了3年的时间来规划
0: 对，对对对，
1: 哇！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展览的海报，很可爱，你知道？我以为你们会弄一些那个老照片，你知道？我不知道
0: 哦。
1: 在这次展览里面会看到当年那个乌石港的，我那时候有留下任何影像记录吗？
0: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哦是没有的，那只有文字记录。因为他在1826年那时候相机还没有发明。
1: 他在1826年港口就已经是淤积了吗？
0: 没有，18年那时候是官方贸易港。
1: 官方贸易港，那他大
0: 对，
1: 概比如说成为官，
0: 他淤积的时间点它是一个。它有一个渐进的
1: 比
0: 过
1: 较
0: 程啊，
1: 长的就是
0: 对，
1: 慢
0: 第一
1: 慢
0: 个
1: 的
0: 关
1: 淤
0: 键
1: 积。
0: 的，对，第一个关键的淤积的时间的年代呢，是在1884到1887之间。
1: 那时候都还太早了，没有相机的年代
0: 对，但是后来是有像头城老街前面全部都是水路的这个，像是运河那个部分是有照片。
1: 那在你们这次展览里面是有展出吗？
0: 有，大家来头城乌石港的时候，一定会经过那个省道哦，就是我们叫青云路。那个省道以前全部都是河道。
1: 真的，真的就是沧海桑田哦。有时候我
0: 对
1: 们
0: 呀，
1: 站在眼前看的景象，很难想象以前哦。就像
0: 对，没
1: 台
0: 错，
1: 北这边很繁华，中央东路，听说以前就是一片稻田而已哦。
0: 对呀，对呀，对呀，没 错，没
1: 时间
0: 错。
1: 的推移，但是今天我们最重要的要拜托呢，我们南洋博物馆的陈碧玲馆长跟大家介绍，因为现在已经在展览了嘛，
0: 对，已
1: 所
0: 经在展览。
1: 以就是跟大家推荐，因为现在开始初夏要到来了，很适合来宜兰。然后乌石港这边本来游客就比较多了，那如果还能够加上南洋博物馆这样的一个特展，你可以看到很多层面的，然后像一个历史的，像一个时光的隧道，来诉说关于乌石港的故事，真的是会让你这个旅程更加丰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拜托我们陈馆长来跟大家介绍，因为在这一次特展乌石港做核心，说有5大单元呢，内容非
0: 是，
1: 常丰富。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喽，休息一下，
0: 好，
1: 嘿。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谣，这是宜兰一位音乐人，他也是一位老师，他叫做杨素浩。那杨素浩老师创作演唱的歌曲叫做格马兰的红吹不会管管，他在讲就是格马兰其实就兰那个宜兰的一个代称，然后呢格马兰的红吹就是那个风筝飞得很高，他在诉说着用民谣的方式在讲这个宜兰的一些风土的面貌，这里面也有很温润的情感。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在南洋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个特展，那它这个标题就叫做正港宜兰乌石港正口200年。这里面呢内容非常丰富，因为现在很多的游客来到乌石港，因为想说哇我这边来可以去冲浪啊，看帆船啊，或者是要搭船去赏金哈。但是呢我们在想象200年前，然后从200年前一直下来，这里曾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水路这样一个景象，还有曾经乌石港是宜兰在东部，就整个台湾的东部唯一官方指定的这个门户，所以它一个历史非常具有代表性。但是呢南洋博物馆又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为了准备这个特展，所以呢很多方面呢想要呈现让大家知道这200年来乌石港这边的一些历史变化。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南洋博物馆的馆长陈碧玲陈馆长。好，馆长，那花了这么多时间终于把这个展览呈现出来，我先想请教一下，既然刚刚您讲说因为乌石港本身对宜兰这也是非常有重要的意义嘛，但是每一个展览都有它的一个核心想要让大家呢来理解的，那您这个展览你觉得很重要一个理念或它核心的意向会是什么呢？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这个展览呢，因为是正口的一个200年的一个算是一个回顾宜兰水运时代的一个展览了。那这个部分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整个水路很多跟以前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呢我们现在生活的方式呢也都是仰赖陆运为主的。那在宜兰呢，过去我们在整个铁路刚通车的时候，我们宜兰县的那个桥呢就有52座桥梁。就是宜兰的这个水非常的绵密，四通八达。那个时代的这种那个基本上大家都是很习惯，就是旁边就会有水，然后就会有搭船，然后会到渡船头或到什么地方去，然后过一个港，这个部分都非常的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但是在这几十年已经完全都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消失过程当中呢，我们当然也不是说去只是回溯以前的那个年代，而是我们要去讲述说宜兰现在能够变成是有这样的一个自然跟人文的这些文化的涵养，它的背景的成因就是因为过去的水运时代所造成的。所以我们在介绍宜兰的真正的这些文化的形成呢，其实呢我们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些文化形成都是跟这些水运的这种发达的关系有非常绵密的连结，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乌石港正口200年的这个展览当中去认识宜兰现在有的这些文化特色，它过去形成的背景是什么这样子。
0: 就是说拜当年这个水路网络这么的绵密，然后它其实为宜兰带来了繁荣，
1: 对，
0: 然后也其实因为港口代表一个对外的交流，也可能跟国际上其实是比较容易有接轨的，
1: 对，
0: 哇，
1: 没错。
0: 这个如果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那就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去了解一下乌石港的前世今生呢。那请教一下馆长，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的介绍有5大单元呢。我们来讲一个，因为第一个单元是用雕刻的方式来呈现格马兰， 格马兰其实是宜兰原住民的一个名称，那也是宜兰的旧地名吗？
1: 对，我们这个雕刻格马兰的作品呢，它基本上是一个揭开宜兰这整个200年来，因为水运而形成的这种比较具有特色的自然跟人文哦。那个作品的就像是一个我们用一个艺术作品来呈现啊、哦。那这个艺术作品呢，它是由陈万松老师来雕刻啊、哦。那这个雕刻的作品，它的尺度呢，它的长度就将近快要6米长。然后宽度是差不多1.5米，对，它就是长度很长啊、哦，然后宽度很宽，它是一个巨大我们千年的木头的这个块
0: 木
1: 去雕刻，
0: 块木，
1: 对对，千年块木去雕刻的。
0: 哦，然后我看了一下资料说，陈万松老师花了27年啊。
1: 对，他1996就开始雕了，到2023年才完成。
0: 所以他当然因为展览是最近这几年才规划的嘛，所以这是这位艺术家，其实他在那么多年前，这是他个人创作的一个心愿，是不是？他想要去呈现他的宜兰的这样一个面貌吗？
1: 他这个部分也是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的哈。
0: 嘿。
1: 我们宜兰有一个这个算是这种很在地的这种生鲜超市啊，叫喜福会。那喜福会他的老板呢，他就在30年前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陈万松。那陈万松老师他那时候就已经获得国家的这个雕刻的算是那个最佳的成绩了哈。那但是他不太，他就是一个吃素哦，然后算是一个
0: 算
1: 修
0: 修
1: 身的
0: 行
1: 人
0: 者
1: 这样。
0: 这样子哦，
1: 对对对，所以他不太喜欢去，这个去到处去展览或什么的哦。那他参加比赛，他想说，有时候还是要人家看见的哈。那后来他就是被看见之后，他又想说，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说能够专心雕刻，让他不要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后来他就跟那个喜物会的朱如文董事长那边，他们就有个默契，是说好，那你就专心雕刻啊，然后其他事情都不用做，那你的这个生活费用他就帮你处理这样子。
0: 哇，这算企业跟艺术，企业对艺术的支持很棒的一个范例耶，
1: 对对对，然后那个他想要雕刻什么样的作品的材料，全部由那个企业来提供啊。那但是元素的部分就由他自己去想，
0: 他
1: 这
0: 自
1: 样。
0: 己决定。
1: 对，哎，自己决定。那个陈万松老师，他是因为他过去因为雕刻了蛮多这个大型的，然后也是类似像是那种《清明上河图》的那种雕刻，都雕刻很多。那但是他觉得说，因为他受到那个尤喜坤院长的启发了哈。那时候那个尤喜坤当县长的时候，有建议他说，他可以雕刻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作品啊。所以他后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里面就后来就开始也接触到很多这个不同的国际的面向之后，他觉得说，那确实是应该是要把自己故乡的东西把它雕刻出来，所以他就画了很多故乡的这个图之后，就慢慢的把它形成一个像是一个宜兰的清明上河图的概念这样子。
0: 如果是清明上河图那样规模，等于生活百态嘛，还
1: 对，没错。
0: 有在地的一些风土。但是我比较好
1: 对。
0: 奇，他如果是27年开始雕刻，他呈现的是什么年代的南洋平原呢？

0: 原住民时代的噶玛兰的文化哦，
1: 嘿嘿。
0: 然后那个也有泰雅族，然后也有这个汉人的不同的文化，他全
1: 是，
0: 部都是有在这整个他的作品里面。那他把各位如果来过南洋博物馆就知道哈，我们是从山上、平原、海洋哦到地下考古都有这样。那他的
1: 是，
0: 作品就是有点像是一个纵览、怡览的不同的空间上的人文变化。

0: 这个等于是重头戏哈，非常具有代表性，很有分量。来自宜兰艺术家陈万松老师，他所精心雕琢的大型的这个木雕，呈现是南洋平原的文化风情碎石庆典哦。好，
1: 对，
0: 那接下来第二个单元内容又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单元啊，我们就是在讲这个乌石港的前世今生啊。那其实会是从宜兰的海运跟河运的这个故事里面来讲。那因为列为正口哈，它基本上一定是官方相关的啦哈。那官方相关里面，我们这里面有几个重量级的文物，就是重量就是很重。就刚刚那个陈万松老师的作品，他那个也是1000多公斤啊，非常重。
0: 对。
1: 啊，另外这个作品呢，应该这个展品呢，它也是蛮重的哈。我们有一个公文书啊，就是这个公文书，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石碑。
0: 哦，那这个石碑，是一块石碑啊，不是纸张的那种公文啊。
1: 对，它就是公文，然后可是它刻在石碑上面。
0: 哦，
1: 那个石碑呢，基本上简称就是说禁止跟船户索贿的石碑。
0: 哦，这有点像官方的公告那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官方公告
0: 啊。那我很好奇，你们是现场让大家看到真实的那个石碑，还是说是拓印下来
1: 真实的石碑
0: 啊？真实，可是它原本是在哪里呀？
1: 它原来的设置的地点呢，推测是有两个啦，一个就是说在乌石港的这个镇口这里啊、那第二个部分呢，应该是在它的，就是它要去换造的地方呢，会是那个格马兰，就是格马兰厅的那个厅府里面。
0: 哦、就是说，它事实上当初放在哪里？哈、哦，这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我比较好奇是，通常石碑不是应该被固定在某一个地方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现在会被搬出来？是代表说原来可能那个地方因为有变化，所以这些石碑它等于也被移走之类的？
1: 对，没错。这个石碑呢，原来在回到南洋博物馆这边之前呢，它是在宜兰市公所的停车场被发现了齁、那也听说是以前呢，就是说他可能在那个宜兰市公所附近，就是那个宜兰的那个官署的地方齁、那后来那个官署他就不见了之后、那块石碑因为是太大了齁、然后也很难处理齁、所以一直在那边就是流浪这样子。
0: 那你们是，那他后来有被收藏起来是不是？
1: 就后来我们博物馆就把它收藏起来、
0: 是博物馆本身收藏的文物啊。哇，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一个证明嘛、
1: 对，应该台湾剩下应该也是只有这一块，就是说禁止跟船户索贿的这个公文石碑，就只有剩这一块。
0: 难怪馆长刚刚说这是非常重量级的文物，
1: 但是他原来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就是说他原本他这个算是一个重立的石碑，它原来的这个内容的那个石碑呢，它是放在淡水厅，应该是在巴黎那个地方啦、但是它其实这个公文它更早的时候，它里面它写的非常详细哦，它写的部分包含说，它这个部分呢是有淡水厅那个地方的25个船家，然后呢，这个集体的投诉，就是说，他们在换造的时候，然后那个，本来的规费是4文钱，但是他们那个办规费的人，他给他们收那个2元啊，2块钱，
0: 好几，这个是
1: 就差了好几倍这样子，
0: 好几倍了哈、
1: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很不服气，然后就等于是就是那个反映给那个。那个清廷里面啊，清朝那边后来巡查之后发现说这样不行，然后他们一查的时候呢，还发现说原来其实在新庄的天后宫那个地方就有立了一个石碑，就是说不可以跟船家索贿的石碑，但是那个石碑齁因为已经那个坏掉了，所以他们呢就发现说这个漏规齁陋习呢竟然还存在，所以他们就在立了这个。

0: 拜们立了这个石碑，然后这个是在1816年的时候立的这个石碑。那后来呢，乌斯港立为镇口之后，也发现了就是在有这样的一个漏龟哈。
1: 是。
0: 那后来呢，他就把这个部分呢重新的在1841年的时候，在宜兰这个地方再复刻一个这样一个石碑。那原来的那个一开始立的那个石碑其实已经不见了。那剩下我们这个石碑，那这个石碑呢，它非常有意义，就是说，当初的那个要让大家知道说你在换照的时候，你不可以去苛刻哦，这些船户不可以去索贿船户哦，所以这个部分证明说，当时的船家其实是非常的多哦，那他们每年都要换照，就像现在是换汽车牌照一样这样子的哦，所以。他要用这么严肃的这个大石碑来公告了，显示这个漏水很严重。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这个船家的船户非常的多，然后大家会经常会去有这种跟这个那个公务机关打交道，然后希望跟公务机关能够不要有这个漏水的这个部分呢，在当初的这个状况，全部都在这个石碑可以被呈现出来。那也证明说，这个正港的港口的船呢，就是我们以前有个那个石冈村帆了哈。那我们那首诗叫做那个我们那个清朝的时候哈，那个石冈村帆是我们南洋八景的其中一景。
1: 哦，石冈村帆就是在乌石港这边看到很多帆船那样的一个景象，是不
0: 对，他的
1: 是？
0: 那首诗就是"石冈深深口乍开，渔歌古道任徘徊。"然后哪知一系南风急，无数春雨带，无数春帆带雨来。
1: 这
0: 就
1: 个应
0: 是
1: 该
0: 石
1: 也
0: 冈春
1: 是
0: 帆。
1: 宜兰在地诗人写的吧？
0: 他是那时候在清朝这边当1825年的时候写的，他比那个乌斯港镇口列为镇口的前一年的时候，那时候把他写的，那个是当在这边当官的那个算是县长写的一首诗。
1: 对，以前呢，因为都是读书人哈，除了当官之外，那个诗文都很厉害的。哇，但是这首诗真的，那个所谓那个春帆那样一个意象，真的很美诶，也讲
0: 无数
1: 了。
0: 春帆带雨来。
1: 对，但是也表达那个当时这个港口这边有多繁华哦，那样的
0: 没
1: 一个
0: 错，没错，
1: 景象哇！
0: 对。
1: 馆长，那刚光在乌石港沧海桑田这个单元里边，文物可能当然不是只有这个石碑，但是光这个石碑，我们就可以反推好多事情了哇，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不要说石碑啦，连纸本，现在很多公文连纸本都没有，都
0: 对
1: 直
0: 呀，
1: 接
0: 没
1: 用
0: 错。
1: 网，哇，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石碑，真的，你从历史、从社会学、从很多的面向，它都可以做了一个见证，哇，真
0: 没
1: 的
0: 错。
1: 好厉害！好，5个单元里面呢，我们才介绍2个，后面还有3个单元，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哎呀，
0: 好。
1: 觉得这个镇港宜兰的特展真的是太精彩，等一下再继续来介绍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着南洋博物馆的馆长陈碧林陈馆长呢，他为大家来分享来介绍最近呢在南洋博物馆这边推出了叫正港宜兰乌石港正口200年，从展览的内容可以了解

0: 了解到南洋博物馆本身真的花了很多的心思。那我觉得最重要是来到这边，我们有很多丰富的元素，让我们呢好像呢是走了一趟这个时光隧道一样哈，用非常轻松的但是也是很有感的很有温度的方式来重温这个乌石港200年的一些历程哈。那馆长，我们接下来因为刚才介绍两个单元而已哈，然后我们进入第三个部分，我看了一下说是乌石港跟宜兰的水运时代哈。那这个部分你们是主要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呢、啊、
1: 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将宜兰的海上跟河口跟内陆河运的不同的船呢、做一个功能性的这种介绍。然后呢我们前进上面就是从外海的海船到里面的河船，那让大家能够知道说以前在没有铁公路的时代，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船去换，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可以四通八达、然后现在
0: 以前、意思就是说也有转乘的那一种方式、
1: 对，
0: 就是说我是先从大船再换，那请问要换几个阶段啊？
1: 我们
0: 它有大船、中船、小船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对对，我们最多可以换到4种船
0: 哦，这么多啊！哎，我们来介绍，所以你们是有模型给大家看吗？
1: 有有有，我们有那个实体的那个大船哈，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有那个算是那种在河口用的比鸭母船要大的这种船，那也比那个驳载船啊，驳载船一般就是说我们最大的那个船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在那个
0: 是说从外面从海外进来的时候，一开始要入港之前一定是大船嘛？
1: 对，那个大船呢就是容客船啦、齁。那容客船呢它基本上就是属于可以走台湾到中国大陆之间的。
0: 哦，它是个比较长距，但是它也是帆船吗？
1: 它也是帆船。
0: 哦，以前那个年代没有跟我们现在想象中那种大船是不一样的，以前都是帆船。这让我想起那个年代对上台湾的茶叶。那时候进入到欧洲的时候，那也是透过那个航运的方式，那时候也是用帆船嘛。
1: 对对对，因为大航海时代基本上都是用帆船、
0: 大家都是帆船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们会在现场让大家看到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帆船是可以行走比较距离比较长的。好，
1: 对，没错。
0: 然后
1: 我们那个大的帆船呢，我们就是也容客船，我们有做比较那个4:1的这个缩小版的，但是还是蛮大的哦。然后我们有那个比亚母船大的那种类似是接驳船的驳载船，那个就是内陆河流跟河口用的。
0: 亚母船的话，我怕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哈，我们以那个龙舟好了哈。那个龙舟，大划龙舟那样的一个大小，鸭母船是比它大还比它小？
1: 比它小。
0: 哦哦，比它小，比我们印象中那个在划龙舟，那鸭母船不大、啊，所以您说
1: 鸭母船对，鸭母船它的长度一般的话哦，正常是6公尺。
0: 哦，6公尺，所以这边大船进来的时候，因为它船上载的有货物嘛。哦，
1: 对，
0: 那换成小船，那这个小船是也是货物还是就只载人呢？这么小的船，
1: 它鸭母船的话，它基本上是比较内陆河道的那个接驳人的系统。
0: 接驳人的部分。
1: 对，那如果是运送货物的话，它有比那个鸭母船大，大概就是差不多8到9公尺长的哦，那个叫做驳载船。
0: 哦，驳载船，
1: 运送。运送货物为主的。
0: 那也就是说它从这个大港这边然后进入到河道的部分了吗？
1: 对，但是还有中间还有另外一种船呢，叫做岸边船。
0: 岸边船哦，啊，它的大小是介于这两者。
1: 介于容客船跟驳载船之间。
0: 所以应该先从那个大的船然后转到这个您刚说这个比较中型的船。
1: 岸边船
0: 、岸边的意思是它是承接岸边这边要再送一些货物或人吗？

0: 它的主要的航行路线哈，
1: 嘿嘿。
0: 是从淡水到宜兰的。
1: 哦，
0: 它大概就是走外海，可是呢，它就是等于是说在
1: 嘿，
0: 那个我们沿岸的外海这样走的。那它不会走到内陆去啊，就是
1: 哦，
0: 外海的那
1: 它
0: 个
1: 是
0: 周
1: 在
0: 边的环
1: 外
0: 境。
1: 海，但是它就是靠，真的是靠近岸边就对了哈，
0: 啊，对对
1: 它
0: 对对，
1: 不
0: 靠近岸
1: 进
0: 边。
1: 内陆。但是如果说他到岸边，然后再到岸边之后，又要再运进去的话，就要需要更小一点的船了。
0: 对，就变驳仔船
1: 哦，
0: 这样
1: 舶
0: 子，
1: 仔船。哦，
0: 嘿，
1: 那您刚刚说可以换到四种船呢？
0: 然后就还有鸭母船，
1: 哦，鸭母船载人，然后舶仔船是载货的这样子。
0: 对，舶仔船主要是载
1: 嘿，
0: 货，但是有时候也会载人这样。那鸭
1: 嗯
0: 母
1: 嗯，
0: 船的
1: 了
0: 话，
1: 解。
0: 因为它吃水是最浅的，所
1: 对。
0: 以甚至有时候它干掉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嗯。
1: 哇，那就是说，像鸭母船那这样子，因为也没有真的很大，我是很好奇，你们现场一定有模型嘛，哈，然后
0: 我们
1: 有
0: 有
1: 真
0: 真实的
1: 实
0: 鸭母
1: 的
0: 船，
1: 哦，真的，
0: 有有有，哎，
1: 但是你
0: 我
1: 们
0: 们
1: 的，
0: 里面有好几艘了，另外还有一艘是
1: 嘿，
0: 那个 Manga 哈，就是
1: 万华这
0: 那
1: 边的
0: 个
1: 吗？
0: 对，他那个就是原住民就是独木舟的意思啦，
1: 哦，这是真的艋舺，不是万华那
0: Manga
1: 个地名哦。那个独
0: 对，
1: 木舟，因
0: 我
1: 为
0: 们噶玛兰族的独木舟，
1: 哦也有，但是我很好奇，你
0: 对。
1: 们那个鸭母船是当年的那个鸭母船吗？
0: 我们有当年的鸭母船，对，但
1: 哦，
0: 是那个
1: 嘿，
0: 在我们战场里面有另外一种，我们有好几艘鸭母船，这是其
1: 嘿
0: 中
1: 嘿，哇！所以来到这边，因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这个区域它呈现的是乌石港跟宜兰的水运时代嘛，哦，用这种大船、中船、小船，就是非常有意思诶，哈，在
0: 对
1: 这
0: 呀，对呀。
1: 个大航海时代，其实也有这种转乘制度哦，哈，
0: 那我们也有把这个航运过程当中一些贸易啊，
1: 嘿，
0: 稍微做一点介绍。那
1: 哦。
0: 其中很重要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鸭肠石嘛，对不对？
1: 鸭肠石哦，
0: 鸭
1: 鸭
0: 肠
1: 肠
0: 石，
1: 石就是压在那个船舱的大石头，要让那个
0: 对，
1: 船如果遇到风浪比较稳一点，这样对。
0: 对，那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说，像那个容客船哈。
1: 嘿，
0: 他呢会从中国大陆载那个鸭肠石，然后他因为他从那边进到台湾的货物呢，基本上都是药材啦，
1: 嗯嗯，
0: 或者一些什么比较干货的东西，水土都要清哦。
1: 嘿。
0: 然后呢，他呢，因为以前这种船都是属于这种比较那个吃水比较浅的，所以
1: 嘿，
0: 他都必须要让它压重物哦。然后他就会把这个鸭肠石放在底下，然后航行到台湾来之后，
1: 嘿，
0: 那就会把这个货物卖掉之后，也把这个鸭肠石卖掉，然后
1: 哎哎，
0: 呢，再把台湾这边的稻米啊跟蘭碇，就是宜兰这边我们有很多稻米跟蘭碇，因为那个比较重，所以呢就直接放到那个仓里面，然后再到中国大陆去，然后这样一来一回之后呢，
1: 嗯。
0: 我们这边就累积了很多的鸭肠石。那大家会去
1: 嘿，
0: 买，它可以卖掉嘛？啊，
1: 对，
0: 就是可以卖那种3、5块钱这样。卖掉之后呢，大家就拿那个鸭肠石的石头来盖房子。
1: 哦，
0: 所
1: 它
0: 以，
1: 变成重要的建材之一呢，哈，
0: 对，所以驼城老街上面有很
1: 啊，
0: 多鸭肠石盖的房子。那我们有特别
1: 哦，
0: 展示出一个很大块的鸭肠石，让大家能够知道它过去的功能是这样子
1: 是
0: 来的。
1: 是是，但是也是一样，从鸭肠石这边我们可以看出，当年那个宜兰的那个水路之发达啦，哈。因为这
0: 对，
1: 个
0: 没
1: 往
0: 错。
1: 来这么的频繁，哈，这么的密集，哇，
0: 对，
1: 哦，这个单元真的也很棒。来，我们来讲到第四个部分是乌石港浮世绘，所以这个浮世绘就是以前的这个景象的意思吗？
0: 主要就是从刚刚讲那个是属于经济的啊，其实
1: 嘿。
0: 经济里面还有很多的物件，但就是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跳到文化的层面了哈。
1: 嗯嗯。
0: 乌石港浮世绘就是因为这个乌石港的过去的繁荣呢，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文化也会跟着这个形成哦。那
1: 嘿，
0: 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些是精致文化，有一些是民俗文化。那民俗文化呢，大家最常了解就是听过哈，应该是就是我们那个头城的抢孤。
1: 抢姑，嘿，
0: 头城抢孤，它到就是乌石港这个地方，因为它那个很多的这个船尾哦，然后大家航海需要，所以
1: 啊，
0: 我们
1: 对，
0: 对我们头城的抢孤呢是有孤站，就是那个上面有一根 非常长的非常高。

0: 的，然
1: 对，
0: 后加它
1: 然
0: 加
1: 后
0: 起来
1: 放
0: 就
1: 了
0: 配
1: 很
0: 到十
1: 多
0: 几公
1: 那
0: 升
1: 个食物，那个竹炭很
0: 食物。
1: 高，然后上了很多食物嘛，哈，
0: 对，嘿，
1: 那
0: 所以
1: 算
0: 这
1: 是一
0: 个部
1: 种
0: 分
1: 贡品的
0: 就
1: 感
0: 是
1: 觉，嘿。
0: 没错，嘿，所以就是一个我们这个地方形成这种民俗文化的其中一个特色了哈。哎，那我
1: 对
0: 们有
1: 对，
0: 特别展出，因为抢姑它有很重要，就是顺风旗，因为要祈祷那个航行能够顺利啊，那个顺风旗。哎，还有就是那个办理的时候，它有那个抢姑的金牌哦，就是真正的金牌。那这个部分都是这次把它特别展示出来。然后我们有那个因为这个乌斯港的关系，所以。我们跟台湾的一个文化很有连结性，就是我们在恩主公信仰里面的这个鸾堂哦，鸾堂文化呢，就是从我们头城的幻形堂，然后它从乌斯港这个地方出去哦，然后到台湾不同的地方去。那这个福鸾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文人系统，借由这个道家的这个仪式里面的科仪去传播知识跟。医学啊，
1: 医
0: 或者是
1: 学。
0: 一个，
1: 因为
0: 所
1: 道
0: 以，
1: 家在以前就特别是在医学的部分，哈。还有就是文化哈，天文地理啊，很多这都是在他们这个传播范围。只是您说的这个福鸾
0: 对，
1: 哈，是不是
0: 鸾
1: 可
0: 堂，
1: 以鸾堂？是不是简单跟大家解释一下？它是比如说它就是类似也是一个宗教场所，还是怎么样？
0: 它是一个就是恩主公信仰，
1: 哦，恩主公信仰不
0: 恩
1: 就
0: 主公信仰
1: 台
0: 大家
1: 北？
0: 就会听到哈，就是
1: 啊。
0: 像那个行天
1: 行天
0: 宫
1: 宫就是恩主公嘛，哈。
0: 对，然后那个像台北有那个像那个我们那个有恩主公医院对不
1: 是
0: 对？
1: 是是是。
0: 然后行天宫它有很大图书馆对不对？
1: 哦，这都是属于道家或道教的体系，是不是？指的是这样。
0: 应该说它不算属于，它也不太算说单纯的道教，它是有点是一个那个在清朝时期那时候的这个社会上面的一些贤达的文人的雅士哈，他为了要去让大家能够，他就是代天宣化哈，就是希望大家劝人为善，然后透过这个鸾笔啊，它就是一种鸾笔，它就是一种就是会有一个科仪的仪式啊，包含说圣乐啊或什么的，然后那个鸾笔会写出那个那个经书，那这些经书里面它就是会有这个劝人为善的啊，或者是戒毒或什么的，所以它等于是以前的这些社会贤达人士呢，他们透过这个科仪来去做善事的一个行为哈，那这个部分大概都是属于恩主公信仰，
1: 所以您的意思说，当初这是从宜兰作为一个起点，这样延伸出去的，是不是？
0: 就是从头城的乌斯港这个地方出去的，所以那个现在台湾还有很多的这个鸾堂文化呢，他们大概就是两三年就会重新再回到头城这个地方来，
1: 有一点
0: 然
1: 再
0: 后。
1: 回到最初的这个起点哦，
0: 对，因
1: 来
0: 为他
1: 加
0: 们从
1: 强
0: 什
1: 一
0: 么
1: 下
0: 地
1: 自
0: 方？
1: 己的能量，这样子。
0: 对，就是说他们那个等于是因为他每一个地方，他从哪边来，他们都会写得很清楚。那个大家都知道说那个这个部分的台湾的鸾堂都是从那个头城乌斯港这边出去的，所以他们大概两三年就会全部再回来一次这样子。
1: 所以这个连结好有趣，因为这样接连两个都比较是属于像民俗或宗教这样一个体系哈。那最重要是，比如说像刚讲说抢孤，坦白讲，我们现在想要抢孤，就想要中元节嘛，哈，想要说我们这种普渡拜拜的习惯。但是如果放在乌石港这样的重新来思考，就会知道说，其实它也展现的就是当年那个宜兰的水路这么发达。帆船那么多，那个整个渔业很兴盛嘛，所以大
0: 没
1: 家
0: 错。
1: 在抢那个顺风旗那种激烈的画面，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哦，
0: 没
1: 这
0: 错，没错，
1: 那个
0: 对
1: 不
0: 呀，
1: 是只有几个船家去抢而已，那是好多好多
0: 对呀，对呀，
1: 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乌石港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种，这一个比较特别一种见证法这样子哈。
0: 对呀，
1: 好。
0: 对呀，对呀，没错，没
1: 哇，
0: 错，
1: 所以这里面就是民俗文物，然后也有一些旧照片就对了。

0: 有照片的话，就是
1: 嘿。
0: 说以前头城哈，我
1: 嘿。
0: 们那个头城上面有一个就是庆元宫啊，就是妈祖庙，
1: 嗯嗯，
0: 就是嘉庆元年的哈，就
1: 嘿，
0: 是那个1796年那时候所成立的这个庆元宫，那个庆元宫上面的这些柱子上面的题字呢，
1: 嗯
0: 都是
1: 嗯，
0: 写的跟这个乌石港还有就是船运有相关的这个题字哦。那我
1: 是
0: 们这
1: 是，
0: 次也，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去的时候不会注意到，所以这次我们就把它的那个柱子上面的题字呢，特别把它标示出来，然后
1: 嗯。
0: 呢。现在站在庆元宫已经看不到海了。可是以前呢，庆元宫前面呢，全部都是海。哦，这个部分我们也把它做那个旧照片跟那个新照片的那个
1: 对比
0: 叠印，
1: 这
0: 让
1: 样
0: 大家
1: 子
0: 可以
1: 嘞，
0: 去对照。对对对对对。
1: 哇！所以难怪这个部分叫乌石港浮世绘哈。那
0: 嗯，
1: 只
0: 那
1: 是说，
0: 还有很
1: 嘿，
0: 多，
1: 还有
0: 就
1: 很
0: 是
1: 多什么？
0: 还有很多是我们宜兰的人文雅士哦，在那边写了很多的这个
1: 哦，诗
0: 诗句
1: 词是不
0: 啊。哦
1: 是？
0: 对
1: 嘿，
0: 对对对对，嘿，然后还有就是绘画等等的，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个专区哈，这个乌
1: 那
0: 石
1: 个
0: 港浮世
1: 馆长，
0: 绘。
1: 我这样听您讲，你们南洋博物馆地方还够大吗？这个内容这么多，这个是不是就是现阶段那个博物馆这边
0: 对，
1: 最重要的一个展览了？哦，
0: 是
1: 大
0: 特
1: 概
0: 展，对，
1: 大部分的范围都要
0: 没有
1: 涵
0: 了没
1: 盖
0: 有了，
1: 了。哦，
0: 对，我们其实真正的那个基地是在外面啊，所以我们也会办活动到外面去走一走。
1: OK，好，前面几个单元基本上在讲都是从过去哈、哦、这个历史的一些脉络哈、哦，然后也有生活的很多的层面，然后我看到你们第五个单元叫乌石港的新生啊，哈、哦，这是从比较现代的角度来看乌石港吗？
0: 对，它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拉到比较永续的面向啦，就是大
1: 嘿。
0: 家在看完整个宜兰的这种文化形成跟水运的关系，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个新的乌石港呢，大家知道说就是赏金啊、冲浪啊，然后去龟山岛啊，哈，
1: 嗯
0: 这个部
1: 嗯，
0: 分的整个变化，那它未来这个部分里面呢，也希望是说让大家能够知道说这几年的改变啊，大概是怎么样，然后
1: 嗯嗯，
0: 未来的这种比较永续性的部分可以怎么走。那不过我们这里面呢，其实是有几个互动啊，哈，第一个当然就是。阅读区之外呢，它就是有南洋八景的这个古今变化的一个
1: 哦，
0: 数位的互动，然后还有就
1: 哎。
0: 是让大家可以感觉很是像在划舟一样，就是从
1: 嗯，
0: 乌石港这个地方划到宜兰河啊，这过程当中会让有两个人可以同时划，然后大家
1: 哦，
0: 可以闯三关哦，就是让大家能够去
1: 那个
0: 感
1: 划
0: 受一下。
1: 是属于那种实境模拟，还是说真的去划船？
0: 哎，数位模拟的
1: 哦
0: 方
1: 哦，
0: 式，
1: 数位模拟，所以
0: 但
1: 我
0: 是
1: 们
0: 就是很大的荧幕，可以让大家能够感觉到你
1: 哦，
0: 在划船的样子。
1: 这有点沉浸式的感觉了啦，哈。然后也有可以跟这个展览有一些互动，那蛮有趣。所以就好像我们去参观的人，就好像真的亲身去划着船，然后呢，去看到整个乌石港的一些变化，是不是？
0: 对，因为全台湾在这种以前的正港的港口里面。
1: 嗯嗯。
0: 基本上大概都会选择比较属于这种比较安全的河道啦。可是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乌石礁的，它选在这个地方当正口，其实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这
1: 嘿，
0: 个乌石港的名称呢就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就没有那么用这种那个乌石礁当港口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我
1: 对，
0: 们这个部分就是在河道的出口的地方有很多的乌石礁，也是这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所以我们在划船的时候呢，就
1: 嘿，
0: 是让大家要能够去闪开乌石礁，这是第一关。那
1: 是。
0: 第二关呢，就是我们会划到二龙进入划龙舟，所以你要去闪过不同的龙舟啊。然后第三关呢，你要
1: 嗯
0: 因为我们有那个宜兰是有放水灯的哈，那是中元节嘛，就是那个水的河道放水灯，所以你
1: 对，
0: 要闪过那些水灯啊。就是透过这个滑的过程当中，你在闪避的过程里面呢，你可以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宜兰的水运的这个不同文化特色。
1: 哦，好有创意啊，这基本上这第五单元就闯关游戏了啦。哦，
0: 对对对对对，闯关
1: 但
0: 游
1: 是把
0: 戏，
1: 宜
0: 没
1: 兰
0: 错。
1: 很多元素融合在一起。哎，馆长，我突
0: 对。
1: 然想到，请问一下，你们博物馆离那个乌石港车，就说交通上啊，它的车程大概多久？

0: 车程哦，
1: 哎，
0: 应该说我们只隔一个提防而已，
1: 啊，这么近啊，所以我用
0: 很
1: 走的
0: 近。
1: 就可以到了嘛。
0: 对呀、
1: 哎呦，那太赞了！因为我觉得
0: 啊，
1: 来看，来南洋博物馆看这个展览，我一定会很想再去看一下乌石港，你知道吗？重新的再去看一下，所以我也可以特展看完，然后再走到乌石港去，对不对？
0: 没错。
1: 哦，然后或者我也可以从乌石港那边逛一逛，然后我来到南洋博物馆看这一项特展哦。
0: 对呀、啊，对呀、啊，对
1: 哇
0: 呀、啊，
1: 哦，太赞了！只隔一条堤防，那走路就可以到，真是完美。
0: 对，
1: 哦，好，今天呢，我们是透过南洋博物馆的馆长陈碧玲馆长跟大家来介绍哈，这个展览好像是到5月中旬嘛。
0: 对，明年的5月中，
1: 哦，明年的5月中啊，那还很长
0: 因为
1: 的
0: 我
1: 时间，
0: 们。
1: 嘿。
0: 对，我们过程当中，我们会办一些就是水路走读的活动，我们会把人带出去。
1: 哦，会水路走读是真的去走水路，坐船出去这样子吗？
0: 目前的话，内陆
1: 嘿，
0: 大概是会骑脚踏车啦，因为那个
1: 哦，
0: 河堤有些都已经变水，
1: 嘿，
0: 挡门都断掉
1: 哦，
0: 了。
1: 所以因为展期非常长，因为我在想，有一些海外的朋友听到说，哦，如果那个未来有时间可以规划的话，哈，因为这个展期蛮长的，那跟大家建议，下一次来到宜兰乌石港加上南洋博物馆，尤其南洋博物馆这个以乌石港作为主题的正港宜兰这样一个特展，真的是蛮值得仔细来品味一下哈。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陈碧玲陈馆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欢迎大家来。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还是聊就中国的一些军情。那最近的中国军情啊，除了美国空袭伊朗之外呢，其实最重要的新闻居然是中国科学院。那中国科学院所发的新闻呢，大概是这样子。那三月份的大事呢，主要是美国跟以色列空袭伊朗，以及美国后续啊攻击伊朗。那期间啊，中国所发生的蝴蝶效应居然是歼20战机的总设计师杨伟。杨是木易杨，伟是伟大伟，杨伟呢被中国科学院除名。这被外界，誉为歼20之父的航空设计专家杨伟，到做中国科学院官网无预警的移除，他的院士的身份跟简历。那外界揣测说啊，这个可能涉及到战机的造假，研发造假或贪腐，还是说欺骗违法等事情，所以被，官网上移除。那最终呢，可能引发这牵涉到300多亿人民币的开发案是否值得的探讨，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同一时间呢，被中国工程院，刚才我们讲的是中国科学院，那现在讲的是叫中国工程院，官网上移除的还有核武专家赵宪根，雷达专家吴曼清以及飞弹专家，魏义银。那我外界会觉得很奇怪说，不过是官网介绍的人士，他的图文被删掉，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吗？要，因为中国的资讯不是很透明，那其实外界会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而且过往有很多案例发生过。那这些除名背后的意义是说，我们叫涉事人，就涉事人可能涉及到贪腐或造假，那接着呢就会有一波人事变动，这个以前都有报道过。那虽说啦，虽然说的就各个领域是各个国家都一样，就说你会存在贪腐跟造假的问题。不过我们比如说在军事上，你贪腐跟造假来讲是会很严重，因为你所研发的武器或装备，那牵涉到能不能打仗，尤其是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这个是人命关天。再加上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上述被除名的一些专业人士的领域涉及到中

国现军事现代化的一些领域，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包含战机、飞行舰、飞弹、中国叫导弹、核子武器、雷达、核子动力等等等。那这部分来讲很麻烦，就是说会让外界怀疑说中国军事现代化到底有没有成效。这不只是中国内部怀疑啦，外界也会怀疑说到底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是一般的论述，这个很重要。那外界啦，外界推测说中国近期的大动作呢，绝对跟美国有关系啊。那美国呢，先前是用武力抓取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跟用武力呢攻打伊朗。这期间呢、我们可以论述说啊，美国的特战能力很强，美国空袭能力很强。但是呢，其中有一点被拿出来讨论说，诶，中国制的武器到底可不可靠了？就是说像中国他们有一些我们叫雷达系统，叫 JY 的系列雷达，一连串的失效。那这两场军事行动能不能验证说中国制的武器不堪一击？那不堪一击之后呢，那中国呢会反向彻查说，诶，这种所谓的 JY 系列雷达在研发的时期呢，是不是也有造假？那没想到说一查的结果呢，跟歼二十也有关系。这种推测来讲，外界只能推测了，但是其实实际面来说呢，不太清楚。那有没有可能是说，中国的我们叫歼二十之父，就是说杨伟呢在设计歼二十战机的时候呢，曾经发下豪语说，国产就是中国产的逆中战机性能相当优秀，就是说外军雷达找不到。可是呢，这种夸耀的方式呢，有没有可能换成说雷达的科研单位也做这种夸耀？那研制雷达的科研单位也会说，我们的 JY 雷达性能优秀，绝对可以抓得到外军的逆中战机。那就两相比对，我们就用中国古代的茅与盾传说谚语来看，要不要用中国制的 JY 雷达来测试歼二十战机能不能找得到。我相信其实他们中国内部应该都有这种测试报告。但是这种测试报告来说呢，外界没办法接触得到，这个绝对是蛮机敏的。那我们就现实面来说，就是说委内瑞拉或者说伊朗的战事中，中国制的 JY 系列雷达没办法作动，或者说没办法运作，很可能是美国的电子作战能力相当强大。那即使说美国发动电子战作为的时候呢，很可能连美军的战机一样会受到干扰，就说他们的电战能力很强大。但是无论如何啦，那其实现在有一个新闻是说，就说外传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CETC 的一些研究员也接受到调查，那是不是呢相关的造假然后被接受调查不知道。那其实我们会想说，这个JY 系列雷达有没有造假，跟歼二十战机造假有没有关系？那我们必须推论说可能有相当大的关系，或是说中国在彻查就雷达专家造假之后呢，顺便也清查相关的一些航空业界，看有没有弊端。没想到一查不得了，那查到真的是非刺激非常严重。那事实上啦，早在歼二十战机推出2014-2016推出之后啦，那其实就有一些航空专家、工程专家指出说，歼二十战机的设计者跟俄罗斯的米格设计局一个竞标失败的 MIG-1.44 战机非常像。那不只是外形像了，那最有力的证据是说，这部分来讲比较麻烦，就是说歼二十战机它有个压翼的设计，压是压着压，翼是机的翼。压翼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在飞机的一些驾驶舱的后面就有一对的小翅膀或小机翼，那这个叫压翼的设计。那这个压翼的设计呢，你要在战机超音速飞行的时候呢，你要达成气动平衡来说，你要有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些风动数据。风动数据就是说实验的模拟机在风动，然后经过一连串很久很久的一些测试之后呢，才有相关的数据模拟说，战机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叫原始风动数据来说呢，是不容易取得，要花一点时间。它的英文来讲叫 wind tunnel data， 这部分来说很麻烦。那中国呢，在当时呢，可能没办法短时间获得这庞大的风动数据，这个都要实测。可是呢，

俄罗斯米格设计局、在冷战跟后冷战结束之后呢，说的经济状况、比较拮据、那有没有可能、中国是透过购买设计图的方式，或者说重金收买、这些米格设计局的专家、前往中国设计，这个是值得推论的，这个是值得推论的。那另外一种，说歼二十的战机造假的说法是说中国军工企业存在的竞争关系。那中国的航空工业集团、那基本上讲中中航集团就叫 AVIC、那 AVIC 那其实底下又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歼二十是成都飞机公司的产品、叫成飞、那歼三十五呢是沈阳飞机设计公司、沈飞的产品、虽然说啦、歼二十、既然、歼二十、可以沿用假设可以沿用米格 1.44 战机的设计，那歼三十五当然可以研制或参考他国的设计，所以你可以发现说、中国的新的战机推动的时间很快、那不只是歼35啦，什么歼36啦，歼50都一下子呢就很快的推出来、那推出来的时间点这么短、外界一定怀疑说这个是不是又是山寨或抄袭别人、但是我们必须说啦，不是说我们说山寨就山寨、不是说抄袭别人就抄袭别人，因为航空公园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你要有庞大的数据来支撑。那外界呢怀疑说、歼二十战机抄袭的最有力的工具就是说你中国呢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实际的风洞数据、那可能是透过商业间谍或重金收买、这些不管、那既然、有这个质疑存在、那我们就必须探讨说歼二十战机啦万一涉及造假，它的后续呢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个是我们要可以观察跟讨论的。那首先我们要问说除了歼二十之外，歼二十还有很多的一些衍生机种，比如说歼二十 B、歼二十 S， 它的到底性能是怎么样，说的不知道。那当时呢歼二十推出来之后呢，就很多评论说啊，什么歼二十 B、歼二十 S 呢是实际上呢独一无二的双座的逆中战机，如何如何。那如果说啦歼二十存在贪腐跟造假的问题，那外界一定会认为说那相关的歼二十衍生机种到底的性能到底是如何，要不要拿出来一起来检验一下。还有就是说目前服役中的中国战机的飞行员对这型战机呢还有没有信心，还是说中国设计的战机只要能够飞就好，这个是中国方面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叫国际信任。那其实呢中国跟其他世界上五常国家一样，就是中国的武器是可以出口的。虽然说呢歼二十这种所谓高端的武器还没有出口，但是呢外界会怀疑说如果说啦就说中国连国内使用的战机都涉嫌造假、那你外销的武器呢会不会造假，那当然会引起外界的质疑。那别的不说啦，就是我们在2025年12月的时候，就是泰国跟柬埔寨发生边界冲突的时候呢，那一辆中国的 VT4 战车居然发生炮口膛炸的一个意外。那这部分来说呢当然会引起呢外界对中制武器的信心，因为战车炮它来涉及一定的发速之后呢就必须更换炮管，那否则的话会膛炸。但是呢后续了解说这辆战车呢涉及的战车炮好像不到200发，就200发的战车怎么会发生膛炸，是单单的这辆战车的品质不良，还是说整个的MT4 战车都是这个状况。这部分来讲当然引起中国装备集团的一些紧张，因为他们是销售方嘛。那中国制的假设歼二十战机涉及造假，那外销的 MT4 呢也发生很多事情，那当然会引起外界的怀疑。那其实呢从杨伟这个案例来看，我们再讲一下，就莫一阳韦大伟就歼二十的总司杨伟相关的案件，还有中航工业集团的前董事谭瑞松因为贪污7亿人民币被判死缓。那战机啦，战机是捍卫领空的第一线。那中国呢在看到说美国攻击伊朗，那自然而然会反思说
万一啊，

哈，万一美国用这种方式来打的时候呢，中国该怎么办？嗯，那只是没想到说彻查就相关的雷达科技有没有存在造假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现说，哎，军机飞航核子方面呢也发生类似的案件，那这当然会引起中国高层方面的紧张，因为战机核子弹或飞弹或者说雷达呢都是国之重器，战机可以攻，飞弹火箭军当然也可以攻。那先前我们也从新闻报道也看得出说，诶，中国火箭军呢存在造假，不只是贪腐诚信啊，连真的是飞弹怎么飞弹发射井舱门盖不起来，甚至还有在飞弹灌水啊，真的是灌水，我说大家很难相信说你飞弹怎么会用灌水方式来处理，因为水跟燃料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你假设了你真的灌水进去之后呢，你这个整个燃料舱都还要再弄一次，那个很麻烦，就是说怎么会有人想要这么做，就是说很麻烦，我说很麻烦，就是说这叫贪腐。那贪腐的军队来说，基本来讲武器不能用，那武器不能用你就没办法用于打仗嘛。那偏偏你要想象一个画面，说中国啊，从2015年改组以来，就常常强调说火箭军的重要性。那火箭军的重要性包含，比如说我们大家可以听到什么冲绳快递的啊，关岛快递的，分别是描述说对于东风21跟东风26飞弹的叙述。那假设国之重器火箭军都可以造假，那中航工业集团可不可以造假？可以。那没想到说一查下去不得了，歼20战机可能涉及造假的问题，连雷达好像也出现问题。那迄今为止我们还不清楚说这些战机的设计师还有雷达的设计师他们的下场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从美国攻击伊朗的军事冲突中看到说中国制的武器呢确实是没有办法发挥作用，这个是我们要值得观察的地方。那后续的相关的军事攻防论战当然是交由军事专家来处理的，不过我们也意外的发现从两三年前的火箭军造假案之中发现说整个的中国军工企业普遍存在这种现象。那其实这种现象来讲对于军队来说跟军事科研来说呢不是一个好事情，因为其实这个是非常严重，我们都不希望两岸发生战争，但是我们必须说研发武器如果说你涉及造假那真的是没办法打仗，我觉得那个是害人命，这个来说呢必须要予以彻查，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台湾。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上一段我们聊到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总设计师杨伟，伟大伟，可能涉及造假。那这一段呢，我们还是讲到说中国的军情动态。那中国的军情动态是说，3月下旬美国智库米切尔航太研究所跟日本防卫研究所都

都指出说啊，近期的中国福建等六处军事基地呢，都发现哈大量的无人机啊。那根据呢外形来推断说，这个是中国退的歼六战机啊。那与现役战机呢，就并存出现在一线福建的一线机场哈。那说的这个现象相当奇怪哈。那这种现象呢，又引起啊，就所谓的千架退役战机改装成无人机攻台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又再度被提起来。那相关的智库呢分别是美国米切尔航太研究所跟日本防卫研究所向田守辉的研究报告。那根据卫星影像照片还有一些相关的开源情报指出说这些无人战机呢分布在福建五处还有广东的一处机场。那事实上呢早在歼六战机退役的时候呢就有评论指出说哎这些退役的战机改装成无人机，那机鼻呢加装的高爆弹药齁来消耗台湾防空飞弹的说法。这个说法呢在当时候啦在差不多20年前呢相当的新奇，因为比较少被人家提起。那当时候啦台湾应对的方式是说哎用老旧的飞弹来因应啊，譬如说英式飞弹齁。但是你不要小看英式飞弹，台湾的英式飞弹直到2023年才出役齁。那截至目前为止啊，就对抗这种说无人战机的飞弹相当多元啊，比如说台湾的陆舰二啦，或者说未来即将已进的 NASAM 飞弹系统等等的齁。要打击这些固定式的航线的我们叫战机无人机来讲齁，可能齁目前市面上的反无人机的小型飞弹是另外一种选项齁。也就是说呢用这些无人机来去对撞齁这些改装过的无人战机啊，因为这个比较便宜哈，这种低成本的防御手段呢，或许哈可以用来攻击这些自杀的无人战机。那前提是说，防守方呢，你要赋予哈这些防空单位特规的雷达，让防守方的自杀无人机可以看得到来袭的一些战机哈。先前以色列呢在面对周边国家射击过来火箭弹与无人机的时候，他们主要是靠铁穹，但是呢铁穹可能没有办法应付饱和无人机的攻击。不过呢你要面对这些固定式的航路的一些自杀改装的战机还是绰绰有余。那有些评论会指出说啊，现代化的 AI 科技很发达，用 AI 科技来改变这些退役的无人战机，这歼六的无人战机让它变得更聪明哦，让台湾呢更难应付。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要回归到一个现实面，就是说后勤成本，就说你要让这些退役的战机，就说传统仪表的战机让它飞起来，光是这个成本就相当可观，不是不可能，绝对可以，就把它改装能够飞之后，你要考虑到说日常的维修油料训练，那再呢都使得齁这些退役的歼六战机的复活成本很高。我就你要原本退役的战机你要让它能够复飞绝对可以。问题是非常非常大的成本齁。那其实呢中国呢他们无人机起步非常非常早齁。那现在中国呢有大量的无人机可以运用齁。你看常常齁我们可以在国防部的公布报告中啊什么看到说中国无人机有那么绕台。中国有这么多的无人机可以用，那它有必要去改装这个无人战机来运用吗？这个后勤成本相当大，这要予以考虑。那对于台湾来说啦，其实对台湾来说比较麻烦是说，我们刚才讲过的说，中国的无人机早就族谱化，也就是说，同样的载台，它可以装不同的一些筹载品，比如说，有的无人机还具备察打一体的功能。那未来是以用大型的无人机控制小型无人机是一个合理的攻台选项。那这些的一些论战的作为都叫我们刚才讲过将一架退役已经退役的歼六战机你要改成无人机来的便宜，因为呢这牵涉到后勤成本。那改装后的歼六无人战机你还要由新一代的年轻飞官来操作，那用类似电动游戏的界面来操作这些战机无人机，这个来讲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但是问题是这种所谓的专业的控制站就 UAV 的 GCS 数量有限，那反而呢不如用这些操控的能量来管理大量的无人机来的划算。那
总的来说啦，就退役的战机呢，它大概有几个去处。第一个

就拆解哦，主要装备之后当做废铁卖哦，这个没办法哦，军舰也一样。我说第二种是转赠给哦博物馆，或是说摆在各地的军事公园哦，放着让它生锈哦。这个其实我们在台湾也看得到，就什么我们在一些什么伊甸公园哦，看到什么退役的 F-104 战机啊，生锈都没人管啊，就叫退役的伊甸公园。那第三个呢是转赠外邦啊，这个比较少见啊，比较少见，因为战机的寿命来说哦，它有它的寿命啊。还有最后的升级啊，就说战机退役战机大概有四种去处：第一个拆解成废铁，第二个当作空军博物馆的赠品或伊甸公园，第三个转送给外邦哦。那第四个就是说透过性能提升哦，让它获得新生命哦。那歼六战机改造成无人机哦，就是一种所谓的性能升级的部分。不过我们必须说了哈，这种改造成本相当昂贵啊。那最主要的麻烦是零附件取得的困难啊，就有些零附件它已经没有生产了。那当然了，当时候呢，中国厨余的大批歼六战机哦，偶尔可以互相我们叫捐赠啊。那台语来说就台吧，好台吧。那这些战机来说呢，国语叫做所谓的器官捐赠机啊，就是我的装备呢拔一拔哦，那你这些不能飞的战机我拔一拔来做哦。这个确实是可以改装哦，不过还是一个重点，就是说飞机啊，它的寿命哦，它的服役的年限哦，除了机体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地方叫做发动机，我就说发动机它是有寿限的哦，比如假设了哈，它可以飞行20年哦，那你飞过10年之后呢，可能要经过对发动机做性能升级或提升哦，否则的话呢，它会衰退的很快，我就说。中国当局呢，你要改造、哦、这个歼六战机绝对可能、哦、机体翻新绝对有可能，问题是发动机你要不要跟着翻新、哦、那翻新是不是要钱，维修是不是要钱、哦、那用这种翻修、哦、跟维修的成本、哦、是不是高于说我们、啊、就是中国人运用一台大型的无人机、哦、来的便宜、哦、这个很重要，因为经费来说很重要，就是说我们的论点是说，你要改装成一架哦歼六战机，让它成无人机攻台，绝对可行。问题是你的改装成本要多少？发动机能性能要不要提升？机体要不要强化？否则的话呢，搞不好连飞都有。

真的冲过海峡中线呢该怎么办？那我们的防空飞弹比如像爱国者跟天空飞弹的拦截基本上不划算，因为这些高阶的飞弹比如像我们的天空四型跟爱国者飞弹，它主要是负责拦截就中国设计过来东风系列飞弹，不管是东风16、东风17，甚至老型的东风15，还有未来可能极音速飞弹，这些呢都是交由天空四跟爱国者飞弹来应对。那至于说了这些改装过的歼六无人战机该怎么办？第一个，它虽然说经过很大成本的改造，但是它的还是比一枚防空飞弹专业的防空飞弹来得便宜嘛。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用便宜的方式来对便宜用？那除了甚至未来我们已经的什么国家防空飞弹系统 NSM 飞弹系统，或者说铁穹飞弹系统，用这些系统来应对歼六无人战机可能都还嫌浪费。什么意思呢？说假设一架歼六无人战机，假设它的改装成本是100万，那铁穹飞弹系统它一套也是100万好了，那即使呢用铁穹飞弹来拦截的话讲，很可能就很浪费，因为铁穹飞弹呢可能需要进驻在各个机场港口保卫它的相关测试。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固定式的航路的无人机无人战机啦，那或许现代化很多新创公司研发了各种低成本的反无人机的一些飞弹或者说硬体测试呢，很可能是首选。因为这些反无人机的无人机，那反无人机来讲说是蛮老口的，那除了飞弹还有各种所谓的硬杀作为。那反无人机的无人机你有没有听过？有，就是说现在的无人机我们都想说啊，现在什么蜂群无人机嘛，那为了对抗无人机，那很多新创公司很聪明哦，他们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反无人机的无人机，用小型无人机去对抗这种无人机。那有没有可能这种所谓低成本的小型无人机去攻击这些即将来袭的歼六无人战机？当然是可以想象的，因为这个成本比较便宜。那有些人会说，哎，我歼六无人战机把它改变成更聪明，通过 AI 然后让它航路复杂化，然后呢让守方难以依赖，这是一种说法，这是一种说法。不过我们必须说啦，因为其实两岸的一些雷达或监控的能量都很发达，只要呢你战机一起飞，其实台湾都看得到，那其实中国也看得到，那看得到 到来讲，其实就剩下说要谁去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来说呢，很可能是中国舍不得。那你很难想象说什么叫舍不得，就舍不得厨艺啦。就我们必须讲一个现实面，就是说战机或其他武器系统呢，该除役的就除役，不要因为舍不得就把它留下来用。那不只是歼六战机啦，当时候的像台湾空军 F5 战机除役的时候呢，也有人想说，欸，要不要把它改成无人机然后去攻击大陆，这部分的论点都有。那么还是回归到一个现实面，改装的成本太大了，那倒不如你将这些改装的成本用于研发更聪明的无人机来的实在，因为这样才是建军的便宜选项嘛。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的介绍，我们介绍说我们透过影像卫星在福建跟广东一处一带呢发现歼六无人战机，那相关的应对方式呢主要是用所谓的反无人机的无人机去对抗，这个对台湾来说比较便宜跟划算。我是陈国民，我们下周见，拜拜。

0: 我名叫陈梦清，我13岁落来潜水啊啦。阮石花到海胆，我若落潜水，海底有物件，我若掠起，我就该掠。
1: 我的名字叫已故，从小跟妈妈去海边抓海贝、海藻类。
2: 我叫静怡，我姓吴，吼、哦，我今年52岁啊。从小就是跟爸爸妈妈在海边。离婚了，我就是海，就是我的靠山。
3: 他们是一群在潮间带采集的妇女，也被称为台湾的海女。随着海女日益老化，海女文化也逐渐。

消失。这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人与海的距离特别企划于退潮时出发台湾海女特辑，走访台湾各地，探索他们的故事。

0: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跟我们一起关心海洋。我是海风静君。
1: 我是海天使映灵。静君，我们透过一系列的节目介绍，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于台湾各地的海女样态跟海边的采集行为应该有一些概略的认识。所以上一集节目我们也比较了台日韩海女的异同之处。那其实在海女文化的保存方面，日本跟韩国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0: 是啊，在历史上呢，日本跟韩国的海女都同样有着古老的传承。而在文化地位方面呢，日本是把海女视为是沿海社群文化的一部分，对于地区的渔业啊，或者是饮食文化啊，都有贡献。而韩国呢，我们知道他们更是把海女视为是独特而且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哦，还设有海女博物馆展示而且推广韩国的海女文化。
1: 对啊，所以或者有人会说，台湾的海女只是一个靠海吃海以海为生的海边民众的生活方式，跟日韩的海女这种传承已久的职业不一样，所以台湾的海女文化是不是有深入研究跟保存的必要？
0: 其实啊，过去台湾对于海洋的关注多半都集中在生态啊，还有渔业等等的面向。近年来呢，有学者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开始关注到渔村的地方文史哦，而且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呢，才注意到这群在沿海采集的妇女。国立台湾海洋大学的周维轩老师，他研究渔村多元文化十多年的时间里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台湾的渔业记录里面好像没有谈到女性的劳动力还有女性的贡献。
2: 那其实我十几年到海大去的时候，就是海大也有老师跟我讲，诶，你竟然来了海洋大学，那你应该把你多元文化这个概念撒入海洋的元素。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大概15年前就背着我的包包进到了八斗渔村，一待就是十几年。
0: 到八斗子十几年，就是研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海女吗？
2: 其实是从渔业开始哦，会发现说台湾的小规模渔业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渔业的类型，所以是以男性为主，所以所有的我们讲到渔业的记录全部都是鱼种或者是捕鱼的一个种类啊，或者是重量等等的东西。可是呢，我在那边会接触到非常多的大哥大姐，尤其是大姐，我发现在他们跟我讲渔业的时候，从渔船靠岸之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女性在负责。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诶，其实好像渔业的记录里面没有女性的劳动力跟女性的贡献。也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开启了，就说诶，我希望能够看看这个地方的女性的劳动力以及他们的一个经济的状况。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提到的一个永续发展，或者是希望这个青年能够回流到这个基隆或者是回流到渔村，可是这个毕竟它是一个少数，所以我们希望说女性的人口占了一半，是不是能够利用现在现有的人口数现有的人去进行永续发展的规划。也因为这样，所以让我开始了，就是说我想要了解这些大姐们的工作，或者了解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故事。
1: 像我们在做渔业的访谈或者是讲渔业的时候，或者是甚至你看像上船，以前女性就不能上船，
0: 就是男性观点比较多。
1: 对对对，
0: 就是传统渔业男性观点比较多。
1: 对对对，
0: 然后刚老师也讲到了，好像就没有特别琢磨在渔村里面的妇女她到底在这整个渔业产业当中担任了什么样的角色。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渔村就是人口老化然后人口外移嘛，那既然人慢慢变少了，
1: 人就住在这里了，
0: 对啊，然后有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甚至一半以上，因为我们知道妇女就是寿命比男性长嘛，
1: 对，
0: 渔村里面搞不好年老

0: 的妇女还比较多，所以这妇女是不是能够在永续海洋或者是在未来的渔业产业当中扮演一些角色？老师是不是就觉得这个角度还蛮有趣的？
1: 对，其实我希望是理解他们的故事，去感受他们的生活。
2: 周维轩老师说，海洋文化当中当然不能缺少女性的角色跟贡献。那尽管潮间带采集只占了整体渔业产值的1%左右，但是建立台湾海女的图像对于理解海洋文化中性别角色以及传统渔村社会组织的多样性很有帮助。
0: 没错，
2: 而且海女文化也是海洋永续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1: 其实我们在访谈过程里面，大部分的大姐们都70岁以上，这倒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对对，一个现况倒是真的。
2: 这有点吊诡，就是其实大姐们她们常常在说，她们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当海女到现在，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年轻人她们在讲她们现在正在做。那老师有没有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说，像八斗子那边他们很多小孩子是因为好像之前有小朋友掉进过海里，所以呢有爸爸妈妈对女孩子去下海这件事情是有一些禁止的，有的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孩子们是不会去接触到这个我们提到的就是潮间带这样的采集。再来就是小孩都大了，好，如果会采集的小孩都大了，他可能就是出去工作，爸爸妈妈都会跟我们讲，就像这个大哥大姐就说这个渔业很辛苦，不希望小孩子继续，所以这样子的过程里也慢慢慢慢慢慢这些采集的一些技巧或什么，再到第三代好像就完全就没有了。
0: 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其实也发现他们觉得很辛苦，所以不愿意小孩做，但他们又觉得有保留的必要。老师这是不是很吊诡也很冲突很矛盾呢？
1: 其实我们讲到的保留，当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有文化价值的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尤其是它对于海洋永续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缺失掉的那块的数据。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把这些实性的资料能够补进去，告诉大家说其实在地的这些海女在采集过程里面所产生的影响，它并不仅仅只在文化的层面，而它对于海洋永续现在其实国际也是认为这样子的一个采集应该要放进去，因为这群人跟潮间带它其实也是海洋永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就刚老师说的，这些海女她们日常的采集当中就可以观察到海洋，所以他们在永续当中其实还蛮好的一个观察员的角色。
2: 结果我们现在这个第一线的前哨员前哨站越来越少，年纪越来越大。
0: 对，但老师刚刚也谈到了，台湾的海女其实是生活形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现代化以后生活形态改变很大，大家都不靠海为生
2: 了，
0: 对，就可以赚钱，然后小朋友也不愿意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因为采集是一回事，采集之后的清理又是一坏回事，可能很多人根本都不下厨了。老师，我们还有什么方法来保存？因为生活形态改变了，那我们又要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曾经是我们生活形态一部分的海女文化继续的保留下来呢？
1: 因为在八斗子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一些促进会，那他们也希望说是不是把这个海女开成一个海女养成的一个课程，让他从小学的比如说暑假或者是寒假可以让他们去理解就是这个历史的脉络，去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然后也可以开给一般的游客去进行某一些的体验，或者是真的如果有想学的有兴趣的，我们在其中如果发觉真的很有兴趣的，是不是可以开这个专班，然后让这些海女阿姨们能够也可以当老师，然后去教导，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从教育好，然后从体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
2: 但是这个可行吗？老师自己认为
1: 我觉得是可行，只是要慢慢从小小的一个班。

0: 安试试看，因为我们好像觉得说台湾的社会有时候对很多事情漠不关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并不见得是我们没有把它讲出来，没有把它显现出来，告诉大家这里有一个东西它值得我们去做传承，它也是个很好玩很有趣然后跟我们海洋永续有关系的。其实我觉得有这些专案团队慢慢的去做的话，或许它就会慢慢慢慢的成型，这当然需要时间。
1: 映玲，海女们所采取的传统低强度还有尊重自然的这种采集方式哦，其实我觉得给现代海洋保育跟资源管理哦，也提供了另类的角度跟观点呢。这些时常到海边采集的海女们，她们哦对海洋环境的改变比起一般人呢、哦、有更及时的体会，所以有人说他们是海洋第一线观察员。
2: 是，
1: 像我们访问到的澎湖海女蔡秀琴哦，他就根据他长期的观察发现，海边我们现在处处可以看到的防波堤其实阻碍了陆地的淡水进入海洋的途径，这是造成海洋生物数量减少的原因。
2: 秀琴姐的感觉是在你小的时候，那时候整个渔业资源丰富，所以整个潮间带的这些可以抓可以拿的东西很多。
3: 对，
2: 现在少多了。
3: 嘿，少很多。
1: 所以那时候从事采集、就是潮间带采集工作的妇女也很多、那现在因为一个是年龄老化了，另外是物产也变得少了。
3: 对，因为最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的气候该、下雨的时间不下雨，该台风来的时候没有台风，然后台风来了、这两年也都台风来了没有雨，就是刮风而已、去年跟今年那个台风都是从澎湖那个七美那边掠过去而已，本岛几乎没有雨，它也没有什么风，所以那个就真的是都会有影响。以前我们只要下过雨去海边就可以抓到很多东西、一下贝类哦，尤其是贝类的东西，那个大咖啊就会很多、可是自从我搬回来之后，我发觉到我们那个海岸线都是黄波堤嘛，黄波堤就是水泥把那个水路有没有，以前泥土会渗水下去，现在都看不到，
2: 就把水路截掉了。
3: 对，所以海水太咸了啦。海水太咸它的壳就变薄了嘛。
2: 所以潮间带其实也是因为它靠岸边，然后会有咸淡水的交汇。
3: 对，
2: 所以那个生物量生物的丰富性就很高。
3: 对，如果说我家前面没有黄波堤的话，就是有下雨
2: 水会下去
3: 了。对，然后你大概天气放晴之后，你下去一定会弄捞很多上来。
4: 海女的冰箱。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大学生物资源系的邱玉文，那今天要来讲一个家喻户晓的潮间带的贝类叫做九孔。如果在我们的各种食物里面，比如说像佛跳墙里面就要用九孔，那它是长什么样子叫九孔，因为它是一种扁平的像耳朵状的壳，扁平的也是一样，它就是为了要吸附在潮间带的岩石或者是岩石缝里面。那我们一般叫九孔，其实它在分类上叫做包罗。那包罗在全世界的从温带到热带海域通通有，所以我们台湾呢最早以前最常见的是杂色豹，就是九孔。后来因为养殖上面碰到了一些疾病防疫的瓶颈，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方都是用杂交的鲍鱼，我们就把它叫做贡寮鲍，其他大部分都是杂交的鲍鱼。东海岸叫做扁鲍，澎湖叫做盘鲍，那不同的地方其实都有这些长得扁扁的啊，上面有不同的孔的树木，都有它不同的种类。那其实我们都一直把它当作九孔，那所以对它的研究其实还可以再多深入一点点。那这些九孔你就会发现，小的就拿来腌制，大的就拿来凉拌，然后呢再更大的就拿来煮汤熬汤。那台湾很可惜没有那种很大的盘包，如果有的话就会变成是餐桌上面的很重要的贵族的食材。
2: 随着社会现代化跟经济活动

0: 的改变，潮间带的采集已经不再是生活的必须，而是转型成为休闲娱乐或是海洋教育的活动。比如说像东北角马冈渔村，他们有一日海女见习生，然后在台东成功也有海女培训班，都是试图让一般的民众更认识海女的一种尝试。成功海银行的小屋就说了，这两年他们自办的海女研习所，基本上不是游客式的休闲体验方式，而是扎扎实实的海女训练课程。他们希望集合整个小镇的力量，让海女文化被看见。
1: 自从第一年开始有办一些体验活动以后，那阿姨们就觉得说，诶，这些的游客们这么喜欢来海边，那我们的小孩子如果来也喜欢来海边就好了，这样他们也很希望说小孩子可以也喜欢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我们自己也想想说，诶，对啊，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些继续的做课程的这件事情。其实蛮多人跟我们讲说他们想要学这些海女这个技能，这样但是其实
0: 变成海女，
1: 对，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2: 啊。真的有年轻人愿意学习这么辛苦的工作，
1: 部落的人回来，年轻人回来，
2: 年轻人回来，
1: 对啊，但是不一定他找到长辈可以教他，而且大部分海女会说，啊，你就去海边
2: 就好了，就会了。
1: 对对对对，并不会真的一个一个教大家这样。对，所以我们从两年前开始就自己自办了一些海女的研习所，这样，就从开始招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海女，或是想要把这个技能学下来的人，跟我们去海边，我们可能一次待就是待三个小时，一般游客去可能待半小时就结束了。我们一次就去三个小时，那从一个一个罗贝雷区来认识它长在哪里，然后它怎么采集，这样最后怎么料理，这样。对，所以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办了四堂课，从采集到夜间采集，因为阿美族白天跟晚上有不同采集到不同的东西，然后到怎么料理处理它，然后到工具的制作。就整个课程让大家能够学习到完整的韩语的技能，这样我们也会在报名的时候跟大家说明说，这次不是游客体验哦，能用拿着游客的心态再去体验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是扎扎实实的在海边，然后太阳晒，因为其实大退潮的时间大概是中午12点，你大概10点半就去海边，只待到下午1点左右这样，对，所以你要忍受那个太阳晒的程度，然后去海边采集，这样不是一个很轻松游客好像体验一下的心态，而是
0: 热了就走了，
1: 对对对，采集
2: 会不会上完就打退堂鼓？
1: 对对对，就是希望说大家能够好好的来海边学习这件事情，这样。那另外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跟小学。三仙国小的小学合作，就是让小朋友从课程的地方去切入，跟阿姨们去采集，这样。好，我们这个计划也是跟商水的学校合作，那因为成功商水比较特别，它有餐饮科，在这个小镇上有餐饮科的学校，这样不容易。然后我们请老师们就是带学生做专题，除了体验海女的这个文化以外，他们把海女采集到的螺贝类等等去重新的去用他们的创意去产生出新的料理方式，那也是让学生从在学生时代就能够认识在地的食材，那他可能以后未来如果他继续从事这个工作，会想起说他曾经用在地的食材做这件事情，这样那可以让这个文化这件事情持续的被传承下去，这样。所以他整个计划其实脉络是蛮大的，一直到就是最后有个成果展的部分，那我们除了跟学校合作，我们也跟附近的店家合作，像跳港咖啡跟他们合作，用海草去做开发成饼干的部分，海草饼干。那镇上的马吉店，我们跟他们说，欸，那看海草可以做什么料理，那他们就把海草融入在马吉皮里面，把它变成海草马吉。那我们自己本身就在开发新的料，就把像海草或是鲱鱼把它做成奶油酱，对，我们是就透过一个小镇的力量去支持，让海女的这个文化被看见。
2: 应林，我觉得海女文化不会消失，他们只是换个方式保存下来而已。像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有一些所谓现代海女哦，他们的样貌就跟我们之前访问的这些传统海女不太一样哦。现代海女不再需要为了帮家里的餐桌多添几道菜，或者是为了贴补家用而到海边采集，而是把到海边采集呢当成了是平常的休闲娱乐，或者是一种纾压的活动哦。像担任独木舟教练长达15年之久的王伟乔，他休假的时候呢也会到海边采集各类的海产，满足口腹之欲之外呢也拿来宴请亲友哦。
3: 应该说我们的教练里面有一些当地的，我们不是海女，我们是海南，对，我认识的都是海南，对，那这些大哥们就会活动后闲暇之余，他说走我带你们去哪里玩，结果他就带我们到海边，然 然后拿了那个网

0: 这采集袋，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整一些采集的工具给我们，然后就开始教我们怎么使用。那当然最初阶就是潮间带螺剪一剪、
1: 哦、
0: 这个是最初阶，对对对对，
2: 看到螺就剪起来、
0: 嗯、对对
1: 对。他有没有教你们什么螺可以剪，什么螺好吃，什么螺可以剪、
0: 有，但是他们都讲得很简单，这个是好吃螺，这个是苦螺，然后这是不好吃螺，没有讲一个正确名称，
1: 真的，
0: 他们只能分辨好吃跟不好吃
2: 啊，有苦味跟没有苦味，
0: 对，有些螺会苦苦的，
2: 对对，哦，所以一开始就是这些海南们带你去，然后看到哎好吃的，给你解释说这可以吃，然后你就捡来。
0: 对，
2: 什么工具呢？你就刚刚说他会给你们发工具，那大概是什么样的工具？
0: 一开始是那个那种螺丝起是扁的，一字起
1: 扁转那种一字起，
0: 因为有时候那种立螺会吸在石头上那种、不能用徒手拔，他就会教我们要怎么弄，然后还要算时间，因为如果你让他惊吓到，他可能会吸附得很紧，
1: 连扁转都没办法。
0: 对对对 对，所以他就会教我们那个 timing 的部分，然后用最简单的一字起。那到后面进阶到可能有钩子的，因为我们可能又更进阶，我们要钩海胆，对对对，然后或者是你怎么看马粪海胆，因为马粪海胆它会伪装嘛，它会把海藻放在它的上面，你可能在上面有的时候是看不到的，对，因为大哥们一开始他都可以采集到很多，然后我们就是这些小朋友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可能只有小小的螺，对，然后就问他说到底要怎么看，我们就跟着他游，那他有看到的时候就会指给我们看、哦、那其实你有看到一遍你下次就会了，对对对、就是任何东西都是这样，连九孔也是
2: 会越采越多、
0: 对，没有错，会越来越丰富，
2: 对，但你们是在潮间带岸上采、还是刚听说你还是会游泳去、
0: 会潜水，
2: 会潜水，
0: 对对对、
2: 那大概潜多深呢？
0: 其实我们那边潜水采集大概五六米以内，对，所以不会太深。
1: 你是背气瓶还是
0: 自由
1: 浮潜？
0: 浮潜，然后直接自由潜水。
1: 潜水，
0: 对，一开始我不会自由潜水啦，我为了要采集，所以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想要潜得更深，然后可以憋气憋得更久，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排压嘛，所以自由潜水有它的方法、所以我就为了这件事情去报名了自由潜水课、那才知道说哦，原来憋气是需要
2: 技巧的，
0: 对，技巧，它有一个流程，那你必须要放松，你才能憋气的更久这样子、然后你也要知道说你身体的变化是一个风险的警讯，对，比如说你憋气憋太久，那你嘴巴会有一些什么铁锈味，那就表示你的身体里的血氧怎么样怎么样，对，就是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也知道说去海边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危险的，
2: 是啊，
0: 对，妈妈也会担心
2: 所以像你这样子会潜下去采集的应该不多吧，因为你还要特别去学，应该大部分都是在潮间带上面吧，
0: 不多，
2: 对、
0: 对，我们那边比较特别，我们有文蛤，
1: 哦，有文蛤，哎，
0: 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最、最最高阶的一个采集等级
1: 啊？为什么？
0: 不容易看
2: 哦，所以在沙滩上找到文蛤不容易就
0: 对
2: 了，对，
0: 你必须要会辨别它的气孔，因为它不会整颗蛤蜊在外面给你看，不可能，所以你要去辨别它的气孔，然后你要潜下去，其实水都蛮深，大概5-6米啦，挖到沙子里面把它拿出来，
2: 潜水挖的，
0: 对，然后每一颗都这么大。
2: 哇，
0: 大概手掌再小一点点，
2: 比那个手掌小一点点，哇，那好大的文蛤、
0: 很大很大，
2: 所以你的餐桌还蛮丰盛食材还蛮多的，你大概这样的采集几年了呢？
0: 大概12-13年有，
2: 哇，
0: 当然说前面就是螺贝类可能维持个3年，然后后面才会慢慢的进阶，对，然后像这1-2年就是我抓比较多的是那个贝德亚
1: 螃蟹，
0: 螃蟹、
1: 一种螃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会吃吗？你会料理它吗？
0: 会，就煮粥啊，煮米粉啊，或者是直接炸来吃也会。
2: 哇，那你这十几年采集，会有感觉到海洋生态的变化，或者是越采越少吗？
0: 有，
2: 真的有越来越少，
0: 有差。其实你光看海胆，其实就差很多。因为马粪很容易拿。
1: 常常就被采光了，
0: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有法令，就是
2: 太小的不能拿，
0: 对，太小一定要超过8公分才可以拿上来，对，那这是感觉比较多的啦，
2: 那像你这样住海边直接去海里捞海边捡的这种人多吗？现在你知道的
0: 不多，基本上我们自己去其实都没有看过别人，都是我们自己
2: 那你大概多久去一次呢？
0: 其实这个像是我们减压的一个方式，

0: 是一个玩乐，
1: 对对，一个玩乐减压跟自我疗愈的部分。
2: 有时间想去就去，
1: 对，因为其实我们活动很大，那我们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天气的压力或者是客人给你的压力，其实都有。我们就会在闲暇之余，比如说有一天有空档，那我们就会约好同事们，我们就说走，明天去泡泡水。那他们就知道意思了
0: 啊。
1: 对，那其实我们
0: 泡家家菜，
1: 对 对, 對，泡水的地方就是在我家的后面而已，我们就是走路去，那五分钟内可以到。
0: 哦，
1: 然后蛙鞋穿了，我们就下水在那边玩。那当然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采集。
0: 嗯，
1: 我们这一群五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两个比较会，我晚上就负责料理。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生活也真的是比较现代化一点的，就是属于你的休闲娱乐之一，
1: 减压的方式。
0: 对。嗯，所以你这个方式跟传统的韩语他们去捡食的过程，欸，其实也有某部分相似。
2: 对，但他只是自己吃啊，应该不会拿去卖吧？
1: 不会不会。
2: 嗯，
1: 对，所以我们的量不大啦，
2: 嗯，
1: 就是我们大概就五个人，那五个人可以吃的量就好。
2: 对, 對, 對, 對，
0: 所以你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韩女？
1: 韩女这部分我其实这五年才有意识到，哦，原来我是韩女。对，因为韩剧都会有，
0: 对，
1: 有讲到韩女的一些剧情嘛。
0: 对，
1: 那看一看旁边朋友说，哎，这不就是你平常在做的事情吗？我说，哎，好像也是。
0: 嗯，
1: 对。

0: 虽然年纪老化而且后继无人，但是危机也是转机，因为这让大家更警觉了，保存海女文化是刻不容缓的事哦。
1: 对，
0: 除了记录保存现有的海女图像，然后可以结合学校教育跟海女的养成课程，理解台湾的海女历史脉络，更进一步来传承海女文化之外，有许多喜爱亲近海洋的现代女性也可以投入潮间带采集的活动，让海女文化不会如同退潮的潮水一般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1: 是啊，这也正是我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企划这一系列台湾海女特辑的目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主持这个节目啊，五年多来访问了将近200位来宾，算一算应该有200位，让我体会到一件事，科学思考不是在比谁记得多记得久，往往是要学习如何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说节目当中有聊过人类已知用火带来的巨大改变，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思考过

0: 已知用冷、哦、不是用火，是用冷，又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老祖宗已知用火，现代人已知用冷。前不久听明哲南科普南节目，林博士介绍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以及火星式的观念，哎，让我非常的受用。不过呢，在一天比一天热，即将迈入夏季的时候，倒是让我好奇起人类是怎么学会用冷，这似乎比用火还困难呢。如果用火是带来的美味的熟食，那用冷就是延长美食的保存期限，方便打开冰箱想吃就吃吗？哎，这个问题好问题，从火从热到冷到冰，这个火跟冷之间的两端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帮我们延续的回答。邀请的来宾是演化人类学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版主韩波，先欢迎韩波。
1: 东阳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0: 嗯，韩波来聊今天已知用冷这个话题哈，好像跟你的名字有点像哦，韩波的韩嘛，看起来是跟寒冷的寒，不对，这个如果想要知道韩波的名字的由来的话，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今天先不谈，而是要先谈一下韩波，你记得你最近一次开冰箱是什么时候吗？
1: 其实一开始你会想到是自己家的冰箱啊，但是你转念想不对，因为刚刚你去超市或便利商店里面其实很多冰箱，
0: 但你那个可能不是开，它有点开放式的，或者说那个
1: 就是不同的冰箱，
0: 对，就是冷藏区啦，冷冻区啊这些。那先回到你家的冰箱好了，你先想起来你家冰箱装什么东西吗？
1: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做菜啊，所以大部分是饮料啊
0: 饮料
1: 之类的。
0: 哦，
1: 对，
0: 那昨天没吃完东西你会冰冰箱吗？
1: 会
0: 也会吗？
1: 对。
0: 有没有那种你可能某一天翻冰箱才发现说，这个一年前的东西原来在冰箱某个小角落，
1: 通常不会那么久，但是确实有时候冰箱东西太多就会忘记。
0: 我一个朋友就讲说，冰箱是一个时间暂停器，就你东西丢进去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可以多放个一个礼拜，多放个一个月。但冰箱这说起来，冰箱就变成我们延长食物保存期限的好帮手。可是你身为科学家工作里头好像有这种冰箱，但不见得是放吃的，放更多东西，而且这种制冷，我们如果讲准确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制冷的机器，它带来哪些实用以及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像比方说生物学很多分子生物的实验，
0: 是
1: 那基本上都要有制冰机，然后把那些材料放在冰上面操作。
0: 那个制冰机其实就跟我们的冰箱的原理，或是那制冰盒掉出来的，
1: 其实都是冰块，
0: 都是冰块。只是那个是我们用的水，不是那种食用水哈。有时候可能是用一般的水，有时候可能是用去离子水去处理那些冰块。
1: 那像 DNA、RNA， 这个平常保存，因为它们很脆弱，
0: 是，
1: 所以平常就是放在冰箱里。做实验的话，就是拿出来用。
0: 但那个冰箱的温度，
1: 冰箱。应该实验室通常用的，比方说一般也是3度4度的，那就一般的冷藏
0: 是。
1: 但是有些，比方说 DNA 或 RNA， 你可能就要放比较久，那为了怕它坏掉，
0: 是
1: 可能就放到-20度，
0: -20，
1: 对。然后还有一些酵素啊，酵素反或是抗体，不是那个人制造出来对抗病菌的抗体，是。染色跟标记的，
0: 对对对
1: 的那个抗体，
0: 那
1: 个可能放-4度或是那种-20，
0: 是。
1: 那还有一种就是-80度，
0: 对，-80度的，
1: 对，就是有些-80度冰箱里面的东西可能就跟那个单位一样老，搞不好里面放了50年，
0: 对，
1: 所以停电的时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0: 没错，
1: -80。
0: 因为刚韩博跟我分享这一段，我以前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的确就有这些一般的冷藏的4度C 冰箱，或者是到刚刚讲冷冻型的，到了那种这真的那个冰柜打开，就像我一些像放海鲜啊放冰棒那种-20度的，以及更冷的你需要戴手套-80度的冰箱。当初在用的时候我真没想到说这些刚刚讲停电可是一个麻烦，可是这种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冰存的年代就很麻烦哦，在没有这种制冷的工具啊手段之前啊，以前的人类是怎么用冷的？
1: 那其实比方说现在有

0: 这个冰淇淋，
1: 嗯，
0: 冰棒
1: 是
0: 很容易买到。
1: 对，
0: 那其实古代也有这种东西，
1: 多古代，
0: 可能反正可能有人类以来就有
1: 哦。
0: 但是古时候，因为比方说人已知用火，就是知道把东西找燃料把它烧起来。
1: 是，
0: 那加热的话呢，嗯、就是本质上物理学它就是去消耗能量，
1: 是
0: 就会放出热量，
1: 没错。
0: 但是冷的话是反过来的，
1: 嗯，
0: 就是冷是不要有热量，
1: 要把热量给抽走。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环境有热量，那你还要让它降温，你就要花更多的能量去把它降温，
1: 嗯。是，
0: 那古代人的科技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1: 他没有办法去做这种热的交换。
0: 就是它可以升温，但是它没办法降温。
1: 因为升温只要把东西烧起来，基本上那个温度就会提高。但是你要把温度降下去的话，在过去是没有这个手段的。
0: 那所以古代人还是可能吃到类似冰淇淋什么东西，
1: 嗯、
0: 但是就除非他住在冰的附近，
1: 嗯，
0: 不然就是他非常有钱，
1: 嗯，
0: 比方说以前罗马贵族或中国古代贵族，看有冰窖啊。
1: 冰窖，
0: 像我记得明朝皇帝他就特别有那种冰鱼的那种冰库，
1: 嗯，
0: 保持新鲜。
1: 那个冰哪里来的？
0: 就是从天然的冰雪那些采集的，
1: 不是从现在我们的概念是冰箱打开里面就是冷的，或是那把冰块移到某个地方让某个地方变冷，所以它那个冰块可能比如说从纬度比较高，
0: 以前只能就自然力量的雪或冰。
1: 那他把它给
0: 放在
1: 温起来，好移动
0: 地窖之类的，
1: 是。所以刚讲冰窖、冰柜、冰库这些是存放里面有冰块，不是里面有一个压缩机，里面有一台马达、一台冰箱放在里面。它是像这种环境变得冷，而且地窖的话可能相对地底温度也会比较低一些，借此来保冷。
0: 所以其实那个制冷这件事就是把温度降下来啊。
1: 嗯，
0: 它其实人类可以稳定的做到这件事还不到200年吧。
1: 还不到200年。
0: 其实应该就100多。
1: 嗯，
0: 就100多年前才开始有那种冷藏啊，
1: 嗯，
0: 然后用火车运那个冷藏的肉之类的。
1: 是。
0: 就非常非常的近。
1: 它不是用原来的冰块，而是有一个空间，刚刚讲说用压缩机用一些方法制冷。好，让空间冷下来之后把东西堆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在前头的比喻，是因为我用火用热可以把东西加热，那加热的话可能方便吃啊，方便使用啊，所以要让东西变冷或是我要用冷，在过去人类的文明上面意义是在哪里的？
0: 那用冷其实对我们，其实以我们一大部分台湾人，我们都算活在现代社会里，
1: 嗯嗯，
0: 应该没有听众是自己坐在山上然后完全自给自足嘛。
1: 嗯，
0: 那比方说好，那有一个很简单的食物，
1: 嗯，
0: 可以让大家想象就是到底冷的影响力，那就是起司汉堡。
1: 起司汉堡
0: Cheeseburger。
1: Cheeseburger 不应该都是热的吗？或者是即便是冷都要去加热，但它跟冷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现在是你要吃到起司汉堡很容易，
1: 对，
0: 你就去买，
1: 嗯，
0: 他现做或是他做好，你微波
1: 是。
0: 那你最麻烦的就是你买绞肉，
1: 嗯，
0: 跟买面粉回来自己烤面包，
1: 哦，就从头从原料开始，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做，
1: 嗯，
0: 就是比方说菜要自己种，
1: 对，
0: 牛要自己养，
1: 嗯，
0: 牛乳要自己挤，然后发酵成起司，
1: 嗯，是，
0: 然后小麦要从种子开始种，那这些。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组成一个起司汉堡的成分。首先呢，哦，它有菜嘛，
1: 对，
0: 就莴苣，
1: 嗯，
0: 番茄，
1: 嗯，
0: 番茄算菜嘛，当做菜，
1: 或小黄瓜，有腌黄瓜、小黄瓜。
0: 那这些东西呢，当你没有冰箱的时候，
1: 嗯，
0: 它放不久，
1: 对，
0: 所以你只能够在它的产季，
1: 嗯，
0: 而你要有个番茄树。然后你要有田种莴苣，然后你摘了马上可以用，
1: 嗯嗯，
0: 那这是很好想象的。
1: 对，
0: 那还有小麦，
1: 嗯，
0: 小麦有生长剂嘛，
1: 因为做那个面包体的时候要有小麦做面包。
0: 那小生长

0: 记忆就是，当然你可以把面粉磨好、放着，
1: 是，
0: 这可以放。
1: 嗯，
0: 但是另一个就是牛肉跟牛乳起司要怎么来？
1: 对，
0: 这个其实有点麻烦。
1: 嗯，
0: 因为牛其实也有生长的季节。
1: 是，
0: 那你说牛会生牛奶，公牛不会有牛乳吗？
1: 嗯嗯，
0: 你有母牛。
1: 对，
0: 那母牛，但是它产牛乳，就是你没有现代科技的话，它其实也有它的时间
1: 挤出来之后，对
0: 对，还有牛肉，
1: 嗯，
0: 所以你想说你要同时把蔬菜，
1: 嗯，
0: 番茄，然后小麦跟牛肉，还有牛乳的发酵品，
1: 嗯，
0: 这些都凑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冷藏技术的话，
1: 嗯，
0: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光那个季节一年四季的更替，刚刚讲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生长周期的时候，你要凑那个时间点，绝对不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吃到东西。
0: 因为古代人都会强调就是吃东西要照时令来吃，
1: 嗯，
0: 春天要吃春天，然后夏天要吃夏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在管这个、
1: 虽然有些作物可能变成它原本种的季节会因此拉长，但像刚刚如果以 cheeseburger 用 cheese 汉堡来去讲的话，那些食材要把它都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每天都可以吃得到，是因为冷藏，因为制冷技术。
0: 对，而且不只是制冷，还有就是冷链。
1: 冷链、
0: 对，就是因为比方说牛肉的话，牛肉你现在都是在屠宰场杀完牛，
1: 是，
0: 然后把肉啊骨头各部位分开来，
1: 嗯，
0: 然后就坐车坐船就送到各地去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吃到的牛肉牛乳其实离产地其实都相当远。
1: 没错，
0: 那这个就是冷链的意义。
1: 嗯，就是冷冻的东西、冷藏的东西，它因为较低温去运送的时候，它不是只有说啊那艘船而已啦，船到陆地之后，它那船靠岸的时候，它要靠货车，然后或者说刚刚讲到说从屠宰场到船只等等，有非常多，它变成是一个动态的环境的时候，诶，就从刚刚讲到冰箱单一个单位扩充到冷链的系统。而冷链系统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跟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已知用冷，人类到底有哪些用冷的方法手段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立行带来的冷水澡。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韩波来聊已知用冷。在过去我们用已知用火，在网络上面它其实是一个乡民用语，假如说哦，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已知用火带某种嘲讽意味的，但搞不好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已知用冷。在前半段节目当中，韩波跟我们分享了哦，原来用冷的技术、用冷的手段、用的用途有哪些。所以这个用途呢，已经从不是只有冷一个地方，例如冰箱，而移动到其他地方更是重点。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冷链，疫苗做好，疫苗保持低温，疫苗运送，这个冷链是不是我们就拿这个作为例子，尤其是当年的疫情时刻讲到冷链的重要性呢？
1: 说到这个，其实刚刚说到实验很多都要用到冰嘛，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也都需要很多的冷藏冷冻。
0: 哪里？
1: 就医院。
0: 医院哦，是。
1: 就大家观察医院啊、药局啊，
0: 对，
1: 很多药啊，或是像什么那个血啊，
0: 对，血库、
1: 血浆，对，那些都是平常都是冰的，
0: 没错。
1: 然后另一方面，像疫苗，就比方说最近发明的 mRNA 疫苗，
0: 是
1: 前面也说过嘛 ，RNA 很容易分解。
0: 那种分子 DNA、RNA 都是容易在因为温度的影响就分解掉了。
1: 所以如果说，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然后你路上又没有那种冷藏车的话，
0: 是，
1: 其实你没办法把 RNA 疫苗或要冷藏的疫苗送过去。
0: 没错。
1: 不过蛋白质疫苗有的应该是可以
0: 常温
1: 好几天。
0: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疫苗还是各有它的功能。
0: 而且刚刚讲起来那个疫苗，我记得当年疫情的时候，这中间比如说要去打针了，要去打疫苗了，你还真不知道说这个疫苗中间运送过程当中有没有温度，有没有控制住，它不是只有冷而已哦，它控制在哪一些范围之内，你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那这个冷度要如何去维持它，以及这中间比如说拿出来了啊，有没有人记得把它冰回冰箱，这些都是一个在当时有被讨论的话题。所以冷链的重要性在疫苗上面是有这个取决于它还有没有效力，还没有那种活性的用意。
1: 其实现在已经维持冷的技术其实已经很发达。
0: 对，
1: 大家可能晚上啊、下午去便利商店看，外面就停了一台货车，那个里面就是冷藏配送。
0: 是，
1: 而且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其实还有一种冰箱
0: 哦，
1: 但是你正常都不会觉得那叫冰箱。
0: 一般的冰箱不就家里打开，像刚刚讲说冷藏冷冻啊，然后吃完的没吃完的东西放里面，
1: 就是贩卖机。
0: 诶，对，
1: 贩卖机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长期放的冰箱。那日本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卖啊。
0: 对，
1: 当然日本有些不是冷的。
0: 但
1: 是至少贩卖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台，
0: 是
1: 插电。
0: 它
1: 就可以源源不绝的维持那个四度啊、三度这样子，
0: 甚至有些会是那种，比如上排是热饮，下排是冷饮哈。
1: 对，
0: 那种
1: 科技越来越，对，所以现在其实会出问题，大部分可能都是冷的问题了。
0: 或突然断电了哈，没有电，哇，那就没办法冷了的问题。
1: 对，
0: 嗯，
1: 那所以冷对现代生活确实是无所不在。
0: 是。所以这种以没有制冷就没有现代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说有多现代你还是脱离不了。刚刚讲到说这些可能因为冰箱啊、制冷技术啊，那个冷还不是冷气的冷，是讲到保存的部分。所以有没有哪些例子，你刚才前头是介绍的是起司汉堡，有没有其他的例子跟冷链也有关系的？
1: 其实讲到这个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新鲜，什么样叫做新鲜？就是冰箱拿出来摸起来冰冰的叫新鲜吗？
0: 还是说没有臭就叫新鲜？
1: 其实你说美国的话，100多年前美国刚开始有冷藏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觉得摸起来冰就是不新鲜。
0: 哦，冰反而是不新鲜的。
1: 因为大家觉得你番茄摘下来怎么会是冰的？菜摘下来，牛肉杀了，这都是温的嘛。
0: 是。
1: 那你冰了它就不新鲜了。但现在我们很多人想法应该相反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离什么番茄、莴苣啊、牛肉都太远了。像牛奶如果不冰你敢喝吗？优酪乳。
0: 温温等于觉得诶、欸、这个东西是坏坏坏坏。
1: 对。所以我们现代习惯的就会觉得 摸起来冰的，也许它其实坏掉，但我们心里就觉得它新鲜，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它也改变了一些食物，
0: 是，
1: 还是那个番茄，
0: 对，
1: 因为以前你要吃番茄，就是还是番茄不是番茄酱的话，你一定要在番茄还没有烂掉的范围内，
0: 是，
1: 可是有了冷藏跟冷链以后。再种番茄，就是大部分农夫种的番茄，他预计都不是附近的人吃的，都是要冷藏送到别的地方。
0: 是，
1: 所以农夫种番茄，他选适合的品系就变了。就是他本来是种就是在范围内新鲜好吃的番茄，
0: 是，
1: 现在他的标准就换成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就是他可以。冷藏比较久
0: 是，
1: 但是偏偏能冷藏比较久，通常会影响食物本身的味道。
0: 是，
1: 那所以现在很多食物它的味道啊，据说是比以前更没有味道。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很多是大量生产，
0: 是
1: 可能长得更快啊，量更大，那所以风味就比较不足。
0: 是，
1: 可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了适合冷藏冷冻的它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生产的食物，所以它味道就牺牲了。
0: 说起来说为了冷藏冷冻，其实为了移动更远的距离，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到是在台湾本地生产的话，搞不好你的产地跟去买到买回家的路程就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更不用讲是那些进口的食品，进口的新鲜的，你看讲说我们用生鲜来说好了，那个生鲜已经不是像你现摘现采现吃的那种新鲜。诶，的确这真的是跟刚刚讲制冷啊冷链的技术啦、以及你看起来是对我们生活当中便利许多诶。但好像这项技术其实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1: 那当然大家最容易想到负面影响就是那个食物冰箱放太久坏。或者是因为冷藏冷冻的东西通常比较便宜嘛，
0: 是，
1: 然后常常促销啊，
0: 那
1: 你不小心就买太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会觉得东西放到冰箱好像就不会坏，自我安慰嘛，
0: 是，
1: 其实是会坏的，
0: 它是延缓了它摔坏的时间。
1: 那像台湾这样，美国应该更严重，就是美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也非常多，
0: 甚至不止浪费，如果那些东西其实已经过了保存期限还吃下去的话，搞不好会拉肚子，还会有其他问题。
1: 不过冷藏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它大幅减少了食物中毒，
0: 是
1: 因为就是跟完全没有冷藏比，食物中毒还是就是会少很多。不过讲到这个，就是事情其实有两面。
0: 对，
1: 用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冷藏冷冻而浪费的食物，那个浪费都是在消费者这边。
0: 是，
1: 可是大家想，比方说牛奶啊，
0: 嗯，
1: 比方说酪农就是养乳牛的农夫，
0: 是，
1: 他把牛奶挤出来，那他要拿去卖。那现在的牛奶都是他去把牛奶每一家收集然后交给集中的再处理再统一再包装再卖出来。那像比方说卢安达跟美国是两个极端。
0: 卢安达非洲卢安达跟美国

0: 真卡车整个容器里面都坏掉了，
1: 就是它稍微检验一下，哎、欸，这个变质了，嗯，不收。
0: 对，
1: 还有鱼啊，鱼补上来，然后大家想，就是如果我们菜市场的鱼没有冰块的话，嗯嗯，那个能放多久？
0: 对啊，
1: 所以卢安达它完全几乎没有智能，但是它也浪费很多食物，
0: 是，
1: 但是它的浪费是在生产那边，
0: 嗯，就是一个消费端，一个生产端，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说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问题不一样嘛，
0: 是，
1: 缺人的你就想办法普及这个人啊，
0: 嗯嗯，
1: 然后太频繁浪费的你就要优化那个过程，跟还有包括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乱买东西，
0: 嗯，
1: 也是一些人的消费者的观念，嗯，
0: 是。所以以知用能这件事情跟知用火有点像，就你知道了，但有没有聪明的去运用它，聪明的去使用它，聪明的把这种用冷用火的技术转移到像刚刚提到的，欸，它不要浪费，它 不应该产生浪费，甚至遏止浪费，以及，欸，刚刚我们讲到，因为制冷它其实会产生跟热的关系，所以如果这种冷的东西多了，其实它造成的热量的排放也是问题之一。
1: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方向，就是有些保存或什么它其实不见得需要用冷的技术啊，
0: 嗯嗯，
1: 比方说保持干燥啦，
0: 是
1: 之类的，
0: 对，
1: 那当然这些都，但我们现代社会毕竟是离不开冷的嘛，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观念就是保持这个更有效率，然后不要就是太过头，
0: 嗯，但我们得先知道用冷的技术、用冷的原理之后，才去知道说，哎，那不浪费的方法不只是消费端，还包括使用的整个过程。哎，这些整个过程其实跟近期刚好说一本书哈，书名叫做《以知用冷》。韩波你也看了，我也看哈，这本书你有推荐，想要推荐谁来读它吗？
1: 嗯，其实这本算是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写给美国人看的书，
0: 写给美国人，我完全赞同。
1: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看大概也可以接受其中七八成，
0: 是
1: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生活确实跟美国除了没有那么浪费，没有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多冷冻食品以外，
0: 嗯，
1: 我们其实蛮类似的，
0: 生活习惯是相近的。但我刚会笑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提到非常多，包括品牌啦，包括里面的，就真的是针对美国的读者而写的时候，但里面的概念里面的重要的一些对台湾读者来说，或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诶，你有一些科学的基本知识之后去阅读这本书，反而也会理解到更多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聪明的去用冷，也包括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我们除了从制冷用冷的科学面切入之外，也带入了大家的生活面而更有感觉，科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你我的思维哦。今天非常谢谢韩波，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
0: 明智能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传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说什么运动呢？听完立马分明。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每当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来授课的时候， Simon 抱持的就是虚心求教还有挖宝的心态，因此昨天的课程他跟大家分享了台湾两个职篮联盟的竞合关系之后呢，我继续央求他今天还是愿意授课哦。谈的这个议题呢，相信在台湾关心运动发展的朋友们应该是非常有感，要谈论的是运动组织。比如说在台湾所有的单项协会哦，都是属于民间组织，要谈的是运动组织的有效治理。黄老师你好。
2: 是最认真的 Simon， 还有关心我们空中体育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运动科学系黄玉老师。
1: 老师，
2: 是
1: 您的定义哦，在运动发展，在台湾最高的行政组织是在去年升格的运动部，实际运作多数是委由民间的各单项协会，不管是裁判的组训、球员的训练征召组队，或者是基层运动的推广，这些民间的协会都办理相当吃重的角色，或者是办这些事情所有的经费也都是透过行政组织根据单项协会所需要的预算拨给啊。如果这些运动组织动不了，或者是运作的不顺畅，火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必定这个单项运动要推展的顺畅就不是容易的了。甚至可以说这项运动在台湾的发展大脑就失灵了。
2: 是的，我想三门开宗明义就提到了很多运动种类的推广，不管是我们讲篮球、排球、足球、桌球、羽球、网球，其实第一个是要需要专业的人员还有一些特定的资源，政府是不一定做得来。即使我们所谓的运动部已经升格了，很多事情还是要仰赖这一些所谓的运动协会、民间组织来进行。那在谈下去以前，我先谈一些前提好了。就是说过去几年来有蛮多这时候运动协会在媒体上面一些比较负面的事情，很多关心运动的朋友说那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协会哦。
1: 曾经我还看过在 social media 上下的标题，协会它那个谐音就是歪一边邪，
2: 邪恶的邪的这样。那我这边也利用这个机会跟关心我们运动发展的好朋友分享，所谓的运动协会呢，它是属于一种特定的民间团体哦。以我们台湾的国球来，棒球协会台湾就是一个，不能成立第二个，即使成立了第二个哦，国际的棒垒球总会也不承认你，因为所有的运动协会它在国际上一定有个接轨的，他只认定中华民国棒球协会是唯一合法的窗口，所有相关例如说参加国际赛事或者会员的权益都必须要这个特定的组织去执行受理，所以变这个协会哦，它有一点是叫独家了，不能有第二家，不能有替代方案，不行的。所以也是因为它的角色非常特殊，但是它又属于民间单位，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面对这样一个组织的特性，它所必须要执行的事务推广的工作跟国家的发展似乎又息息相关，这个就值得我们好好去深究。
1: 是比如说 Simon 刚刚提到一点跟黄玉黄老师说的不一样的是，我提到的是当最高行政部门运动部他把很庞大的预算分给这些运动组织的时候，他要执行这么多的工作，他如果执行不力怎么办？ 黄教授又提的是，这些特殊的团体呢，它是跟国际接轨的唯一的对接的窗口哦。如果这些运动协会连自己本身的会议都不能够顺利召开，比如协会必须组成是由各个会员召开会员大会组成，然后才能够有组织架构的形成嘛？我很难想象哎。
2: 是哦，
1: 人家开大会可以连续流会啊。
2: 对，这个就让我们觉得蛮不可思议，或者吊诡，就是说一个运动组织的运作，它怎么样去满足所有会员的利益，特别是在特定运动的一个推广过程哦。所以我们最近在一些报章杂志媒体上面也看到了有一些运动组织运动协会哦，它似乎召开不了会员大会，延宕了所有业务的推动，包括理事长的改选。所以我们讲一个国家呢，不可一日无君嘛，所以这个协会也是一样，你如果理事长的选举都延宕了，这龙头无法诞生，何去何从，这个让我们担忧了。同样的，我们发现到不管是国内的职棒曾经发生的假球案哦，似乎在篮球也出现了，而且也不算是职业，只是企业篮球联赛，似乎防赌的工作法治教育一定要再加强，不然球迷对于球赛的真实性画上问号了。球迷一旦不再进场，我相信损失最大的一定是篮球运动本身哦。
1: 就是这一项运动，就从防弊机制哦推动来讲，我们希望各个单项协会就必须要在运作顺畅的状况之下，有专人来负责防弊，这项工作才能够做好。我一再强调哦，连决策的会员大会要召开这么重要的任务都没有办法进行的话，我们就来认真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到底是运动单项协会内部的沟通不良，或者是整个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如果是核心决策层动不了，导致政府的预算拿不到，或者是政策推不动，我们又该如何的引进更透明更专业的法人治理机制？我想这是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在这段时间要带领大家好好思考问题的核心哦。
2: 是哦，我们在前半段有提到了一些协会在组织的运作、赛事的办理，或者最近也曾经出现的这个叫国家队的组训，或者参赛过程中都出现一些所谓瑕疵也好，或者我们觉得似乎有一些不顺畅的。所以接下来他分享说，一个所谓的运动组织哦，它如果一个有效的治理哦，它从四个层面哦。第一个，我最前面提到了一件，说这个组织它跟国际必须接轨的，不管是在亚洲或者是在全球哦。例如说以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例如说不管是田径啊棒球，会有个亚洲田径亚或协会，那在全球呢会有一个世界田径总会，也会有一个世界棒垒球总会。国内这个协会它必须要跟着国际的运动组织哦，保持一个畅通的沟通管道。为什么？诶，第一个，国际很多比赛嘛，这个比赛什么时候在哪里打总是搞清楚吧，球员必须具备哪些资格，相关的赛事规矩会不会改变。我们过去曾经发生一些糗事啊，球队到了球赛现场发现球有问题，发现球员不能下场，尴不尴尬？超尴尬的。或者是如果我们要侦办一些国际赛事，国际的运作的规矩又怎么样？回到重点，所以国内的运动组织要必须有能力处理国际事务，
1: 就是涉外的事务。
2: 是，那同样呢，在台湾的各地方哦，都有单项运动委员会哦。例如说我们讲一样田径啊，桃园市会的田径委员总会，然后新竹也会田径委员会，各县市都有。国家级的协会就必须跟各地方的委员会哦保持良好的互动，因为他们是所有人才输送培育的管道啊。协会不可能到处去推广你运动，你到北中南都要仰赖这些最基层的组织。

名嘴运动来喽！绝对不是搞革命，绝对不是只有嘴巴运动，让名嘴说运动。至于谁是名嘴，

0: 织，帮你培训各级的选手，
1: 是
0: 三级这一块。
1: 是因为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曾经在台湾南部高雄市哦，这是运动重镇，担任运动部门的主管，他是最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他跟地方的这些基层运动委员会最常打交道，他也很清楚这些就是主底真正在做事的人。
0: 是是是，所以对一个协会来讲，国家层级的协会，在国际上你要有一些国际事务处理能力，沟通啦，涉外，那在台湾你跟这基层的这一些委员会要保持良好的互动，所以这一个我们讲国际上也好，或者是各地方的组织良好的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刚才谈到了人才培训哦，我过去也曾经跟地方上这些委员会谈说，哎，我说主委啊，你有两个独门绝活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哎 ，Simon 啊，他眼睛一亮啊，我有独门绝活怎么不知道？我说第一个，你的裁判证只有你能发。我举个简单，你今天发棒球裁判证，只有棒球委员会跟棒球协会能发，其他运动不能越俎代庖的。第二个，教练证也是一样吧？棒球教练、棒球委员会、棒球协会，你可以发 A、B、C 棒球教练证，其他运动不能帮你代劳这个事情，所以这两个工作要处理好。当然现在越来越多元化了，你赛事办理也需要人才，不仅是裁判教练，赛事的办理推广等等，所以回到重点，你对人才的培训你要好好处理。裁判教练都有 CBA 级嘛，地方可能负责 C 级，国家的协会负责 B 跟 A， 所以回到第一点，你跟地方要，因为B 级的裁判一定要 C 级嘛，你所以必须仰赖地方的这委员会帮你培养 C 级的人才，你的接班哦或者梯队才会完整，
1: 是才能够向上筑起哦。
0: 是啊，
1: 嗯，
0: 所以第三个谈到说，我这个赛事办理的规矩，我这个场馆的大小谁来定啊？也一样啊，你这个协会必须要参考国际上目前的状况，然后再参考国内的情况，奠定出合一的场馆的规范。例如说篮球你要多高啊，你的缓冲区要多长啊，你的现场你需不需要计分板，要不要计时器，你的篮筐要怎么做处理啊？你需不给裁判的休息室，这个规矩要有吧，这个都是协会要做的。
1: 没有错，其实老师刚刚还漏了哦，球员休息室的规格如果没有做好的话，你是绝对不可能被列为国际标准场馆的、哦、这是我不敢说补充了，只是我突然想到了曾经也因为有这样的事件出了国际笑话。
0: 对。

0: 朋友们，空中体育课，清华大学黄宇黄教授在这里授课，谈的是运动组织，譬如各个运动协会的有效治理。谈到这儿，课程的后半部要请黄宇黄教授针对最近的一些议题所产生的事件，他要从三个层面实际的带领大家探讨。
1: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连续两天我们的课程都邀请到清华大学黄玉黄教授来这里授课。今天讨论的议题是运动组织运动协会的有效治理。既然谈有效，就不是空口说白话。黄玉黄老师也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在节目的后半部，是不是请黄老师你就人员或者是规范，乃至谈到人也会谈到职业运动的有一些很实质的，也是属于规范部分，像合约的部分，逐项的带朋友们来认识好吗？
4: 是的，延续我们前半段谈到的所谓的一个运动人才的培育哦，不管是裁判或者是教练哦，这个都是协会责无旁贷的。那随着运动发展的面向越来越多元化了，例如说你对很多运动的经纪人才，因为运动员因为他都专心在他的训练比赛事务，他很多的一些商业性活动都必须透过运动经纪人，这经纪人的遴选有没有合格的标准，运动协会似乎要订定出一些规范，让运动员可以找到合宜的运动经纪人来协助他。
3: 不是说啊，我相信你，不
4: 是
3: 不是不是。
4: 那第二个，我们就随着时代的进步哦，运动科学的概念也不断延伸了，所以你的人才不见得只是会教球哦，你还要懂得怎么样去保护你的球员，用科学的概念或者是对运动伤害防护有基础的认识，减少运动员在赛事训练过程中受伤的情况，或者是即使受伤了，可不可以让他的修复期哦变得更短，能够早日回到训练或比赛场上。所以人才不单纯只是所谓的裁判跟教练哦，从经济事务，从科学训练，从运动伤害防护哦等等很重要。第四个，其实现在运动的商业化已经是很普遍了，所以运动协会的推广必须思考到我这个赛事怎么商业化，在推广过程中我怎么样透过赛事的办理哦，能够增加门票的收入，增加企业赞助的意愿，媒体转播的机会，或者周边商品的销售。所以这个商业化的经营跟你的推广事务是合在一起的。但这推广工作呢，不仅是国内的，国际的，现在因为其实国际交流非常多，所以往往除了国内的赛事会办理国际的赛事。刚才 Simon 也特别谈到一些这个硬体规范的部分哦，那国际赛事也是一样，你在做推广过程中怎么样做国际的交流，有哪一些是硬规则，有哪一些是软实力哦，这个部分其实换言之运动协会的治理哦，需要是非常多元的人才，不仅是对教练事务熟悉，对裁判，对选手的状况能不能掌握住，对运动科学的理解程度，对运动商业化的运作，三门其实它就是一个公司而已了。更重要，公司有个法务部门哦，除了这种法务，刚才谈到的，如果今天职业运动，你这个运动种类本身你有职业运动，你跟职业运动组织的运作有没有一些规范，透过不管是合作备忘录的

0: 印定，例如说在我们台湾过去有这个中华职棒联盟跟棒球协会，他们也是在当时体育署的一个这个邀约下建构了一个合作备忘录，有些赛事国际赛事可能是协会负责，有些一级赛事是中华职棒负责，这个部分就属于合约规范的部分哦，让运动组织能够了解你的运作其实需要一些法律的。同样的，球员本身特别是职业球员，他本身有肖像权啊，如果入选的国家队，他的肖像权是谁要使用？那我这边举个例子，很久很久以前哦，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发生什么？ Dream Team One， 美国梦幻篮球队啊， Michael Jordan 还有 Magic Johnson、 Larry Bird， 哎，这个很多年轻球员没听过的，参加了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队，哇，摧枯拉朽，一场赢50分啊，可是个商业纠纷。当时美国职业篮球员都有他们自己的合约吧，
1: 对，
0: 对不对？诶，美国 USOC 美国奥会也有自己的这官方赞助商，所以呢他们在上台领奖的时候呢都必须穿美国奥会的赞助商球衣了，可是呢跟球员个人的代言合约有冲突了。所以当你协会征召的球员是职业运动员，他本身有他的合约，你协会又可能有你的赞助合约，这个规范也必须厘清，不然原本是美事一桩嘛，有企业参与嘛，但到最后如果是法庭上见，就有点遗憾了。所以不管是跟职业运动联盟的合约备忘录的规范，或者是职业球员的权益的规范，都很重要。
1: 是在目前台湾可能比较会暴露出的问题，就是你成为国家代表队的成员，国手或者是国脚权益到底有没有被尊重或者是受到保障？其实之前有一名非常骁勇善战的篮球员刘铮，他还发文给球员的职业工会，其实就是提出抗议，暴露出了在集训时期的后勤的一个，这是成年问题了啦。比如国手他的保险的问题，就失能险的问题，还有出席费、出赛费的问题，以及刚刚黄玉华老师特别提到的肖像权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要如何的建立一套标准化的国手权益保障，让这样的问题不是每一次只要是国手代表国家出征都要大声小声，如果讲立体一点，就是吵着要糖吃的那种临时考题了。

0: 再来，我想是不是也请黄玉黄老师针对一点，
1: 是
0: 就是既然我们谈到了运动道德，特别是职业运动哦，实在是要说回到诚信和安全这条红线，不希望在运动比赛当中有比如说球类运动有假球，或者是在球类运动比如说场中间的地贴通常是商家必争之地啊，
1: 是
0: 都会引起一些争议哦，因为你转播镜头都会带到地贴嘛，
1: 是是是、嗯、曝光效益好
0: 是针对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来跟我们分享。
1: 我想哦，任何一个运动协会最重要的工

0: 做的是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球场，让最优秀的运动员出赛，这是一个前提哦。所以其他都是次要咯。那谈到的第一个，球员如果在一个有瑕疵的场地，或者这个赛事规范是有瑕疵的，这个没有办法让运动员发挥他的天分哦。我让我突然想到，我们棒球队哦，在2024年的12强拿下冠军嘛，我当时观察到了我们中华队的防守哦，行云流水。诶，奇怪，以前我觉得扑不到的球都扑到了，我就问了棒球界资深的朋友说，诶，为什么中华队哦，我这次看起来他的防守特别好。他说，黄老师，因为哦，大巨蛋提供了最好的场馆，选手哦，可以大胆放进去扑球了。以前扑个球，哎，那个林哲勋扑了个球，棒球生命就告个段落了。所以回到重点，你敢地贴的问题，或其他这种在主训过程中没有得到适宜的保障哦，其实会让球员有点怯战。这个部分说难不难，我倒觉得它不是那么复杂问题，只是要建构一个通则的架构去。
1: 就是 SOP 嘛。
0: 对，有因为这国际赛事就每年都有。
1: 嗯。
0: 可能有时候有亚锦赛。有时候亚运，有时候是四大运，但不同等级可能会有些差异啦。四大运还是学生嘛，那你如果是亚锦赛，他可能有比较多职业球员，亚运又是国家队，所以这是他是定出一些规范，那这边是可以去讨论的嘛。第二个就谈到法治教育这一块，因为早期都认为是职棒比较多出现，因为我们受伤害啊、哦、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哦，那篮球也出现了，所以也让我们觉得事实上哦，这个不见得只是在特定的运动哦。Simon， 我觉得所有的运动员、运动协会都必须正视这个议题哦，因为 integrity 哦，正直哦，在职场上被认为是一个最珍贵的资产，运动员亦然。
1: 是是，连续两天真的 ，Simon 必须说，清华大学黄玉煌教授所给予 Simon 个人的观念启迪啊。真的是让我受益匪浅，不知道朋友们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论是在昨天我们课程讨论到的台湾两个职业篮球联盟的相关议题，还有今天讨论台湾各个单项协会或者是单项运动组织的一些治理问题，您有什么意见？欢迎您透过中央广播电台官网空中体育课的页面跟我们有一些互动。再次的谢谢清华大学黄玉煌教授，也期待您下一次的授课。
0: 好，谢谢Simon，还有谢谢支持空中体育课的好朋友们。

0: 嗨，你好，我叫内克，本名吴宇轩，宇宙的宇，然后车干轩。
1: 什么轩？喧哗的轩吗？
0: 不是不是，是车干轩。
1: 那就是喧哗的喧啊。
0: 呵，哪里？
1: 这里呀。
0: 啊，空间的总称叫做宇，车子的总称叫做轩，所以在这流行音乐的广阔空间，就跟我们搭着车一起感受宇宙喧哗道。嗯，好听不滑倒哦。
2: 宇宙今天给什么关键字呢？让我来抽张卡牌。宇宙说，回归。

中央广播电台宇宙喧哗到好听不滑倒。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哇哦，我今天要来跟他聊的这个来宾，其实我期待他自己的作品很久了，自从我跟山姆聊完天之后。刚刚在录音之前跟他说我没有要再提到山姆了，还是提了，而且还在开场。他的第一张 EP 的第一首开门歌曲的一开始我就迷上了，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歌名先给你，音乐人我们等一下来跟他聊天，歌名叫做《三菜一汤》。

0: 嗨，大家好，向世轩。我的30岁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有真的长大的那一天。
1: 那你有喜欢这样子的意识到吗？
0: 我好像也没有喜欢或不喜欢，因为它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小时候都会很向往说啊，长大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要成为那个可以下判断下决定替大家做主或者是决定自己人生的那一个人。但其实你一直往后走，你就会发现有更多的未知，你理解的每一个事情都会连向更多直线的未知，那会让你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有真的成为那一个存在的一天。
1: 你这样子等于是把长大等于知晓很多事情的真理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啊，听起来。可是长大难道就真的会是要变成一个很像全知的角色才是长大吗？我刚这样听下来的时候，我产生了这个疑问。
0: 因为小时候的时候看大人或者看年长者或者看老师们，都会觉得他们应该是相对于你而言是更知道更多事情，更多经验的，更可以去用他们的人生去判断说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是其实现在当自己长大，就是年纪比较长之后，其实现在回去，比如说有一些人来问我问题或者什么，其实我可能可以跟他们说一些事情，但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它不会一定就是适合你的，或是对的或错的，就他没有一个真正有没有办法真的有一个人可以用那样子的角色去告诉你这些事情。
1: 于是这个时候你会心虚吗？是这样子的心情吗？
0: 我会很诚实的说，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觉得这样子就是对的或什么的，所以我会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用自己的经验跟走过的路去判断说到底什么是适合自己的。
1: 那这样子我觉得那个没有长大蛮好的啊，因为没有长大可以一直有好奇心跟承认自己真的不知道。因为如果你一直觉得我长大，所以我必须要回应你，我必须要讲出一个我知道这件事情，或者是我知道比你知道更多，或者是我讲的才是对的这种事情的长大，听起来其实蛮可怕的。
0: 对对对，其实是蛮可怕。
1: 对啊，如果这就是长大的话，那我觉得我现在要先恭喜你，就是30岁的感触是原来很难说出自己长大。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对你来讲有什么事情会需要变成是提醒你自己要更珍惜的吗？
0: 我觉得现在更珍惜的一些事情反而是以前觉得很平常的事情，就是以前每天的重复，比如说吃饭起床刷牙洗脸睡觉这类的事情，我反而会更开始观察说，我每一天重复这些事情的状态是不是不太一样。就是即使是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但是这些很基本的关乎你身体很直接有连结的一些行为，反而会很深深的影响到你的状态。我现在开始很在意这些比较基本的事情。
1: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张专辑叫普通活着。
0: 就是这一阵子的一个有深刻感触的。
1: 我们刚刚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这一张普通活着 EP 里面的开门歌嘛，我觉得叫三菜一汤。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跟世轩分享为什么我很喜欢这首歌曲，然后希望后制可以把那个前奏处理的就是不要踩在我讲话啦，就是让大家听到。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前奏的铺排让我觉得它是一种好好的不疾不徐的，但是仍然缓步向前的再日常不过的节奏和步调。我没有被推上一个展演舞台，我也没有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很急切的答案，因为有时候我也不知道答案。回到我们刚刚讲到30岁，我是觉得这个画面跟你刚刚

0: 很像欸。
1: 嗯，其实这首歌当初在写的时候或是在编的时候，都像你刚刚讲，它其实是一个慢慢一步一步在前行的一个感觉。
0: 嗯，
1: 然后前面有什么你不知道，但你只要一步一步踩，
0: 嗯，
1: 整首往下走，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东西。
0: 嗯，
1: 然后看到之后你会回想说，诶，那我们最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踩出那几步的时候的样子是什么。
0: 嗯，
1: 然后就慢慢有点像走完一个人生的感觉。
0: 那你还可以站在现在这个节点去回望你这十年，做音乐应该有十年咯，对不对？
1: 嗯，
0: 还是超过。
1: 哦，我也没有仔细数过，欸，差不多十来年，十年。
0: 那我们来四舍五入，假设十年的话，你回望十年前的那个节点，你觉得那个缓步向前带给你最大的风景可能会是什么啊？
1: 做这张 EP 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在回头看的过程，嗯，因为歌都是，有蛮大一个比例是很久以前就写的，
0: 嗯，
1: 然后在回头看的时候，会觉得我那时候好像少看到了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被，哦，可能当时的状态，或者是觉得那时候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它真的很重要，只是从我现在这个角度回头看的时候，我已经没办法感同身受当时的自己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嗯，啊，你那时候怎么不多看看那些其他可能你之后也比较没有机会再经历或再见到的事情。
0: 等于是那个时候感觉起来会被黏着在某一种情绪上多一点，或是被黏着在某一个事件上，
1: 嗯，
0: 没有办法起身看整个状态。
1: 对对对，就是你好像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就是只锁定那个，然后要往那边冲，但是就是要很多东西，很多很好的东西
0: 啊，
1: 哦，嗯。
0: 可是当你决定要这样子缓步向前，或者回望之后再往前走的时候，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他提醒大家的是那一种，我也不知道答案哦，因为我仿佛有往回望了，然后我有看见，嗯，哇，好像有一点点遗憾的事情，或是早知道那个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的事情，
1: 嗯嗯嗯，
0: 可是我现在还是会唱着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
1: 嗯嗯嗯，
0: 我觉得这个超级有共感的，对我来说，嗯，然后就很像我们刚刚在讲你面对三十岁的那种感受性，
1: 嗯嗯嗯，对对，
0: 三十人都说要而立嘛，而立之年，而立不过就是站起来看到了很多事而已啊，
1: 是
0: 啊，可是看到了事情之后最难的应该是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吧。
1: 会写这句歌词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
0: 嗯，
1: 哦，其实我跟以前比起来，我已经真的有知道了更多一些，不管是知识啊还是理论还是什么生活上经验什么，但你去深究其中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是真的知道吗？还是你只是觉得这样做好像是 OK 的，
0: 嗯，
1: 或是这样子想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所以它成为一个大家的所谓的经验法则。
0: 嗯，
1: 但你真的有理解到为什么自己要这样选择去做这些事情？有时候其实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好好的想过是不是适合自己的。
0: 嗯嗯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首歌的编曲就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我们听到的是前面缓步向前嘛，
1: 嗯，
0: 但中段跟后段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我自己这边形容的是，欸，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或者肠胃不太好的时候，有时候胃啊很容易，生活紧张的时候会有胃食道逆流嘛，
1: 嗯，
0: 我觉得中段的听感超像胃食道逆流的，就是所有东西的交织，你要拉拉，欸，
1: 对对 对, 對，
0: 拉测会，然后好乱，嗯，我想要抽丝剥茧离出一条线来的时候是一个很困难，
1: 嗯，
0: 但我好像仍愿意这么做的事情，所以才在尝试嘛，
1: 嗯，
0: 他即便是困住好像还是在尝试，然后再到尾巴有一个，我这边就写说，哦，那这个就真的是大爆炸，
1: 嗯，
0: 脑内大爆炸完你生活还是继续走，所以又回归到编曲在一开始前奏的那个节奏跟缓慢的行进。
1: 嗯嗯嗯，
0: 我在这样子的形容跟这首歌曲的画面，不晓得对你来讲是你当时特别想要做给大家的吗？
1: 我觉得你刚刚形容的蛮像是我在自己真的也做完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听这首歌的感觉。
0: 哦，
1: 但我当下做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比较像是，因为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日记了，所以我就是把，嗯，原本在脑海中的一些画面或者什么试图把它音乐化，
0: 嗯，
1: 但做着做着就发现，欸，它慢慢铺成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时间感或者是一段路，
0: 嗯，
1: 头跟尾的那个一致性，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所谓的回头看，
0: 嗯，
1: 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之后，到中间很混乱，然后你试图去理清，但是你理不出个头绪，但你依然坚持往前走，到最后有一天一切沉静下来之后，你再回头看，他说哇，我眼路是掉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我现在身上背着是什么东西，
0: 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啊，加上世轩过去，如果听众朋友很熟悉他音乐路的话，应该会知道，在他身上可能会有几个标签，那其中一个标签可能是 emo 喽，我在猜，那不管今天这个标签对他来说是不是附着在他身上的，我很好奇，对你来讲，你自己真正定义的，回望你刚刚这首歌，你觉得这样的感觉到底是emo 的，还是他其实不是 emo 的？
1: 就我自己来讲，我不会觉得他这首是一个 emo 的歌，像是他其实是，因为他其实包含了很多东西，他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的一个回望，跟一个就包含当下写的自己跟后来回望的自己去交织而成的一个东西，所以其中当然有 emo 的存在，但也有释然的存在，也有比较偏正面的，要提醒自己好好吃每一顿饭的那个意念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很，我会把它形容为时间，就时间是中性的嘛，
0: 嗯，
1: 它不是一定好或坏，但它当然其中包含了好多好多东西。
0: 我超喜欢你这样讲的，因为我只是想要验证我心里面想的那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轻易的去说啊 emo 啊，然后或是好像 emo 就是一个无法起身的状态，这么说好了，那无法起身的状态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一些起身的机会，其实我觉得这个点才是对我来讲最不 emo 的地方，因为你后面在做的这一种声响也好，或是在歌词里面所提到的知道也不知道的觉察也好，对我来说那个东西不是陷在里面的，
1: 对，
0: 他没有黏在那不动，
1: 对，
0: 他也没有告诉大家救我，我不能动，他甚至不是求救，甚至我都觉得如果今天是发出求救，其实也不是一种 emo， 因为他 try to do something，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很像是 try to do something 的方式在完成这三首歌曲，并且因为它太有碎片的画面了，所以那些碎片的画面没有办法组织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属于杨世轩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大家好像有机会去解读它，
1: 对，因为它其中包含很多不同时期的自己吧，就是如果把我像刚刚讲拆成很多个碎片，它分布在了这三首歌里面，很多个会存在，同时存在很多不同时期的我，然后这三首歌有点像是我跟那个每个时期的我在对谈，然后在互相拯救吧，我也试图拯救当时的自己，然后当时的自己也告诉我说，那你现在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再多感受一下，这样
0: 对我来讲好像也的确不是 emo、
1: 我自己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纯 emo 的创作人
0: 了、因为这件事情就得提到那天，我不知道在网络上看到什么，反正就是在聊山姆，然后又提到山姆，反正类似的事情啦，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也会一开始可能，我在猜应该是因为你们的音乐曲风可以拯救某一个他瘫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们会觉得你们好像懂了一些什么，他们想要向长大的你们请益，结果你们告诉他说没有，我觉得我长不大，
1: 对对对，
0: 可是我有看到一些什么，那不然我把我看到这些什么跟你分享，所以好像直觉上会说哦，听比方说听杨世轩，听那个山姆，好像就是我们在一个很 emo 的情况之下困住走不出来，可是我觉得那个因果有点没有那么单纯，但我觉得你刚刚在厘清的这个过程是我自己超喜欢的一个论述，对，
1: 而且其实我们既然都已经把这些东西可以写出来制作甚至发表，代表我们已经算是已经过了那个最难以好好的处理自己情绪的阶段了，我们毕竟都已经经历过这么多复杂的阶段，那很多听众可能会觉得可能我们写到一些东西是所谓的感同身受，但我们也不是，我们不是带着这个意念去 创作这些东西的，我们就是比较偏向把

0: 生活观察到的东西或是自己的感受去写下来、嗯、山姆我没有很确定、啊、我没有真的非常非常了解他的创作模式，但至少我是这样子。
1: 欸，对，我们为什么一直讲山姆，我忘记跟听众朋友交代一下，因为山姆的那一张专辑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是杨世轩啊，
0: 嗯，
1: 好，对，所以这个有一个前提在，因为你帮他做了那一整张大家现在听到的那张专辑，
0: 是，
1: 所以刚好有一些画面跟色彩难免可以拿来互相的对话、嗯、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但是杨世轩这张作品我一直在听反复聆听的过程啊，我自己也真的有一种在走出泥淖的感觉。因为我前第一次听这三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都在重击哦，就是有一种即便慢慢走就啊被什么打中啊被什么打中的那个感觉。但是到了非常有趣，是我听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我觉得它变得好轻快哦。
0: 嗯，
1: 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吗？为什么我越听会越轻快啊？
0: 我觉得是有点像是他这些歌曲，我觉得有两个切入点可以。我也是刚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在想两个切入点，可能是当有这三首歌都会有一个所谓的第一印象、嗯，就是你第一次听到这首，他给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个第一印象会随着你听的次数变成哦，原来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会扑上来。那就变成你后来的感受，所以那个感受会慢慢的一直在转变，就有点像有些电影你看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个蛮有趣的是这三首歌的歌序的调换，就是你怎么调它都会有另外成立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基本就是像原本的歌序，但如果你从比如说你从自重这首开始听或者从窗开始听，它其实都会各自成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观或者是状态的转变
1: 啊。赞同赞同、嗯、我觉得这三首歌在它彼此之间的呼应的确是黏着在有一个 EP 的概念、欸、而不是我三首歌、嗯、我现在反正就做三首嘛，我就把它弄成一个 EP 发出去、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确可以感受出来这个用心。我们接下来来播自重自收，就是你刚刚也稍微提到它是在如果我们按照 EP 的曲序听中间的这个位置。
0: 对的，
1: 对于他被放在中间这个位置，跟他听众聆听之前，你会想要给他们的行前须知，你大概会怎么样去介绍这首歌呢？
0: 就自重自收这个，不是一个负面的词，
1: 不是一个负面的词，我们来听听看。

0: 我一开始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啊，还有那种微微的晕眩感呢。但是越后面听的时候，我就越注意到，比方说看起来很像是很重的词，例如我光着脚踩过谁的天真与浪漫、温柔与良善，
1: 嗯，
0: 听起来很残忍，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我居然冒出了一个，欸，很好啊，至少他光着脚，欸，他没有穿鞋子踩过别人的天真与浪漫，欸，就是如果今天真的得踩过，不管那个别人是指某一个阶段的自己，
1: 嗯，
0: 还是真的是别人。杨世轩在这样的 EP 里面，我觉得你要听他的你的角色对话，
1: 嗯，
0: 其实会是很有趣的一个解读哦。我可以这样说吗？
1: 完全可以，因为我的确是有时候把不同阶段的自己，或者是有可能他代表别人，有可能代表自己，但蛮多时候是代表某个时期的自己的。
0: 嗯，
1: 然后对，就是像前面讲的很多个自己在对话的感觉，一个日记。
0: 嗯，你有一个在写词上面我觉得非常酷的地方是你会用侧写，
1: 嗯，
0: 你不是主观叙述，就是比方说悲伤的一盏灯，
1: 嗯，
0: 它可能不会在你的叙述里面，
1: 嗯，
0: 可是你会说这一盏灯在这里，但是你也会在另外一个词里面提到了悲伤
1: 哦。
0: 就是我发现你有一个这样的习惯，就是你的词里面不会只有名词，你还是会有情绪陷在里面，
1: 嗯，
0: 可是你不会去强加你的情绪在附着在某一些物体上面。
1: 嗯，这也是我最近跟多次对谈之后，我有慢慢发现自己的这个习惯，然后就开始回想说，诶，为什么？然后后来我觉得第一是跟我的个性有点关系吧，就是我会当发生一些什么事的时候，我都会先在旁边先看一下，
0: 嗯，
1: 看一下到底再放更久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我不想在其中去比较盲目的做决定，
0: 嗯，
1: 我会喜欢拉到旁边去看，然后再来可能跟之前念电影，然后有做配乐，后来做剧场，也有做音乐有关。就是我觉得当一个听者或者是观众要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你给他太明确太直接的东西的时候，反而他不会真的能够把自己摆在里面。所以我更希望的会是建立一个场域，
0: 嗯嗯，
1: 而不是一个明确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场域，然后把人放进去之后看会有什么化学反应出现，这样。
0: 嗯，哎，嗯欸，你刚才讲说我鸡皮疙瘩，因为的确如果回到视觉的角色来说，或是剧场的角度来说好了，
1: 嗯，
0: 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应该要是自己去解读他的情绪是什么，
1: 嗯，
0: 然后这就像你刚刚在提到的人际间的互动，如果是一个观察的人，他可能我个人把他定义为某一种善良或温柔啦，就是似乎是不会把自己的情绪加注在对方身上或是丢过去，
1: 嗯，
0: 对，然后让对方去承接悲伤的花瓶，就是要花瓶承接悲伤嘛。可是其实它是对应到你眼中的悲伤吧？
1: 嗯，
0: 对啊，那这个时候悲伤的到底是花瓶还是你自己呢？
1: 嗯，
0: 就是我很喜欢你刚刚在提的时候，
1: 哦，
0: 让我想到这些想法，因为那会不会也真的是在写词的时候的某一种潜意识反映了你的个性？
1: 嗯，
0: 对，我不要让别人觉得我是悲伤的，这可能是第一层，就是我藏起来。第二层就是我不要把我的悲伤感染到别人，让别人也觉得好 emo 好悲伤哦，怎么办？
1: 而且直接挑明的悲伤又，我觉得我自己啦，就是我有时候接收到太直接情绪的时候，我反而没办法同理。
0: 哦哦，我懂，
1: 嗯，就是我会觉得我会切出另外一个自己说，哦，就这么直接，那我们就好好的把它处理掉就好了，这样子。
0: 切出另外一个自己，这也是这张专辑因为蛮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因为这张专辑有很多空间，它有把不管是微观或是巨观

0: 空间都有做出来。嗯，然后做出来之后，其实是我们刚好说到那个你有是某一个阶段的自己，嗯，也有可能是你在跟自己讲话，就用你嘛，你呀，啊，你现在给我振作一点，那其实在对自己精神喊话。举一个例子，嗯，所以这个过程里面要成立你刚刚讲的事情就会很重要，
1: 就是会变成一种，知道怎么讲，哇，我自己瞬间也觉得有点难，
0: 对不对？
1: 好好的去用现在的状态去表述这件事情。
0: 好好好，那我们不如来问一个落地一点的问题，让听众自己有解读空间嘛，嗯，对不对？如果是落地一点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个写作的习惯，或是跟个性特质，还有这一张很能代表你的一批作品，不管是此刻的想法，或是回望之后的整理。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当你说你的30岁是意识到你好像永远没有办法长大的这件事情的话，嗯，那么30岁对你来讲，你最珍惜跟回望之后最关键的物件可能会是什么？
1: 哦，我这个物件可能它不是一个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东西啊，但是默默的影响我蛮多的，就是我的枕头
0: 啊，枕头，
1: 对，就是快一年前吧，换了一个枕头，然后。因为我以前一直睡，就是换了很多枕头，都觉得不太对，不太对，不太对，然后就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然后后来这个枕头终于就是，哎，有了，嗯，很好睡。然后我发现我好睡之后，我就不去在意它了，就是，
0: 哦，
1: 就变成一种啊，它就是一个好睡的枕头。嗯，但最近又开始回想说啊，要再开始回去注重睡眠这件事之后，又开始想到这个枕头。然后觉得哇，他真是一个不错的伙伴。
0: 哎，好睡的枕头这个例子真的是太有趣了，因为我们节目应该有问过你是第二个回答枕头的人，但你们两个人脉络完全不一样。上一个这样回答的人应该是迂腐，做音乐的时候对他来说有一颗枕头在那边是他很重要的一个依靠，那不是说他坐在录音室的枕头，而是他放在沙发让他可以做完有点累跑去睡觉的时候的枕头。但你的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养出来的枕头，然后这个养出来为什么会特别这样讲，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你的枕头跟别人的枕头一定会有，就假设你们都觉得是好睡的哦，可当你们两个今天把枕头互换，
1: 对对对，就觉得怪怪的，
0: 不成立，不成立，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枕头只能是你舒适的枕头，
1: 没错没错。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应到音乐也非常的有趣，
1: 没错没错。
0: 对，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还停留在一个执念，是我讲出来的话到底有没有人听得懂，我讲出来的话大家到底买不买单，我做出来的音乐到底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它会陷入一个很大的困境。
1: 嗯嗯嗯。
0: 但如果今天是这个音乐是我的枕头，
1: 嗯，
0: 我躺得非常舒适，我甚至做完之后可以睡个好觉，
1: 嗯嗯，
0: 那它比什么都还要重要。
1: 嗯，哇，这个比喻是我没想到，但非常贴切，
0: 是不是？
1: 因为我这张作品其实就是持着一个，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名义发行作品，然后其实一开始就是，好，我就是把我的日记好好的呈现出来，
0: 嗯，
1: 那我也不会去多想说他怎么样，因为也有在做制作，所以有时候会多想说，哎，要怎么样呈现才会让大家比较好易读啊，或者是比较好接受。
0: 嗯，
1: 但我在做自己的作品的时候，觉得就是我完全不会有这一层的思考进来，
0: 嗯哼，
1: 就是他该怎么样便是怎么样。
0: 哦，欸，那这样既然你刚刚说制作到别人的作品，因为我们今天有准备一首你帮温室长好就温杂制作的歌曲嘛，对不对？
1: 是，
0: 你看哦，如果今天要跟别人一起做让他们很舒适的枕头，那应该是完全另外一件事。
1: 对对对，要用另外一个角色去沟通观察这件事情。
0: 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好了。
1: 嗯，这首歌温杂那时候跟我聊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在玩团了，
0: 嗯，
1: 然后再重新进团是跟他们一起看他们练团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又有人回想起当初那种一个热血，然后大家一起互相的那种状态，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他们想要录同步，
0: okay，
1: 就是全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下录，我就觉得哇，这也是一个，因为如果你现在要我去想要我自己的作品，我想要录同步的话，我不会想要做这件事，因为我已经可能就像前面讲，知道太多东西之后会。

0: 引发更多未知，然后你就会开始怕。但他们现在的状态刚好是，心理上跟手刚好就是和谐的程度，所以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心里不会有太多的顾虑，然后我就觉得这状态真好
1: 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就放手让他们去试了，对不对？
0: 嗯，
1: 欸，因为我们接下来听的这一首歌曲，它的歌名叫《快乐的形状》，
0: 是
1: 我刚才想，会不会这就是他们此刻快乐的形状？哦，
0: 我觉得很有可能，只是他们。我猜啦，我现在在猜，他可能写这个快乐的时候，他也不会不是在单纯讲快乐。
1: 当然，
0: 后设来说，我觉得他们那个状态的确是一个他们以后应该会很珍惜的一个快乐的形状。
1: 他记录这个东西的时候，绝对是有掺杂其他情绪的，因为歌词里面有非常多的是悲伤的模样，没有人告诉我，大家只有告诉我快乐的形状，但是悲伤的模样没人告诉我，所以我就这样哭了，我就这样笑了，我就这样哭了，我就这样笑了。哎、欸，他其实跟你前面那个知道跟不知道有一点交织的那个对话的感受哈，
0: 有一点像。
1: 对，但事后回想，我在想他们才会更清楚定义到那个时候在制作的过程可能是个快乐的形状。
0: 嗯，
1: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宇宙喧哗道，我是内克。今天在节目现场跟独立音乐圈到底有几个 Sam 嘛、啊？哦，我真的是觉得太酷了，
2: 好多个
1: 、欸，你们可以变成一个山姆家族哎、欸，
2: 真的。真的好多
1: 好多，你看山姆、山姆就是山姆，
2: 山姆就是山姆，
1: 对啊，很多个 Sam， 但是音乐风格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还是有些不同吧。
2: 是，
1: 对你而言，如果此时此刻带着这一张普通活着的 EP 来跟大家见面，介绍杨世轩这一位山姆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让听众用一句话或是一段故事很清楚的理解他听这张专辑的时候你制作时的感受？哦，
2: 他会是一个 不同空间所组成的一个生活的样貌吧。你可能可以在那不同的空间里面找到一个你可以安心待着的小角落，或是一个沙发，一个床。
1: 你说即便他健忘的身体还没吃晚餐也没有关系，
2: 也没有关系啊！
1: 我非常喜欢刚刚世轩所提到的一件事情，是让大家进入这个场地，跟这个场所，因为当在陈述自我故事的作品被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面对到最大的挑战啦，因为作品中就是会给人听嘛，你会有你的听众，即便我们都已经清楚定义了这是我舒适的枕头，但是说不定茫茫人海中就是也会有人觉得这个枕头是舒适的嘛，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谁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找到这些也喜欢这个枕头的人，而且还可以让他舒适的在这边待着，而不是在看IKEA 的展示间很漂亮，但是你知道你家永远没办法变成这个样子。
2: 我觉得创作有一件事情很有趣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很好睡的枕头，但为了要呈现这个枕头，我势必要有其他的东西也跟着一起加进来，让大家能感受到那个氛围。
1: 对，
2: 但有的人就发现这个枕头我不喜欢，但是我喜欢那个棉被或是另外一个莲蓬头。
1: 哦，我好喜欢你这个说法，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家永远没办法成为 IKEA 展示间，但是 IKEA 展示间里面 maybe 有你带走的某一个单品你会超喜欢它。
2: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为什么要再帮 IKEA 说话呢？但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你这样讲因为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听音乐大概分成几种流派，一种流派就是我听整个氛围，我不管歌词，我就是听感受，所以我听到的是乐器的编制，我听到的是人声的情绪，对不对？那有些人他很重歌词他会觉得说他很想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然后我写这首歌的人，唱这首歌，诠释这首歌的人，跟听这首歌的人，我们是不是一伙的？其实我相信也有人是喜欢

0: 追求这种共感的。
1: 对，
0: 但不管你是哪一种，你终归拥有你自己的选择权。
1: 嗯，
0: 就像我相信做第一张 EP 要跟大家见面之前，你一定做了很多选择。
1: 是，
0: 你现在回望，你觉得最让你不后悔的选择是什么？
1: 最让我不后悔的选择，就是真的把这张作品发出来了吧。因为我其实原本一直有在就觉得说啊，这样的东西，这么私密的东西，我也没办法用第三者的角度去判断它到底适不适合推出来。但我现在还蛮感谢自己跟身边的人，就是陪我一起把这个作品发出来。他让我踏出了那一步之后，才知道说我还有什么选择可以做。
0: 你做了一个让自己有选择的选择。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真的就是哇让我觉得我好棒或什么的，他是一个让我终于越过了那个小山头，说啊，我知道我还有哪里可以去，我还有什么选择可以做。
0: 其实这跟第三首歌很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在做打开窗的这个动作，因为这首歌里面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要聊的其实就是当他打开窗。他说的是偶尔能有风吹来，一扇一扇会有光进来，然后接下来你真的会听到风，你会听到光照进来的那个听觉感受。我觉得你很像是做了这个决定。
1: 虽然说我当下在执行这件事的时候，不会去想这些事情，但我很感谢我还是把它做了，然后让我可以就像真的从这个窗户偷偷去，或者是我真的走出了一扇门，然后我曾经关在里面很久，然后觉得啊，好像这样子就好，但走出去看之后才发现说，那我还可以再建造出一些什么东西。不管是为了谁，其实最重要我觉得到后面都是其实为了自己，但这个自己不是那种很自私的自己，而是我要先把我的状态弄好之后，我才可以顾及我身边觉得重要的人事物。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会养成自己除了我们以前一直觉得所谓做音乐要有独特的属于自我标签的听觉美感之外的东西。因为我一直在想，其实刚开始做音乐的时候，你回想那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以我做广播的经验，我觉得刚进入一行的时候，好像会比较想要学技术类的东西。
1: 是，
0: 然后你会知道哪些技术你玩得很爽，然后哪一些方式你很在意，一定要别人听到，你很想要呈现这个所谓听觉美学。但是生命好像会在一个时间点告诉你，你所拥有的这些远远低于你所没有拥有的跟你不知道的东西。
1: 没错。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到底剩下什么？你就不做了吗？还是你要带着这些困惑跟疑问，愿意有些时候卸下那个装备，愿意有些时候很自在的把窗户打开，然后愿意哪怕那个东西可能有一点点私密，或者是哪怕这个东西的自我揭露会是一个清创的过程，但你会相信它叫清创，而不是让伤口腐烂，或展示伤口吧。
1: 哇，你说的非常好。就你刚刚叙述的这一段有点像是我从台南刚上台北念书那时候，觉得因为我念艺术大学，就会想要在这些重才子重才人里面，就是想要自己的一席之地，或是我想要证明自己或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念电影就很急着学什么技术啊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那时候有些比较年长的老师都跟我们说，就是心中要有一把尺，就是告诉自己说到底什么是你觉得最重要，你要去衡量那个东西。但那时候都听不懂，
0: 那时候绝对听不懂，
1: 那时候听不懂，就觉得啊，你上课就上课，干嘛讲这些无谓。然后后来一直到毕业了，然后经历很多事情，然后再回头看说，哦，对，其实那些东西它终究是偏外部的东西，它是你的工具，是你的武器。但你自己到底是谁，这件事情反而是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是创作者，我们不是说单纯的帮别人完成一件事情，我们是在把自己给呈现给大家。
0: 呈现给大家这件事情向来都没有想象中这么直观这么简单，嗯，但他有些时候又要提醒我们要很简单很直观，就是我觉得很多的矛盾跟悖论其实是在创作者这一生当中都在学习感受的，嗯，难怪这个感受会让我们觉得哦，果然永远都没办法长大呢，
1: 对啊，
0: 对，没永远都没办法长大呢，但似乎我开始可以形容的多一点点，我觉得当我有意识到我开始可以形容的多一点点的时候，其实我还蛮享受那个感觉的。嗯，对，但那个形容不是为了要 den， 你要台语的 den， 或者是为了要哦，现在在舞台上，所以我要展演给大家看。嗯，反而是因为你看到了多一点点之后，你可以好好生活。欸，其实我觉得这一张专辑最后我想要分享的事情是，我自己听完我会觉得它反而是在鼓励大家好好的感受那个日常活着的片段。嗯，
1: 对，嗯，去知道每一个重复的，也不是知道了，就是开始去，也许可以更去感受一下你平常每个重复的过程中有什么不一样，嗯，然后每一个你想要的你基本生理需求的东西它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状态的改变。哦，
0: 嗯，而且你是知道哦，不是解决它哦，不是答案哦，嗯，
1: 这没有，一切都没有答案，
0: 没有没有，生命如果有这么多答案的话，我觉得很多艺术家跟创作者会消失 哦， 真的会消失哦， 对不对？所以谢谢这些艺术家跟创作者吧，我觉得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把知道的跟不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但他没有要你跟着他知道或不知道，后面的路你要自己去发展，嗯，
1: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一直在提问的人们，然后当然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有答案，因为这样比较踏实，他们不用再去多想或什么，但其实我们之所以大声提问就是想要让大家去思考吧，嗯，或是让自己，其实主要还是让自己去思考，就是我不断的去问才会有一个动力去想，然后做一个片段式的回答，然后再把自己推翻，然后再去提问，这样，不然如果不继续提问的话，好像会慢慢的变得单一，变得比较平整。啊，嗯
0: 嗯，来吧，我们节目的最后了，跟宇宙下个订单吧。
1: 哦，我希望，就是因为这次发完作品之后，又开始意识到说，自己还有很多需要补足的，不管是能力啊，还是面对一些变化的准备，所以接下来希望多花一些时间好好去补足自己觉得自己还不够的一块。
0: 那如果你的优先顺序最前面的那种补足，你会想要补足什么具体的东西啊？我好好奇哦。
1: 希望琴可以弹得好一点吧。啊，
0: 一样，跟一个很熟悉的东西相处的过程都希望彼此是彰显出彼此最好的一面，互相相辅相成，某种程度也是在跟琴谈恋爱啊，嗯，我看这样下去。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们节目最后要来播这一首也是 EP 收尾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好稍微提到的窗，那我们一样交给你介绍。
1: 窗这首歌就是算是自己跟在一个比较内心黑暗深处的一个自己的对谈，然后写这首歌是一个互相拯救的过程，过去的自己在拯救现在自己，现在自己在试图把过去的自己重新带到上面来跟大家见面，跟大家对话。
0: 宇宙喧哗到现你今天的收听，谢谢世轩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1: 谢谢，
0: 我们下次见了，来听窗吧，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台湾基金的秘书长马一翔马博士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一翔兄你好。
3: 范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我想我们上礼拜呢谈到了郑丽文这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他是在4月7号前往，然后在4月8号到了这个南京中山陵啊。我想我们上礼拜也特别提到，就是为什么这一次郑丽文到了这个中山陵去呢，大谈日本，谈了11次啊，谈了11次。结果很多日本媒体也在报道，就是说呢这个为什么这个到了中山陵去纪念孙中山，还在批评日本，到底干日本什么事啊？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其实孙中山在革命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最大的帮助者其实是日本啊。
3: 是，
2: 我们知道他从这个兴中会成立，就是在当时在日本成立的啊。当时因为在日本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嘛，所以当时孙中山成立的这个同盟会、兴中会都是以日本为核心啊。那当时日本当然对孙中山也

0: 提供很多的帮助。虽然孙中山遭到这个清廷的这个追捕啊，但是呢，日本给予孙中山相当多的保护啊，让他能够在日本生存啊，那甚至在日本募款，在日本发展啊。那孙中山也曾经，他这辈子也三次来到台湾啊。当时他到台湾，第一次到台湾的时候，还跟这个当时台湾的总督儿宇元太郎见面，希望日本提供他武器，让他进行这个革命运动啊。所以，我觉得日本对孙中山来讲，当然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资助啊。那为什么孙中山他本来名字叫孙文，为什么叫中山？因为他当时在日本生活，他必须有一个日本名字叫中山桥啊。所以他后来名字叫孙中山，其实这个中山两个字是日本名字。那因此呢，这个郑立文主席呢，到了中山陵去大骂日本，批评日本，说这个孙中山去世的时候，台湾人不能祭拜，遭到日本的这个限制，然后说这个日本呢侵略中国啊，这个卢沟桥事变等等，造成中国的分裂等等啊，然后日本的帝国主义等等。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其实并不是孙中山的思想啊。因为孙中山其实是非常亲日的，而且是跟日本合作的，所以我觉得郑立文为什么到中山陵去大骂日本，我觉得只有一个目的，当然就是因为当前的中日关系非常紧张。
1: 是，
0: 那我们特别提到，就是去年11月7号，这个高市早苗首相提到了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台湾如果遭到中国的攻击或者是封锁，将使用集体自卫权啊。那这点来讲，造成中国对日本非常大的批判。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郑立文要凸显的就是啊，他对日本的仇恨，借此来拉近跟中国跟习近平的关系啊。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1: 是。
0: 其实我们知道，2018年6月12号，他去山东视察了威海的刘公岛，参观了甲午战争博物馆跟当时的这个炮台的这个遗址啊，因为我们知道。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呢，当时是由中国的清朝末年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北洋舰队啊，由李鸿章所指挥的北洋舰队来对抗当时日本的这个联合舰队。那结果呢，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啊。那当时这个威海的这个刘公岛就是北洋舰队的基地啊，所以后来中国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叫甲午战争博物馆。啊，那还有这个炮台遗址啊，因为刘公岛除了是军港之外，是北洋舰队的基地之外，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海上的一个所谓的炮台啊，来维系啊，维系这个整个中国北方的安全啊。结果呢，这个日本不但把北洋舰队给打败了，还登上了刘公岛啊，所以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奇耻大辱啊。所以，习近平在2018年6月12号成为中共有史以来第一个登陆此岛的最高领导人啊，然后他上的岛强调一直想来这里感受一下，受受教育，要警钟长鸣，铭记国耻，13亿多中国人要发愤图强，要建设海洋强国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习近平本身对于这个甲午战争是可以说是这个相当重视啊。那对于当时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台湾割让给日本，我想他也是内心也是非常的愤怒了哈。所以我觉得郑立文其实某种程度讲一些在中山陵讲的这些反日仇日抗日的话，某种程度就是要迎合习近平他本身的这个民族主义以及他本身的反日情怀啊。所以我个人做这样的分析，那我不晓得一翔兄你怎么看，就是郑立文他这样的附和习近平，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在谈郑立文之前，我觉得很多跟中国友好的国家都非常懂得中国民族主义的需求跟语言。嗯、
0: 对。
1: 比如说像俄罗斯，像北朝鲜，
0: 嗯，
1: 他们在这个俄乌战争开打以后，特别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俄国跟北朝鲜很少对台海问题或者是台湾问题直接的说三道四，
0: 嗯，
1: 几乎没有，
0: 嗯，
1: 对。但是在那开打后的几年，也就是前几年开始，俄罗斯普丁、北朝鲜的金正恩，
0: 嗯，
1: 就开始迎合中国在谈论台海的问题。对，那其实我们做国际关系研究的都会发现到，其实这都跟背后中国所谓提供的援助有关。
0: 是。
1: 那同样的，郑立文的这一件事情呢，我觉得如果 他要把这个北洋舰队啊，或者是

0: 甲午战争啊、奇耻大辱啊这些全部串起来，然后归咎于日本的话，其实我觉得他倒不如先归咎于当时的慈禧太后为什么要把北洋舰队的这个舰军的这一些银两全部拿去修建颐和园。
1: 对
0: 对，我觉得在指责他人之前，当然日本在那一段历史过程当中，我们不否认他确实是有侵略的行为，但是我觉得真的要追根究底的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强盛起来。这个所谓不强盛起来是来自于慈禧太后，来自于执政者的一种荒淫无度的这种行为，才造成的这个积弱不振。那同样的，如果我再延伸到现在的这个情况，再对比现在台湾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要跟中国平起平坐的做谈判，和平的谈判，重点应该是我们要有实力才对。而不是我们把自己的实力、把自己的武装通通卸掉之后，去告诉对方说我不拿刀不拿枪，我相信你会给我和平。我们不能把和平建立在对方的不确定的善意之上。对
1: 对，没有错啊。我想缅怀过去啊，我们在遥看当前啊。当时这个为什么这个中国会战败？我想很重要因素是当时中国的积弱不振啊，积弱不振。后来这个与其去批评日本，不如去检讨当时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们看到北洋舰队的贪腐非常严重，
0: 是。
1: 然后整个这个李鸿章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舰队，造成很多，甚至当时这个日本去考察北洋舰队，发觉就是官兵都把那个衣服都晾在这个桅杆上面啊。然后后来这个李鸿章自己也发觉很多炮弹事实上是石头不是炮弹，就是很多买炮弹钱被贪污贪掉了，然后官兵呢士气低落，纪律不彰啊，这都是最重要的原因啊。所以我觉得中国把甲午战争当作国耻，我觉得这没问题，但是应该好好去检讨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前中国的解放军内部的贪腐情况也非常严重，
0: 是
1: 啊，也就是说当时甲午战争的失败的原因，在中共当前来看并没有消失啊。那习近平当然他去刘公岛去悼念这个当时的这个北洋舰队，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理解啦。但是习近平后来他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中整肃啊，但是是不是能够根绝这个贪腐的问题，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再做观察啊。那另外郑立文去附和在这个中山陵大谈啊这个反日抗日，我觉得也是在附和这个习近平他现在当前的政策啊。那另外郑立文在4月10号他见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在致辞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复兴，是中华文明精神的再度崛起与光大，更是悲天悯人的大同世界胸怀，是对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积极贡献。我听了这句话我认为傻眼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完全是在歌颂习近平啊。
0: 是，
1: 我不是觉得这样子啊，就是说你国民党作为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作为这个在立法院最大多数党，然后你国共之间这个近百年来的斗争，那你国民党是被中共在1949年被赶到台湾来，然后郑立文在出发前去北京前去蒋中正的陵寝跟他鞠躬，结果你到了对岸去是完全对中共歌功颂德，完全对中共这样的一种，我真的觉得拍马屁啦。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哪怕是连战2005年去，后来的吴伯雄，好，或者我们看到了后来朱立伦延续过一次，或甚至洪秀柱，也不曾对中共这样子的，就是这种，我觉得真的是拍马屁拍到极端的啦啊。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事实上虽然我们知道是201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大提出，但是他当时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啊。2008年办了北京奥运嘛，2012年办了上海世博会，那的确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是不断增加，所以当时胡锦涛提出了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觉得那个有他的，但他只是一个口号，因为胡锦涛是在2002年提出来了，中共十六大，那习近平是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他也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他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一个政策，包含了像什么东升西降啦，中国制造2025啦，弯道超车啦，厉害了我的国啦，一带一路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说习近平是把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作成一个政策，那郑立文这次去也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不是某种程度失去了他国民党党主席应有的身份呢？请问你怎么看？
0: 是，我认为他确实

0: 是失去了国民党党主席应有的身份，而且他也抛弃了国民党历来反共的一个党魂。
1: 嗯，
0: 对。那至于他为什么，我个人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就是他在跟习近平会谈的那一个稿子到底是谁帮他捉刀的？
1: 是是是。
0: 对，那如果不是当然坊间的媒体有人提到，这肯定有人猜测，这肯定是中国帮他捉刀的。那如果不是的话，他是不是用了什么 DeepSeek 或者是文心一言，就是中国产的这个 AI 软体帮他捉刀？否则怎么会写的这么的符合中国的语境的语言出来？
1: 对，
0: 那特别像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或者是成功脱贫，这些语言都不应该是从，不要说是我们这个台派政党，我们台派政党绝对不会讲出这样的话。就是连国民党讲出这样的话，我都觉得非常的讶异。
1: 嗯，
0: 对，我都觉得非常讶异。难道他忘了李克强在前几年他还提到过，公开记者会提到过，还有六亿的中国人他的生活水平线只不到1000块人民币的事情吗？
1: 对，
0: 他公开的承认脱贫是失败的。难道在李克强死后到现在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个中国就已经完全脱贫了吗？
1: 对。
0: 然后现在中国充斥着躺平、欠薪、企业倒债，还有大集团的倒闭潮，这些问题他都没有看到吗？他认为这一些都不在所谓的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范畴里面吗？那我觉得当他讲这些过度谄媚的话的时候，其实我甚至有点反向的替习近平在想，习近平会不会认为说你过于谄媚，说话不老实。
1: 嗯嗯嗯，
0: 对。那这最主要就是我觉得他这一篇这一个发言稿的部分，让听的人，不管是在场的中国的代表，或者是我们其他的在关心这一个事件的所有的朋友们，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1: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郑丽文已经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了哈。就是说，刚刚讲过，他提到了这个，除了歌颂习近平之外，他就刚才马博士所提到了，他还提到就是说，在习总书记领导下，不但实现了完全脱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成就非凡，而且持续腾飞，十五规划刚刚开局，必将再上新台阶，值得期待。这些说法我真的觉得完全是中共说辞，而且很多都不是台湾用语啦。
0: 是
1: 什么叫做十五五规划刚刚开局？台湾人不会用开局两个字。
0: 没错没错、
1: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用什么中国的生成式 AI 了，这根本就是中共，我甚至认为是国台办帮他写的啦。
0: 是是是，
1: 就像他照本宣科啦。
0: 是，
1: 那刚才你也讲嘛，他说习总书记引导下，不但实现完全脱贫，建成小康社会，成就非凡。那就跟你讲，李克强当时讲说中国有六亿人民收入1000块人民币，对不对？
0: 是。
1: 那请问一下，那李克强，那所以是不是李克强后来就是英年早逝，
0: 造成他英年早逝、
1: 哦、不到70几岁就往生，刚卸任那个国务院总理
0: 是
1: 就往生了，
0: 是
1: 什么心脏病这个猝死。
0: 是，
1: 中共这种高官退休都还是受到这个所谓的高规格的这个保卫，跟这个高规格的这种所谓的医疗保护、啊、
0: 没错。
1: 所以说李克强要能够猝死事实上不容易啊，你看中共官员退休之后都活到80、90岁啊。
0: 对，
1: 那就李克强卸底了呢、哦、卸了底了啊、哦！所以说我觉得刚才你也讲到，马博士也提到，像中国现在年轻人的躺平，
0: 是、
1: 哦、就是躺平文化，然后包含就是什么蜗居，
0: 蜗居
1: 什么蚁族，什么鼠人，就是像老鼠一样每天躲在地底下，像蚂蚁一样啊，每天就是在地上爬来爬去。那中国现在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那我们看到最近中国的这个连这个恒大集团破产，
0: 是，
1: 这些都是很明显。我觉得郑丽文他接受王显秋的访问啊，他的感觉就是说中国情势一片大好啦，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走啦，我们要善用中国的机会啦。
0: 嗯，
1: 这个跟全世界目前大家看到的中国经济情况是难以去比拟的。
0: 是，
1: 那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超越日本韩国，今年可能达到4万美金了。
0: 是，
1: 那跟中国比越差越远了啊，中国经济现在那么差，那你还要台商二次西进？我们看到这一次，如果你要二次西进，你应该多带一点台湾企业去嘛？
0: 对。
1: 那我们看到谭作人说，他这次去是跟2005年的连战访问这个中国是同等位阶，但是他不要忘记，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的时候，当时是一大堆企业界人士是跟着去，包含像辜仲亮，
0: 是、
1: 啊、他代表的是中信集团， 啊，包含这个台塑集团也派了人去啊，这个王永庆是没去了，但是他的那个弟弟去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包含像台玻啊，各个集团都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硬要台商二次西进，当然台商不会买单嘛。看起来郑丽文现在是把所有台湾的未来发展好像是跟中国紧密的绑在一起，还在帮习近平在说哦，这个完全脱贫等等哦。那事实上我们看他在出访前呢、啊，因为我们知道年底就要进行这个县市长的选举啊，那在他出发前的3月31号呢，有这个美丽岛电子报做了一个民调，就是说到底郑丽文这次去啊，对于这个国民党年底的选举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就 56.1 认为是弊大于利， 21.6 认为是利大于弊，所以差距是 34.5%。 显然郑丽文在出发前说郑习会是大利多，而且越到南部利越大，那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如此啊。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说郑丽文这方回来认为他这一次去北京是利大于弊的，会增加还是会减少？
0: 我个人认为从这个出发前的这样子的一个民调来看的话，其实弊大于利，而且这么悬殊的一个民调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民对于中国大陆所谓会台措施或者是会台政策或者是国共能够为两岸带来什么样的红利这件事情已经有很清晰的很清楚的认知了。也就是说其实民众已经大部分都已经了解了中国他在做这些所谓的会台措施的这些政策的时候，其实他都是背后带有政治目的的，他根本完全不是所谓的市场导向，他是所谓的政治导向。那国民党又不代表执政党，当然更不可能代表台湾。国民党的党主席自己在国民党党内是不是具备完全党意的支撑，这个我们也还有在讨论的空间。那以这样子不完全具备党意，不完全具备民意，更不代表整个国家的一个政党去跟中国共产党谈所谓的红利措施这一些的，对台湾人民来讲，我想大概只能后续听其言观其行。但是以中国过去食言而肥口惠不实的这些记录来看，大概也就是他嘴巴说我开放什么开放什么开放什么，最后一定会说是你台湾不开放，你台湾政府不配合，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但其实他都是在不管是农产品渔获或者是观光交流，他都是在用所谓的不管是技术标准各种伪科学的这种标准来做卑格的动作，最后再嫁祸到你执政党身上说、啊、都是因为你。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2026年乃至于2028年的选举让民众知道说两岸关系只有国民党才能够跟共产党谈，也只有共产党才能够给两岸关系红利，他想要营造的就是这个气氛。对
1: 对，没有错。我们看到郑丽文在抵达台湾的当天，中国国台办也提出了所谓的10个大礼包。那我们看到的时候是觉得非常讶异，你知道什么大礼包？第一个，他把国共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也设为一个，然后强调国共两党的青年交流也算一个，这算什么大礼包？我觉得这不是滥竽充数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台湾农产品要销往中国大陆，要必须坚持9二共识反台独。我的妈，那难道这些农民都必须要去宣誓我是承认9二共识，我反台独，我才能够把东西卖到中国去吗？
0: 是，
1: 我觉得这都是这些礼包，其实台湾人早就看得清楚了啦。那这个我们看到当初我们的凤梨，我们的释迦在中国说什么查出有虫不让我们进口，包含台湾的虱目鱼等等，他找了一些理由，结果日本都没查出这些病虫害，结果中国查出来，然后要他提出具体证据他也提不出来，完全就是用政治方式在进行打压。然后现在又说要恢复，要台湾的农民要接受9二共识跟反台独才能够把农产品卖到中国去，我真的觉得这个真是够了啦。我觉得这种做法难怪为什么郑丽文在出发前有这么多的这个民众认为呢这个出访是弊大于利，56.1%啊，这很高啊，将近60%啦，只有21.6%认为是利大于弊啊。那同样的，这个政传媒也在3月31号做了民调，说认同国民党的民意是20.5%啊，不但低于民进党的35%。差了15%啊，就算加上民众党也只有29%， 那已经表示蓝白合已经是小于绿了。我觉得这个当然是跟郑丽文从去年上台以来，他在立法院挡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年度总预算，然后阻挡了

0: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这些做法啊，然后只提出了44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然后再加上他不断的这种亲中言论，之前上礼拜我们也提到，就是他说一个中国就是全世界都认同的那个中国，那当然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他已经把中华民国完全放弃了啊，然后呢完全就是以一个要成为中共特首的这种感觉啊，然后不断的去感谢习近平，歌颂习近平这些说辞啊，我觉得只会让国民党的支持度更低啊。那美丽岛电子报在3月31号做了民调，就是说受访者对于国民党的好感度是 28.3%， 反感度是 54.3%， 相差了高达 26%、啊、然后呢跟逾越比，好感度下滑 6.1%，反感度增加了 4.4%， 加起来将近是 10.5%、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这个民众对国民党的好感度呢，从1月到3月底有这么大的差别，好感度下滑 6.1%， 反感度增加 4.4%， 哇，这个真是很巨大。今天我如果是郑丽文，我真的是不寒而栗啊。
1: 是，
0: 而且这个美丽岛民调也对郑丽文做了信任度的调查，对他信任度只有 23.9%，不信任度高达 54.5%， 差距是 30.6%、哦、是这么的不信任。那1月份的时候呢，信任度是 28.7%， 下降了 4.8%， 那不信任度是 53.5%， 跟1月份增加了 1%、啊、不信任度增加比较少，我觉得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天花板了，所以也很难增加。
1: 是，
0: 所以说郑丽文的不信任度是高达 54.5%，信任度就 23.9%， 差距 30.6%， 这么高的不信任度，我认为你有什么底气去中国在那边跟习近平在那边讲这讲那，还想获得台湾人对你的支持呢、哦、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信任度很高的政治人物，我想也就罢了，结果你并不是、啊、并不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也可以从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做出来，就是说台湾人对中共好感度只有 10.2%，反感度是 73.9%， 接近 74%， 差距是 63.7%、啊、所以说我想美岛电子报它我想应该是长期以来都做了民调了，我想信赖度应该是够的。如果都是如此，就是你跟中共谈的这些东西，而台湾人对中共的好感度只有 10% 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这个他回来之后拿了这些大礼包对国民党来讲会是如虎添翼，还是反而是让郑丽文的信赖度更加的下滑呢？
1: 我觉得是会让郑丽文的信赖度更加下滑。
0: 嗯，
1: 对，因为最主要其实这个大礼包，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大礼包的内容，其实是了无新意啦。
0: 嗯，
1: 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旧瓶装旧酒哦，對對對，还是旧酒，不是新酒，没有新的东西。
0: 对
1: 对对对，那过去这些旧的东西，这些所谓的大礼包里面的这一些措施呢？甚至过去都还有反反复复，
0: 嗯
1: 啊，一下开放一下被禁，反反复复的这个情况。
0: 对，
1: 然后接下来我想要再分享的就是说，其实现在以2025年的统计资料来说，我们台湾对中国的出口已经降到 26.6% 了。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的经济持续在成长，那代表什么、我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不会造成我们经济上的重挫，而且反而增加了我们经济韧性的一个部分。
0: 对，
1: 郑丽文也鼓励所谓的台商在二次回流到中国大陆。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当郑丽文踏上中国大陆的当天，4月7号，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供应链安全的规定。
0: 嗯，
1: 这份规定，我想请听众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再去仔细研究一下，特别是台商朋友，一定要仔细去研究一下这一份供应链安全的规定。它是无限的扩权跟无限的制裁。
0: 嗯，
1: 所以我呼吁，在这一份规定之下，我们在大陆投资的台商朋友必须要有 China 加一，也就是说你要赶快要寻找替代的市场跟替代的这个制造地、否则你可能有一天会被中国以莫须有的罪名没收你的财产。
0: 对，我想这点的确啦，我认为其实台商，其实中美在2018年的贸易战、科技战，也就是川普上台之后呢，实际上台商已经是大量的回流了，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我想台商也看到中国的这个惨况，包含封城的这种惨况，所以台商现在回流的结果当然就造成制造业大量的投资台湾，那也造成台湾的股市，我想从这几年来大家看到股市不断的创新高、哦、那最近这个虽然中东正在打仗，但是 台北股市还是不断的在往上跑，现在已经到了将近36000多点了，而且台湾对中国的投资目前占的比例也是快速的下滑，现在已经到个位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台商二十习近，就是因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头马车，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出口，这三下马车目前都面临到非常大的挑战。

全世界的这个科技相关产业都必须要跳脱红色供应链，大家都必须离开中国，所以说造成外商在中国投资大幅下降，所以我讲的三头马车的投资就受到影响。第二是消费，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这个整个的这种躺平，还有这种所谓的通货紧缩，所以说它的消费也不振啊。再来出口更不用讲了，因为它的劳动成本、独立成本提高，现在它的这个生产基地也被东南亚所取代。所以他当然希望台商二次进入，但是我想，诚如刚才马博士所讲的，台商真的要好好想想，如果这时候西进会不会被养套杀啊？这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关于日中之间的那个关系，也是日本对中国释出那个新战略讯息。那这个礼拜我们探讨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也是跟中国非常有关的。那中国共产党呢，声称永远都是伟大、光荣、正确，永远都是站在时代的尖端，都懂得历史的客观规律，而且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那个中国特色那个马克思主义，都认为说最后还是奔向一个共产世界啊。这个世界里面呢，一直来讲都是扫黄打非嘛，扫黄打非就是中共对于那些人类的道德的劣根性那个非常的厌恶，一定要把它扫荡。这个是我了解中国共产党声称的局面。当然了，共产党最后的情况是希望共产共妻嘛，就有点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一样。但问题无论如何，他对于色情这个事情啊，就偷偷摸摸去出轨，或者说用钱来去购买色情服务，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厌恶的，起码说是这样说。但你知道在那个邓江湖甚至是习的时代，色情行业还是在中国泛滥的。我觉得有人类社会的一天，这种情况一定存在。但是标榜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对于色情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应该说是深恶痛绝嘛，应该要强烈打击嘛，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嘛。但现在的共产党真的这样子吗？那我看到在四月的中旬，17到19号，中国上海举办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展览会，我们可不可以请宋

0: 老师来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最近怎么去做一个色情展览会的这个事情。
1: 好的，今天我们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那就是4月17号到19号那么中国的上海举办的一个叫做上海国际情趣生活及健康产业展览会啊，注意啊，这里头是情趣还有健康啊等等。其实你若仔细的来从社会心理学或者是我们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你会发觉其实这场所谓的展览会是一个挂着健康的羊头慢慢的贩卖的这个社群狗肉的这样一种我称之为堕落的展览会啊。所以我们先讲结论嘛，这不是一个展览会，而是一个以科技来作为包装的一种文明的丧礼了啊。什么叫文明的丧礼，我最后我再来讲啊。我们来看看他们打出一些什么样的广告嘛哈，我们这个要有所本嘛哈。他说挚爱啊，注意哦，挚爱是一个很崭新的名词。
0: 挚爱、
1: 智能挚爱了哈。
0: 智能挚爱。
1: 挚爱。
0: AI 挚爱
1: 哈。AI 挚爱的意思哈。他说这个挚爱呢是智能与情感的深度融合，是智能技术赋予产品感知还有响应这个情感的能力啊，让情趣产品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工具啊，意思就是热乎乎了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从生理的满足到情感的陪伴，挚爱产品啊，其实就是情趣商品了哈。关注用户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啊，为亲密的关系增添温度和深度。你看前面是一定要热烘烘啊，现在要有深度跟温度啊。那么广告商甚至还做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色情暗示的广告。他说一句话就能够让你酥麻啊，这个这个实在是极度的肉麻了啊。所以这么讲吧，就是说与其说这是一场产业的博览会，不如说它是一个 AI 色情大会了啊。因为深层的来看，这意味着就是说整个中国的社会的大众呢是从共产主义的这个主义然后转向了感官啊，那么从集体退回到了肉体的这样一种趋势啊。所以这个展览会也许可以说是一道橱窗了、什么橱窗呢，它反映出中国社会的一种变态的心理啊，还有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意识形态消解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么容我一一来跟各位分析嘛。我们先讲色情主义这个东西啊。如果说我们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当一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未来的预期上都陷入到一种我称之为失语症，失语症意思就是说不准批评共产党啊，或者是面临各种排山倒海的这种制度性的压抑的时候，那么对每一个个人来讲，这种生物性的本能啊，英文叫 libido， 那么往往就会成为个人最后的一个避难所嘛，我在外面什么话也不能说啊，嘴巴只能够拿来吃饭，不能够拿来说话的这样的社会当中，那么这种性本能吧，我们讲说性本能就会成为个人的一种避难所啊。但是更为严重的就是说，当人们不再相信这种宏大的叙事，你比如说像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啦这些东西，会给个人带来一些实质的幸福感，或者是造成这种阶级公平的流动的话啊，那么人们的注意力它就会慢慢萎缩到最为微观的这种我们称之为个体的感官啦 个体感官啊，性啦、娱乐，还有这种感官型的消费啊，神色的消费啊。所以当这场展览会推出了各种我们姑且称它叫数位这个性爱工具啊，叫 AI 娃娃呀然后做得非常的这一种性感啊，然后很挑衅啊等等的啊，或者是用各种成人版的技术哈。那么如果这种成为大众追逐的一个焦点的时候，那么这种对于感官刺激的这种极度的沉溺呢，实际上反映的是对于现实生活一种无力感，所以这种逃避这样的抗拒本身其

0: 这也是一种软性的抵抗了啊。因为从左派的理论来讲，因为你要知道，中共过去的一胎化，其实是党国对于女性的生殖，甚至包括她的具体的子宫的一种控制嘛。
1: 嗯。
0: 啊，你一辈子只能生一个啊。那么这种其实对于身体的一个掌控，从生命政治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对于一个人的身体的自主性本身全面的压制嘛。
1: 嗯。
0: 所以沉溺于色情，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也算是很多的人愿意尝试的去夺回他的身体的自主权嘛。
1: 嗯嗯。
0: 啊。因为群体生活这种当中里面，它是一个非生殖性的、非生产性的一种隐私的活动啊。这种隐私的活动，至少你这个党国的监管是控制不到的、侦查不到的啊。所以这样的一种逃避，其实并不一定是很消极，它反而是对于这一个中共这个党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一种解构的一种效应啊，解构的效应，就是我从公共领域当中里面的我的无能、我的失语，既然让我那么样的失望啊，那么我干脆就退回到我自己的私人的空间，一方面用我的身体来作为一种对政治的抵抗啊，那么一方面我也阻绝了这个党国的意识形态对我的干扰啊，这是我把它当作就是说作为一种政治抵抗的一种色情主义的思想啊。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角度，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我们来看待在中国大陆社会 AI 被色情化啊，这种 AI 的色情化其实是挂着这种技术的之名来对于个体的一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等等这种认知，基本上应该是自我管理的啊。可是他却用 AI 的色情化来达到对于你的认知上的一种他律性的一种控制啊。我们要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情趣用品的生产国要。全世界有超过70%以上的情趣商品是由中国来生产的啊，所以这种所谓 AI 成人产业啊，包括我们讲 AI 代理人是要帮我们工作、帮我们规划、帮我们做预测，他们有 AI 伴侣哦啊，专门陪你聊天、陪你谈情说爱的啊，还有各种性爱娃娃啊，还有各种数位的这种形式的内容，这样的趋势高度的泛滥、快速的发展。它一定会表现出两个危机，第一个危机我把它称之为叫做色情桃花源，
1: 嗯，
0: 啊，桃花源这个大家都听过嘛，哈，
1: 嗯，
0: 桃花源这个故事其实是逃避乱世，
1: 嗯，陶渊明嘛，哈，嗯，
0: 陶渊明的哈，逃避乱世啊，色情桃花源是什么东西？逃避集权嘛，逃避专制，
1: 嗯
0: 啊，所以而且在这种 AI 色情化之下呢，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的人际关系是变得非常疏离和冷漠的，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所谓的 AI 的色情呢，把人类复杂的这种情感的连接，把它简化为一个可以被编程的数据或者是刺激，啊，所以当你在我看过他们的实际的那种会场的这种展览哈，就是他们的 demo。就是你在观赏一个你跟性爱娃娃或者这个 AI 伴侣交谈的时候，它是可以透过一个程式啊去驱动你的那个情趣商品，造成一种频率震动啊，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这种扭曲啊等等的啊，这样的一种互动的一个效果。所以你一方面在荧幕上跟你的 AI 情人对话，实际上你又可以达到这个根据你这个对话的这种情绪的这个深度啊，来指挥导引啊，那个 AI 指导啊，你的那个情绪的工具等等啊，让你享受最大限度的一种欢愉之感啊。这个其实听起来是既恶心又很堕落嘛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制度性的默许啊，我们刚刚讲到，中共为了反贪腐都可以把几十个上将给干掉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尽管中共在这个意识形态上还是采取一种集权的这个体制，但是呢对于在某些时候呢，对于这种所谓的感官的娱乐化，反而对中共来讲是具有维稳效果呀，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维稳的工具和手段啊。 因为如果人人都沉溺在这种 AI 所构建的一种，我称之为虚拟温柔。

0: 香了。那么他们这些人对于现实体制的批判，就会这个大幅度的稀释掉嘛。所以对中共来讲，色情反而是提供一种第一成本的维稳。所以对中共来讲，与其投入耗费巨大然后昂贵的这种资源来提升这个公民的素质或者解决社会的矛盾，不如去放任一个像这种博览会的啊，用 AI 来构建的能够大规模生产的一种叫做我称之为感官监狱了。对，我用情绪把中国人民关在那样的一个感官世界里面，情色世界里面啊。那么这种感官的监狱呢，不是用铁丝网，也不是用这一个网络的这个追踪啊监察啊来达到，而是用怎么样内建的这种我称之为欲望的演算法啊。你看那个 AI 的这个情侣啊啊，然后乃至于这种所谓的这个 AI 娃娃等等的啊，它可以用欲望的编法编程或者是一种演算法啊，来对于使用者本身啊，无论是他的心跳心率或者是他的这个眼神表情温度等等来进行某一种调节控制等等，这个叫欲望演算法嘛。所以这两个效果是我认为最严重的。
1: 那所以宋老师，我觉得讲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因为我们还有第二节，我们就好好去我也会分析一下这个现象。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哦，就是刘晓波的一个叫单刃毒箭哦。那他看得到，他讲到中共从那个共产主义的美梦破碎了，然后就搞了一个九十年代叫做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跟共产主义基本上很多人都基本上讲也就讲吧，高大全还有那个什么伟光正也就讲个够，但很多人就是继续过自己的生活。那继续过自己生活的原因是因为说他被集权的那个框架压到喘不过气来，就躲进自己的温柔乡里面，希望可以有一点点的宽裕。所以看到两种行业在中国是非常盛行的，一个是餐饮业，就你吃东西，中国吃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大家是用口福之欲嘛。另外一个是这个色情业，那你看在以前的东莞各方面都有。那习近平现在是把表面上的色情业都压垮了。那压垮到每个人退回到自己的斗室里面，享受这一种AI 带来的对个人的欢愉，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一种做法，但是这个却是集权的现实。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回来再分析一下有关的状况。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3: Sorry Kondel, saya gak kesehatan
4: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5: Sonsa, saya ternyata story sampai. Kondel, saya gak kesehatan juga.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回到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老师。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色情主义，那我引申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谈谈看看这个事情哦。一，人性哦，一个人性，如果你追逐钱、追逐权、追逐面子、追逐尊严、追逐名气啊、名利各方面，你都碰壁。尤其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一毕业就失业的过半的大学生，更不用说很多的中年人、老年人根本没有工作。那整个通膨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社会的那个住房压在各个头上的那个压力更大，年轻人根本没有太大希望，所以有内卷躺平的风气。因为他知道追不到权、追不到钱、追不到面子、追不到尊严、追不到名跟利，那这个情况下他会内卷到人类最基本的一些原始的需要，就是食色性也，吃就吃吧，吃好一点吧。那如果吃不好一点的，可能有很多毒，那很多苏丹红，或者说各种各样的那个地沟油，那不如说，哎，我们就是有这些 AI 安全的产品来用，

0: 也不错吧，因为找女生要找女伴也要花钱，要找那色情场所更要花钱，那又买了这个地方一了百了，就可以用插上电套上 AI 就自己很爽，那人就根本是觉得说这一种情况，刚刚说的这个上海博览会推销的就是这一种嘛，那这种东西党国觉得没有太大威胁，那也可以满足一些很多的中国老百姓的基本上的本能需要就够了，其实等于说把人类把它那个弄成跟被关囚禁的一个动物一样的看待，这个人性的一个扭曲跟囚禁。那第二个事情是消费，因为大家知道这些产品都有钱的，有价格的，你不是免费送给你的，这些消费希望通过这种党国觉得安全的模式来刺激起一定的内需吧，但我相信这个内需你能刺激得到吗？你能让人民掏出钱来买吗？这个就是一个方法，因为一般人存款很多，你知道中国存款率很多，但是却不愿意投资到房地产，不愿意投资到汽车，也不愿意投资到自己的那个生育啊，或者说那个婚姻啊，或者说拍拖也不要，那结果呢，这个东西买过来自己去享受吧，这个是内卷跟躺平的最高形式，也是消费内需的刺激的一个小阳春吧，但我相信这个小阳春能做到很难，因为价格不菲啊，不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第三个其实我觉得国安问题啊，刺探问题，你想想看，我把这个产品卖到台湾来，卖到中国去，卖到美国去，那个 AI 产品都有摄像头的，都要关注跟你的互动的，这些东西都是海康卫视一样，就是把这些东西传到统战部，从传到大数据，它可以分析精准掌握每一个使用者他的那种生理反应，他的喜好，这种情况是非常让人家忧虑的。那更重要的是第四个方面，这 AI 有学习功能，如果学习功能这个机器人继续学习这些人所表现得出来的那些情况的话，可以移换四真啊，这可以把他的那个 robots 的那些机器人的能力发挥到一个非常极端的境界，甚至以后你看得到很多跟根本是 AI 的编程模式都可以说做得出一系列的色情影片、色情的卡片、色情的工具，那这个地方就等于说一个一个商机就会让中共的团体来拥有。大家知道说在这个大环境底下，那如果外面跟女生搞在一起，或者一些干部跟那个其他女人搞在一起，可能会被涉入，可能会成为罪证。各位，你以为你在家里面玩这个 AI 工具不会成为罪证吗？
1: 嗯，
0: 如果他能把你的影片存档成为他的一个核心的部分，也会成为你的一种很好笑大家都会有兴趣看的一种谈资啊，这个结果是等于把人全面的掌握他的资讯，敏感资讯变成中共的集权工具，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双刃毒剑，不是只有共产主义跟那个民族主义的双刃毒剑，而且还有这一把，你到外面玩女人，纸醉金迷也是被抓到把柄，你在家里面玩这个洋娃娃 AI 的那个玩偶也是成为他的那个罪证之一，所以这个是无孔不入的一个社会全方位的监视，可以把这个洋娃娃放到你的家里面，并不是你的私密空间，而是成为了中共可以探索你心底里面最深层欲望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知道宋老师有什么要看？
1: 完全同意桑普律师的看法啊。我从两个层次来看的话，就说这场博览会反映出来的是，第一个我认为就是欲望的商品化啊，噱头跟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科技的包装，来对于这一个个人的这个情欲来做一种商业化的推广啊，所以我认为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当中里面最下游的一块啊。 就说而且这个 AI 这个系统本身，因为它有这个机器学习的功能，所以它基本上它可以对你进行一种叫做隐私的绑架，换句话说，它深入到你的情欲的世界里面来，对于你这个人，其实在某种程度如果有必要的时候，它可以来做对于你来进行一种勒索绑架等等这些行为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方面不仅是欲望的商品化，同时也把每一个中国人民的个体把它降低到一种生物性的存在。
0: 对
1: 啊，生物是什么东西？就是人性没有人性，就要生物性的存在嘛。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人类文明到今天为止，是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把人类的文明降低到一个最低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的民族来讲，我称之为这是一个民族的弱智化了。而且是目前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社会的一种精神文明的真空化。这话怎么讲呢？我过去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做社会极静主义安静的静，就是 social quietism 这个极静主义就是说，中共这个政权最希望他的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呢？就是蠢到不知道怎么抵抗。然后呢，这个嘴巴只是用来吃但是不能用来批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畜性管理牲畜的畜，畜性的管理所以人民越安静，他认为是社会最安定其实这种不说话，乃至于这种堕入到色情世界的这样的一种社会腐败的一面，反而往往成为颠覆整个中共政权一个最潜在的一个力量。但是无论如何，它在表象的层次上来看，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社会一种精神文明的空洞化了所以一个被 AI 色情化的这个中国呢，我相信多数人慢慢会开始怎么样呢？我不爱共产，爱色情了所以这其实在某种方面是反映出了这个共产主义一种信仰坍塌的一个现象虽然说我嘴巴上我不讲但是我不能抵抗你，我逃避你嘛我不能够这个被你所这个教化那我就采取怀疑不信任你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这个官方所强调的这个价值体系跟百姓的现实生活是脱节的也就是你中共宣传的那一道，你刚刚讲的伪光正等等这些东西，对我的实质的个人生活没有帮助嘛，反而会让我不断的内卷嘛，内耗在这样的一个消耗性的体制当中里面。那么这种脱钩呢，就会让一个个体他在外部世界，在他的这个国家跟公民社会当中里面，他得不到一个自我的一个成长和自我的发展的时候，他退回到自己的隐秘的这个空间，私人的世界的时候，他就处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精神真空的状态。一个人本来就应该由社会网络来进行友谊的交换，同时他在公民社会当中里面，他有一个尊严的一个主体来发表他的意见然后这个不仅是对他个体的身体有一个自主的管理权同时也能够有效的抵抗社会对我这个个体本身任何外部的这个侵犯等等的，这个才叫做一个叫做真正的实体人或者是独立的人。可是现在呢，如果说 AI 的色情化，它可以随时提供一种便宜的、廉价的、及时的，而且是批量生产的，纯粹是一个感官享受的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是用大脑来思考的，现在用怎么样？用小脑来反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是以一种生理的激动、生理的这个需求来作为驱动力的文明，而不是以思想、哲学历史来作为底蕴、作为内涵的一个精神的文明所以我认为这次的展览会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是整个中国社会文明退化的一个征兆。
0: 是，宋老师这一番说法很重要。宋老师提出一个民族弱智化， 精神文明的空洞化、
1: 嗯、
0: 跟一个畜性观念的概念，就是把你当牲畜一样的概念。那这个说法你看得到中共已经就基本上面临到一个非常那个转型，就集权者的进化，要把这个地方要豢养成为一个牲畜一样，因为牲畜最好管理，好，所以他要把14亿的中国人要变成像牲畜一样，每个人都是牲奢犬马，当成他的所有，把人类的一些生物性的本能跟一些欲望，本来就根本是人类的一部分，当成是全部，就没有那种对于那些哲理观念信念信仰超越性的想法，甚至对于自己的人性尊严生命身体自由尊严财产各方面的一种爱好。那所以这个让大家不反省，只是沉迷在低头在这一种食跟色里面去滚动，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一种状况。那回首到台湾来，我们也想这个地方很重要，有些政党说好和平才能躺平，他觉得躺平是最高境界，和平是一个次高境界，和平就可以躺平了，躺平就可以说爱吃什么就什么，好像有宫女啊或者太监来喂你那个葡萄吃一样，也可以说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机器人去服务你，觉得这个才是人生最高境界。以前在我读哲学的时候，一个 hedonism 就享乐主义，就用享乐主义就觉得说快乐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如果说你觉得小确幸或者快乐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当然你会很同意这一种享乐主义的想法，躺平的想法，但躺平下去把这些博览会上面的工具拿来挚爱来用，那结果是你的整个人就会被弱智化。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下一周再会了。
1: 谢谢尚博律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总统府在今天表示，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在当地时间的2号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并且见证中华民国台湾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的签署仪式，以及签署联合公报。总统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2300万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他感谢史王率领史国长期以来与台湾同行，在国际上为台湾仗义执言。总统并代表台湾人民诚挚邀请史王再次访台，让两国邦谊不断深化，历久弥新。史王恩史瓦蒂三世致辞时表示，史瓦蒂尼人民一直相当努力，希望史国成为高度发展的国家之一。在这样的过程中，感谢台湾一直是史国真正的朋友与伙伴。台湾对史瓦蒂尼的经济与社会福利方面所做的贡献不胜枚举，他要代表史国人民诚挚感谢台湾持续给予支持。史瓦蒂尼也会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并祝福赖总统这次访问顺利愉快，建立属于在史国的美好回忆。赖总统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总统准备了五头牛致赠给史瓦蒂尼国王，以及三头牛致赠王母，展现对史国传统礼俗的尊重，也象征台史邦谊深厚。除了牛只之外，赖总统还致赠史王一架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拼板舟模型，以及泰雅染织披肩、台北101叠叠杯，还有曾在世界绿茶评比拿下金赏大奖、登上2024年国。

0: 燕的台东鹿野茶等具有台湾特色的礼品。赖总统前往非洲友邦施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此事引来了中国的剧烈批评。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说，政府希望未来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干部都能够正当勇敢地走向全世界。赖总统的此行是非常好的开始，希望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与史王恩史瓦蒂三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台史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及永续繁荣的共同愿景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出席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时受访表示，国人、行政团队、立委们都很关心总统能顺利出访，事前有做相当的规划，国人也都给予祝福。卓奎说，
2: 我希望这次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但是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的各级干部都能够很正正当当的，而且勇勇敢敢的走向全世界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1: 针对中国外交部对赖总统出访使用偷渡、闹剧等批评，外交部二号晚间予以严正谴责及驳斥，强调考量元首安全及外交互动，抵达目的地后才对外公布，类似国际潜力所在多有，赖总统此行一切依循国际法、国际规范、外交惯例，并依照我国法规办理。外交部表示，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循国际规则出访友邦是台湾实践作为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中国在过程中无理阻挠、施压弱势国家以及破坏国际规则，才是麻烦制造者。如同国际社会先前所批判，中国将飞航安全武器化，才是破坏安全稳定的做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0: 对于赖总统这次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政治学者林泰和今天受访时表示，赖总统顺利的访问史国，不仅是回击并打脸中国，更让人注意到史瓦蒂尼未被利诱的坚定立场，这么多年来对台湾始终不离不弃，真的是有情有义。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赖总统原定4月22号率团访问史瓦蒂尼，但总统府在出访前一天表示，因专机飞越许可遭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无预警临时撤回，致使行程暂缓。不过经过各方努力，赖总统已于5月2号抵达史国，展开国事访问。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林泰和受访表示，中国逼迫塞摩马三国阻碍赖总统出访，但赖总统现在顺利抵达史瓦蒂尼，是用了同一件事情回击并打脸中国，且关键的是我方反应时间迅速完成出访作业，让这个回击更有效果。林泰和进一步指出，中国给予非洲除史瓦蒂尼以外的53个国家零关税待遇，在此情况下，史瓦蒂尼仍坚持与我国的外交关系，真的很特别，也很难得。林泰和说：“
3: 啊，这个也是凸显说，这个史瓦蒂尼这个国家真的是对台湾哦，这个是有情有义哈、哦。然后他也这个哦，我们两边的这个邦交不是用实际上的这种金钱利诱哈、哦、可以去影响的哈、哦，基本上真的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一个基础，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完全没有大家会对你好啦齁、哦。那有可能说你那个5月1号那个和那个中国建交的国家那个进口那个东西进口到中国都没有关税齁、哦、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有一个报酬吧，会拿回来。
1: 中国与53个非洲国家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于2025年6月发表长沙宣言，其中一项是对53个非洲建交国落实100%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欢迎非洲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并于今年5月1号开始实施。还可一提的是，此事违反国际民航芝加哥公约，林泰和认为这让欧美等国更加认识中国的蛮横，且发生在美中领导人会晤前夕，可知与中国讨论遵守国际秩序或国际规则都没有用，因为中国会用来施压他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赖总统率团出访史瓦蒂尼，当地的报纸《史瓦蒂尼时报》、《史瓦蒂尼观察

报都以头版形式大篇幅报道，并放上了总统与史瓦蒂尼国王恩史瓦蒂三世握手的照片，也凸显史国政府与民间对台湾元首到访的高度重视。史瓦蒂尼时报是史国历史最悠久，也是发行量最大、读者群最广的报纸。史瓦蒂尼观察报在史国已经创办超过40年，报道风格较为稳健。此外，史国当地最重要的网络媒体史瓦蒂尼正面新闻也大幅报道赖总统到访，该媒体受到史国当地年轻世代的欢迎。媒体并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阻止中华民国台湾为国际事务做出贡献为题报道，表达对赖总统到访史国的重视与支持。新闻焦点转回到台湾，护理人力不足冲击了医疗体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出席健康台湾全国论坛时表示，致力建立跨部门教考用整合平台，期盼让护理国考内容更加贴近临床实务，而且考题减少，国考频率增加。健康台湾全国论坛今年第三度举行，由于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这也是总统首度缺席这个论坛，由卓荣泰代为出席。卓荣泰表示，近期社会对护理人员留任议题讨论热烈，台湾已经具备良好的公共卫生体系与相对友善的职场环境，未来将在此基础上全面持续提升。政府过去已经推出护理人力政策备整12项策略计划，优化护理职场。卓荣泰指出，致力建立跨部门的教考用协力整合平台，让考试内容能够更加贴近临床实务，作为考试制度的重要改革。同时，护理国考的题数与题型调整，并拟增加国家考试的次数。对于护理界高度关注的护病比标准，卓荣泰说，政府已经从2024年起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三班护病比制度，相关经费也逐年增加，从2024年的新台币40亿元到目前的68亿元持续扩大投入。针对外界传出政府拟于五月与原厂洽谈核三厂燃料棒的采购，甚至规划在2028年之前到货的说法，经济部今天对此强调，核三厂目前仍然处于自主安全检查的阶段，后续需要通过核安审查并取得运转执照，才能够进行燃料装填，相关时程与作业都需要依专业的判断，无需过多的政治连结。经济部发布声明表示，核三厂目前正办理自主安全检查，后续仍需送交核安会的审查，并在通过之后才能够换发运转执照，只有在正式取得运转许可之后才可以进行核燃料的装填。经济部也特别指出，针对已经运转超过40年的机组，必须进行更加完整且严谨的检测与评估的程序。经济部说明，核电机组如果要再运转，涉及法规审查、安全强化及燃料采购等多项工作，整体流程与时程需要依照自主安检进度以及国际核电厂经验审慎规划，应该交由专业判断，无需过多的政治连结。至于核电政策的立场，经济部重申，政府一贯原则未变，核电厂是否再运转，必须在核安无虞、核废有解及社会共识等三个原则下审慎进行相关的作业。国际焦点，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伙伴国 OPEC Plus 其中7个成员国在今天举行了线上会议，这也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退出之后 OPEC Plus 首度就产量配额做出决策。法新社报道，阿联是全球主要的产油国之一，因为不满产量配额而在4月28号宣布决定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及其扩大机制 OPEC Plus， 并且在5月1号生效。阿联的退出也使得中东战争所引发的油价压力进一步的升温。市场上普遍已经提前反映了这次决策。全球风险管理公司首席分析师拉斯穆森指出，外界预期这7个国家将把日产配额提高18万8千桶，这与3月和4月所宣布要增加20万6千桶的幅度类似，但已经扣除分配给阿联的部分。然而虽然纸面上的配额会上调，但实际的产量影响恐怕将会有限。伊朗为了报复美国以色列攻击而封锁了荷默兹海峡，冲击到了伊拉克、科威特及沙烏地阿拉伯的出口。
伊朗虽然属于 OPEC Plus 成员，但没有受到配额的限制，而其出口目前则是受到美国报复性的封锁。至于 OPEC Plus 第二大产油国俄罗斯，则是这波局势的最大受益方。根据意大利共和报与晚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即将前往梵蒂冈与意大利进行会谈。就在数周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在社群媒体上抨击教宗梁十四世，也遭到各个政治立场基督徒的批评。意大利共和报与晚邮报并没有说明本身就是天主教徒的卢比欧是不是会亲自拜会梁十四世，但是这两家媒体都指出，预计卢比欧会与梵蒂冈的首席外交官、教廷国务院长帕波林会面。卢比欧上次会见梁十四世是在2025年的5月，当时副总统范斯也一同在圣伯多禄广场参加新教宗的就职弥撒，并且在隔天与教宗进行了私人会晤。梁十四世是第一位美国籍的教宗，就任的前几个月时在国际舞台上相对低调，但最近几周开始直言地批评美国与以色列所主导的对伊朗战争，并且严厉批判川普政府强硬的反移民政策。中国的五一长假在今天进入第三天，多个景区涌入了不少游客，许多国家级的景区门票售罄，甚至出现一些旅游乱象。像是不少游客在饭店客满的情况下情愿付费打地铺，一些山区景点则因为游客过多，登山的人潮困在半路动弹不得。中国今年五一劳动节假期是5月1号到5号，一共5天。根据中国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今年五一假期的跨区域人员流动将会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15.2 亿人次。综合大陆媒体的报道，中国五岳之一的山东泰山一号被登山人潮淹没，泰山天街一带的店面座无虚席，更有不少旅客在饭店打地铺，即便一碗地铺要价人民币100元，现场仍然一味难求。另外，北京八达岭长城也是涌入了大量的人潮，其他景点例如天坛等地更是被众多慕名前往的游客挤爆。深圳著名的打卡地标梧桐山也是热门景点，但是不少游客选择夜爬仍然动弹不得，因为人潮拥挤让队伍停滞不前。以上 TN News 由陈一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介绍今天的来宾之前，我要说一个亲人的案例。这个案例呢，跟我们今天要谈论的内容是有很实际的关系，就是我的妻子。她在前年4月3号，大家应该对于台湾发生的一场地震还有印象。她不是因为地震受伤，而是那天就是要进医院做心导管检查。做完了检查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呢，后来住院住了十几天，住院期间他就碰上了院内感染。这个就是之前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沟通的时候，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因为我对这个问题不只是我太太的案例，更多年前我母亲也曾经碰上这样的问题，因此再度是邀请到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他的资历还在的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董老师你好。
2: Simon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刚刚听了 Simon 提到个人生活上经历到的，真的是让人觉得也蛮不舍的，因为院内感染这个议题的确增加了不只是病人的负担，还有就是整个家庭都是很大的压力。所以我想这个议题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蛮重要的，毕竟院内感染我们待会会细谈，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院内感染它不只是住院的病人会得到，可能访客

0: 或是在医院工作的医护人员也都会有院内感染的状况，所以这个议题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来跟大家多做一些说明。
1: 好的，定义什么是院内感染，还有我们讲感染当然希望能够被管控，也就是感染的管制之前，我要细说，因为我太太那次的经验，因为她是单人的病房，
0: 是
1: 隔壁病房有一位，
0: 隔壁的房间，
1: 对，是一位病重的病人，
0: 是
1: 长期在医院，当然没有多久他就病重死亡了，
0: 是，
1: 结果就看医院把他的病房整个封起来了。我太太先是跟我讲，他觉得身上奇痒，后来才知道
0: 疥疮吗？
1: 是的，不只是在医院的期间，到后来出院，我们回家还花了好长的时间在家里进行清消。
0: 是，
1: 所以我会印象深刻，对于在医院里感染这件事情，那就要麻烦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董老师，先对所谓的感染管制跟大家说明。
0: 好，那我想说我们在讲感染管制之前，我们还是先提一下，在二月份的节目中我们提到病人安全。
1: 对，
0: 那时候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卫福部推动病人安全，涵盖的范围包括有效的沟通、安全的用药、手术麻醉的安全以及感染管制。
1: 对，
0: 这个议题，那所以感染管制其实它就是病人安全的一环，大家这样子听应该就知道感染管制对病人来讲一定有它的重要性。之前的节目里面我们针对了病人辨识、手术麻醉的安全做过介绍，今天我们就是来聊聊感染管制的议题。
1: 好的，
0: 那什么是感染管制？感染管制以前可能有人讲叫做感染控制，但是控制这两个字听起来好像已经感染，那我是要把它控制在一个不要扩散的范围。
1: 是，如果失控的话怎么办？
0: 是，但是呢，其实感染这件事应该要从预防开始，所以所谓的感染管制就是包括一系列的标准防护措施，从预防到感染的治疗，这些都是我们感染管制的范围。那它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保障病人安全。前面提到感染管制保障的是病人安全，但是感染这件事情不只是病人会感染，院内感染其实也会发生在医护人员身上，所以感染管制它是保障病人及医护人员的健康，预防院内感染。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系列 SOP 的订定，要去监测跟稽核是不是有落实执行的。那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强调感染管制主要呢就是要保障人员的健康，预防院内感染。
1: 是，刚刚提到了是一系列有效标准防护措施，想到了标准防护措施我就想到了像我们现在因为大家经过了这场世纪大疫情之后，很习惯
0: 是
1: 进出公共场所，更不要说进医院，一定都会戴口罩，另外勤洗手，还有环境的清消，现在变成我们家定期的一个工作了。
0: Simon 既然先提到了，其实我们待会会针对，因为感染管制这个议题既然对病人、对探访者、对医护人员都这么重要，预防措施待会也会提到包括要勤洗手，但是因为既然 Simon 现在已经提到洗手了，那我们就先呼吁洗手必须要用正确标准的动作去洗，并不是水里冲冲有洗有保佑啊，对啊，不管是用酒精也好，用那水和肥皂洗手也好，都不是一丝一丝弄湿了好像就觉得有效了，还是有一定的标准步骤，这个我们待会会再提，但是先跟大家提醒，洗手不是有洗有保佑，必须是正确的洗手。
1: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乐龄生活室，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在这里。今天我们谈的主要议题还是我们把重心放在病人安全身上，主要的议题是在谈感染管制，
0: 是，
1: 注意哦，不是感染控制，
0: 是，

0: 前面针对感染管制已经有很清楚的定义了，朋友们要仔细听，不只是病人，还有医护工作人员以及访客。如果有一些病源就在这关系图当中传播的话，我们为了把这个关系给断开哦，先有感染管制的手段
1: 是
0: 才有可能做得好哦。
1: 是，
0: 这个是一个。还有就是更清楚的，可不可以请董老师再跟我们说一说？
1: 好，因为我们提到是院内感染嘛，大家可能只是觉得对于院内感染好像就是四个字，详细的概念我们还是要先强调，这样子大家才能够理解到到底院内感染对被感染的人来说到底存在什么样子的威胁，它有什么重要性。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什么叫做院内感染。其实院内感染讲的就是在医疗照护期间因为医疗照护而得到的一些相关的感染。虽然我们讲院内感染觉得好像是在医院，其实它涵盖的是医院或者些长照机构甚至于诊所这些医疗院所的感染，这是院内感染。主要就是病人在院期间，那这个在院期间通常我们是说入院48小时以后得到的感染，而且呢这个感染在他住院的当下并不是处于潜伏期的，好，也就是不是原本就有带着来住院然后发病，而是原本没有在住院期间因为一些医疗照护而得到的感染。换句话说，院内感染就是我原本没有来了以后得到的。
0: 是，
1: 大家一听就知道这叫做雪上加霜，屋漏偏逢连夜雨。
0: 因为大家会想住院一定是你有疾病，
1: 是
0: 可能你的身体状况就不好
1: 了，是，
0: 然后再加上又感染到其他的疾病，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其实今天在讲院内感染的时候，我也清楚地告诉大家，其实是医院感染，医院获得性感染，
1: 是
0: 医疗照护相关感染。那么现在大多是以医疗照护相关感染统称，
1: 来统称这个院内感染。对，
0: 是，当然啦，范围就像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董老师刚所说的，长照机构、诊所、医院的感染其实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1: 对，都是医疗照护相关的感染。
0: Simon 有一次到诊所，
1: 是，
0: 我必须说那个就医的经验非常的不好，诊所的环境不好也就罢了，医生
1: 是
0: 他的白袍已经
1: 变灰色了吗？
0: 应该讲斑块很多，
1: 迷彩的。
0: 他的双手，当我被碰触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不舒服。当然我没有被感染，可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些畏惧。所以今天谈院内感染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在那个诊所就诊期间，因为是外伤哦，
1: 是
0: 又碰到了一些
1: 伤口的
0: 感染源的话，那我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那个跟谁说啊？哑巴吃黄连，要向谁诉说？朋友们，只要是请到专业如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来谈的问题哦，真的要请大家很注意的听。我们好像谈感染管制，好像只有在医院，其实不止。下面再强调一次，不只是医院诊所，还有所谓的长照机构。
1: 对，尤其长照机构都是比较虚弱的。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要记清楚。待会更深入的时候，我相信董老师一定会谈到为什么会强调不要常常去探病，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或者是比如 ICU 为什么一天只开放几个小时，这些待会都会说。反正再一次的定义，所谓的院内感染就是病人在院期间，通常是指 入院48小时之后获得，而且在入院的时候并没有处于感染潜伏期的微生物感染。
1: 是，
0: 当然不只是病人，也可能发生在护人员探视者的身上哦。既然讲到了院内感染管制，就来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今天我们谈的议题主要就是感染管制以及院内感染。前面节目里面我们已经对于什么是感染管制及院内感染的定义做了一些说明介绍，接下来呢就要来

0: 跟大家谈谈感染管制或是院内感染为什么这么重要，到底得到了院内感染之后对病人又有什么影响。
1: 就像是前面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也说到了，院内感染就是代表着在医院治疗期间可能因为接触病原体而感染原本没
0: 有
1: 的疾病哦，这个很重要。
0: 是，
1: 它不仅仅增加了患者自身的身体痛苦，会延长住院的天数。我刚已经举自己家里的例子了，更严重的甚至会引起并发症嘛。
0: 是，好，所以Simon已经跟大家简单的就讲到，院内感染呢不只是对病人本身来讲是健康的威胁，那身心上的煎熬，其实对家人来讲也是很大的心理负担。有关于增加了很大的身体上的负担或者是身心煎熬，主要第一个我们就讲院内感染之后造成的健康受损跟生命威胁是加重的，所以病情的风险以及可能对于生命的影响威胁也就提高了。毕竟这是一个我们原本没有但是后来得到的微生物的感染，这是我们所不希望有的东西。病情恶化以及可能我们很难掌握病情的发展，这是一个可能会经历到的威胁。另外这可能也增加了很多的并发症，最常见的院内感染就是泌尿道感染、肺炎或是手术部位的感染。这些感染尤其是如果它发生在抵抗力比较弱或是高龄者的身上，很容易就演变成菌血症或是我们讲败血症，造成一系列可能休克、多重的器官衰竭，这是一个像是波浪海浪一样就整个冲击过来的，所以这是增加并发症的。那当然也有可能造成失能或是死亡率的增加，这个是有关于对病人本身自己身体上的一些负担。再来就是院内感染也会造成治疗过程受阻，因为我们讲院内感染就是治疗过程中的节外生枝，本来医生可能有的一些治疗计划往往因为这个节外生枝而打断，所以说治疗过程呢就会受到一些阻碍，会延长住院天数，也会造成治疗的困难度提升，甚至于呢本来不需要这一些插管，例如中央静脉导管，可能原本不需要的这些插管也因为这个感染问题而变成需要了措施，这也都是身体上的负担。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院内感染的细菌啊，通常比较毒，比较顽固。再讲更白话就是很难杀。为什么很难杀？因为它有抗药性，所以也会造成大家都很头痛，哎呀今天用这个药不行，又一直在换药。换药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药可能呢会影响肾功能，可能会影响肝功能，所以这些节外生枝衍生的并发症会造成治疗的过程原本就像詹们刚刚提到的，夫人不是只是做心导管啦齁，就是夫人原本是做心导管，那我们知道目前心导管大概就是头尾两三天就可以回家的，结果变成了十天。所以这些增加的住院天数，增加的一些治疗上的负担，都是我们所不预见，我们所不乐见的。不只是病人，病人的家属也会觉得到底还要再住几天，我们每天放下工作来这里照顾，所以说对病人的家人来讲也是很大的心理负担。
1: 是，不只是心理，有很实质的就
0: 是
1: 经济。
0: 对，
1: 再扩大来讲，对于整体社会对于医疗
0: 的信任度，对，
1: 支出也是，
0: 支出也是增加。
1: 对，再来就是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所说，民众对于医疗的
0: 信任度
1: 会下降。
0: 对，民众会开始质疑，怎么我本来没有感染的，我很单纯的来，怎么住了以后反而有这么多问题出现，那这家医院到底行不行啊， 这个会有这样子的质疑，难免也很容易变成对医生个人的质疑，对医护人员个人的质疑，这样子都会造成医病关系的紧张。
1: 是，所以感染的管制真的就相形的重要了。
0: 是，
1: 对于预防感染，通常在您这么长担任护理工作的时间里面呢，医院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0: 针对院内感染或者是感染管制，医院当然不外乎最基本的针对各项措施订定 SOP 标准作业流程。其实标准作业流程的订定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人员的落实，所以医院对于这方面也有很多的监控机制。曾经我听过有一家医院，他们都在洗手台上面装录影镜头，然后呢可能就有感染管制小组的人就会在这个镜头前面看谁的洗手不标准，或是呢谁只是撩背一格冲个水，碰到这样子都会立刻再教育加强训练一番。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耶。
0: 是，对，
1: 那不是要监视你，而是要落实，
0: 那是为了落实但是那也是一个很大的人力的负担了。这是某些医院的一些方法了，但是大多数的我们都会有定期的抽测、定期稽核，所以这些都是医院会在做的。除了要求人员落实之外，医院在环境卫生的维护，或者是为了希望大家能够勤洗手嘛，也增设很多洗手台，所以大家会发现医院里面病房里面有很多洗手台，即使没有洗手台，那个床头床尾也有酒精喷雾，病房的门口也有，这些就是增加洗手设备的可进性。
1: 是，
0: 还有一个这个要讲的就是当然对于什么器械消毒也是一定会有的。还有很重要就是医院呢会办理一些活动来提升民众对于感染管制的配合跟参与。
1: 哦，这点真的很重要哦，因为都说了嘛，感染管制其实就是一个
0: 全民运动，
1: 全民运动也是全民的教育哦。
0: 是。
1: 刚刚我一直很想要说的是，感染管制在医院里面除了对护理人员、对病人、病人家属以外，我想到了在医院里有很多清洁人员，
0: 对，
1: 会不会是一个 bug？
0: 是，那个 Simon 提到的这个真是一针见血。大家如果还记得之前的 SARS 疫情，主要就是某个医院外包的员工造成的，所以医院对于只要有在医院工作的人员，不管是外包厂商，可能是保全，他可能是我们的清洁维护的人员，或是传送帮忙送一些病例、帮忙运送病人的人，只要是在院内工作上面会出现的人，都是纳入感染管制的监督稽核以及训练的人员范围里。当然人太多，真的要盯到每个人都落实，其实这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不排斥邀请病人跟家属一起提醒工作人员，比如不妨可以多问一句，您要不要洗个手，某某护理师您要不要洗个手，我们不好去质疑你洗手了没，但是我们可以说这边有酒精洗个手，这是一种善意对彼此的提醒。
1: 是的，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是针对病人安全，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在我们节目里其实有一系列探讨。今天我们的主要议题是在谈广义院内的感染管制啊。谈到这儿，再提下面一个重要议题，也就是全民运动。
0: 是，
1: 我们这些民众该有哪些配合作为？之前呢，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

0: 听完了歌之后，我们再继续回到乐龄生活室。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特别是邀到了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一系列有关于病人安全的问题，在节目里他已经提了很多次了。今天我们主要针对的是感染管制，前面他也提到了什么是感染管制，那么感染管制该做些什么事情。很重要的，我自己也觉得如此，所以刚刚在听歌的同时我们有交换意见，
1: 是
0: 我就说他提到的全民运动、
1: 啊、是
0: 深得我心。接下来这一段就要请董小平老师来跟大家讲，身为民众的我们在感染管制我们可以有哪些配合的作为。
1: 是，谢谢 Simon 提到这需要大家一起配合跟一起来重视的这个课题。院内感染听起来是院内感染，但它绝对不只是医院的事，也不只是医护人员的事。它就是像我们刚前面提到，它是一个全民运动，需要靠病人靠家属一起来做配合。怎么配合呢？当然民众应该要配合的几件事情就是勤洗手、戴口罩，还有落实访客管理，就是配合医院的访客管理政策。像这三大原则是需要民众来密切配合的。首先我们先来讲讲洗手。为什么先讲洗手呢？口罩不是也很重要吗？其实戴口罩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就是口鼻都要戴住。洗手为什么重要？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告诉我们，手部卫生是预防以及控制院内感染最有效的措施，最重要的措施。研究上也告诉我们，正确标准的步骤洗手可以去除手上 95% 以上的病菌。所以洗手这件事情是 CP 值非常高的一个预防院内感染的措施，
0: 但是一定是正确的步骤做的、哦、
1: 对，但是、哦、一定要是正确标准的步骤。如果只是在水里晃一下这样子，说不定还弄上了更多的细菌。
0: 像 Simon 小时候、妈妈就会跟我说打肥皂洗手好好的搓干净。
1: 是，
0: 当然啦，吃饭前如果妈看到那个指甲缝里还是黑黑的话，回去重洗。
1: 是，
0: 我想洗手特别在这个世纪大疫情那个时候，到处都在告诉你要如何的正确洗手。不知道朋友们你现在还记得洗手的几个动作吗？今天就不重复，但是 Simon 就告诉你按照那样洗手绝对就没有错了。
1: 对，
0: 刚刚其实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也提到了，洗手不只是在水里晃两下漂两下就洗完了，干洗手比如用酒精是比较好的，因为酒精挥发之后就比较容易去掉微生物。
1: 虽然我们不仔细的讲洗手，但是我还是要说明，因为很多人，我也碰过很多人问为什么洗手一下讲湿搓冲捧擦，一下讲内外夹攻大力腕，到底洗手是要怎么样。我们讲洗手的步骤是湿搓冲捧擦，但是就搓这个字来讲，我们要做到内外夹攻大力腕这几个部位。所以各位朋友们注意，如果今天是用水龙头湿洗手，有水有肥皂的洗手，湿搓冲捧擦，在搓的时候内外夹攻大力腕。如果这个要湿洗手，我们大概要洗40到60秒，所以绝对不是碰碰水。干洗手虽然没有湿搓冲捧擦，但是干洗手还是有搓，酒精洗手的搓这个动作也是要做到内外夹攻大力腕这几个部位，酒精洗手要20秒以上。
0: 是，讲到了洗手的擦哦，我那天还看到
1: 在衣服上擦吗？
0: 对对对对，小一点的孩子老师还会检查你的卫生纸甚至是手帕，但是没有的就随便在衣服上裤子口就是开一开。
1: 是，
0: 听说这次手上残留的细菌数不减反增啊。
1: 非常有可能，因为衣服上面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不知名的细菌了，所以原本洗完的手还有水再去衣服上擦，这样子真的对细菌来讲是一个最好的环境。
0: 温床，好高兴啊，
1: 摇篮
0: 是
1: 到了细菌的乐园。
0: 那么在我们要配合的座位上还有很重要的，我要呼吁大家，大家到医院如果探病的时候，你一定要遵从探视的相关规定，
1: 是
0: 时间、人数的限制，
1: 对，甚至于需不需要穿一些隔离衣，对、
0: 有可能你的亲朋好友病情很严重，那时候会有好多人都涌来，可是有时候你的关心不必要的群聚就不要有逛医院的心态了。
1: 因为病人已经是属于在抵抗力上相

0: 对虚弱的，如果又接触了这么多，那难免接触越多机会越高，容易沾染到的机会越高。所以关心，但是必须是要对病人是好的，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关心。
1: 是，那另外一个，你好关心这个亲友，可是你自己身体已经不舒服了。
0: 对，所以如果自己在生病的时候，或是自己最近才刚旅游回来，根本我们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病菌在身上，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都尽量能够减少探视。现在视讯的设备非常方便，其实真正的关心一定是能够让病人或是说家属都能够感受到的。
1: 是，那我也顺着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刚刚所提到的，不管你在就医或者是探病的时候，我真的要诚实告知医护人员相关的旅游史还有接触史，另外就是症状，以便医院能够快速应对。
0: 是，刚刚 Simon 有提到 ICU， 就是加护中心加护病房，这里也是要跟大家提醒，在加护病房里的环境其实它里面的病菌是最多的，里面的病人的病情是最复杂的，当然里面的菌种也是最多的。所以呢，如果今天住在加护中心，医生说可以转出了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要高度的配合。所以我想这也是在所谓的配合医院的访客政策或是配合医院的感管政策里头的一环，因为我们经验里面太多都是医生说要转出去，然后家属就拜托了很多人，加护病房照顾得好，设备好我们再多住一两天，结果错过了黄金时段，可能就在这一两天就得到了院内感染。我们前面提到的延长住院天数，增加病人的身心痛苦，增加治疗的困难度，这些全部一系都衍生而来。
1: 是，朋友们，今天的乐龄生活室大概就进行到这儿了。相信每一次资深护理师董小平老师来，从方方面面谈病人安全的，其实大家要知道，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观念必须要建立，多多的配合，
0: 是
1: 不要成为让人头疼的人物哦。
0: 是，不要让人头疼，必要的时候最好呢也成为监督的一份子。
1: 谢谢董小平老师，最后这首歌也请大家好好的欣赏，我们下次见。
0: 下次见咯。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音乐力量大，音乐会说话。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一位音乐人，这跟介文以前邀请的音乐人非常不同，这位老师呢，他一看那个气质就是古典音乐出身的。老师是从小学钢琴啊，然后这样音乐班一路上来的吗？
1: 介文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的确我没有念过音乐班了，我就是从小学音乐，那后来就一步一步走到念完博士回来台湾服务这样子，那很开心可以来上介文老师的节目。因为其实我们虽然是古典甚至是做巴洛克的音乐，但是我们也很多所谓的跨界，就是台湾的歌谣，
0: 是
1: 对，从我们不知道年代一直到现在一些歌手出版的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我们都有做一些重新再编曲，那重新去诠释的一个动作。我们有一个台湾歌谣保存计划，这是我们很想做的一件事。
0: 真的，我自己以前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做家事的时候，然后很自然就哼起某一些歌，我觉得那些就是贴着我们的生命生活语言然后一路长大的。
1: 没错，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别的地方，然后他们就说给我们唱首你来的地方的歌。我想我来的地方啊，那要唱什么呢？不能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我要从把台湾的那个音还有那个旋律唱出来，我好像是唱望春风。
1: 是，
0: 你知道全场安静到一个不行，然后大家都说这就是台湾的语言吗？我说对。然后他们说你唱的是台湾的旋律，我说对。他们说好好听哦，再来一首。我说好，我会背的，会记得。我发觉好像就是那些不知不觉的，并没有刻意去练去学，但是因为那个咬字本来那些音好

0: 像就该那样唱，就在我们的里面了，
1: 在我们心里。
0: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李美文老师，看到老师就觉得他真的就像是一个老师，果然是我们师大的老师。
1: 我是中山大学退休的老师，我在那边工作了28年，
0: 是
1: 在音乐系。
0: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在舞台上真正从一个独奏家或演奏的这个位置越来越不容易，特别我有一个古典音乐的朋友啊，他跟我说，他有的时候一边在教他的学生长笛，一边在替他孩子这个毕业以后该做什么担心，因为我们的舞台并不多，能够站上台独奏或演奏，成为演奏家这个位置，对每年这么多大学的音乐系毕业的学生来说，那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机会。
1: 是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在你在学音乐，不一定你是走上舞台去做演奏家那一个人，因为在后台，在整个甚至商业里面，都有很多你可以去做的事情。那譬如像我们乐团有在台上演出的老师们，但是更多的艺术行政，我们真的很缺乏这方面的人才。但是一个你学音乐的人，你要再去跨领域去学一些管理，那甚至我带着学员去做音乐治疗，所以他要去学一些医学的知识，所以那时候跟高一合作，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学生在国外拿到博士音乐治疗，但是他们都没有回来，因为都找到事了。但是不论怎么样，我觉得一个音乐人，你可以做的真的好多。
0: 真的很多
1: 而
0: 很
1: 且
0: 多，
1: 现在你很难去一刀切下去说，哦，我是做古典，哦，他是做流行的。我觉得用不着如此，因为音乐有一天它继续走的时候，流行都会变成古典，
0: 真的
1: 但是
0: 也。
1: 古典你也可以把它翻新变成流行。
0: 对，当它成为大家都会普世的一个喜好的时候，它就变成流行了。
1: 对，
0: 而我
1: 没
0: 们现在
1: 错。
0: 听到古典，当年也都是流行
1: 是非常的流行，
0: 才会流到现在
1: 没错。
0: 因
1: 所
0: 为
1: 以我觉得时间很重要。那我们在面对台湾这些歌谣，我就发觉时间能把它保留下来，但是越来越少人知道的时候，你就会很想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让大家认识他们。
0: 而他们本身就带着他当时的那个魅力，
1: 没
0: 也代
1: 错。
0: 表当时那个环境，因为有些歌词对现在来说已经跟我们生活有一段距离了。
1: 脱离，但是我常觉得这些音乐，甚至当时流行的音乐，现在变成古典音乐，其实音乐的旋律它是非常透明的，告诉你这个地方的历史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媒介。
0: 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李美文老师是现在是，应该要讲现在是，
1: 现在是
0: 现在是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艺术总监。
1: 是，
0: 我常在想，刚刚老师特别提到了经营管理，一个
1: 对，
0: 懂音乐或者学音乐背景出来的人，跟我学行政管理来管理乐团，哇，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虽
1: 因为
0: 然也许某一些专业领域，他们可以很厉害的做企划、做执行，或者是从财务报表来分析，可是因为懂音乐，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做音乐，这个 MV 的导演，他
1: 是
0: 懂音乐跟他不懂音乐，他很会拍，完全不一样，拍出来的那个线条、那个流动就是不同。
1: 因为他懂音乐，他尊重音乐跟音乐家，
0: 是，
1: 我这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0: 对。
1: 对。
0: 那么很多人也许不懂什么叫做艺术总监，我们可能知道什么什么总监，但是这种乐团的艺术总监要做什么内容呢？工作？
1: 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要定位这个乐团，我们的走向是什么？所以巴洛克独奏家乐团，我们22年了，一开始我们的定位就是巴洛克时期的音乐跟古典早期。但是我在国外念书13年，在美国，那时候人家老是问我说：“哎，你从哪里来？”我说：“台湾。” 那人家就会回答哦 Thailand
0: 啊，哇，
1: 对，所以那时候给我打击非常大，
0: 是，
1: 然后我开始在想说哎，我到底是谁，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我是 Thailand、那
0: 他们没办法分辨是不是，
1: 没办法分辨，
0: 因为黑头发黄皮肤，
1: 而且在我去念书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困难、
0: 是，
1: 但是那时候台湾留学生很多，所以我们会聚在一起，那大家有时候会聊起这样子的事情来。那我记得好深，印象好深，就是有一次一个男生台湾留学生他说哎、我今天晚上有好东西要给大家听、然后因为我们每个礼拜都
0: 会
1: 聚餐，
0: 会聚在一起，
1: 对，
0: 吃饭，
1: 然后他就带了一张 CD 过来、
0: 嗯、
1: 然后我们吃饱饭他就播那个 CD， 那他是早川正昭先生他所录制的一个专辑叫《台湾四季》，你知道十二首台湾的歌谣，我小时候很不幸的就是生活在古典音乐里面，那很少是接触台湾的东西、可是那一次他是用巴洛克的四季的架构去录制这个台湾歌谣、我们听完以后没有一个人讲话，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动。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想说哎，我是台湾的人、我到底怎么样可以把这些这么美丽的音乐保留下来，但是早川先生呢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想法，所以我后来有去日本访问早川先生、
0: 真的有遇到、见到
1: 我特别去找他，
0: 是，
1: 然后跟他谈一谈，然后我回来台湾任教以后我开始发觉其实我们年轻的孩子对台湾的歌谣也不是那么熟悉，
0: 是，
1: 所以我渐渐就在创团的第二年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做，然后当然我第一张专辑出来了，其实早川先生影子有在里面、那逐渐我们到现在有16张专辑，8张是台湾歌谣，8张是巴洛克或古典早期的音乐。那台湾歌谣我在整个过程录制的过程也不是那么顺遂，因为你在找到底怎么样的一个风格、怎么样的一个架构最适合这样的音乐，
0: 对，
1: 所以我曾经我不能说我迷失，但是我有点走偏向非常流行，譬如我们有专辑叫《心动》，全部都是台湾70年到90年代的流行歌曲，那也有一张都是邓丽君的歌曲，那个我就脱离了所谓巴洛克音乐的框架，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我走了这一招，因为老实讲那个台湾情歌呢，
0: 对，
1: 在很多卖喜饼的店里还是可以听到我的音乐、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讲它就有它的意义，只不过在一路走来到了第六章台湾歌谣，我开始突然知道巴洛克有一种曲式是协奏曲，
0: 是，
1: 我发觉协奏曲那种组合慢快慢快或快慢快、然后它有一个巴洛克的大键琴的声音、然后弦乐，渐渐我找到怎么样去框架那个所有的曲子、
0: 就是给它的定位，
1: 对，那刚开始还没有说很熟练、那到了今年我们要出的专辑《樱花台湾》，我们用的是大协奏曲、双小提琴协奏曲、大键琴协奏曲，我们甚至用了巴洛克时期法国最重要的舞曲的组曲，然后跟作曲家多一点沟通、然后重新去看这些作品，然后去说四个不同族群的音乐的故事，那至少在现在我觉得哎。我有抓到一些东西，我有想抓到我想表达给听众们、然后希望他们知道这是台湾的东西，但是也看到你知道台湾很多元，
0: 对，
1: 那很混杂、那我希望他们看到台湾的多元跟西方东方，然后早期的音乐跟现代重新再去诠释的这些音乐它的一个组合，我们台湾人很 open mind，
0: 对，真的，
1: 所以大家接受度很高，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很期待，就是说大家可以听到这样的音乐，然后我们的四大族群是所用语言来区隔，
0: 没错，
1: 国语、台语、客语跟原住民，对，
0: 所以
1: 这一次的做法是这样的，
0: 是，听老师分享已经非常期待，如果 在演奏的时候，因为我们用形容

0: 大家可能会有一些些的自我的认知跟想象，当你听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哦，这个就是巴洛克啊，哦，这个就是把这个我们很熟悉的旋律用不一样的编曲的形式，甚至演奏的时候用的这些这是作曲老师还是编曲老师的设计呢？因为我们一般不大能够分辨，在古典的作曲它是可以就改编，它也算是作曲吗？它的定位
1: 其实我们整张专辑架构是我跟制作人我们要一起去讨论，我们要说怎么样的故事，
0: 对，
1: 然后把它区隔开来以后开始想作曲家们讲编曲其实也很棒，但是有点轻忽老师们的实力，作曲老师其实我会说再创作吧。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形容真好，真的好。我们待会先来听一首，然后我们去感受到，哎，这个音乐这个旋律我听过，可是它怎么可以变成这样，重新剪裁又做了不一样的呈现。我们先来欣赏哪一首呢？
1: 都可以啊，要不要从邓雨贤最经典的？
0: 对，
1: 因为邓雨贤我们都知道他的四月望雨，他在1930年代写了非常多经典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台湾歌谣
0: 是
1: 或是流行歌，那我们这次呢是望雨，我们没有用月。
0: OK，
1: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录过月月愁了，
0: OK，
1: 对，但是我们加入了一首十八姑娘，那整个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首《十八姑娘》，
0: 对对对，
1: 但是很少人知道那是邓雨贤先生所写下来的一个旋律。
0: 对对对，旋律
1: 因为他最早呢，其实他写不是说
0: 不是我们听到的《十八姑娘》啦。
1: 哦，不是那个歌词，其实《十八姑娘》有客语，
0: 是
1: 有台语，有国语，但在这个之前，他有
0: 日语的，
1: 对，
0: 对，
1: 那个是形容原住民的姑娘，对，所以这个曲子对我来讲，它很有它的意义，那他经过从1936年邓雨贤写了这个旋律以后，然后到了日本，然后到1960年代，我们都知道文夏先生他又用台语把它唱出来，十八姑娘，但是同时又有客语，因为我们都知道邓雨贤先生他是客家人啊，
0: 没错，
1: 龙潭，
0: 对
1: 对，但是他好像很少写
0: 客
1: 语
0: 的
1: 流行歌，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当然台语也有人去唱，所以这整个专辑我们就把它叫做雨望春风，
0: 雨望春风，
1: 双小提琴协奏曲。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曲子叫《雨望春风》
1: 里头的《望春风》。
0: OK， 好，其实一首旋律就好像是某一个元素，当不同的元素放在同样一种的同样一首曲子里头，这些不一样的元素又跟另外的在编制的时候，在乐器的配置上，当它在做一个交替流动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哇，原来音乐可以这样啊？
1: 是，
0: 我记得我年纪小小的时候听别人在弹小星星，然后我们小时候学钢琴，听人家弹小星星，然后有些学长学姐就开始自己小星星变奏曲，然后小星星变奏曲当然有小星星变奏曲，可是大家学了以后又开始自己又加了，比如说我今天学了什么又把它加进来，然后我就在想啊，一段旋律可以这样可以那样啊，太有意思了。
1: 刚刚老师说的很棒，因为这个你听到的望春风前面一个大键琴的独奏，它事实上是作曲老师呢，他找到了那个冲绳的岛拜，岛拜是我故乡的歌的意思，岛歌，
0: 对，
1: 然后他把它放在我们四首邓雨贤的歌的慢版的前面，他的一个岛拜，然后引进来所谓的望春风或雨夜花，然后因为台湾也是个岛，
0: 对，
1: 然后这的确是我们地方的音乐，所以他这样的结合让我觉得也是很惊喜，
0: 很有创意耶。
1: 对，因为当初他创作的时候跟陈雨贤老师，他也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有跟他说我们希望期望的声音是怎么样，那雨贤老师呢，哇，他那个用巴洛克时期的大协奏曲的一个概念，慢快慢快，然后两只小提琴，我们不能说谈情说爱，但是他们的对话你觉得好美，然后很优雅，然后他把优雅带进去邓雨贤的音乐，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暖。刚才大家听到不知道会不会觉得真的很感动，
0: 是，
1: 然后你觉得啊，望春风我们已经知道那么久，
0: 对，
1: 可是在老师的手下呢，他又重新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他有巴洛克，有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是有冲绳的岛拜，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去

0: 去体会，自己去诠释。
1: 其实有时候就算你不懂，但是音乐它是超越语言的，
0: 没错。
1: 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很有意思，是好像荷兰的一个很有名的场馆，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吗音乐厅，他们做了一个很突破性的尝试，就是他开放学生用学生票价可以进来听音乐，但是主要不是听音乐。我看到那个新闻，我想哦，他们太夸张，怎么可以在音乐厅拿着自己的笔电？后来原来他们就是因为在前一阵子疫情期间，没有人可以去群聚，所以音乐家演奏家没有机会，那也没有人进来听，那那个场馆实在是很可惜，他们就开放让学生可以进来写作业。
0: 哇，
1: 写作业，
0: 是你光感受那个氛围。
1: 对，然后这些学生新闻里头他们就访问那些学生，他从来没听古典的，他说我不知道古典音乐这么好听，就是因为这个机会他们付好像合台币100多块就可以进去坐在里面，每个人就打开自己，有人写论文，有人做研究，有人带着好多的书这样子，然后他的摄影机就从他音乐厅的背面拍，所有的人都打开电脑，然后他又拍舞台上音乐家演奏的时候是那么的安详，他们完全没有觉得你侮辱我，就是他们知道你给我机会，我给你机会，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其实古典或者我们都不应该把它看得那么严肃，如果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去看每一个人，去尊重每一个人的需要，那你就会给人的人你就先被得到了，你就得到了。
0: 是是，
1: 因为他们后来访问那些学生，那你将来不是学生你就没有机会进来用这个票价，他说我会跟人家说我这篇论文是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厅那全球前三名的音乐厅写出来的。那当然后来他们访问脑神经医学家，他们说在那样的音乐里面，那样的环境，其实脑波是最活泼的而且最安静的。哦，我就觉得其实我们真的要用各种开放性的角度来看一首曲子或者一个环境，否则我们都会觉得哦，古典那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有关系的，
0: 而且非常有关系。
1: 对，
0: 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真的蛮感动，有这样子的 event 可以让学生走进去最好的音乐厅，
1: 对，
0: 然后去听到最好的音乐，
1: 是，
0: 然后在他这一生中，这个是一个他不会忘记的。
1: 我相信他有能力的时候，他一定会自己买票进去听，因为那个经历经验，就是你尝过以后，我们常开玩笑说，你如果听过很好的音响，你在听很委屈的，你只是听 MP3 档，就会觉得哦，不行不行，它很多的音响都不对了，它有些频率不见了，
0: 它的层次不见了。
1: 对，尤其到音乐厅里听，就好像我们说，哎，这部电影我当然可以在家里头看这个重播又重播，可是在音乐厅、在电影院、在戏剧院听看，
0: 那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这一次刚刚美文老师来，除了带来这个他们的演奏之外呢，他们有一个连续3次的活动叫做音画台湾，里头包含戏剧音乐会，包含讲座音乐会。我不大懂什么叫做戏剧音乐会，通常我们想音乐会就音乐会，戏剧音乐会是有剧吗？
0: 有导演，是杨世平导演。那我们有剧，有舞蹈，然后有音乐，当然有最棒的灯光设计，让大家可以更进入那个氛围。那我们的戏剧，我们戏剧音乐会，我们有个名称叫浮浪列车。所谓浮浪就是扑隆贡浪子嘛然后列车呢是要带你回家的路。所以我们在讲一个年轻人他怎么样去在这个经历中，他去听到了4种不同语言的歌曲后，他找到自己，哦，原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一个 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很动人的一个故事。

0: 速的声响。
1: 哦，
0: 对，所以当我们音乐在流动的时候呢，舞蹈家也有可能穿梭在我们之间，就是让大家完全去融入我们所要呈现的。
1: 这要排很多次吧？
0: 其实对音乐家来讲，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对不对？
1: 比较不用担心，不用动。
0: 但是像戏剧舞蹈，他们早就在排练了。
1: OK， 所以你们会先给 reference， 让他们可以听着哪里要加哪里。
0: 我们刚刚录完音，就是去年，其实就剪了一剪以后，就赶快给他们
1: 先给他们练
0: 听。那这样导演他才有足够的灵感，去，因为他不但是导演，他还要编剧。对，所以他去怎么样把这个戏排出来，然后再，因为他要尊重音乐，在我们演出的时候不要说让大家觉得会有影响，在音乐进行的时候，也许有灯光，也许有舞蹈的人在旁边，演员可能会在旁边，但是观众要听到最好的音乐。那我们是5月15号是第一次在卫武营音乐厅演出，但是那天也是我们专辑出版的日子。
1: 哦，真好真好。哇，所以戏剧音乐会只有单场在卫武营，是礼拜几？礼拜五晚上7:30，大家下班了，而且现在高铁票不贵，真的。
0: 对，现在其实卫武营
1: 好方便，
0: 好多北部的或中部的朋友都下来，就是听一场音乐会赶最后一班高铁回去。
1: 没错没错。老师那边的音响性，您以前在那边有办过类似的音乐活动吗？
0: 我们一年大概都会在那边至少演出3场不同的节目。
1: 你们喜欢吗？那里的
0: 可能是台湾在声响上面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音乐，它有音乐厅，有表演厅，有戏剧院，有歌剧院。
1: 所以这个会是在
0: 音乐厅
1: 啊，音乐厅，
0: 对，
1: 音乐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以大小来认为说啊，这个场馆比较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不是的，它音乐厅跟戏剧厅它考量的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戏剧效果。所以你说黑盒子，你走入戏剧院都是黑色的，
1: 对，
0: 走入歌剧院都是红色的，
1: 对，
0: 一般来讲，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可是走进音乐厅，你会看到好多木头，就是它为了声音的设计。那我觉得卫武营的音乐厅它是葡萄园式的一个设计，但是我们这次为了观众可以看得清楚戏，所以我们后面就不开放。
1: 哎呀，好可惜。
0: 但是其实我通常坐后面，我是想要看指挥
1: OK
0: 怎么动。但是如果你说听音乐家演出，因为它面向是更不是后面，所以你听到的声音就有点回音的感觉，所以它是很好。可是对很多的表演我们比较挑剔的时候会不去用它了。
1: 明白明白。其实我们去每一个场馆去看，不一定最贵的位置是最好的位置。
0: 哦，不是哦，
1: 绝对不是哦，
0: 都有特定的一些点会特别的好。
1: 是，上次就有人问我说啊，建文姐，我如果去大巨蛋听，我说啊，大巨蛋我就你就不要问我如果小巨蛋你可以问我，因为太大的场，太大的这个跟他设计的音响放在哪里都会不一样的，
0: 而且他都有一些问题你要解决，
1: 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0: 你如果希望每一个地方的观众都听得到你在做什么，
1: 对，
0: 而且听得清楚
1: 清楚的话，
0: 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课题要做。比如卫武营的音乐厅，
1: 对，
0: 它本身就是为了音乐，所以它的应该讲 echo 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有演员要讲话，
1: 又不能掉在山谷里，
0: 你要想到坐在3楼的观众，他们是不是听得清楚他们讲的每一个字？对，所以这个就是在音响上面你要
1: 考虑很多
0: 做。
1: 对，所以音乐总监、艺术总监就要包山包海，
0: 你要了解，
1: 你要了解他们的需要。
0: 因为我们最大的、最重要的人，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听众、我们的观众。
1: 对，
0: 他们进来，不论说他是坐在哪个位置上，
1: 他都应该要能够享受接收到，
0: 对对，
1: 是公平的，
0: 没错
1: OK， 好，接下来我们要再听一段演出。这一次以音画台湾为主题，除了 当天的专辑以外，那

0: 整场音乐会大约有多长的时间？因为很多人哦不清楚，他们会很紧张哎，尤其听古典的，他们说我不知道这里可以拍手吗？啊，中间会不会有休息呢？现在你上网去查，通常都会注记，让你很清楚、安心的。
1: 其实观众拍手的点，我不是很介意他们在所谓不适当的时间拍手。
0: 嗯，
1: 你知道，其实音乐早期没有这么严肃吧？
0: 啊，真的啊，
1: 就那，然后你看戏，
0: 是是是。
1: 京戏啊，
0: 随时都可以喊，
1: 对，
0: 好啊，
1: 对，好啊，赞啊，
0: 对
1: 不
0: 对？
1: 你都可以喊。那流行，你为什么古典就要正襟危坐？这个，我是觉得我很接受，大家在真的很感动的时候，
0: 感动的，
1: 你就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演出者，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当我们听到观众给我们的回馈，
0: 尤其是忍不住，因为有些音乐会让你忍不住想要鼓掌的。
1: 没错，所以你说在乐章间你不要鼓掌，对我来讲我们不是很介意。
0: 嗯，
1: 对，当然我们有所谓的音乐的 manner， 可是我们那个魏武营很棒的音乐总监简文斌老师，
0: 是
1: 他就是很不在意观众在任何一个点去鼓掌。
0: 哦，真的，真好，真好。
1: 因为对我们来讲，不知道，也许我们是从南部出来，
0: 嗯嗯嗯，
1: 我们现在
0: 很热情，
1: 因为有魏武营，所以观众越来越多。
0: 对，
1: 对我们来讲，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观众，你只想表达你的话，那就表达吧。
0: 真的，
1: 对我而言，
0: 真的好。接下来，我想我们来听那首叫什么《细妹》。
1: 细妹安讲，
0: 细妹安讲，
1: 这是客家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老调，
0: 对，
1: 但是很有趣，它不断的被改变，然后变成最流行的，
0: 真的
1: 的客语的一个流行歌。但是我看这一首曲子，我有很大的感触，因为它还有其他一些从老调变成新歌的这些曲子，它很成功的保留了客家的文化跟语言，所以这首曲子对我来讲有特别的感受。
0: 我听过不同的歌手诠释，有人把它唱成爵士的，
1: 是，
0: 我就觉得它也很爵士，它可以很爵士。而当我们今天带我们来听的是大键琴的协奏曲，你要 open 你的所有的感官跟开放，对所有你对 Samuel An 讲这样的感觉里面，你会有一个全新的感受，你会觉得哇，
1: 原来他可以这么巴洛克，
0: 是，
1: 但是又那么有趣，然后你还可以听到山歌子那种对唱的一个概念，所以大家可以放开你的胸襟去听听看不同的 Samuel An 讲。

0: 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透过倪北文老师的介绍引导，让我们能够跟着这些很熟悉的台湾的不管是各个不同族群这些经典的音乐，开启了我们哦，原来这就是巴洛克啊。老师要不要简单的介绍巴洛克，我们能够立刻把刚刚我们听到的就知道，哦哦，下次我听到这种就叫做巴洛克时期的音乐。
1: 是巴洛克时期，它年代是1600年到1750，我们这样界定了。当然你说断代史你不能一刀切下去的，它会延续，它之前也会
0: 有
1: 延伸。
0: 嗯，
1: 对，那巴洛克音乐呢，其实有一段时期大家想把它叫做数字低音时期，那就是跟大键琴会有关。所以大键琴为什么它就是在巴洛克音乐里面它是做一个数字低音的角色为主，所以有人 很开玩笑的说，其实大键琴是被看而不是被听的，因为它有一个历史的意义在那边，但它的音量并不是那么大。
0: 对，
1: 而且它音传的呢不会像小提琴传的好远，它的音比较传不远。
0: 对，
1: 所以我们在像魏武营那么好的场馆呢，我们一般来讲演巴洛克音乐我们不会去做扩音。
0: 嗯，
1: 但这次因为是台湾的歌谣而且有协奏曲，所以我们会做微量的扩音，让大家可以听得更清
0: 楚，
1: 然后平衡感觉得更好。那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最主要呢，它是我们讲协奏曲，一个发始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用的也就是所谓的像大键琴，我们这次就是独奏协奏曲，大键琴独奏跟乐团，那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双小提琴的协奏曲，然后等一下大家也许会听到所谓的大协奏曲，它是一个独奏群跟协奏群两个的对话。那当然巴洛克时期很重要，我们都知道欧洲的宫廷，
0: 对，
1: 特别是法国，
0: 是
1: 舞蹈是很重要，所以也会有舞曲的出现，那舞曲组在一起我们就把它叫做组曲。所以大家听到巴赫有很多组曲，
0: 对，
1: 那你一定听过所谓小步舞曲，
0: 是，
1: 那这就是组曲其中一个舞曲。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巴洛克音乐呢，从小步舞曲，从不同的舞曲那去体会，然后再来渐渐进入所谓协奏曲，像维瓦蒂，哇，他写了500多首的协奏曲，
0: 是
1: 永远听不完，但是你去听维瓦蒂的四季你就知道，哦，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但是我刚才讲了维瓦蒂，讲了舞曲，
0: 对，
1: 法国的，你看维瓦蒂是意大利，
0: 是，
1: 所以在巴洛克时期我们很讲究的是法国的风格，很优雅，有点矫情的，
0: 对对对对，
1: 跟
0: 老师你的表情都立刻演出来了，好厉害。
1: 所谓意大利风格就是很炫的，
0: 哎，
1: 所以我们看意大利人讲话，哇，唱歌剧他们的声音都好明亮，
0: 对，
1: 然后好开朗的一个声音，我觉得这就是巴洛克时期很有意思的。

0: 不同
1: 在不同地方
0: 的风格、
1: 嗯、
0: 然后我们常讲巴赫巴哈、
1: 嗯嗯、
0: 他就是一个集大成的作曲家，
1: 是
0: 他吸取了不同的风格，加上他所在的所谓尼德兰乐派，就是很多的牧歌、
1: 嗯、
0: 很多的声乐的作品、
1: 嗯、
0: 然后他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认知最
1: 经典的
0: 经典的巴洛克的一个概念。
1: 那把它套在这些我们现在的台湾这四大族群的旋律中，有什么对你们来说在跟作曲老师沟通，有什么是你们特别强调说、哦、这个地方要怎么做，还是你们就开放让作曲老师自己去创作呢？
0: 不会
1: 不会，
0: 我们还是因为我跟制作人会写出一批，就是给每个老师，我们希望这个曲子我们选好曲目以后，
1: 是是，
0: 然后希望它做成大协奏曲或是双小提琴协奏曲，然后我们希望它带出什么样子的氛围、
1: 哦、
0: 然后很重要的、
1: 嗯、
0: 它不论是只用台湾歌谣的动机、
1: 嗯、
0: 或是整曲的去使用、
1: 嗯、
0: 然后加上巴洛克的对位啊，
1: 是
0: 这些强调旋律啊或是强调和声，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会希望老师做出来是符合这种感受、
1: 啊、
0: 因为你一张专辑如果都随便大家做、嗯、那可能最后的结果
1: 对对对会觉得、嗯、好像在不同年代放在一起了，
0: 对
1: 对,
0: 对，我们还是希望有这个专辑的精神。
1: 嗯嗯，那这一次我们、在专辑里面用到的这些乐手都是我们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固定的合作的乐手，还是你们有的时候也会邀不一样的人加入呢？
0: 我们乐团大概基本上蛮固定的，都
1: 是
0: 这些老师、哦、那当然有一些就是也是务实的考量，我们会有时候从台北、嗯、这团员有的是台北、
1: 哦、都住在不一样地方，
0: 台中也有，然后高雄、
1: 哦、不是都住在高雄啊？
0: 不是耶，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好的音乐家、
1: 哦、那练习怎么办？
0: 那就出高铁票让他们来
1: 来，
0: 那还要住宿
1: 、啊啊、还要住宿
0: 对，但是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都很开心、
1: 嗯、
0: 所以基本上我们默契已经这样，今年 的练习演出都已经还蛮不错的。
1: 现在乐团里大概有多少音乐家一起？
0: 我们大约有20位吧，但是就是经常一起演出的、
1: 嗯、
0: 我们通常用12到13位。
1: 嗯嗯，
0: 对，
1: 所以大部分的编制会刚刚我们听到的小提琴、大提琴，然后大键琴，还有什么乐器？
0: 中提琴，
1: 中提琴，
0: 还有一个低音提琴。
1: 低音提琴，
0: 对
1: OK， 所以原则上是这样的一个编制，但是因着曲子不一样，然后它呈现出来当然会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可是这个不一样我觉得最棒是因为它是台湾的歌谣
1: 啊，对，
0: 你的不同族群就有不同的声音，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不用担心它会听起来一样，因为它就是不一样，
1: 一定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来欣赏一首，刚刚我们听完这个闽南语的客语了，接下来要听哪一首呢？
0: 你要不要听原住民的呢？
1: 好好好好，
0: 我觉得原住民对我来说好迷人、
1: 嗯、
0: 他们的音乐，因为他们用音乐去表达太多的事情、
1: 嗯、
0: 他们的土地，他们的男女之间的情爱，
1: 对对，
0: 还有对他们来讲丰收、
1: 嗯、
0: 或者他们的神，
1: 嗯嗯嗯，
0: 对，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们音乐其实有一种豪放，可是有一种热情，那对我来讲有一种深情。
1: 嗯，
0: 对，那我们那时候在选曲的时候就特别选了两个阿美族的作品，
1: 是，
0: 那它是丰收，一首是丰收，另外一首是老人饮酒歌。
1: 嗯，
0: 我想那个大家都很熟吧，1996年
1: 对
0: 奥运的时候在亚特兰大，
1: 大家都说啊，这是我们的音乐，
0: 对，那时候引起很大的风波
1: 对，
0: 而且跟这个节目我觉得我在看你的英文节目的名称，
1: 对，
0: 那他这一首歌当初在亚特兰大他叫 Bringing the World Together，
1: 嗯，
0: 那你是 Voices
1: to the World,
0: to the world、嗯、所以这个音乐真的是一个
1: 对
0: 无
1: 国
0: 界
1: 的，
0: 即使你那么有特色，但是你走到哪里、嗯、那个声音那个特别的东西都会去感动到人。

0: 的，尤其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跨界的音乐，它其实越来越多包容性。
1: 是，
0: 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思念》。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今天我们邀请到巴洛克独奏家乐团的音乐艺术总监，也是早期的键盘演奏家，所以您原来也是演奏大键琴吗？
2: 是的、
1: 哦、真的，
2: 还有古钢琴，
1: 古钢琴
2: 就是莫扎特时期的
1: 钢琴、那个有跟我们平常知道的钢琴在弹奏上最大不同的是
2: 它比较浅，那个键、然后键比较轻、然后它音域没有那么宽、对，所以它声音是比较甜美的，特别是莫扎特他所使用的琴。我们现在有一个琴，就是莫扎特仿莫扎特的那时候的一个古钢琴，
1: 所以在你们的乐团，
2: 对，我们每年

0: 都会演出，
1: 巡回演出的。
0: 哇、
1: wow, 这一次刚刚我们介绍了魏武营的戏剧音乐会浮浪列车，接下来在5月24号跟6月4号分别在屏东演艺厅的音乐厅，还有国家两厅院的演奏厅，都有两场的讲座音乐会。我只听过音乐会，我没有听过讲座音乐会。我有听过音乐会前面有人来先分享、引导、导聆，但是这好像不是讲座音乐会，可不可以请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讲座是要有很明确的一个主题。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呢，因为是台湾的音乐，我们是有文化部的国家语言的一个计划，
1: 是
0: 那我们所有讲座都是用台语
1: 哦，
0: 对，所以我们特别请了台语一个大师，他是中山大学的荣誉退休教授林庆勋教授，他要全程用台语，他会讲我们这些歌谣是怎么样来，我们的土地、
1: 哦、背景，嗯嗯嗯，
0: 然后台湾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习俗。带出这样子的歌谣，
1: 哇，所以我们就可以把音乐跟文化跟土地跟我们所有的生活还有先民到现在
0: 是
1: 都连在一起了。哦，懂了懂了懂了，所以我们在北部大概最方便的就是国家两厅院的这一场是在6月4号的讲座音乐会，但如果你刚好有机会在南部，我建议你一定要去魏武营，还有屏东演艺厅的这个音乐厅的是在5月24号，这几场音画台湾，用声音画出，或者是用声音它所演奏出来的，就如同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些画面，截取了透过声音的表现最后我要请美文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海报，我觉得太厉害了。
0: 是我们特别请郭雪湖先生文教基金会同意让我们用郭雪湖先生的画来做我们整个视觉设计。
1: 嗯，
0: 那当然除了海报上面的这一张画以外，我们有他不同的画、
1: 哦、
0: 所以在专辑里面我们用了他大概六七张的画，那
1: 也做这种抽色处理吗？还是
0: 有都有做处理、
1: 哦、
0: 那我觉得基金会他们很支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可以把郭雪湖先生的东西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给大家。
1: 今天非常谢谢美文老师的分享，让我们好像都优雅起来了。最后我们就在这一首
0: 歌仔戏的
1: 瓜戏七里、怎么念七里调调
0: 七里调我台语不好呢，
1: 你不是住在高雄吗？
0: 对，但是我小孩学台语的时候
1: 就没什
0: 么机会，要用发展
1: 没机会说，
0: 对对，会听也不能说。
1: 老师我会写台语歌，我不要说呢。
0: 好像现在很多都是这样，
1: 真的哦。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用不一样的风格呈现这些我们很熟很熟的旋律哦。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台湾新教会的各位。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李馆长，台湾大学外国语言学系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学系硕士，美国纽约大学美术史及建筑史系硕士，美国纽约大学美术史及建筑史学系博士，曾于台湾、日本、美国等各国求学、教学研究领域包括当代艺术、公共艺术、文化产业及艺术行政。李博士曾任台北市立美术馆展览组组长、台新艺术基金会艺术总监，并于2016年至2023年担任高雄市立美术馆馆长，以大南方的概念成功推动高美馆国际化与转型，同时也透过多元策展重新定位高美馆在台湾当代艺术场域的地位。2024年底担任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与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的馆长。针对中亚联大的特殊脉络，李玉林馆长将以亚洲性健康服饰为双馆旗下的治馆理念，希望透过两校与中医大附设医院、亚大附设医院的密切合作，让两座美术馆成为关注健康、打开艺术作为人与生活和环境对话的桥梁，能与国际连结和全球对话。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再度邀请李玉林馆长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将请他分享多年的经验，尤其最近他接了亚洲大学跟中国医药学院中亚联大的双馆长的这样

0: 一个职位。李馆长你好，
1: 玉秀老师好，
0: 很谢谢你再度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这个中亚联大啊，双馆长这样一个职位，它的挑战性很大。按你是如何来想这一件事情？
1: 好，谢谢，谢谢玉秀老师的邀请哈，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聊一聊哈。那其实当初确实我是挣扎非常的久了哈，那大概在一年多的思考时间里面，也很谢谢蔡长海董事长的耐心哈，我们多次交换意见。那最后我就在想说，好，如果我人生在这个阶段哈，真的，我大概的二十几年的工作时间都是一直在为我自己热爱的艺术，因为我想玉秀老师也是，我们深深相信艺术有一种力量，
0: 对，
1: 因此我们就忍不住自己把自己的生命都投注在服务艺术家这件事情上，对，
0: 而且乐此不疲，
1: 对，没错，因为我们就是不是艺术家，本来玉秀老师还好，你还自己是个音乐家。就是当我们做艺术行政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我更像艺术家，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在帮艺术家为人作家了，
0: 对，
1: 然后
0: 可是你也是艺术家，所以你才会有创意啊，
1: 没错，
0: 要不然的话普通的行政人员他其实是比较难跳脱那个框框，
1: 就是，但是什么东西来就是把它放上去，
0: 对，然后但是我是觉得你做馆长我非常的欣赏，是因为你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哲理，这个哲理其实是让那个美术馆有灵魂有生命。好，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个？
1: 谢谢玉秀老师哈，确实是如此哈，就是不是说我有哲想，就是哲思，但是确实我是一个与其讲行政专才，我觉得我更是创意导向的一个馆长或是一个策展人哈，所以很多时候跟艺术家的整个怎么呈现，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用这次现在正在中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展出的这个第一档的转型的首展啊，宫岛达南先生的作品做一些讨论。但在这之前，其实就是陈如您说的，我觉得过往我们对艺术的喜爱，以及就加上我因为做的是当代艺术，所以就最后就把我的人生几乎最精华的时间都成为艺术家的服务者哈。那后来本来真的就是想说，其实应该这个事情有点连接到我最后离开高美馆，有另外一档展览，我觉得也相当的重要，延续着范南岛的精神。范南岛刚才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谈过，他从高美馆本来在建馆之初的一个宗旨之一，就是要等于扶植或者是推动推广原住民所创作的当代艺术。那因为后来的人类语言学的知识的累积跟发展，让我们知道台湾其实是整个南岛语系的所谓的发源地嘛，
0: 对，
1: 所以后来也做了很多以南岛语系为名的展览，那这样子又变成一个框架，那可能有听上一集的听众朋友记得我的最大的特质之一就是很不受框架限制，所以后来我就把南岛这样子一种艺术的类型拓延成范南岛。在范南岛里面，其实我就已经渐渐把原住民，如果我们还要去推动推广而不是保存，因为我觉得要保存的东西其实它的价值就已经变成是遗迹了，
0: 对，
1: 我们既然要推动推广它，表示它有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我觉得除了我们现在所谓的十六族，各族各族的各自的特色之外，我觉得最重要是一定有一个核心价值，是跟我们现在乃至于对我们未来是最大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哈。那这个东西最后我整个范南岛其实是用原住民哈，对我来讲所谓的原住民就是现代之前的人，他就因为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在现代主义现代来临之前对土地的关系都是一种原住民的关系，所以我就是特别以原住民的环境议题来框架这个范南岛，那英文其实就是 Pan Austronation，那因为我们直立书写的时候又刚好 PAN 又是一个 Pan 就是一个流动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流动的然后对环境友善的概念，那就从范南岛延续到我那时候做的另外的展览，就是跟加拿大的国家美术馆合作的人类史，
0: 哦，
1: 那其实如果那段时间有跟我共事或者是跟我一起出游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对塑胶真的已经到了一种过度 obsessive 的程度了啦，但是就是我觉得包括 COVID

0: COVID-19， 我个人一直，因为我们的泛南岛其实在 COVID-19 的时候开幕的，
1: 嗯，
0: 我一直觉得那是地球的警讯，
1: 嗯，
0: 但人类不管怎么样就是一直不愿意 接受这个警讯，从就是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0: 光是想到那么可爱的北极熊，
1: 嗯，
0: 游泳健将的北极熊游泳致死，嗯，我觉得这真的就太可怜了，
1: 对，
0: 然后大家好，那回到自己自私的本质好了，
1: 嗯，
0: 大家都很爱吃日本料理的生鲜，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其实我们都在吃塑胶粒，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哦，大家都知道鱼肉里面都是塑胶粒，但是，
1: 嗯，
0: 不管从自我的自私的角度，又或者是从更大我的北极熊，
1: 嗯，
0: 海龟，
1: 哦，嗯，
0: 这些人的这些地球上的各种
1: 生物
0: 各种森林之间的环环相扣的关系，好像总没有一个立基点可以让大家愿意一起来
1: 面对，
0: 每天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嗯，那个 better life 不是享受的，
1: 嗯，
0: 不是来享受美好生活，
1: 嗯，
0: 因为这个等一下可能我就可以带到为什么我提，健康福祉，但是用拉丁文的 bene esse，
1: 嗯，
0: 总之就是那时候在高美馆离开的时候，其实这里有点有趣的故事我讲一下。玉秀老师讲说，欸，我上任的时候也跟泰德，我下任的时候也跟泰德，
1: 嘿嘿，
0: 最妙的是我上任的时候也跟泰德的那时候的 Ted Modern 的馆长，
1: 嗯，
0: 叫 Francis， 我现在突然忘记他的 last name 了，嘿嘿，他跟我同一年上任，跟我同一年下任，
1: 真的，
0: 对，他是 Ted Modern 的馆长，但他下任的时候的 statement 我真的太欣赏了，
1: 嗯，
0: 他说他就是要成为一个 independent curator，
1: 哦，
0: 那他之后 curate 的展览都是要 against modernism，
1: 哦，
0: 就是对应的，这个 against 在西方其实是，嗯，不是反 对,
1: 不是反 对,
0: 对 是对照着现代主义的环境议题的策展，
1: 嗯，
0: 我说太棒了，我就要追踪他的脚步，我就要追随他的脚步，所以本来真的是想要追随他的脚步，而且那一年刚好北艺大也有做艺术与永续嘛，我那一场的主持，我主持的就刚好就是那个 Francis， 我等一下会想到他的名字，总之我就觉得我们两个超有缘分，我就想要来好好跟他做一个国际人士，然后透过艺术推动环保意识，但是就是刚才跟上一集提到的，就是7月1号下任的第一天，那个蔡长海董事长就开始托人跟我谈这样的新的系统，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哦 OK，那后来因为几次见面，民间确实跟公家单位的那个弹性跟自由度又很不一样，
1: 嗯，
0: 那可能那时候也很希望我来，虽然说就看馆长规划什么都可以，
1: 嗯，
0: 那我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很有不同的特色，
1: 实现你的理想，
0: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过离开高雄市立美术馆就是想说我不要再只是推动推广个别艺术家或是一组艺术家而已，
1: 对，
0: 但我们对艺术的热爱，我们对艺术力量的信仰其实是没有更改的，嗯，
1: 对，
0: 所以如何透过艺术的力量，
1: 嗯，
0: 然后借由这样一个全新的体系，
1: 嗯，
0: 有大学的教育系统，
1: 嗯，
0: 有两边的医疗跟照护的这样的所谓的医疗的体系，
1: 嗯，
0: 而他们的共同特色就是蔡董事长对艺术的喜爱跟建筑的喜爱，所以邀请了两个最重要的建筑艺术家的普利茨克得主的 Van Gary 跟安藤忠雄，以及两个美术馆的这样的 program，
1: 嗯，
0: 我就想那这真的举世也是很少有的，
1: 嗯，
0: 那如果我来担任馆长，我是不是有可能来谈我刚才在高美馆未尽之功，
1: 对，
0: 也就是艺术跟环境永续，
1: 嗯，
0: 艺术跟人，因为我觉得环境要永续，就是我们每一个，嗯，真的我很强调我们每一个进来美术馆的人，嗯，走出去之后是不是就愿意做一点点改变，
1: 嗯嗯嗯，
0: 美好生活不是人家给我们的，
1: 是我们
0: 美好生活是我们每个人尽一点点力的 better，
1: 对，
0: 就用这样的想法我就开始想了一些案例，
1: 嗯，
0: 然后很快其实当他讲医学美术馆的时候，我脑上脑袋就马上浮现玉秀老师后来也跟他蛮熟的南条史生，
1: 嗯，对对，
0: 深美术馆的第一任的筹备馆长，
1: 对，
0: 第二任的馆长，他那时候办的第一个展览就是应该是开馆展，就是叫做医学与艺术，
1: 嗯，哦，真的，
0: 对，哦，而且那个机构就叫 Welcome Foundation，
1: 哦，
0: 也是我们现在要串联的单位，
1: 哦，
0: 而且非常妙的是那个时候我刚好在蔡创办人哈，
1: 欸，
0: 邀请我的时候我刚好在读一本书叫皮囊之乡，我们的
1: 皮囊之乡
0: 、这个皮囊之下这本书呢，
1: 嗯，
0: 其实他邀请各行各业，包括其实像玉秀老师也很符合的，
1: 嗯，
0: 艺术家，
1: 嗯，
0: 文学家，
1: 嗯，
0: 科学家，各种领域的人去谈他生病的经验，
1: 哦，嗯嗯嗯，
0: 后来。

0: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就翻到一个背面才注意到，这也是 Wellcome Foundation 所 sponsor 出版的。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台湾其实是没有。而假定我在高美馆或在北美馆要做这样的事情也很奇怪啊。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中亚联大，确实是一个很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教育部系统里面在2012-13就已经教育部认定，但中亚联大联合教育体系可能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这一年多来大家中亚联大常常听到，就是因为美术馆的品牌加持。那我觉得这点也刚好反映了 蔡董事长的远见。他也知道说，因为他其实创立亚洲大学就是希望跟全球
1: 结合
0: 大学平起平坐，去争取排名。那争取排名他就发现有美术馆 的大学特别的所以就用这样的系统，亚大先然后中医大。所以我就觉得那好像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我想讲的事情一个人做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如果有个平台可能那个声量会大一点。
1: 对，
0: 我完全就是为了如何能够让环境永续这件事情透过艺术让大家有所感知。而在思考一年半之后，创办人也愿意等了我一年半，所以才在2024年年底。
1: 哦，你2024年底才接这个。
0: 对，虽然他那时候9月的时候有跟我讲说已经一年了，是不是考虑提早一点后来就我说真的还是很困难。因为那时候其实瞬间展还没完全结束。
1: 对，
0: 所以瞬间展就是10月多结束嘛。确实就是一年半我才从顾问先做了三个月顾问，然后满了一年半之后才接馆长。就是为了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这个环境永续的事情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
1: 对，
0: 透过艺术，而不是因为我每次在日常生活对人家的讲法就会听起来很规训就令人很讨厌所以我想透过艺术，艺术家都是最好的故事的讲述者。
1: 对，而且他是用诠释的方式，
0: 对，
1: 透过体验的方式。
0: 对，没错，透过艺术家或许每一个人走出美术馆的时候会是另外一个新的心态。不要说是一个全新的人了，
1: 对对，
0: 至少心里看到周遭的环境的眼光能够不同。
1: 对对，那我们要不要从那个亚大介绍然后再来中医大。那在这之前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在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跟大家见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及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馆长，刚才我们谈到两馆哈，那我们要不要从亚洲大学美术馆开始介绍？
1: 好啊，那刚才其实有先提到说，为什么我会最后决定来接、中亚联大这样一个双馆馆长哈、那很多朋友都开玩笑说，高美馆一馆你就说那么忙了哈。
0: 对呀、
1: 那也刚才也跟玉秀老师分享了哈，就是说主要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在做重复的事情哈，那我就比较没有兴趣。高美馆我的未尽之功，除了当然对艺术家还是蛮多亏欠之外，但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如何透过艺术让我们每一个看到艺术的人可以渐渐去思考我们跟环境的关系，我们对环境的责任、也就是整个我在高美馆作为馆长的宣誓的愿景，就是城市美好生活的存在、美术馆作为城市美好生活的存在、不只是让大家来看美美的艺术而已、而成为艺术的崇拜者、艺术家的追随者乃至于收藏家而已、而是透过艺术，包括我在高美馆其实也做蛮多类似的事情，只是那个 program 上就是那个策展上的比重跟重心还是会呈现艺术家、介绍艺术家、推广艺术家跟他的创作为主，但这个重心就会有点点稍微的调整，在特别是亚大的这个目前的一个规划哈。不过原则上对我来讲，中亚联大是一体思考的，就是中亚联大就是刚才提到的前段节目提到的这样子的一种结合着教育的大学的教育。医疗体系的对我来讲其实是健康更重要、
0: 对，
1: 乃至于美术馆不再是介绍艺术、艺术家的殿堂、而是环境永续的关怀的一个新的平台、就是用这样的思维，所以在跟蔡董事长多次、分享之后，他都很客气的说那一切都是交给玉林馆长来规划。所以那时候、我就提出了亚洲性跟所谓的健康福祉哈，作为这两个馆的共同的双核心的，不管从策展，那展览就会是我们的实体哈，因为这两个馆目前比较跟一般美术馆所谓的典藏、研究、展览、教育推广这样的一个四大主要机能不一样的，就是典藏这个事情比较不是马上放在前场，而是还是以展览的呈现哈，所以这个展览的呈现上，我觉得那个重心就不再只是以艺术家的介绍跟艺术家的他的多么的天纵英才作为我的介绍对象，所以我提到的所谓的亚洲性，其实我用的是英文我先用英文的概念，就是把亚洲 Asia 加上 Dash 的 NESS、也就是 Asia 本身是一个地理名词、透过 NESS 我们知道英文就是另外一个名词、所以我们中文翻成亚洲性、就是把亚洲这样的一个地理名词的双重名词化之后，它对应，对我来讲它其实是对应着一个 against、对照着现代主义、有听前段节目的人记得我的偶像就是泰德美术馆跟我同时上任同时下任的那个 Francis Ted Mother 那个 Francis 馆长，就是用另外一个，所以亚洲性 Asianness 其实是一个代名词、这个代名词是对应的现代主义，也就是整个工业革命已降，把我们的生活都扁平化、然后都用同一种的 standard 在过生活、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 standard， 你看当中国13亿的人口都要户户有两台以上的冷气机的时候、大家记得前一阵子不是在黑龙江吗还是哪里之类的、就是根本永远都是冰天雪地的地方居然也要装冷气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记得在前一段的节目我有提过文化只有差异、没有优劣，
0: 对，
1: 但是整个现代主义就是告诉我们世界有一个进步的轴线、这个进步的轴线包含普世价值的人权民主、这些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确实追随了它前进、但它也提倡某一种过度规格化的一种生活形态、包括我们大家现在都住的这种
0: 房子、
1: 现代主义是国际风就是 international style 的房子，好，就是亚洲性其实在对应这种单一化的规格化的、标准化的生活模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生态已经没有办法支应这样的生活，
0: 对，
1: 但资本主义 不会停止的，他还是会一直鼓励大家，你就是要开这种车，你就是要要买冷气机，继续这样的东西。所以亚洲性提出其实某种程度就是用一个代名词，一个新的代名词，让大家会 stop and think， 这是什么东西，给我一个时间去解释，它就是在对应现代主义刚才提的那些事情。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回应这两所美术馆的最大特质，也是它最后的最重要的 backbone， 最主要的支撑，就是两所大学，一个医学大学，一个是亚洲大学的综合性大学，但两所大学都有非常多的医疗体系，
0: 对，
1: 中医大，亚洲大学有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加上包括蔡创办人还持续着在拓延的整个中部，丰原啊等等等等，很多的这个整个医疗体系，对我来讲其实应该是健康
0: 对，
1: 为重点，所以用我又用了一个拉丁字，拉丁文 的语义叫做 bene， bene 那其实跟法文很像，就是好的 ese 就是生命。那为什么用 bene ese 呢？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去指导，现在很多爱好艺术人都去指导的这个奈户内艺术季那知道整个指导的创办机构就是贝勒森，其实就是 Benese， 它是一个字，Benese。那但是我就再度把它拆解开来 ，Benese 一个停顿，让我们去把一个既有的观念可以松开来，增加更多的想象力的润滑剂。所以 Benese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生活形态。虽然中文没有办法翻成健康福祉，因为健康福祉好像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身体要怎么样才健康，但 Benese。
0: 心灵上
1: 多 exactly，但健康重不重要？当然要健康嘛，但健康的身体来自于健康的心灵。几千年希腊哲学家就讲过了，而健康的心灵，如果只照顾自己的健康，会得到健康的心灵？不会嘛？健康的心灵一定是来自关怀周遭别人的健康。再更自私一点来讲的话，经过 COVID-19 我们都知道你旁边的人不健康，你不可能独自健康，
0: 对，
1: 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种，从人还是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我之前声嘶力竭就差没跑到路上去但是我常常把别人手上的吸管还没用的就抽走至少在高美馆跟我合作的卖店等等的，我们都一定是用永续的，就是那个塑胶吸管是绝对不可能出现，至少那个我的伙伴都看过很多次，馆长会走到后台他说不是说不能用塑胶吸管很多次了吗可是客人还是会要求，我说那如果这样你就要拿出替代品，以及跟他讲说其实我们这个餐厅就是有环保，我说当你有故事的时候人家是可以接受，你毫无意识递给他，没有意识的人就用了。
0: 对，
1: 总而言之我现在来接馆长就很高兴，说我可以把那个以前让人有点讨厌的李玉林馆长变成展览的策展的一个一环所以刚才提到的亚洲性Benese 健康福祉其实也是一体的两面都是透过出发点，透过人对自己的关怀，或者是人还是比较自我中心的这样子关心自己的健康的同时可以绕进过来关心我们周遭的别人其他的人，乃至于我们的整个地球的万事万物各种生灵，
0: 对对，所以其实这两馆旗下的话它照顾到是身心灵，
1: 没错。

0: 面哈、嗯，作为营运中亚联大双管的一个核心。
1: 嗯、
0: 那毕竟亚洲中国医药大学现在才刚刚去年刚动土哈，预计我们是2030年才会完成，
1: 嗯、哼
0: 所以在这个时间，我觉得亚洲大学的转型是非常必要的。
1: 对，
0: 就跟高美馆面对的即将有5个、10个
1: 对
0: 世界建筑名牌的建筑物
1: 即将落成，
0: 所以一定也是要转型。所以我们的转型也是，我觉得亚大美术馆的转型也是同时在帮中医大美术馆做一个
1: 这
0: 个备，对，就是一个暖身动作、
1: 嗯、
0: 一个暖身，因为这样子也是一个新的全球的能见度、
1: 嗯、
0: 那也因此就是从过往的亚美馆的program 比较静态的是以推动华人的现代艺术、
1: 嗯
0: 哦、的这样子的一个创馆宗旨，渐渐转向以 我所谓的当代大师系列的三部曲、
1: 嗯
0: 哦、那既然是大师，表示他不需要再多一个、嗯、而且就是在校园，而且是在雾峰的这样的人生资历上不太再需要增加一个美术馆的展览的 credit 艺术家、
1: 嗯嗯、
0: 那这些艺术家又某种程度我觉得他过往的创作在全球有很重要的能见度、
1: 嗯、
0: 以及他的创作的脉络跟我想要谈的事情可能是可以对话的、
1: 嗯嗯嗯嗯、
0: 那经过一些思维，因此就邀请到的第一位艺术家就是这位叫做宫岛达南、
1: 嗯、
0: 我在1998年第一届的台北双年展、
1: 啊、就已经认识他了、
0: 就是、因
1: 為
0: 就是对，就是因
1: 為哇，那这是一个很长的这个故事，我们要不要先听一段音乐再请玉林馆长给我们详细叙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李玉林馆长。李馆长，我们刚谈到亚洲大学美术馆你所策展的第一展众生共命，你邀请到有名的艺术家宫岛达南来到台湾，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你们策展的过程跟内容？
1: 那对，那刚才提到其实宫岛等于是1998年第一届的台北双年展，就因为南条史生的邀请而知道了他的作品的状态。而确实宫岛也是大概从他其实在1998年的作品，我说先介绍一下宫岛达南这位艺术家，他大概在上个世纪1988年1980年代的后期就开始用一个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创作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IC 机体电路跟透过80年代越来越发展的 LED 灯的照明跟他自己工作室独创的计数器所以就是一个所谓的 LED 计数器然后 IC 是里面的 program，这样子的一种创作语言在1988年就在威尼斯双年展首度崭露头角，之后就是全球各地的美术馆都邀请他，包括南条策展的1998年的台北双年展
0: 也是邀请
1: 他，也是在我们的北美馆的那个最大的空间的最大的壁面布满刚才我说的这个 LED 的计数器，但他用不同的装置的形式，这件作品如果没有记错可能现在已经是北美馆的收藏那之后就越来越多馆邀请他，包括隔年其实刚才有前段节目也有提到的这个指导美术馆那指导美术馆不是有家计划吗
0: ，
1: 利用本村利用艺术进驻去帮忙人口老化的村庄重新的地方复苏第一个进驻计划就是宫岛达南的时间之海Apostrophe 98因为1998年那件作品就是一个日式的旧宅然后他把那个榻榻米的空间灌满水上面浮着就是刚才我说的 LED 计数器那个计数器其实他就是邀请了村民一起参与计数器的设定那刚才讲的宫岛的作品

0: 其实跟科技的发展是有一些密切的连接、嗯、但他更是一个思考生命的生命意涵的一个艺术家、嗯、好，刚才讲计数器，计数器当然不外乎就是计算时间的计数器嘛，他、嗯、只用一到九，又或者是九到一、
1: 嗯、
0: 绝大多数都是倒数的，就是九到一到零的部分，它其实是一个停顿、
1: 哦、
0: 然后又开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所以大概从1980年代的后半段，他就建立了他的艺术语言的形式，就是我说的、嗯、艺术家自己设计的计数器，用 LED 呈现加上 IC 的这样的结合的一个一个一个的计数器、嗯、哼哼哼，去谈三件事情、
1: 嗯、
0: 就是生命的本质就是 keep changing 持续变动、
1: 嗯嗯
0: 哦、那这是跟因为艺术家年轻的时候的医院经验有关，他其实、嗯得到一个罕见疾病、
1: 哦、
0: 似乎是相当危险，但他不太告诉我们是什么疾病、
1: 嗯、
0: 总之生命的来来去去就是他的童年经验的日常、
1: 嗯哦、
0: 有过一点点 医院经验的我们大概知道在医院最重要每天就是数字吧、
1: 嗯啊啊、
0: 今天体温多少 体重啊，比较简单，红血球白血球啊、
1: 嗯、
0: 这样子的一种无常的生命的状态、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生命的很多的痛苦的缘由、
1: 嗯、
0: 但他就觉得跳脱这件生命的变动才是生命活着的本质、
1: 嗯哦、
0: 那这个本质如何能够不会让你惊慌呢，就是 connectEverything connected、
1: 嗯、
0: 人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
1: 嗯、
0: 人的结束不是世界生命的结束、
1: 嗯、
0: 因此就可以 continue forever、
1: 嗯、
0: 所以他从80年代就奠定了语言的、嗯、艺术创作语言的形式以及它的整个内涵、
1: 嗯、
0: 就是持续变化、
1: 哎、
0: 万事万物连接以及永远的、的 continue forever 永远的持续、
1: 哦哦、
0: 这样的一个脉络、
1: 哦嗯、
0: 那刚才也提到了1998年的这个指导的这个计划，他的那个计数器、嗯、从他早期是由他跟电脑运算、
1: 嗯、
0: 严格控制的、
1: 嗯、
0: 的 random 的偶发性、
1: 嗯嗯、
0: 到他开始让人参与他的创作、
1: 哦、
0: 所以他2000年提出了这样子的参与式的共同创作叫做 Art in You、
1: 嗯哦
0: 嗯、然后他把中文翻成众生皆有异性、
1: 嗯、
0: 因为宫岛本人其实是个蛮虔诚的佛教徒、
1: 哦、好好，
0: 那大家都知道众生皆有佛性这件事情，但当我们讲众生的时候，其实这个众生不只是人，
1: 人还有
0: 所有人，大家都知道佛祖讲过蝼蚁尚且是生命，
1: 对、哦、
0: 所以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他的创作的脉络跟他的可以让人共同创作、
1: 嗯、
0: 去激发每个人心中的那一个异性，异、
1: 嗯、
0: 是指艺术的异啊、
1: 嗯嗯，
0: 那这是不是跟我刚才提的看完艺术作品之后
1: 就出去，
0: 不是对，不是尊敬这个艺术家而已或者是哇成为他的粉丝而已，而是透过他的艺术去认知到、嗯、其实艺术不是，对，其实艺术不是你眼前这位艺术家创作的、
1: 嗯、
0: 是我心中的那个艺术的质地被激发出来而成就了你今天眼前看到的所谓的艺术品、
1: 嗯哼哼
0: 哦、所以就是这样的原因让宫岛达男成为我所谓规划的这个当代大师系列三部曲的首部曲、
1: 啊、
0: 也是亚美馆转型的第一档展览、啊
1: 哦、对对对，
0: 那其实我们在讨论的过程 我对他的邀请的第一句话后来我们在对谈也会出版、啊、就是说他确实觉得我很白目但他也觉得很高兴，就是我邀请他说哎，他之后你已经很有名了，我现在到了一个很小的地方去当馆长，不过建筑是安藤忠雄的倒是真的、啊
1: 嘿嘿，
0: 而且你已经那么有名，真的 TED Modern 什么 M Plus
1: 全部都展过、啊、
0: 都展过的人、我说你一定不需要再多一个展览，所以我想邀请你来一起帮我思考如何让这个过往跟校园生活跟社区、跟台湾跟台中市其实都因为交通距离的关系没有那么被那么容易触及的一个美术馆、那加上你在谈的事情跟我在谈美术馆不再只是介绍艺术家、而是
1: 启发你自己，
0: 对，而且是对我们的环境议题。
1: 嗯，
0: 他后来在对谈才跟我承认说，他其实对这个邀请确实是有点惊讶，但也非常高兴。
1: 哦，
0: 因为所有人邀请他都说：“哇，你真是很棒的艺术家，我们希望把你过往的作品好好的
1: 介绍，
0: 然后再有一些新作的状态。
1: 嘿嘿”
0: 所以。但他说他更高兴是因为他认为一个艺术家要思考的是未来的问题、而不是过往的作品的累积的呈现，所以我们两个
1: 提供一个机会，
0: 没错，有点一拍
1: 集合，然后对理念相同、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就是要启发很多人的一起 个共创，
0: 没错，那也因此才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

0: 那
1: 这个名称呢，共生共命，
0: 众生共命，这个东西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其实就是在我那样提之后，宫岛就很高兴的提到他2000年开始渐渐让他的创作不再只是由他跟电脑运算 computing 去严格控制，这两个脉络它也是同时进行的。从1998年的那个指导加计划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让参与者去设定那个计数器的跳动的速率，之后它2000年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固定就是一个创作的方向的方法的两支方法之一。一个是 R and U，众生皆有异性的共同创作，一种还是维持艺术家自己的自我表现跟机器运算。所以这次当我提到这个点，他就知道他会以 Art in You 作为我们这次展览构成的比较重要的主轴，他也去思考他哪些作品比较合适。首先他就提出了这个展览名称，也是他过往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来讲，我后来也有问他，确实是很少有的，因为他说他第一想到就是 collective experience， 共同的经验，因为他想说我希望的是美术馆不再是冷冰冰的殿堂，只有爱好艺术人走进来，其他的同学们甚至教职员们都很忙的情况下，他也不觉得需要走进来，
1: 对，
0: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觉得共同经验的激荡共感是很重要，那前面当然就加上 human life， 中文来了，所以中文翻译我们确实两个人又讨论很久，包括我们全馆同事都一起翻译那个英文，最后在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就说我真的是很固执啊，就说我这个人真的很固执，都说中文交给你决定就好了。后来就是谈到他的佛教信仰，他一讲众生，我说太棒了，我是基督徒，但我也懂得众
1: 生，
0: 而且当我在讲环境，就是跳脱人类中心思维，
1: 对，
0: 万事万物皆有生命，所以一到那个时候共同的感受，共同的经验就已经完全达到共同的命运了，所以众生共命我每次在导览一定会讲英文语境也很棒，但中文语境的 深刻度跟多层次的一个思考就更加的更加棒，那我觉得有英文有中文加在一起 的解说上是让这个展览更丰富，所以众生共命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跟宫岛达人先生一项一项的从透过共创，透过整个包括跟安藤忠雄建筑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真的是
1: 特殊的
0: 一期一会一定不能错过的好展览。
1: 那参与的人是谁呢？跟他共创的人是谁呢？
0: 非常好，那这些共创其实我们总共有15组件的作品，其中有5件共创的，包括亚大的学生一进来的一个非常非常你觉得是很美的绘画，其实是3位亚大学生各负责一个墙板所书写的数字的序列，数字的序列，那个数字序列就由宫岛先生跟电脑运算提供出来的，那一个无量数，这件作品是全球第二次呈现，全亚洲第一次出现，所以很多日本知道他的馆长们来都很惊讶说哎、这是宫岛的作品，
1: 对，
0: 所以我们这15组件作品很多人来看这展览都，我是说专业的，都觉得完全打破他们对宫岛的认识，所以亚大学生，然后有一件作品叫做非定性时间，是跟教职员中亚联大的教职员的家计的募集，最棒的是宫岛先生的常年的创作叫做 Counter Voice Network，技术之声网络，这一个作品呢他所用的扬声器也是宫岛从来没有做过这么的童趣，这么的有温度的纸杯的扬声器，因为宫岛的创作就像我刚才讲是一个比较机械性的技术性，他的作品的呈现通常都比较冷调一点，虽然他思考的是很重要的生命的课题。好，这个纸杯其实是我们跟亚大刚才讲到亚大有很强的护理学院照顾的驿站，驿是记忆的驿，也就是失智前期的老人，11位北柳驿站记忆的驿的老人跟37位的我们周边的同龄国小的教职员，同龄国小的师生，那跟
1: 你有没有失忆
0: 长者，我就是在失忆长者的那11位老人的老师，而且排除同仁本来要找专业，我说 我觉得我应该就最专业啊。我妈妈93岁，我婆婆98岁。
1: 对对对，你都
0: 一个很健。对，我觉得跟老人家谈话的方式，那而且如果你找外部的老师，他。

0: 可能知道怎么跟对应长者，
1: 对，
0: 但他还要去学习公道。
1: 对对，
0: 我既知道公道，我觉得我有那 skill 哈，所以然后更重要的就是，这一个技术资深网络，我们又后来时间加上我一直想要跟安藤的建筑做对话，所以又加了台湾版。
1: 哦，
0: 所以这个台湾版包括全国，包括我自己的声音，包括我们的志工，包括我们16族的15族族语老师的族语。
1: 哦，
0: 的倒数之声，所以他的参与从亚大学生、中亚联大教职员、周边的老人、小朋友，来自于全国人跟原住民，这样子的五个计划里面，其实是可以说是全台湾。那也透过公导，因为 Counter Voice Network 这是属于他会持续做的，把台湾、把雾峰参与者的声音跟创作带向国际，所以串联台湾，连接国际，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太棒了，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还有中国医药大学医学美术馆双馆的馆长李玉玲馆长，那我们请他来为我们再继续介绍。
1: 就是前一段节目已经介绍的相当多的这个宫岛达南的众生构面、那刚才因为提到这次展览的策展的方向跟过往，包括我在北美馆或者是、绝大多数的美术馆馆长邀请艺术家的策展方向比较相对不同的，就是不是以介绍艺术家而已。好，那所以当初在邀请，就是刚才前段节目谈到的，是用艺术家在2000年提出的这一个中文虽然叫做参与式，但这次其实我们把它翻成共同创作的 Art in You， 就是众生皆有异性这样子的一个参与的方式作为策展，那连接台湾共创计划连接台湾跟世界。那策展的另外一个重点之一就是刚才也提到我们是普利茨克桂冠得主的安藤忠雄设计的，真的是全球第一座，应该也是仅此目前为止应该是仅此一座的正三角形的美术馆。
0: 对，
1: 这样一个正三角形的美术馆，其实它有绝大量的除了安藤忠雄自己的最为人所喜爱或者是最为人所知的清水模的墙面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玻璃帷幕。所以这样的一个建筑如何呈现一个一期一会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展览中精彩中的精彩莫过于三楼的那个主要的廊道。那这整个廊道过往其实有一部分的壁面是用白那个板墙封住了、也就是最昂贵的清水模的灵魂一直被盖住了、那我担任馆长其实就跟志工讲说，我会让安藤的建筑物的灵魂被唤醒、过往其实安藤忠雄建筑尤其刚成立的前十年，我后来去 study 很大一部分的观众是观光客，一看建筑而来的、所以过往看建筑的观众跟看展览的观众有点点分开、那这一次呢其实也结合共创计划、我们三楼的这一个最主要的展间六七八呈现的这件作品叫做变化地景变化美术馆、其实就透过跟校园的100多位学生还有我们馆方的全部的同事包含我自己、以及我们的清洁队总共、超过100多位的参与者共同决定了主要的大面的玻璃帷幕上的数字。而这件作品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空间的日晷、它从早上太阳从东边开始 升起之后迈向西边、那光线从扁扁的一个数字三、三只是一个例子也可以是六、扁扁的一条线渐渐拉成一个数字、然后变成一个拉长的数字、跨过展间到安藤忠雄的最经典的清水模的墙上的那个整个金黄色的太阳余晖、我在这里因为听众朋友看不到，我可以让玉秀老师看到，应该会发出哇一声，
0: 真的是
1: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的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整个空间日晷
0: 的
1: 概念
0: 对话。
1: 对，那真的是我们都知道建筑物其实最美的时候就是当光线照在它身上。
0: 对，
1: 这个我最尊敬的 Louis Kahn 就讲过这样子的话。但这件作品我期待的就是观众进来看到那个画面一定都是一个哇，从看到一个视觉极美的奇景到渐渐去了解那个数字的深层。我们都说时间之流像河流一样，但我们没有看过时间的河流从眼前流过，但在这里可以，因为我特别也跟好朋友请求赞助了6把世界名椅，是 Fritz Hansen 就是包括 New York MoMA 等等这些美术馆都用的世界名椅的 PK Lounge Chair 23，就坐在这个很舒适的椅子上，看着数字的奇景在你面前慢慢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100多个人透过他们的参与产生这些数字，而这些数字其实就是时间之流，时间的河流就在你的眼前一分一秒一时一刻的过去。我们常常在讲一期一会。

0: 我觉得这个话有点被用的烂掉了，
1: 瞬间的
0: 这个才真的是 一时一秒一刻都是一期一会跟自己的相会。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营造了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跟空间。
1: 参观，
0: 对，没错。
1: 你要不要把资讯给我们？
0: 这个展览真的就即将要结束了哈。对，原本只有等到5月10号，但是太多人来看过之后都觉得太舍不得了哈、所以只有在这个节目第一次公布，其实我们脸书这礼拜才会公布，会展到6月10号。
1: 哇，好棒啊！所以我们
0: 有机会，所以只剩下一个月，只剩下5月而已哈。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这个一期一会，因为虽然还有二部曲、三部曲，但真的像宫岛这样子能够跟安藤忠雄建筑，而且又是这么的深刻，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而最后带动我们跟万事万物共同命运的展览，真的是一期一会。
1: 非常谢谢馆长这两个星期对我们的解释。当然你的第二部曲、第三部曲要推出的时候，我要再度邀请来上我们的节目。
0: 谢谢老师，到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1: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吗？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开始还是来关注赖清德总统在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的行程。总统府今天表示，总统今天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以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总统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以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台湾将以价值、韧性与科技三大优势，和史瓦蒂尼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打造更安全、值得信赖的供应链体系和伙伴关系。总统指出，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和危机的能源安全与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则代表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总统表示，史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的坚定盟友，也是台商前进非洲的重要门户，期盼与史瓦蒂尼持续深化经贸合作，借由台湾产业创新园区吸引更多台湾企业到史瓦蒂尼投资和培育人才，带动就业，也促进更多在地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提升史瓦蒂尼的国家经济韧性。总统也感谢在非洲打拼的台商努力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实力，并表示台湾的产业走到哪里，台湾的实力就延伸到哪里，台商的脚步走到哪里，台湾的友谊就播种到哪里。未来台湾和史瓦蒂尼将在制造业、农业加工、数位转型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的加强合作，促进产业升级以及经济多元发展。不仅如此，台湾更希望与史瓦蒂尼携手开拓非洲市场，共同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赖清德总统前往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此事引来了中国的批评。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上午回应媒体询问时说，政府希望未来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干部都能够正当勇敢地走向全世界。赖总统此行是非常好的开始，希望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2: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与史王恩史瓦蒂三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台史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及永续繁荣的共同愿景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出席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时受访表示，国人、行政团队、立委们都很关心总统能顺利出访，事前有做相当的规划，国人也都给予祝福。卓奎说，
3: 我希望这次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但是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的各级干部都能够很正正当当的，而且勇勇敢敢的走向全世界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2: 针对中国外交部对赖总统出访使用偷渡、闹剧等批评，外交部二号晚间予以严正谴责及驳斥，强调考量元首安全及外交互动，抵达目的地后才对外公布，类似国际潜力所在多有，赖总统此行一切依循国际法、国际规范、外交惯例，并依照我国法规办理。外交部表示，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循国际规则出访友邦，是台湾实践作为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中国在过程中无理阻挠、施压弱势国家以及破坏国际规则，才是麻烦制造者。如同国际社会先前所批判，中国将飞航安全武器化，才是破坏安全稳定的做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1: 赖总统访问史瓦蒂尼，国际媒体也相当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受到中国打压和争取国际认同的台湾，在这场意志较量当中出奇制胜。 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驻台北分析师宋文迪认为，围绕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一连串争议事件，凸显北京不择手段打压台湾，台湾将竭力证明自己不会任凭北京实质封杀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官员表示，等待总统结束国事访问返台之后，才会公布总统抵达史瓦蒂尼的具体过程。香港艺术家郑志明最近在台中百年古迹台湾府儒考棚推出了他的创作个展《翻山》，以装置、录像、声音与当代水墨等多元的媒材，结合香港流行文化与历史记忆，打造出一处带有仪式感的展览空间。他受访时直言，这档展览像是在见证一个香港死亡的过程，既是告别，也是承诺那些记忆、那些人、那座城永秀心上。记者江昭伦来自台中的采访报道。
4: 走进翻山展场，观众仿佛进入一个充满文化宗祠感的空间氛围。建于1891年的台湾府儒考棚，原本是科举士子追逐功名的场所，如今在郑志明的转化下，变身成为一座台湾香港文化宗祠。他透过铁墨书写、蜡像燃烧与霓虹声光等元素，把个人记忆与城市经验放进历史场域中对话。展览共分为12个系列，香港文化成为创作主要素材。郑志明将流行文化、岭南文化以及通俗、媚俗甚至低俗文化并置，呈现香港介于中西之间的复杂样貌。其中铁墨的运用相当关键，在磁力牵引下，铁粉难以稳定，字迹出现偏移甚至崩解，让书写变得不再可控，也象征身份在拉扯中的不确定。另一方面，蜡制神像随时间融化，让原本坚固信仰变得脆弱消失。展览也带有一种观看趣味，艺术家巧妙挪用香港流行文化元素，而广东话与广东文字也成为创作的重要焦点。例如透过 AI 将英文歌转写成广东话标音文字，呈现语言如何承载记忆与身份，或魔改英国殖民时的英国国歌，刻意加入梅艳芳、邓小平等已故名人的名字，甚至出现英女皇头像，将历史与权力重新拼贴。一块义武堂匾额用广东话来讲，接近二五仔，意指告密者，语带双关，也暗藏对现实的观察。录像作品中则让香港长寿节目《欢乐今宵》搭配流行音乐与香港代表性场景画面，字幕反复出现马照跑、鼓照吵、舞照跳，一方面描绘香港追求纸醉金迷，另一方面此句话出自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承诺，惊喜对比显得格外讽刺。郑志明也形容香港人很擅长 cosplay， 在不同文化与权力之间转换身份，就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这不意味虚伪，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香港人的特质。展览尾声，208块新铁板组成大型装置，铁墨勾勒出150座香港山峰的轮廓，对应上方以笔墨写成的翻山长诗，诗中流入不同年代的香港流行歌曲歌词，下方一整排铁墨烛台如同供奉神主牌，让整个空间更像一场对香港城市的集体祭奠。这也呼应郑志明为何将展名取名为翻山。郑志明说，
5: 翻山因为英文是 over the hill， 因为 over the hill 其实就过气，那个过气我觉得就是我们香港已经过气也过去也死掉，香港现在还是香港，但是哪个香港跟我们的香港，我们哪个人的香港已经不一样。
6: 那你会觉得这里面有比较多追悼吗？
5: 我跟 AI 图的那些，我觉得最准的，他说不是我说，你是在见证一个死亡的过程 ，witness the death process。这个我觉得对我想的东西是最准的。
4: 翻山个展特别之。

0: 处在于它不是怀旧展，也不是直接的政治表态，而是一种对家乡的诚挚书写。即使记忆中的香港已经改变，那些留下的片段仍像余光一样持续存在心中。郑志明是活跃于港台两地的当代艺术家，生于1970年代香港，成长于经济起飞时期，创作常从流行文化与个人经验出发，探讨身份认同与文化变迁。他擅长结合装置、影像与当代水墨，发展跨界艺术语汇，曾任读者文摘美术总监与邮票设计师，目前就读东海大学美术系硕士班，持续探索东方水墨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央广记者张昭伦台中采访报道。
1: 经济部在日前成立了量子产业推动办公室，期盼让台厂在量子产业发展初期能够抢占先机。分析师指出，以分工体系来看，从量子晶片到机台的相关设计以及软体应用，台湾恐怕难以全面掌握，因此较能锁定的会是制造与代工，台厂一定可以从中获利。另外一名分析师则说，现在的量子技术虽然持续发展，但还缺乏商业普及化应用场景。台厂即便有心切入，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驱动，量子产业要真正的成型，还得再等等。记者谢佳欣的报道。
2: 量子科技被视为继 AI 革命后下一个足以颠覆世界的科技。经济部日前宣示成立量子产业推动办公室，要透过链接全球推动国际合作落地，带动本土供应链深度参与，强化关键技术研发等路径，打造台湾成为量子岛。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指出，台湾在量子领域相对投入有限，尤其相关晶片、机台等范畴的设计及软体应用进入门槛较高，且缺乏人才，因此台湾能够把握的是透过资通讯制造优势拿下制造及代工，而设计则可交由国际大厂负责。柴焕兴强调，关键零组件系统整合绝对是台湾在量子领域的立基点，受惠厂商会是现在的 AI 伺服器供应链，从伺服器到零组件、机壳、机柜，甚至是组装等，台厂都可受惠，一定可从中获利。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则提醒，量子技术发展喊声多年，但截至目前都没有立基型的商业应用场景问世。若没有杀手级应用让技术落实到日常生活，没有需求也难驱动量子产业化。他说，
3: 要推量子这个领域没有错，但是你产品的定义要先定义出来。如果没有定义的话，其实讲制造啊，或者是未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那个都是比较空泛的言论。就像我们现在 AI 大概可以定义出 AI 生成模型定义是什么，它可以帮助你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产品的定义。那量子呢？量子电脑是什么？没有定义就不会有产品，不会有产品就不会有量，不会有量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需求。
2: 经济部产业技术司司长郭兆忠日前透露，目前正与两到三家量子外商洽谈来台设研发中心，投资规模至少是新台币上亿元等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关注国际消息，在美国总统川普贬低伊朗最新的和平提案之后，伊朗革命卫队今天表示，美国面临到在对德黑兰发动不可能的军事行动，或是接受一项糟糕协议之间的选择。自从4月8号美伊停火生效以来，两国谈判陷入僵局，目前仅进行过一轮直接和平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与法斯通讯社报道，德黑兰已经向斡旋国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14点提案，但川普迅速对这项计划表示质疑。美国新闻网站 Access 引述了两名知情人士报道，这个提案设定一个月的期限，要求重启霍尔木兹海峡，终止美国海上封锁，以及永久结束伊朗与黎巴嫩战争进行谈判。伊朗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已经将球丢回给川普，称他必须在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动不可能的行动或接受一项糟糕协议之间做出选择。就在前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德黑兰说，球现在在美国手中，要选择外交途径或是持续对抗路线。 Access 本周稍早也报道，川普的特使魏科夫已经要求将伊朗核计划重新纳入谈判议程，但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指出，美国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并指控华府对伊朗核计划采取虚伪的态度。 川习会五月中旬即将在北京登场之前，四月三十号，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与中国外长王毅、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日通话。五月一号，美国联邦参议员戴恩斯率团访问中国。而在同一天，美军运输机也飞抵北京进行川习会的前置作业。中国媒体报道，这代表着川习会之前美中互动已经明显增加。但是中国学者也表示，同在川习会前，美国联邦众议院四院之间推动了硬体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限制人工智慧技术流向中国，并且填补相关的法律漏洞，防止中国获取先进的半导体技术。这也代表着美方恐怕将在川习会前夕推出消极动作，有向中方施压的意味。以上 TN News 由陈一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上央广的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

0: 不收工。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来推荐，这就是澎湖秘境新玩法。说到现在呢，进入了澎湖的旅游旺季，而在台湾长范假期，特别锁定年轻的族群最爱的社群打卡热点，推出全新的澎兰心动跳岛秘境游这样的旅游的方法。那他特别规划了跳脱常见的大众打卡的路线，直接解锁了澎湖东北海离岛的新地图，也带领所有的朋友来探索不同以往的海岛的风貌。其实说到澎湖群岛，有90个大小不同的岛礁组成，地理的极点分别是极东点的茶某屿、极西点的花屿、极南点七美屿以及极北点的大饶屿。那么行程安排可以前往澎湖最北端的无人岛木斗屿，来欣赏黑白相间的灯塔，还有清澈的果冻海。是的，你吃的果冻的果冻海。接着还可以登上曾经入选全球十大秘境岛屿的湖景屿，可以近距离感受离岛漫步调跟壮阔的海景。另外呢，透过这个澎兰心动跳岛秘境游，参与的朋友还可以在有台版马尔蒂夫之称的澎澎滩来体验 SUP 立项活动，可以航向铁砧屿的同时，沿途欣赏玄武岩地形跟海石的景观。在美食的部分，我相信是很多人特别在意的，像也会安排西屿人气小吃外安炸果，让旅客在跳岛行程当中同步品味在地的海味，不只是美味，还是海味哦。好的，透过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就让我带领大家来拜访澎湖群岛。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3: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2: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4: 有够赞。
2: 好的，在今天的台湾有够赞呢，我们要拜访几个比较具历史人文的景点了。其实说到澎湖群岛，有早期移民的传统聚落像二坎，也有顺应环境发展出来的特殊空间的地景，像是有异国统治时期殖民跟军事防御的空间地景，而这些空间的地景也呈现了澎湖悠长的历史跟丰富的文化特色。一般呢，以台湾的民众来讲，我们想参观像过去的军事的重要阵地的话，都会到金门马祖，就是所谓的前线去。其实在澎湖也有类似的军事防疫的空间呢。一开始我们先来拜访龙门闭锁阵地，龙龙凤的龙，门就是开门的门。这里以前称作李正角地下指挥所，也是湖西龙门南坎闭锁阵地。它是台湾澎湖县湖西乡龙门村的旅游景点。那么它的建造开始历史可追溯到台湾日治时期，原本属于中华民国陆军澎湖防卫司令部军用的阵地， 等到军方解编之后，将澎湖县政府重新整建，现在委由当地龙门村社区发展协会来做营运的工作。到底龙门闭锁阵地有哪些特色呢？我们就在我们的导游也是在地文史工作者蔡文义的带领下来认识它。
0: 我们如果说像我们今天去北环岛，跨海大桥旁边就有通梁古榕树，就有大古叶玄武岩，就有二坎古厝，那么等于是说一个景点的做连接性。但是如果说你要让游客就为了单独这个闭锁阵地跑来这边，然后车程又要拉到其他地方，他们觉得会算是一个比例，就是觉得好像我为了这个坑道然后放弃了其他点，我觉得不值得。
5: 它边上就是林头公园嘛，对不对？
0: 对，没错，林头公园。
5: 所以其实两个也还好啊，如果说有好的规划，有串联的话。
0: 是像林头公园的话，其实大部分以现在目前的旅游团都是走一个玩水的性质。
5: 哦、okay ，
0: 对，对啊，玩水的性质，其实现在很多的，比如说了哈、很多的年轻朋友，还是说带小孩子的，他们对于这种地下坑道没有太感兴趣。然后重点是什么？因为其实像。如果说真的要看地下坑道，其实大部分所有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到金门去看。真的要看地下坑道，还是说等等军事的东西会到金门去看，反而不会第一个印象想到澎湖。
5: 那你觉得这个坑道跟金门马祖你所看到的坑道，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0: 差异性，
5: 它有没有比较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0: 如果说以比较吸引人的地方，当然就是澎湖的四大海战。对，因为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原来澎湖跟台湾有共同经历过四大海战。但是如果说以金门的话，大家比较知道，就像古宁头、228炮战这一类的。
5: OK。
0: 对，因为它是属于比较近代。啊，我应刚提的那四大海战，最近的也是中日战争了。对啊，所以其实很多真的不知道说有这四大海战的存在啊，蛮可惜的。比较有名的是我们蒋中正先生，有来这边做一个视察。闭锁阵地从日据时期就开始了，当初啦，二战那时候结束啦。事后我们国民政府接手啊，然后其实到了民国50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已故总统蒋中正先生来澎湖视察的时候，亲自下令要把这个闭锁阵地再做一个增建，然后在同年才马上就直接完工了。增建的像比如有雷达站啊，还有像总兵站啊、兵旗室啊等等之类这些地方，全长705公尺，可以容纳大概一个步兵连150员。的这个官士兵，
5: 那里头有什么呢？什么样的设施？
0: 比较有特别的，就是像有，等下天花板有消音锥，对，那蛮特别的。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整理了，应该有个前前后后也整理了5年。对啊，像这边就有写到，阵地自总统于中华民国50年4月20日那时候亲临指挥，然后这是在构筑啊，加强这个闭锁阵地的地方啊，然后在同年啊，这个5月。开工，然后在同年的12月就完成了，然后才完成了我们现在所参观的这个地方。
5: 它完成之后马上开放吗？
0: 没有，那时候是加强这个地方而已，是到了2020年，应该是说2009年的时候，其实澎防部后来这边是由澎防部接手，后来澎防部撤军之后呢，林务局那时候来澎湖这边要做一个造林的建设，才发现了这个地方。对，然后才把这个地方加以整理，然后到2020年正式做一个开放的动作。好，坑道全长705啊，对，然后这边是它的，好像有里面等一下我们去看到57战防炮啊，然后还有像这个机枪堡有7座，然后其实像它这边后来有一些没写到啊，比如说像雷达站这种是增设的，那时候蒋先生下令增设的，它这边就没有写到，这边是最早期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资讯。像你们看到天花板这个比较特别，这些耶，我们叫消音锥啊。因为其实，在坑道，我相信你们如果像有去到金门来说哪边坑道有时候会有回音啊。因为这边主要早期也是属于机枪炮，还有像那个战防炮，它那个如果说真的有发动战争在打的时候啊，回音非常大，常常会造成士兵怎样呢？内耳破裂，还说等等之类的。所以那当初的这个天花板都做这个消音锥，让一些枪支还是说炮击声会更为小声。像我们现在这样子，你会感觉到没有太大的回音。对，没错。像这边就有一个消音锥的介绍。 澎湖的那个早期在清朝时期啊，他们那时候在防御的地方啊，全部比喻了哈，就只有防御西南边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澎湖的马公港啊，是我们澎湖最主要的马公水道。像不管是现今为止，高雄的台华轮、澎湖轮，还是说像嘉义布袋的所谓的高速客轮，还是说像一些夏天从国外一起开进来的游轮，都是停靠在马公。啊，这个地方那时候早期清朝就是防御这片地方。那时候龙门在哪里？龙门大概在这个地方，完全哈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所谓的军事防御。后来日本人那时候要攻打澎湖的时候啊，在海上先在澎湖观察了一个礼拜，他们观察到早期的清军啊，他们只防御这片区域。后来日本人呢就从东北角直接抢滩登陆，然后从后方啊攻打澎湖，不到三天的时间就把澎湖整个拿下来了，几乎死伤没有超过100人。但是那时候清军几乎是逃了逃，伤了伤，包含将军当初都是直接就弃械投降了这样子。那所以后来日本人就是直接在他们这个地方龙门里正角是他们的日军的登陆地，他们就在这个地方盖了这个避暑阵地，这个才所以才在这边有这个设施在。四大海战各位知道吗？哎，第一次在什么时候？哎，有没有听过中赫战争？发生在西元1604年。啊，当初不管是像西班牙、东印度公司，还是说像荷兰人，都想要占领澎湖作为一个贸易还是说军事的转进点，荷兰人也不例外。啊，那时候荷兰人占领澎湖之后呢，被明朝政府沈有容劝退了，离开澎湖。他们后来搬到台湾哪个地方呢？大家都有听过了，台南。台南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由荷兰人去新增新建起来。那其实后来第一次海战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赫战争，那时候后来明朝跟荷兰还是开打，后来明朝把荷兰干掉，完成了明朝所谓的统一。第二次啊，明清海战，好像施琅有听过吗？施琅叛变引发的明清海战，然后后来清朝又把明朝干掉了。第三次，大家应该多少有听过，叫做中法战争。中法战争啊，中法战争其实对我们澎湖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像天后宫，它正中间挂在国家一级古迹。比如说以澎湖最大的历史影响的话，就是它那块匾额被法军拆掉，因为那一块匾额是清朝康熙皇帝赐给天后宫的。它早期是整块纯黄金打造，然后后来因为法军侵略，把那块纯黄金直接都带下来带走。啊，目前很多历史学家想要把这块与天同宫找回来，怎么找？找不回来。他们是在研判，在战争时期的时候已经被熔掉，换成其他物质。那第四次海战就是你们日军啊，发动了所谓的中日战争啊。好，其实像你们应该有听过，我们签订了最不平等的条约《马关条约》，把三个地方辽东半岛、台湾、澎湖都割让给日本将近50年的殖民。然后当初日军就是在乙末年间的时候。从我们这个地方龙门里正角登陆，直接把澎湖给拿下来，然后再去往台湾继续来进攻这样子。
5: 帮我介绍一下，这个场域。
0: 这边是属于57战防炮，对，而且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战防炮，早期是美军援助，当初我叫中华民国，我们有几门，总共援助了400门。对，为了要给当初我们所谓的抗日来使用，对，然后当初其实它这门炮的话，它也不是真的美军研发的，它是美军去仿英国的有一个叫做 QF 炮，然后仿 QF 炮，然后把它做成他们自己美军的武器，然后那时候再以400门，然后给中华民国做援助，然后一直到现在，对，然后当然这个都已经除役了。

0: 它为什么会面向那边？因为其实那边的话就是，这个叫战防炮，它是防止什么呢？战车。哦。防止装甲车。
1: 装甲车可以从那边上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其实像装甲车啊，还说像那个沙滩啊，都可以做抢滩的动作。都可以做抢滩。像当初日军就是从那些沙滩登陆的，对，因为可以做抢滩登陆的动作，就是那个地方，那边沙滩。

0: 可以算是我们当地澎湖人很多老一辈不会想要主动提起的一个澎湖的伤痛。因为当初其实在二十几年前澎湖一直在发展观光的时候，人潮越来越多，可是那时候经历过第一次观光重创，就是在这华航失事啊，那时候其实根本不关澎湖的事，只是说他飞机刚好就是在脊背上方掉下来了啊，那时候因为人数太多了，我想二十几年前大家会怕，而且能够取消的几乎都取消光了，然后那时候没办法，大家遇到了，不管是澎湖县政府还是当地居民，大家都是要一起来做一个面对，然后把一些所谓的像打捞啊，还是说善后的事情啊，都处理好之后啊，剩下的就只能干嘛呢？交给时间来冲淡一切。就那时候，其实我们隔年啊，澎湖这边的旅游业想说隔年应该游客会慢慢的回来了，就等到我们澎湖人这边要迎接游客的时候，隔年又发生了第二次观光重创。什么观光重创呢？各位都有经历过的全球性的一场大疾病。
1: SARS 吗？
0: SARS。对，其实如果说像以 SARS 跟前几年盛行的新冠肺炎来说， SARS 的病例没有像新冠这么多。啊，但是为什么 SARS 还会影响到我们澎湖严重的观光？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把时空背景试着拉回到二十几年前。澎湖这二十年来进步很多。有麦当劳，有 Seven, 有全家，有全联，什么东西都有了，很便利。但是再怎么进步，还是有两样东西追不上台湾本岛。
1: 医疗。
0: 医疗真的追不上。第二个，交通。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你要进出澎湖还是两样交通工具。不是坐飞机啊，不然就是
1: 船。
0: 船。啊，二十几年前那种飞机跟船到目前还是一样嘛，大型密闭空间嘛，啊，医疗又不先进的年代，那时候真的没有游客敢来澎湖玩。连续两年的影响下来，澎湖的观光真的是降到史上最低点。你在路上真的完全看不到观光客。啊，那时候怎么办？那时候很多，澎湖县的那个观光局啊，就邀请了一些航空业者，还是说等等之类的业者，大家坐下来开会讨论。旅游业者大家讨论怎么把澎湖这条观光线救回来，后来其实他们讨论出来，台湾人很爱热闹，今天不管是咱买新车、买新厝，还是讲娶某好啊，都会干嘛？
1: 放鞭炮。
0: 放鞭炮。然后那时候就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第一次在我们澎湖的观音亭放了这个所谓的海上花火节，就从那时候一直放到现在，变成我们澎湖的一个观光金字招牌，一直到现在。所以其实这是算是我们澎湖。花火节老一辈比较不会去主动提起的一段澎湖人的算伤痛啊，因为经历过这两次很严重的事件这样子。对啊，这个就是华航的一个纪念碑。
1: 他当初是在这个点吗？不是吧？
0: 不是，他只是在这边立一个纪念碑。
1: Oh, okay.

0: 讲到澎湖的西屿呢，还有个潜力的景点，那就是东昌营区，东西南北的东，昌昌盛的昌。东昌营区它是在1903年4月25号开工，1904年10月25号完工，它是属于海岸防御的工事，有三炮座六炮位构成，是日治时期澎湖岛屿要塞之一，现在是西屿乡潜力的景点。这里的军事史迹、散布的炮台、堡垒、弹药库，这些既有的历史建筑、军事设施，也构成极具特色的军事地景。那透过这个文史的工作，包括导览解说呢，可以重塑西屿地区的旅游新印象。东昌营区其实它里头的设备也蛮特别的，我们就在蔡文一文史工作者的介绍之下来走进东昌营区。
1: 我们澎湖有时候改天你们有来澎湖走啊，其实我们澎湖的地形很像一个怎样的这样子，阿拉伯数字三。为什么西屿乡这边会有那么多弹药库，像什么西台古堡、东台古堡、东昌营区啊，还有像什么刚刚提到的正阳队啊，因为我们阿拉伯数字三是这样子，对不对？马公寺就在这边，马公航道就这个地方，然后西屿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简单来说就在这里，然后这边有设置很多的炮台炮塔，然后其实南边啊这边也有设置，这边是属于丰贵洞，澎湖的南边就是一同来防御这块区域啊。带各位啊，慢慢来走这个东昌营区啊，哈，啊，其实这个东昌营区呢，早期都是一样，在日据时期的时候建造的，好，其实它差不多。

0: 我记得在1903年，那时候在明治时期建的啊，后来在一样国民政府接手之后，继续沿用这个地方，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到了，我记得在1993年，那时候也是国军都撤退了，这边都撤兵了，然后后来啊才继续沿用，把它这个地方整理起来开放。啊，以前的话，其实这边哦设了6个炮座，也是在日据时期的，但是现在那个炮座哦，其实只剩下炮座而已，看不到炮本身的模样了，包含我们现在所踩的这边都是土哦，这边全部是整个土盖住的，而是后来为了发展观光，当地居民哎，这个三仙塔小溪啦，越来越多游客，然后后来当地居民啊哈，就有跟乡公所反映啊，哎，在他们的印象，他们知道旁边这边就有以前的日本营区，后来就有拨经费把这边给整个从地底下给挖出来。
1: 这个营区有什么特别的名字吗？比方说，
0: 目前没有给它名字，那边就是一个日本旧营舍。然后其实的话，前面还有一些以前日本留下来的炮台以及观测所、射击指挥部。
1: 大概多久的历史？这个历史建筑？
0: 日据时期。
1: 日据时期。
0: 都在日据时期。其实我们澎湖的很多军事建筑都在日据时期比较多，因为毕竟日本人在台湾澎湖就将近50年的殖民了。

0: 其实在澎湖的西域还有个相当特别的地标，它就是外安村的三仙塔。这个三仙塔分别有东西三仙塔，是有两个地方。那么东三仙塔已经被周围的银河湾给覆盖了，而西三仙塔它坐落在村落的西边，矗立在山崖上，是蛮多人会拜访的景点。周围更有几座小型的碉堡跟烧窑的砖厂。说到这个西三仙塔，它就坐落在俗称西浦顶海边的山头，塔南50公尺是面海，塔西20公尺的地方原本就有三间日据时期所建的建筑物，当地人称为柴仔寮，柴木柴的柴。那么后来倒塌了，就改建为玄武岩建材的石厝，曾经一度成为军事用地，但现在屋顶已经毁坏，人去屋空。根据我们的文史工作者也是导游蔡文一特别说到，澎湖县政府有意把它重新整修，成为了文创园地。好，谈到这个三仙塔还有故事，你想知道吗？我非常好奇。蔡文一，我们的文史工作者，就说到了这个典故。
1: 其实就是像我们澎湖人在最高的地方村庄会盖一个类似守护神，我们称为叫石塔，要保护涵盖整个村庄的意思。对啊，最早说原本就只有中间这一支，但是后来呢又增建了这两个塔的目的是在于说，我们希望可以达到男女齐寿，男生不要太早离开，都只独留女性在这个地方以寡妇的身份一直到终老这样子。对，这是最
2: 西域有这个三仙塔。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岛屿我们俗称早期又叫寡妇岛。对啊，就是因为男生出海捕鱼就真的太早离开了，可能十几二十几岁就离开，然后结婚小孩子都没有老公可以顾了，哎啊，就是女生都是在顾家里面啊，顾公公婆婆。其实女生后来他们就有跟苗方反映，是不是盖一个塔，把他们这个岛屿的命运稍微做一个改一下。啊，其实像后来这边有写到，为了一方面是延长男性的寿命，一方面是为了要缩短女性的寿命。对，后来有游客就是有跟澎湖县，哎，对，没错，后来就有游客反映说，而且是女生的游客，为什么我一定要缩短女性的寿命？就后来澎湖县政府就有稍微把这边遮住了，但是当地居民他们有表达出他们自己说，他们原本早期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目的，所以后来又把这边给再给撕开了。这个是当地居民真的是确确实实他们早期的生活还有以及所谓的期许跟愿望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早期是因为这个有人在反映说为什么要用缩短这两个字啊，感觉对女生好像很不重
3: 要。文字确实是有点不同。
1: 对的，
2: 不是啊，这文案谁写的？
1: 对对对，但是到
3: 不过后来还原当地人确实就他
1: 早期当地的生活情况，
2: 不是那个意识形态，这个一定是男的文笔，绝对不会是女的写的。

0: 说到澎湖去旅游，我个人除了这个旺季之外呢，我更偏爱在这个秋冬季节去品尝海鲜了。那么在澎湖当地有很多的玩家，包括呢这个船东啊，经营像海钓的活动。接续下来，我们就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在这样的季节到澎湖去，你想海钓想包船的话，有哪些细节要特别留意。首先我们请到的，这是嫁到澎湖去的欧巴李嘉诚，为大家来介绍跟分享。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1: 我是嘉诚，嫁来澎湖的。
0: OK， 好，那自己经营的是什么样的行业？
1: 我是经营那个船钓、海钓，还有一些水上游戏的，像是自由潜水跟浮潜都有。
0: 我想请嘉诚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介绍一下啊，因为现在目前时节刚好是进入这个夏天的旺季嘛啊，那我不晓得在过往这几年来讲的话，像你们这个游艇的旅游的活动，在海上的活动的部分呢，你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专业的推广呢？
1: 我们专业的推广主要是让大家不怕水，然后亲近海洋，还有那个船钓的部分，让大家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船钓，连小朋友、大人、老人都可以一起来玩，这样全家都可以一起来玩。
0: 等一下，你说船钓还有分不同的年龄层啊？
1: 是可以全部一起的。我们是让你们体验船钓啊，但是钓的鱼种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一定钓得到鱼这样子。
0: 我想请教你，像在台湾本岛来讲啊，像我有很多的朋友，他们喜欢到东北角去夜钓嘛，对不对？那这就是包船船钓的方式啊。那我不晓得在澎湖来讲，这几年来这样的活动是不是有蛮多人的参与，也透过包船的方式来船钓，就是夜钓等等。
1: 对啊，所以最近蛮流行来澎湖就是玩船钓而已，因为他们就是整天来就是纯船钓。然后来三天两夜就是钓三天两夜。
0: 那是一些老手还是业余的呢？
1: 业余跟老手都有，他们就喜欢在海上钓鱼这样子，享受那种宁静放空没有被老婆打扰的时间。
0: 原来啊，嘉诚特别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在夜钓船钓的过程当中，可以尽情的去享受这样的一项的运动，也是嗜好嘛，对不对？好，我想请嘉诚帮听众朋友来稍微介绍推荐一下，像澎湖各个海域来讲的话，适合夜钓船钓的地点大概是哪些地方呢？因为其实澎湖整个海域是非常的宽广。
1: 如果是专业的老手的话，一般都是在比较靠近西海岸的部分，还有南海比较南一边，像七美的南边，或者是花屿的西南边这样子，或者北海的话要到空壳屿的西边这样。
0: 这些不同的海域哦，进行像船钓、海钓或者是夜钓的活动的话，它可以去钓到的这个鱼种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色呢？
1: 有啊，像比较西岸的话主要是用来钓小管。
0: 你说的西岸是涵盖澎湖的哪些岛屿？
1: 西岸像是花屿，还有比较空壳屿，比较北边的西岸这样子。
0: 是你的管理的区域对不对？你好像是钓小管的专家。
1: 不是不是，钓小管大家都会，我们只是业余的玩家而已。
0: 你稍微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介绍分析一下，就是说呢，喜欢船钓这个海钓的朋友啊，就是透过包船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可以怎么样做行程上的安排呢？
1: 我们如果是以新手跟有没有钓过，主要新手的话，我们就是内海的方式，想要让那个新手去体验一下钓那个小管的活动，但是未必能钓得到啦。那如果是比较专业的玩家的话，就会到比较远的地方，开船比较远。
0: 像这种船钓的活动，它有没有一个季节限定？
1: 有什么季节要钓什么鱼，这是那个大自然给我们的赠礼。 对，
0: 可是我想请教嘉诚哦，嘉诚其实以澎湖的气候上来讲啊，那个秋冬季节所谓的东北季风嘛，对不对？那这样的时节适合进行这个所谓的船钓的活动吗？
1: 哦，非常适合。那个冬季的话，洄游鱼类大部分都是从跟着清潮，就是从北边下来度过冬嘛，还有产卵嘛，然后那些洄游鱼类就会经过澎湖这边，然后很冬天都是大雨比较多。对，
0: 可是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有一些朋友来到澎湖要进行像这个船钓的活动的话啊，通常季节上的分布在什么时候会比较多人呢？
1: 通常都是跟着暑假来的，对，比较多人。夏天啊，就风平浪静的时候，那在船上也比较舒服啦。那冬天的话，都是比较玩家型的会来运动，
0: 就是、那种老手了，对不对？但是安全上有没有什么要特别顾虑的地方呢？
1: 安全主要是救生艇啊，那船体要稍微做大一点的，还是主要是看船长，还有那个气象也很重要，要关注时常。
0: 你说到靠船体，就是说船体也是我们考量的因素， 对不对？那如果说我想透过不管是晚上的夜钓或者是平常的船钓活动的话啊，这种去包船有没有大概一个标准呢？可能这样的安全性可能也比较够。
1: 搭船哦，一般是看风浪，然后再是看距离越远的话哦，最好就是搭有双引擎的。双引擎那一种都有备份，就是万一一颗坏了，至少一颗还可以回来，这样子。
0: 你说的双引擎是本身船身它就有两个引擎，但平常在运行的时候，双引擎其实也是启动的。那坏了一个，还有一个可以使用，这个都是一个基本常识吗？可以事先跟船家来做这样的讨论跟商量吗？
1: 这个不一定是基本常识啦，这个因为也有单一颗鱼一颗。引擎的可以出到很远的地方啊，只是说看他们勇不勇敢而已啊，不只是勇敢，你要对自己的引擎有信心，这样，保养啊，船体，这样才能跑得更远。
0: 最后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建议，如果想透过像包船的方式来船钓或者是来夜钓的话，有哪些细节要先留意，事先做点功课呢？
1: 第一个先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在船上待的时间够久，然后第二个就是船你要做一下功课，说你对于钓鱼这一块熟不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船这一家安不安全，这一家有没有保险，适不适合海钓，船钓的船适不适合跑这样的行程，这样。

0: 看起来这个嫁到澎湖去的这个帅哥挺开心的，在澎湖呢玩得非常的愉快，据说他还是这个钓小卷的高手呢。好，继续下来，其实过往我到澎湖去旅游，在马公的内海我会搭这个玻璃船，就是这个船有一半在海面下，可以欣赏像珊瑚啦、鱼群，不过这样的旅游的方法已经做了一些改变了。继续下来，我们请教了这是船主船东江省，他就为大家聊到的，到澎湖来除了海钓，那么可以包船旅游之外，像浮潜也是一种在澎湖玩水的方式。
1: 请先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
2: 你好，我江胜，是粤海的船长。
1: 我想请江省，江省其实在这个澎湖来讲呢，海面上的活动非常的多哈。那这种海上的活动的话呢，您自己好像也蛮擅长像浮潜或像一些夜游夜钓的活动，是有帮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来推荐一下呢？
2: 澎湖的一年四季哦，都有很多种鱼类可以钓，像敲底的鱼，或者是说夏季的时候的小卷。然后靠近秋冬季的时候的鱿鱼、乌贼，然后甚至有大雾、大石斑都有。
1: 讲到浮潜这个部分是你最专门的地方哦。那在澎湖来讲的话，浮潜的地点大概是哪些地方蛮推荐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体验呢？
2: 浮潜的话有分为，在澎湖有分为北海的旅游跟南海的旅游。那如果说要看水下的风景的话，我们会比较推荐说到南海啊，如果说是看风景的话，会是推荐在北海。
1: 浮潜的话，它应该不需要会游泳吧？如果我自己浮潜的经验上来讲，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下海去体验尝试看看，是吗？
2: 没错，我们船上都会有配备鱼教练，甚至于你不会浮潜，我们都还有救生衣，然后会慢慢教导你如何浮起来。一开始来我们参加旅游的人一开始都不会游泳，但实际到后来经过大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自己都可以游来游去了。
1: 真的啊？假的啊？
2: 真的，
1: 他可以浮得起来就对了。
2: 对，
1: 穿上救生衣的时候他是可以浮起来的。
2: 对，
1: 谈到这个呢，我想请教 Johnson。 Johnson 其实我记得二十几年前来澎湖玩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时候蛮流行所谓搭乘那个玻璃船，然后呢就是那个船身的透明的，我可以看海底的像珊瑚啦等等鱼类的一些在那边游动的景象，非常的美丽哦。那么这几年来讲的话，澎湖的旅游像这样的方式还有持续进行吗？还是说有做了一些调整跟改变呢？
2: 非常大的调整了，因为现在只有在那个属于叫玻璃船，那已经慢慢少了，因为它都是在内海这边巡游而已，然后内海的水也比较浊，不像我们出去到外面那水很清澈。
1: 你说以前的玻璃船它是在内海为主就对了，没有跑那么远，是不是？所谓的内海它涵盖的范围大概是在哪个区块呢？这个场域
2: 就在马公而已。
1: 在马公？
2: 对，马公。
1: 哦，所以才出去一点点嘛，
2: 一点点就到了，但是还是属于在港湾内。对，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出去外面。
1: 那我想请教Johnson，如果说我们要进行这个所谓的包船的船钓的活动啊，有没有什么季节或者是一些特色的限定呢？比方说什么季节？刚才你特别说到嘛，秋冬季节是不一样的这个船钓活动，对不对？那像夏天可以说是澎湖的旺季哦。如果想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来包船进行像夜钓船钓的话，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2: 非常的多。像夏季的限定的话，就夜钓小卷，或者是敲底，或者是丢铁板。铁板就是幼鱼的一种，都很。
1: 铁板都是铁板哦。
2: 对。
1: 这个鱼的名称啊？
2: 不是，它是一个铅块做成一个夹饵的形状，然后抽动它。所以一般来吃饵的鱼都是属于叫洄游类，攻击性的。
1: 可以抓到鱼啊？
2: 对，
1: 它是一个器具，捕鱼的器具吗？
2: 一个铅，但是它做成一个夹饵的形状。对啊，你用钓竿去抽动它。对，所以我们叫抽
1: 用钓竿去抽铁板就 对。这是钓什么鱼？你刚才说到
2: 洄游鱼类。
1: 洄游鱼类 OK， 大小只都有办法抽起来吗？
2: 对， 大到说像大石斑30-40公斤、哦、或者红干7-8公斤、10几公斤都是这种
1: 都没问题。
2: 对，
1: 好，那现在的季节呢，现在目前持续进入五月这段期间的话、哦、那么想来像夜钓啦船钓的话呢，我们有机会钓到什么样的鱼呢？一定要有程度吗？业余的有机会吗？或者只是体验而已？
2: 当然不需要有任何程度，因为夏季的时候就是小卷会大量的到。
1: 什么样的季节比较适合进行像包船的船钓活动？
2: 5月、6月、7月、8月都非常适合。
1: 旺季所以 OK， 可是澎湖不是秋冬季节的那个鱼类比较丰富多元吗？
2: 每一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东西，
1: 都不一样啊。
2: 对，所以夏季现在很推夜钓小卷，如果说是比较职业的话，我们甚至可以钓整个夜晚。到早上才回来。
1: 好，整个一晚是几点出发，一直到早上几点回来？
2: 一般的是当天下午的3点钟左右到4点钟左右出发、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左右才回程。
1: 我们那真的是疯了一整晚哦。
2: 对。
1: 哦，整个晚上都是在船上就对了。
2: 对。
1: 现在整个这个澎湖的海域来讲，像夜钓船钓的这个活动进行当中，这个捕捞的状况怎么样呢？钓起来的这个鱼类有没有一些因为生态环境气温啊气候的变化有了一些改变呢？
2: 当然改变很大啦，所以说
1: 变旧不变较旧，
2: 当然是变较旧。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说倡导的就是说友善渔法嘛、那其实我们有在钓的人多知道说台湾的渔业实在太疯狂了，大肆的捕捞，用渔网的去捕捞，所以让所有的鱼类都会慢慢减少。
1: 连澎湖也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它是一个锐减还是慢慢的递减的状态？
2: 应该是说锐减，锐减，
1: 锐减呐。哦，那听起来这个数量其实慢慢慢慢的去变少喽。好，你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呢，到澎湖来从事海上的活动，那么不管是船钓或者是浮潜的话，有没有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呢？
2: 当然如果有晕船的话呀、要自备一下那个晕船药，不会水性的话要提早告知，我们都会准备那个救生衣。
1: 那有没有什么生态环境我们要特别去顾虑到呢？比方说什么样的行为不建议？
2: 当然如果有浮潜的话不建议去擦防晒乳，但是如果说真的要擦防晒乳的话也要用亲水性的防晒乳，
1: 这是重点，
2: 不乱丢垃圾，这是一定
1: 不乱丢垃圾。好，这个行为应该目前在来澎湖玩的旅客这样的状况并不多见嘛？
2: 不多见，少。
1: 对，那是我们的呼吁跟提醒。谢谢 Johnson， 谢谢，
2: 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恋恋台湾，透过台湾有够赞呢，带大家到离岛的澎湖去爬爬灶，就诚如我们特别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澎湖秘境新玩法跟过去不一样了。尤其如果参与了这个澎然心动跳岛秘境游的话，那么也会安排像2026花火节热血联名的七龙珠 Z 这样的活动，在5月4日一直到8月25日热血登场。你可以从海上来欣赏花火，带你卡位最震撼的观赏的视角，确保大家用最舒服的方式来直击烟火的展演，也享受在今年夏天这种热血奔腾灿烂的感觉。透过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也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聊聊您到了澎湖旅游时候个人的一些观察跟收获。好，恋恋台湾就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主持这个节目啊，五年多来访问了将近200位来宾，算一算应该有200位，让我体会到一件事，科学思考不是在比谁记得多记得久，往往是要学习如何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说节目当中有聊过人类已知用火带来的巨大改变，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思考过，那已知用冷，不是用火，是用冷，又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老祖宗已知用火，现代人已知用了。前不久听名侦探科普男节目，林博士介绍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以及火星式的观念，让我非常的受用。不过呢，在一天比一天热，即将迈入夏季的时候，倒是让我好奇起人类是怎么学会用冷，这似乎比用火还困难呢。如果用火是带来的美味的熟食，那用冷就是延长美食的保存期限，方便打开冰箱想吃就吃吗？这个问题好问题，从火从热到冷到冰，这个火跟冷之间的两

0: 端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帮我们延续在回答。邀请的来宾是演化人类学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版主韩波，先欢迎韩波。
1: 东阳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0: 嗯，韩波来聊今天已知用人这个话题哈，好像跟你的名字有点像哦。韩波的韩嘛，看起来是跟寒冷的寒，不对，这个如果想要知道韩波的名字的由来的话，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今天先不谈，而是要先谈一下韩波。你记得你最近一次开冰箱是什么时候吗？
1: 其实一开始你会想到是自己家的冰箱啊，但是你转念想不对，因为刚刚你去超市或便利商店里面其实很多冰箱，
0: 但你那个可能不是开，它有点开放式的，或者说那个
1: 就是不同的冰箱，
0: 对，就是冷藏区啦，冷冻区啊这些。那先回到你家的冰箱好了，你先想起来你家冰箱装什么东西吗？
1: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做菜啊，所以大部分是饮料啊
0: 饮料
1: 之类的。
0: 哦，
1: 对，
0: 那昨天没吃完东西你会冰冰箱吗？
1: 会
0: 吗？
1: 对。
0: 有没有那种你可能某一天翻冰箱才发现，他说：“这个一年前的东西，原来在冰箱某个小角落。”
1: 通常不会那么久，但是确实有时候冰箱东西太多就会忘记。
0: 嗯，我一个朋友就讲说，冰箱是一个时间暂停器哈，就你东西丢进去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可以多放个一个礼拜，多放个一个月。但冰箱，这说起来，冰箱就变成我们延长食物保存期限的好帮手。可是你身为科学家，科学家工作里头，好像有这种冰箱，但不见得是放吃的，放更多东西。而且这种制冷，我们如果讲准确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制冷的机器，它带来哪些实用以及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像比方说生物学很多分子生物的实验，
0: 是
1: 那基本上都要有制冰机，然后把那些材料放在冰上面操作。
0: 那个制冰机其实跟我们的冰箱的原理，或是那制冰盒掉出来的，
1: 其实都是冰块，
0: 都是冰块。只是那个是我们用的水，不是那种食用水哈。有时候可能是用一般的水，有时候是用去离子水去处理那些冰块。
1: 那像 DNA、RNA， 这个平常保存，因为它们很脆弱，
0: 是，
1: 所以平常就是放在冰箱里做实验的话，就是拿出来用。
0: 但那个冰箱的温度，
1: 冰箱。应该实验室通常用的，比方说一般也是3度、4度的，那就一般的冷藏。
0: 是，
1: 但是有些，比方说 DNA 或 RNA， 你可能就要放比较久。
0: 嗯，
1: 那为了怕它坏掉，
0: 是
1: 可能就放到-20度。
0: -20，
1: 对。然后还有一些酵素啊，酵素反或是抗体，不是那个人制造出来对抗病菌的抗体，是。蓝色跟标记的，
0: 对对对，
1: 的那个抗体，
0: 嗯，
1: 那个可能放-4度或是那种-20，
0: 是。
1: 那还有一种就是-80度，
0: 对，-80度的，
1: 对，就是有些-80度冰箱里面的东西可能就跟那个单位一样老，搞不好里面放了50年，
0: 对，
1: 所以停电的时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0: 没错，
1: -80。
0: 因为刚韩博跟我们分享这一段，我以前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的确就有这些一般的冷藏的4度C冰箱，或者是到刚刚讲冷冻型的，到了那种是真的那个冰柜打开，就像我一些像放海鲜啊放冰棒那种-20度的，以及更冷的你需要戴手套-80度的冰箱。当初在用的时候我真没想到说这些刚刚讲停电还是一个麻烦，可是这种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冰存的年代就很麻烦哦，在没有这种制冷的工具啊手段之前啊，以前的人类是怎么用冷的？
1: 那其实比方说现在有这个冰淇淋，冰棒
0: 是
1: 很容易买到，
0: 对。
1: 但其实古代也有这种东西，
0: 多古代
1: 可能反正可能有人类以来就有
0: 哦，
1: 但是古时候因为比方说人已知用火，就是知道把东西找燃料把它烧起来。
0: 是。
1: 那加热的话呢，就是本质上物理学它就是去消耗能量。
0: 是。
1: 就会放出热量。
0: 没错。
1: 但是冷的话是反过来的。
0: 嗯。
1: 就是冷是不要有热量。
0: 要把热量给抽走。
1: 对。所以如果环境有热量，那你还要让它降温，你就要花更多的能量去把它降温。
0: 是。
1: 那古代人的科

0: 科技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1: 它没有办法去做这种热的交换，
0: 就是它可以升温，但是它没办法降温。
1: 因为升温只要把东西烧起来，基本上那个温度就会提高，但是它把温度降下去的话，在过去是没有这个手段的。
0: 那所以古代人还是可能吃到类似冰淇淋什么东西，但是就除非他住在冰的附近，不然就是他非常有钱，比方说以前罗马贵族或中国古代贵族看有冰窖啊，
1: 冰窖，
0: 像我记得明朝皇帝他就特别有那种冰鱼的那种冰库，保持新鲜。
1: 那个冰哪里来的？
0: 就是从天然的冰雪那些采集的，
1: 不是从现在我们的概念是冰箱打开里面就是冷的，或是那把冰块移到某个地方让某个地方变冷，所以它那个冰块可能比如说从纬度比较高，
0: 以前只能就自然力量的雪或冰，
1: 那它把它给
0: 放在
1: 温起来，好移动
0: 窖之类的，
1: 是，所以刚讲冰窖、冰柜、冰库这些是存放里面有冰块，不是里面有一个压缩机，里面有一台马达，一台冰箱放在里面，它是让这种环境变得冷，而且地窖的话可能相对地底温度也会比较低一些，借此来保冷。
0: 所以其实那个制冷这件事就是把温度降下来啊，它其实人类可以稳定的做到这件事还不到200年吧，
1: 还不到200年，
0: 其实应该就100多，
1: 就
0: 100多年前才开始有那种冷藏啊，然后用火车运那个冷藏的肉之类的，
1: 是，
0: 就是非常非常的近。
1: 它不是用原来的冰块，而是有一个空间，刚刚讲说用压缩机用一些方法制冷，好让空间冷下来之后把东西堆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在前头的比喻，是因为我用火用热可以把东西加热，那加热的话可能方便吃啊，方便使用啊，所以要让东西变冷，或是我要用冷，在过去人类的文明上面意义是在哪里？
0: 那用冷其实对我们，其实以我们一大部分台湾人，我们都算活在现代社会里，应该没有听众是自己住在山上然后完全自给自足嘛，那比方说好，那有一个很简单的食物，可以让大家想象就是到底冷的影响力，那就是起司汉堡。
1: 起司汉堡
0: Cheeseburger
1: 不应该都是热的吗？或者是即便是冷都要去加热，但它跟冷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现在是你要吃到起司汉堡很容易，
1: 对，
0: 你就去买，
1: 它
0: 现做或是它做好，你微波
1: 是。
0: 那你最麻烦的就是你买绞肉，跟买面粉回来自己烤面包，
1: 哦，就从头从原料开始，
0: 对，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做，就是比方说菜要自己种，
1: 对，
0: 牛要自己养，
1: 牛
0: 乳要自己挤，然后发酵成起司，
1: 是，
0: 然后小麦要从种子开始种，那这些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组成一个起司汉堡的成分。首先呢，哦，它有菜嘛，
1: 对，
0: 就莴苣，番茄，番茄算菜嘛，当作菜，
1: 或小黄瓜，有腌黄瓜、香黄瓜。
0: 那这些东西呢，当你没有冰箱的时候，它放不久，
1: 对，
0: 所以你只能够在它的产季，而你要有个番茄树，然后你要有田种莴苣，然后你摘了马上可以用，那这是很好想象的，
1: 对。
0: 那还有小麦，小麦有生长季嘛？
1: 因为做那个面包体的时候要有小麦做面包，
0: 那小生长季就是，当然你可以把面粉磨好，放着，
1: 是，
0: 这可以放，
1: 但
0: 是另一个就是牛肉跟牛乳起司要怎么来？
1: 对，
0: 这个其实有点麻烦，
1: 因
0: 为牛其实也有生长的季节，
1: 是。
0: 那你说牛会生牛奶，公牛不会有牛乳嘛？你有母牛，
1: 对。
0: 那母牛，但是它产牛乳，就是你没有现代科技的话，它其实也有它的时间
1: 挤出来之后，对
0: 对，还有牛肉，所以你想说你要同时把蔬菜，番茄，然后小麦跟牛肉还有牛乳的发酵品，这些都凑在一起，如果你没有 冷藏技术的话，
1: 嗯，
0: 其

0: 这是很难做到的。
1: 光那个季节，一年四季的更替，刚刚讲的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生长周期的时候，你要凑那个时间点，绝对不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吃到东西。
0: 因为古代人都会强调，就是吃东西要照时令来吃。
1: 嗯，
0: 春天要吃春天，然后夏天要吃夏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在管这个。
1: 虽然有些作物可能变成它原本种的季节会因此拉长，但像刚刚如果以 cheeseburger 用 cheese 汉堡来去讲的话，那些食材要把它都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每天都可以吃得到，是因为冷藏，因为制冷技术。
0: 对，而且不只是制冷，还有就是冷链。
1: 冷链、哦、
0: 对，就是因为比如牛肉的话，
1: 嗯，
0: 牛肉你现在都是在屠宰场杀完牛，
1: 是，
0: 然后把肉啊骨头各部分分开来，
1: 嗯，
0: 然后就坐车坐船就送到各地去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吃到的牛肉牛乳其实离产地其实都相当远。
1: 没错，
0: 那这个就是冷链的意义。
1: 嗯，就是冷冻的东西、冷藏的东西，它因为较低温去运送的时候，它不是只有说啊那艘船而已啦，船到陆地之后，它那船靠岸的时候，它要靠货车，然后或者说刚刚讲到说从屠宰场到船只等等，有非常多，它变成是一个动态的环境的时候，诶，就从刚刚讲到冰箱单一个单位扩充到冷链的系统。而冷链系统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跟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已知用冷，人类到底有哪些用冷的方法手段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立行带来的冷水澡。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韩波来聊已知用冷。在过去我们用已知用火，在网络上面它其实是一个乡民用语，假如说哦，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已知用火带某种嘲讽意味的，但搞不好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已知用冷。在前半段节目当中，韩波跟我们分享了、原来用冷的技术、用冷的手段、用的用途有哪些，所以这个用途呢，已经从不是只有冷一个地方，例如冰箱，而移动到其他地方更是重点。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冷链，疫苗做好，疫苗保持低温，疫苗运送，这个冷链是不是我们就拿这个作为例子，尤其是当年的疫情时刻讲到冷链的重要性呢？
1: 说到这个，其实刚刚说到实验很多都要用到冰嘛，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也都需要很多的冷藏冷冻。
0: 哪里？
1: 就医院。
0: 医院哦，是。
1: 就大家观察医院啊、药局啊，很多药啊，或是像什么那个血啊，
0: 对，血库、
1: 血浆，对、那些都是平常都是冰的，
0: 没错。
1: 然后另一方面，像疫苗，就比方说最近发明的 mRNA 疫苗，
0: 是
1: 前面也说过嘛 ，RNA 很容易分解。
0: 那种分子 DNA、RNA 都是容易在因为温度的影响就分解掉了。
1: 所以如果说，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然后你路上又没有那种冷藏车的话，
0: 是，
1: 其实你没办法把 RNA 疫苗或要冷藏的疫苗送过去。
0: 没错。
1: 不过蛋白质疫苗有的应该是可以
0: 常温，
1: 常温好几天。
0: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疫苗还是各有它的功能。
0: 而且刚刚讲起来那个疫苗，我记得当年疫情的时候，这中间比如说要去打针了，要去打疫苗了，你还真不知道说这个疫苗中间运送过程当中有没有温度，有没有控制住，它不是只有冷而已哦，它控制在哪一些范围之内，你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那这个冷度要如何去维持它，以及这中间比如说拿出来了啊，有没有人记得把它冰回冰箱，这些都是一个在当时有被讨论的话题。所以冷链的重要性在疫苗上面是有这个取决于它还有没有效力，还没有那种活性的用意。
1: 其实现在已经维持冷的技术其实已经很发达。
0: 对。
1: 大家可能晚上啊下午去便利商店看，外面就停了一台货车。那个里面就是冷藏配送。
0: 是。
1: 而且其实我们身边还有一种冰箱。
0: 哦。
1: 但是你正常都不会觉得那叫冰箱。
0: 一般的冰箱不就家里打开，像刚刚讲说冷藏冷冻啊，然后吃完的没吃完的东西放里面，
1: 就是贩卖机。
0: 诶，对，
1: 贩卖机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长期放的冰箱。那日本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卖啊。
0: 对，
1: 当然日本有些不是冷的。
0: 但
1: 是至少贩卖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台
0: 是
1: 插电。
0: 它
1: 就可以源源不绝的维持那个四度啊三度这样子，
0: 甚至有些会是那种比如上排是热饮下排是冷饮、
1: 对，
0: 那种
1: 现在科技越来越对，所以现在其实会出问题大部分可能都是人的问题了。
0: 或突然断电了，没有电，哇，那就没办法冷了的问题。
1: 对。
0: 那
1: 所以冷对现代生活确实是无所不在。
0: 是。所以这种以没有制冷就没有现代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说有多现代你还是脱离不了。刚刚讲到说这些可能因为冰箱啊制冷技术啊，那个冷还不是冷气的冷，是讲到保存的部分。所以有没有哪些例子，你刚才前头是介绍的是起司汉堡，有没有其他的例子跟冷链也有关系的？
1: 其实讲到这个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新鲜，什么样叫做新鲜？就是冰箱拿出来摸起来冰冰的叫新鲜吗？
0: 还是说没有臭就叫新鲜？
1: 其实你说美国的话，100多年前美国刚开始有冷藏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觉得摸起来冰就是不新鲜。
0: 哦，冰反而是不新鲜的。
1: 因为大家觉得你番茄摘下来怎么会是冰的？菜摘下来牛肉沙这都是温的嘛。
0: 是。
1: 那你冰了它就不新鲜了。但是

0: 现在我们很多人想法应该相反吧？
1: 对，
0: 因为我们离什么番茄、莴苣啊、牛肉都太远了。像牛奶如果不冰，你敢喝吗？优酪乳
1: 温温等于觉得，这个东西是坏坏坏坏的。
0: 所以我们现代习惯的就会觉得摸起来冰的，也许它其实坏掉，但我们心里就觉得它新鲜。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它也改变了一些食物。
1: 是。
0: 还是那个番茄，
1: 对，
0: 因为以前你要吃番茄，就是还是番茄不是番茄酱的话，你一定要在番茄还没有烂掉的范围内。
1: 是，
0: 可是有了冷藏跟冷链以后，再种番茄，就是大部分农夫种的番茄，他预计都不是附近的人吃的，都是要冷藏送到别的地方，
1: 是。
0: 所以。那所以农夫种番茄，他选适合的品系就变了，就是他本来是种就是在范围内新鲜好吃的番茄，
1: 是，
0: 现在他的标准就换成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就是它可以冷藏比较久，
1: 是，
0: 但是偏偏能冷藏比较久，通常会影响食物本身的味道。
1: 是，
0: 那所以现在很多。食物它的味道啊，据说是比以前更没有味道。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很多是大量生产，
1: 是，
0: 可能长得更快啊，量更大，那所以风味就比较不足。
1: 是，
0: 可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了适合冷藏冷冻的，它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生产
1: 是，
0: 的食物，所以它味道就牺牲了。
1: 说起来说，为了冷藏冷冻，其实为了移动更远的距离，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到是在台湾本地生产的话，搞不好你的产地跟去买到买回家的路程就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更不用讲是那些进口的食品，进口的新鲜的，你看讲说，我们用生鲜来说好了，那个生鲜已经不是像你现摘现采现吃的那种新鲜，的确，这真的是跟刚刚讲制冷啊、冷链的技术啦、以及你看起来是对我们生活当中便利许多，但好像这项技术其实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0: 那当然，大家最容易想到负面影响就是那个食物冰箱放太久坏，或者是因为冷藏冷冻的东西通常比较便宜嘛，
1: 是，
0: 然后常常促销啊，那你不小心就买太多，而且我们现在会觉得东西放到冰箱好像就不会坏，自我安慰嘛，其
1: 是，
0: 实是会坏的，
1: 它是延缓了它
0: 对。
1: 摔坏的时间。
0: 那像台湾这样，美国应该更严重，就是美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也非常多。
1: 甚至不止浪费，如果那些东西其实已经过了保存期限，还吃下去的话，搞不好会拉肚子，还会有其他问题。
0: 不过冷藏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它大幅减少了食物中毒，
1: 是，
0: 因为就是跟完全没有冷藏比，食物中毒还是就是会少很多。不过。讲到这个，就是事情其实有两面。用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冷藏冷冻而浪费的食物，那个浪费都是在消费者这边。
1: 是。
0: 可是大家想，比方说牛奶啊，比方说酪农，就是养乳牛的农夫，他把牛奶挤出来，那他要拿去卖。那现在的牛奶都是他去把牛奶每一家收集，然后交给集中的再处理，再。统一再包装再卖出来。那像比方说，卢安达跟美国是两个极端。
1: 卢安达，非洲卢安达跟美国是两个极端，怎么样的极端呢？
0: 像美国是因为制冷非常发达，
1: 是，
0: 所以很多浪费。那卢安达是全国可能也没有几台制冰机，所以你可以想象，卢安达的酪农他把牛奶挤了，要送去。收集的时过程中，如果路程远一点，今天热一点，就坏了，
1: 是，
0: 而且那个比例相当高。
1: 而且那坏不是只有一瓶一瓶坏，它是全部集中一台，是用整卡车，就整个容器里面都坏掉了。
0: 就是它稍微检验一下，这个变质了，不收。
1: 对，
0: 还有鱼啊，
1: 是，
0: 鱼补上来，然后大家想，就是如果我们菜市场的鱼没有冰块的话，那个能放多久？
1: 对啊，
0: 所以卢安达它 完全几乎没有智能，但是它也浪费很多食物。
1: 是，
0: 但是它的浪费是在生产那边。
1: 嗯，就是一个消费端，一个生产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说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问题不一样嘛。
1: 是，
0: 缺人的你就想办法普及这个人啊。
1: 嗯嗯，
0: 然后太频繁浪费的，你就要优化那个过程，跟还有包括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乱买东西。
1: 嗯。
0: 别这些人的消费者的观念、嗯、
1: 是，所以以知用能这件事情跟知用火有点像，就你知道了，但有没有聪明的去运用它，聪明的去使用它，聪明的把这种用冷用火的技术转移到像刚刚提到的、欸、它不要浪费，它 不应该产生浪费，甚至遏止浪费，以及刚刚、欸、我们讲到，因为制冷它其实会产生跟热的关系，所以如果这种冷的东西多了，其实它造成的热量的排放也是问题之一。
0: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方向，就是有些保存或什么它其实不见得需要用冷的技术、啊、
1: 嗯，
0: 比方说保持干燥啦
1: 是
0: 之类的。
1: 对，
0: 那当然这些都，但我们现代社会毕竟是离不开冷的嘛，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观念就是保持这个更有效率，然后不要就是太过头。
1: 嗯，但我们得先知道用冷的技术、用冷的原理之后，才去知道说，哎，那不浪费的方法不只是消费端，还包括使用的整个过程。哎，这些整个过程其实跟近期刚好说一本书哈，书名叫做《以知用冷》。韩波你也看了，我也看哈，这本书你有推荐，想要推荐谁来读它吗？
0: 嗯，其实这本算是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写给美国人看的书，
1: 写给美国人，我完全赞同。
0: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看大概也可以接受其中七八成，
1: 是
0: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生活确实跟美国除了没有那么浪费，没有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多冷冻食品以外，
1: 嗯，
0: 我们其实蛮类似的，
1: 生活习惯是相近的。但我刚会笑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提到非常多，包括品牌啦，包括里面的就真的是针对美国的读者而写的时候，但里面的概念里面的重要的一些对台湾读者来说，或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你有一些科学的基本知识之后去阅读这本书，反而也会理解到更多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聪明的去用冷，也包括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我们除了从制冷用冷的科学面切入之外，也带入了大家的生活面而更有感觉。科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你我的思维哦。今天非常谢谢韩波。
0: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
1: 明知冷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吃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重视性别平等，关注多元价值，
1: 用全面的视角和深度探讨台湾的性别议题。
0: 李宛如主持，不只是性别，欢迎收听。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不只是性别，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宛如，欢迎您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上周内容当中，我们跟您聊到了 Blackpink 这个横扫全世界的风潮，包含了在他们崛起的女力当中，其实有非常让人感觉振奋，而且是很多女孩粉丝追随的一些女性的力量。我们在讨论哦，很多女性现在面对要看到还有挑战另一种看不见的这个挑战，其实最普遍我们经常会有听闻叫做玻璃天花板的 glass ceiling， 或者是我最近刚好在看一些影音影片的时候有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叫做 bamboo ceiling， 原来是翻译成竹子天花板。这个是很早期在大概20年前社会学家所提出来的一些名词，它最主要想要描述的像玻璃天花板指的是在性别当中可能是同工不同酬，面对到不同性别的职场上的压力。但是如果是在一个移民世界移民社会，尤其是类似像西方职场的语汇里面，亚裔的尤其是亚裔的女性经常会被形容是比较好管理，比较勤奋，但是相对比较安静的。那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是一种赞美，可是实际上却是一个枷锁，就是当主管在考虑要升等升迁的时候，通常在西方职场当中，西方管理世界往往是欣赏那些能够有大胆突破的，具有侵略性质的这样子特质的员工，但是能够表达出比较内敛比较细腻的亚裔特质却很容易被归类成一个不适任的领导者，是一个很好的追随者。而这个也就是所谓的竹子天花板的一个定义，它不像是玻璃这么样的透明，那它的缺点也是更难被打破。当然你可以说这好像听起来是很有韧性，但实际上在面对职场当中，恐怕这种亚裔歧视或者是职场的升迁天花板也确实是一直存在的。我最近看到的这个影片非常有意思，它是来自银行业的亚裔女性主管，已经算是最高领导阶级了。他在分享自己的一些工作和职场上的经验，他就说，其实在目前全球的银行业界来说，金融业界来说，很显然意见的玻璃天花板这种性别当中的不平等，或者是性别当中的一些偏见，其实一直以来都在跨国银行业或说跨国金融产业当中很视为显学。也就是说在非常多关于强调多元包容或者是要更inclusive 这样子的一些企业文化里面都能够有所琢磨，可是在真正提到女性领导者 on top of that， 就是在那之上还要是亚裔的女性领导者，甚至更缩小范围是东亚，比如说香港、台湾、东北亚、日本、韩国这样子的东亚女性领导者真的是少之又少，那个百分比几乎只会立刻降到不到3%。所以其实在这样子非常精英领导阶级很金融产业的现状底下，要作为一名亚洲而且是东亚的女性的领导者，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聊到，其实像上周我们讲说 Blackpink 横扫全球的风潮，那最主要除了他们是展现这种女性的力量之外，Girls Crush 或者是展现这种很帅气的样子成为了很多粉丝的追随目标。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在作为这个亚裔的女子团体或者说偶像团体，要能够出

头天，其实真的要发展，真的要有非常大的努力。我觉得这也不禁让我想到，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竹子天花板，其实真的有非常有趣的故事和背景，我想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当年这个竹子天花板 Bamboo Ceiling 这个词，它是来自于一位韩国的领导力策略专家，他叫做 Jane Hume， 他当时出了一本书叫做打破竹子天花板给亚裔的职涯策略。那他就形容了亚裔美国人在很多企业界当中要寻求高阶管理职位真的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竹子天花板的这样子的描述和形容，就像是刚才说的，其实他不只是像这个性别当中的分野，性别中我们用玻璃来形容比较容易敲得破，可是这个竹子竹林它听起来就是相对之下是更有韧性的，所以它其实是更难以被突破的。那具体的数据，就比如说像当年这个 Hume， 他作家他本身是出生在南韩，然后从小他就被提醒，作为不管是女性或者是这个亚裔的身份，他要认真念书，认真的工作，然后随时不要太出头天。虽然他是在康奈尔大学毕业的，然后毕业之后也进入到非常知名的跨国大企业银行业工作，可是他发现其实自己要很用功很勤奋是不够的，很多同学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会广交朋友，然后很擅长各种的 small talk， 各种聊天，然后有非常明确的兴趣，但是这些所有的特质，这个 Yun 他发现自己都不擅长，但是呢，没有这样子的关键能力，却因此成为他职业职场上升迁的一个困难，所以他就用这样子一个竹子天花板来形容亚裔的美国人，其实要获得高阶职位是非常困难的。那尽管亚裔相对于其他的族群是通常比较有高的教育知识水平，甚至呢是最高的薪水中位数的那个占比的族群，但是如果要再往上一阶成为高阶主管领导的话，事实上却非常的困难。比如说亚裔是典范少数族群，就是说亚裔族群在美国的总人口当中是只有不到 6%， 可是在专业劳动力里面是一举超过了 12%。 所以其实虽然人数相对少，但是如果真的要看具有高教育水准然后又能够从事专业型的工作，其实亚裔族群占比是非常高的，可是真的要能够担任到管理职人数就更少了。比如说其实在一些这个高科技公司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像是 Google、 LinkedIn、 Yahoo、 HP 或是 Intel 这些高阶的公司，平均87位白人男性当中123位的白人女性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是有一位是管理职的，可是在亚裔的群体里面要将近300人当中才会有一位是亚裔的经理。那甚至呢，其实财富就是 Fortune 这个杂志的这个前世界前500大企业的董事会里面，其实也有统计不到 5% 是属于这个亚裔族群的。那这个数字其实一直以来大概在2020年的前后都一直是这样子的一个幅度，大概就是 5% 上下。虽然说这个数字是有一直往上的攀升的，可是总结的分析上来看，通常亚裔族群在欧美的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或是加拿大，都会被认为是自信度没有那么强，或者是强韧度、勇敢果断的程度，相对于这个欧美的领导者确实是没有到这么样的强势。这个也一直以来会是亚裔族群在欧美被视为比较是保守的人格特质。那这样子的人格特质其实在欧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吃香了，但是在
东亚国家却被视为是一个很好的特质。那我觉得我又再回过头来，像刚才在讲的，就是说我们讲这个 bamboo ceiling 其实也不是泛指所有的亚裔国家哦，因为像是以亚洲的血统来讲，如果是印度裔，因为能够流畅的书写或是使用英语，其实比较多印度籍或者说印度裔的这个管理层的人员，在欧美的企业当中就有机会获得比较高阶的职位。比如说我觉得最好的例子像是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两位印度裔的执行长，其实大家都知道的这个 Sundar 还有 Satya，他们就是印度裔的工程师，工程背景出头天的。所以即便是都是以亚洲人来讲，其实东亚的这些族群国家人口的后裔要能够有机会占比成为西方跨国企业的领导者，真的就没有到这么容易了。当然我们在这个 AI 爆发的时代，我觉得非常开心的是真的看到尤其是有很多是跟台湾有关系的这个创办人，比如说英伟达 NVIDIA 的这个 Jensen Huang， 他就是台湾孩子嘛，也是移民的，然后或者是还有好几位都是属于东亚的这个孩子出头天的这个案例。在最近这五年内 AI 全面爆发的世代，尤其是像台湾的这个集体电路，台湾的semiconductor 这种产业这么样蓬勃兴盛，然后又能够展现出自己能耐和能力的时代来讲，我相信这个竹子天花板有朝一日其实是非常有机会能够因为我们正视这样子的议题，想办法扭转自己的能力，就有机会可以改变的。所以毕竟在亚裔的族群当中，拥有高教育的水准，然后高薪水的中位数，还有高生活水平，甚至是在第二代第三代之后，其实非常多的教育翻转思维之下，我相信这个竹子天花板是有机会相对于20年前能够有一些长足的进步。我觉得这个都会是非常乐见能够看到的一个改变。所以其实bamboo ceiling 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刚才都一直还没有提到的，就是在职场当中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很棒的 mentor， 一个你的领导者，或是能够带领我们前进的这个榜样，如果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出现，其实很有机会是可以打破职场当中不管是个人文化或者是组织的因素，能够在一个更多元多样化的企业当中有机会可以扭转和翻转这个现象。我相信有朝一日大家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改变。好，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了 BLACKPINK 的歌曲，回响非常的好，非常的热烈。这四位女孩她们在各自以自己的名字出了一些单曲之后，其实最新有一首合集，就是合曲叫做 Jump，就是往上跳跃的意思，非常能够展现 BLACKPINK 团体的风格之外，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语境啊意境不断的要往上，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听众朋友 Jump BLACKPINK。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酱油，昨晚恁懂 game， 恁懂。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不只是性别的节目现场。那么我们在上一段节目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在这个国际上或特别是在美国，我们都会有两个形容词。第一个是glass ceiling， 就是在形容这个男性女性两性之间有一些性别不平等，或是必须要被打破这个比如说同工不同酬、性别天花板这样子的一个形容。另外一个就是在美国社会，尤其是可能见到的不同族群、不同族裔之间的一些差别或是一些天花板。曾经有一位这个作家，他是韩国裔出身的一个作家 Jane， 他就形容了这个好像是一个 bamboo ceiling， 特别是在描述在美国的就业市场、职业市场当中的一个亚裔天花板。而且如果把范围特别缩小到东亚族群的时候，就会更明确的，因为文化背景、性格还有表现出来在职场上的一些人格特质，而导致要升迁上的不容易。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礼拜的节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刚刚在美国发生的美国总统川普，他在年度的白宫记者联谊会的晚宴餐叙当中遭遇到的这个枪击事件。在事件当中当然有非常多的分析，甚至是枪手现在被逮捕了，要进行更多的审问。但特别让我关注到的、留意到的，就是坐在川普总统本人左手边，他是这一届白宫记者联谊会的会长，他也是代表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白宫记者姜伟嘉 Weijia Zhang。 那他是第一次史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当中会长是亚裔的女性，而且是东亚的这个血统。他其实是两岁的时候从中国大陆跟着爸妈移民到美国，当时爸妈移民到美国之后就开了一间中餐厅。那他其实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等于说是华裔然后是少数族裔的女性的白宫记者联谊会的会长。那他自己个人的社群

媒体 Instagram 其实在这个去年的时候就曾经有CBS 帮他做了一整篇的一个介绍，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那没有想到他这次又在自己的这个个人背景也成为了一个新闻，就是因为这次发生在白宫记者联谊会晚宴上的这起枪击事件。那其实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一个案例，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他是1983年出生的，在中国大陆的厦门。那我们刚才说他跟着爸妈一起移民到美国之后，其实他不是在美国出生，那他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比较基层的家庭，他也不是很传统认知当中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的。但是就是过去西方国家当中，我们如果要判断华人这种移民的第一代，其实，他们的各个职业的发展都是备受家长期待的。毕竟千辛万苦要移民到美国之后，都非常期待自己的第二代、自己的孩子可以有非常好的发展。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确实在40多年之后，这些华裔移民的第一代慢慢陆续的崭露头角，都已经能够在自己的各行各业当中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或者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成就。我觉得这个威扎酱他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那他自己在接受自己的公司 CBS 的这个节目专题的专访的时候，特别还带了他的同事回到他的家乡是 West Virginia，其实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小镇，然后当地也就这么一家中餐厅而已，就是其实像是一个小馆子，是他爸妈经营的，卖一些水饺啊，或者是大家可能想象当中的中国菜、中国佳肴。那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小镇长大。因为在国中的中学时期，他曾经有上过这种影像视觉的课，所以他就开始立志，他自己也希望可以成为电视报道，就是记者、从业人员、电视的工作者、影像工作者。那他也慢慢陆续从一开始是小镇、小城镇的地方的电视台，然后被延揽上了美国三大电视新闻网之一的 CBS，成为了首席的采访白宫，就是采访总统的这个党政线的记者。那这次他也成功了，当选成为白宫记者联谊会的会长，然后主办了这次的晚宴。那没有想到再次成为了新闻人物，是因为在晚宴上发生的这个枪击事件，让他虽然确实好像是一炮而红，讨论度很高，但是他在事发的隔天也接受了同事在新闻时段的专访，他就真的说，其实当下是非常慌乱的，而且完全没有想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即便曾经报道过这么多的枪击事件，可能是跟人质相关的，或者是好像在目睹非常多的历史时刻，可是当自己真正身历其境的时候，那种害怕、无助、恐惧是非常难以形容的。何况在当天的晚餐现场，其实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和他的孩子、先生，其实也都是在现场的。那在完全不知道各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恐惧是，真的让人很不想要再去回想的。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在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姜伟嘉他的故事，最主要就是想要回扣到我们今天在聊的所谓这种亚裔身份，他必须要在西方国家，在西方的职场上能够出头，能够被看见，其实都是非常大的程度需要有很大的努力，还有很大的突破。那这个姜伟嘉他就是一路以来非常尽忠职守，非常的认真，也做过非常多很知名的一些新闻事件。然后在报道上，其实特别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这个 COVID-19 爆发，那他当时就已经是在负责川普的新闻，他当时是川普的上一任总统。那那个时候他在这个大草坪上提问的时候，关于 COVID 的各种现况，当时川普就回了他说：“哦，这个的话，你应该要回去问
你们国家的领导人。但是也许我想，当时川普并不认识这个

伟嘉，其实他已经移民美国非常非常多年了。那他当时就直接回问了当时的总统川普说，Sir, 就说先生，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对我，就是对亚裔这个族裔，特别是这样子问话。那当时川普其实避重就轻，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回答，就让这个姜伟嘉他一炮而红，他很愿意为自己挺身而出。那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让他后续有机会被同样是白宫的记者们大家互相拥戴，觉得他能够真的代表自己的这个身份，自己的文化认同站出来发声，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那这次虽然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枪击事件，人就在现场非常的恐惧，但是姜伟嘉他看得出来还是展现一个很勇敢的一面，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后，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他立刻在白宫举办了记者会，所以当天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首席特派记者都是正装，然后直接在现场直播转播这样子一个新闻事件，也让人家看到其实在职业职场上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自己专业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上也非常合适跟大家一起分享姜伟嘉的故事，还有我们谈到了在尊重各种多元性别还有族裔之间，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做到的哪些事情。好，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加入，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有任何回馈，或者是想要跟宛如跟我主持人讲的话，也都欢迎来信，不只是性别的节目信箱。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感谢您这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在节目的最后也跟您分享 Blackpink 的一首歌曲叫做 Shut Down， 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将在11月底举行，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央广专访时表示，中共借选的手段是全方位的统战渗透与认知战，预料随着选战的接近，这些情况还会全面升级，所以台湾社会一定要提高警觉，建立起应该有的民主防卫机制。邱垂正提到，过去有四项应处认知战的做法，首先是迅速揭露澄清事实，再来就是透过国际间的合作，将假讯息和假账号阻绝于负责任的跨国公司平台，其次是交由国安机关研判这些错假讯息网络平台流传的讯息对国安的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对特定的候选人出现大量的境外攻击，最后就是强化民众对于网络的识读教育和对两岸关系的识读教育，就不容易被错假讯息给引导或是转传。另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中旬会访问中国，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邱垂正接受央广专访时也提到，每当美中元首要见面时，台湾内部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以美论，但他评估政协会对川协会的影响更大。记者陈国维的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中旬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央广节目《这样看中国》张正麟时间中谈到，每次有川习会以美论的情况就非常严重，这当然是中共对台湾的认知战手法，讲一些对于美国政府可能会出卖台湾的说法，扰乱台湾人民的认知，企图离间台美间的关系。不过他认为，相较以美论，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与习近平会面，这场政协会可能对川习会的影响更大。他指出，郑丽文到中国大陆附和中共叙事，甚至隐含接受没有中华民国生存框架的九二共识与一中框架，并与习近平唱和所谓共同推进国家统一。邱垂正重申，想和平不能靠习近平。
2: 那最近很多的民调都很特别哦，都说啊，这个台湾维持现状很困难啊，这个为了我们的自由，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国号是可以改变的哈、哦。这些很特别的这个民调，都好像在为中共统一做各种的认知作战。
3: 嗯，
2: 好、哦，我们不以为然。
3: 嗯，
2: 甚至啊、哦，像国民党会排除和平跟躺平的关系哈。哦，但我认为他是和平，大家才可以安居乐业，才可以躺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躺平这个概念。
3: 嗯，
2: 不过我们反过来，和平绝对不能躺平，和平也不能靠习近平。
1: 邱垂正强调，政府一样对和平有理想，现在摆在台湾民众面前的可说是有两条路，国民党带来的路线就是亲中交流、和平统一，政府的两岸路线是对等尊严、维持现状、坚决国家主权，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2300万人民决定。他也在节目中提及多项经济数据，说明近年政府执政的绩效。
2: 在经济成长率的部分，过去马政府平均是 2.9，到蔡政府是 3.4， 赖政府等到去年是 8.7， 在人均收入部分，马政府是2016年平均的话是 2.3 美金，蔡政府达到 3.4 万美金，
3: 嗯，
2: 那到2025是 3.95 万，在失业率，在马政府平均是 4.41%， 在蔡政府是 3.72%， 在赖政府是 3.35%，在整个股市那差别更多。
1: 邱垂正说，和平不是寄望对岸领导人的善意，和平是建立在坚强的实力、坚定的决心以及充分的准备之上，有了决心，外国人才会来援助，因此美国一些高阶将领都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展现守护台湾的一面，不能让美国人做得比台湾自己还多，所以呼吁国人要支持政府做好国防建军的准备，建构属于自己的和平。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0: 5月1号劳动节刚刚过去不久，来关注香港工会的现况。香港国安法实施将近5年来，当地的工运版图出现了剧烈震荡。根据英国关注香港劳工权益的组织香港劳权监察所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虽然香港政府对外宣称工会数量增加，但实际上工运正遭遇雪崩式下跌与碎片化的危机，全港将近30%工会的会员数只剩下了个位数。在工会失去了制衡力量， 组织者频遭打压的情况下，香港劳工面临了大规模输入外劳、薪资增长放缓等生计冲击。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香港劳权监察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发表的2025年香港劳工状况报告，港府时常以工会总数从2019年的917个增加至2024年的1412个，作为说好香港的政绩。然而报告揭露，这只是数字幻想，全港工会会员人数在同期大跌了16万人，降至约 76.9 万人。如果再计入2021年因政治压力而解散的教协高达 9.5 万名的会员，整体劳工组织人数的跌幅将更加触目惊心。报告将这种现象归咎于工会的碎片化与当局的行政打压。数据显示，2024年有376间工会的申报会员数仅为个位数，占全港工会总数近三成。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至少有15名工会组织者遭到逮捕或检控。当局更透过修订职工会条例，让官方可以无需法庭手令就进入工会办公室翻查名册与账目，形成全天候式的监控。在恐惧的政治风险下，工人不敢加入工会，港府也频繁使用任意追税、取消场地等手段对独立工会进行窒息式的控制。工会力量的萎缩直接导致香港基层劳工权益遭到严重挤压。报告指出，在缺乏独立工会制衡下，劳工政策明显向财团倾斜。港府大规模开放基层职位输入外劳，目前已经有近12万名外劳抵达香港，对就业环境造成结构性伤害。以住宿及膳食服务业为例，已经有超过 4.7 万名本地工人被取代，导致该行业失业人数较两年前攀升近六成，薪资增长也大幅放缓。同时，新的最低工资机制压抑了薪资涨幅，甚至出现一家有两人以上最低工资全职工作，总收入却比领取社会保障金还要少的在职贫穷现象。尽管香港去年仍有如外送员与清洁工的零星自发性抗议，但报告悲观预期，在官方持续强调打击软对抗的氛围下，未来劳权捍卫者仍将在恐惧与受滋扰的艰难环境中挣扎。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为期五天的五一长假从上周五开始，综合路媒报道，有民众一连请了四天假就可以连休11天，让各地景点游客塞爆。长江三角洲铁路迎来了客流量高峰，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创下单日新高。澎湃新闻报道，五一期间中国多地气温回暖，受到浙江、湖南、山东、甘肃等地春假与五一假期连休等利多因素推动，民众跨省出行需求被进一步的激发，1500公里之内的出行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报道表示，铁路客流成分以旅游、探亲为主，客运市场增势明显。假期前一天的4月30号，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过了397.8万人次，年增 10.2%。 而中国五一黄金周也有不少民众到了香港旅游，截至1号早上10点，有7万6000多人次的陆客已经进入香港。为了应对今年五一长假的黄金周，港府早就成立了节庆安排跨部门工作小组，负责统筹并且督导各政府部门接待访港旅客的预备工作。而最近两三年来，访港的陆客越来越喜欢深度旅游，他们前往新界的山区、西贡的海岸以及离岛，期间偶尔会有人捡取海洋生物、踩踏珊瑚，破坏了自然生态。经过环保组织公开投诉之后，更是屡屡造成了社会话题。为此，在今年的五一黄金周，香港渔护署采取了多项加强对热门景点的监察，包括加派人手巡逻、用无人机定时监察访客活动以及海岸情况等等。中国广州地铁三号线4月30号晚间经传无差别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在拥挤的车厢内持辣椒水朝着乘客狂喷，造成多人不适。列车到站之后，这名男子遭到愤怒的乘客围殴，其后被警方带走。社群讯息显示，4月30号晚间

0: 的尖峰时段，一名男子在广州地铁三号线行进当中的拥挤车厢内，疑似偷拍乘客，遭到制止后，突然掏出了辣椒水喷雾，向乘客无差别的狂喷，导致车厢内多名乘客不适，却无从走避。广州地铁一男子向乘客喷辣椒水，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中国大陆网友的震惊与质疑。因为辣椒水喷雾在中国地铁上是违禁品，这名男子竟然通过了严密的安检，发生防狼喷雾反被狼用的离谱事件。而至截稿为止，广州警方尚未通报这起事件。曾经被誉为中国影视第一股，市值一度逼近900亿人民币的中国影视龙头华谊兄弟，如今面临破产下市的危机。综合中国财经与娱乐媒体的报道，由于常年亏损与庞大债务难以解套，华谊兄弟日前遭到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尽管近期旗下的戏剧《逐玉》大红，并且扬名海外，但面对累计超过81亿人民币的巨额亏损，依然是杯水车薪。请听以下的报道。
1: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公告，正式受理债权人北京泰瑞飞客科技有限公司对华谊兄弟提出的破产审查申请。这起案件的导火线是华谊兄弟长期积欠该公司约1140万5000人民币的广告相关费用，而且未能支付。华谊兄弟随后也发布重大讯息，证实法院已决定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律师事务所担任临时管理人。受到这个消息冲击，华谊兄弟股价暴跌，让许多投资人与民众不胜唏嘘。回顾华谊兄弟的辉煌历史，该公司于2004年成立，并在2009年风光上市，成为中国影视娱乐第一股。极盛时期，公司成功整合了电影、电视与艺人经济三大版图，网罗黄晓明、李冰冰、邓超等一线大咖加盟，市值一度逼近人民币900亿元。然而2010年代后期，华谊兄弟接连遭遇高昂制作成本难以回收、税务及合约风波等打击，导致商誉受损，核心艺人纷纷出走。这场财务风暴越演越烈，截至2024年底，华谊兄弟累计亏损已超过人民币81亿元，但净资产却仅剩 2.63 亿元，陷入严重的资不抵债困境。媒体指出，虽然华谊近期推出的戏剧《逐玉》表现极佳，甚至红到海外，但对于填补巨大的财务黑洞仍是无济于事。华谊兄弟坦言，若预重整程序能顺利执行，将有助于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但若重整失败，公司不仅将面临破产，更将面临股票下市的风险。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0: 中国白酒龙头五粮液大幅下修2025年的财报，引发市场质疑。公司公布2025年营收降到了人民币405亿元，年减超过五成，净利大减了 72%。前三季的数据也同步大幅下调，形同消失了超过300亿元人民币的营收。五粮液称此为会计差错更正。但因为调整之后，使得2026年第一季的业绩大幅成长，营收与获利分别年增 33% 与 82%， 引发外界质疑是在刻意的美化报表。官媒中新网旗下的财经媒体中新经纬一号发出了五问五粮液的评论文章，质疑五粮液为何业绩大变脸，前三季营收303亿元为何凭空消失，更呼吁监管介入，股民提告。文章提到，五粮液这一连串的操作披露后，有股民直呼报表可以随意调整吗？真是闻所未闻。还有股民认为，如果这样都允许的话，从此所有财报都不具备可信度。法律专家表示，公告所显示的讯息存在虚假陈述的嫌疑，五粮液应该给出市场和投资者更加明确的解释，以排除虚假陈述的疑问。如果没有办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可能监管层就有必要介入查明，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太阳天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节目是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来重播，也欢迎大家用网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1: 今天焦点访谈访问的是台湾的影评人李哲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时候，两个人会后拍照啊，高市早苗忽然摆出日本动漫《七龙珠》的这个标准的龟派气功手势啊，一下逗得也同时是动漫迷的马克龙他大笑，马上摆出同样的手势、啊、给记者拍照，然后形成了一个七龙珠啊的一个地缘政治版哈。那马克龙本来就是七龙珠的粉丝了哈，表示这个高市早苗做了很完美的调查哈。那日本动漫同样风靡全球的还有很多，比方说超级马里奥哈，从2023年超级马里奥兄弟电影啊版赚取$13亿以后，曾经推出热卖全球的小小兵系列的照明娱乐跟任天堂再度合作，又在今年推出超级马里欧的银河电影版。那这个背后除了商业利益还有什么考量呢？为什么超级马里欧银河电影版啊的这个大众跟影评的评分都不一样？今天节目我要再度请 Lisa 啊，透过这个话题啊来谈美日关系啊新时代，进一步讨论当前影视胃口的新的形式啊。AI 加入了啊，然后有非常多的那个新的影像啊，过去所我没有经历过的角度跟没有经历过的拍摄的思考哈，那一种新潮流，这个时代变化到底怎么回事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秋之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庆红。今天节目连线的是台湾的影评人 Leader 啊 ，Leader， 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哎，我在，杨大哥你好。
0: 谢谢 Leader 接受访谈。任天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啊 ，Leader 帮我们介绍一下任天堂这了不起的公司啊。
1: 对，任天堂它已经超有130年历史，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代表说它熬过了这个战争，而且还能够存在。那它原本做花牌，那到了今天它已经是日本一个很重要的文化 IP 的这个政府指定的重要的一个企业之一。那我们会发现说，从这个花牌到游戏再到 IP 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他们探索，就是一个体验可以是怎么样的状态。那以前他当游戏公司的时候，他赚的是这种硬体跟软体的销售。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卖游戏，尤其是这个单机游戏本身，他赚的钱并没有到那么的多，但是 IP 公司呢，它可以赚整个这个品牌的这个生命周期，意思就是只要这个 IP 大家喜欢，大家就会买电影，所以它就可以授权做各式各样的周边产品。那串流它可以去开发电视剧，这个开发这种动画，然后可以开发这种各式各样的节目。那主题乐园这个是今年刚好是2026年，在10年前的时候呢，环球影业他们的这个环球影城跟这个日本的这个任天堂敲定说增加这个马里奥的这个园区，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去日本的这个环球影城你会看到任天堂的这个马里奥在里面。那他们2016的时候开始就是要建，然后后来弄到2021的时候建好了。那现在这个已经是就是环球影城最热卖的最有人气的这个景点的前几名了。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说，从这个单一的商品到整个 IP， 它其实是要走向的是一种包覆式的这种宇宙的这种体验。那任天堂它厉害不是说只是有这种塑造这种体验，也不是说只有它的创意，也不是说只是会做角色。我们今天看这个这次的这个美日合作，像是马里奥大电影2023年到现在最近上的这个马里奥银河这个电影，会发现说他们已经进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不再只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了，现在他们要深度的去介入就是好莱坞拍电影这件事情。
0: 是，那这种环节大概就是大家经历过，那你认为在中间整个轴线，我称之为 storytelling 啊，去说故事，那以及其中所产生的非常多的 surprise 惊奇创意啊，那因为它是动漫，所以它就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呐，去穿梭啊，那任何的创意都可以在这个里头啊，被我所讲的就是suspension of disbelief。啊，就是把你看了，你说这个不是吗？这个根本就是小孩在那边幻想嘛，哈、哦。然后这是怎么样呢？总之你不相信，理性上说这个现实世界不存在。哎，这个任天堂玩的就是现实世界不存在啊。
1: 对。而且
0: 在这个不存在的现实世界里头，它就变成是100%的创意可以无限发挥，对吧？
1: 对，而且我们也会发现说，它的这种创意发挥，它其实有一个强烈的目的性。你世界越乱的时候，你去电影院，你还会想要再看更多关于 世界有多乱，有多少问题没有解决的电影吗？很难，一般对于至少对于一般的，
0: 这是理性，
1: 对吧？除非你是专业人士，对吧？你一般大众，你上完班就累了半死，好不容易假日你安排去电影院，就他跟你讲说地球要灭绝了，
0: 逃避一下现实，
1: 对啊。可是你去看马里欧的这个世界，他为什么电影两部会被批评？因为他都是在展示说这个世界里面有怎么样的机制。哦，比如说我敲了，我撞了这个砖头，砖头跑出道具，哦，这种事情现实是没有的嘛。那我把它放在，或者我踩在香菇上面，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柔软性，哦，我就弹起来了。那我观众在里面看的这一切，它的故事只是为了展示这一种，任天堂的设定下的这种世界，它的跟我们现实不一样的物理环境，然后在这种状况下面产生的视觉的景观。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说为什么他们的影评跟观众两极化，不论是2023年还是现在。可是影评跟观众两极化，另外一方面他却仍然的开出就是年度票房新高，就是一开始的这种头几个礼拜非常的热门。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他们在想的东西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不论是2023年的参与或者说2026年的参与，都有宫本茂，就是创造马里奥的人的这个游戏设计师，这个任天堂的一个头牌的游戏制作人的参与，你会发现说，其实他是用游戏的概念，然后让角色，让里面的角色像是游戏角色，然后带你去体验任天堂创造的这种机制。而故事本身，你不会说他没有故事，可是他故事不需要到很复杂。那这个照明娱乐很擅长啊，像杨大哥，你可能有看过《小小兵》，也有可能没有。
0: 有，我有看过。
1: 对，你看，
0: 我第一次看就觉得他那个造型上面完全突破了我们对于美学的看法。
1: 对啊，怎么会？
0: 他的确是达到可爱的目的，尤其他的声音，哈，加上他的形象跟那一种，这愚蠢吧，或是
1: 对
0: 愚蠢变成是一个好像很美的，
1: 几乎让观众忘记一件事情是，他们是坏蛋，他们是就是他们一开始的目标是想要当帮坏蛋做事情呢、
0: 啊，是啊，
1: 对啊，所以造型设计
0: 蠢货，
1: 对，但是他们是
0: 就看着蠢货在那边搞七年八，
1: 对对对，是啊、可是你就观众的角度，他就觉得很治愈。他觉得哇，我疗愈了，
0: 疗愈，
1: 我看完我的像洗了三温暖之后，我很开心，我小孩也开心，然后我还买了这个小小兵的玩具或是涂鸦册，那我的假日就这样子开心的结束了嘛。
0: 嗯，
1: 对吧？所以这跟任天堂是一拍即合。
0: Yeah.
1: 像迪士尼就是前几年他们还有一些任务，他们希望在电影放入一些议题，然后看引导他们，就引导社会朝他们认为的这个进步的方向去走。那后来这个东西在票房上面，它就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任天堂，像马里奥，我们知道马里奥是什么样的故事。就是马里欧在游戏里面，他就是去救这个公主嘛，然后要打赢一个怪兽，就是那个库巴嘛，就讲完了。然后这公主是这个蘑菇王国的公主，就非常简单的这个，因为游戏常常是不需要太复杂的关系，它的复杂性是来自于
0: 它是过程的、啊，
1: 对，是那个过程，你跟这个世界的互动的过程。当然，
0: 那你还有很多关要闯关，
1: 对对，
0: 所以又有所谓的闯关秘籍，
1: 对。所以当然我们不会说就是马里奥完全没有说在故事上，比如说如果是以十年前二十年前的话，我们讲马里奥的故事，我们一定主要全部的视角都会放在马里奥上面。可是你会发现这个2023或者2026的这个马里奥的这个故事， 其实那里面的公主，她是从第一集被抓，然后去马里奥去救她，到第二集她是要去寻找自己的身世，然后马里奥也没有要求说一定要一直伴着公主，她有她的这个故事线，两条故事线构成的这个续集的叙事。
0: 其实在这里啊，我让任天堂，我当时候跟我们的家庭啊，跟小孩大家一起很娱乐的部分，倒不是马里奥，是他的Wii。
1: 家庭
0: Wii里头很多运动项目，
1: 对对对，Wii运动，
0: 那可以打网球，可以打保龄球，而且都是非常领先的啊。
1: 对。
0: 那当然那个把手本身呢、的设计，其实在当时我那多少年了啊、多少年了、都二十年，我看都有了，二十年前就有这个功力啊，任天堂。那我觉得那个游戏很值了，很值得，
1: 对，
0: 非常值得，就是他创造了家庭的另外一个和乐的空间。
1: 对。而且不只是空间
0: 了、所以因此我们为此去买了比较大的电视啊，
1: 对，
0: 因为希望模拟出比较像的那个球
1: 场，就像那个运动场所的那种感觉啊，
0: 对，
1: 在网球场上面就是你来我往这种啊，
0: 是是。
1: 所以杨大哥，你现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当你开始回忆这件事后，他已经不只是个游戏，它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0: 它是一个你的家庭生活，
1: 对。那
0: 就Wii跟家庭生活就连在一起了，
1: 所以这个就是任天堂，
0: 当然在也顺便就。

0: 还有其他公司啊，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啊，在那个创造一种家庭，以家庭为背景的啊。
1: 而且这个故事的这个体验的主角其实是你自己，因为你们在游玩的过程中建构了一个真实的这个回忆，这个构成
0: 了。我们当时候最大惊讶就是我们的小孩啊。当时候才几岁，就是很年轻嘛，我们就觉得这个游戏是他的原生游戏了，就是我们还要去学习，他几乎没有学习，他拿起把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任天堂把他设计的很直觉，这样子，
0: 很直觉。然后他，所以到最后的那个我们的小孩呢，那时候我记得是七岁吧，还是八岁，这个时候呢。他的那个比如说打那个高尔夫球，我们也有打高尔夫球，也打那个网球，也打这个保龄球，他的分数都超过我们。我们还有一些要想一下的空间，他没有，他完全直觉来了出手就 bingo 就打出去了。那好像我记得也有棒球了，
1: 因为其实小孩子就是他们对于这种身体性的学习是非常的快速
0: 哇，所以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说游戏有这个后来的优势，年轻小孩反而在这一部分呢根本我不认为他有学习，因为我们根本没教他。
1: 可是
0: 他拿起来那看着画面他就知道要怎么做。
1: 对，可是那个任天堂利用他的画面的引导跟他的这个把手的设计，很自然而然的让那个小孩可以学会。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任天堂跟其他游戏公司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 Wii 是一个伟大的画面，不过那个游戏后来好像就 face out 了，对不对？就没有了。
1: 他们后来就在做 各式各样 的新的，不过最近他们又推出了网球啦。对，
0: 又推出网球。
1: 对，其实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热卖那几个类型对于任天堂而言，就是他们发现说这些东西就是你过好十年了，画面都进步了，技术也进步了，
0: 啊，
1: 大家还是想要去玩运动。
0: 对，运动其实是在家里头，有客厅够大的话，那这个还可以打双打，
1: 对，
0: 四只把手打双打，哦，那个感觉很不一样。
1: 所以杨大哥你看，如果这些体验这么的就是触动人心，然后这些这么多玩游戏的小孩他们长大之后变成主力消费者，那你想任天堂在电影的市场有多大的潜力啊？
0: 当然了，就是我可以看着出我的小孩只要有这一类的电影他们都会去看，
1: 对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当这些观众他们进场的时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会先在意的是，就是说，剧情有写到多细吗？可能不是吧。他们可能首先是看他当初借由任天堂的这个游戏手把这些呢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些机制有没有在电影院里面被还原出来，然后这个连接到他的童年，他的情怀，这个其实有点像。
0: 然后对未来的时代的更迭，
1: 对对对，
0: 他也进入了，所以这一部分好像这一部分就更有那个这个未来感哈。
1: 对，
0: 你怎么看？
1: 尤其其实你看现在他们
0: 估计
1: 这个超级英雄之前前十年是都在夯超级英雄嘛，你只要拍了就很容易就赚了，尤其像是漫威跟 DC 两大的。但是后来就是2019之后这个票房啊，它就变成说，不是你拍了我就会观众就买账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片场他们把就是目光集中到游戏上面，因为你到集中到游戏上面，它的叙事重点就完全不一样咯。那以前好莱坞的想法就是，我无论我借什么 IP 我都要做成一个故事的形状，他没有想过其实他是可以一个玩法驱动去构思整部电影要怎么去布局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让这种电玩改变类他并不能够纯粹只是看成说，今天我还要找到另外一个热门的 IP 来做成电影，因为他整个的思维都不一样。你想宫本茂他是游戏制作人，他去参与电影制作。

0: 制作，他们提供的意见跟那些好莱坞的电影人会是一样的吗？肯定是会看的方式就是差非常多的，因为游戏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互动性。我怎么样，我看到一个东西，我知道我要去跟他互动，这个是游戏业他们一直在处理 的问题。我怎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1: 也就是不要只当观众了，
0: 对，
1: 还要深度参与。那你觉得这一部分，我想稍微关心一下中国的部分、哦、中国部分在这个这个部分，其实他们尤其是类似动漫、哦
0: 嗯、
1: 像哪吒这一类的、哦嗯、也盛极一时啊、哦、然后有一些这个也非常跳出传统格局的故事，他们也做了出来，
0: 嗯，
1: 好、啊，可是看起来都不连接，不像日本这样子变成一种产业的打带跑，
0: 嗯，
1: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你觉得？
0: 因为他们没有放到体制里面，他们你会发现这些就是好的作品，常在中国是，我这个东西出来了，然后呢，有的没有然后了，然后另外有的就是
1: 没有然后，对、啊，没有以下，嗯，
0: 像。因为他的一个创意的集合，创意的涌现，他需要很多条件跟资金。
1: 是，
0: 可是当你的一个市场，你对于就是投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只在乎我短期内我就是要回收，我就是要赚到钱，那你当然不可能像任天堂一样，他人家跑了130年的马拉松，他们都从做花牌到做游戏再到做 IP， 他们始终关心的就是人跟这个世界去怎么互动。那你没有这个底蕴，然后或者说你制度上面呢，我的版权，我的这些东西没有得到充足的保护，我可能被我自己的同行抄袭，然后他可能找官来压我。你看像美国，像日本，为什么他们对于这种版权，对于这些财产这么重视？因为你这些东西，你的规矩没有先立好，那你没办法说服人在这方面就是投入他的毕生，然后去投注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它是一个这个虚构的世界，它是一个在人类世界以外的那个世界，但它又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你要花多少的精力去建构这个世界，然后你要前提是你要知道说我投入了，我成功了，我真的能够享受到我的成功，而不是被归为国有，或是开始有其他的人的手的伸进来，像是任天堂跟环球影，这个都是民间的、
1: 啊、
0: 但是他们背后的
1: 他有体系的，他有一个 institute，
0: 对、啊、他们官方很清楚背后的日本的政府或是美国的政府，他们清楚说我们是后面我们是当推手，我们是帮手，我们不能够把它经营到说变成我们自己是主角嘛？
1: 是。那台湾呢？你觉得台湾在这部分看起来我们的市场？
0: 我觉得主要台湾
1: 位置，
0: 我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就是游戏也好，电影也好，各式各样的技术人才。可是现在的问题是，
1: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故事哦，我觉得。
0: 我觉得
1: 没有故事，因为连电影都拍的那故事性那么弱。
0: 我觉得现在的比如说像是前阵子你看那个大蒙的那个那部片，他其实他在拍的时候他也是想要做成游戏的概念，但是他没有讲，他没有去跟任何人讲这件事情，他就我建造一个世界，然后把主要角色丢进去，然后带观众看这个白色恐怖的世界，为什么人变得就是只逐利。你看其实陈玉勋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没有人，他没有怕不会跟任何人讲，因为不会有人去问他这个。可是你会发现这个逻辑跟我刚才讲的这个马里奥的逻辑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是只是一部电影，我们想要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生产的产物，而不是让它断点的话，像是文策院他们开始做到现在差不多 差不多

0: 十年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有，比如说我们知道说到底国际制片的那些流程要怎么做，有些东西他自己是制作公司，他其实不懂要怎么去跟其他的这些通路去谈判。所以就是说，其实整个大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全球的这种内容产业的供应链就像半导体一样，他们在重建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在里面找到位置，那个位置在这个产业链有上游到下游。像 Netflix 最近也放那个机身嘛，就是柯震东主演的那个连续剧，是关于就是去有台湾的这些宗教，然后有跟打妖魔鬼怪，然后有跟人有关的这个故事，那是 Netflix 是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从完全没有机会到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合作跟交流了，这是我们花了这么多年慢慢打好基础之后才有的成果。所以我觉得重点到最后回归到就是你的制度能不能够让你的创作者这些制作团队甚至说让金主可以放心，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的优势是我们不用去从头造轮子，因为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日本尤其是日本不是都讲台日友好吗，有这么多已经在做的这些实际的项目跟实际的过程我们可以参考了。
1: 是，所以这个看起来表面上是个动画了，其实 未来的 AI 在迭代上来会有完全全新的景象。台湾在半导体 AI 方面一直在往前追赶啊，或是说我们一直领先的啊，别人在追赶的过程中，我们少的就是故事，我们少的就是内容，我们就是一直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硬体跟软体方面其实是够强的，可是就是没有把会说故事的人啊联合进来啊，
0: 对，
1: 形成一种新的一种所谓的合作团队。那这个其实是政府的责任啊，应该是可以努力。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所以我们谢谢 Lisa 带来这个话题，谢谢。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呢，我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就是有关于这

次大首播测试的相关的事情啊。其实就是因为呢微博不给志毅直播了嘛，那我想这样子蛮可惜的，所以呢就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取代直播。当然这次的大首播也不算是成功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会跟志毅说啊，可以在微信啦或者是其他的大陆的这个 APP 来直播啊。告诉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这些我都试过了啊，那我连直播的这个栏目都没有，根本没办法去使用。甚或是呢，即使我申请了这些 APP， 那你看呢，我的 IP 是在台湾，可能就不让我直播了啊，所以直播这条路呢势必是过不了了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取代。这个过程对我来讲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对于这些的软体我不是那么的熟悉，再加上呢身边也没有人可以询问啊。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些就客服的部分通通都是智能客服，通常呢答的这些内容也未必能够让我真正的使用上啊，所以就是不断的自己测试跟摸索。就好像呢这次大首播我希望能够有弹幕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就想起了微博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因为我曾经呢就看过，就是我的这个视频当中呢出现了弹幕，可是我又想到说诶，好像呢在我的微博的这些视频上又没有出现，我就开始很努力的回想到底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啊。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在电脑版当中，我必须呢要到这个视频区里面呢去选择这一则视频，从里面看，从里面来留言，它就会出现弹幕了啊。但是啊，我发现好像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呢都是使用手机版的微博，那手机版的微博我还真的还没有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那这样子对我们的大首播来讲呢，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了，因为毕竟呢要出现弹幕才知道大家留了什么言啊。因为我们以前在直播的时候呢，它就有类似像弹幕的一个效果啊，就是大家写了什么样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呢如果是用在微博观看视频的话呢，就是你留言我留言，其实彼此呢会看不到对方的留言。如果你要看到最新的留言的时候，你势必要跳出去再进来，就会导致呢这个影片又从头开始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困难点，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真的没有办法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已经试了太多太多的方法了，每一次呢都失败啊。那文哥都说我是越挫越勇，其实一点都没有，我好几次真的就是很想跌倒了就躺在那里不想爬起来了，因为太没成就感了。就算我找到了直播的方式，那可能呢要稍微的复杂一点点，就像呢现在我发现有这个哔哩哔哩哈，就是这个 B 站可以呢有弹幕的效果，而且听众朋友绝对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网站。那志毅呢也在那边做了一个测试，开了一个账号，也把这样的讯息呢放在微博上。但是目前为止呢，去哔哩哔哩呢加入志毅关注的好像也只有两个人而已哈，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呢，就是我一头很热的在努力当中，但是却找不到路径啊，其实真的是很着急又很困扰的啊。其实我要准备这个大首播的测试，我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神跟力气哈，不只是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宣传，在微博里面也是，那我还要去做这个测试的影片啊。但是呢要做一个影片的拍摄跟剪辑呢，对我来讲那又是跨一个新的领域啊。包括了像这次的视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就是自己拿着手机呢就架在桌上，然后自拍自拍完了以后呢，把这些素材再丢到呢现在流行的这些剪辑的影音软体当中呢来做剪辑。这些对我来讲呢都是新的尝试啊。也许很多听众朋友说之前志毅不是也常常会拍很多的视频放在微博上，没错那但是那都非常非常简单，就像是节目视频一样，我只要呢把一些照片丢上去，然后把声音放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呢你现在要拍摄内容之后呢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虽然短短的30分钟之内呢不要觉得这么的单一或者是大家看一看呢立马走人的这样子的感觉哈。而且呢我们为了测试大首播也不可能去做妆发啊，就露了一个老脸在那里啊，其实视觉效果一定是没有那么的好啊。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在绞尽脑汁，希望如何让它能够看起来呢比较有一点点活泼的感觉。那所以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就选择了这个 APP 让我呢会有这个四朵花的效果就是希望大家呢在

视觉上呢能够转移一些些哈。那当我把这些影片放上去的时候，我还特别做了一些就是影音当中的效果哈，有泡泡啦，有爱心啦，有星星啦，就是希望呢能够让这个画面看起来不要这么的单调哈。那中间呢我还特别就是穿插了志毅呢做的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因为毕竟呢这里面还有其他的画面能够呈现，就是希望呢大家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视觉上呢变化是有的啊，而不是很枯燥的就看到一个志毅呢坐在那里跟大家叽里呱啦的讲半天哈，其实那真的是需要呢精心去做设计的。当时我就想到说，我有央广即时通十周年的纪念歌曲啊，虽然我在微博上播出过，但是很快的就透过了这个洗版呢，大家可能有些人会漏掉并没有看到哈。那这首歌曲呢，我也是很精心的写了就是这十年来的心得的歌词，然后把它谱成曲，那音乐录影带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是放上我们听众朋友的照片啊，有一些是听众朋友呢传给志毅的听友之间相见欢的照片，那也有一些呢是志毅去大陆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合拍的照片，还有一些呢是听众朋友来到央广的啊，这些照片呢我都整理出来然后来呈现哈。那我想这样子呢应该比较容易引起话题嘛，因为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在里面啊。但是当我在播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发现好像呢进来讨论相关内容的真的是少之又少，就偶尔会有人说啊，我在里面呢看到了有一些掉入到这个回忆当中，但是比我预期的少了很多哈哈。真的，那听众朋友的口味到底在哪里我也抓不准啊，再加上这真的不是我擅长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在这里面呢也会觉得啊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一种无力感啊。那另外呢我又播了两个影片啊，这个两个影片呢是我自己在做情绪音乐计划当中的歌曲啊，其实跟戴胜峰老师合作就是有关于心理学来看音乐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开始观察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些相处，然后会发现哦，原来呢这些都是一些情绪的现象哈。那我就把这些现象呢也是一样化成歌词做成歌曲，然后把它剪成音乐录影带来呈现。其实在做这些音乐录影带的时候我也是很用心啊，动用了很多的 AI 啊，比方说有做音乐的 AI，有做图的 AI， 然后呢有要把这些影片串起来成为音乐录影带的 AI， 所以用了很多的这个工具呢把它做出来，那其实也是花了我很多的时间，总是希望呢在播出之后也能够得到大家的一种反馈吧哈。因为我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碰到的，就是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难免会碰到一些比较爱耍无赖的人，或者是呢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的人，好，那如果在你周遭碰到这样的人，应该呢看了这样的歌曲之后会产生一些共鸣啊。但是在留言区里面呢，同样啊来讨论这整个内容的部分呢也是很少啊。其实当时在播这些音乐的时候，志毅还特别强调说我会呢透过这个画面呢再来出题目。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专心的看哈，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来猜答案。那可是我发现也许大家太认真的在看了，可能也没有时间来做留言这件事情吧哈。所以整个的一种规划呢最后呈现出来的和我自己预期的效果其实是有落差的，而且这个落差非常的大啊，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参与这个大首播的测试啊，难免很多人会跟志毅一样手忙脚乱啊，因为它毕竟不太像是直播，直播的时候只要是留言它会立刻的呈现出来啊，就真的有那个跑马的效果啊。但是呢在这次的视频当中呢它没有办法像大首播这样子出现弹幕哈，所以很多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留言，那要想再去看别人的留言的时候呢我们就势必的要重新去刷新啊，当我们刷新的时候发现影片又从头开始了，就变成这个
个大首播大家并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点了，这个文哥碰到这样的状况，志毅也碰到这样的状况，我相信其他听众朋友会碰到这样的状况，尤其天马老师也是这么说啊，他说当天呢已经帮我们贡献了很多次的这个点阅率啊，因为出去又进来，出去又进来，对，这就是呢测试当中会碰到的一些状况跟问题，所以可见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大首播的话，它的效果是不彰的啊。老实讲呢，应

0: 应该算是非常的不成功啦齁。但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善心的听众朋友，像天猫老师就说没有啊，也不算不失败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很会安慰质疑啊。确实，因为从不能够开始直播之后呢，我觉得我的那个能量电池啊不断的在往下降啊。然后一直降到现在已经快要这个出现红线了哈，那再降下去的话就完全没有动力了，就是因为啊碰到太多的挫折，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虽然我很努力了，可是呢我努力的效果也不彰啊，那试了各式各样的方法，可是呢在微博上的跟进的速度呢也没有办法就是和我预期的是这样啊，当然了，因为这些对大家来讲都是有困难的，我这么困难那我当然因为是工作的关系，我必须的不断的去克服它，可是站在听众朋友的角度，太困难的话那我就不看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其实是我能理解的啊，所以这也是目前呢我觉得最慌张的部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看，或者是呢没有办法得到自己预期的那种便利性，然后就渐渐的流失呢？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对我来说呢，现在好像经历到一个非常大的瓶颈，而且还找不到一些突破的方式。那虽然志毅呢多次向听众朋友求救啊，可是听众朋友可能也不了解，就是因为我在台湾，所以我可能碰到的状况是听众朋友比较想象不到的状况，所以也难帮志毅来做这个解决啊。透过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志毅的难处到底在哪里了啊，真的好难好难哦。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身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要去面对这么多要解决的问题啊，真的是难倒我了。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五月份嘛，好，所以我的置顶呢也换了，现在呢会放上就是哔哩哔哩的志毅的连结啊。那如果听众朋友愿意的话，可以到这里来先关注志毅，那等累积一些粉丝之后呢，我可能就会在哔哩哔哩来做一个大首播的测试了哈。但是前提要告诉听众朋友，来到这里呢也不是像微博这么的方便啊，直接就可以留言，恐怕呢还要经过就是这个网站里面的一些就是问答题的部分了哈。其实志毅也试过了，其实他问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答，我就乱点哈，乱点之后呢他还是给我到了一定的这个门槛的条件了，所以也希望听众朋友就是可能要多花一点点你的时间跟力气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的话，也许未尝不是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就试着就是到这个哔哩哔哩里面去哈，可以去申请一个账号，然后呢来关注一下志毅，可以的话呢就在上面留个言，让我知道您也来了哈。那累积了一些人之后呢，也许我们就可以有下一个步骤跟动作咯啊。当然在这里也要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如果有些听众朋友呢就是在哔哩哔哩有使用过，或者是呢很有经验，很理解呢他们就是操作的方式，是不是也可以私底下跟志毅说一声呢？因为这个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哈，也就是当我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状况跟问题，至少有人可以询问啊。如果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或者是您有朋友啊，他们很擅长使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帮志毅引荐一下？不然呢，每一次就是在操作的时候碰壁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会耽误很多很多的时间。这点就要请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多多帮忙咯。好啦，说了这么多啊，还是要感谢呢愿意听我唠叨这么久的听众朋友在这里继续的支持我哈，唯有你们呢我的那个电池的电力呢才能够就是慢慢的累积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加持的话，哇，那真的就会进入到停电的状态了。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顾雅丽顾左右而言他嘟囔着，其实是想压抑内心对妈妈的妖怪一词的熟悉感。那段记忆虽然遥远，却还是很清晰。从一名五官模糊的孩子嘴里，那个诡异的名词憎恨似的吐了出来。顾雅丽永远记得那一年，在邹家大院的第一个夏天，邹俊彦兴高采烈地把老妈还有她带离了那栋布满壁癌的老家，开着香槟色的宾士车，光鲜亮丽地把他们接回邹家大院。刚开始，邹子睿还借住在邹杏子的家里，偌大的宅院只有邹俊彦、老妈跟他。几位白天的帮佣或杂工通常在晚餐以后就会各自回家，屋子里并没有留宿的全职佣人。每个深夜里，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门、日式窗棱上透着诡异的光彩，或是后花园中一颗颗像人头一样大的无尽下绣球花晃动着，都是桂雅丽初来乍到时的惊魂梦魇。老妈有时候缠着邹俊彦，不晓得在哪间房里甜言蜜语或翻云覆雨。小小的桂雅丽通常会乖乖地待在客厅的角落，拼乐高积木或者玩风火轮小汽车。她一直觉得那栋阴森森的日式老房子里，或许住着什么看不见的古老鬼怪。直到有一天，桂雅丽真的看到了，在半露天的长廊尽头，仿佛是从幽暗的后花园里匍匐爬上来的蝾螈，缓缓将自己蜷缩在黑暗的角落，就像蚯蚓一样坐立不安地蠕动着。桂雅丽看不清楚那个像剪影一样的人到底是谁，尽管他才搬过来没几天，宅院上下也没认识几个人。不过他非常确定那个身形应该是个小孩子，而且或许是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倚在纸门边玩积木的他，距离那个像剪影一样的孩子只有十多公尺，仿佛还可以听见对方细微的抽泣声，还有喃喃自语。顾雅丽原本还打算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专心玩乐高，各种问号跟好奇心却不断在她的小脑袋瓜里面盘旋。她终于斜着眼偷偷抬起头，用力端详着阴影中的那个角落。顾雅丽多么希望那只是自己眼角里的错觉或残影，还不断告诉自己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如果有的话，沉到巴士海峡当海底人的老爸早就会变成鬼回来看他了。要是有的话，老妈当初也不会那么明目张胆让不同的裙下之臣躺在死去丈夫那一边的床位。桂雅丽鼓起勇气把头探出纸门，朝着长廊角落的他问道，
1: 你为什么在哭？
0: 抽泣的声音突然停止，但还是像虫一样不安稳地蠕动着说，
1: 我没有在哭，只是冷而已。
0: 桂雅丽这才看见后花园的几个水洼上不断绽出急促的涟漪，才发现原本的毛毛雨不晓得什么时候已经转成倾盆大雨了。而她也更确定对方的声线是个小孩子，也或者是一缕小孩子的亡灵吧。桂雅丽推下老妈刚才披在她肩膀上那张布满卡通图案的小毯子，放在光滑的榉木地板上，使劲儿地朝对方的角落滑过去。而对方马上从阴影中伸出了手，一把抓了过去，把小毯子从头到脚包裹住，原本隐约可以看见的脸孔剪影也只剩下巴还露出来。桂雅丽又问，
1: 你也住在这里吗？
0: 孩童的剪影摇了摇头。桂雅丽再问，
1: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跑到这里？
2: 我妈妈不喜欢我，常常把我关起来，

0: 我是刚刚才逃出来的。
1: 啊，为什么？不是所有的妈咪都会保护自己的小朋友，为什么你妈咪要把你关起来？
0: 我不是普通的小朋友，我是妖怪，我是妈妈说的妖怪。
2: 桂亚丽听完目瞪口呆，身子不禁往后倾了一点。
0: 我是会让大人丢脸的妖怪，他必须要把我关起来，我才会听话。
2: 小小的桂亚丽一直以为妖怪应该就是妖怪生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妈妈生出了妖怪，还要将与众不同的孩子关起来呢？她的小脑袋瓜子里面开始想着一些安慰的话。
1: 哎呀，你不要难过了，其实我老爸是海底人哦。老妈说，因为他已经不喜欢我老爸了，老爸才会回到海里去当海底人。
0: 你是海底人的儿子？
1: 对啊，应该就是人类跟人鱼生的那一种奇怪小孩，所以我们是一样的。
0: 我们是一样的。
2: 那个剪影重复着桂亚丽说的话。桂亚丽虽然看不见剪影的表情，却可以感觉到对方的目光正凝视着她的脸孔。正当桂亚丽想询问那个剪影妖怪的名字的时候，老妈边走边叫着她的声音传了过来，听起来还些许有些醉意。
1: 啊，妈妈，你快来看，这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2: 就在桂亚丽朝着丁月荣说话的时候，长廊的外面传来一阵响声，那个剪影早就像青蛙一样的跳进了后花园的草丛里，消失在大雨滂沱的泥泞中。丁月荣看了看纸门外的长廊一眼，他说：“
3: 见鬼啦，哪有什么人？你不要故意吓妈妈哦。”
2: 然后，丁月荣心不在焉地躺到沙发上，按下了遥控器，看着他的电视节目。那一年，桂亚丽差不多6岁，非常确定并不是自己的幻觉。他见过一个小孩子的亡灵，或者是雨夜中才会出现的孩童妖怪。只不过那一次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像剪影一样的妖怪了。他也经常在心中问着自己，逃离妈妈监禁的妖怪后来跑到什么地方，是不是还过着让他痛不欲生的日子呢？有人说，小孩在6岁之前可以看到周遭大人所看不见的妖魔鬼怪，甚至记得很多前世的记忆。只不过长大了之后，那些能力也会被封印起来，再也没办法跟不知名的灵体或生命体沟通了。也许桂亚丽6岁的时候的能力已经消失了，可是却抹不去她对妈妈的妖怪这个词的深刻印象。而那遥远的名词，如今却从这个女警的嘴里再度敲进她的记忆中。杨家沙这时又问了一次：“
4: 妈妈的妖怪，是你在暗网上的昵称吗？”“
5: 什么妖怪啦？我比较像妈妈的小宝贝吧，啾咪！”
2: 听着桂亚丽又开始油嘴滑舌，杨家沙开始不耐烦了。
4: 你明明就知道些什么，却还是一问三不知的在跟我打哑谜。好，那我就向检察署的关护人公事公办的回报咯。
5: 你们别要挟我了，你要我说什么？是不是要我告诉你，我小时候在邹家大院的时候遇过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称自己是妈妈的妖怪的人，还是告诉你他是个被自己妈妈囚禁的小孩或灵体，或者他当时刚刚逃离妈妈的魔掌？哼，你会相信那些鬼话连篇吗？当然不会啊，搞不好还会让检察署取消我的假释，直接把我送到精神疗养院去。
2: 杨家沙任由桂亚丽一股脑去发泄，一直到他自讨没趣的停了下来。
4: 你有和他交谈过？哎，你觉得他当时应该是什么年纪啊？
5: 十几年前的事情，我哪会记得那么清楚啊？可能， 跟我差不多六七八岁吧。你为什么要问这些啊？这跟你们在查的案子有什么关系？也许他真的是个妖怪或灵体而已啊，或者也只是我小时候自己天马行空的幻想。
2: 杨家莎并没有理会桂雅丽冲动胡诌后的自圆其说。前几天他跟童琪杰阅读过那个匿名为妈妈的妖怪的账号所发布的文档，也就是在暗网某个 TOR 站台上一些关于糖火箭的化学理论，甚至是以各种方式触发火焰与爆破的研究日志。童琪杰从行文的惯用语气跟用字遣词非常确定对方应该是在20到30岁之间，而他也对妈妈的妖怪有一些不太寻常的见解。童琪杰突然有一种熟悉的即视感，却又说不上来是什么。
3: 他所写的文章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格式结构，除了整篇文章设定了强制齐头尾，迫使每一个文字与前后左右的文字都是对齐的，就像小时候见过的国庆大阅兵，那些整齐划一的三军一队，从各个角度看都对得整整齐齐。他的文章从来不遵从分段换行的作文法则，更没有段落与段落之间空一行的基本格式。最重要的是，他从来不使用句号，也或许是不喜欢使用。大姐姐，你看，这篇长篇大论的日志却只有结尾的时候用一个句号。
4: 哎呦，真的假的？你从作文的格式也可以看出什么端倪？
3: 只是情绪模式啦。妈妈的妖怪应该是个急性子，要不就是曾经有阅读与表达上的障碍。你可以从他密密麻麻的行文方式窥探出他迫切希望所有人都能了解他，他的思维，他所说的话，所以常会惯性的将想说的话不吐不快，一口气从头写到尾，不让人有机会弃读，也因此令人阅读时会有一种紧迫盯人的感觉和视觉上的压迫感。
2: 童琪杰看着杨家莎办公桌上的电脑荧幕，歪了歪头看着妈妈的妖怪所写的一篇文章，然后用滑鼠点了点缩放键，把整篇文章缩小成50%的浏览画面。接着他用脚一撑，把电脑椅往后滑，隔了4-5公尺远细看那篇文章。几秒之后他兴奋地喊着，
3: 大姐姐，你觉得这一篇文章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4: 怎么会这样？
3: 是不是就像是一盘布局的密密麻麻的棋盘，丝毫不让对手有子空接地圈地为王的机会？
2: 杨家莎听童琪杰那样说，也把电脑椅再往后退了一些。
4: 还真的，很像日本报章杂志上常会出现的那种对弈记录的围棋谱。假如妈妈的妖怪就是三界火宅之人，难道他也是个围棋高手吗？

RTI 剧场铜炭三界火宅提子墨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动。欢迎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你一块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听的是当代的饶舌音乐，要怎么样饶出一个况味。而这个饶舌的好朋友，他生长在台东，东部的大地的滋养带给他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看见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Yash 余耀祖。
1: 大家好，哪一吼，我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阿美族音乐人 Yash 余耀祖。
0: 最近我的节目被都兰这个气息深深的包围住，啊，这个已经算是台东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了，不晓得在地人有什么想法，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我们今天一开始要来听这个歌，叫做《牧羊的孩子》。您是一个牧羊人吗？
1: 我觉得这首歌会叫做《牧羊的孩子》，是因为当然可能更一开始我想叫放羊的孩子，但是放羊的孩子就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正向，所以我就会觉得牧羊其实是一个比较龙毛毛的感觉，对，包覆一个动物的感觉，一个温暖的感觉。那会这首歌会创作出来，其实是跟家里阿嬷家有关系，因为阿嬷家在都兰啊，所以阿嬷家的位置很距离海边哦，跟山
0: 是，
1: 对，然后附近有草原，那个时候我这个歌词里面就有写到水母一只一只的浮上来，因为我很喜欢冲浪，所以阿嬷家靠近海边，我有时候都从阿嬷家走到海边，
0: 是，
1: 然后再从玩水的时候再从海边走到阿嬷家，对，这个路上就会看到草原，然后跟海边还有阿嬷的背影，
0: 是，
1: 就比较没有那么高楼大厦的感觉，所以我就会想要反映出来说一个，其实我到高楼大厦的地方的时候反而会很想念阿嬷家的那个附近的环境，这样子，对。
0: 从头听到尾，目前都没有听到羊这件事情，所以等一下听完歌再继续来感受一下，到底谁是Yash余耀祖？其实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发表他的全创作专辑了，而且等一下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成就一个音乐人梦想，幕后总是有些推手，他的制作人啊，鬼，等一下也会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天。我们先听歌，待会再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要一起来听亚余耀祖的创作乐声。刚刚在节目一开始送上的这首作品叫《牧羊的孩子》，这个歌是在都兰一个有着海的景色，海风吹来也有山的一个气息的一个地方完成的，也有你家乡的一个情感，
1: 对，
0: 但跟牧羊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啊，是会比较叫做牧羊，就是因为我觉得阿嬷给我的那个感觉，阿嬷胖胖的
0: 啊，
1: 对，所以他会觉得，我会觉得他很有那个。

0: 温暖的感觉、哦、对对对，
1: 反正歌曲都是自己想象自己创作，这就是艺术可贵的地方。我为什么要那么具象呢？所以我接下来要来问一下，要让这个心中应该有一些怪想法、脑筋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音乐家的东西可以诞生、嗯、背后应该还是要有一个理性的音乐人或制作人的存在吧。
0: 是，
1: 我接下来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陪着亚许啊余耀祖一起完成他创作的一个啊，也算是一个资深的金牌金曲的制作人哦。因为过去我们访问过，也是蛮不受控的一组乐团，就是漂流出口。哎，我发现这样子想一想，他应该是蛮能够驾驭一些疯狂的人。欢迎制作人古一许盛荣。
2: 大家好，我是登陆音乐古一盛荣。
1: 登陆是登上陆地那个登陆，对不对？
2: 对 landing
1: 的意思。好，我过去访问过几次漂流出口乐团，
2: 嗯，
1: 也是你过去合作的伙伴，
2: 没错。
1: 那你知道我访问一些来宾，有时候要先做好三天的一些心理预备，但我很喜欢跟他们聊天，但是跟他们聊天，后来我已经抓到一个诀窍，就是你不要设限，到底你会得到什么答案、
2: 嗯、
1: 你自然就会享受在跟他们对话过程。如果因为像我们做主持有时候会有一些框框、
2: 啊、
1: 我觉得我自从认识这些好朋友之后，我就觉得打破框框吧。
2: 嗯，
1: 譬如说刚刚我们今天的主角其实是余耀祖亚许，他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
2: 他对我来说就比较，因为他的人生就是他、我十年前大概约十年前认识他，也是因为滑板嘛。然后但就是那时候他写了一段词，然后因为一个活动，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年轻人18、19岁、
1: yeah.
2: 他写了一段词，然后又唱 rap， 然后又唱了一些旋律、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他唱歌的歌声这么让我有画面？
1: 哎，
2: 所以这个画面就印象让我非常深刻。
1: 是，
2: 然后后来他就去屏东念书了。
1: 对，
2: 那时候我在台东一直在做录音混音幕后的这种相关。
1: 好，各位朋友，我先把他们身世解释一下。
2: 嗯，
1: 我们今天的歌手是啊亚许耀祖，他是台东都兰的孩子。那我们的制作人古一许盛荣是屏东太武乡的孩子，台湾族。
2: 对对对，
1: 啊，阿美族。
2: 对，
1: 好，那但是某一段时间他们交换彼此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对，我从屏东
1: 到台东，对
2: 对，然后就都是从事录音混音的工作，
1: 对，
2: 十多年到现在。
1: 对对对，
2: 然后这中间就是要去念书之后，然后大概5年前吧，我自己有一个 studio 叫登陆音乐，然后我就我想要去完成，就是帮他做他的那个专辑、然后就从第一张、就有母语啊，有中文，有台语，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我也感受到他的那个福的感觉
1: 哦，福，
2: 对，然后那时候歌曲也就是给人家画面就是很跳
1: 呀呀、
2: 然后我就尽量把他跳的东西把它融合在一起，
1: 是是，
2: 那第二张的时候就是比较能够具象一点，尤其是他唱的口吻就更有画面，就是这一张叫 Home、但其实那个 Home 的连结主要就是 Home 不是空间的概念，
1: 是，
2: 而是你跟你的家人跟朋友跟动物
1: 啊，
2: 所以在听完这张专辑的时候可能会有说，哦，原来耀祖看动物是这种画面，
1: 是是，
2: 他对家人是这个画面，对爱的人是这个画面，就是我们就尽量把他这个画面呈现出来。对，
1: 你刚刚说你一开始认识的他是有几个字嘛，譬如福啊，很跳，但是也就是他很可贵的地方。
2: 对，
1: 但是身为一个制作人还是很理性把这些东西给构筑完成哈，怎么样保有他的跳啊福啊，然后又能够让大家更听得懂更听得进去他的音乐，这就是制作人制作本事。但我想每个人相遇有很多不同的开端，刚刚有谈到一个运动就叫做滑板。
2: 对，
1: 而且听说不只是滑板还有冲浪，
2: 对，
1: 这件事情让你们彼此相遇了，感觉冲浪应该是只有在都兰可以发生吧。
0: 对，都兰到东河，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好，然后屏东应该是没有办法冲浪，但是可以滑板。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运动使你们相遇在一块。
2: 对，
1: 但是这个我想因为今天请第一次认识歌手
0: 是
1: 这个耀祖，讲讲你为什么这么喜欢音乐，这也是一个大灾问了。 而嘻哈也很快来到你的生命当中，然后你又碰到了这个盛荣，
0: 是
1: 这些过程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啊，
0: 是在音乐这条路上我怎么进去的，
1: 嗯，
0: 跟一开始我组团，
1: 嗯，
0: 就是在我17、18岁的那个时候，嗯，我跟自己的朋友组一个团，
1: 嗯，
0: 那时候当然像制作人说的，那时候的状态很浮很跳，
1: 嗯，
0: 所以有朋友在
1: 年轻的不受控，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很自然可以想象的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比较想要放飞自我的感觉。
1: 对对对，嗯。
0: 那当然，就我们五个人，所以可能会比较敢讲话，
1: 嗯，
0: 会比较有一起的感觉。
1: 是，
0: 但到后来因为大家工作的关系，嗯，所以就团体就解散了，嗯。那解散之后，我就变得比较不太敢说话
1: 啊，哦哦，
0: 欸，因为
1: 失去了一个自信的舞台了。
0: 对对对对，哦，然后朋友又不在了，团员，
1: 嗯，
0: 所以就会想说很多话我不敢说出口，
1: 嗯，
0: 就会闷在心里面。
1: 是，
0: 对，所以那时候也导致说，其实蛮多人问我说，你怎么不继续走下去？为什么？因为要解散了，你就跟着他们一起不玩音乐，哦，这样子，嗯。所以我想，我也是抱持这个想法，朋友之间的想法，还有家人给我的想法，就是既然你都要这样子创作这么多歌了，那你就有始有终，
1: 是，嗯，
0: 做到一个里程碑。
1: 嗯嗯，
0: 所以我想这也是让我持续走下去遇到奎哥的一个时间，
1: 哦，
0: 时间点。那在遇到奎哥之后，他给我很多想法跟做音乐的道理，
1: 嗯，
0: 跟可能旋律
1: 啊，
0: 哦，对，教导我很多。所以我觉得我也更不可能那个时候放弃，
1: 是，嗯，
0: 继续走下去。我觉得必须给他一个他对我这么喜欢的一个，
1: 嗯，
0: 对答案。
1: 其实那时候你不会觉得也很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因为
0: 是
1: 说实在啊，我们盛荣发现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 nobody 嘛，
0: 对，
1: 就是一个说实在就是小屁孩。
0: 嗯，
1: 哎，欸，这个贵盛荣，嗯，你旁边有很多这种对音乐有梦想的，尤其你在部落的生活，嗯，一定有很多本来就天资聪颖有能力的，嗯，可是。欸，这个人，你这个家伙，
2: 嗯，
1: 也就是说，欸，我应该可以跟他继续 work 下去。当然，第一个他也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
2: 嗯，
1: 就是你们彼此的这样配合了。
2: 嗯，
1: 那就是一定有一些你觉得说非做不可，然后因为也要让你投注很多的心力啊。
2: 嗯，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做音乐就不是一个讨好的事情嘛。
2: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对，
2: 就，哦，如果是我应该是这么讲，我的经历过程就是。嗯我原本是家里人就很希望我去当老师
1: 哦，
2: 然后那个时期阶段，其实我自己有在玩乐团，
1: 嗯嗯，
2: 然后后来我放弃老师这，就是也有去教课啊，就是实习啊等等的，嗯嗯嗯，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有一个东西一直在推动我，
1: 嗯，
2: 就是说我的家里人就说，你虽然你不想走这个，
1: 嗯，
2: 但虽然家里超级反对我走音乐，但我还是觉得说，哎，欸，我很想走，
1: 嗯。
2: 这样一路走来到现在，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会推动你的身体跟你的手。
1: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因为你的热情大过可能现实上面的一些挑战，
2: 对，
1: 热情会推着你往前进的，哦。
2: 就是有这个东西推动的时候，你做起一件事情来，你一定会看得出来那个力道是不同的，
1: 是，嗯，
2: 要组在唱歌这个我有看到这个，
1: 哦，
2: 所以我就觉得哎，欸，这个人不容易，
1: 是，
2: 确实我一定会遇到很多人，
1: 嗯，
2: 我好想要走艺人，我好想要这样，
1: 對，
2: 但是那个东西有太多你没有看见的东西，
1: 是，
2: 我第一个想要知道就是什么东西在推动你，
1: 嗯嗯，
2: 看得见的吗还是看不见的，
1: 是，
2: 因为看不见的会比过看得见的更多，
1: 是，
2: 嗯，因为更多的时候是你在房间，
1: 嗯，
2: 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也没有未来，那我就会好奇啊，
1: 嗯，
2: 推动你的是什么，信仰吗，家人吗，
1: 是，嗯，
2: 还是钱吗，
1: 嗯，
2: 你要搞清楚这三件事，
1: 嗯嗯，
2: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可以很爱着你身边的人，
1: 嗯嗯，
2: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因为你能够往前走其实他们给你的，
1: 嗯，
2: 啊，Home 其实都有在讲到这个，
1: 是，
2: 所以我就觉得说哦，耀祖，嗯，其实有这个他可能也不知道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才是核心，
1: 是是是，
2: 对，因为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在舞台上的时候，
1: 我觉得大多数的表演者所有的时间就是舞台上面只是昙花一现了，
2: 对，
1: 最重要还是他是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真实的人生，他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有着什么样的坚持等等，哦， 这位小恐龙先生因为刚刚一直说他心中到底有什么，其实他心中有一只叫做小恐龙的。
3: 对
0: 对对对对，
1: 我是不是很可以很会解歌因为我在听耀祖专辑的时候，我想说我今天到底会碰到什么样的一个音乐人啊？因为有一些歌就是稍微那个，虽然阿姨我已经是也是有年纪了，但听了也想说啊，不知道这

0: 大家自己去听嘛。嗯，有一些就是真实年轻人的生活的样态。然后想说，我碰会碰到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人呢？结果我目前跟你对话十几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老实人呢。怎么会跟那个嘻？大家是不是对嘻哈歌手都有一些错误的印象？哎，这个盛荣制作人，你会不会觉得很多人觉得嘻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1: 其实都会了。
0: 对
1: 对，就是

0: 上了，但那个时候我跟街头运动或是街头的嘻哈很近，确实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想法，但还是有少数人像耀祖这样
1: 很 pure， 看起来是一个教授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觉得耀祖他是在舞台上就会展现出来他那种他对这个事情的执着跟热爱，
1: 对
0: 对，那在台下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谁啊？没有，
1: 因为我就还是举一个都兰的例子好了，因为大家都认识苏命嘛，
2: 是，
1: 就是他上舞台跟他私底下就是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状态，就是私底下就是一个超严肃的一个人，那我想说啊，这个有没有精神分裂？没有，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样子。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认识一下亚曲于耀祖。各位朋友怎么记他名字，就是光宗耀祖的那耀祖，那一个年轻人有这么老派的一个名字，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棒。然后我刚刚问他说你会不会因为这名字有点困扰吗，结果你的答案是
2: 我很喜欢，
1: 很棒。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爱自己而且很享受自己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因为第一次认识你，所以我们从上一张就是心中的小孔融，还有这次最新专辑叫 Home， 听说那个 Home 要念得很用力，是不是？
2: 对，
1: 要怎么念比较好？
2: 哄，哎，哄，
0: 喝翁哄，
2: 喝翁哄哄，
1: 不是要像我们正确英文发音是要把嘴巴闭起来叫 home， 对不对？没有，你是要叫我们念 home 哦？为什么都是的呢？
2: 哎呦，我觉得其实他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的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很有力量，必须要很有能量的感觉，因为四声其实对，我要告诉你。这个家是这个空间，是我要传递给你，我给你的温暖，我很肯定的一个感觉，
1: 是是是，哦，所以发音上面其实是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了，所以不然我们等一下介绍 home 和 home 的时候，那个听众朋友就说咖啡猫，你今天讲话又台湾狗音，没有，是人家自己决定要 home 的，好吗？好，但我们先回头来听，我要去找寻一下于耀祖同学，你心中的那个小恐龙，这个心中的小恐龙，你想要讲什么？画面，
2: 在这张专辑，第一张专辑其实是代表我的心里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年轻的想法，跟比较冲，但也其实就是反映出来，其实我可能在某些环境下生长的时候，或者是在都市上，很多话你不可能直接对另外一个人说，所以你就会变得很憋在心里面，我想憋在心里面的那感觉就很像一只恐龙啊，对对，在心里面
1: 随时要暴走的感觉，
2: 对，但是你它不可能爆发，对，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有这种想法，
1: 对对对，我们每天都是带着恐龙在过日子，
2: 对对对，快爆发了，但是你会告诉自己不对，现在还不是时候，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我想其实有时候像我对家里人爸妈想要说我爱你这种，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基本上是不可能讲出来这种话，应该是说没有勇气，那我想这份勇气就是你放在心里面，等到像现在我可能28、29对爱比较成熟的时候，我想也就像 home 一样，我可以直接跟你说妈我爱你，这样子，
1: 是是，对对对，这个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很想张狂的时刻啊，但心中的小恐龙到底怎么样跟你真实的人生来互动呢？我们来听听来自于亚耀祖的心中的小恐龙。

0: 今天和大家来推荐呢，是创作歌手亚许于耀祖的创作乐声。刚刚大家听到这个心中的小恐龙，你有去把你的小恐龙叫出来一下吗？诶，那怎么办呢？小恐龙可以出来吗？亚许
1: 其实小恐龙出来的时候，就是在我演出的时候，表演的时候。
0: OK，
1: 对，
0: 平常不要随便把它放出来。
1: 有点危险，
0: 有点危险。好，我们来谈谈嘻哈这件事情好了，因为当然我们遇上很多真的超会唱的原名的歌手，但我现在发现，今天制作人盛荣也在现场嘛，嗯，就是你经手的也都是一些很奇特的乐风，譬如说我们一直讲漂流出口，我都一直到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怎么定义他们的曲风，请问制作人，我们应该怎么正式的介绍他们的曲风会是你觉得很合理的？
2: 你是说漂流吗？
0: 对啊，
2: 我觉得他们比较像 Nirvana 那种感觉啊，又有一点旋律的节奏。
0: 对啊，
2: 我觉得就像 Grunge 这样，就是我觉得啦，因为那时候
0: 车库音乐好了。
2: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当时很多年前，我跟他们工作一起五年。
0: 对，
2: 然后其实我们是喜欢一样的音乐。
0: 是是是，
2: 所以那时候但他们也是冲浪滑板。
0: 对对对
2: 对对对，然后就是原来其实大家听的音乐很接近。
0: 嗯嗯，
2: 就会就是说你在比如说一起制作一起在做事的时候会很快
0: 就可以对话了啦，
2: 对
0: 对不对？
2: 那当然他们因为他们有母语，他们唱什么就我听不懂。因为阿美
0: 对对，你们毕竟不同族群的，
2: 对对对，但我是觉得说只要那个风格 OK 就可以了。对，就是
0: 所以曲风上面譬如我们刚刚提到车库摇滚啦，
2: 对对对，
0: 或是你要说它是超脱合唱团 style，
2: 对 对， 对
0: 都 OK 啦，
2: 对 对， 对
0: 好，但是它绝对不会只是用单纯用摇滚这件事情来定调，因为摇滚其实细分还是有非常多的，
2: 对对对对对
0: 的类别的。好，但是我们来探索一下面前的这个书生，他真的不太像我认识的嘻哈歌手会有的一种气质，但我相信如果阿姨有机会去
1: 姐姐
0: 有机会去现场看的话，也许我真的能够真的就是嘻哈精神。但你为什么特别喜欢嘻哈呢？你刚刚上一段有说其实有一些话你想说但那时候没有机会可以说，也许我相信创作会是你的一个出口，但有很多不同的曲风嘛，其实你的音乐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 style，
1: 对，
0: 不论是叙事的手法或是音乐的类型也蛮多，但终归来说你还是走向饶舌的这件事情。
1: 对于 hip hop 嘻哈来讲，当然很多人会定义它为是一个比较有态度的风格。那在一开始，当然17、18岁那个时候，我也是那个状态，就是我可以很比较硬派，比较凶。
0: 对，
1: 我那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子。
0: 对。
1: 但是后来，因为我觉得其实感受比我那时候创作的想法更多，就是感受到身边的人。当然，我也有经历过像一些生死关头的时候，所以我想这些就造就我可能对于温柔这个浪漫幸福派的感觉会比较重，所以导致我现在可能讲话会比较温柔，对，比较像主持人说的比较像书生，
0: 是
1: 对。那我觉得这样可能也就是说我咬字比较清楚，所以我会想说把自己的那个性格啊风格比较降低一点，让大家更可以知道说我想表达的画面，不是说今天我要啪啪啪啪啪，
0: 是
1: 对，当然那个是一个很愤世嫉俗的感觉，
0: 对
1: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

0: 需要爱、嗯、我觉得可能夜晚的时候多愁善感、嗯、那想让大家更能知道我想表达的画面，
1: 是，
0: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1: 我其实最认同的一个就是关于嘻哈音乐的这个关键字，就是关于态度嘛、嗯、但是其实表现态度有很多不同的手法，
0: 是，
1: 其实我们长到了某一个年纪，你会发现什么什么的声音是最有力量的。其实对我来说，温柔的声音是最有力量的，因为你已经就是，我就觉得你的，就是很多人很大声，他觉得他大声就赢了，但是大家一定会觉得没有啊，你大声就只会让你觉得你是一个很，也许很鲁莽的人，或是你是一个很暴躁的人。
0: 嗯，
1: 但是你会午夜梦回，你觉得影响你最大其实是有一些很温柔的声音，所以你还是有态度，但是其实曲风上面有很多不同变化。其实在你的专辑当中有一些歌我很喜欢，但因为有时候是因为一些时节我不能播，我就特别请你们弹一首歌好了。像我喜欢有一首歌是跟圣诞节有关的，但因为现在不是圣诞节嘛，就不能播，对不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热带，就是我很喜欢，明明圣诞节大家都觉得圣诞节一定是，比如你都在教会长大，应该要 holy holy holy， 然后或者是 choir， 然后或者是像美式的圣诞节，就是很多那种抒情歌。但你们整个就是一个太棒了，就是哎，热的地方也要过圣诞节啊！我曾经有发现过，那澳洲过圣诞节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Santa Claus 都是会穿。就是很清凉的，
2: 嗯，因为是夏天嘛，
1: 对对对对，是完全不一样。哎，谈谈你们怎么玩圣诞节那歌。哎，制作人，你先回想一下好了。
2: 哦，当时给我的 demo 其实不是长这样
1: 哦，
2: 然后我就想说，哦，
1: 你该不会本来也是听到 Holy Holy 的那种感觉吗？
2: 没有没有，那时候就是，嗯，他那时候有跟我讲这个故事，就是他失恋，然后就刚好就是在圣诞节那附近，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我想要把这个态度很不高兴，就是觉得，哦，我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然后但我就想说，啊，不然我做雷鬼的 beats 好了，
1: 对，
2: 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其实我没有很了解，我就想说，啊，我就问我的鼓手，我说，哎，我做一个 beats， 你们可以 follow 这个吗？然后我们就因为我想要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去让他的态度出来，就是我真的很不开心那一天遇到的事情，然后但是又有点听完你反馈，哎，是不是快乐的歌吗？还是什么？
1: 因为其实雷鬼音乐就是带给大家快乐的，啊，
2: 对
1: 对
2: 对，
1: 啊，
2: 就是，然后那时候我又请 keyboard 手说，你可以帮我弹一段那个，有点像 Christmas 的那种感觉，
1: 对 对,
2: 对，就是哦，好，就我那时候画面就是这样出来，然后后来他听到这个就是歌的时候，他唱一唱，我也一直跟耀祖讲说，把那时候的很不喜悦的，就是我怎么那么衰的那种感觉，
1: 表现出来的，
2: 对对对对，然后就
1: 这是音乐曲风上面那个当时制作人做的一个决定了，我觉得感谢你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因为你知道我们 Christmas 要播很多 Christmas 歌，我终于可以播一首比较跳的歌，但亚巡你怎么想这件事情？我其实现在背后就已经在播这个歌，听众朋友你自己真把耳朵打开一点来听一下，你谈谈这个歌。
0: 这首歌就像制作人说的，是在写一个我失恋的状态，那时候当然也有一些故事啦，我想我简单说一下，
1: 在讲的时候会哭吗？
0: 啊，对对对对，现在已经在掉眼泪了。
1: okay,
0: 那时候是因为我的大学的女朋友的另外一半，然后我们想说，
1: 大学的女朋友的另外一半，故事已经有点开始复杂了。
0: 大学的女朋友，对，那时候的另外一半。
1: OK OK OK，
0: 对对对，
1: 好。
0: 然后我们想说预定圣诞节，要去义大游乐世界，住摩天轮，
1: 是是是，
0: 对，那因为当然，
1: 大学生谈恋爱都是这个路线，
2: 真的真的，
1: 很清纯的感觉，好好好。
0: 然后就想说，那因为也是晚上，那我们不然我们就睡那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没什么钱，所以我就先拿我妈妈的卡去刷这个饭店的钱，
1: 哎，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记得不好点。妈妈是有知道这个事情吗？
0: 后来有知道的。
1: okay, okay, okay,
0: 对对对，那就是刷完之后，其实我就跟他说，那不如我们 AA 制，因为我没什么钱，反正一个晚上就快5000多块了，说不然我们就一人一半。
1: 对
0: 对，当然他可能觉得不开心，圣诞节你应该送我礼物啊，
1: 对，
0: 怎么会跟我收钱？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们就开始吵架了，那在吵架之前就开始翻了很多旧账，就变成其实越来越惨，越来越剧烈，那当然就吵到一半就分手，连圣诞节都还没到，分手之后我就打算要把

0: 这个饭店退掉，
1: 嗯，
0: 那退掉之后，因为要付那个定金，
1: 对对，
0: 所以他会扣掉一半，
1: 对。
0: 那对这件事情，我就非常的觉得怎么会这么衰，
1: 啊、
0: 所以我就想要把它写成一个这首歌、嗯，对对对。所以我会想表达是圣诞节，其实有时候、
1: 嗯、
0: 当然看起来很温馨，
2: 对，
0: 但我们可能有时候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人，或许他可能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特别感伤，
1: 没错没错、嗯，因为节庆嘛，
0: 对对对对，嗯、可能看到。大家是聚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的家人现在生病的状态是什么的？
1: 嗯嗯，
0: 我觉得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许也是有一种关心的节日。
1: 对对对对 对, 對。其实我们常常会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当很多人在街上狂欢过节的时候，其实还有一大票人他是自己一个人的，不只是 Christmas 啦，过年的，
0: 嗯，
1: 像是情人节的等等各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感谢所有生命中带来的苦痛，其实会成就一个人的生命，然后还带给你创作的历程、
0: 嗯
1: 啊、就不要再以后就有能力不要再 AA 制了哎呦，因为女生有时候还好、哦、不要讲这个，不是性别的议题啦，所以 有时候就是大家希望被在乎啦，
0: 也
1: 不是不一定是那个钱的问题，
0: 对，
1: 但是最好的还是会来到你的身边，就等待那个时刻。今天和大家的认识啊，亚许余耀祖也很开心，他的制作人叫鬼
2: 盛荣，
3: 对，
1: 许盛荣、
3: 嗯、好，
1: 一个屏东太武长大的音乐制作人和一个在都兰长大的歌手，他们在某时候交换灵魂，不是换了彼此的一个居所，但是所以其实这种其实也让你们彼此更对方的文化更加的理解，更加的感同身受。但是我想，因为鬼，我知道你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像刚刚录音开始之前，
3: 嗯，
1: 我就说其实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前几个月还是去年，我们在传艺中心听了众歌者的那个大型的演唱会，
3: 嗯嗯，
1: 是一个把不同世代的金曲、
3: 嗯、
1: 部落歌王歌后齐聚于一堂的一个超大型的音乐会。我想你对声音这件事情一定是很坚持的，因为这是你最在意的专业，
3: 嗯，
1: 所以你的这个坚持怎么样反映在这几次跟我们的耀祖合作，你讲讲你的，你应该也后来也一定是很满意这个作品才会让它出版吗？
2: 没错、嗯、就是因为我是 studio 就录制作品跟 live 我都做，
1: 嗯，
2: 就是那时候我其实有跟耀祖讲一个观念，就是录制作品是要听50年的，
1: 对，嗯，
2: 现场作品就是一次性，
1: 没错没错，
2: 那但就是录制作品的人他听的可能都耳机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很多细节上是要比现场作品要更用力去做的，
1: 是，
2: 所以你不能后悔、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一直在磨 vocal 的时候，我又特别在意 vocal，
1: 嗯嗯，
2: 然后有时候我也不刻意去 tune 他的 vocal、哦、对，
1: 你要他最真实的状态，
2: 对，有一些情绪我认为就是在录音的时候就是
1: 要做到了，
2: 对、嗯、就是第一个当然是你要唱准这次，对，但我后来去做一些就是混音的时候，我就发现有时候他没有很准的时候我很喜欢，为什么呢、嗯、原来我发现那个画面感就是从那边出来的，
1: 嗯嗯嗯，
2: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挺特别的，
1: 是，
2: 就是我宁愿保留他这一个
1: 真诚的生命力的东西，
2: 对对对、嗯、而且我觉得专辑就像相簿一样，以前我们就类比时代有那个叫相机，
1: 对，
2: 底片，然后你会去洗相片，然后就一本一本的、嗯、其实我觉得专辑现在对我来讲比较像是这样，就记录耀祖这个阶段，
1: 是是是，
2: 对，然后以后或许他的小孩还是什么，
1: 嗯，
2: 他可以分享，而且他也可以分享他当时的故事、
1: 嗯、
2: 我觉得也有很多想法可以传达，
1: 对
2: 对、
1: 嗯、
2: 就是主要还是告诉耀祖说，我觉得音乐的技术上那个是我们随着时间你可以慢慢去work，
1: 对，
2: 但是情感表达这我真的很难讲、
1: 嗯、
2: 就是我只能说你必须有你的心去推动，你才可以把这个情感唱出来、
1: 嗯、对对对
2: 去、
1: 嗯、
2: 因为这就我们就录的就是当下那个 moment，
1: 是，嗯，
2: 然后我知道技术已经很高超、嗯、现在的科技很高了，但我还是希望可以把那个东西留下来，然后我也很开心第二张他做到
1: 呀、嗯、
2: 真的，
1: 而且一定有更成熟的一个展现，对不 对,
2: 对
1: 在这个 home
2: 对 home
1: 家的这个专辑，
2: 对，
1: 我觉得这个亚许你很 lucky 吧，
0: 嗯，
1: 你碰到一个这个哥哥，
0: 对，
1: 他这么在意，第一个他很在意的其实是你的生命的特质，
0: 对，
1: 就他发现了你的热情，因为这个热情可以，因为就大家都很辛苦嘛，你没热情的话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他很愿意去保留你那个最朴实的一个状态，但是也还是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2: 对对对，
1: 不然其实说实在就像我，因为盛荣你们可以用很多的科技把这个事情弄得很精准，
2: 对，
1: 但我也没有很喜欢很干净的东西，嗯，其实在我节目当中常播的就是那种现场演出，嗯，有时候甚至都一直在笑啊，嗯哎，但是你就会觉得啊，我好像也重回到那个时候的状态。然后刚刚这个古一提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嗯，这个人一定是有很多把刷子，因为他谈到类比这件事情。哎，类比对你来说是不是一种啊，好像那个博物馆里面的一个一个名词？好，但是我想这个到了第二章，我觉得耀祖你还是要讲一下你这次你自己觉得你的一个成长吧，在录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嗯，
0: 是在第二张专辑后。就跟这个名字其实是很大的关系，嗯，我更想把这个专辑里面的八首歌融合在一个比喻它成是一个行李箱，
1: 嗯，
0: 对，它其实是一个行李箱，
1: 嗯嗯，
0: 像这张专辑它下面可能有轮胎，我把它当作行李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丢到一个箱子里面，嗯，就像丢到自己的心里面的状态，嗯，你可能没办法及时表现出来你对这个人的爱，或者是你的不舒服、不开心，想讲出来的事情，嗯，在这张专辑八首歌里面，它其实是很有波动的。就从一开始的对于家里，然后到中间其实有看到黑暗，
1: 嗯，
0: 对，没有光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到最后其实的歌第八首歌是光明，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更把它形容是从我把我的心境放到行李箱关起来之后里面是黑暗的，
1: 嗯，
0: 但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空间，比如说我的家，
1: 嗯，
0: 我自己属于我的环境，再把这行李箱打开光照进去，
1: 是
0: 我觉得才是我对于这张专辑的一个整个概念，
1: yeah。
0: 对对对，
1: 其实很电影感耶，欸，大家可以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也许有一些歌真的是可以包围住你，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到箱子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
0: 对，
1: 我在这里面我可以很自在的大声歌唱，但我也可以在这边发呆，然后甚至痛哭，甚至我想要骂人，
0: 是，
1: 反正别人也听不到，
0: 对对对 对，
1: 对，但是终究我们把箱子打开，因为最终我们还是，我觉得人还是需要那个光进到自己的生命当中。今天和大家推荐亚许玉耀祖，朋友们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相关社群媒体，听说有一个演唱会6月5号要登场了，来介绍一下，嗯，
0: 是我们在6月5号在台北野地方有举办一个专场，
1: 嗯，
0: 那我们把Home 这整张专辑直接变成现场、
1: 嗯，
0: 那也会把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唱给大家听，嗯，那当然还有未发行的歌曲也会当天会唱给大家听，
1: 哦，是是是，
0: 对，可以来购票的相关资讯是可以到我们的登录音乐平台，
1: okay，
0: 或者是我的社群平台搜寻 YASH 余耀祖，嗯，就可以找到相关购票资讯。
1: OK， 最后的一首歌叫做《四年又三天》，这个也有一种戏曲的感觉的，那里面唱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好蛮温暖的故事啊。
0: 嗯，这首歌《四年又三天》，其实他在说动物看人，跟人看动物，
1: 嗯，
0: 啊，大家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动物看人，人看动物？其实就是一个，假如今天大家有时候会养动物嘛，家里会养动物，那小爸爸妈妈都会把动物当作自己的小孩，
1: 嗯，
0: 因为说小孩不会长期待在家里，他一定会到外县市工作读书，
1: 嗯嗯，
0: 那我想其实动物是陪伴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很重要的生命，
1: 嗯，
0: 对，那其实有时候动物可能你一不小心他就跑掉了，失踪，
1: 嗯，
0: 消失了，
1: 嗯，
0: 那当然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动物是一个孩子，当然不见的时候他可能会非常心急，
1: 是，
0: 对，我想把这个心境写出来，就是人看动物，
1: 嗯，
0: 那当然有时候的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就人看动物而已嘛，那当然都没有人想到动物看人是什么，
1: 是是是，
0: 什么视角，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一个动物离开家里了，
1: 嗯，
0: 在车水马龙的街上，
1: 啊，
0: 或者他走到哪里他完全不知道，
1: 嗯，
0: 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动物那种很紧张的表情，
1: 没错没错，
0: 对，我就特别模拟了那个画面，嗯，就是我现在很想急着找到我的主人，对对对，这种相呼应的感觉，那中间其实也有，嗯，的制作人，
2: 哦，对，我也有写词，
1: 嗯，就是
2: 会讲到动物，我跟我另外一半女朋友，嗯，我们有养一只鹅，
3: 鹅哦，鹅，真的鹅。
1: OK， 对，有，我现在已经发现大家的就是想象动物绝对不会只有猫啊、狗或鸟之类的，
2: 它是宠物，
1: 对对对对，
2: 家宠
1: 是是的。
2: 那时候他这首歌写到动物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哎，因为他那时候给 demo 的时候，我就想，都是你写动物，动物写人，那有没有互找的时候？所以有一段歌词就是我沿着公园草丛，然后我就把那一段写下来，然后我也赶快哼给他听，然后就说如果有这个画面感，就是你们彼此的在互找，
1: 是，
2: 对，或许我觉得会有更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以及加上最后一段副歌，就是我害怕你不再回来，其实也是动物看人，
1: 人
2: 看
1: 动
2: 物，对，
1: 哇，这是很紧密的一个情感，就对，
2: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养鹅，我也会怕它走失，就是有时候带它晃晃晃晃晃，
1: 了解，
2: 对对对，
1: 时间很不够，哎，下次访登录音乐又加上了一个新的议题，到底鹅是一个什么样的宠物朋友呢？下一回再聊。但今天在节目最后来听这段很温暖的歌，叫《四年又三天》。六月五号，请不要忘记可以来听亚雪在台北野地方的 Home 专辑发行的专场。今天要谢谢我们的亚雪余耀祖，也要谢谢鬼许慎荣，
2: 谢谢大家，
0: 谢
2: 谢主持人，
0: 谢谢主持人。

0: 天色慢慢暗下来，山风吹过的溪谷，玉轮溪步道旁边会有一点一点的微光开始浮现哦，不是路灯，也不是霓虹灯，而是成群萤火虫在山林之间闪烁飞舞，把整条溪谷点缀成一条会流动的星河。这是位在南投信义乡北端潭南部落，靠近日月潭，是布农族卡社群非常重要的部落。那这里呢，四面环山，溪流穿过部落，让族人的生活常年跟自然非常紧密的连结。最近呢，在这几年，部落也透过无毒耕种跟生态的维护，慢慢的让萤火虫重新回到的山林，也让潭南这边成为现在南投重要的赏萤地点之一。而在萤火虫的光影之外，潭南还有另外更深一层特别的风景，那就是布农族文化的传承，还有部落跟土地的关联，再到山林生活的日常。今天我们在这乡有礼系列要为大家介绍的，正是南投信义乡的潭南社区。Formosa， 咱们来去咯。
1: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2: Sorry, Konde, saya kira satu juga.
3: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4: Konde, saya kira satu juga.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一乡里一城镇，一特色一名扬，台湾故事地图，咱这乡有里。
2: 来去佛摩萨，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乡有里系列要跟大家来介绍哈，这个位置呢是在南投信义乡的潭南部落。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要访问到是潭南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叫做松维凡。嗨，理事长你好。
3: 好，乌尼朗美国民上，我是来自潭南部落社区理事长。
2: 哎，您刚讲的是布农族语对不对？
3: 对，就是一个问候语。
2: 哦，问候语哈。
3: 对，
2: 哇，好。那理事长的姓氏很特别，你们这里姓松的人多吗？
3: 我们姓松，在部落应该也排行在
2: 蛮前面的，是？
3: 第三。
2: 哦，那算蛮多人都姓松了啦，哈。
3: 对，那我们那个姓。幸福的幸，这个姓氏跟山谷的谷这个姓氏比较多一些。
2: 哦，你说第一个，你们这里姓最多的是什么姓啊？
3: 幸福的
2: 幸福的姓啊，这么好啊！哦，
3: 对对对，
2: 这个姓真的很棒哎哈、哦
3: 啊。
2: 然后还有山谷的谷，这是第二名哦。
3: 对, 对, 对，
2: 然后松是第三名就对了。
3: 对对对对，
2: 哇，这边。哇，这个姓氏本身这真的很好哈。那请问一下，那个理事长听起来很年轻呢。
3: 对，我今年29岁。
2: 啊，真的还假的？你还不到30哦？哦，
3: 我就是我，因为我以前在海军服役6年，然后回来，
2: 然后退役之后就回到部落来服务吗？
3: 对对对，就是，
2: 哇，那才29岁就愿意来当社区的理事长哦。这么累的工作，
3: 也是有一些前辈跟长辈愿意来扶持，来他们经验。
2: 哦，难怪哦，因为听起来觉得理事长就是很年轻哦，但是因为现在是带领了这个潭南社区这边哈，然后就是不管是观光啊、旅游啊、哈生态方面，还有自己的一些文化特色的发展哈。好，那理事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们这个地区，我看了一下地理位置，它是在信义乡的北边嘛？
3: 对对对对。
2: 那你们又叫潭南，这个潭跟日月潭有没有关系？
3: 因为就是潭南这个由来，就是我们在信义乡的最北边，但是我们在日月潭的南边
2: 哦，
3: 对，就叫潭南。
2: 所以你们是离那个部落这边离日月潭很近，是不是？
3: 对，我们下山就十，
2: 就是日月潭了，
3: 啊，就到那个伊达少
2: 了。哦，就到伊达少那里了。所以从我如果从日月潭那个风景区这边要到部落来，其实车程就不用花太久时间，是？
3: 对对对，
2: 大概多久？
3: 大概10到15分钟，
2: 开车这么快就到啦？
3: 对对对。
2: 哦，那部落这边是海拔大概多少？
3: 大概从下部落到上部落大概600上升至800。
2: 哦，600到800，这样在如果说在山区来讲，这算半山腰的位置，对不对？
3: 对对，我们在。
2: 哦，然后呢，听说这个在地社区部落这边说气候非常的舒适，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哦，
3: 对对对，
2: 哇，真羡慕。而且在这个位置是说夏天的时候基本上不太需要用冷气，因为那个山风自然的凉风就会吹过来嘛。
3: 对，我们就把窗户打开，或者是坐在外面，不用在一个树荫下就很
2: 凉了，是不是？
3: 对，找个凉亭就很舒服了。
2: 哇，好。那今天我们之所以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这个潭南部落，就潭南社区，是因为这一阵子南投县这边都在进行那个萤火虫的欣赏嘛，哈，有很多相关的活动，然后潭南社区是被列为重点哦，哈，这是重点地区之一。 你们刚办完你们的萤火虫祭嘛，哈？
3: 对，对对对。
2: 那你们的，可是照理来讲，你们这边萤火虫欣赏不是可以跨好几个月吗？
3: 其实萤火虫它可以到五月底都还有，
2: 对不对？
3: 都还有。
2: 你们等于是从四月一直到五月底，其实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都是可以欣赏萤火虫的。
3: 对，
2: 我知道，因为什么活动啊，萤火虫祭啊，或者什么节庆，它就是有特定的一些活动，只在特定的日子就对了啦。好，
3: 对，就是我们可能这两个礼拜会，这两个礼拜的活动刚结束，这个活动是我们有一个部落市集。
2: 哦，有部落市集，
3: 传统射箭体验跟我们的传统导
2: 啊
3: 导演，对对对。
2: 就是说来，当然你如果有赶上那个活动日，感觉活动更丰富啦，哈。
3: 对对。
2: 但是即便在现在活动虽然结束了，可是因为还有很长，在整个五月基本上都还蛮适合来到潭南部落这边来赏萤嘛。
3: 对对，我们在还是会持，我们因为我们每天还是会持续观察那个我们赏萤步道的那个萤况。
2: 哦，这样，你们这里的赏萤步道是在玉轮溪，说这里有个玉轮溪步道吗？
3: 对，玉轮溪的上游，它，我们都是讲赏萤步道啦，所以我们
2: 哦，都讲赏萤步道啊，它的地理位置那边有一条溪流叫玉轮溪哦。
3: 对对对。
2: 哦，哎，这个玉轮溪它算是山泉这样对不对？哦，
3: 它就是它的顶端其实可以连接到水色大山后面，哦，背面那个。
2: 玉轮溪的流域也蛮长的哦，是不是？
3: 对对。
2: 那对你们就是在地部落来讲，这个玉轮溪，比如说它是有你们，它对你们的帮助，比如说是可以有灌溉还是什么功能吗？
3: 玉轮溪它其实在我们民生用水。
2: 嘿嘿，
3: 灌溉用水，它其实就是我们主要的
2: 水源吗？
3: 对，我们主要生活的支柱，
2: 哦，那要对它好一点呢，哈。
3: 对啊，对啊，就像也我们潭南部落其实在4-5年前也有发生过一件，就是大家全村动员起来去反对这个在我们上面开发这个矿场的部分。
2: 哦，听说这里有所谓的什么水晶矿啊，对不对？
3: 对对对，啊，我们也是首例原乡部落去，
2: 就是去希望不要去进行这项开发，因为会影响到你们下游的生态嘛，哈。
3: 下游生态跟我们村民的那个民生用水、灌溉用水都会受到。
2: 哦，那这个。

0: 这个真的要守住哈。好，
1: 对对。
0: 那我请问一下，因为你刚刚说你们的赏萤步道，所以赏萤步道就是靠近这个玉轮溪吗？
1: 就是在溪的
0: 流的旁边，
1: 对对对，在。
0: 所以我沿着玉轮溪，基本上我等于是走在那个我沿着这个赏萤步道，基本上我是走在玉轮溪的旁边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它也是一个支流这样子。
0: 那我想先跟您请教一下，因为南投这边也有很多赏萤的景点嘛，哈。
1: 对。
0: 然后最近这几年，在潭南社区这边也是地方上有名的赏萤的热点哦，哈。那你可不可以来讲一下，你们这边赏萤步道看到那个萤火虫，你觉得它的特色是什么？
1: 我觉得我们这边赏萤步道的特色，一个就是有点，
0: 那个有没有很壮观？因为有的地方就是树大就是美嘛，哈，所以我这萤火虫大爆发那个亮，让大家简直是看到眼花缭乱。也有的说我这个就像一条河一样，哈，它会就是很绵长的。你们这边是属于什么样风景的？萤火虫的什么样的风景？
1: 我们就可能就是俯瞰
0: ，
1: 俯瞰，就是在桥上、
0: 哦，你们有一个桥，步道上有桥可以走啊。
1: 步道的顶端有一个小桥，它就是横跨这个支流。
0: 哦，
1: 但是这个小桥没有几公尺，差不多，十几公，反正就很小的一座桥，
0: 就是不是很长的一个桥。但是我是必须在赏萤步道走到最上面才能够来到这座桥嘛？
1: 对对，我们可以俯瞰，就是看萤火虫，他们会在这个溪，
0: 它在溪流上面那个飞翔吗？
1: 对对对，它会在这个这样子。
0: 那你们那个溪流不就像很多星星掉在那个河里面的感觉？
1: 对啊对啊对啊。啊，有机会，他们也是会，我们就静那个安静下来之后，它还是会往我们这边慢慢
0: 移动，这样子。
1: 穿过我们这样子，可能穿过一座桥，然后它也是往下游这样下游的两侧这样子飞来飞去。
0: 哦，很棒哦。所以就是说在很多人来这边赏萤，他可以拍到的画面就是那个河流好像就是那个萤火虫好像一个河流这样往下流动的感觉啦，哈。
1: 对，他们就会从上面慢慢这样子下。
0: 哇，好，那每一个地方萤火虫都有它的特色。请问一下理事长，你们潭南这边的萤火虫主要是什么品种？
1: 主要就是黑翅萤大居多了。
0: 哦，黑翅萤居多哈。好，那就是说到现在一直到五月底基本上来的话，都是有还是有机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萤火虫嘛。
1: 对，五月底都还是
0: 有机会。都还有。那我想请教一下，因为我听说潭南部落这边也是很努力的，也是经过好几年富裕然后才有现在的成果，对不对？
1: 对对，我们还是持续在做富裕的工作，
0: 持续在做富裕。但是以前这里有你们这里的生态有被影响过吗？
1: 其实光害
0: 的问题啊，
1: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一些河川的整治，它当但是不整治也是不行啊。
0: 对对对，所以你们这里因为你虽然很年轻，还不到30岁，但在你小时候，你觉得在你小时候你们部落这边的萤火虫的那个情况跟现在来比的话有没有什么差别？
1: 其实差蛮多的。
0: 不，差蛮多，小时候更壮观是不是？
1: 对 对， 對，小时候 还比较哦，他小时候我们连道路两侧都有。
0: 哦哦，
1: 对啊对啊，
0: 道路两侧是说在部落里面的那个路旁边就很自然就看到吗？
1: 对对，就看得很明显，可能有时候在已经在部落里面了，他还是会有，
0: 他还是时间到了他就自己飞出来，也不管在哪里，这样就
1: 对了。对对对，不用特定到那个萤火步道。
0: 哦，这是你们小时候，但是现在是说我如果来到潭南社区这边，我可能要先找到这个赏萤步道，主要的观赏点就是在这里就对了。
1: 对，主要观赏点在这边。
0: 哦，
1: 但还是在持续做
0: 富裕哈，
1: 富裕跟那个就是一样保护这些环境，
0: 保护，
1: 对对对。
0: 那你们是用什么样方式复育？因为

0: 萤火虫是生态重要指标嘛、哦
1: 嗯、
0: 你有一点点的污染，有一点点那种农药它都不行、嗯、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哦、
0: 所以你们是怎么样来做富裕？是说从环境就是去坚持，所以你们这里都是属于那种无毒栽种的方式吗？
1: 因为我们这边种植大部分都是种植这个龙须菜、
0: 嗯、哦啊，龙须菜不怕病虫害吗？
1: 龙须菜也是会怕病虫，但是它萤火虫龙须菜会有一些小型的那个瓜牛，
0: 哦哦哦，嘿，
1: 啊，萤火虫的幼虫特别喜欢吃这个
0: 啊，刚、哦、好萤火虫来帮忙吃瓜牛，这样子是不是？
1: 对，他们幼虫会吃这个，
0: 哎呀，
1: 啊，它也会，因为幼虫主要的食物来源是小瓜牛跟一些小
0: 虫子就对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大家互相成就啦哈！你们来保护萤火虫，萤火虫帮你们吃掉瓜牛。
1: 啊，我们这边就是大众菜，就是大众
0: 就是
1: 龙须菜
0: 哦。所以你们这里在台南部落，如果说产业来讲，龙须菜是很主要的，
1: 很主要的一个农作物。
0: 哦，好哦。那龙须菜它到底它是那个香瓜的那个须吗还是什么？
1: 它是就是佛
0: 手瓜
1: 哦，
0: 它是佛手瓜的那个嫩叶就对了，嫩芽嫩叶。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龙须菜是在这边是最近这几年才种，还是说其实在部落就已经种蛮久了？
1: 我听老一辈的像还有我爸爸他们说，其实在921后好像就是大家都是也是种这个龙须菜来维持生计、
0: 哦、
1: 因为龙须菜它的种植方式比较
0: 简单，是不是？
1: 对对对，成本也没有到，
0: 成本不高，然后它收成它大概多久可以收成？
1: 它收成差不多
0: 就很快吗？两三个月吗？
1: 一季应该就可以开始慢慢去整理了。
0: 哦，那这样很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像在921地震的时候，你们部落这边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吗？
1: 我们部落这边算是重灾区啊。
0: 哦，这样子哦。
1: 对。
0: 那在灾后能够重新走出来，那也不容易哦。
1: 对啊，也是那些以前长辈他们
0: 真的一起努力啦。
1: 对啊，对对对。
0: 所以就说产业上，就你们这里龙须菜是你们最特色的。还有就现在因为把休闲观光旅游也变成一个产业嘛，所以变成像萤火虫的季节对你们来讲，那请问一下，如果说自然景观这边可以来欣赏萤火虫，那还有什么？
1: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主要打卡点，就是我们台南部落的那个天主堂
0: 啊。天主堂为什么在？
1: 因为它有一个耶稣神像，就像那个巴西耶稣像这样子环抱
0: 哦，像巴西那个有名的景点那样的。
1: 对对对，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但是没有那么大，只是它就是像环抱一个村庄，
0: 它也是环抱一个村庄哦。所以你们这里的天主堂，这也是非常，所以这个教堂也历史很久了吗？
1: 对，我这个教堂也是921后也是重建在上面重建起来。
0: 哇，好哦，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在台南部落这个来这边有的可以旅游欣赏自然景观，也有的可以来这边吃菜。重点是这里部落现在对布农族文化的传承也很用心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我们的松尾坂理事长，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刚才听到这布农族的音乐人王洪恩，他所演唱歌曲叫《日出》。好，因为今天呢，我们呢跟大家哈、哦、空中来游历哦，这是在我们南投信义乡这一个潭南部落。那潭南部落呢，现在在南投这边，它不但是重要的赏萤的据点，更重要，因为是布农族的部落哈，所以说不管是在生态的维护啊，还有对族群文化的传承哈，这个是在地社区很用心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正是潭南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松维凡松理事长哈。好，理事长，我先请教一下，因为我在看潭南社区的资料，说你们这里是属于布农族的卡社群，哈，请问一下，什么叫做卡社群啊？
1: 卡社群就是我们布农族，
0: 你们有分很多群，是不是？
1: 有分个五个社群。
0: 哦哦哦，
1: 同一个是在卡以前祖居旧部落是在卡社西那一上游那一侧。
0: 哦，
1: 布农族叫达吉巴卡。达吉巴卡就是我们卡社群
0: 哦，达吉巴卡哦，
1: 对，
0: 我觉得布农族语听起来也很有韵律感呢，哈、哦。所以你们等于他在标示所谓卡社群，就是你们当初源头啦，哈、哦，你们祖先从这边迁徙过来的意思吗？
1: 应该是他们可能会有用一个，就是我们去可能他们来调查我们的发音怎么称呼，可能
0: 哦会不一样，是不是你们不同社群之间大家的发音用的一些词汇可能会有一些差别，是不是？
1: 对，他还是有一个语调
0: 哦，有了解了，就像台湾各地也有所谓腔调的差别啦。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们光布农族，所以不同社群你一听就会知道他是哪一个社群的吗？
1: 大概听一下就会
0: 听那个口音就是不太一样这样。
1: 对对 对，
0: 好，那我请问一下哦，你们因为刚那一首歌叫日出嘛，哈、哦，举凡我们知道到那个部落来的时候都会很希望要不就看日出，要不就看那个晚上星星很多，对不对？哦，
1: 嗯嗯，
0: 那你们这里

0: 也是日月潭的南边哦。你们这里看的就说日出是不是一个怎么讲是可以明显，因为有时候山阴山阳不一样嘛、哦、你们是可以看到日出还是可以看到日落的？
1: 我们可以看对日出太阳升、
0: 哦、
1: 升
0: 哦，太阳升起
1: 它会直射我们这个部落
0: 哦，这样子啊。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在你们的海拔大概600到800这样子嘛，哈、哦
1: 嗯，
0: 那跟平地那个太阳，我不知道在这样的高度，那个阳光直射是说怎样？当阳光直射的时候，瞬间马上温度就会变高吗？
1: 对，
0: 真的
1: 差不多。它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清晨还是算很，就是会比较凉，会很冷。
0: 早上还是比较凉一些，
1: 对对对，然后它出来的时候会开始整个部落就开始
0: 慢慢就马上
1: 慢慢回温
0: 哦，这样子哈、哦，哦，那很棒哦，哦，但你们这里因为如果阳光直射的话，紫外线是不是会比较强一点？
1: 其实也
0: 还好，也还好，
1: 就是不会到那么炽热
0: 啊。哦，很棒，因为刚刚就听说这个潭南部落这边温度说一整年下来，即便在冬天，你们大概最低也大概10度左右啦。好、哦，这个不大概就是在10度上下，这个不会再更低了，没有到零下那一种。再热的话，夏天再热的时候，大概也就30度最高这样子哈、
1: 哦。对，30度。
0: 哇，那你们这里真的很适合在那边过日子呢哈、哦。温度哦，温度好适合哦。那
1: 很舒服。
0: 在像现在这样的季节，比如说如果5月份来到潭南的话，哈，是说大概这个温差会很大吗？
1: 温差，有时候也是要看，如果下雨的话，
0: 哦哦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但是基本上就是只要到山区来，基本上那个外套还是要带着啦，哈。
1: 对，我们晚上跟那个清晨都还是要套一件外套。
0: 哦，好，来，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就是潭南部落这边，因为听说你们最近这几年，当然先讲你们那个无毒栽种的那个部分，哈、哦，
1: 嗯，
0: 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部落这边主要是龙须菜嘛，哈、哦，
1: 嗯，
0: 那龙须菜因为萤火虫，你们如果把萤火虫顾好，它可以来帮忙吃掉那一些瓜牛，就是会吃龙须菜的那个瓜牛。
1: 对，
0: 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基本上用药就可以变得很少这样子吧，还是说根本就不用药呢？
1: 应该就是会只会给一些养那个
0: 肥料养分。
1: 对，肥料养分
0: 哦，那不用去喷洒农药这样子哈。
1: 不太需要喷到
0: 哦，那很棒哎，
1: 药效比较强
0: 哦。所以你们这里如果来农特产品是，比如说在哪边是可以买得到？
1: 农会，我们公所也会帮我们做推销
0: 哦。公所是哪一个公所？
1: 新义乡公所，
0: 新义乡公所。
1: 哦、
0: 你们会在那边，就是他可能也有一些活动市集什么的，还是说有固定市场？我可以在信义乡农会那边买到潭南社区的菜吗？
1: 信义乡农，因为我们都是统一，就是包装好，就是
0: 送到那个农会那边这样子。
1: 对，还有一个，应该是北部
0: ，你们有自己的管销的窗口这样子。
1: 对，他会集中在民和那边做收菜这样子。
0: 哦、OK， 因为那个，那我刚忘了问你，你们这个社区啊，居民那大约有多少？大约
1: 居民吗？
0: 嘿，对，居民就住在这边有
1: 住这边大概一户的话，差不多200出。
0: 哦，200出，那至少有好几百人了啦。哦、
1: 对对，差不多200出。
0: 哦，那你们这个算在布农族部落里面算是蛮比较大的一个比较有规模的部落、哦、算不算？
1: 其实我们这个还在新乡还算小的
0: 、哦、700-800个人，这样还算小哦。哦，
1: 还算小
0: 哦，但是不错啦哈、哦，因为这个社区里面呢，至少户数也有一定的规模哈、哦。那我们就很好奇，就是说。你们在这个所谓的布农族文化，因为我们一般对布农族文化的印象，比如说 一些那个传统的技艺嘛。好、哦嗯，还有布农族的八部合音，这不是只有台湾，这是全世界都很有名的，对不对？
1: 嗯、哦、嗯，对对对。
0: 还有布农族的打猎，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你们的射耳祭。
1: 哦，对对，我们最近也是有一个全国
0: 的比赛吗？
1: 对对对，在我们新义乡举办这个全国、
0: 哦、是布农族的运动会吗？还是
1: 对全国布农族的运动？

0: 像传统
1: 射箭，
0: 传统摔跤，
1: 哎，
0: 还有一些负重竞赛啊，
1: 负重的竞赛，射箭这个是你们很大的特色啦。
0: 对，这个在应该是说每一个族群，
1: 哎，
0: 都有一个以前的猎人主要的那个，
1: 就是以前猎人很重要的技能嘛。但是布农族的射耳祭，因为不是每一个族群都会有类似像射箭的一些祭典哈。你们的射耳祭，跟大家介绍一下射耳祭为什么？那个是去射耳朵吗？还是怎样？
0: 它是射那个动物的耳朵。
1: 动物的耳朵，这个是说从以前就是猎人的那个狩猎的习俗这样延伸下来的，是不是？
0: 它是一个类似教育小朋友啦，
1: 教育小朋友，让他练习那个拉弓射箭的那个能力，是不是？
0: 类似一个成年还是什么，
1: 哦
0: 类似
1: 哦，这算是一
0: 就
1: 个
0: 是
1: 很
0: 家人，
1: 重要的技艺，
0: 对
1: 嘿，
0: 对，还要射那个鹿饵，
1: 鹿耳
0: 对
1: 哦，
0: 对对对。
1: 让小朋友来练习哈。好，为什么我特别想问你？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哈，就听说那个布农族射箭很有名嘛，哦。然后我记得在南投信义乡，只是忘了是哪个部落。哎呦，我跟你讲，我从台北千里迢迢，因为我没有开车，所以我是搭大众交通工具嘛，哈、哦，先搭车，然后到南投，已经坐车坐很久了，然后再从平地要搭车公车上山，哈、哦，然后就是一天下来，大概花了一整天。我等我到了设计的现场的时候，已经下午4点了，啊，结果。我一踏进去的时候，就听到司仪说：“我们今天的活动到这边结束。”花了一天的时间坐车，然后到那边人家结束，而且还没关系。结束，我想要结束没关系，那我晚上看星星。结果我没想到他好厉害哦！你们那个是有请巫师做法吗？他讲司仪说到这边结束，雨就开始下了。那个雨，
0: 对，
1: 嗯。
0: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
1: 你们在那个祭仪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有那种巫师会来，就是来帮忙？比如说天气要控制住，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0: 以前布农族是有巫师，但是，
1: 嘿，
0: 在祭典上，他也是一个，他也可能会
1: 他也
0: 换
1: 会出来
0: 对对对。
1: 来那个呼唤一下。总之，我印象非常深刻。对我来讲，布农族射祭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因为从头到尾都没看到哈、哦，然后那个射祭也没看到，星星也没有看到。
0: 因为像巫师的 话，巫
1: 嗯，
0: 师其实在我们部落，
1: 有吗？你们现在还有吗？
0: 以前的话，在我们部落算是最有名、
1: 最有
0: 最有，
1: 威望的，
0: 对对，有一个
1: 那
0: 巫师
1: 现在部落这边还有巫师存在吗？
0: 因为
1: 哎，
0: 没有了，因为那个巫师离开之后，
1: 哦，
0: 他需要一个合格，他你的资质
1: 对，
0: 是不是这个？
1: 就是说，
0: 这
1: 如
0: 个
1: 果巫师他要传承的话，也不是说谁自告奋勇说我想当就可以了，对不对？
0: 这个也
1: 哦，
0: 是必要
1: 要，
0: 的，
1: 那也是那个天。那个要天选呐，哈，
0: 天选之人呐、
1: 哇啊！但是你们现在部落里面没有要，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哦，那没关系。那我们来讲，你们说这几年对那个布农族自己在地的文化做一些传承，比如说你们是希望能够传承的是刚刚讲说射箭这个是平常你们就会办的活动吗？
0: 平常其实，在乡内跟
1: 嘿，
0: 部
1: 都
0: 落
1: 会
0: 有
1: 有。
0: 一些前辈，他们都还是有在持续用传统弓射箭，啊，
1: 哎，
0: 乡会举办一些传统射箭
1: 射
0: 的
1: 箭比赛
0: 对
1: 哈，
0: 对。
1: 那还有什么？你们会去就是说希望能够把它传承，或者是去开办一些课程，比如说编织吗？布农族编织算不算一种特色？
0: 对，我们也是在持续规划这个课程，
1: 哦，
0: 然
1: 嘿，
0: 后，
1: 还有什么？
0: 像猎人课程，然
1: 哦，猎
0: 后
1: 人，嘿。
0: 再来是那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语言，
1: 哦，母语的这个部分哈，那你们语言的话是说就是用教的，还是说会有出什么儿童绘本之类的啊？
0: 目前。

0: 有在想出一本书，一
1: 一
0: 本
1: 本
0: 单集，
1: 书。
0: 就是原生物种跟
1: 哦，
0: 日常用品的那个
1: 的
0: 单。
1: 词汇是不是？然后
0: 对。
1: 布农族语这样。哦，说到原生物种，所以你们这里的原生物种很多吗？
0: 目前原生物种
1: 嘿。
0: 也是蛮多的，因为去年有请一个教授来这边给我们上
1: 来
0: 课。
1: 帮你们，然后有来这边做调查，哈，
0: 对，
1: 比如说原生物种，比如说你觉得比较有特色，比如说像什么？
0: 有一些像
1: 嘿，
0: 金刚力那些，我觉得比较好，就是因为它会让金刚力是很多山上的动物很喜欢吃，所以这边他们会让这边的生态会比较好一点。
1: 会比较，你刚刚说这个植物叫做什么？青冈蒂呀？
0: 对，青。
1: 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菜，还是一种谷类，还是什
0: 种，
1: 么？
0: 小果实，
1: 哦，小果实，然后吃起来是怎样？对你们来说是酸的、甜的，还是拿来当，比如说水果，还是说它是可以拿来当做那个蔬菜主食之类的？
0: 它是主要是动物很喜欢吃的食物啦，所以我们有时候
1: 哦，
0: 看到
1: 嘿，
0: 青冈栎的季节，我们就会特别
1: 嘿，
0: 去对
1: 就
0: 这
1: 会
0: 这。
1: 去那边守着，可能就有动物跑出来，守株待兔。可是你们自己吃是怎样？只吃果实吗？
0: 我的话，我是没有吃过它的那个果实。
1: 嘿，
0: 对，我也没有，因为我只知道说，台湾的原生动物都特别喜欢
1: 哦，
0: 吃这种。
1: 特别喜欢吃这一种青冈栎啊。哦，所以你们是因为它吸引很多动物来，那你们就去守在，所以它成熟，它那个果实成熟大概是什么时候，什么季节啊？
0: 大概差不多是，
1: 夏天还是那个？
0: 十月吧，十月左右。
1: 哦，10月哦，哇，这样也蛮聪明的，蛮省力的啦，哦，所以你们这里的部落里面的原生种植物有蛮多的，就对了。
0: 对，
1: 哦，
0: 因为
1: 所
0: 这个，
1: 以，嘿，
0: 我们这个还那时候调查我们的那个文档还在建。
1: 哦哦，资料还在建立，就对了哈。那就是说，希望将来就是有这样的出版品，可以让大家知道哈，这样其实也是蛮好的哈。
0: 对，
1: 好，
0: 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词汇。哎，这个怎么说？这个怎么说？顺便
1: 嘿。
0: 一
1: 要
0: 些语言
1: 学
0: 交流。
1: 习哦，就是学习母语，然后又可以对照那个图片，知道它是什么，这样哈。所以你们基本上在生态维护上，其实这是你们很看重的一个部分，是不是？
0: 对，我们特，因为我们算是现在以部落来讲，我们现在还保持一个
1: 嘿，
0: 比
1: 比
0: 较原
1: 较原生的、
0: 原
1: 原
0: 生的
1: 乡
0: 原
1: 的那样的状态，哈。
0: 对对对，
1: 哦，意思就是说，因为即便全台各地部落啦，哈，大家不同，因为环境啊、地理位置不一样，有的它会比较平地化一些，哈，
0: 对他
1: 或
0: 们可
1: 者
0: 能。
1: 它就是变成开发是比较多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的意思说，你们这边还比较保有是原乡的一个特色，是
0: 因为像其他原乡部落，可能
1: 不是？哎，
0: 已经有可能饭店
1: 对对
0: 什么
1: 对。
0: 在
1: 啊，
0: 哪边，
1: 你们这边没有民宿什么的？
0: 我们这边都可能最多就露营区，
1: 哦，有露营区啦，
0: 对啊，
1: 还有天主堂可以借宿吗？
0: 对啊，露营区就是还是大家那个村民都是保留原始做特别开发的去做经营这样子。
1: 是哦，所以也可以来这边露营就对了。
0: 对，我们这边有露营区。
1: 所以来到台南部落这边，自然景观这是你们强项嘛？哈，哦，好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是很好奇部落这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就特色饮食啦？哈，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休息一下喽。

0: 后来是 OK 合唱团哈，用不同族群的这个童谣，然后很可爱的歌曲哦。那最主要是今天我们再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介绍的特色乡里，就是呢位于我们南投信义乡这边有个潭南部落，因为它在日月潭的南边，所以这地名叫潭南哦，这个很好记哦。但是潭南部落在最近这几年哦，这是在南投只要讲到赏萤景点它必然会被提到的，也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赏萤景点之一哦。那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潭南社区发展协会的松维凡理事长哦。好，理事长，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们之前办那个萤火虫祭嘛哈，然后就是你们是只有两周的时间嘛？
1: 对，我们以往就两周有那个市集跟体验活动。
0: 哦，市集跟体验活动，哎呀，你们体验那时候是给大家体验什么？
1: 传统射箭跟那个捣小米。
0: 捣小米哈。
1: 对对。
0: OK， 这就是一般游客都做得到的那一种啊，对不对？
1: 对，小朋友也可以一起看。
0: 我是很好奇，那射箭是怎样射什么？
1: 我们就射一个，我会做一把给你一个。
0: 哦，那是小朋友也来参加吗？
1: 对，小朋友这个是亲子活动。小朋友
0: 哦，亲子活动好。那因为在那个活动的当下呢，一定也会提供风味餐嘛。好，
1: 是的。
0: 然后比较好奇，你们那个当时风味餐的内容是什么？
1: 我们风味餐内容就我们主食饭，我们就是用糯米跟红豆来煮的一个
0: 糯米跟红豆。你们是用蒸的还是下去熬煮成粥啊？
1: 我们这是用蒸的。
0: 哦，蒸的啊。
1: 蒸的。
0: 那糯米跟红豆，那你们吃起来就是原味还是说有加糖还怎么样？
1: 它应该是说它这样子搭配起来煮，它

0: 就会
1: 就已经有一点天然的甜味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会
1: 很甜。哦，所以这个是你们在部落，你们平常也会这样吃吗？还是说要特殊的活动场合才会做那个红豆糯米来吃？
0: 这个是老人家长辈他们比较喜欢吃的，就是我们就可能用，我们就想说可以拿来当我们部落的
1: 来当那个
0: 特色
1: 哦，
0: 特色主
1: 食，不错不错。那蒸是说有用叶子去包起来还是怎么样？
0: 如果有用过那个那个锄去这样子慢慢也是用叶子这样子盖盖着这样子
1: 哦，然后对，因为如果有那个叶子的话，植物的叶子它会有一种清香嘛，哈。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所以你们这里不是把它塞在竹筒里边？
0: 没有没有，我们就是
1: 直接把它蒸熟这样子。
0: 对，蒸熟，然后一锅大家
1: 哇哦，做一大锅哦，
0: 对，一大锅这样
1: 哦，那很棒，好。然后呢？除了这是，这算是主食啦。
0: 这是主食。
1: 那还有还有什么？
0: 还有还会有一些烤地瓜，它那个连皮都可以一起、
1: 烤地瓜。所以烤地瓜在部落这边，这也是你们很普遍的那个，就是也是常拿来吃这样子，对啊。
0: 对，可能日常想要当个点心来吃，那个都都是地瓜这样子。
1: 哦，烤地瓜。
0: 客人来的话也是烤地瓜放桌上给他们这样子自己当点心这样子
1: 吃。好，这个烤地瓜我想大部分人没有谁不能吃的啦。哦，然后
0: 对对对，
1: 那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料理吗？听说是你们那时候用鸡肉下去做料理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在地养殖的鸡，然后搭配那个刺葱去。
1: 哦，刺葱。所以像刺葱在部落这边本来自己就都有种，这是算家家户户会自己种一些，还是说会有一个规模的种植？
0: 应该是每一户都会
1: 自己本来就都会种一些刺葱这样子。
0: 对啊，对啊，因为那个很好配料。
1: 哦，刺葱除了配鸡肉，你们还会拿来就主要是煮汤吗？还是说也会拿来炒菜？
0: 都炒菜，炒菜是主要了啊，有些人是煮汤。
1: 哦，刺葱就是跟一般我们看到那个大葱是类似嘛，只是说刺葱它是怎样，是香味更辣，就是那个味道更浓，然后口感更辣，会不会？
0: 应该是比较刺，香，它的
1: 比较香，
0: 更重一点这样子。对，比较麻烦的是，它有时候要那个叶子要处理一下。
1: 那个刺葱之所以叫刺葱，它的叶子有刺吗？
0: 对，它的刺在那个叶子中间那个。
1: 哎呦，这样子啊！
0: 对，但是你煮汤的话，就有些人就是
1: 就不用处理，就直接下去给它炖到很熟很熟，就不怕那个刺了，是不是？
0: 它其实也不太会说。
1: 刺葱说：“那我再多刺也没有用，反正我就被煮熟了。”好，
0: 再来。
1: OK， 那因为潭南部落现在就是说他们因为属于真的是非常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所在哈、哦，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理事长他是有这样的想法，未来想要帮社区这边规划那个一日游的游程哈、哦，那就说到时候可能也会可以考虑搭配这种特色餐点啊哈、哦，但是就是说目前这个他们还在规划当中，那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理事长，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五月份啊，然后有朋友想要来到潭南部落、潭南社区这边来玩，因为还可以欣赏萤火虫嘛，哈、哦，然后你们除了萤火虫，你们这里自然景观还有哪边是你觉得很值得欣赏的自然景观的部分？
0: 自然景观，我们有彩绘墙，有一些、
1: 彩绘墙啊，部落里边吗？
0: 对对对，有一个介绍，介绍布农族的一些彩绘墙。
1: 哦，
0: 对啊，沿着彩绘墙这样走上去，在部落最顶端就是可以打卡点，就是我们的那个耶稣像。
1: 哦，你说那个天主堂那边？
0: 对对对对，环绕整个部落的耶稣像。
1: 嘿，那样子走，比如说从彩绘墙走到那个天主堂那里，大概要多久的时间？用走的？
0: 用走的 10分钟内就
1: 哦，那很快啦，
0: 因为他因为。

0: 要考验的是你们大腿的力量了，因为我
1: 哦，
0: 这边
1: 因
0: 都
1: 为它
0: 是，
1: 是比较陡，是不是？
0: 对，我们这边都是上坡。
1: 哦，都是上坡。那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如果是考验，所以老人家可能不太适合直接这样走哦，是不是？
0: 对，车子可以到的话，
1: 哦
0: 老人
1: 哦，
0: 家
1: 那
0: 给你的，
1: 车子可以开上去吗？
0: 是可以，可以，
1: 哦
0: 可以，可以，
1: 哦，可以。但是如果年轻的朋友要挑战一下自己有没有资格当个勇士啦，哈，你
0: 对，
1: 那个
0: 对，
1: 你们这一扇好汉坡的那么陡吗？有那么陡吗？
0: 就有一段上
1: 嘿，
0: 去的话，有一段是
1: 很陡的要。
0: 陡一点，对。
1: 哦，OK，这个有时候到部落来这边就是要练练腿力啦，哈、
0: 对，就是我觉得比较融入了，变放慢步伐。
1: 哦。哎 那你们这里的步道除了那个赏萤步道之外，因为这里也是山区嘛，哈、哦，所以说不定有一些人想要在这边爬山，你们这边也有那种步道是可以让他去走动的吗？除了赏萤步道之外，
0: 目前有在跑一个计划，就是我们的一个
1: 嘿。
0: 猎人步道，
1: 哦，
0: 他
1: 猎
0: 在我们，
1: 人步道啊，然后，
0: 对，他
1: 嘿，
0: 在我们一个林线。
1: 哦，
0: 然
1: 在
0: 后
1: 林线上面呐、啊，哎呦，
0: 他
1: 哦，
0: 看得到那个慈恩塔，然
1: 嘿，
0: 后步道的尾末端，他就是可以俯瞰日月潭。
1: 哦，可以俯瞰日月潭了。所以
0: 对，
1: 你说那个猎人，他算古道吗？
0: 他应该是因为以前
1: 嘿。
0: 就
1: 以
0: 是
1: 前
0: 大家
1: 猎人就走那个棱线，就山上面最。
0: 对，在
1: 哦，
0: 那边放陷阱啊，打猎
1: 哦，
0: 啊。
1: 这样子哈、哦，但是因为如果沦陷的话，它可能就不是那么平哦，还是说没有那么宽，对不对？
0: 它是平的，因为这个
1: 哦，
0: 山
1: 平
0: 不会
1: 的。
0: 像高山那么尖这样子。
1: 哦，所以你们现在希望未来可以把规划成一条步道，让大家可以去走，这样就对
0: 对，这个计划还
1: 了。哦，都
0: 在，
1: 还在努力哈、哦，
0: 还在进
1: 哇！
0: 行当中。
1: 好，这个为什么要找来这个年轻力壮的理事长？原因就在这里了哈，因为部落里面好多事情要做哈。
0: 对，要跑来跑去啊。
1: 哦，但是就说来这边自然景观是真的，这是你们的强项啦。哈。
0: 对。
1: 那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理事长，就说我如果我想要来这边看萤火虫嘛哈，但是我这个一天呐、啊，你觉得我应该是怎么规划？因为也许有的人就想说，我可以来这边露营，这是一个嘛？这等于可以过夜了，它时间比较弹性。那万一我就是那个一日游的，我不在这边过夜，但是我又希望把萤火虫的这个行程，包含进来，你会建议，比如说早上几点出发来到这边，然后或者周遭还有什么景点可以串联吗？
0: 我是会觉得，我们
1: 嘿，
0: 早上如果你是从水里方向来的
1: 来，
0: 话，
1: 嘿。
0: 你午餐，早上出发到水里可以，可能去，
1: 在那边先停留，在那边吃
0: 大
1: 完
0: 概
1: 午餐，是不是？
0: 去逛个车程，跟水里蛇咬吃个饭，再开始
1: 嗯，
0: 往我们山区比较餐点比较都是要用预定的。
1: 对对对，所以建议就是说，现在就你先在水里那边，你先把自己的肚子喂饱。
0: 对，
1: 那所
0: 然后
1: 以来到部落这边，我只要排半天的时间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因为你差不多吃晚餐、用晚餐上来，
1: 哎，
0: 也可以，然后再就往那个双龙七台吊桥那边消化、运动、消化一下。
1: 哦，那边你们部落旁边还有就离双龙七彩吊桥也很近，是不是？
0: 对，10分钟左右。
1: 哦，那很好，离日月潭也很近，双龙吊桥也很近，所以
0: 我们在
1: 在那边先就是可以走动一下。那你觉得大概几点来到部落这边是比较 OK 的？
0: 如果要赏萤的话，
1: 对。
0: 大概五
1: 五
0: 六
1: 点
0: 点
1: 傍晚的时候来，哈、
0: 对，因为7点
1: 哦，哦，
0: 萤火
1: 他
0: 虫，
1: 才打卡上班呐、啊，对不对？哈、哦，萤火虫也不会太早来上班这样子，哈、
0: 对，
1: 哦。那，
0: 一日游的话，
1: 嘿，
0: 我比较建议搭配赏萤的活动，比较建议搭配住宿了，比较不用那么累。
1: 哦，对对，住宿的话，可是住宿有的就是会考虑在这边露营嘛，哈、哦，
0: 对，
1: 也
0: 就
1: 有
0: 是
1: 的
0: 说，
1: 可能就是回到附近水里那边，哈、哦。
0: 一打少，一打少，一
1: 哦
0: 打少，
1: 哦，
0: 一
1: 一
0: 打，
1: 打少就日月潭一打少那边，
0: 对
1: 好
0: 对。
1: ，OK。但是我想跟你请问一个气候的问题，因为我印象中在山区通常午后山岚就起来，你们这边会有山岚的现象吗？
0: 午后山岚，
1: 嘿，会不会？

0: 不会就是视线就比较没那么好，还是说你们这边其实不太会有影响？
1: 没有，某几段路，就像我们往日月潭那段路，它有一个制高点，会比较
0: 容易起雾那种状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那还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安全哈。
1: 对对对对
0: 哦 ，OK， 但是基本上就是像这个傍晚的时候，我那个开车上山，除了比较那个小范围那个地方要注意，大部分因为有的是比如说像阿里山啊，那大概午后以后你就觉得哇，到处雾茫茫的这样子，因为它很高嘛。但你们这边因为海拔没那么高，所以还不至于到那样情况，对不对？
1: 其实也是，我们这边在浊水溪这一条四个部落，我们这边是比较容易起雾
0: 哦，比较容易起雾。那这样我知道，基本上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早一点到部落来嘛，哈。
1: 对，
0: 然后对这边因为大自然景观这边发呆啊，去看看天主堂啊，对不对？哈，
1: 对对对。
0: 到晚上只是说，那到了看完萤火虫，那我们建议可能还是在山上先停留一下吧，哈。在夜间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在山区开车了？
1: 对，就可能不熟悉的话，就是慢慢开，因为像路灯，我们这条山路的路灯在去年也是已经有帮我们
0: 有整顿过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好。
1: 到去年以前，我们这边其实山路还都是没有路灯的
0: 状况。哦，这样子啊。
1: 对对。
0: 那真的感谢今年来有路灯哦。对不对？
1: 去年开始有帮我们增设几盏路灯
0: 太好了，太感谢了。好，总之呢，这个像一个非常淳朴的一颗宝石哈、哦。那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到潭南部落这边，可以好好感受一下他们这种大自然的一种美感哈、哦，还有族群的文化。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松尾坂理事长，谢谢哦。
1: 好，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居节目。那么过去两个月来呢，因为中东战事带动了原油价格大幅攀升，物价蠢蠢欲动，让上班族我想是蛮有感的哦。原本可能平常就有点节衣缩食，现在荷包又要瘦了。那么因为才刚领完年终奖金，要马上再调薪恐怕也不太容易，即便调薪幅度总是不大，基本工资啦。好，谈到这里呢，多少应该也道出月薪如果不到50,000元的劳工他们的心声。那也就是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我们的国人平均收入，那至于年薪100,000元或以上的朋友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心声哦。不过这多少也反映高薪跟低薪的差异，也投射产业别不同的心事哦，不管是薪水的心还是心里头的这个心哦。那么在五一劳动节的今天呢，我们再来关心劳工低薪的老问题，为什么当这两年我们台湾经济成长率可以说傲视其他国家，有些劳工可能对薪水还是无感的，这劳雇之间各有哪些辛酸呢？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特别邀请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同时也是劳动与发展协会理事长辛敏龙来跟我们一起关心探讨。非常欢迎辛副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我们副教授呢常年关心这个议题，我想提到这个老问题呢，还是要请老师您来跟我们谈谈您的观察。我刚刚提到台湾劳工低薪对标产业，他从事的可能是非高科技业，那也是政府重点发展单一产业所形成。我们高科技产业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国家产业政策当中是很重要的，现在你走到 AI 的发展趋势，那我们又回到低薪族群仰赖基本工资，哇，要拉近跟高薪的差距。我们以去年我们的劳动部呢所调薪的就调的1,000块钱左右而已，那怎么样来加值低薪产业？我想就直接问，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大家都往这 AI 的产业发展趋势走到这边来，是不是比较有可能呢？
2: 我想基本上如主持人所讲的，因为台湾最近的产业结构越来越聚焦在某些特定产业啊，包括我们的科技业啦，或者是在服务业里面就是所谓的知识服务业啦，或者是金融保险这种知识内涵比较高的这样的高附加价值产业齁，这大部分都聚焦在这里。那确实也造成整个就业市场所看到的，就是如果在这些产业工作的人，他的薪水就会比其他产业来得高，那就会形成了所谓低薪产业的这个劳工的他的低薪的问题。那至于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如何是去做价值化，让这些所谓低薪产业它的附加价值可以提高，我想政府相关单位也提了很多的做法，那不外乎就是说你的产业的本身的这个附加价值要提高，比如像一般的民生消费你可能要走高单价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虽然政府的相关政策已经提得非常多，但是第一个因为台湾目前的产业政策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台湾的产业政策比较容易落实，是政府有一些政策工具可以引导台湾的企业来配合让政府的产业政策来走。那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租税的优惠啦，低利融资啦。可是现在坦白讲，台湾的企业界呢，我们的税率已经非常低了，那政府大概也没办法为了发展产业然后把这个税率再往下降，所以这种情况底下这个租税优惠的这个政策大概已经失灵了。那低利融资这个部分呢，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它可以有很多的筹资的管道，再加上银行的利息呢也很低嘛，所以现在变成就是说过去产生效果的这两个政策工具大概已经很难引导产业配合政府的政策去走了。所以现在整个产业的附加价值要提高，当然政府的政策规划还是要有，那政府还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但是最主要还是要看企业了，因为台湾的企业基本上，我们坦白讲，台湾的企业不大喜欢做研发，不大喜欢做品牌行销啊，也不大喜欢走国际化，尤其在一些传统的这个服务业来讲，那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很难提高你的附加价值了。所以变成就是说，要让低薪产业能够要高值化， 我觉得政府能够做的大概都已经做罢，那你一定能很明显的一个明确的产业政策，也告诉他大家往那个方向去走，可是效果都不是那么好。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这个企业主要本身在服务业这个部分，他愿不愿意转型了、啊？那事实上，以制造业来讲，我们过去制造业就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嘛。
1: 对。
2: 可是后来慢慢，因为制造业的转型蛮成功的，我们就从比较低附加价值的做传统产业，慢慢走向高附加价值。所以服务业这部分的转型是相对来讲速度是比较慢的，它的自动化、它的 AI 的智能化这个部分相对都是比较慢的。
1: 哦，对，举个例子来说，像餐饮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可能我们住宿啦、饭店等等，这些听起来就政府政策目前大概都已经尽力在帮忙，但是好像已经拉不动了，那就是变成这些中小企业好了，服务业他们愿不愿意，那不愿意的话好像就挺难的，就像一个人他如果懒散惯了，他不愿意动就很难了，但是还是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刺激一下他？难道就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还是说观察几十年下来，我们的服务业，老实说，现在很多实体商店可能都很难支撑下去，但是餐饮就还是能够撑下去啊，还是得要继续努力尽一切可能啊，老师的建议。
2: 基本上是这样子，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哦，你要让它的单价要高的话，就是要让价格售价能够高的话，
1: 对，
2: 坦白讲就是要减少供给了。台湾的服务业有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因为陆客来台，让台湾的整个的服务业它的量体被扩充的很大，包含我们的旅宿业、我们的观光产业，包含甚至我们的餐饮业，都因为那时候陆客来台又扩充，等于量也冲得很大。
1: 对，
2: 但是现在陆客不来了，然后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政府的政策应该要让我们的整个服务业，尤其是跟民生消费有关，尤其是比如像你刚才讲的餐饮啊，甚至旅宿啊这种，像我们的量体应该回到一个正常的水位，一正常的规模了。
1: 是，
2: 因为你现在等于供给很多的情况底下，客人没那么多嘛，那大家就是销价竞争嘛，那就变成就尽量压低成本。那压低成本最容易压低的成本就是劳动成本，就是薪资嘛。所以我个人是觉得，那但是现在比较麻烦是政府又常常喜欢寄出一些产业的纾困政策。那产业纾困政策的目标就是让这些企业不要经营上比较困难的，或者它的经营效率比较差的这些企业呢，它就不用退出市场。那不会退出市场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就让我们的供给就没办法减少。所以我觉得整个地心的服务业要解决，第一个你的量体要稍微适度的缩小，另外一个要让这个所谓地心服务业的这个薪资可以提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看得出来，最近因为缺工，缺工的时候这些地心的服务业不得不加薪，否则他找人都找不到。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透过这种劳动市场的供需的调整，也可以带动薪资的成长。可是比较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是说这些所谓的低薪服务业，它一方面低薪，一方面又说它很缺工。那我们很担心的是，因为不愿意加薪所造成的缺工现象，会迫使政府不得不开放移工进来。前阵子不是在讨论，就是旅宿要开放移工吗？
1: 对
2: 对，当你让业者有这样的期待，我有更便宜的劳动力可以使用的时候，他就更不愿意加薪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三年呢，我们看到包含旅宿业、餐饮业，都是因为缺工的问题，所以他的薪资有在往上走。那我就觉得政府应该趁势就让这个市场机制能够发挥出来，让地心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而不是去配合业者的期待说，好，那我们可能会开放移工。那这样的话，薪资就上不来了。
1: 我觉得市场机制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让它自然形成我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怎么样来拉动嘛？
2: 哈，
1: 那如果说政府政策刚纾困，比如说疫情期间，的确政府做的这些事情，但是可以撑一段时间，但过了之后呢，政策就要因应来做一些调整，否则现在的移工政策开始在社会上又有不同的声音。那比如说旅宿业啦，或餐饮业加薪的话，人会留得住吗？就是说会不会在台湾，其实对于这种服务业，反而有一些上班族或者是说不一样的世代，他们对于这样的工作可能他们的喜欢或是接受的这个意愿不太高呢？
2: 我觉得这个可以两个层面来谈。第一个，这些所谓的内需服务业，包含的旅宿业或餐饮业，坦白讲他的工作环境再怎么样的辛苦，都会比在外面 日晒啊、雨淋的这样的一个户外活动，像营造业这样的情况，或者是比工厂来讲还是比较舒服的啊，至少餐厅跟饭店都有冷气嘛哈，所以我不觉得他的工作环境是不好到让国人不愿意从事。至于有些旅社会说，像年轻人他的工作价值观改变啊，他会选择啊，他不见得很在乎薪资。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年轻人他在找工作最在乎的还是待遇。最在乎的还是工作稳定。
1: 嗯哼，
2: 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现象，年轻人的这种所谓好像感觉上是他工作价值观改变的这种行为，我觉得是因为他的期待落差了。也就是说，我希望找一个比较好的、薪资比较高的工作，或者是说我希望我的薪资可以成长，可是我发现，我找不到这样的工作，或者是我纵使努力了，我的薪资也不会成长。
1: 嗯，
2: 在这种情况底下，这种期待落差会让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就觉得，那既然这样，我就干脆躺平好了，我就干脆也不要再积极去工作等等之类，我就追求一些小确幸，包含就是说大家所讲的工作平衡啊，或者讲我的时间要有自主性了、啊。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的期待落差，因为事实上，劳动部统计处每年都会做15到29岁青年的一些就业的一个调查嘛，那每年都会问说，你在第一次找工作的时候，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1: 嗯。
2: 前两名都是待遇跟就业稳定、
1: oh.
2: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改变的、
1: mm-hmm.
2: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年轻人说啊，这样工作年轻人不喜欢做，很可能是待遇的问题，或者是他的薪资没办法成长、mm-hmm. 他就

0: 说，那干脆我就找一个比较轻松的，比较我可以安排我自己时间的工作。我所观察到的是这样子的结果了，哎。
1: 好，我也补充说明一下，家人有年轻人在找工作，的确哦，在被录取之后就比较这个薪资高的，他就选择往那边去就业了，很现实嘛。那稳定度，那就再说，先去拿到高薪，因为刚刚有提到基本工资嘛。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基本工资就每年这样调哦，去年的时候调到时薪是196元，加一加呢，最低薪就是3万块钱不到哦。那真的是会让一些年轻人说，我要一个月只有赚这些钱嘛。那台湾的近期的经济成长非常的亮眼，像去年我们的经济成长率突破了7%，那么是8.63%，创下15年来的新高。那今年的情况，目前为止也应该不会太差。像股市从今年以来就已经涨到快要4万点了。当然，我们这个缺工的情况还是有，这个跟中国大陆是不太一样。中国大陆因为是经济成长是下行的，所以会有年轻人的失业率曾经一度呢到2位数字。那台湾当然青年失业率也是比较高，但是目前还有就是说工作你要挑什么样的工作来看。那我想进一步请教，如果遇到经济成长好或不好，还有像这个通膨，这一两年大家都觉得物价就高涨了，东西很贵啊。那我们的劳工薪资有没有可能浮动调整？以你观察这我们台湾产业的发展，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我们就会觉得物价好像调高就回不去了，那薪资恐怕更不容易动。
0: 基本上是这样子，台湾的薪资在1980年代、1990年代，台湾的整个整体的薪资确实是跟着经济成长率在成长。然后呢，物价涨了以后呢，我们的实质薪资购买力还是在增加。那最主要的是，在1980年代、1990年代之前，台湾的整个产业结构是属于劳力密集的产业。所以劳力密集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产业就要雇佣很多人。那这种情况底下，他的经济成长了以后，代表老板赚到钱了以后，他当然就会让很多的劳工都可以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果实。但是最近这几年来，你可以看得出来，经济成长率虽然已经高达 7%、8%，但是我们的实质薪资好像没怎么增加。那最主要是最近这几年，台湾的产业结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慢慢朝向一些重点产业。坦白讲，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部分是靠台湾的 AI 产业，我们的半导体产业的出口。那这些等于是说，它过去是要劳力密集，然后这经济成长果实是雨露均沾。可是现在是一枝独秀，而这一枝独秀这个产业呢，它所雇佣的人又不是很多，因为它不是个劳力密集的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会产生一个改变，就是经济成长跟薪资的成长就开始慢慢脱钩。也就是可能经济成长非常亮眼，可是因为这个经济成长果实只有少数的在科技业、半导体业工作的人可以分享，其他的人就没办法分享。我想这是第一个造成脱钩的原因。第二个是物价跟薪资的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过去实质薪资年增率可以增加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的物价的上涨，所以主要是需求拉动。也就是说，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物价涨有两个原因啦，一个是大家有钱的啊，愿意多消费、多购买，那所以需求拉动，所以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底下，厂商是赚到钱的，他愿意比较可能把赚的钱分给员工。可是最近这几年的这个物价的上涨，不是因为需求拉动，是因为成本推动。所以成本推动就是可能是因为战争啊，因为原物料的供应的断裂啊，或者是水电的电价的上涨等等之类的。这种因为成本推动所造成的物价上涨，厂商第一波已经受害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因为物价上涨，我为了照顾我的员工，我就给你加薪。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啦，所以换句话说，当时你的物价上涨是来自于成本的推动情况底下，物价上涨跟薪资的成长就会产生一个脱钩，也就物价上涨可能会比薪资成长来得快，
1: 是，
0: 所以就是造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哎，这个虽然有老板有给我调薪，可是调薪的幅度跟不上物价，所以大家觉得说，哎，好像就是是薪资的购买力呢是在下降的。我想最主要是这个原因啦，那这个东西有没有办法产生联动？因为毕竟台湾不是一个计划经济，我们看到的政府能够改变薪资最有效的，而且最直接的，应该讲是唯一有效可以直接干预薪资的工具，就是最低工资了。除了最低工资之外，我们还是要回归市场。如果当台湾的产业结构是这样的一枝独秀，当台湾的物价上涨是来自于成本

0: 推动。这时候你要让我们的薪资跟这两个指标去做联动，我觉得是困难度蛮高的，蛮高的。
1: 是，非常谢谢傅教授您的解析。的确，我们现在产业发展是一枝独秀高科技业，所以国发会在4月27号所公布3月份的景气灯号，那么继续亮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呈现连4个月的红灯。国发会官员就观察说了，在这个人工智慧 AI 浪潮带动下，出口呢是可以延续强劲成长动能，预期第二季经济表现还是稳健的，看来经济成长率今年应该还是会不错的。但谈到就是说，这物价上涨，原本如果说是民众的需求拉动还好，但是现在可能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老板也有满腹的苦水哈。那怎么可能会来帮我们员工加薪？我看到最近我们的行政院启动116年军公教待遇的调整研议，那我们的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就全教总呢，也在最近呼吁。哇，这个专业加级跟学术研究加级要先调整20%，来修复教职的市场竞争力。那他们特别提到，考量这几年经济成长，因为很亮眼嘛，116年调薪比率应该落实10%。看来就是说，不仅是劳工呢要求要加薪，求职的时候希望能够拿到比较好的薪水，连教师方面也都发出这样的声音。好，继续呢，我们两岸安居节目，请我们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同时也是劳动与发展协会理事长辛炳龙，再来谈这相关的议题。也就是五一劳动节的今天，那怎么办呢？现在就是有缺工的问题，不过缺工问题，除了你意愿高不高要接受这份工作，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过去就谈的蛮多的，劳工有些他去找工作，找不到适合的工作，我们说没有办法学以致用，那低薪劳工是不是有时候也多少反映学用落差，就是我老板要的，但是你劳工呢却没有办法符合我的需求，我也不可能花长时间来培训你。老师，你会怎么样来观察呢？企业可能也会觉得这不符合我要的这个员工，我要给他这么高的薪水呀、
0: 我觉得基本上大家外界都在讲学用落差，可是我个人的观察更重要的是没有学了，因为基本上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因为我自己在大学教书，然后我太太以前也是在这个技职体系的学校教书，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学生他可能在当初也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读大学，然后就这样子糊里糊涂的来读大学了，那读了以后可能这个科系它内容它不是他有兴趣的，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在学习，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特别把它提出来的原因是，当我们在讲学用落差，学用落差是表示我有学，但是职场上用不到。但是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他根本没有在大学阶段养成一个学习的意愿、学习的能力。那这个东西跟我们的低薪昆阳有关系，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出来找工作，都喜欢找一些进入门槛低、不用学习的工作。那我个人的观察是因为他在学校已经没有去养成一个学习的意愿，或者是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他找工作已经找一些不用学习的工作。那不用学习的工作，他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但薪水低，更重要的，因为你的工作没有学习性嘛，所以你的劳务价值不会累积，不会提升。你这个工作你做了在5年10年，你还是劳务价值还是这么多，因为这工作本身没有需要学习，那就会造成不但低薪，而且薪资没办法成长。我觉得这可能是个更重要的问题。就第一个，就是因为他没有学习，所以他找的工作就不用学习的工作。那不用学习的工作，那就是薪资就不会成长哦。那第二个，为什么会学用落差？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学校的科系，就科系本身来讲，跟市场的需求就很明显的一个落差哦。再加上很多老师呢，坦白讲，我自己在学校教书啊，很多学校的老师他觉得学生的就业跟我没有关系哦，甚至有些教育的学者认为说，我们大学不是职业训练所，我们没有需要为学生的就业预做准备，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纵使他在学校学了，也有可能会造成他学的这些东西不是外面职场上所需要的。就会造成学用落差，所以我一直觉得，如果真的要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改革，很可能就是要把

0: 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当做一个学校的一个评鉴指标了，也就是。你要让学校的老师负起一点责任啊！事实上，我在美国读书，我们算是常春藤的学校。我们学校在招生的时候，在大学部在招生的时候，他绝对不会跟外面讲说我们学校有的老师的教授写了多少篇这个 SCI 啊，有没有得诺贝尔？他一定讲说我们毕业学生的起薪是多少？哦，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当学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的时候，他才会为学生的就业去做准备了，啊，培养的学生的就业力等等之类的。可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学校的很多老师是没有这样的认知的。
1: 好，非常谢谢我们辛炳龙副教授提出您这样子的观点，让大家好好的去想哦，因为其实。我印象中啦，10多年前就访问一位文化工作者，我就问他说：“社会新鲜人啊，他拿到薪水，他很不满意耶，你怎么看呢？会不会觉得学生太委屈了？这个社会没有好好的对待他？”他说：“不会哦，有些学生来了之后，我发现他什么都不会做，我给他3万块钱，或是不到3万块，我都觉得给太多了。”我说：“老师，你这样子会不会让我们的学生太没面子？”他说：“事实上是如此啊。”那我想可能也反映了某些学生的。我想您刚提到没有学习或不用学习，我想这个态度可能要慢慢调整。不过当然这有很多角度去探讨，或许有一些教授学者会认为，会是不是大学有研究型的啦，或是过去也有说你是技职教育，可能就说它不是一个职业训练所，这个都有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识啦，未来还是要为这个社会所用，不管是在产业界的贡献，或者是说在研究方面导入是非常重要。非常谢谢我们辛炳龙副教授提出你的观点。应该还是要好好学习的，研究也是要的哈。那发表论文，当然看它的量，可以说是一个指标。但是如何让学生把他所学能够在他的职场上发挥，我想这是很严肃的。好，最后呢，要请教我们副教授的是，我刚刚提到很多，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劳工薪资的一个结构，因为如果我们是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很明显的很多的政策大概就会往这方面，包括租税的优惠啦等等都会落在这里。那工作价值观，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了，就是其实年轻人选择比较轻松的能够进去的门槛，那当然如果高薪的话也能够留住人，但现在超高龄化的一个社会，还有少子女化，我想回到基本工资调整的一个结构的思考，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盘点来做一些适时的调整呢？
0: 我想基本上，要解决低薪，就像我刚才讲的哈，包含国际劳工组织或者是 OECD 这些国际机构都说，政府能够直接解决低薪问题的政策工具就是调高最低工资了哈。那当然，最低工资的调高，它基本上最主要的还是要解决边际劳工的薪资的问题。那对于普罗大众来讲，很多人会说哦，调高最低工资之后，我的薪资并没有增加。那确实是如此，因为这个政策本来就不是要全面去解决低薪问题的，它只是解决边际劳工的低薪问题哦。所以我是觉得未来的最低工资的调整，在审最低工资的时候，已经有个默契，会把最低工资跟物价这边做个联动。那所以确保这些边际劳工的薪资是购买力不因为物价的上涨而降低哦。它本身也有做这样联动，那另外一个经济成长率这部分也会考虑进来。但是这样的一个联动，它就像我讲的，它只是反映在这个最低工资上面。那至于说普罗大众的薪资，我倒是觉得整个对低薪的解决，我大概会也有几个建议的哈。第一个建议就是说，我还是觉得，因为产业结构的这样的一个集中化，这是不可挡的趋势。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如果您念的科系不是这些所谓相关的这种所谓的可以对接到这些所谓科技产业的这个科系，事实上，现在政府就一些教育部也开始在学校鼓励跨域学习。也就是说，你念什么科系，但是你通过跨域学习，你还是有可能进入到这些所谓的高薪产业。哦，也就是说，你不用放弃你原本的科系，你只是要再去修一些其他相关科系，反而是把你原来的科系当成是一个加分，然后 然后让你能够变成跨领域的人才，然后进入到所谓高新产业。我想这是第一个我的建议，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方面要持续推动，然后年轻人尤其在学的学生要把握这样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就产业面来讲，我一直觉得台湾的低薪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台湾的薪资都是老板说了算了齁。那在老板说了算的情况底下，除非他有压力，否则他不会调薪。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到了一些压力。

0: 压力，我们应该让它持续透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低薪，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缺工的问题，应该透过缺工迫使老板要来加薪。那另外就是它内部的问题，就是企业内部呢，因为现在薪资老板说了算嘛，所以我是觉得有没有可能，尤其是针对这些上市柜公司，他有没有可能透过他的内部机制，比如像员工的参与，然后来让员工对于整个公司的整个薪资政策有个表达意见的一个角色在呢？那因为坦白讲，台湾现在有些种，比如有上市柜公司都有薪酬管理委员会，所以我长期来就一再呼吁是说，薪酬管理委员会是不是可以有让有劳工的代表，或者是劳工找的推荐的外部的这种专业人士进来，然后让这个薪酬管理委员会呢，它的功能呢可以去涵盖在整个公司的薪资的分配是不是合理的？因为台湾现在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一般的公司来讲，它的高阶主管跟基层员工的薪水差距的倍数越拉越大，
1: 没
0: 有点
1: 错，
0: 像美国这样的情况啊。那这东西就是因为薪资都是管理阶层在决定的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就当然你这个薪资的结构就会往那边去倾斜嘛。所以如果有个员工的内部参与，我想多多少少可以让整个在公司内部的薪资的结构会比较符合大家所期待的这公平正义啦，大概有这样的建议。
1: 是，非常谢谢新副教授您的建议哦。那跨域学习，我想是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在学校就要好好把握一些可以充实自我的机会嘛，哈。那薪资的部分在职场方面不是老板说了算，我们尽可能的也可以倾听我们员工的声音，大家把这个意见做一些交流，否则呢，老板可能会永远留不住人哈。现在缺工这么的厉害，各行各业都在缺工，我想尽量做，就会把这个薪资呢就调高到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一个地步。总是呢，我们要多多学习，时时在充电。如果有赚钱的话，老板也要不吝于来分享甜美的果实，让大家都能够工作非常的开心，也有成就感。好，我今天呢，针对产业发展趋势，我们观察是有些变化，那特别是台湾已经往高科技产业来发展这样一个重点政策，那我们也特别提到工作价值观、世代差异，当然是有一点的哈，也许会越来越明显。那还有我们也关注未来的超高龄化还有少子女化浪潮袭来，怎么样让我们劳动力做比较妥适的安排。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同时也是劳动与发展协会理事长辛敏龙非常专业的解析以及建议，谢谢您，谢谢。
0: 谢谢。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黄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声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吴生明建筑师，建筑却是这世界上唯一遗留的一个产业，是你会从无到有生产一个东西，所以你是一个全人的体验。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的是师和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吴生明建筑师。他以老屋新生与公共设计获奖无数，从历史修复到城市再生，他用建筑让记忆被看见，也让未来被想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
1: 那时候市政府希望我们台湾区块链的基地急需把一栋老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区块链的育成中心，所以我们拿了一个旧仓库，我们就把它打成立体的，所以你会看

0: 它那个造型很像方舟。
1: 那你怎么来看呢？在欧洲的绿建筑跟台湾的在地的环境，因为台湾现在呢也提倡绿建筑了，所以很多人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观念，因为毕竟全球暖化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啊。所以您认为呢最需要调整或是重新诠释的观念是什么呢？
0: 绿建筑它是为了减缓碳排放量跟全

0: 比较好的建材可以回收的，可是呢我们真正是要去说服我们的使用者说，你可不可以少用一点空调，你可不可以让你的身体跟大自然稍微交接一下。所以就算我们设计的办公室美术馆，我们就是强迫你在我们设计美术馆，我们都会强迫你在逛展的东西你要几度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我们也会有个换气层，就是我们走进走出就是让你的身体去体验相对的低功率空调。会建议说来逛我们的空间，你可不可以穿轻松的短袖或者什么，我们不会把空间弄那么正式，而是你的衣着你的心情就可以调配，你可以接受低功率的空调，然后你可以接触到绿，接触到阳光还有空气。
1: 接触到阳光如果是中南部的话热死了、
0: 对啊，但是你会这样说，我们阳光不晒你身上，是晒空间，把那个空间晒下去，所以我们是一个用空间来晒太阳，晒太阳的地方它的湿度会降低，那我们再用引流去把那个干燥的空气引进来、
1: 这个倒是不错、
0: 对，所以我们的建筑设计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1: 哦，所以这个在很多的这个公共空间可以这么做，或是上班的地方也可以这么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来谈一下你得奖作品，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过呢，因为你在国外待了很多年、所以你在国外也得了不少的奖。我们来看一下您在思维上面哦，你荣获呢台北老屋新生金奖哦，阿嬷家和平跟女性人权馆，你怎么来透过空间来设计承载女性的记忆跟历史的伤痕。给我的资料当中啊，就阿嬷家这种感觉呢，我一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就会想点进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的方式啊。我觉得那个字体也写得很酷所以当时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0: 那个案子是台湾第一座实体的慰安妇博物馆，时间点是2017年2018年的时候、因为很多的婆婆年纪都大了，所以对日球场街头运动其实比较难做了，而且、慢慢都有人过世，所以我们急需一个空间把这段口述历史，已经叫口述历史，可以博物馆化，可以变成一个实体的空间去体验他们的生命过程。那时候馆方定的名字就是阿嬷家，因为当这群慰安妇婆婆被认定或是找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七八十岁了，所以叫阿嬷其实会有种亲切感。而且家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空间，我们的设计出发点并不是仇恨，不是指责，而是用温暖及原谅包容。所以我们整个空间在迪化街老房子，那里面有那种栏杆啊扶手啊，就是里面的空间，就是它虽然没有开，但只要那时候开有去过的听众朋友一定可以感受到，它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博物馆，你进去你可以牵着扶手一楼走完二楼，二楼走到一楼，扶手都在你旁边，很像婆婆牵你的手，或是你牵着婆婆的手。
1: 您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您会去听他的口述历史然后他们的故事吗？
0: 会啊，因为我们有幸参与这样的案子，就是可以去看以前婆婆他们怎么面对他们那人生的经历，所以我们做的就是把我所听到所感受到融入到那个空间。有时候我们不会说建筑师你会发明什么，没有，我们只是一个传话的人，说故事的人，听的故事就是我听到我消化完把这故事传给你，所以我们是一个传递者，而不是一个我有个很酷的建筑理论你就要听我的，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建筑师所学出来的建筑的教育的背景其实大同小异，可是呢要随着这个建筑师他自己本身的历练，或者是他自己也许有到海外去，也许没有，他自己本身个人的体会或是他自己的想法都会呢注入在你自己很多的建筑的作品当中哦。好，那你另外一个得奖的呢，就是在台北方舟社区空间大奖的台北方舟的 Park 台北的这个呢区块链的创新基地哦，怎么样跟一个历史的空间取得一个平衡呢？
0: 这个基地在南港啊，它在松山南港那边，它原本是一个台电的旧仓库。那时候市政府希望说，我们台湾区块链的基地，因为像比特币啊区块链，假如我们不做的话，我们就会落后东南亚的国家，很多韩国日本其实都已经有了，我们再不设就完了。所以我们急需把一栋老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区块链的育成中心，所以我们拿了一个旧仓库，我们就把它打成立体的，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造型很像方舟。因为我们就是把一个一二楼的传统的仓库打开，前面有个两层楼高的演讲厅，然后里面 挖一个很大的洞，
1: 嗯，
0: 像船舱一样，你那里面走来走去，就是你可以边走边上班，所以一样的概念。

0: 概念就是我们找到新的机能，到旧的空间，我们就给它新的生命。这个我非常建议，现在屋况有点旧了，但是我还希望大家可以去体验
1: 一
0: 下，看一
1: 下
0: 就旧房子。
1: 它开放吗？
0: 开放，开放了。哦哦，敲门就进去了。
1: Oh.
0: 那我觉得区块链我可以分享一下，一开始我觉得它是一个创意跟让大家可以去吸收这种区块链的知识的空间。我觉得它现在有更重要的时代任务，他们里面很多的伙伴都是反诈骗，说这是假的，这是真的，所以反而是一个真相的，因为区块链很容易诈骗。
1: 哦， oh, 对。
0: 所以这个空间从原本是分享会变成一种什么叫做区块链不要被骗了，它的能够做什么。Oh. 所以那个动态的空间反而是你走完知道什么是区块链，你就不会接到电话，或是你就不会被人家说赶快投资。
1: 所以呢，反诈骗就要去走一下，就
0: 真相介绍所，边走边介绍，
1: 真的呀。
0: 所以我们的空间就边走边看，变成一种
1: 哇，这样太好了。那应该要让一些长者要赶快去一下看一下。
0: 对对，所以我们的空间非常的平缓，
1: 太棒了，太棒了。好，另外你获得的公共景观原野奖，这个呢讲的是平石营区的中央公园。哎，我觉得很特别，我还特别看一下，哎，平石营区中央公园哦。所以呢，你是特别以树作为主角的设计哦，是不是呢？就像我们其实从一开始访谈到现在，生命建筑是非常重视人跟空间的对话，这个也是不是要回应在当代的城市跟自然的一种重新的一种连结呢？
0: 对啊，那这个是在台南的一个军营吗？
1: 是。
0: 那军营改造完就变成台南市中心的一个中央公园。那我们所做的就是把原本废弃的军营，然后它旁边有很多那个树，那首先我们就先请树医生去看这些榕树好不好。
1: 嗯。
0: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疏伐。
1: 哦，疏伐。
0: 因为这些树种得很密，但都长不高，因为种得太密，加上军人在军营很多走来走去，他都无法呼吸，所以你必须把几棵树拿掉，
1: 哦，
0: 树就变了两倍大。
1: 那那些拔掉的树有没有种到别的地方？
0: 移到旁边，它会长得更好，就是疏伐嘛，
1: 嗯，
0: 让它树可以呼吸。当疏伐的时候啊，是不是就留下空间？所以我们那个案子为什么会得奖？我们就是把拿掉的树，然后我们的建筑就在树里面流淌，所以我们房子很像是一个彩带在树林间。
1: 对，
0: 它踩的地方就是砍掉的树，但原本的树就会长得更大。它的意思为什么会得奖，是它有点像是我们是砍树达人，没有，我们是让原本的树变得两倍大，让它的土地是可以呼吸的。
1: 这些的想法是您自己本身从小的时候喜欢玩沙那些空间，还是你自己本身念的建筑系到了海外去工作之后你自己本身的感受？你喜欢绘画吗？
0: 喜欢啊，所以我在说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喜欢玩沙，喜欢画画，因为外国的画画就是拿东西往就把画布上面填嘛，
1: 哦，
0: 那就是填成你要的感觉。现代艺术是这样，以前是画得很像真的，那沙就是它都会崩掉，所以你要给它弄点水，让它缓慢的在那边。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想要盖房子的时候，满满的森林，满满的树林，我就要去森林，它不舒服啊，所以我们要找到自己可以放东西的机会。
1: 所以你们的逻辑思维非常的好，哎呦，要是我可能就一团乱。另外一个呢，也同样是获得了原野奖的虎尾眷村文化特区，就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眷村，哦，所以是特别标注，就是建国一村。你是如何用故事线呢，让这个历史呢重新被阅读，而不是被保存或成为一个标本呢？
0: 嗯，这个建国一村它很特别，它在二战的时候是日本神风特攻队的村落，哦，所以它把飞机放在这里，
1: 哦，
0: 会藏在这里，所以它是一个日本时期就在的军村好了，
1: 哦，
0: 到二战结束的时候国军就来台湾嘛，所以它就变成眷村了。
1: 对，
0: 所以呢这栋房子它承载了两阶段的历史，是它现在眷改，所以居民都走了，所以里面有日本留下来的防空洞，然后跟日本留下来的生活纹理街道，然后它也有后来眷村后面加厨房啊，前街加后巷加盖啊，盖乱七八糟，但是
1: 你们都有把它保留下来吗？
0: 对，但是这时候我们那个设计叫 storyline 的意思就是，它非得破坏才看得到，因为后面被盖乱七八糟，所以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个眷村中间拆开，用一道就是我们用建筑拆除的方式，像手术刀切开，
1: 嗯嗯，
0: 然后让你在里面漫游，直接看断面，断面的意思就是就像我们身体的那种核磁共振，你们要看那个断面才知道，哎，这有没有肿瘤？ 因为我们这样才可以切开才看到的，这日本留下来的，这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然后这是我们后来增建的、哦

0: 那我们会地下会时不时，台湾蛮有趣的，只要它被指定古迹古迹间就会火灾，所以那房子也被火烧过所以我们做了补墙再切开，然后进去就是它现在是没有屋顶的，但是我们会看到以前的生活的角落痕迹，以前的厨房，以前的厕所，以前的街道，所以我们 storyline 其实是切开去展示它。
1: 为什么不要有那个屋顶呢？是把它变成一个空的呢？
0: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是修复型的建筑师，我们是改造型的、
1: 哦、
0: 它最适合就是没有屋顶的时候，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眷村，它现在是变成开放的公园跟场域、嗯、居民走了我们不可能叫他回来住，我们也不希望说变成民宿啊变旅游，而是变成露天市集的地方，因为我们是那个案子的第一期，我们知道我们要用这个旧的房子去产生活动的市集跟广场，新的活动可以进来，在办市集办活动是在旧的空间里面。
1: 哦，原来是要方便他们办市集。
0: 对，所以我们那个切开就变成你逛市集的动线、
1: 啊、真的是 storyline、哦、
0: storyline 对、
1: 哦、这个名字取得真好、嗯、好，那在斗南城镇之星的这个计划呢，在二线城镇呢你反而保留了很多的记忆哦。那这个呢是不是也意味着，因为在斗南城镇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南部的地方它本来开发就是没有像北部这么的迅速，所以没有开发反而是成为它的一种优势呢？
0: 对啊，像这刚刚讲的斗南的这城镇之星，我们有时候都会戏称说没有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
1: 反而保留原来的吗？
0: 对，就把原本的糖铁的仓库啊、哦、台铁的仓库啊，那块车站旁边斗南车站脚印，上网 Google 一下，就是每年台风来下雨就淹水，现在好了，现在好了，那刚好旁边有一块很大的地完全40年都没有人用，我们就用这个去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园、嗯、公园里面就有糖铁的仓库、台铁的仓库，就会把它变成那变个大公园，同时呢里面放家福中心，所以让很多的小朋友有身障、警长可以在那边被辅导，然后训练身体，大肌肉区、小肌肉区，然后有那种你轮椅也可以健身的一些器材、哎、我们会说这些家福真的小朋友还是快快乐的，重点是爸爸妈妈，所以里面有爸爸妈妈諮商中心、哦、那我们外面的那个公园呢、啊，就是接在那种老街区里面，让刻意是等到你五六点的时候太阳下山，你居民可以在那边散步运动，所以我们用那种糖铁的铁道，你可以慢跑，你可以散步，都不会互相干扰，你跟着你的铁道走就好，铁道是发散的。
1: 好棒，单位得奖。
0: 对。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吴生明建筑师他强调，参与式设计是让使用者真正进入决策，让空间产生归属感。从自在美术馆到各类的公共场域，它持续实践自下而上的建筑思维，回应城市也承担世代的责任。他说，
0: 不要忘了，我们不是修复型的建筑师，我们是改造型的。
1: 那另外呢，你也得了一个 Good Design Award 的这个公家美术馆，因为你刚才有提到了，其实这些工人阶级人反正他们的地位应该是要高的哦。你怎么样来设计呢，让这个美术馆不只是展示，而是成为人民一般民众的生活的一部分呢？
0: 这个公家美术馆是在台中的绿园道，它旁边成品旁边有个很大的工地，那时候工地就说我们会有五年都是工地，可是五年我们有公务所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公务所旁边有这么漂亮的森林，可不可以变成一个居民可以或是游客可以进来体验的地方。本来是业主希望我们做垂直美术馆，因为我们原本很大的地只有一小块开放，所以是用垂直绿化，我们说旁边那么大的森林就会跟人讲话，最好的方式是我要自我介绍，所以我觉得我们这地方就变成把工人的工作状态跟他们对自己的专业怎么认真的这种文化放在这里，有一种像是台式的职人精神、嗯、所以我们的公家美术馆就是用这个公家，公家嘛、嗯、我们开放就是公家，台语是这样，然后让大家进来，然后我们留下一棵老树，所以我们一样是工人走在树里面，然后那房子就是层层叠起来，所以里面用一个小小的立体的开放空间，里面可以买到工人的便当，可以看到工人的文化跟工人的展览空间，然后更重要的是他们原本公务所的会议室就那边，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正在讨论工程，有些很专业的地方。
1: 哦，那现在还在吗？
0: 它工地结束啊，现在已经是新的美术馆盖完了，然后新的饭店跟房地产房都盖好了。
1: 哇，好可惜哦。
0: 但我们的任务就是短暂的3年到4年的存在，所以它得了奖，就变成它的指标意义蛮重要的。
1: 好，那其实呢您有强调呢让使用者参与设计哦，使用者参与设计可能有些人可能还不清楚到底要什么，可能只是讲一些的方法以后由你们这些建筑师或设计师告诉我，我说哦，对对对对，那就是我要的。那你怎么样来让这些非专业的人真正参与，而不是呢就是流于形式，如果呢设计出来的话说他觉得不满意，哎，又是你们的责任了。
0: 我先说，因为我没有在台湾上班过，所以我们石河一开始第一个训练是我们都让业主去看到我们在画什么图，因为你会看很多建筑师都画那种专业的施工图啊、平面图啊、剖面图啊，
1: 对，画不
0: 画不就算你看得懂，你只是看到买房子说哦，这里有桌子椅子沙发电器，
1: 对对对，
0: 你其实是靠那些家具去定位那空间的大小，
1: 嗯，
0: 然后几坪啊，比如说30坪就3房2厅，
1: 对，
0: 我们不这样，我们一开始就是用 3D 的软体，用 3D 的透视，邀请到我们公司去用电脑的世界去转那个模型给他看，说你以后你家要长这样，所以你要告诉我你要什么，你的限制就是这样，所以你要什么，所以有点像是我们共同都用他听得懂的界面跟我能够用的工具，也就是说我们都会让业主去熟悉我现在所用的绘图的方式，这样子的话就是我把我的工具秀给你看，所以我们中间的沟通成本就会降低。所谓的参与式设计并不是说他真的能够画图，不是，而是他知道我用什么工具，当你知道我用什么工具，你也看懂我的工具的时候，我告诉你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沟通成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参与再次强调是他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我这种完全没有那种空间概念型的人，我还真的是要看那个 3D 的图，每次看我让我看那个画图的，我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空间到底有多大。
0: 对，而且我们建筑师有时候为了要去贩卖空间就是你要得到案子嘛，所以我们常常会有很漂亮的渲染图，像 AI 也很容易做的，其实就把它弄得非常丰富，所以我们就会说乌托邦只会存在在这种 Photoshop 里面。你说现在那种网络网美的那种漂亮图，我们建筑师可是空间美图的专家，所以我们反而用另一种方式，我们也会画漂亮图，但是我们会说它的空间尺度是这样哦，然后我们 3D 软体里面就是赤裸裸的大小尺寸可以看到什么。
1: 好，那在你的作品当中归属感的这种关键字，其实我发现你蛮强调，不论呢是一个设计者或者是呢就是业者的参与者，最重要就是让他们进去之后呢，或是他想要再改建或是重新建造的，就一定要有一种归属感，否则他就不用再重新了。所以呢真正的空间的设计其实可以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吗？您有没有一些真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呢？
0: 这边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们在上周才去拜访全公司差不多20个人去拜访我们4年前完成的一个小住宅，他们一家人住在里面。这个案子是原本要修房子变成新建，然后这4年前完成，然后因为现在这批同事说哎，我们想去看我们有在用有使用者，然后刚好我们上周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这家人4年前入住到现在那房子一点都没有变旧，然后越来越漂亮。
1: 真的哦？
0: 对，然后你可以感受，这个不骗你，就是我们里面设计的它是一个一家人三代同堂，然后奶奶说哦，这个房子让我学很多。我学什么？断舍离。
1: 断舍离
0: 就是我什么东西都不能要，还有我会想我什么东西是要。他入住这房子的时候他学会的东西就是送东西，他把他不要的送出去，而送东西他会想说你要什么我才送你，所以他在给予的时候
1: 给对的人。
0: 对，所以他们的房子被我们改造之后新建之后，他发现他空间变成刚刚好。
1: 哇哦，
0: 刚刚好就是他知道留什么跟给什么，所以他变得更舍得了。他们爸爸妈妈三代同台北市地狭人稠，所以房子一定是立体5、6楼，所以他们的客厅可能是2楼、3楼，所以每一个房间的层间的流动就是爬楼梯变成很重要的事情，有电梯，但是爬1层2层是可以，就是我们设计一个楼梯就是中间是没有隔板的，声音可以传递，所以奶奶说或妈妈说吃饭了全栋楼都听得到。
1: 然后那个空间，
0: 对，那个楼梯是大家传声器。
1: 哦，
0: 那只要年纪大可以坐电梯嘛，但是那个楼梯就是传声器，那楼梯它是悬浮的，我用想象就是当你踩上去它是悬浮，它会有弹力， 你每踩一阶，它像钢琴键，它会回弹给你。
2: 不觉得不安全吗？
0: 我们的弹力是刻意的，所以你每踩一步，它就跟你讲话。噔噔噔噔 噔，
2: 就在弹琴一样。
0: 所以我是说，我们同事去的时候，他感受到那个楼梯跟他讲，所以他每次走这个楼梯的时候，我们同事每次听我讲说

0: 就是你骗人，真的走的时候，哎、欸，真的哎、欸，噔噔噔，因为人可以感受到，这就是触感。实体的手机按下去，咚咚咚碰荧幕，可是呢，你弹过钢琴，或是你按过实体按键，回馈感。所以这个楼梯它不是说我在晃，回馈你踩的这一步反弹一点。所以我们是把钢筋稍微修一下，让它增加它的弹性。所以我刚刚说所谓的归属感，其实就是回馈感，就是很多现在声音的世界都是没有表情，都是冷冰冰的嘛。所以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你会走楼梯，我就让这楼梯来代替家人之间的对话吧。
1: 哇，好棒哦。是什么样的一个个人的学习，会让你在空间上面或在设计上面有一些不同于一般人的想法呢？
0: 我有蛮严重的那个类似社交障碍，所以你有发现我们永远都是用一种我的工具，我用的东西，然后跟我设计的空间来跟我们的业主跟我们的使用者对话。
1: 对，
0: 所以我跟你面前一定是摆了一个作品，所以我必须具备一个能力，就是我必须要形容这个东西。我最不会形容是我怎么想，我是谁没办法，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我可以让你去进入我的世界，或是我可以进入你的世界，我们去讨论这种回馈感啊。所以我们会用楼梯当作我给你的礼物，那你会用这个楼梯去知道我馈赠你给你什么。
1: 这个大概只有你吧，
0: 某种障碍就会某种工具。
1: 目前呢，生命建筑是你们在进行的是自在美术馆哦。那您这个的建案当中，是不是会延续过去微型介入了这样的一个策略，还是呢你会进入到另外一种尺度的挑战呢？
0: 这个自在美术馆，首先它的名字就很特别，它是私人的美术馆，它的概念叫自在，也就是说这就是业主他可能他的职业生涯比较末期，他希望可以提出一种生活观的美术馆，所以他是私人的。他原本在内湖，这个有个小故事我可以分享，就是业主就是他在全世界看很多建筑，他就想要说我在台湾也要做自己的美术馆，他就在内湖买了一个厂办，他说5层楼高，然后他那时候就邀请笔图嘛，我是其中一个受邀的，然后我们就说不好意思，你这个房子买错，你在外国看的美术馆都是1000平方米，就300平就可以做
1: 一层，要300平还是加起来300平？
0: 就是总共的空间是300平，1000平方米、哦、房子有450平方米，感觉就够嘛。你刚刚说的关键问题，看到外国美术馆是不是1000平方米300平都是平的，要连续的，因为美术馆空间是个连续的空间，欣赏画欣赏雕塑是不是都连续的，这个空间就是逛完一楼再逛二楼、哦、再逛完三楼，你每次都走楼电梯，你空间就短了。所以最早要找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是改建哦，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个超级大的旋转梯，跟空间一样大，有点像彩带把空间串在一起，所以它在一楼到二楼就有 1.1 层、 1.5 层、 1.8 层，二楼每一个都是独立的空间，你每走一阶就出现一个小展厅，是立体的。所以所谓的自在，它变成一个在旧房子串接，所以它再也不是所谓的从下而上，它是在这个尺度里面去创造一个美术馆的动线空间，这个是超乎楼层间的想象。所以它的自在是它的楼层不是1、2、3、4、5，而是1、1.1、1.5、1.8、2、2.1、2.0，理解吗？就是这样一阶一阶去数空间。所以为什么这个案子有一种我觉得特别感，是我们开始把这种立体的堆叠当做一个空间的串接。建筑师最大的任务是我必须要用口语或是用叙述，所以我才大胆说先生你房子买错，但说你买错我就得到了这个答案的诠释权利。我说你都这样，所以我设计了一个300平是串在一起的，但你还是有一楼二楼三楼。
1: 哇哦，你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耶。
0: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让那个语境变成对你有利的，所以有利就是你必须把诠释权利抓在身上，就是我重新诠释了什么叫做连续型的美术馆空间。所以这个是这个案子最可爱的地方。
1: 这个什么时候会完成？
0: 明年会完成哦。
1: 他为什么自己要盖一个私人的美术馆？他会开放给其他的业者来参展？
0: 对，因为这也是我们认同的一个理念哦。现在是 AI 的时代，现在是科技产业的时代，可是呢，真正的所谓的资本不是钱，而是文化。因为总有一天台湾的水平，我们的社会认知越高，我们的富裕的一代，他需要用文化去升级。当你到一定的有钱，你要去懂文化跟艺术， 你才有办法去品会这个世界。我们的公部门的美术馆更多是去告诉你现在世界流行什么，它要一个认证。可是呢，我们在地的艺术家或是很多外国的那种小型的艺术家，他如何被认证？他需要空间，他需要展览，他需要被告知。而且现代艺术重点是你要跟艺术家交流。但是当我们每次都我们场域好几亿，我们的层层坡很贵很贵，那个东西都已经被标下一个艺术是无法触碰，它是完全的资本的化身的时候，
1: 嗯嗯，
0: 我们这个美术馆就变成是一个新的艺术家新的交流空间，然后这业主用这个空间去变成空间当做一个资源，然后去喂养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很像我们之前的建筑艺术中心，所以我们才会把空间，我是把空间切小重新再把它编进去。所以你可以开始理解这个案子它又是我们的所有的核心，但是它却突破我们之前所谓的微型变巨大，它没有了，它直接在致密的城市直接创造新的可能性。
1: 哇，太棒了，我觉得真的非常棒。就如同您所说的，文化跟艺术呢，其实呢要普及化哦。那如果也想从事建筑的朋友的话，生命建筑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觉得各行各业都会说自己很辛苦，但我要保证哦，这个建筑这个叫你要念建筑铁定很辛苦，辛苦到天上去了哦，他很血汗，但是我又可以说他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工作之一。因为呢，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所有东西都被切得很碎，你做 iPhone 的人你是设计其中一部分，你装 iPhone 或者我用 iPhone 来解释这个，可是呢建筑却是这世界上唯一遗留的一个产业，是你会从无到有生产一个东西，然后你会遇到他想要盖他的人，想要实际盖他的人跟实际用他的人，然后你又是设计他人，所以你是一个全人的体验，所以他的满足感很难获得，可是他却可以去陪伴一个建筑物，他其实一群人的生命历程哦。那我觉得这种真的对这个环境的归属感跟人的连接感，会让这建筑师的职业独一无二。
1: 解释的真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诗和建筑师事务所的主持建筑师生命建筑师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建筑之路，相当的精彩，也谢谢您来，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感谢吴生明建筑师让我们了解了不一样的建筑，同时也祝福他以及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主持这个节目啊，五年多来访问了将近200位来宾，算一算应该有200位，让我体会到一件事，科学思考不是在比谁记得多记得久，往往是要学习如何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说节目当中有聊过人类已知用火带来的巨大改变，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思考过，那已知用冷，不是用火，是用冷，又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嘞？因为委托人问说啊，老祖宗已知用火，现代人已知用了。前不久听名侦探科普男节目，林博士介绍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以及火星式的观念，让我非常的受用。不过呢，在一天比一天热，即将迈入夏季的时候，倒是让我好奇起人类是怎么学会用冷，这似乎比用火还困难呢。如果用火是带来的美味的熟食，那用冷就是延长美食的保存期限，方便打开冰箱想吃就吃吗？这个问题好问题，从火从热到冷到冰，这个火跟冷之间的两端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帮我们延续的回答。邀请的来宾是演化人类学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版主韩波，先欢迎韩波。
3: 东阳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2: 韩波来聊今天已知用冷这个话题，好像跟你的名字有点像哦，韩波的韩嘛，看起来是跟寒冷的寒，不对，这个如果想要知道韩波的名字的由来的话，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今天先不谈，而是要先谈一下，韩波你记得你最近一次开冰

0: 印象是什么时候呢？
1: 其实一开始你会想到是自己家的冰箱啊，但是你转念想不对，因为刚刚你去超市或便利商店里面其实很多冰箱，
0: 但你那个可能不是开，它有点开放式的，或者说那个
1: 就是不同的冰箱，
0: 对，就是冷藏区啦，冷冻区啊这些。那先回到你家的冰箱好了，你先想起来你家冰箱装什么东西吗？
1: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做菜啊，所以大部分是饮料啊
0: 饮料
1: 之类的。哦，对，
0: 那昨天没吃完东西你会冰冰箱吗？
1: 会
0: 也会吗？
1: 对。
0: 有没有那种你可能某一天翻冰箱才发现到说，这个一年前的东西原来在冰箱某个小角落，
1: 通常不会那么久，但是确实有时候冰箱东西太多就会忘记。
0: 我一个朋友就讲说，冰箱是一个时间暂停器，就你东西丢进去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可以多放个一个礼拜，多放个一个月。但冰箱这说起来，冰箱就变成我们延长食物保存期限的好帮手。可是你身为科学家，科学家工作里头好像有这种冰箱，但不见得是放吃的，放更多东西。而且这种制冷，我们如果讲准确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制冷的机器，它带来哪些实用以及不可或缺的角色？
1: 像比方说生物学很多分子生物的实验，
0: 是
1: 那基本上都要有制冰机，然后把那些材料放在冰上面操作。
0: 那个制冰机其实就跟我们的冰箱的原理，或是那制冰盒掉出来的，
1: 其实都是冰块，
0: 都是冰块。只是那个是我们用的水，不是那种食用水哈。有时候可能是用一般的水，有时候是用去离子水去处理那些冰块。
1: 那像 DNA、RNA， 这个平常保存，因为它们很脆弱，
0: 是，
1: 所以平常就是放在冰箱里。做实验的话，就是拿出来用。
0: 但那个冰箱的温度，
1: 冰箱。应该实验室通常用的，比方说一般也是3度4度的，那就一般的冷藏
0: 是。
1: 但是有些，比方说 DNA 或 RNA， 你可能就要放比较久，那为了怕它坏掉，
0: 是
1: 可能就放到-20度，
0: -20，
1: 对。然后还有一些酵素啊，酵素反或是抗体，不是那个人制造出来对抗病菌的抗体，是。染色跟标记的，
0: 对对 对
1: 的那个抗体，那个可能放-4度或是那种-20，
0: 是。
1: 那还有一种就是-80度，
0: 对，-80度的，
1: 对，就是有些-80度冰箱里面的东西可能就跟那个单位一样老，搞不好里面放了50年，
0: 对，
1: 所以停电的时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0: 没错，
1: -80。
0: 因为刚韩博跟我分享这一段，我以前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的确就有这些一般的冷藏的4度C 冰箱，或者是到刚刚讲冷冻型的，到了那种这真的那个冰柜打开，就像我一些像放海鲜啊放冰棒那种-20度的，以及更冷的你需要戴手套-80度的冰箱。当初在用的时候我真没想到说这些刚刚讲停电可是一个麻烦，可是这种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冰存的年代就很麻烦哦，在没有这种制冷的工具啊手段之前啊，以前的人类是怎么用冷的？
1: 那其实比方说现在有这个冰淇淋，冰棒
0: 是
1: 很容易买到，
0: 对。
1: 但其实古代也有这种东西，
0: 多古代？
1: 可能反正可能有人类以来就有
0: 哦，
1: 但是古时候因为比方说。人已知用火就是知道把东西找燃料把它烧起来，
0: 是。
1: 那加热的话呢，就是本质上物理学它就是去消耗能量，
0: 是，
1: 就会放出热量，
0: 没错。
1: 但是冷的话是反过来的，就是冷是不要有热量，
0: 要把热量给抽走，
1: 对。所以如果环境有热量，那你还要让它降温，你就要花更多的能量去把它降温，
0: 是。
1: 那古代人的科技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0: 他没有办法去做这种热的交换，
1: 就是他可以升温但是他没办法降温，
0: 因为升温只要把东西烧起来基本上那个温度就会提高，但是他把温度降下去的话，在过去是没有这个手段的。
1: 那所以古代人还是可能吃到类似冰淇淋什么东西，但是就除非他住在冰的附近， 不然就是他非常有钱。
0: 嗯，
1: 比方说以前罗马贵族或中国古代贵族看有冰窖啊，
0: 冰窖，
1: 像我记得明朝皇帝他就特别有那种冰鱼的那种冰库，
0: 嗯，
1: 保持新鲜。
0: 那那个冰哪里来的？
1: 就是从天然的冰雪那些采集的。
0: 不是从现在我们的概念是冰箱打开里面就是冷的，或是那把冰块移到某个地方让某个地方变冷，所以它那个冰块可能比如说从纬度比较高，
1: 以前只能就自然力量的雪或冰，
0: 那它把它给
1: 放在
0: 温起来，移动
1: 地窖之类的。
0: 是，所以刚讲冰窖、冰柜、冰库这些是存放里面有冰块，不是里面有一个压缩机，里面有一台马达，一台冰箱放在里面，它是让这种环境变得冷，而且地窖的话可能相对地底温度也会比较低一些，借此来保冷。
1: 所以其实那个制冷这件事就是把温度降下来啊，
0: 嗯，
1: 它其实人类可以稳定的做到这件事还不到200年吧，
0: 还不到200年，
1: 其实应该就100多，
0: 嗯，
1: 就100多年前才开始有那种冷藏啊，然后用火车运那个冷藏的肉之类的，
0: 是，
1: 就非常非常的近。
0: 它不是用原来的冰块，而是有一个空间，刚刚讲说用压缩机用一些方法制冷，好，让空间冷下来之后把东西堆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在前头的比喻，是因为我用火用热可以把东西加热，那加热的话很方便吃啊，方便使用啊，所以要让东西变冷或是我要用冷，在过去人类的文明上面意义是在哪里？
1: 那用冷其实对我们，其实以我们一大部分台湾人，我们都算活在现代社会里，
0: 嗯嗯，
1: 应该没有听众是自己坐在山上然后完全自给自足嘛，
0: 嗯，
1: 那比方说好，那有一个很简单的食物，
0: 嗯，
1: 可以让大家想象就是到底冷的影响力，那就是起司汉堡。
0: 起司汉堡
1: cheeseburger，
0: cheeseburger 不应该都是热的吗？或者是即便是冷都要去加热，但它跟冷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现在是你要吃到起司汉堡很容易，
0: 对，
1: 你就去买，
0: 嗯，
1: 它现做或是它做好，你微波
0: 是。
1: 那你最麻烦的就是你买绞肉，
0: 嗯，
1: 跟买面粉回来自己烤面包，
0: 哦，就从头从原料开始，
1: 对，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做，
0: 嗯，
1: 就是比方说菜要自己种，
0: 对，
1: 牛要自己养。
0: 嗯，
1: 牛乳要自己挤，然后发酵成起司，嗯，
0: 是，
1: 然后小麦要从种子开始种。那这些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组成一个起司汉堡的成分。首先呢，哦，它有菜嘛，
0: 对，
1: 就莴苣，
0: 嗯，
1: 番茄，
0: 嗯，
1: 番茄算菜嘛，当做菜，
0: 或小黄瓜，有腌黄瓜、香黄瓜。
1: 那这些东西呢，当你没有冰箱的时候，
0: 嗯，
1: 它放不久，
0: 对，
1: 所以你只能够在它的产季，
0: 嗯，
1: 而你要有个番茄树，
0: 是，
1: 然后你要有田种莴苣，
0: 嗯，
1: 然后你摘了马上可以用，
0: 嗯嗯，
1: 那这是很好想象的，
0: 对。
1: 那还有小麦，
0: 嗯，
1: 小麦有生长季嘛？
0: 因为做那个面包体的时候要有小麦做面包。
1: 那小生长季就是，当然你可以把面粉磨好，
0: 嗯，
1: 放着，
0: 是，
1: 这可以放。
0: 嗯，
1: 但是另一个就是牛肉跟牛乳起司要怎么来？
0: 对，
1: 这个其实有点麻烦。
0: 嗯，
1: 因为牛其实也有生长的季节。
0: 是，
1: 那你说牛会生牛奶，公牛不会有牛乳吗？
0: 嗯嗯，
1: 要母牛。
0: 对，
1: 那母牛，但是它产牛乳，就是你没有现代科技的话，它其实也有它的时间
0: 挤出来之后，对
1: 对，还有牛肉。
0: 嗯，
1: 所以你想说你要同时把蔬菜，
0: 嗯，
1: 番茄，然后小麦跟牛肉还有牛乳的发酵品，
0: 嗯，
1: 这些都凑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冷藏技术的话，
0: 嗯，
1: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光那个季节一年四季的更替，刚刚讲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生长周期的时候，你要凑那个时间点，绝对不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吃到东西。
1: 因为古代人都会强调就是吃东西要照时令来吃，
0: 嗯，
1: 春天要吃春天，然后夏天要吃夏天，
0: 对，
1: 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在管这个，啊，
0: 虽然有些作物可能变成它原本种的季节会因此拉长，但像刚刚如果以 cheeseburger 用 cheese 汉堡来去讲的话，那些食材要把它都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每天都可以吃得到，是因为冷藏，因为制冷技术。
1: 对，而且不只是制冷，还有就是冷链。
0: 冷链、哦、
1: 对，就是因为比如牛肉的话，牛肉你现在都是在屠宰场杀完牛，
0: 是，
1: 然后把肉啊骨头各部分分开来，
0: 嗯，
1: 然后就坐车坐船就送到各地去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吃到的牛肉牛乳其实离产地其实都相当远，
0: 没错，
1: 那这个就是冷链的意义，
0: 就是冷冻的东西、冷藏的东西，它因为较低温去运送的时候，它不是只有说啊那艘船而已啦，船到陆地之后，它那船靠岸的时候，它要靠货车，然后或者说刚刚讲到说从屠宰场到船只等等，有非常多，它变成是一个动态的环境的时候，哎，就从刚刚讲到的冰箱单一个单位扩充到冷链的系统，而冷链系统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跟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已知用冷，人类到底有哪些用冷的方法手段嘞？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立行带来的《冷水澡》。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韩波来聊已知用冷。在过去我们用已知用火在网络上面，它其实是一个

0: 乡民用语，好像说哦，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已知用火，带某种嘲讽意味的。但搞不好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已知用冷。在前半段节目当中，韩波跟我们分享了、原来用冷的技术、用冷的手段、用的用途有哪些。所以这个用途呢，已经从不是只有冷一个地方，例如冰箱，而移动到其他地方更是重点。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冷链，疫苗做好，疫苗保持低温，疫苗运送这个冷链，是不是我们就拿这个作为例子啊？尤其是当年的疫情时刻，讲到冷链的重要性呢、欸？
1: 说到这个，其实刚刚说到实验，很多都要用到冰嘛。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也都需要很多的冷藏冷冻。
0: 哪里？
1: 就医院。
0: 医院哦，是。
1: 就大家观察医院啊、药局啊，很多药啊，或是像什么那个血啊，
0: 对，血库、
1: 血浆，对、那些都是平常都是冰的，
0: 没错。
1: 然后另一方面，像疫苗，就比方说最近发明的 mRNA 疫苗，
0: 是
1: 前面也说过嘛 ，RNA 很容易分解，
0: 那种分子 DNA、RNA 都是容易在因为温度的影响就分解掉了。
1: 所以如果说，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你路上又没有那种冷藏车的话，
0: 是，
1: 其实你没办法把RNA 疫苗或要冷藏的疫苗送过去，
0: 没错。
1: 不过蛋白质疫苗有的应该是可以
0: 常温，
1: 常温好几天、
0: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疫苗还是各有它的功能。
0: 而且刚刚讲起来那个疫苗，我记得当年疫情的时候，这中间比如说要去打针了，要去打疫苗了，你还真不知道说这个疫苗中间运送过程当中有没有温度，有没有控制住？它不是只有冷而已哦，它控制在哪一些范围之内？你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那这个冷度要如何去维持它，以及这中间比如说拿出来了啊，有没有人记得把它冰回冰箱，这些都是一个在当时有被讨论的话题。所以冷链的重要性在疫苗上面是有这个取决于它还有没有效力，还没有那种活性的用意。
1: 其实现在已经维持冷的技术其实已经很发达，
0: 对，
1: 大家可能晚上啊下午去便利商店看，外面就停了一台货车，那个里面就是冷藏配送。
0: 是，
1: 而且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其实还有一种冰箱
0: 哦，
1: 但是你正常都不会觉得那叫冰箱。
0: 一般的冰箱不就家里打开，像刚刚讲说冷藏冷冻啊，然后吃完的没吃完的东西放里面，
1: 就是贩卖机。
0: 诶，对，
1: 贩卖机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长期放的冰箱。那日本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卖啊。
0: 对，
1: 当然日本有些不是冷的，
0: 但
1: 是至少贩卖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台
0: 是
1: 插电，
0: 它
1: 就可以源源不绝的维持那个四度啊三度这样子，
0: 甚至有些会是那种比如上排是热饮下排是冷饮、
1: 对，
0: 那种像贩卖机
1: 科技越来越
0: 对，
1: 所以现在其实会出问题大部分可能都是冷的问题啦，
0: 或突然断电了，没有电，哇，那就没办法冷了的问题。
1: 对，
0: 嗯，
1: 那所以冷对现代生活确实是无所不在。
0: 是，所以这种以没有制冷就没有现代生活，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说有多现代，你还是脱离不了。刚刚讲到说这些可能因为冰箱啊、制冷技术啊，那个冷还不是冷气的冷，是讲到保存的部分。所以有没有哪些例子，你刚才前头是介绍的是起司汉堡，有没有其他的例子跟冷链也有关系的？
1: 其实讲到这个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新鲜什么样叫做新鲜，就是冰箱拿出来摸起来冰冰的叫新鲜吗？
0: 还是说没有臭就叫新鲜？
1: 其实你说美国的话，
0: 100
1: 多年前美国刚开始有冷藏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觉得摸起来冰就是不新鲜
0: 哦，冰反而是不新鲜的，
1: 因为大家觉得你番茄摘下来怎么会是冰的？菜摘下来，牛肉沙这都是温的嘛，
0: 是，
1: 那你冰的它就不新鲜了。但现在我们很多人想法应该相反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离什么番茄、莴苣啊、牛肉都太远了。像牛奶如果不冰，你敢喝吗？优酪乳。
0: 温温的人觉得，这个东西是快坏快坏。
1: 对，所以我们现代习惯的就会觉得摸起来冰的，也许它其实坏掉，但我们心里就觉得它新鲜。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它也改变了一些食物。
0: 是，
1: 还是那个

0: 番茄。
1: 对，
0: 因为以前你要吃番茄，就是还是番茄不是番茄酱的话，
1: 嗯，
0: 你一定要在番茄还没有烂掉的范围内。
1: 是，
0: 可是有了冷藏跟冷链以后，再种番茄，就是大部分农夫种的番茄，他预计都不是附近的人吃的，
1: 嗯，
0: 都是要冷藏送到别的地方。
1: 是，
0: 所以农夫种番茄，他选适合的品系就变了，
1: 嗯，
0: 就是他本来是种就是在范围内新鲜好吃的番茄，
1: 是，
0: 现在他的标准就换成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就是他可以冷藏比较久，
1: 是，
0: 但是偏偏能冷藏比较久通常会影响食物本身的味道。
1: 是，
0: 那所以现在很多食物它的味道啊，据说是比以前更没有味道。
1: 嗯，
0: 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很多是大量生产，
1: 是
0: 可能长得更快啊，量更大，那所以风味就比较不足。
1: 是，
0: 可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了适合冷藏冷冻的，
1: 嗯，
0: 它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生产的食物，所以它味道就牺牲了。
1: 说起来说为了冷藏冷冻，其实为了移动更远的距离，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到是在台湾本地生产的话，搞不好你的产地跟去买到买回家的路程就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更不用讲是那些进口的食品，进口的新鲜的，你刚刚 讲说我们用生鲜来说好了，那个生鲜已经不是像你现摘现采现吃的那种新鲜。哎，的确，这真的是跟刚刚讲制冷啊、冷链的技术啦、以及你看起来是对我们生活当中便利许多，哎，但好像这项技术其实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0: 那当然，大家最容易想到负面影响就是那个食物冰箱放太久坏，
1: 嗯，
0: 或者是因为冷藏冷冻的东西通常比较便宜嘛。
1: 是，
0: 然后常常促销啊，
1: 嗯，
0: 那你不小心就买太多，
1: 对，
0: 而且我们现在会觉得东西放到冰箱好像就不会坏，
1: 嗯，
0: 自我安慰嘛，
1: 是，
0: 其实是会坏的，
1: 它是延缓了它摔坏的时间。
0: 那像台湾这样，美国应该更严重，
1: 嗯嗯，
0: 就是美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也非常多，
1: 甚至不止浪费，如果那些东西其实已经过了保存期限还吃下去的话，搞不好会拉肚子，还会有其他问题。
0: 不过冷藏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它大幅减少了食物中毒，
1: 是
0: 因为就是跟完全没有冷藏比，食物中毒还是就是会少很多。
1: 嗯嗯嗯。
0: 不过讲到这个，就是事情其实有两面。
1: 对，
0: 用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冷藏冷冻而浪费的食物，那个浪费都是在消费者这边。
1: 是，
0: 可是大家想，比方说牛奶啊，
1: 嗯，
0: 比方说酪农就是养乳牛的农夫，
1: 是，
0: 他把牛奶挤出来，那他要拿去卖。那现在的牛奶都是他去把牛奶每一家收集，然后交给集中的，再处理，再统一，再包装，
1: 是，
0: 再卖出来。
1: 嗯，
0: 那像比方说，卢安达，跟美国是两个极端。
1: 卢安达，非洲卢安达跟美国是两个极端，怎么样的极端呢？
0: 像美国是因为制冷非常发达，
1: 是，
0: 所以很多浪费。
1: 嗯，
0: 那卢安达是全国可能也没有几台制冰机，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卢安达的酪农他把牛奶挤了，要送去收集的过程中，如果路程远一点，今天热一点，
1: 嗯，
0: 就坏了。
1: 是，
0: 而且那个比例相当高。
1: 而且那坏不是只有一瓶一瓶坏，它是全部集中一台，是那个整卡车，就整个容器里面都坏掉了。
0: 就是它稍微检验一下，哎，这个变质了，
1: 嗯，
0: 不收。
1: 对，
0: 还有鱼啊，鱼补上来，然后大家想，就是如果我们菜市场的鱼没有冰块的话，
1: 嗯嗯，
0: 那个能放多久？
1: 对啊，
0: 所以卢安达它完全几乎没有制冷，但是他也浪费很多食物，
1: 是，
0: 但是他的浪费是在生产那边，
1: 嗯，就是一个消费端，一个是生产端，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说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问题不一样嘛，
1: 是，
0: 缺冷的你就想办法普及这个冷啊，
1: 嗯嗯，
0: 然后太频繁浪费的你就要优化那个过程，跟还有包括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乱买东西，
1: 嗯。
0: 别人这些人的消费者的观念、
1: 是，所以以知用冷这件事情跟以知用火有点像，就你知道了，但有没有聪明的去运用它，聪明的去使用它，聪明的把这种用冷用火的技术转移到像刚刚提到的，它不要浪费，它 不应该产生浪费，甚至遏止浪费，以及刚刚我们讲到，因为制冷它其实会产生跟热的关系，所以如果这种冷的东西多了，其实它造成的热量的排放也是问题之一。
0: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方向，就是有些保存或什么它其实不见得需要用冷的技术啊，比方说保持干燥啦
1: 是
0: 之类的。
1: 对，
0: 那当然这些都，但我们现代社会毕竟是离不开冷的嘛，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观念就是保持这个更有效率，然后不要就是太过头。
1: 但我们得先知道用冷的技术、用冷的原理之后，才去知道说，但不浪费的方法不只是消费端，还包括使用的整个过程。这些整个过程其实跟近期刚好说一本书，书名叫做《以知用冷》。韩博你也看了，我也看了，这本书你有推荐，想要推荐谁来读它吗？
0: 其实这本算是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写给美国人看的书。
1: 写给美国人，我完全赞同。
0: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看大概也可以接受其中七八成。
1: 是。
0: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生活确实跟美国除了没有那么浪费，没有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多冷冻食品以外，那我们其实蛮类似的，
1: 生活习惯是相近的。但我刚会笑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提到非常多，包括品牌啦，包括里面的就真的是针对美国的读者而写的时候，但里面的概念里面的重要的一些对台湾读者来说，或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你有一些科学的基本知识之后去阅读这本书，反而也会理解到更多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聪明的去用冷，也包括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我们除了从制冷用冷的科学面切入之外，也带入了大家的生活面而更有感觉。科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你我的思维哦。今天非常谢谢韩博。
0: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
1: 明智能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来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英灵。静君，我们都是在讲海边的事情啊，哈。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常碰到很多渔村里面的问题，就是生下老人家。
5: 对啊，我想很多地方都有相同的问题哦。
6: 对，就是偏乡的地方，
5: 对，
6: 都会剩下一些老人家固守着家园，但是他们希望他的后一代，然后或者更年轻一代出去外面赚钱
5: 闯荡啦。
6: 这是以前的概念啦，
5: 不过也无可厚非，因为以前的机会大部分都在城市当中比较多嘛，
6: 对，
5: 不管是就学就业也好。
6: 对，
5: 但是我们这几次哈有外访的机会，印尼我觉得令我很欣喜的是，我发现好多年轻人开始返乡了耶。
6: 对啊，其实台湾也有鼓励年轻人回游返乡，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也对故乡有贡献的事情。但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他回去要做什么。
5: 没错。而且呢，你回去以后要怎么样维持住，就是至少能维生，不然的话你的家里长辈可能会说啊，你留在这个偏僻地方干嘛？又没有发展，也不能赚钱齁。
6: 所以真的要找出一个自己家乡的特色，然后自己又能够在这里谋得你的生活，甚至把它发扬光大的机会，

0: 还需要一点创意跟想象。
1: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这个来宾呢，他也是归于回流，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呢还小有成就咯。
0: 对、而且他非常的年轻，
1: 很年轻，
0: 二十几岁，快三十而已。
1: 没错，但谈起家乡的事情哦，可以说是娓娓道来哦，如数家珍。那我们音乐过后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咯。

0: 海洋问题大考验。
1: 我是离岛出走的杨富慈，然后想问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各自亲近海洋的途径跟方式？
2: 进军，我们今天在澎湖啊，有一个很久以前就想要采访的人，今天终于把他请到节目中，不是，是我们到他的，
3: 我们就亲自来到澎湖，因为他要离岛出走，可是我们也想离开台湾岛，
2: 我们也离岛出走，来到澎湖这边，到澎湖的红螺村拜访了杨富慈。富慈是我一直很想采访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因为她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要把澎湖的石户修复回来。因为我们一直知道澎湖有很多的石户嘛，大概有多少个石户的历史？
1: 澎湖的石户可以追溯，就是以文献来说可以追溯到大概清朝时期。那澎湖在过去主要的渔业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是以石户渔业为重，因为我们在澎湖的群岛这边有很宽阔的潮间带，以及因为我们有玄武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到海边抵风抗浪来建造石户的石材，所以我们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捕鱼方式。那因为石户它主要捕获的是洄游性的鱼类，没有针对是特异的物种。那我们过去的渔业的丰收那个时期，它其实是可以养家活口，所以我们澎湖也用不动产的概念来管理石户。
2: 等一下，所以石户是一个不动产？
1: 在早期可以说是这样的概念，
3: 像房屋一样。
1: 对，它其实是可以传承，然后可以继承或是买卖。那因为早期的时候建一口户，它需要非常多时间跟人力，所以可能像比较小一点规模石户，就大概需要5-6年的时间。那所以它没办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建造完成，所以有点像是海里的股份有限公司，那召集的股东就找了很多也想一起来投资盖这一间石户公司的人一起来盖这口户。那因为有很多个股东嘛，所以他们当时就会订立契约，我们叫户部，然后上面就会有很清楚的条款，就是写哪一个部位是哪个户主负责，那我们每一天捕鱼的顺序是怎么样。因为如果当天那个退潮时间，
2: 大家都想要来抢啊，
1: 对，来抢，那个渔获很难分配，所以那个户部都会很好的去订立跟这样子的关系，
2: 所以有一个规则，
1: 对，规则，但是个人
2: 是用部位来分配，还是用时间来天数？
1: 对，渔获分配的话，比较是看天数，就是今天轮到谁，明天轮到谁，这样子轮流。那部位的话，是有点像哪个地方坏掉了，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部位是哪一个主人要负责的，他就要负责来维修。
2: 也对哈，就每个股东都要负一点责任嘛，
1: 对，
2: 这样才是一个这个互助合作社的一个概念，
1: 对，
2: 没错。
1: 对，但后来因为石户的发展之后，政府这边因为海洋变国有地，所以我们没办法说老户主去说，这个是我家的，因为他没有法律的保障。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为了要尊重这样子的习俗传统，所以有订立石户相关的渔业权的政策。就变成说，我们的户主来提供在这边捕捞的证明、建造的证明等等，他就可以申请到在这个户捕鱼的权利，但他就是每隔几年又要重新申请一次。
2: 好，那我就很好奇啊，你年纪很轻，富慈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女生，你怎么会对石户这么好奇？
1: 那个时候刚返乡的时候，我当时主要是进到渔村做调查，然后是因缘际会，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跟我分享说他平时会跟他的家人去石户捕鱼，然后我当时我就吓到，我想说我们澎湖不是只有七美岛有双星石户吗？
2: 对，大家都这样讲。
1: 对，而且我在岛上生活，就从小这边出生长大，然后我才就想说原来在我们本岛也有户吗？然后后来有一次跟着他去之后，我就对这样的传统渔法感到很有兴趣。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在捕捞的那个过程让我可以亲眼的见证说，原来我们还是有可以友善自然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谈永续这件事情，现在好像是要有新的方式或新的材质、新的材料，但是我们其实旧有的生活方式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本来就有先天的条件

0: 间或是我们本来的本能，就是可以创造好的环境的方法，
1: 而且依靠一些自然的方法去做就好了。
0: 对对对、然后它又很像一个海里的城堡，因为它本身的存在建造完之后，它有点像一个人工鱼角、就是那边会有很好对于珊瑚啊或是藻类富裕的地方、所以慢慢那边会形成一个生态系、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当时无人机后来那时候刚兴起然后那时候用那个调查工具操作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户的规模它可能跟我们的小岛差不多，然后我们的岛礁就是被这样一串又一串的户包围，就那个地理环境的景色的景观我觉得非常壮丽，然后 我才惊觉觉得说诶，这个即将凋零的文化它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跟可以在未来存在的价值，那就一股脑就很喜欢、
2: 所以父子刚说你是返乡。
0: 我是返乡。
2: 所以你是原来小时候是在这里。
0: 对，我小时候在这里。
2: 读书的时候才去。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只有一所技职大学，所以这边长大的年轻人通常读到高中高职毕业就会离开家乡。
1: 那你大学学了什么？
0: 我大学的时候是读设计相关的科系。
1: 完全不会
2: 跟
1: 盖石户啊，
2: 或者是
1: 完全不是是海洋生态相关的。
0: 对，那时候刚好我们的科系就是有去修，就是像气管那边的科系，然后那时候修到绿色企业，有点像现在社会企业的在谈这样的概念，然后那时候去到台湾本岛一些比较乡村的地方去见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年轻人回来，那时候大概是2015那时候，然后才让我发现说原来很边陲或是我们觉得资源稀少的地方也是可以有年轻人回去发展，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印象的可能公务员或者是传统的观光业，然后我就有一点想说起心动念，我是不是也可以回到澎湖这边来去像他们一样做相关的事情。
2: 哇，这样听夫子这样说就觉得政府这十几年来推动青年返乡还是蛮有成果的。
1: 有成果
2: 夫子自己看到了偏远的地方有青年返乡，他自己也返回澎湖来，所以离岛出走就是你回来返乡回来的时候所成立的吗？
0: 对，他是我返乡回来之后过了两年，当时就是跟我的另外一位伙伴佑吉然后一起创立的。
1: 那当初就是为了就推广这个石户的修复这个工作。好，那有一个问题啦，石户已经被荒废那么久了，那连老人家他们自己都不太想不太记得怎么修了，那你们怎么样从头开始吸引的社区的大家一起来修护呢？
0: 我当时回家乡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做调查中，第二件事就是修复。那时候就是调查完之后就是发现有无主状态的户，然后就想说可以把它修复好来以这个场域来发展看看，但是那时候还很模糊，只是想实验。那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可是我们不会修，我们要怎么找到相关的匠师？
1: 对，
0: 那时候是先用有一点比较无头苍蝇的方法，就是先找了相关文献，然后知道有哪些学者在做研究。然后刚好那一年我就有看到有些老师在讲座的讯息，然后我就去听了，然后听完之后我就是有问学者相关这些匠师的资讯。那时候其中一位是澎科大的李明儒教授，他就引荐了这个村庄的一位师傅叫洪正坤，我们都叫他坤塞，那他就给了我他的电话，然后我就来趁着一个下午就想说老人家的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打电话跟他说就是师傅你好，我想要做修复。然后因为师傅那时候的想法会以为是我可能是某一个研究
1: 生，
0: 然后协助老师
1: 采访、
0: 对，然后有个研究计划这样。但他来到场域之后就发现怎么就我一个人，然后还有其他的青年伙伴，他才发现说是一群年轻人反而想要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有点观望的态度，可是那个是
1: 现在笑脸的不知道被冲下
0: 对
2: 会待很久一时兴起而已。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的计划经费大概只有多少，然后只能修到哪里， 但他就是一开始就先以工作的想法跟我谈嘛，嗯，结果在修复的过程他就发现说，欸，他以往在做修复的工作他都是有点像发包，然后他自己去修他跟他的工班，结果怎么就是我们是每一天也跟着他们一起
1: 下
0: 去，对，一起下海，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有被那样子的过程给感动，嗯，然后有一天他就是自己跟我说，欸，我明天我们会放假，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想放假，他就说我很久没有去海了，可是我想说他不是每天都去做修复，
1: 啊，
0: 但他是说他很久没去钓鱼，就是开船出海，啊嗯，然后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嘛，然后他是红螺人，嗯，然后我就隔天跟他一起来这边，然后出海，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朝夕的互动下，他自己就是师傅们会觉得说，欸，早期做这个海的修复的工作会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工人，嗯，可是因为年轻人一起来学好像，欸，这件事情有学习的人
1: 有
0: 传承，好像是师傅，嗯嗯嗯，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有说，欸，那师傅你有后代也在留在澎湖嘛，然后要不要找他们一起，如果有兴趣一起来学，嗯，然后那时候也找到他儿子啊，这样一起来，
1: 哦，嗯，所以你们一群开始跟着师傅学修复，嗯，然后也学到了这样的技巧，
0: 嗯，对，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在过程中那个身份价值的转换，
1: uh-huh. 嗯，
0: 然后跟我们在过程中，因为那时候早期在看一些其他的文献的时候，会有针对石器功法的介绍，但因为我们刚好修的护是有点像从无到有，因为它崩塌状况非常严重，
1: uh-huh.
0: 嗯，然后那时候跟着师傅学修了两口护之后，我的那时候毕业论文的专题就是以功法的脉络来出，就是从基础到进阶，那以红螺这边的功班就可以分成八项功法，嗯，
1: 哇，
0: 那后来这八项功法把它系统跟资料库化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一些传习的工作，
1: 哦，
2: 八项功法其实难易度有差是不是，嗯，
0: 它有点像是有难易度也有差，然后它也有点像是怎么样从无到有，每一个步骤其实不太一样，
2: 哦，从找石头啊，嗯，然后怎么
0: 堆
2: 啊，
0: 对，收集材料，嗯嗯，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挖跟掘，就是比较埋在泥沙里面的石头，分石头的大小，运用的工具也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在看石物那么稳固，有些人还会以为它可能有粘着剂，它其实没有，
2: 对，
0: 它其实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然后运用人工用工法的方式来把它砌成，但它又要抵风抗浪，它又要越咬越稳，它其实有一些的技巧跟技术在里头，
2: 以前可能这些师傅是靠经验，靠传承，但是你们把它比较系统化科学化的分成八个步骤，这样的一般的民众来认识了解就比较清楚一点，
0: 对，没错，而且它也可以变得更有效率的修复，因为我们也发现说这八项功法最适合运用的时机，因为我发现在做修复或是在做石护的工作最难的是对于潮汐的掌握，因为澎湖这边是半日潮，就是一天有两次潮汐，但是我们就最大的那个潮汐可以做这个工作，那差不多至少要负60以上，所以一个月只有白天只有13天到15天的时间，
1: 工作日期，
0: 对，工作日期，然后一天只有3到4小时，
1: 哇，
0: 所以怎么有效率的去运用这个时间，
1: 这工作不错，
0: 对，
1: 一个月只要工作13、14天
0: 对对对，
1: 一天只要3小时、4小时
2: 就退潮的时候赶快来做，
0: 对，退潮的时间就是修复工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与海的节目，我是海风庆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
0: 刚刚负责有讲到说他来这边做调研的时候，也就是返乡的动机是他用无人机上去看最大的这个澎湖本岛的周围，其实有很多很多以前留下来现在都很残破的食物，那会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对不对？
1: 对，会选在这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就是澎湖总共我们自己调查统计至少有654口，
0: 哇好多。
1: 对，那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小岛吉贝岛，但是最有名的食物反而在最南方，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先天的条件，就是旁边有个高处可以往下看。
2: 对，嗯嗯，那空拍机没有就往高处看
0: 了。对，不过真的一定要高处看下来，因为你看连富慈是当地人他都不知道本岛有食物，要不是你用空拍机上去看。
1: 对， 对， 对，真的跟我关注这个议题，不然它也是一个本来离我很遥远的一个议题。
0: 对，不过我们之前访问过桃园，他也有在修护石户哦，就是
2: 他们也有利用这种石户工法去捕鱼，
0: 对，他们也有自己家传的石户，他们也在推动，然后他们也在把这个工法技艺在修复。不知道你们澎湖的石户跟台湾本岛的石户有没有互相交流一下怎么推动，或者说就两个地方不同的石户有不同的地方吗？
1: 那边的石户主要在石材应用的不同，因为像台湾本岛的石户用的石头是鹅卵石，那鹅卵石因为它圆滚滚的，所以它的透水性可能没有像玄武岩一样这么好，因为玄武岩的是有棱有角。那所以台湾本岛的户通常有一些户它会增设一个设施叫涵洞。对，那可能每个区域的称呼方式不一样，那主要就是一个排水的设施。然后主要的形态是像鱼鳞状，就是弧形的。但澎湖这边就是因为我们潮间带的宽阔，因为有时候整个大退潮的时候可能潮间带的海洋的土地面积是大于陆地上的面积
2: 的。
1: 对，所以我们可以发展说像星形这样子的设施，有很多其他增加捕鱼效率的构造，像护防就是爱心，或是鱼井拿来暂时储放鱼的一口井。
0: 心形的话就是像我们看双星石户那样子，
1: 對對對，
0: 一个心脏就爱心的心，然后中间这个洞让它可以进去這樣子。
1: 对，没错，它是主要集中渔获的。
0: 然后桃园的话它鱼鳞其实是一片一片往外 的，对，所以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2: 对，因应地方跟这个地理环境的不一样，
1: 地理环境还有像水流，因为澎湖是八卦流，就是水流是四面八方乱窜的。那因为户的开口它必须正对着退潮时候水流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方向是也可以拿来辨别这边当地的水流方位。可能台湾本岛主要是以南北向为主。
0: 对，所以这边八卦流就它可能开口是在不同地方，
1: 没错，
0: 就看当地的流向。
1: 对对对对，
0: 哇，真的是都不同的学问，
2: 什么都学问哎。那傅慈，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那种真的很难过、不想继续在做的时候啊？
1: 挫折的时候吗？
2: 对呀。
1: 我觉得每个时期的挫折都不一样。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有。我觉得在初期刚返乡的时候的难度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延续，因为我后来蛮确定说我想以这个主题为发展。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如果要留在家乡创业，那我要以非利组织还是我是要以盈利的组织，这些的思考。那因为我们后来决定是创地方的公司，那我们就在想那发展例如旅游服务这一块，他要去对话的民众又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个大众他不一定是本来就喜欢海洋的人。那怎么样创造服务是具有商业价值，但他们又因为过程中可以引起他们对这主题的好奇。
0: 对，
1: 我觉得是那个过程创业的难不一样，
0: 又有娱乐性质，还有兼教育性质，
1: 对，
0: 这样子。
1: 然后逐步的可能开始有一点稳定之后，又可能有能力上就是人资管理的一些困难啊，
0: 还要扩充人手。
1: 对对对，或者是有更厉害的伙伴进来，但怎么样跟不同的伙伴去找到一个一起能够也符合他们期待。因为像很多年轻人回来不一定是好的薪资条件，他可能有更多人生的期待、
2: 理想
1: 理想。对，我们怎么样去让彼此的理想可以在当中达到。然后还有中间当然对于地方上的沟通也很难，因为对我来说就是我回来可能很多长辈也会觉得年轻人回来 为什么要做一个他们原本以为是一个凋零的
2: 文化，夕阳工业这样子。
1: 对，然后那你想做创新，在创新对于他们来说，你必须要先有个结果让他们看到，他们才会相信。所以怎么熬过那个前面跟他们沟通的时间，
2: 大家等着看着这个时间。
1: 对，
0: 所以从成立离岛出走到现在多少年了？
1: 现在7年多。
0: 7年多了。那这个过程应该已经慢慢克服了吧？
1: 就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真的都在克服不同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好的面对克服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心智要强大。
0: 对，因为每个困难都要克服啦。
1: 对
0: 对，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要让外面来的人好了解，而且甚至愿意出钱来加入这个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在外面也看到你们因应活动有一些设备，所以你们现在主要的一个行程设计是如何，大概要多少时间？
1: 我们主要是以石户这个主题来设计我们的游程概念，然后有不同的路线。那因为我们发现说每天的退潮时间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发展说白天、黄昏或者是夜晚这样子石户的探索的路径。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欸，其实台湾人喜欢爬山或者是走古道，
0: 对。
1: 那既然澎湖有这么上百口的户，每一口户就像是限定时间海里所发展出来的一条古道的一个路径，
0: 没错。
1: 那去走每一口户，因为这个户他在的村庄或是他在的环境会因为他的栖地不一样，认识的生物也不一样，所以用这种上百条的这样的户来发展出不一样的路径。所以像我们有石户的探索者，那这一条路径就是他除了去看石户之外，他又可以去看我们的古生物后，或者是其他的传统渔业，那或像石户夜行者，他是在晚上的石户，那去石户的过程中他晚上会有很多沙虾跑出来，所以有点像不一样的就是石户的路线，然后每一条路线大约都是2个小时左右。然后后来我们有点改变修复的方法，因为早期是有点像工程发包，请一个工班来做修缮，但我现在是找我们的指导匠师来做指导，因为他也年迈了嘛，所以他也很难直接亲自下去做全部，那师傅是也很鼓励有很多年轻人来学，所以我们在办完观光季的秋天，我们就会办一个企划叫移工换宿，就是有潮间匠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传习生，就是来报名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来学这样的技术，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来我们这边做生活的交换，就他付出他的劳动，但他也可以来体验来这边澎湖的生活，然后修复好的户它就会变成隔年我们新推出的一个有新
2: 的
1: 路线
2: 的部分。
1: 对对对。
0: 那目前修复的速度如何？
1: 我们现在因为我返乡7年多，我们现在主要已经修复4到5口石户。
2: 哇，好棒哦。
1: 然后就是会以这4到5口户有发展不一样的游程路线，那就希望可以以这样的模式持续下去。
0: 我觉得澎湖的那个海洋物产这么丰富，那澎湖的石户是不是物产也会特别的多，就是比起其他的地方呢可以收集到的
2: 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了解石户会收获到哪些。
1: 我们主要是洄游性的鱼类都会跑进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早期的时候金鱼也有跑进来石户的地，
0: 金鱼也可以，
1: 对，我们有
2: 搁浅过来了，
1: 真的有历史的记载，就是那时候享日治时期总共的那个文献记载有4次金鱼跑进来过，所以像吉贝岛有一口户，他那时候就是有金鱼不小心误闯，然后还在那边留下了一个坑洞，然后我们吉贝岛人就说那是金鱼窟、
0: 金鱼洞，
1: 对对对，
0: 金鱼撞出来的。
1: 对，然后像鲨鱼啊，或者是主要高经济价值，像红干。
0: 哇，红干也有哦，
1: 然后丁香鱼这几年也很多，或拉伦，对，哇，或鲶鱼，
2: 听起来就是那种洄游性的鱼类容易跑进来，
1: 对，或头足类，那当然螺贝类也常见，就螺贝类是有点是就长在那个
2: 附着在那边，
1: 对，附着在那边，
0: 哇，最高经济价值的物种就很多，鱼类就很多，那这几年在石户的收获上，应该是跟几年前或是比较远古时候不能比，对不对？因为以前居然有金鱼还有鲨鱼，
1: 对，它完全不能比，因为它就是近海渔业，那我们澎湖这几年近海渔业的收获非常非常的少，那石户的影响基本上
0: 已经不是以收获为主了，
1: 对，不是不是收获为主了，有时候常去也不一定在里面可以看得到鱼，
0: 对，但它的存在价值是让大家知道这曾经 哦，是靠这个来做鱼类，而且它非常的与环境自然共存，
1: 对，
0: 非常环保永续。
1: 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国家赋予它，就是它是台湾世界遗产的潜力点，
2: 是
1: 对。那我们知道国际上有很多地方是以世界遗产这样子的身份来去带动地方的经济观光也好，或是教育，所以它能够被赋予这样的身份，其实就代表它有各方面具有文化的普世价值，是怎么被看见。
2: 其实保存这个不只是保存一个石户而已，保存的是全村的人还有全村的历史，然后包括整个澎湖的历史都在里面了。
1: 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找日本的研究石户的学者来到这边做交流，然后其实从他们的研究或者是他们的眼里，因为有一位地理学家就是田和正孝教授，就是他其实走遍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国家去研究世界各地的石户。对于石户研究这么久的学者来讲，他就是讲澎湖这边是他觉得一个非常珍贵，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么小的岛可以去建造出这么多数量，然后形态壮丽复杂这样功能的户，是一个很讲户很代表性的岛屿。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国际对话这一块，是我们未来觉得石户可能对于很多大众来说还是很陌生，但或许它可以从这样子国际对话的角色跟方式来被大家更多人看见跟重视它。
0: 节目进行到最后一分钟，来请傅慈回答他一开始的这个提问。
1: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

0: 生长在一个离海很近的小岛上，但是我从小却觉得我对海很陌生。然后我反而是因为石户让我打开跟海亲近的方法。我其实非常害怕海洋，然后水性也不好，嗯，但是食物给了我一个很安全的时间跟一个地带，嗯，然后我觉得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子的被包围的方法是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也从他身上去找到回家的路，嗯，因为
1: 可以返乡，
0: 因为我家族也有石户，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曾经也是可能被户滋养长大的小孩，在我阿
1: 是海里面的小地主，
0: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关系就会让我看到说，诶，我的家人因为觉得户已经失去价值，加上他们也不希望小孩从事跟海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觉得没有提及的必要，哦，但反而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让我把诶跟家的这个连接找回来，然后也让我跟我家族的长辈有对话的那个语言，他们也可以慢慢接纳关于年轻人回来然后又从事海有关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方法这件事。
1: 嗯，好，
2: 可以感觉到姨母笑在看着他，
1: 不动产又回来了。好，我们今天谢谢李老出走的夫子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欢迎孟凡，孟凡好。
2: Hello， 大家好，慧芝姐好。
1: 好，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谈健康减重、饮食跟运动重要性，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时时关注的话题，而且不时的有一些新的观念会进来。请孟凡从营养学的概念跟大家分析，还有他的很多病例的 c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都非常的好。那当我们在谈健康减重、健康的饮食啊等等这个部分，其实饮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 对，
1: 很多人对于饮水有不同的概念。
2: 是，
1: 在我的节目里有一些来宾认为喝水要有一定的分量，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摄取量应该有多少，鼓励多喝水，这样的人是比较多的。
2: 对，
1: 但也有一些来宾认为呢，喝水其实这个水的分量不像我们想象的有这么多，而且喝太多的话其实会影响我们身体某一些机能，所以呢这些多或者少怎么样才叫做适量，其实真的因人而异。
2: 是，
1: 那是不是有一些固定的概念会限制住大家了，或者是形成了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规定，就是我每天一定要喝多少水，
2: 对，
1: 那没有喝到就不行，或者对这个水的分量你应该怎么计算也都是一些迷思。
2: 对，
1: 那我们知道孟凡最近刚好就有你的粉丝问你有关于饮水的问题，所以这是不是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有关于饮水的迷思，或者说怎么样正确的饮水概念。
2: 其实是昨天啦，昨天我们有一个营养师群组，然后就突然有人放了一张截图，然后是那个现在年轻人很红的那个 Threads， 就是上面很多讨论嘛。我平常其实老实说我没有在用 Threads，
1: 是，
2: 对，但是他就是给我看那个截图，上面就写说有一个饮料店的人，他在问说，

0: 于饮水的迷思，就是他觉得营养师们应该要打一架来决定，因为他说、哦、对，他说每个营养师讲的也不一样、嗯、然后他就是搜寻说咖啡可以算水吗、嗯、然后刚好因为那个截图刚好跑出来，那个 Google 跑出来的前两个网站，一个就是我的、嗯、我个人架的网站、嗯、然后我在解释这件事情、嗯、然后底下就又有一个营养师说什么体重乘 35cc 只能是水，咖啡茶都不算，营养师路过、嗯、然后我就忍不住打开我年久没有用的这个 thread 去留言、嗯嗯、对，因为就是体重乘 35cc 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它是我们营养学上面的一个公式，但是这个乘以35这个算出来的 cc 数它不是只有白开水，嗯、它是包含所有的，包括你食物里面吃的东西会有水分，包括你喝茶喝咖啡喝牛奶喝豆浆，这个全部都可以算进去体重乘 35cc、嗯嗯、对，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坚持那个只能是白开水嘞、嗯、因为我看过，因为我之前真的对这件事情觉得产生很多的疑问，因为看到太多人说只能喝白开水、嗯、我想说我自己念营养学，难道我记错了吗？对，然后我就去找了各大就是原文教科书，去找了 WHO 怎么说、嗯、去找了一些膳食营养委员会怎么说，我就很确定那个乘以35就是所有的水分 嗯, 嗯，还有举例来讲，我之前还在台大医院上班的时候、嗯、因为会有很多那种心脏很不好的需要限水的
1: 是
0: 嘛，对不对？
1: 还有肾脏也会，
0: 对，它、哦、比如限水1500，限水1000、嗯，那个都是要把食物的水分给算进去的、啊。
1: 对，
0: 那凭什么一般人在喝水，那个体重乘35就只能是白开水？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对、嗯，对，所以我就再澄清一次，然后说，就是这个乘以35的这个是包含食物的水跟所有饮品的水。那当然啦，因为老实说食物的水它很难计算，因为每一种食物的含水量也不一样。
1: 对,
0: 对，就算是营养师，就算是我，我也背不起来，就比如说饭到底是几%是水或是什么、嗯、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乘35你简单计算的话，你就是算所有的液体，就是包括茶、嗯、咖啡这些全部都算进去。 嗯, 嗯，对，那昨天我在粉专放了这一篇之后就引起热烈的讨论、嗯、然后马上也有记者来跟我要文章、嗯嗯、对，然后而且我还想到我之前上电视节目的时候、嗯、对、嗯、然后那一集不知道为什么讲一讲突然主持人就对着我，他就对着我、嗯、然后就说你们这些医疗人员都说那个水只能是白开水啦，不能是饮料，然后其实我很恼，就是我当下、嗯、我当下就是千头万绪、嗯、因为我脑中跑过很多想法、嗯、我想说没有啊，
1: 你
0: 沒有這樣，不是
1: 这样，
0: 我没有这样讲、啊、可是因为他说你们这些医疗人员，我就想说那如果其他的来宾全部都这样讲啊，只有我不这样讲的话，不是变得很奇怪，然后我要解释很久，有没有？
1: 是，
0: 想算了算了，所以我就點點，
1: 而且还要面对可能有些人的攻击啊。
0: 对，所以我就点点，然后、嗯、就有点孬这样。对，可是因为昨天是在我个人的页面上，我就觉得我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对，所以而且这是一个科学的东西，嗯、而且我还为此有请教过我很喜欢的一个肾脏科医师，叫王接力医师，因为他是很厉害的肾脏科医师，我就问他说那个水的问题啊，然后他也说没有啊，就是全部都可以算进去。 嗯, 嗯，对，就是包含说那，但是我也很怕有一些人看了这样、嗯、他就会无限上纲、嗯、他就会说哦，那我就是比如说 1500cc 全部都喝咖啡。嗯，对，就是确实也会有这种人在。
1: 对,
0: 对，那当然也不行嘛，因为咖啡的问题是什么、
1: 啊、
0: 是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的风险，如果你喝这么多，适量的咖啡对身体是非常好的，有很多好处、嗯、可是我看过的研究啦，他是说一天如果330毫克以上的咖啡因就有可能增加骨松的风险。嗯，对，所以我觉得黑咖啡或者是拿铁这些东西还是要适量。
1: 对
0: 对，那又或者是有些人就说那我就都喝手摇饮、嗯、那手摇饮如果你是喝无糖茶的话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问题是在糖。嗯，对，所以那个我们教科书上有写，他说虽然饮料这些都可以算在总的饮水量里面，但是因为饮料尤其是含糖饮料有糖这个东西是不好的，所以他不鼓励用含糖饮料去取代就是白开水。
1: 对，我觉得手摇饮真的比较值得商榷一点，因为我前阵子看到一篇文章写的就是说、嗯、无糖饮料、哦嗯、其实它还是有含糖，就是根据台大研究、哦、高达 55.6% 的无糖手摇饮仍然被检测出有糖分，主要原因就是珍珠啊等等这些配料预先泡过糖水，原料本身也含糖或者添加代糖。那根据康健杂志的报道、哦、没有加糖不等于无糖，许多的食物啊像是牛奶或者果汁自带糖分。根据联合新闻网也指出呢，部分手摇饮实测总糖量高于标示。

0: 是喝下肚仍然容易导致肥胖跟脂肪肝。这首要饮不管是糖分
1: 是
0: 用什么糖
1: 啊、
0: 或者它的原料是怎么来的，
1: 是是是，
0: 其实都很值得商榷，要小心。
2: 对，然后就引发非常多的那还有一个人留言，他说就是他很好笑，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那些主张就是喝茶跟咖啡不能算水的人啊，他说那如果我今天就是我先咬咖啡粉，咬完之后再喝 300cc 的白开水，
0: 算不算
2: 这样就算水吗？就是他说这样很逻辑不通啊。
0: 对对对，
2: 我就觉得他们也很有趣。然后还有人说他觉得只是方便计算，就是直接乘以35、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都 OK， 可是我觉得大家不要硬要讲说那个只能是白开水，我真的是老实说我个人是一个也不太爱喝白开水的人啦、对啊，我至今我不觉得我的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那当然我不喝含糖饮料，对，所以我的水分大概就是我一天控制2杯拿铁，然后我可能会喝一些淡的茶，然后喝气泡水，对，因为我老实说我真的也不喜欢白开水就是没有味道的感觉，对，我应该这样子行之有年，我觉得我印象中我从成年后一直都是这样，那我健康上面我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就是当然喝白开水很好，我绝对鼓励啦、但是就是说科学就是科学嘛、所以还是不需要把它混淆，对，
0: 之前这个来宾医生有讲过说这个水分其实是所有水分都要算的、不过当时我也是觉得所有的水分呢你大概就只能算一个大概，因为没有办法很精确，就像您刚刚讲的有一些这个食物里面含的水分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啦、所以其实每个人大概也知道自己的状况、你自己可以有一个调整，就是你今天可能吃了多水分的水果、你水可以少喝一点，
2: 对对对
0: 对对，你觉得今天就足够了嘛，
2: 还有想到一个啦，汤啦、
0: 是汤也算啦、
2: 汤，对对对啊，汤的问题是你喝太多的话你是可能钠会摄取太多， 对，所以它都是有一些不同的原理在里面、对，我很讨厌人家用一句就是斩钉截铁的话就把事情说死，因为营养就是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啊、都是相对的、
0: 对对，的确是这样啊、那最近呢又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一个啦啦队员啊、他秀出一张照片，觉得哇他的腹肌也太厉害了啊、他就讲他的一些饮食的方式，那当然因为他是啦啦队员所以他运动量应该是很足够的，但他说他也是持之以恒的，
2: 是
0: 就是在睡前他会做5到10分钟的一个运动、他不会超过，可能不超过5分钟，
2: 跟我之前很像、
0: 就是、对，就是他持之以恒然后做，他就觉得说这有个加成效果，他就训练出这样子的一个腹肌，然后饮食上他也讲他也跟你一样，他就是少糖少油，
2: 对、
0: 这个东西你自己特别注意一段时间，你就会觉得哎、身体的状况不一样啊，
2: 真的
0: 体态也比较好，你自然就会有恒心去做这件事情，
2: 对，
0: 因为它给你带来是正向嘛，
2: 是，
0: 所以有时候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刻意限制什么东西，但是当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养成以后，就像你不吃糖你持之以恒的，
2: 对，
0: 久了之后你就不会想吃那样
2: 的
0: 东西啊，
2: 真的真
0: 的，其实在吃那东西你会觉得非常甜而且很不适应，
2: 对，
0: 对不 对，
2: 对，
0: 所以你就有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
2: 对，
0: 然后还有持之以恒的运动，
2: 真的
0: 我觉得就很棒，你不是说去强硬规定他什么，就像那个啦啦队员他也说有时候他也是会稍微的放纵一下，
2: 是、
0: 可是他会马上就回来，
2: 是、
0: 因为这已经是他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样才会比较正确，也大家比较好实行啦，
2: 真的、就是因为看
0: 有些人你越限制他越想吃反而不好、
2: 对，我觉得一定要适度的放松、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要吃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啊、像我上礼拜有一天好饿，去演讲，去中南部演讲回来台北、我就觉得好饿好饿，然后我就突然很想吃汉堡排，然后我就跑去点汉堡排了啊，那个东西汉堡排就是一个，因为它一定是用比较高脂肪的肉去做的嘛，比较油腻一点，而且我还特别喜欢 cheese， 然后那一家它就是有淋一个 cheese 酱、我还是去吃啦，那可是我能做到的微调，比如说因为我常年不吃炸的东西嘛、他本来那个会附几个薯条，我就跟那个他说你不要给我薯条，他还很惊讶有没有，他说可是我们不能换别的东西我说没关系不能换你还是不要给我，因为给了我就是不会吃、对，浪费、然后比如说我就跟他说还有白饭的部分你就给我半碗就好了、对，然后我本来想加点蔬菜，因为他有加点蔬菜这个选项、然后我就看他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加30块加青花野菜、另外一个他且加50块加综合蔬菜、然后我就突然灵机一动，我本来想点综合蔬菜、就问他说请问你们综合蔬菜有什么，结果他就说就是本来在盘上的东西，就是他有青花菜嘛、然后有四季豆、但是呢另外两个不是蔬菜，玉米跟地瓜、还好我有问，然后我就跟他说哦，那不要，我就加30块加青花也就好了，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所以就是 其实 cheese 汉堡排一定在，因为很有趣，那天我也有分享在我的粉专，
0: 这是一个聪明饮食法，而且我觉得经济实惠，我觉得

0: 大家要学起来。就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就一听说哦，综合蔬菜感觉一定就很多。
1: 对，
0: 其实你就问一下那个内容，因为有时候一来的时候你会很惊讶说哦，原来综合蔬菜就
1: 是
0: 这样子。
1: 不是蔬菜，
0: 对。
1: 对，然后我就是我也有 po 在我的粉专跟大家讲这件事情，然后有一个人也很有趣，他就留言说，他说他真心想要问我，就是他觉得汉堡排不是一个比起吃淀粉更不健康的东西嘛、
0: 嗯嗯？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说就是营养这个东西，你不能只看一个面向、嗯。就是我就回答我说，我在意的是血糖，因为我前几年就是快要进入糖尿病前期嘛，我有那个基因在嘛，嗯、所以我一直在解的是血糖。那这个汉堡排本身不好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它油很多，而且它是饱和脂肪、嗯、对不对，所以它可能会升胆固醇，对不对，
0: 是。
1: 可是胆固醇这东西并不是你吃一餐它就立刻升高的，可是血糖是、嗯、血糖你每餐每餐怎么吃你每餐血糖就长什么样嘛、
0: 嗯、
1: 所以我说我要控制的是我每餐的血糖、
0: 嗯、
1: 那但是胆固醇这个东西看的是长期、
0: 嗯、
1: 那我平常不吃油炸的，第一个我很少吃红肉、
0: 嗯、
1: 然后我也不太吃很油的东西啊、
0: 嗯、
1: 那我就今天突然肚子就突然很想吃这个东西、嗯、我吃有什么关系呢、
0: 嗯嗯、
1: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搞清楚你在意的是什么，跟这个食物影响到你的是哪一个部分啦、啊嗯、而不是说就是汉堡排不健康我就永远不要吃汉堡排、
0: 嗯、
1: 对，就是都可以调整的，
0: 对啊，没错，的确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不过你刚刚讲到血糖的问题、欸、是现代人常常有的问题，因为加工食品实在太多，你说能够很有恒心毅力的啊，就是遵循这种健康法则，就是啊，我一定这些加工食品都不吃，或者一定怎么样，诱惑太多了、
1: 哦、对，
0: 所以很多人就会经不起诱惑。
1: 对，
0: 你是因为有自制力，比如说吃了一次汉堡排你可能就是、哦、偶尔吃一次，可是有些人可能一吃了之后呢食髓知味他就觉得哎、欸，好好吃哦，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一直吃了，你知道这有时候是人性的弱点、啊、
1: 对对。讲到血糖我又想到就是今年度我有受到高雄的一个公司邀请去帮他们做职场的健康讲座、嗯、而且他是一串的活动、
0: 嗯、
1: 然后要我去讲三场这样子、嗯、然后他就是要我全部都讲血糖、
0: 嗯、
1: 我很意外，因为通常血糖、喔、老实说这个主题你大概一堂课一个小时就讲的差不多了、
0: 嗯、
1: 但是他要三堂，
0: 三堂哎、
1: 欸、啊，然后他还要我出回家作业给员工做，
0: 可见这个他们健检出来可能血糖，
1: 慧子姐好聪明，他说因为他们健检出来很多人都有血糖问题，就是那个糖化血色素都已经在那个糖尿病前期的那个范围、
0: 嗯嗯嗯、
1: 所以他们今年度的主题才会定在降血糖
0: 啊、哦、
1: 他们的那个
0: 这公司很好
1: 食安室的那个很认真、
0: 嗯、
1: 他还寄出就是高额奖金，
0: 哇，
1: 对，
0: 这公司怎么这么好啊，
1: 对不对，因为他就是小组竞赛、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糖化血色素在这个就是这个过程中最后有降的最多的可以得到奖金
0: 哦，
1: 对，
0: 这公司很棒，因为他也知道说员工的健康其实就是公司的资产，
1: 是，
0: 对，
1: 是
0: 真的很重要，
1: 我觉得很不错，
0: 对，那结果你去讲的那个重点，你三堂课大概重点是讲什么，
1: 是，
0: 我们待会来请教你了、
1: 啊、好啊，
0: 这是血糖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1: 对，
0: 我们再回到这个水的这个部分，现在有很多的饮料，
1: 对，
0: 比如说可乐啦汽水啦，
1: 对，
0: 这个有些人还是喜欢喝，
1: 是啊，
0: 比如说气泡水、
1: 啊、
0: 哇，有那个气的声音他们都觉得很疗愈，很解这个忧愁或怎么样的、哦、就很爱喝，
1: 对，
0: 那这些饮料这么琳琅满目，包括手摇饮，台湾真的是三步一家五步一家的手摇饮，这个对我们健康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其实它不只是探讨水分，其实跟血糖也有关系耶，
1: 应该说跟血糖直接有相关的东西就是糖分而已啊、
0: 嗯、
1: 所以我像我的门诊个案跟我说他会喝手摇饮，但他都点无糖的、嗯、那我其实不会去管他，
0: 是、
1: 哦、我还会精进问说那你们加料，因为你都点无糖，但你加的料其实
0: 里面
1: 是一样的，
0: 珍珠
1: 没错没错，
0: 是有，
1: 对，因为珍珠都泡在糖水里嘛，所以你点无糖的还是整杯都变甜的这样子、嗯、对，如果你真的不加料然后也不加糖的话，其实我不太会去禁止我的个案喝手摇饮、欸、因为我觉得比起他都不喝液体来讲的话、
0: 嗯嗯嗯、
1: 他愿意喝这个其实也是好事啊，就是有、嗯、人还是要啊，刚刚还有讲就是体重成 35cc， 老实说我个人我也没有每天在算我自己喝多少水啊，
0: 对，你像每天这样子喝水，
1: 对，
0: 你会变成
1: 压力，
0: 对，你会变成为喝水而喝水，像我也不是那么爱规定自己喝水，
1: 对，
0: 因为你喝了这些水在此刻你并不想喝，可是你觉得你要喝的时候那杯水喝下去真的蛮痛苦的，
1: 对，
0: 可是有一些人他早上起来已经养成习惯他一定要这样喝，那当然有些人他就是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他可能也不觉得怎么样，
1: 是是是，
0: 他已经习惯了，然后喝了之后他才会排便，可是一旦他没有这样做
1: 他就不排了，
0: 对， 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并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不是应该是我们自然的功能吗？
1: 对，我觉得慧智姐讲到的也是很对，这是一个重点。我觉得

0: 哦，还有一个我们的教科书教大家很简单辨别的啊，嗯，就是其实你是口渴了就喝水，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不是我们乱讲，是教科书上写的。然后还有你观察你尿液的颜色嘛，嗯，就如果你突然间尿到觉得变好深，那就是真的是你可能缺水了，嗯，所以你就多喝点水，嗯，就是用这种最基本的方式去辨别，嗯，我其实觉得就可以了，没有一定强迫。比如说像我刚刚说我自己本人不太想要喝白开水，可是因为像我现在一直讲话一讲话，其实我现在就很想喝水。
1: 对，在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什么时候，欸，喝一口白开水很舒服，
0: 啊，对
1: 啊，
0: 就是所以我觉得不用，真的不要把这种事情变成一个压力的，嗯。然后还有人很常问我说，因为现在很多减重的派别，就是他会故意强调说你每天要喝很多的水。嗯，对。然后有一个人，我觉得他很聪明，他就问我说，我想要请问哦，就是这个减重的过程中，一直很多人要强调喝很多水这件事情，到底是实际上这样会消耗比较多热量呢，还是说其实只是让你饱而已？然后我就觉得他问得很好，嗯，就是因为其实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据告诉我们减重要
1: 喝
0: 很多
1: 水，
0: 嗯，对。那我觉得饱是一个确实的，因为你吃饭前你灌了一大杯水之后，其实你
1: 会
0: 吃不多，嗯，
1: 食欲，没错，
0: 对，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一定。你看我没有这样强迫自己一直喝水，我也是瘦瘦的，
1: 啊，对呀，
0: 啊，就是
1: 因为你还很有自制力啦，
0: 对，
1: 所以要维持健康的体态哦，都要有一些正确的健康概念，
0: 是，
1: 然后你可以持之以恒的做，这才是重点。
0: 对，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台北享心代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来跟我们说健康饮食、健康减重的重要性，还有我们也会谈到运动也是不可或缺的。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继续的请教孟凡。孟凡，刚刚就要请教您哦，您到了这个高雄的这个企业演讲，三个小时都要讲跟血糖相关的话题哦，你要怎么样撑这三个小时？
1: 没错，
0: 还是说可以让他们发问？
1: 对，他三个小时是拆开的，就是分三次。
0: 嗯，
1: 对，然后我已经去第一次了，下个月要去第二次。可是他们员工人数很多，因为他们物流业，所以他们不能一次太多人离开岗位。所以是我讲三个小时，但是我是讲三场一样的东西。
0: 啊，
1: 对，
0: 啊、okay,
1: 对
0: okay,
1: 啊，下个月再讲第二场。
0: 嗯，
1: 那我第一场我就是跟他们介绍基本的，就是说，比如说六大类食物里面，就是哪些会影响血糖。就是血糖就葡萄糖嘛，所以就是很直接的，就是说如果这东西吃进去它有碳水化合物，然后它分解到最后可以产生葡萄糖，那个东西你的血糖就会上来。
0: 嗯嗯，
1: 对，所以比如说六大类食物里面主要就是淀粉嘛，这大家都知道，然后水果嘛，然后再来一个是牛奶，因为牛奶有乳糖。
0: 嗯，
1: 对，所以主要是这三个在影响血糖。嗯，那含糖饮料不用讲嘛，就是肯定会影响血糖。嗯，或是你吃甜食什么的。
0: 嗯，
1: 对，所以低糖因为是最基本的，我觉得一定要让他们先了解这些东西。嗯，所以我就是比较仔细的介绍这个基本的生理学的部分啦。
0: 嗯嗯，
1: 对，然后我有带到就是我的不听话个案的那个血糖给他们看。
0: 是，
1: 就是我有一个个案，他从我在台大医院的时期就已经跟我的诊了，他现在50岁出头的男性。
0: 嗯，
1: 他刚来找我的时候才39岁，他39岁的时候他已经糖尿病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是吃东西就是乱七八糟。
0: 嗯，
1: 因为他当时是在那个机场当机务人员，修理飞机的。
0: 哦，是，
1: 对对对，然后他吃东西可能就他可能又有时候要夜班。
0: 嗯，
1: 对，所以他吃东西就是乱七八糟，然后都吃机场的一些东西。嗯，他的糖化血色素啊，从来我认识他到现在十几年了，从来没有低于 7.0 过。就糖尿病患者他们的目标是 6.5 到7嘛，正常人是 5.6 以下。
0: 嗯，
1: 5.7 到 6.4 叫做糖尿病前期。
0: 嗯 嗯
1: 对，那他就是从来没有低于7。
0: 嗯，
1: 对，然后他就是跟我跟到现在这个诊所，因为现在流行那个装连续血糖检测器嘛。
0: 嗯，
1: 就是可以看你24的小

0: 导致了血糖变化。那他很有趣哦，他的慢性处方签的糖尿病药他还是在台大医院拿，可是他每次因为糖化血色素这个东西是三个月抽一次，他是看长期的状况，他每次在隔次抽血的前大概一个月或两周就会跑来我的诊所找我装那个连续血糖监测器，我都说你这个临时抱佛脚，就是我都不知道你前两个月在吃什么东西，然后对，然后再回来装，然后他最近又回来装了，就他上礼拜装完嘛，前三天他连续三天给我喝含糖饮料，一天喝可乐，然后一天喝什么有糖的绿茶，然后喝什么，然后就被我骂，就被我臭骂一顿。我就说
1: 他就是一点没有想要改变啊，
0: 他有微妙的改变，但就是不多、对，然后我就一直骂他，我说你就是这样乱搞你的血糖，然后冲到300啊什么的这样子、对对对，他很好笑，他也不介意我分享，我经过他同意把他的那个血糖数值贴在我的粉砖，然后跟那个高雄那些人讲、他们每个人看到都快笑死他，因为那一天的饮食他就是乱吃啊，什么吃了一碗饭之后然后又吃香蕉，然后再宵夜给我吃什么四神汤加上某个东西，反正就是淀粉一堆这样子，然后就是血糖就是这样咚咚咚乱冲这样。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大家真的要有一个认知，是高血糖这件事情就是短时间确实不会有什么影响啦，你不会因为一次的血糖冲到300你就怎么样，可是长时间下来其实最可怕的是并发症啊、就是肾脏坏掉嘛、然后眼睛坏掉嘛、因为那个血管特别细特别密的地方就特别容易坏掉，因为那个眼睛视网膜很多小血管嘛、然后那个肾脏里面本来就很多血管，它要负责过滤你的尿液啊、你可以想象就是那些很细很小很薄的微血管，然后它里面都在输送糖水啊，那一定会坏掉啊、因为你东西泡在糖水里它肯定会坏嘛、还有一个是那个脚底就神经病变嘛，所以那个糖尿病的那个有进入医院的追踪系统的那些个案，他们会隔一阵子会做一次什么眼底检查、就是帮你照你的视网膜、然后也会做一个很有趣的是脚底的神经检查、我们以前有做过，就是个案就躺在床上嘛，然后我们就拿那个小针、然后去你的脚底这样点、然后你就告诉我你有没有感觉、对啊，如果他已经有神经病变的话，就是会有的时候你点到某个点但那个案完全没有感觉，对，那、就是你可能就有危险这样子，
1: 就是说他的脚底神经已经比较迟钝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还有个是肾脏的检查，肾脏就抽血检查嘛、看你的肌酸酐就是反正是多少这样、对啊，然后我那个很皮的个案哦，我觉得很有趣，他上次回来还跟我说我的肾脏很健康，他说什么杨医师说我的肾脏很健康，他要帮我检查肾脏指数这样子，他就很得意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哎、你这个不知道可以健康到什么时候，因为肾脏要坏掉有的时候真的是，当然慢性肾脏病不会是突然间的啦、但是它累积到什么阈值的时候它突然间就是、因为你前面都不好控制嘛，
1: 对对，
0: 它就进入那个不健康的阈值、这很难讲、所以我就是劝他你好好控制你的血糖、然后他不是前三天喝含糖饮料被我骂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那三天在搞不定钱的事情，他心情不好就给我乱吃、然后他说这几天台湾的股市很好所以他心情好了，然后他血糖就真的很漂亮哦，都在200以下、
1: 所以可见这个心情会影响我们身体健康耶，就是要常常保持开心也很重要，
0: 一定会、心情会影响身体健康，就是心情也会影响你吃东西、很多人就是心情不好就乱吃啊，用吃来纾压，我们谈过的那个情绪性进食嘛、它应该就是这种的啦、现在心情好了就好好吃，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样，
1: 但是很难，因为如果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可能这方面也是一样哦。
0: 对，
1: 那怎么样让血糖保持稳定你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什么？
0: 我觉得除了就我们刚讲控制那个含糖食物的分量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改变进食顺序，这个我第一堂也有跟他们讲、现在很流行的这个先吃蔬菜然后再吃蛋白质、最后吃淀粉这件事情，就是它是有确实的科学证据的，因为我为了讲这场演讲我有去找几篇 paper 然后直接给他们看那个图，非常的厉害哦，就是他就是找健康跟糖尿病的，然后就是让他们吃一模一样的东西，但是一组可能就是先吃淀粉再吃其他东西，另外一组就是先吃蔬菜蛋白质然后再吃淀粉，你就看到那血糖非常的明显，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可是那个先吃淀粉那组他血糖就是直接冲到最高，那比较后面吃淀粉的他就是比他低了很多啦，就是那个波形很明显，就是一个很高的山跟一个比较低的山，但他们是吃一样的东西，对，所以光是改变进食顺序这件事情就已经可以达到 很显著的一个降血糖的效果，让你血糖比较稳定。嗯，对，所以第一个是说，如果你已经觉得你的淀粉吃的很少了，比如说你已经都是一餐只吃半碗饭了，坦白说我不会叫你再吃更少。对，所以如果你吃半碗饭你血糖还是高的话，那你可以考虑就是我刚刚讲的改变进食顺序，把淀粉铺在最后吃、嗯、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嗯、我之前也是在台大医院的时候也碰过一个个案，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就他来咨询也是因为他糖尿病前期，嗯，一个阿伯、嗯、然后他三餐都吃得很健康，然后也有规律的运动，所以我听完他的三餐饮食，我就觉得他没有需要去减少他的淀粉量，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方法。那个年代，我觉得这可能有10年前，那个年代这个方法还没有红起来、嗯、我说你改变进食顺序试试看、嗯、结果后来隔了几个月，我有一次在医院里面巡访的时候，他刚好路过，然后就把我叫下来，他就说那个营养师谢谢你上次跟我讲那个方法，他说他光靠那个方法糖化血色素就降回正常的数值里面了、嗯、对，所以这个方法是实证有效的、嗯、对，那但是必须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你用了这个方法然后你也控糖了，然后你血糖还是高的话，那就是你真的有问题啊，那你就不要排斥去看医生吃血糖药，
1: 那就可能有点遗传或者是病态那样子。
0: 对啊，像我就是嘛、嗯、我就是遗传性的啊，所以我的控糖能力就是很差嘛。所以如果你已经做到了你控量了，你也做到了运动，哦，我现在还有运动、嗯、然后你也做到了改变进食顺序，你全部能做的事情都做的时候，那你就是考虑吃药。我很不喜欢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干脆全部都不吃淀粉，因为淀粉是你身体必须要的一个东西啊、嗯、就是你不是为了控糖然后你就都不吃淀粉、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嗯、对，所以就是如果是真的你各种努力都做了，那需要吃药的时候还是吃药，因为吃药其实就是帮你控制你的血糖。我觉得还有一个老一辈的人常有的观念，他们觉得吃药就会伤身，嗯，吃药伤肾脏什么什么的，可是医生们讲过很经典的话，他就说你担心吃血糖药让你的肾脏坏掉，但是其实你不吃血糖药，你血糖乱七八糟，你肾脏才会坏掉。嗯，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要有正确的医学观念很重要啦。嗯，对啊。
1: 可是像这种血糖药，是不是有些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就让你吃的比较少？
0: 其实不太会，就是传统的这几种用行之有年的血糖药不太会抑制食欲啦。嗯，那现在新兴的就是这个嘛。猛健乐或者是什么的、嗯、它确实就有抑制食欲的效果。嗯，对对对对，所以看你吃，如果是口服降血糖药物比较传统的这些，像那个 metformin 是最通常医生第一颗开的就是 metformin 这种的，它不太会抑制食欲啊。嗯，所以我觉得还行，就是不用。
1: 那为什么有一些糖尿病人会越来越瘦的那种感觉、
0: 哦、那是控制的很差
1: 哦、
0: 就是不是吃多喝多尿多嘛，嗯，那个很多人刚开始发现的，嗯，就是你吃很多但是却一直瘦，有些人一开始还以为得癌症，有没有、嗯、不是，是糖尿病，就是因为你的身体胰岛素已经失去它的作用了、嗯、就是你吃了很多碳水对不对，但是那个胰岛素没办法发挥作用，所以那个糖分进不到你的细胞里，它就都在血液里头，嗯，进不到细胞里就排出去了、嗯、所以更严重的就是以前什么尿尿的时候你看马桶有蚂蚁、嗯、就是因为你的糖都完整的从尿里面跑出来了、嗯、所以蚂蚁就来了嘛，因为甜甜的、嗯、对，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你会一直瘦，因为你身体吸收不了养分，虽然你吃的热量可能很多，你又吃的很甜什么的，但是就是还是一直瘦。这通常是很极端，就是真的你糖化血色素十几的这种，在医院看过的、嗯，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嗯、对，可是通常七啊八啊之类的就是不太会，我比较少碰到。哦，我刚刚讲的那个皮皮个案，他那天就问我一个问题，他就说、哦、因为我叫他减重，他有点肥胖、嗯嗯嗯、他就说可是不是糖尿病人不能瘦吗？我说不是，如果你是肥胖或者是过重的状态，你又有糖尿病，通常你成功的减重你血糖都会降下来。嗯，对，所谓就是糖尿病人不能瘦，他讲的是慧芝姐刚讲的那种，就是真的血糖太高了，然后又没有控制血糖的时候暴瘦，那个是不健康的瘦、嗯、所以这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嗯，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难怪哦，因为以前我们都以为说糖尿病人应该是胖胖的，但后来说发现他们就瘦瘦的，
0: 对，
1: 而且有时候发现他们吃了药以后好像感觉更瘦， 然后那种感觉就是不是很健康的瘦的感觉。
0: 哦，嗯，我爸爸也糖尿病二十几年啦，嗯，对啊，
1: 他都有吃药控制，
0: 他控制的很好，他糖化血色素大概都在 6.2 到 6.5。
1: 然后这个去控制他主要是因为怕影响到肾脏的功能还有
0: 其他
1: 的
0: 慢性病，嗯，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真的是并发症啦，嗯嗯，后续的这些，嗯，你肾脏坏掉你生活品质一定差的嘛，你要洗肾啊，嗯，
1: 对，
0: 就是坏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嗯，就得洗肾了嘛，啊，眼睛看不到更麻烦，嗯嗯，然后脚底病变那个也是啊，就是有些要截肢严重的，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 嗯可怕的是这些，
1: 嗯，那所以有哪一些除了说我们去检查出来这个数值之外，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预先可以感受到说你可能要注意
0: 血糖，
1: 你血糖高了，对，或者是糖尿病的侦测，您刚刚也

0: 哦，那已经后期了，
1: 那个是后期
0: 了才没感觉哦。
1: 对，不会你一开始就这样，哦，所以那个健康检查还是很重要，定时健康检查很重要啦。而且我会鼓励大家一定要特别去验糖化血色素这个东西，因为糖化血色素我刚刚讲它是看三个月的平均值嘛。你如果只验饭前饭后血糖，其实看不出，就是比如说你前一天刚好就故意很乖都不吃东西，然后你血糖就看起来很漂亮，有没有？可是糖化血色素是骗不了人的啦，所以因为它三个月嘛，所以我建议大家健康检查一定要验这个东西，因为我知道政府现在有成人健检，不知道超过几岁然后可以免费做一次嘛，就我去年做我才发现成人健检的套组里面不包含糖化血色素，所以我就主动加盐加钱加盐，对，所以大家也可以这样做，我觉得
0: 会比较完整，而且提早的了解你大概自己的糖尿病的状况如何，是不是可能有糖尿病，
1: 对对对对对，
0: 了解自己的血糖的问题。所以啊，体重还是不能太重，因为不只是糖尿病的问题，还有可能也连带的会让其他的器官负担很重啊，比如心脏啦、血管啦、胆固醇啦、这个阻塞啊、中风什么都有可能。所以说减重其实就是我们维持到标准的体重还是蛮重要的。那这个食物的选择就有技巧了，刚刚孟凡也跟大家提到，你甚至吃东西的顺序这都蛮重要，关系到血糖。那其实食物的选择还是有它的重点的。
1: 有啊，就是我通常就会分六大类食物来跟大家做介绍嘛。首先是这个
0: 全
1: 谷杂粮淀粉的部分，对，淀粉的选择其实就是我们先讲外食好了，就是我会建议大家选择比较干净的淀粉，就是什么叫脏的淀粉，就
0: 是
1: 复杂啦，复杂淀粉像什么炒饭，它很复杂，因为加油，
0: 对，
1: 要油才可以炒，而且它要炒得很好吃的话，它的油就要很多，
0: 对，
1: 才会粒粒分开。
0: 我觉得外面的餐厅呢，它为什么会好吃，都是因为它的油很多，然后这个调味也很重，还有火候也很够啦。
1: 对，所以炒饭就是一个很复杂的淀粉，
0: 是
1: 就是减重的时候不建议吃的东西。对，不然就是你要吃你就是控量，因为外面那个餐厅的炒饭就是那种便宜的，有没有，它不是到一个纸盒方方的然后铺满这样，你去外面小吃店买的话，
0: 对，
1: 哦，那个都是超级多饭的，就是它那个一定超过你一餐需要吃的淀粉量。对，然后还有很可怕烩饭，那个也是复杂的淀粉，对，烩饭就又勾芡嘛，
0: 是
1: 哦，又是那个不乖个案，他这礼拜也给我去吃烩饭，
0: 因为有些人他就很爱吃烩饭，
1: 他那天晚上血糖就冲超高，我就跟他说你不能吃烩饭啊，就不能吃。其实我很讨厌讲不能吃，
0: 因
1: 为什么东西都能吃，
0: 他就会觉得被限制住，他就更想吃。
1: 可是因为这个人就是欠骂，所以我就跟他说你看看你这个血糖这餐冲成什么样子，你就不适合烩饭啊，对，因为勾芡，然后这种就叫做所谓复杂淀粉，所以与其你去吃炒饭或者是烩饭，我宁可你吃白饭类，就是白米饭就好了。那就是每个人会有他适合的分量啦，比如说我那个个案，因为他其实蛮高的，有没有，他180公分，其实他是一餐可以吃到一碗满满的饭的人，所以我也不会叫他减到什么八分满半碗啊，所以我给他的量其实就是你一餐就是一碗的饭，可是你要配够的青菜跟够的蛋白质，对，然后你可以就我也是叫他先吃青菜跟蛋白质这样子，对，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他去吃自助餐，有没有，他照着我的方法点的时候，他血糖其实就很漂亮，对，我就跟他说，
0: 所以你看还是有差别的哈。
1: 对啊，他一样是吃一碗饭啊，也没有特别少，对，所以回到全谷杂粮类的部分，那再来就是精致的会比较不好嘛，就比如说你白米白面，但是白米你说它不好，我觉得它还是比刚讲的那些东西好啦，因为它精致的过程中会不好，原因是它的膳食纤维被去掉了，但是膳食纤维是一个可以缓冲血糖的东西，所以你吃同样一碗白米跟同样一碗糙米，你的血糖也会长不一样嘛，就是它碳水都一样多，但是糙米的话血糖会比较漂亮，对，所以它是因为差在膳食纤维的关系啦，那但是有的人就真的很不喜欢吃糙米啊，那我就说好吧，你吃白米也可以啦，但你就是一样掌握那个先吃很多膳食纤维跟蛋白质的方式，这样子你就算吃白米你的血糖也不会冲太快，对，哦，还有一个现在那个健康便当超爱放的就是紫米，紫米齁，我必须说虽然说它有花青素，它也有膳食纤维，它很健康，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我看很多装那个连续血糖监测的个案，他们只要吃健康便当那个血糖就是爆掉，原因是紫米它是糯米，糯米类的东西就升血糖升很快，我真的

0: 的那么多个案里面无一幸免，只要他吃紫米饭，那个血糖一定是冲超快。
1: 哦，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如果你已经有血糖方面的问题的话，就是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不会选择吃紫米饭啦。
1: 嗯哼，
0: 对。可是其实紫米它有紫糯米跟另外一种它是黑米，有没有？
1: 嗯，
0: 黑米也有黑糯米跟黑糙米，所以你如果特别去选到，可是老实说外面的不太会是黑糙米。
1: 嗯，
0: 对。可是我去超市认真找的时候有找到过，
1: 嗯，
0: 如果你是选到的是糙米类的话，那血糖就不会长那么可怕。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是精不精致的差异，又或者是你吃麦子，
1: 嗯，
0: 你吃整颗的麦子它就是很完整没有精致的东西，嗯，可是它被变成面包，
1: 嗯，
0: 先变面粉嘛，然后再做成面包，它就变得很精致了。
1: 嗯，
0: 所以可是面包有分哦，
1: 也分，
0: 你是
1: 对，的确是，
0: 你是吃白面包，你还是你是吃多谷面包，
1: 是。
0: 如果你是吃多谷面包的话，其实血糖不一定会冲得很快，
1: 嗯，
0: 可是你吃白面包，它就会冲很快嘛，
1: 对
0: 对。然后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就是你要去选择，嗯，还有每个人也会不一样，
1: 嗯哼，
0: 对。因为就是这堂课也有跟高雄的那个从业人员讲的，就是我自己有做的测试嘛，
1: 嗯，
0: 就是我吃等量碳水的地瓜、白吐司、白饭跟白面，
1: 嗯，
0: 去做我的血糖测试，
1: 嗯哼。
0: 我个人吃起来血糖冲的最高最高最高的就是地瓜，
1: 嗯
0: 嗯，所以就是地瓜是一个很健康的食物，这个无可否认，可是就是它会让我的血糖冲很高，
1: 嗯，
0: 对，所以每个人其实也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1: 嗯，
0: 对，所以我蛮鼓励，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你对血糖很在意，然后你想要了解自己的血糖状况的话，
1: 嗯，
0: 现在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东西连续血糖监测器，它其实不贵啊，一颗2200可以装两个礼拜，
1: 嗯，
0: 而且你去药局买就有了，
1: 嗯，
0: 就是你可以试试看啊，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1: 嗯，好，那讲了这个全谷杂粮类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豆鱼蛋肉类哈。
0: 对，
1: 这个是大家都会普遍摄取的，
0: 是，嗯，是，豆鱼蛋肉类就是蛋白质嘛，
1: 对，
0: 所以我们主要摄取这个种类的食物就是为了得到良好的蛋白质来源嘛，
1: 嗯，
0: 可是它会附加的一个东西是脂肪，就是它有分成超高脂、高脂、中脂跟低脂四个组别，
1: 嗯嗯嗯，
0: 对，那每种食物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如果目标是减重的话，
1: 嗯，
0: 你当然就是要选择中脂或是低脂的，因为那个脂肪一公克就是9大卡嘛，
1: 嗯，
0: 啊，碳水跟蛋白质是4大卡，
1: 嗯，
0: 所以你吃脂肪它就是一个浓缩的热量来源，
1: 嗯
0: 嗯，而且如果你是豆鱼蛋肉类，我们撇开豆跟鱼不讲，如果是肉，
1: 嗯，
0: 那它越高脂它的饱和脂肪也会比较高，
1: 对
0: 对啊，饱和脂肪一高就是什么胆固醇就会上升，
1: 嗯，
0: 对，所以豆鱼蛋肉这个顺序是有原因的，就是优先的顺序
1: 哦，所以豆胜于鱼，就是，胜于蛋，胜于肉，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海鲜听说也是会高胆固醇的，对不对？
0: 欸，其实就是海鲜，它是，哦，有些海鲜它是本身食物胆固醇比较高，可是其实食物胆固醇不一定会直接影响血胆固醇，
1: 嗯哼，
0: 这个已经这十年来被推翻了，就是以前会认为要控制胆固醇的东西嘛，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持比较保守的概念，因为我看一些 paper 它是说大概3/4的人吃高胆固醇的食物血胆固醇不会升高，可是还是有1/4的人会，所以你无法担保你是哪一类的嘛，那除非，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要定期健康检查，就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胆固醇高的人，其实我不觉得你吃海鲜会怎样啊。如果你已经高的话，然后你可能可以试试，我都跟他们说试试看啊，你就是还有蛋，因为蛋的蛋黄一颗胆固醇就蛮高的嘛，
1: 嗯嗯嗯，
0: 你就可以试试看说你一阵子的食物就是刚好吃比较多蛋，然后去抽个血看看你的胆固醇有没有上升，然后一阵子不吃再去抽抽看，对，你大概就可以推测你是属于那个会被影响的人，
1: 嗯，
0: 或者是不会被影响的人。
1: 对，那像也有很多人是所谓的痛风患者，哦，
0: 对，
1: 那他们就很忌讳吃高普林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高普林的东西是存在于哪些食物里面呢？那常常就是说，
0: 哦，
1: 哎，豆干类什么也会有啊。
0: 哦，没有，
1: 哦，
0: 没有没有，
1: 结果没有，对不对？
0: 豆制品没有高普林。高普林是海鲜，一些海鲜，
1: 海鲜嘛，
0: 然后那个香菇。而且菇类很有趣，菇类只有香菇是高普林的，
1: 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去污名化，就说什么豆干是含高普林，因为很多人就说他痛风然后就不能吃豆干，可是他拼命吃海鲜，
0: 就是那个 豆干、豆腐、豆浆都不是高普林的。
1: 是的，
0: 高普林的是发芽的豆类啊，什么黄豆芽、或者是你吃整颗的黄豆，它确实好像是归在高普林类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其实食物的普林对于血的尿酸的影响啊，就是也不是那么的直接。老实说，那个比起这个啦，更需要的是比如说你不要喝酒
1: 哦，
0: 因为喝酒你那个普林一定是糟糕，尤其是啤酒特别糟糕、对，然后你要多喝水、因为多喝水你可以把普林代谢掉。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会比你硬要去完全不敢吃这些食物来重要。还有这些也是一个量的问题，比如说
1: 是
0: 我不相信你吃一朵香菇你就会隔天俩起来，不会不会、啊，还有比较忌讳的是喝汤或是什么精这类的东西啦。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普林就是会流到汤里面，所以像有痛风的问题的人啊，他不是不能吃火锅，他是不要喝那个火锅的汤。
1: 嗯，
0: 就你把那个料烫一烫夹起来吃的话，其实是 OK 的。
1: 嗯，
0: 还有高普林的痛风患者，他们的蛋白质也不能太多。
1: 嗯，
0: 对，所以就是整体来看的话，我觉得与其去跟他说哦，你绝对不能吃虾子哦，这种事情，就是其实你吃一只虾不会怎么样。所以就是这种东西真的是
1: 对，而且还有体质的问题，我真的觉得体质很重要。当然你要好好的去维护，因为不管你什么样的体质，你也可以去改善它嘛， 对不对？
0: 对
1: 对，这个都是正确观念很重要。那再来，我们再看到的是这个乳品类哈，我知道这个孟凡本身就很爱喝牛奶哈，像我就乳糖不耐症，我不爱喝牛奶，但是我们避不开很多乳制品啊。说真的，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就会吃到喝到。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那乳品真的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嘛？豆浆可否取代呢？
0: 不一样啦、
1: okay.
0: 老实说乳品类最特殊的就是它的那个钙含量很高嘛，就是 1cc 的牛奶就会有一毫克的钙、这件事情是任何食物都没办法取代的。那有啦，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以前也分享过素食者的补钙圣品，就小方豆干，小方豆干的钙非常非常的高、那个是因为它制作过程中加了那个石膏嘛，就是豆腐在做的时候不是要加食用级的石膏嘛、石膏本身就带着钙，然后小方豆干的做法又比豆腐再更浓缩一点，就是它会再把水分拿掉更多，所以它等于那个钙含量就被更浓缩，那它当然是个很好的东西啊。那或者是比如说小鱼干或者是什么、有的人会说芝麻，可是这个跟牛奶不能相提并论的是因为说、芝麻它是油脂类，你不可能一次吃太多、还有它的钙吸收率不好，因为它有一些植酸等等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有研究做出来芝麻的钙吸收率是很差的。然后再来是小鱼干，小鱼干当然吸收率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你也不太可能一天吃太多小鱼干嘛、对，所以牛奶是一个很方便啦，就是而且它是用喝的，所以你把干的东西跟湿的东西去比较，它钙含量也不太对啊、因为一个是干的一个是，你真的要比的话，我觉得你用奶粉比啊才比较合理嘛，你用奶粉跟芝麻跟小鱼干比，其实就不会差太多那个钙含量、对，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真的有乳糖不耐症的话怎么办？就是我也没有觉得非得喝鲜乳不可啦。牛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在六大类食物里面只有它是三大营养素全部都有的，就是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脂肪，而且它的分布很平均这样子。对，那你如果真的要喝豆浆取代牛奶的话，就是额外补钙嘛，看从其他的食物去获得钙，我觉得也没有不行。对，可是豆浆它本身不是个钙高的东西哦。以前有些人也会这样以为哦、就觉得哎、我不喝牛奶我喝豆浆就好了这样、那钙是摄取不到的、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燕麦奶。
1: 对，
0: 燕麦奶
1: 讨论过。
0: 对，是全谷杂粮类，然后它确实高钙，但它的钙也是额外添加的。对，我觉得我没有不赞成额外添加啦，所以如果喝豆浆的人你可以找到什么高钙豆浆，其实我觉得也很乐见其成，没有关系、对，只是我觉得大家不要一直把牛奶污名化嘛，该这么说吗？对，然后牛奶的话、基本上现在也不再提倡非得喝低脂不可了啦。因为也是这几十年的研究发现说，其实你不管喝全脂还是低脂乳，对于这个不管是肥胖啊或者是心血管疾病的影响、没有太大差异。对，因为传统会认为低脂乳的这个脂肪含量是全脂的一半嘛，那就觉得说这样子可以减少肥胖的风险或是什么，因为它有饱和脂肪，它是动物油嘛，那它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吧吧。可是这样做出来研究看起来这两种种类的其实没有差太多。对，所以就是现在不会鼓吹说非喝 低脂乳品不可这样子、嗯、对，所以牛奶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乳糖不耐的话、嗯、其实蛮建议可以喝。

0: 啦。
1: 那鲜奶跟保酒乳之间的比较呢？
0: 哦，鲜奶跟保酒乳其实它是在杀菌的差异。嗯，对，因为我就是去年底开始重启我的 YouTube 频道，就是拍六大类食物嘛、啊、对，然后最新的一集就是这个月才上的，是就是乳品类、嗯、然后里面就有介绍到那个保酒乳跟鲜乳的营养其实是差不多的、嗯、那他们差在那个杀菌的方式、嗯、就是保酒乳是高温短时间，但是时间会比鲜乳再长个几秒，然后温度可能也比鲜乳再高一点点、嗯、类似这样。还有它在包装的过程是无菌包装，所以它就可以摆得很久，而且它不用放在冰箱，它并没有添加防腐剂、嗯、没有，它就是单纯用无菌包装加上高温杀菌去达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讲这件事情之后，下面有人在问，他就说现在台湾的鲜乳也都是高温短时间，那到底跟保酒乳差在哪？他是真心在发问啦，他问说是不是就只差在包装、嗯、我就跟他说没有没有，就是都是高温杀菌，但是那个秒数跟那个温度还是有一点差异。嗯，然后下面有一个很偏激人就去留说，那都厂商的阴谋啦，台湾的乳制品鲜奶卖太贵。他的意思是说，他认为保酒跟鲜奶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啊、对，但没有，是不一样的。那营养价值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因为蛋白质就是碳水这三大营养素不会变。然后还有牛奶，它很特殊的一个是维生素 B2、嗯、B2 也不会怕热，所以它也不会因为变保酒乳它 B2 就变少。嗯，对对对对，所以大部分牛奶主要要摄取的钙也不会变少啊，就是牛奶比较重要的这些营养素不会因为保酒乳或是鲜乳有差异啦。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是风味吧，喝起来感觉不一样这件事情、
1: 嗯、对
0: 对，所以我觉得都很好啊。
1: 那保酒乳或者鲜乳现在有一些会加一些东西进去，比如说什么什么口味、哦、什么什么口味、哦、可是这种口味感觉好像不是很天然、
0: 啊、口味当然我就对我个人也不买有口味的那个牛奶，
1: 它等于是加了香料跟色素、欸、
0: 对，一定是香料啊、嗯、对。然后还有就是其实大家能在那个冷藏柜拿到的那个不一定会是鲜乳哦，有的时候是叫乳饮品、嗯、
1: 对
0: 对，我自己常喝的那款就叫乳饮品、哦、乳饮品它的定义就是它是用比如说奶粉或者是浓缩乳再去还原成跟鲜乳一样比例的这个牛奶哦，对。那我个人呐、啊，我不排斥这件事情，对。
1: 而且最主要是还有保存的问题嘛，鲜奶的保存是会比较短的。
0: 哎、欸，可是我家那款乳饮品，它的保存期限也没有很长，就是我常喝的那款。哦、然后还有它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营养素，哦、比如钙啊、D 啊之类的东西。然后有的我很爱喝的那款，它还有添加一些胶类去增加它的口感，洁蓝胶、嗯。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洁蓝胶是一个天然的碳水的东西。嗯，我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啦、嗯、对，所以我长期都喝那一款、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各取所需啊。我个人比较坚持的只有就是像那个慧智姐讲的就是香料这些事情。欸，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是完全排斥香料啦，
1: 因为就想要换换口味嘛。
0: 对对对对，可是我就没有爱啊，所以我就不会买有香料的、嗯、然后或者是我一定不买是有糖的，嗯，额外加糖哦、喔、不是牛奶本身的糖、嗯、所以我不会买什么苹果牛奶啊、巧克力牛奶，对，就是我大概就只坚持这个吧。
1: 对，因为那个就会比较甜啊，
0: 对，可是
1: 大家喜欢喝甜的时候会选择。
0: 对，可是就是我也很尊重大家的选择，比如说有些人他很提倡一定要喝天然的东西、嗯、所以他觉得乳饮品我不行，我就是要喝鲜奶、嗯、那当然也 OK 啊，也没关系嘛、嗯、那你偶尔真的很想要喝巧克力牛奶的时候喝一罐，也不会因为你喝那一罐就怎么样啦。
1: 没错没错。诶，那像这个我就想到果汁，现在有一些果汁所谓的还原果汁啊，或者果汁含量含 20%、
0: 啊、是
1: 或者 90%， 这个我们要怎么选择比较好呢？
0: 我的建议是不要喝
1: 哦，那种果汁其实都不大好。
0: 我觉得你就吃水果就好了。
1: 对，是没错。
0: 但
1: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啊、因为他觉得方便他就这样倒出来就喝嘛，而且现在很多大卖场美式卖场的很多这种啊，他比如说是什么荆棘加柠檬啦、
0: 啊哦、很甜啊，
1: 对，各式各样的口味都有，奇异果啊什么，然后大家看就觉得说哇这就是水果，感觉就很健康，所以就会买，可是其实喝起来的口感当然就是偏甜啊。
0: 我自己小时候都觉得很疑惑是那个什么柳橙汁有没有、
1: 哦、对，
0: 就是超商卖的柳橙汁，它写100%有没有？可是你跟那个那种路边的发财车挤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啊！
1: 是，
0: 我一直
1: 路边发财车才是100%，
0: 就是我是不懂啦，我是无知，我不懂为什么会这样。对，但是我是鼓励大家，如果要喝果汁的话，
1: 还是吃水果或者自己炸吧。
0: 吃水果最好。那对对对，如果你真的想喝，你就是自己炸或者是那种现炸，你可以看到它是现炸的。
1: 是，而且台湾喝这个很方便，现炸的果汁
0: 啊，不要加糖，
1: 对，
0: 不要一定要
1: 它是天然的。对，
0: 其实我觉得是 OK 的。
1: 对，又。

0: 方便。
1: 至于说一般市售那种瓶装的那个，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啊，我个人。
0: 对，好，再来我们讲到蔬菜类，蔬菜其实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它不管是在减重在我们的健康里面都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对，
0: 但是大家有时候会误会蔬菜，就是他自以为吃的蔬菜、可能那东西其实不是蔬菜，或者是个量是不够的。
1: 对，
0: 还有一些就是小朋友或者某一些大人也 是他就不喜欢吃青菜，
1: 是
0: 啊，这些都是问题、
1: 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蔬菜种类的部分，像玉米就是一个常被大家误解的东西啊、玉米都被归在蔬菜类。除了我讲的那个就是汉堡排的店之外，我昨天晚上看诊的中间吃晚餐时间，我跑去买那个串烧，然后串烧，对，串烧它就有一个蔬菜区，然后我就在那边看，里面又有玉米，我就想说啊，那就不是蔬菜。然后因为我昨天晚上就特别想要另外买的是蔬菜，因为我自己有带一个中午没吃完的三明治，然后我又买了豆浆当蛋白质，我就缺蔬菜，所以我在附近晃一圈，我只找到那个串烧店可以让我只买蔬菜，所以我点了青椒、香菇、茭白笋跟四季豆，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蔬菜的种类不要搞混，或者是比如说像山药也不是蔬菜啊，
0: 对，
1: 山药是淀粉嘛，南瓜也不是蔬菜啊，南瓜也是淀粉，对，所以大家要记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蔬菜。然后我个人觉得你没有一定非得吃叶菜类啦，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找不到叶菜类，你喝个萝卜汤那也是蔬菜啊，
0: 对，
1: 真的，
0: 根茎类、
1: 就是、对啊，对，根茎类也有分淀粉根茎跟蔬菜根茎，红萝卜白萝卜就是蔬菜根茎嘛，
0: 是
1: 或是什么大头菜，那也是蔬菜根茎、可是如果你说什么地瓜、马铃薯，那绝对就是
0: 淀粉。
1: 对对对，淀粉啊、哦，马铃薯、
0: 马铃薯、
1: 啊，怎么了？
0: 因为我想
1: 到马铃薯最近的发芽事件嘛。
0: 对对对。
1: 其实我没有追这个事件啦，
0: 但是我要分享啊，这个马铃薯发芽，这个是我们从小妈妈就是告诉我们，发芽的马铃薯绝对不能吃，因为它是有毒的，
1: 是是是，
0: 而且它跟番薯不大一样，番薯你发芽还可以吃，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马铃薯发芽是绝对不能吃，
1: 是是是，
0: 但有的人很省的话哈，他还是会把发芽那个地方挖掉，
1: 对，
0: 好，挖掉以后再吃，但我就觉得说其实尽量避免了，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尽量是国产的是最好的，
1: 是是，
0: 因为它就是比较在地嘛，
1: 是，
0: 你从这个国外运进来的它一定要很多什么农药啦，如果你说啊它就可以打什么东西让它不要长什么，那这不是更糟糕吗？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把好自己的关，但是因为如果说它真的这样流进来，那可能你去吃个咖喱饭什么你也难保会不会吃到，所以这个就是要自己小心，只能自己小心了啦，
1: 是是，
0: 发芽的马铃薯我是绝对不会吃的，
1: 是
0: 这很重要，
1: 是是是
0: 是，不过我刚刚讲到马铃薯是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醋溜、
1: 马铃薯，
0: 它有一个技巧，就是说你把它处理好以后，反正不管你要做什么马铃薯的食材，你要把它先浸水泡水，你泡一阵子之后那个淀粉会好很多、你炒出来也会比较脆，对对对，醋溜土豆丝啦，还有另外一个名词、对对对，醋溜马铃薯，清清爽爽的还蛮好吃的，所以我刚刚讲说、那个是淀粉，所以说吃的时候也是要注意，
1: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对，
0: 那淀粉可以浸水泡水把它洗一洗、
1: 是，
0: 那我是会把它泡一下，
1: 是，
0: 那我会觉得好很多、口感也会不一样，所以蔬菜还是很重要的。那小朋友如果不喜欢吃蔬菜的时候，我们其实在烹调的时候就要注意，可能把它改成一个他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蔬菜的状态，然后让他吃进去，对不对？你有没有对你儿子做过这些事？
1: 没有，我不会，我自己不喜欢这个方法，因为我自己不喜欢不代表他不可行、因为我觉得你让他不知道他吃了什么东西，他当然是吃进去，可是那个不是食欲的目的啊，食欲就是要让他了解每一种食物是长什么样子，然后它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吃它，对，所以我家两个的话，弟弟超喜欢吃蔬菜的、他比较爱吃蔬菜，他不爱吃肉、哥哥相反，哥哥不爱吃蔬菜、可是其实你好好的跟他讲，给他看一些绘本什么的，
0: 对，
1: 就是他其实还是会吃啦，他不会到完全不吃，而且他知道妈妈是营养师，
0: 我刚刚也在想到绘本的问题、就每个蔬菜你想让他只给他编个小故事，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一个方法，就这样。
0: 好，今天对于营养学我们都有一个很好对我们真的切身有用的认识，在之后节目里还会继续请孟凡来跟大家分享更多营养学上我们应该知道的知识常识，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台北享心贷诊所的吕孟凡营养师跟大家谈到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喝水的问题，还有怎么样健康减重，我们的饮食选择，谢谢孟凡，
1: 谢谢慧芝姐，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欢迎收听《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5: 我是海天石英灵。静君，我们都是在讲海边的事情啊，哈。其实事实上，我们也常碰到很多渔村里面的问题，就是生下老人家。
0: 对啊，我想很多地方都有相同的问题哦。
5: 对，就是偏乡的地方，
0: 对，
5: 都会剩下一些老人家固守的家园，但是他们希望他的后一代，然后或者更年轻一代出去外面赚钱
0: 闯荡啦。
5: 这是以前的概念啦，
0: 不过也无可厚非，因为以前的机会大部分都在城市当中比较多嘛，
5: 对，
0: 不管是就学就业也好。
5: 对，
0: 但是我们这几次哈有外访的机会，印尼我觉得令我很欣喜的是，我发现好多年轻人开始返乡了耶。
5: 对啊，其实台湾也有鼓励年轻人回游返乡，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也对故乡有贡献的事情。但其实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不知道他回去要做什么。
0: 没错。而且呢，你回去以后要怎么样维持住，就是至少能维生，不然的话你的家里长辈可能会说啊，你留在这个偏僻地方干嘛？又没有发展，也不能赚钱齁。
5: 所以真的要找出一个自己家乡的特色，然后自己又能够在这里谋得你的生活，甚至把它发扬光大的机会，还需要一点创意跟想象。
0: 没错。那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访问的这个来宾呢，他也是归于回流，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呢还小有成就咯。
5: 对，而且他非常的年轻，
0: 很年轻，
5: 才二十几岁，快三十而已。
0: 没错。但谈起家乡的事情哦，可以说是娓娓道来哦，如数家珍。那我们音乐过后呢，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访谈咯。
6: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是离岛出走的杨富慈，然后想问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各自亲近海洋的途径跟方式？
5: 静君，我们今天在澎湖啊，有一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想要采访的人，今天终于把他请到节目中，不是，是我们到他的，
0: 我们就亲自来到澎湖，因为他要离岛出走，可是我们也想离开台湾岛，
5: 我们也离岛出走，来到澎湖这边，到澎湖的红螺村拜访了杨富慈。富慈是我一直很想采访的一个女孩子，为什么？因为她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就是要把澎湖的石户修复回来。因为我们一直知道澎湖有很多的石户嘛，大概有多少个石户的历史？
7: 澎湖的石户可以追溯，就是以文献来说可以追溯到大概清朝时期。那澎湖在过去主要的渔业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是以石户渔业为重，因为我们在澎湖的群岛这边有很宽阔的潮间带，以及因为我们有玄武岩，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拿来到海边抵风抗浪来建造石户的石材，所以我们发展了这样的一个捕鱼方式。那因为石户它主要捕获的是洄游性的鱼类，没有针对是特异的物种。那我们过去的渔业的丰收那个时期，它其实是可以养家活口，所以我们澎湖也用不动产的概念来管理石户。
5: 等一下，所以石户是一个不动产？
7: 在早期可以说是这样的概念，
0: 像房屋一样。
7: 对，它其实是可以传承，然后可以继承或是买卖。那因为早期的时候建一口户它需要非常多时间跟人力，所以可能像比较小一点规模石户就大概需要五六年的时间，那所以他没办法单靠个人的力量来建造完成，所以有点像是海里的股份有限公司，那召集的股东就找了很多也想一起来投资盖这一间石户公司的人。 人一起来盖这口户。那因为有很多的股东嘛，所以他们当时就会订立契约，我们叫户部，然后上面就会有很清楚的条款，就是写哪个部位是哪个户主负责，那我们每一天捕鱼的顺序是怎么样。因为如果当天那个退潮时间
8: 大家都想要来抢啊，
7: 对，都来抢，那个渔获很难分配，对，所以那个户部都会很好的去订立跟这样子的关系，
8: 所以有一个规则，
7: 对，规则，但是看个人
8: 用部位来分配还是用时间来天数。
7: 对，渔获分配的话比较是看天数，就是今天轮到谁明天轮到谁这样子轮流。那部位的话是有点像哪个地方坏掉了，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部位是哪一个主人要负责的，他就要负责来维修。
8: 也对齁，就每个股东都要负一点责任嘛。
7: 对对对。
8: 对，这样才是一个这个互助合作社的一个概念。
7: 对对对。
8: 没错。
7: 对。但后来因为池户的发展之后，政府这边因为海洋变国有地，所以我们没办法说老户主去说这个是我家的，因为他没有法律的保障。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为了要尊重这样子的习俗传统，所以有订立池户相关的渔业权的政策。就变成说我们的户主来提供在这边捕捞的证明、建造的证明等等，他就可以申请到在这个户捕鱼的权利，但他就是每隔几年又要重新申请一次。
8: 好，那我就很好奇啊，你年纪很轻，父子看起来真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女生，你怎么会对食户这么好奇？
7: 那个时候刚返乡的时候，我当时主要是进到渔村做调查，然后是因缘际会，那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就是跟我分享说他平时会跟他的家人去石户捕鱼，然后我当时我就吓到，我想说我们澎湖不是只有七美岛有双星石户吗？
8: 大家都这样讲。
7: 对，而且我在岛上生活，就从小这边出生长大，然后我才就想说原来在我们本岛也有户吗？然后后来有一次跟着他去之后，我就对这样的传统渔法感到很有兴趣。第一个是我觉得他在捕捞的那个过程让我可以亲眼的见证说，原来我们还是有可以友善自然的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在谈永续这件事情，现在好像是要有新的方式或新的材质新的材料，但是我们其实旧有的生活方式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本来就有先天的条件，或是我们本来的本能，就是可以创造好的环境的方法，
8: 而且依靠一些自然的方法去做就好了。
7: 对，然后它又很像一个海里的城堡，因为它本身的存在建造完之后，它有点像一个人工鱼礁，就是那边会有很好对于珊瑚啊或是藻类富裕的地方，所以慢慢那边会形成一个生态系。然后另外一个是我当时无人机后来那时候刚兴起，然后那时候用那个调查工具操作的时候，

0: 我就觉得哇，就是这个户的规模，它可能跟我们的小岛差不多，然后我们的岛礁就是被这样一串又一串的户包围，就那个地理环境的景色的景观，我觉得非常壮丽。然后我才惊觉，觉得说，诶，这个即将凋零的文化，它其实还有很大的潜力，跟可以在未来存在的价值，那就一股脑就很喜欢。
1: 所以父子刚说你是返乡，
0: 我是返乡，
1: 所以你是原来小时候是在这里，
0: 我小时候
1: 读
0: 在
1: 书
0: 这
1: 的
0: 里。
1: 时候才去
0: 对，因为我
1: 本
0: 们
1: 岛。
0: 这边只有一所技职大学，所以这边长大的年轻人通常读到高中高职毕业就会离开家乡。
1: 那你大学学的什么？
0: 我大学的时候是读设计相关的科系，
2: 完全不会跟
1: 盖
2: 海
1: 石
2: 洋
1: 户
2: 或
1: 啊，
2: 者
1: 完
2: 是
1: 全
2: 生
1: 不是，
2: 态。
1: 是海洋生态相关的。
0: 对，那时候刚好我们的科系就是有去修，就是像企管那边的科系，然后那时候修到绿色企业，有点像现在社会企业的在谈这样的概念，然后那时候去到台湾本岛一些比较乡村的地方去见学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年轻人回来，那时候大概是2015那时候，然后才让我发现说，原来很边陲或是我们觉得资源稀少的地方。也是可以有年轻人回去发展，然后我们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印象的，可能公务员或者是传统的观光业。然后我就有一点想说，起心动念，我是不是也可以回到澎湖这边来去像他们一样做相关的事情？
1: 哇，这样听父子这样说，就觉得政府这十几年来推动青年返乡还是蛮有成果
2: 有
1: 的哈。
2: 成果
1: 对，
2: 哎，
1: 父子
2: 对
1: 自己看
2: 啊。
1: 到了偏远的地方有青年返乡，他自己也返回澎湖来。所以离岛出走就是你回来返乡回来的时候所成立的吗？
0: 对，他是我返乡回来之后，过了2年，当时就是跟我的另外一位伙伴佑吉，然后一起创立的。
1: 那当初就是为了就推广这个石户的修复这个工作。好，那有一个问题啊，石户已经被荒废那么久了，那连老人家他们自己都不太记得怎么修了，那你们怎么样从头开始吸
0: 对
1: 引
0: 啊，
1: 的社区的大家一起来修护呢？
0: 我当时回家乡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做调查研究，第二件事就是修复。那时候就是调查完之后，就是发现有无主状态的户，然后就想说，可以把它修复好，来以这个场域来发展看看。但是那时候还很模糊，只是想实验。那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可是我们不会修吗？怎么找到相
1: 对
0: 关的讲师？
1: 啊，
0: 对，那时候是先用有一点比较无头苍蝇的方法，就是先找了相关文献，然后知道有哪些学者在做研究。然后刚好有那一年，我就有看到有些老师在讲座的讯息，然后我就去听了。然后听完之后，我就是有问学者相关这些讲师的资讯。那时候其中一位是彭科大的李明如教授，他就引荐了这个村庄的一位师傅，叫洪振坤，我们都叫他坤塞。那他就给了我他的电话，然后我就来趁着一个下午，就想说，老人家的作息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打电话跟他说。就是师傅你好，我想要做修复。然后因为师傅那时候的想法会以为是我可能是某一个研究
1: 研究
0: 生，
1: 生
0: 然后
1: 啊，
0: 协
1: 要
0: 助
1: 来
0: 老
1: 采
0: 师，
1: 访啊，
0: 然后有个研究计划这样。但他来到场域之后，就发现怎么就我一个人，然后还有其他的青年伙伴，他才发现说是一群年轻人反向做这件事。然后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有点观望的态度，可是那个
1: 现在笑脸呢，不知道被冲下，
2: 会不会待很久，一时兴起而已，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师傅说我的计划经费大概只有多少，然后只能修到哪里。但他就是一开始就先以工作的想法跟我谈嘛。结果在修复的过程，他就发现说，他以往在做修复的工作，他都是有点像发包，然后他自己去修，他跟他的工班。结果怎么就是我们是每一天也跟着他们一
1: 跟着
0: 起下
1: 下
0: 去，
1: 海，
0: 对，一起下海。然后我觉得他可能有被那样子的过
1: 感
0: 程
1: 动
0: 给感
1: 到
0: 动。
1: 了，
0: 然后有一天他就是自己跟我说，我明天我们快放假。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想放假？他就说我很久没有去海了。可是我想说他不是每天都去做修
1: 对
0: 复，
1: 啊，
0: 但他是说他很久没去钓鱼，就是开船出海。
1: 啊，
0: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看嘛。然后他是红罗人，嗯嗯，然后我就隔天跟他一起来这边，然后出海。然后我觉得是这样的朝夕的互动下，他自己就是师父们会觉得说，诶，早期做这个海的修复的工作会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工人，嗯，可是因为年轻人一起来学，好像诶，这件事情有学习的人
1: 有
0: 传承，好像是师父，嗯，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有说，诶，那师父你有后代也在留在澎湖嘛，然后要不要找他们一起，如果有兴趣一起来学，嗯，然后那时候也找到他儿子啊，这样一起来，
1: 哦，嗯，所以你们一群开始跟着师父学修复，嗯，然后也学到了这样的技巧。
0: 嗯，对，然后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在过程中那个身份价值的转换，
1: 嗯，
0: 然后跟我们在过程中，因为那时候早期在看一些其他的文献的时候，会有针对石器功法的介绍，但因为我们刚好修的护是有点像从无到有，因为它崩塌状况非常严重，
1: 啊，
0: 嗯，然后那时候跟着师父学修了两口护之后，我的那时候毕业论文的专题就是以功法的脉络来出，就是从基础到进阶，那以红罗这边的功班就可以分成八项功法，嗯，
1: 哇，
0: 那后来这八项功法把它系统跟资料库化之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一些传习的工作。
1: 嗯，哦，
2: 八项功法其实难易度有差，嗯，是不是？
0: 它有点像是有难易度也有差，然后它也有点像是怎么样从无到有，每一个步骤其实不太一样
2: 哦，从找石头啊，嗯，然后怎么堆呀，啊，
0: 收集材料，嗯 嗯， 嗯，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挖跟掘，就是比较埋在泥沙里面的石头，分石头的大小，运，用的工具也不太一样，虽然我们在看石物那么稳固，有些人还会以为它可能有粘着剂，它其实没有，
2: 对，
0: 它其实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然后运用人工有功法的方式来把它砌成，但它又要抵风抗浪，它又要越咬越稳，它其实有一些的技巧跟技术在里头。
2: 以前可能这些师傅是靠经验，靠传承，但是你们把它比较系统化科学化的分成八个步骤，这样的一般的民众来认识了解就比较清楚一点，
0: 对，没错，而且它也可以变得更有效率的修复，因为我们也发现说这八项功法最适合运用的时机，因为我发现在做修复或是在做实物的工作最难的是对于潮汐的掌握，因为澎湖这边是半日潮，就是一天有两次潮汐，但是我们就最大的那个潮汐可以做这个工作，那差不多都至少要负60以上，所以一个月只有白天只有13天到15天的时间
1: 工作日期，
0: 对，工作日期，然后一天只有3到4小时，
1: 哇，
0: 所以怎么有效率的去运用这个时间，
1: 这工作不错，
0: 对，
1: 一个月只要工作是34天
0: 对对对，
1: 一天只要3小时4小时
2: 就退潮的时候赶快来做，
0: 对，退潮的时间就是修复工作，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与海的节目，我是海风清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
0: 刚刚父子有讲到说他来这边做调研的时候，也就是返乡的动机是他用无人机上去看最大的这个澎湖本岛的周围，其实有很多很多以前留下来现在都很残破的石户，那会选在这个地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对不对？
1: 对，会选在这边是因为师傅的关系，就是澎湖总共我们自己调查统计至少有654口。
0: 哇，好多。
1: 对，那主要集中在北方的小岛吉贝岛，但是最有名的石户反而在最南方，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先天的条件，就是旁边有个高处可以往下看。
2: 对，是，那空拍机没有就往高处看。
0: 不过真的一定要高处看下来，因为你看连父慈是当地人他都不知道本岛有石户，要不是你用空拍机上去看。 对，
1: 真的跟我关注这个议题，不然它也是一个本来离我很遥远的一个议题。
0: 对，不过我们之前访问过桃园，他也有在修护石户哦，就是
2: 他们也有利用这种石户工法去捕鱼。
0: 对，他们也有自己家传的石户，他们也在推动，然后他们也在把这个工法技艺在修复。不知道你们澎湖的石户跟台湾本岛的石户有没有互相交流一下怎么推动，或者说就两个地方不同的石户有不同的地方吗？
1: 那边的石户主要在石材应用的不同，因为像台湾本岛的石户用的石头是鹅卵石，那鹅卵石因为它原

0: 滚滚的，所以它的透水性可能没有像玄武岩一样这么好，因为玄武岩的是有棱有角。
1: 嗯，
0: 那所以台湾本岛户通常有一些户它会增设一个设施叫涵洞。
1: 嗯，
0: 对，那可能每个区域的称呼方式不一样，那主要就是一个排水的设施。
1: 嗯，
0: 然后主要的形态是像鱼鳞状，就是弧形的。
1: 嗯，
0: 但澎湖这边就是因为我们潮间带的宽阔，因为有时候整个大退潮的时候，可能潮间带的海洋的土地面积是大于陆地上的面积
2: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发展说像新型这样子的设施，有很多其他增加捕鱼效率的构造，像护防就是爱心，或是鱼井拿来暂时储放鱼的一口井。
1: 新型的话就是像我们看双星石户那样子，
0: 對對對，
1: 一个心脏就爱心的心，然后中间这个洞让它可以进去這樣子。
0: 对，没错，它是主要集中渔获的。
1: 然后桃园的话它鱼鳞其实是一片一片往外
2: 的，
1: 对，所以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
0: 对，
2: 因应地方跟这个地理环境的不一样，
0: 地理环境还有像水流，因为澎湖是八卦流，就是水流是四面八方乱窜的。那因为户的开口它必须正对着退潮时候水流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方向是也可以拿来辨别这边当地的水流方位。可能台湾本岛主要是以南北向为主，
1: 对，所以这边八卦流就它可能开口是在不同地方，
0: 没错，
1: 就看当地的流向。
0: 对对对 对，
1: 哇，真的是都不同的学问，
2: 什么都学问欸。那夫子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那种真的很难过不想继续再做的时候啊？
0: 哦，挫折的时候吗？
2: 对呀，
0: 我觉得每个时期的挫折都不一样。
2: 嗯，
0: 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有。我觉得在初期刚返乡的时候的难度是，我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延续？因为我后来蛮确定说，诶，我想以这个主题为发展。
1: 嗯，
0: 那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说，如果要留在家乡创业，那我要以非营利组织，还是我是要以营利的组织这些的思考。那因为我们后来决定是创地方的公司，那我们就在想那发展例如旅游服务这一块，
1: 嗯，
0: 他要去对话的民众又不太一样了，就是这个大众他不一定是本来就喜欢海洋的人，
1: 嗯，
0: 那怎么样创造服务是具有商业价值，但他们又因为过程中可以引起他们对这主题的好奇。
1: 对，
0: 哦，我觉得是那个过程创业的难不一样，
1: 要有娱乐性质，嗯，还有兼教育性质，
0: 对，
1: 这样子。
0: 嗯，然后逐步的可能开始有一点稳定之后，又可能有能力上就是人资管理的一些困难啊，
1: 还要扩充人手，
0: 对对对，或者是有更厉害的伙伴进来，但怎么样跟不同的伙伴去，找到一个一起能够也符合他们期待。嗯，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回来不一定是好的薪资条件，他可能有更多人生的期待，
2: 理想，
0: 理想，对，我们怎么样去让彼此的理想可以在当中达到。然后还有中间当然对于地方上的沟通也很难，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回来可能很多长辈也会觉得年轻人回来为什么要做一个他们原本以为是一个凋零的文化，
2: 夕阳工业这样子。
0: 对，然后那你想做创新，在创新对于他们来说你必须要先有个结果让他们看到，他们才会相信，
1: 嗯，
0: 所以怎么熬过那个前面跟他们沟通的时间，
2: 大家等着看的这个时间，嗯，
0: 对。
1: 所以从成立离岛出走到现在多少年了？
0: 现在七年多，
1: 七年多了，嗯，那这个过程应该已经慢慢克服了吧？
0: 就我觉得每一个阶段真的都在克服不同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最好的面对克服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心智要强大。
1: 对，嗯，因为每个困难都要克服啦。
0: 对
1: 对，刚刚有讲到说我们要让外面来的人好了解，嗯，而且甚至愿意出钱来加入这个活动，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在外面也看到你们因应活动有一些设备，所以你们现在主要的一个行程设计是如何，大概要多少时间？
0: 我们以主要是以石户这个主题来设计我们的游程概念，嗯，然后有不同的路线。那因为我们发现说每天的退潮时间不一样，所以就是有发展说白天、黄昏或者是夜晚这样子石户的探索的路径。那我那时候是觉得说，欸，其实台湾人喜欢爬山或者是走古道，嗯，
1: 对。
0: 那既然澎湖有这么上百口的户，每一口户就像是限定时间海里所发展出来的一条古道的一个路径，
1: 没错。
0: 那去走每一口户，因为这个户它在的村庄或是它在的环境会因为它的栖地不一样，认识的生物也不一样，所以用这种 上百条的这样的户来发展出不一样的路径。所以像我们有十户的探索者，那这一条路径就是他除了去看十户之外，他又可以去看我们的古生物后、哦、或者是其他的传统渔业、嗯、那或像十户夜行者，他是在晚上的十户，那去十户的过程中他

0: 晚上会有很多沙虾跑出来，所以有点像不一样的就是石沪的路线，然后每一条路线大约都是2个小时左右。然后后来我们有点改变修复的方法，因为早期是有点像工程法宝，请一个工班来做修缮，但我现在是找我们的指导匠师来做指导，因为他也年迈了嘛，所以他也很难直接亲自下去做全部，那师傅是也很鼓励有很多年轻人来学，所以我们在办完观光季的秋天，我们就会办一个企划叫移工换宿，就是有潮间匠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传习生，就是来报名的年轻人他们可以来学这样的技术，然后或者是另外一个途径就是来我们这边做生活的交换，就是他付出他的劳动，但他也可以来体验来这边澎湖的生活，然后修复好的户它就会变成隔年我们新推出的一个又新
1: 的
0: 路线的
1: 部分。
0: 对对对，
2: 那目前修复的速度如何？
0: 我们现在因为我返乡七年多，我们现在主要已经修复4到5口石户。
1: 哇，好棒哦。
0: 然后就是会以这4到5口户有发展不一样的游程路线，那就希望可以以这样的模式持续下去。
2: 我觉得澎湖的那个海洋物产这么丰富，那澎湖的石沪是不是物产也会特别的多，就是比起其他的地方呢可以收集到的东西？
1: 我觉得我们应该先了解石沪会收获到哪些。
0: 我们主要是洄游性的鱼类都会跑进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早期的时候金鱼也有跑进来石沪的、
2: 金鱼也
0: 可以、
2: 金鱼
0: 对我们有
1: 搁浅过来了、
0: 真的有历史的记载，就是那时候享日治时期总共的那个文献记载有4次金鱼跑进来过，所以像吉贝岛有一口户，他那时候就是有金鱼不小心误闯，然后还在那边留下了一个坑洞，然后我们吉贝岛人就说那是金鱼窟、
2: 金鱼洞，
0: 对，
2: 金鱼撞出来的。
0: 对，然后像鲨鱼啊，或者是主要高经济价值，像红干。
2: 哇，红干也有、
0: 然后丁香鱼这几年也很多、或拉伦、对，哇，或鲶鱼，
1: 听起来就是那种洄游性的鱼类容易跑进来，
0: 对，或头足类，那当然罗贝类也常见，就罗贝类是有点是就长在那个
1: 附着在那边，
0: 对，附着在那边，
2: 哇，最高经济价值的物种就很多、鱼类就很多，那这几年在石沪的收获上应该是跟几年前或是比较远古时候不能比，对不对？因为以前居然有金鱼还有鲨鱼，
0: 对，它完全不能比，因为它就是近海渔业，那我们澎湖这几年近海渔业的收获非常非常的少、那石沪的影响基本上
2: 已经不是以收获为主了，
0: 对，不是以收获为主了，有时候常去也不一定在里面可以看得到鱼、
2: 对，但它的存在价值是让大家知道这曾经是靠这个来做鱼类、而且它非常的与环境自然共存，
0: 对，
2: 非常环保永续。
0: 然后我觉得它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是国家赋予它、就是它是台湾世界遗产的潜力点，
2: 是，
0: 对，那我们知道国际上有很多地方是以世界遗产这样子的身份来去带动地方的经济观光也好或是教育，所以它能够被赋予这样的身份其实就代表它有各方面具有文化的普世价值，是怎么被看见。
1: 其实保存这个不只是保存一个石沪而已，保存的是全村的人还有全村的历史，然后包括整个澎湖的历史都在里面了。
0: 在去年的时候就是我们有找日本的研究石沪的学者来到这边做交流，然后其实从他们的研究或者是他们的眼里，因为有一位地理学家就是田和正孝教授，就是他其实走遍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国家去研究世界各地的石沪、对于石沪研究这么久的学者来讲，他就是讲澎湖这边是他觉得一个非常珍贵一个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么小的岛可以去建造出这么多数量然后形态壮丽复杂这样功能的户，是一个很讲户很代表性的岛屿。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在国际对话这一块是我们未来觉得石沪可能对于很多大众来说还是很陌生，但或许它可以从这样子国际对话的角色跟方式来被大家更多人看见跟重视它。
2: 节目进行到最后一分钟，来请傅慈回答他一开始的这个提问。
0: 我觉得因为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离海很近的小岛上，但是我从小却觉得我对海很陌生，然后我反而是因为石沪让我打开跟海亲近的方法。我其实非常害怕海洋，然后水性也不好、但是石沪给了我一个很安全的时间跟一个地带、然后我觉得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那样子的被包围的方法是我很喜欢，然后另外一个是 我也从他身上去找到回家的路，
2: 嗯，
0: 因为
2: 可以反

0: 像
1: 因为我家族也有十户，那我才知道原来我曾经也是可能被户滋养长大的小孩，在我阿公
0: 是海里面的小地主。
1: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关系就会让我看到说，诶，我的家人因为觉得户已经失去价值，加上他们也不希望小孩从事跟海有关的工作，所以他们觉得没有提及的必要。哦，但反而因为我做了这个工作，让我把诶跟家的这个连接找回来，然后也让我跟我家族的长辈有对话的那个语言，他们也可以慢慢接纳关于年轻人回来然后又从事海有关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方法这件事。
0: 嗯，好，
2: 可以感觉到姨母笑在看着他。
0: 不动产又回来了。好，我们今天谢谢李老出走的夫子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台湾是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信赖而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的公民包括史瓦蒂尼在内带来重大益处。台湾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赖清德总统原定上个月出访友邦史瓦蒂尼，因为非预期外力暂缓之后，2号发文表示已经抵达了史瓦蒂尼。华尔街日报报道，受中国打压和争取国际认同的台湾，在这一场意志的较量当中出奇制胜。史瓦蒂尼时报、史瓦蒂尼观察报皆以头版形式大篇幅报道赖清德总统到访仪式，这两份报纸是史国两大主流派系。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驻台北分析师宋文迪认为，围绕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一连串争议事件，凸显北京不择手段打压台湾，台湾将竭力证明自己不会任凭北京实质封杀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台湾官员表示，待总统结束国事访问返台之后，才会公布总统抵达史瓦蒂尼的具体过程。赖总统前往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进行国事访问，此事引来中国的批评。行政院长卓荣泰在昨天上午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政府希望未来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干部都能够正当勇敢地走向全世界。赖总统此行是非常好的开始，希望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与史王恩·史瓦蒂三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台史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及永续繁荣的共同愿景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出席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时受访表示，国人、行政团队、立委们都很关心总统能顺利出访，事前有做相当的规划，国人也都给予祝福。卓奎说，
3: 我希望这次能够成为一个我们走向国际空间的一个典范，但是未来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经由更多的努力，让总统以及国家重要的各级干部都能够很正正当当的而且勇勇敢敢的走向全世界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2: 针对中国外交部对赖总统出访使用偷渡、闹剧等批评，外交部2号晚间予以严

正谴责及驳斥，强调考量元首安全及外交互动，抵达目的地后才对外公布，类似国际潜力所在多有。赖总统此行一切依循国际法、国际规范、外交惯例，并依照我国法规办理。外交部表示，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循国际规则出访友邦，是台湾实践作为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0: 破坏国际规则才是麻烦制造者。如同国际社会先前所批判，中国将飞行安全武器化才是破坏安全稳定的做法。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采访报道。
1: 赖总统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会晤史王恩史瓦蒂三世，并且签署联合公报，重申深厚的友谊。学者林泰和在昨天受访时表示，赖总统顺利访问史国，不仅是回击并打脸中国，更让人注意到史瓦蒂尼未被利诱的坚定立场。这么多年来，对于台湾始终不离不弃，真的是有情有义。前年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0: 赖总统原定4月22号率团访问史瓦蒂尼，但总统府在出访前一天表示，因专机飞越许可遭塞西尔、摩里西斯、马达加斯加等三国无预警临时撤回，致使行程暂缓。不过经过各方努力，赖总统已于5月2号抵达史国，展开国事访问。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教授林泰和受访表示，中国逼迫塞摩马三国阻碍赖总统出访，但赖总统现在顺利抵达史瓦蒂尼，是用了同一件事情回击并打脸中国，且关键的是我方反应时间迅速完成出访作业，让这个回击更有效果。林泰和进一步指出，中国给予非洲除史瓦蒂尼以外的53个国家零关税待遇，在此情况下史瓦蒂尼仍坚持与我国的外交关系，真的很特别也很难得。林泰和说，
2: 这个也是凸显说，这个史瓦蒂尼这个国家真的是对台湾这个是有情有义然后他也这个我们两边的这个邦交不是用实际上的这种金钱利诱可以去影响的基本上真的是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一个基础，因为没有任何国家会完全没有代价会对你好那有可能说你那个5月1号那个和那个中国建交的国家那个进口那个东西进口到中国都没有关税他一定会想办法去有一个报酬吧，会拿回来。
0: 中国与53个非洲国家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于2025年6月发表长沙宣言，其中一项是对53个非洲建交国落实100%税务产品零关税举措，欢迎非洲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并于今年5月1号开始实施。还可一提的是，此事违反国际民航芝加哥公约，林泰和认为这让欧美等国更加认识中国的蛮横，且发生在美中领导人会晤前夕，可知与中国讨论遵守国际秩序或国际规则都没有用，因为中国会用来施压他国。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国防动态。近期美军南方司令部正式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专责 AI 与无人系统的作战指挥和运用。学者分析，这象征着 AI 无人系统已从辅助转为核心作战单位，为应处美军未来可能介入台海的可能性，国军应成立相对应的单位，专责协同作战事宜，并且反思部队现有的无人机直管架构。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美军南方司令部日前发布新闻稿表示，于2026年4月起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AWC， 并致力于运用自主、半自主和无人载具平台及系统来应对各领域的威胁和挑战，以支持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作战优势。对此，国防院学者、前空军飞官高志龙分析， AWC 将负责整合无人机、无人水面载具与人工智慧技术，将 AI 与无人系统加速纳入美军的正式编制，可视为强化自动化作战与跨系统协同能力的重要一步，也代表美军将无人系统从实验性技术开始转向常态化联合作战编制。高志龙进一步指出， AWC 的成立也体现出美军将 AI 与无人载具从辅助提升至核心作战指挥层级，并将分散于各军种的无人系统进行实战化整合，在统一的指挥架构下进行战术协作。但反观我国目前的发展现况，无人机仅限于各军种或部队的侦察或攻击使用，缺乏通盘性的整合及接战决策。高志龙也认为，考量未来台海冲突发生，美军介入的可能性， 国军应针对美军的编装变革展开积极的对话，除了在无人载具的产业链上进行合作，

0: 相关通讯指管，甚至是战略指挥层级的架构，也都应该进行学习与交流。高志龙说，
1: 在空军作战指挥部这种层级，或者陆军作战区这种层级，就要成立相关对应的自主幕僚群，因为其他人在指挥其他的部队，他没空去管这个。他在印太地区战况危急的时候，他会直接介入台海，但是他介入的是哪个部分，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他链接在一起啊。
0: 而针对近期国防特别条例的争议，高志荣也认为，在我方无人机 AI 指管系统发展远远落后的情况下，不论是无人机产业或是飞鸿供应链都至关重要，相关案项纳入整体规划是有其必要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观察未来重要的产业。经济部日前成立量子产业推动办公室，希望让台厂在量子产业发展初期能够抢占先机。分析师指出，以分工体系来看，从量子晶片到机台的相关设计、软体应用，台湾恐怕难以全面掌握，因此较能锁定的会是制造与代工，台厂一定可以从中获利。另外一名分析师则是认为，现在的量子技术虽然持续发展，但是尚缺商业普及化的应用场景。台厂即使是有心切入，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驱动，量子产业要真正成型，还得再等等。前天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3: 量子科技被视为继 AI 革命后下一个足以颠覆世界的科技。经济部日前宣示成立量子产业推动办公室，要透过链接全球推动国际合作落地，带动本土供应链深度参与，强化关键技术研发等路径，打造台湾成为量子岛。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指出，台湾在量子领域相对投入有限，尤其相关晶片、机台等范畴的设计及软体应用进入门槛较高，且缺乏人才，因此台湾能够把握的是透过资通讯制造优势拿下制造及代工，而设计则可交由国际大厂负责。柴焕兴强调，关键零组件系统整合绝对是台湾在量子领域的利基点，受惠厂商会是现在的 AI 伺服器供应链，从伺服器到零组件、机壳、机柜，甚至是组装等，台厂都可受惠，一定可从中获利。正奇双照分析师翁伟杰则提醒，量子技术发展喊声多年，但截至目前都没有利基型的商业应用场景问世，若没有杀手级应用让技术落实到日常生活，没有需求也难驱动量子产业化。他说，
4: 要推量子这个领域没有错，但是你产品的定义要先定义出来，如果没有定义的话，其实讲制造啊，或者是未来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那个都是比较空泛的言论。就像我们现在 AI 大概可以定义出 AI 生成模型定义是什么，它可以帮助你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产品的定义。那量子呢，量子电脑是什么？没有定义就不会有产品，不会有产品就不会有量，不会有量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需求。
3: 经济部产业技术司司长郭兆忠日前透露，目前正与两到三家量子外商洽谈来台设研发中心，投资规模至少是新台币上亿元等级。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形势。伊朗三号表示，已经收到了美国对其最新和平谈判提案的回应。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的方案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目标是在30天之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这场战争。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的14点提案内容包括了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各战线停止战争，包含黎巴嫩在内，以及对霍姆兹海峡建立新的管控机制。其中第一阶段将逐步开放霍姆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而德黑兰则负责处理水雷问题，浓缩铀问题则延到第二阶段才处理。将核子谈判延迟到后续阶段的提议显然与华府一贯的立场相左，华府希望德黑兰放弃超过400公斤的高浓缩铀储备，美方认为这些物质可能被用于制造核弹，而伊朗方面则表示其核子计划为和平用途，但愿意就部分限制进行协商，以换取取消制裁。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与其法斯通讯社都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迅速对伊朗的14点计划表示质疑。根据伊朗国营媒体，美国已经透过巴基斯坦转达对伊朗14点提案所做的回应，德黑兰当局目前正在予以斟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护理人力不足冲击国内医疗体系，行政院长卓荣泰在3号出席健康台湾全国论坛表示，致力于建立跨部门教考用整合平台，希望让护理国考内容能够更贴近临床实务，而且考题减少，国考的频率可增加。卓荣泰表示，近期社会对于护理人员留任议题讨论激烈，台湾已经具备良好的公共卫生体系以及相对友善的职场环境，未来将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全面持续提升。政府过去已经推出护理人力政策准备12项策略计划，以优化护理职场。卓奎指出，致力于建立跨部门的教考用协力整合平台，让护理考试内容能够更贴近临床实务，作为考试制度的重要改革。同时，护理国考的题数由80题调整为50题，以更合理的题型评量新进护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并且将国家考试次数由每年2次增加为3次。此外，护理界高度关注的护病比标准，卓奎表示，政府已经从2024年开始采循序渐进的方式推动三班护病比制度，相关经费也逐年增加，从2024年的新台币40亿元到2025年的47亿元到目前的68亿元持续扩大投入。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会中表示，医师人员国考及格率多能维持在 80% 甚至 90%， 如果护理相关科系学生毕业之后的国考及格率过低，将会影响人力进入市场供给。卫福部重视每年透过国考取得执照的人数，将会从考试制度来着手进行调整。石崇良还表示，将三班护病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与原先规划的期程差异并不大。早在2024年已经订定三班护病比的奖励标准，未来纳入设置标准之后，将依照这样的基础持续推动。从国际经验来看，将三班护病比明文入法的国家并不多，将会成立专责小组进行讨论与修订。根据中央社3号报道，台湾参加在伦敦举行的 ITTF 世界桌球团体锦标赛，传出有安检人员对于台湾某位女性球员不当肢体接触。 ITTF 表示，选手的安全和尊严不容商量，已经启动调查，并且致力于确保选手获得完整的支持。英国最近因为恐怖攻击导致警戒等级升高，安检程序也更加严格。ITTF 强调，执行安检人应该秉持专业、适当等原则，女性球员所陈述的情况绝对不能够被容忍。国际桌球总会、世界桌球职业大联盟和赛事在地组织委员会发布联合声明，对女性选手所陈述2号在场馆入口安检所遭遇的不当肢体接触深感忧虑。声明当中全文并未提到女性选手所代表的国家地区。声明表示，每一位选手都应该要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感受到安全、受尊重和保护。该名女性选手所陈述的情况绝对不能够被容忍，选手的安全和尊严不容商量。声明提到 ITTF、WTT 和 LOC 三大桌球组织已经和该名女性选手所代表的团队直接沟通，将致力于确保选手取得完整的协助和支持。相关调查已经启动，将会全面调查事实真相环节。文教消息，香港艺术家郑志明近日在台中百年古迹台湾府儒考棚推出了创作个展《翻山》，以装置、录像、声音和当代水墨等多元媒材，结合香港流行文化和历史记忆，打造出一处带有仪式感的展览空间。

0: 他受访时直言，这档展览像是在见证一个香港死亡的过程，既是告别，也是承诺那些记忆、那些人、那座城永绣心上。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走进翻山展场，观众仿佛进入一个充满文化宗祠感的空间氛围。建于1891年的台湾府儒考棚，原本是科举士子追逐功名的场所，如今在郑志明的转化下，变身成为一座台湾香港文化宗祠。他透过铁墨书写、蜡像燃烧与霓虹声光等元素，把个人记忆与城市经验放进历史场域中对话。展览共分为12个系列，香港文化成为创作主要素材。郑志明将流行文化、岭南文化以及通俗、媚俗甚至低俗文化并置，呈现香港介于中西之间的复杂样貌。其中铁墨的运用相当关键，在磁力牵引下，铁粉难以稳定，字迹出现偏移甚至崩解，让书写变得不再可控，也象征身份在拉扯中的不确定。另一方面，蜡制神像随时间融化，让原本坚固信仰变得脆弱消失。展览也带有一种观看趣味，艺术家巧妙挪用香港流行文化元素，而广东话与广东文字也成为创作的重要焦点。例如透过 AI 将英文歌转写成广东话标音文字，呈现语言如何承载记忆与身份，或魔改英国殖民时的英国国歌，刻意加入梅艳芳、邓小平等已故名人的名字，甚至出现英女皇头像，将历史与权力重新拼贴。一块义武堂匾额用广东话来讲，接近二五载，意指告密者，语带双关，也暗藏对现实的观察。录像作品中则让香港长寿节目《欢乐今宵》搭配流行音乐与香港代表性场景画面，字幕反复出现马照跑、鼓照吵、舞照跳，一方面描绘香港追求纸醉金迷，另一方面此句话出自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承诺，惊喜对比显得格外讽刺。郑志明也形容香港人很擅长 cosplay， 在不同文化与权力之间转换身份，就像《鹿鼎记》中的韦小宝，这不意味虚伪，而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香港人的特质。展览尾声，208块新铁板组成大型装置，铁墨勾勒出150座香港山峰的轮廓，对应上方以笔墨写成的翻山长诗，诗中流入不同年代的香港流行歌曲歌词，下方一整排铁墨烛台如同供奉神主牌，让整个空间更像一场对香港城市的集体祭奠。这也呼应郑志明为何将展名取名为翻山。郑志明说，
2: 翻山因为英文是 over the hill， 因为 over the hill 其实就过去，那个过去我觉得就是我们香港已经过去也过去要洗掉，香港现在还是香港，但是哪个香港跟我们的香港，我们哪个人的香港已经不一样。
1: 那你会觉得这里面有比较多追悼吗？
2: 我跟 AI 图论的时候，我觉得最准的，他说不是我说，你是在见证一个死亡的过程 ，witness the death process。这个我觉得对我想的东西是最准的。
1: 翻山个展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怀旧展，也不是直接的政治表态，而是一种对家乡的诚挚书写。即使记忆中的香港已经改变，那些留下的片段仍像余光一样持续存在心中。郑志明是活跃于港台两地的当代艺术家，生于1970年代香港，成长于经济起飞时期，创作常从流行文化与个人经验出发，探讨身份认同与文化变迁。他擅长结合装置、影像与当代水墨，发展跨界艺术语汇，曾任读者文摘美术总监与邮票设计师，目前就读东海大学美术系硕士班，持续探索东方水墨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央广记者张昭伦台中采访报道。
0: 关注印太情势，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正迎来重大转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计五月访问越南及澳洲，并且发表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外交战略。学者分析，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应该会以安倍晋三时代所主张的传统安全为基础，大幅纳入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学者认为，在供应链半导体技术与 AI 领域具有不可替代地位的台湾，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采访报道。
3: 回顾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的外交战略，最早是由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提出，今年适逢十周年，作为安倍路线的继承者，高市除了将延续既有的理念之外，

0: 外，也将因应当前的国际局势进行调整以及升级，并预计在五月访问越南以及澳洲时，对外公布新版自由开放印太外交战略的内容。根据媒体的报道，过去相关的战略构想原本就是对抗中国一带一路经济战略的重要架构，强调法治、自由航行以及区域连结性，不论是在安倍或是在岸田文雄的任内，都曾经随着情势的演变而修正。而这一次则将以全新的外交方针形式推出，尤其面对中国近年来动辄以关键矿物供应链对他国进行打压，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洪仁就预期，相关的外交战略内容应该会以安倍主张的传统安全为基础，扩大到经济安全以及供应链韧性的范畴，并呼吁印太国家加强团结，共同因应中国在原物料供应链上的威胁。他说，
1: 那可是现在我觉得高市呢，它的那个面临的环境情况当然不太一样，一样是竞争，可是这个竞争已经不再只是说哦中国的军舰啊，或者中国在海域上面的这些威胁哦，那更多的是说是在像你刚刚讲到的稀土能源哦、半导体哦、AI 啊，甚至电缆哦，还有所谓的供应链，广义来讲这些供应链的这个威胁的部分，那这个其实中国从之前。去年开始跟美国在做这个所谓的贸易战的时候，已经把这个稀土当作一种武器，在威胁美国跟其他国家哈。所以从这个观念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现在高市早苗要做的东西，就是把这个安全再加上经济跟供应链的部分，成为他新的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构想的一个新的这个内容。
0: 然而学者也观察到，日本近来动作频频，不仅放宽修订武器移转三原则，甚至也准备修法允许对外出售二手护卫舰进行武器的输出。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龚祥生就认为，日本明显想借此强化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并且是由经济跨越了军事安全，因此他相信日本对于自己在印太区域的角色以及安全的承诺上应该会有更大胆的宣示。他说，
2: 在武器转移三原则通过之后，现在连这个军舰或者甚至是这个导弹都可以往这个东南亚国家去输出了，也就是说它帮助的是东南亚国家武装自己在南海周边区域去抗衡中国的一个这个海上的这个硬实力，所以它借由这种方式要增加在印太地区的这个实质的影响力，而不只是经济，甚至跨越到这个军事，对不对？高市早苗的这个任内一步一步开始要茁壮跟完成，所以我觉得他接下来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的话，他应该是会有更深的这个琢磨，而且是会定义清楚这个日本在这个区域的这个角色，或者是一些安全承诺到什么程度都可以这个更大胆的这个做宣示。
0: 至于新版的外交战略能否有效的反制中国，汪洪仁强调，提升印太地区的韧性无法仅靠日本单打独斗，在传统的思维当中，加强国防预算或是军事力量固然重要，但在处理 AI、半导体等高科技供应链时，则需要各国的通力协作。也因此，汪洪仁认为，在供应链、半导体技术以及 AI 领域具有不可替代地位的台湾，或许可以在日本这一次的外交战略当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他说，台湾是印太地区一个极佳的节点，尽管涉及传统军事联盟或是武器规范的合作可能较为敏感，但是台湾仍然可以积极的参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透过企业界或是半官方的机构的管道，协助日本及印太伙伴获取高科技材料或是半导体的技术。他说，
1: 因为我们其实在半导体啊、技术上面啊，这些其实我们台湾本身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节点，那所以说我是觉得说在这些比较不涉及传统就是这个联盟合作啊、武器啊这个规范这个部分来讲，像这种比较我觉得台湾是比较可以参与的，因为它比较属于非传统安全的部分。
0: 王仁强调，供应链合作的关键在于各个节点的配合，尤其是推动原物料产地的去中国化，以提升供应链的可信赖程度。他警告，如果各国不尽早防范中国可能随时断供稀土原料的威胁，未来将难以抵御中国的经济胁迫。 而高市除了在五月出访越南以及澳洲之外，也预计在五月的下旬邀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以国宾的身份访日，就是希望能和越南、澳洲以及菲律宾在安全保障以及经济安全领域上面建立重要的伙伴关系。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3: 5月3号是日本的宪法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扫描3号重申宪法应该随着时代需求定期更新，展现推动修宪的意愿。不过 NHK 3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尽管认为有必要修宪的比例高于没有必要，但是过半数受访民众认为国会应该优先处理宪法以外的课题。其中争议核心之一的宪法第9条意见呈现分裂，这项宪法的内容包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承认交战权。调查显示 ,33% 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修改， 31% 认为无需修改，另外有 31% 难以决断。以上新闻是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5月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待会儿呢我们要专访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我们有请执行长呢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探讨台北股市，哇，最近这个快速飙涨，也许大家都会从中获利啊。不过呢这么快速的飙涨难道没有问题吗？背后可能是有些隐忧的啊。那么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个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在上个礼拜六啊，就这个周末了，我们看到是赖清德总统他突破了中共的封锁，然后呢搭机啊这个到了史瓦蒂尼王国去专访。那么这件事情呢放在这个这两天的所有的媒体的头版头条。那么今天礼拜一，那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还有就是联合报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通通都一样啊，是跟赖总统的出访有关。自由时报的标题是台史啊签署了联合公报深化合作，赖清德总统说任何国家都无权阻挡台湾。那么中国时报的标题也是一样的，而联合报的标题则是告诉我们赖总统他会见了史瓦蒂尼国王，那么台湾稳健的走向国际。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内文呢、总统赖清德突破中共的封锁啊，抵达了史瓦蒂尼这个国事访问。那么当地时间是2日啊，跟史瓦蒂尼国王啊签署了联合公报，并且共同见证了两国外长签署官务互助协定。总统强调呢，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感谢史瓦蒂尼国王率领史瓦蒂尼长期以来跟台湾同行。那么台湾和这个史瓦蒂尼两国的元首签署了联合公报，重申呢双方的深厚的友谊、互信以及共同价值，并且在追求和平、稳定以及永续繁荣的共同愿景之下，要持续深化双边的关系。好，这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赖总统的出访很不容易啊，非常值得肯定。另外两份财经专业报纸提到，当然也都跟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有关，就是台北股市啊。经济日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旧案大复活，那么台积电传出要在龙潭建这个埃米厂啊，那么所以呢启动了这个6000亿元的大投资。我想这个消息今天可能也会激励着台北股市。工商时报啊，甚至于直接告诉大家，六大投顾是看多台北股市。那么五月利多有这个利空交错震荡还会走高。那么台股今年要攻多少呢？直截了当告诉你是50000点。好，这个就我们先来进一段台呼啊，那么看看这个这么多的一些台股的利多到底是好是坏呢？我们要请吴大任执行长来告诉大家。

0: 财经搜索引擎。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探讨台北股市啊，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啊，不过是今年的年初啊，台北股市呢才刚刚越过了3万点的大关，那三月中呢就已经来到了35000点，不过相隔是18天而已啊，台股已经碰触到40000点了。也许投资大众所看到的是不断翻高的股市荣景，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失衡的隐忧。我们必须忧心什么呢？各位，我们今天要为您连线专访中央大学台湾经济研究发展中心的吴大任执行长。我们有请执行长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啊探讨这样一个话题：台北股市它的隐忧到底是什么？执行长，早安。
2: 执行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谢谢执行长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执行长，首先我想请教您啊，我们从这个台股的加权指数啊，这么短短的时间内就快速的冲高这样来看，那么想必大家都已经想到说，哎，这就是在 AI 的热潮带动之下来创新高。可是啊，这样的一个涨势是不是已经脱离了它的基本面？当成交量跟资金啊持续的涌入的时候，是不是反而累积了泡沫化或者是修正的压力？
2: 是，我想哈，我们台湾的这个股市啊，基本上还是在反映我们整体的这个经济的情况了哈。
1: 是，
2: 那目前呢，就是 AI 设备哈，它的这种采购热潮哦，其实还是相当的热络。好，所以呢，我们从去年好到今年，好，我们的出口不断的在创新高。当然，出口创新高里面呢，最重要的部分，好，就是我们的资通讯产品，好，还有电子业相关的产品。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好，还是台积电生产的晶片，好，跟相关的一些企业，好，他们把这些晶片组装成好 AI 伺服器，然后出口到美国。好，那所以说，因为 AI 投资的热潮。好，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热络。好，所以跟 AI 相关的这些类股，好，在股市上当然就会有不错的表现啦。好，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啦。好，就是刚才好主持人提到的，好，就是我们的台股在这么短的时间有这么大的涨幅。好，那这里面呢，当然还是有一些资金带来的一些效果。
1: 嗯，
2: 好，那基本上呢，虽然呢，就是我们在2月28号，好，就是看到美伊战争，好，就是美伊战争开打，那开打之后呢，其实国际的这个油价。好，现在好、大概都已经到了100块美元以上了。
1: 是。
2: 好、那在这么高的这个油价的影响之下，好、居然好、我们台湾的股市好、那个有这么好的表现。
1: 嗯。
2: 那当然，这一次啊，就是我们看这个整个 AI 的投资热潮，好、在这个在全球所有的国家里面啊，
1: 嗯，
2: 好、就是那个受惠最大的其实就是美国跟台湾。好、所以除了台股好、一直在创新高之外，美股也是如此啦。
1: 嗯，
2: 好、那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啊，在 AI 的供应链这个部分呢，我们跟美国是有非常非常高度的互补。好、因为 AI 晶片的设计，好、主要还是美国的企业。

0: 好，当然最重要的好就是 NVIDIA 跟 AMD 好、这些企业嘛。
1: 嗯，
0: 那但是呢，他们的生产制造全部都是在台湾。好，所以它最主要是由台湾好、特别是台积电好、负责好、就是 AI 相关的晶片的生产。而且呢，目前看起来好、就是台积电也没有什么竞争对手。
1: 嗯，
0: 好、所以我们确实啦，就是好、是全球 AI 制造的中心。好，那所以说，在这一波股市好、上涨的过程里面，好、全球表现最好的可能就是美股跟台股啦。好、但是呢，刚才也提到，是不是背后还是有一些这个风险，好、或者是隐忧，好、这是必然的啦。因为哦、就是那个 AI 投资的热潮，好、虽然到目前为止，好、从我们的出口数据来看，
1: 嗯，
0: 好、确实。还是非常的热络，但是呢，就是其实美国的这个经济的情况，好、在今年，好、特别是因为美伊战争的开打，好、所以美国的经济情况可能开始会有一些转变。那这些转变呢，对我们的这个整个 AI 供应链来讲，哈、或许哈、是一个蛮大的风险。
1: 是，老师您提到台积电啊，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切入的点。之前我们在访问其他的学者或者是这个财经专家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台积电现在的这个占台股的这个比重啊，市值比重实在是超过太多了，超过了40%。老师，所以我想请教你，可是这当中隐含着什么样的风险？对于金融的稳定来讲，我们特别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两岸关系啊，这个台海的这个风险，是不是也必须要放进去一起来评估？老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面向？
0: 是，确实啦，就是那个台积电哈、它现在那个在我们台股哈、它的占比好。大概是44%啦。好、所以台积电涨一块钱齁、它对那个我们的加权股价指数的贡献齁、大概是7点左右。好、那所以说它的影响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大啦。
1: 嗯。
0: 好、那而且呢它跟第二名齁、它的差距齁、也是非常的可观。
1: 嗯。
0: 好、就是台积电齁、它是 44% 点多嘛。
1: 嗯。
0: 那第二名是台达电。台达电齁、大概只有 3% 点多，还不到 4%。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落差。好、不过那个台积电齁、它确实啦，就是大家都在讲它是护国神山。
1: 齁、
0: 就是从它的那个过去经营的表现齁、还有它在台股上齁、的影响齁、确实齁、它对我们真的是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 齁、
0: 但是呢对我们台湾来讲确实啦，就是我们不管目前的出口齁、或者我们台湾齁、整个产业发展的重心齁、或者我们在媒体上齁、经常看到齁、大家相关的这些报道齁、我们都会齁、都甚至有人都把台湾齁、说成就是我们是一个科技岛。但是呢我们话说回来啦，就是、如果哈，我们从另外一些角度哈来看我们台湾的整个产业发展的情况，好，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其实哈，我们台湾呐，好，就是各个产业哈，那个我们整体的这个就业人口哈，我们就业人口的人数大概是1200万人，
1: 嗯，
0: 好，那分布在哈不同的产业嘛，好，那其中最大的部分呢？是服务业，
1: 嗯，
0: 那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大概齁、有600万人，
1: 齁、
0: 600万到700万齁、
1: 嗯、
0: 所以它是超过50%的齁、跟 AI 产品相关的产业齁、比较广义来讲我们说它是电子业，
1: 嗯，
0: 但是电子业它的就业人口其实只有100万上下。
1: 哇，
0: 那如果跟半导体相关好的部分呢，就是直接跟半导体相关好的就业人口其实就有30几万人。好、那所以说电子业呢在我们台湾整体的就业人口的比重好、不到10%。好、那这是现实的情况。好、所以我刚才讲到好、服务业6-700万，好、传统产业大概是200万，好、但是我们电子业其实才100万。好，所以呢这个产业好、以台积电为主好、它整个 AI 供应链或者我们整个电子产业它有非常非常好的表现。但是呢对它就是因为好、在台积电工作或者在电子业工作好、可以得到很高的薪资报酬好、或者是好、公司的分红，
1: 嗯，
0: 好、这些人数这些工程师其实在我们台湾整体就业人口里面它

0: 它是少数啦，哦，
1: 哦，
0: 但是它是我们台湾哦目前发展最好的产业。好，那
1: 是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啦，哦，
1: 哦，嗯。
0: 就是这种情况就好像是我们把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那未来呢，诶，如果半导体产业或者哈，哦，目前那，AI 的发展看起来还是很热络，但是它其实背后已经开始好，哦，呈现一些风险。
1: 嗯，
0: 那这些风险呢，未来真的实现的话，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 AI 泡沫化。那 AI 泡沫化，哦，那个，诶，在过去啊，哦，就是在譬如说2000年的时候有 dotcom 的泡沫，哦，
1: 嗯，
0: 那当时呢也是因为哦，就是网络哦的相关的一些布置，好，哦，那诶这个部分当然后来也是对我们全球的经济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呢
1: 是。
0: 在2000年哦，它也是因为泡沫化造成很多企业的倒闭，好，哦，那我们台湾呢现在面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哦整体的哦全球的经济开始有一些变化的时候，那我们因为好，哦，就是台湾最强的部分全部都是放在跟 AI 相关的这些产业上面，
1: 是，
0: 那一旦哦它发生了变化，那对我们来讲哦，我们会受到的冲击就会非常非常可怕，是。
1: 哦，了解了。其实老师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因为这些个所谓的这个 AI 产业啊，或甚至于我们把狭义看来就是这个半导体产业，假定占比过重，那么未来承受的风险也相当的大的时候，万一真的是哈，这个不小心，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恐怕受害的就是这些产业。那么，当你的所占的比例相对过重的时候，恐怕那个到时候受的伤害就会越深。我想，这应该是很多的股民们、投资大众们应该要非常了解的一个风险所在。好，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台呼啊，请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聊一聊啊，台北股市啊，这个最近股市的这个市值啊，还有就是股价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么当然在个股市里面创新高的这些指数，大家看到的是说哦，也许有些投资人啊，他荷包满满，但是呢事实上背后还有很多隐忧啊。刚刚呢我们的今天的受访者是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吴大任执行长呢，都已经为我们做了简单的解说。那么执行长，我想继续来请教您啊，刚刚你一再的其实有提醒各位的听众们，就在整个 AI 产业或甚至于半导体产业，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在哪里。可是如果我们把角度往上拉，看到台湾整体的这个产业状况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台湾的产业分成电子跟非电子两大类来看的话，那么传产啊，或者是这个非电子产业，他们在整个台北股市里面，其实这指数如果光看他们指数是下跌的，是每天都跌的。那遇到这种情况，好，那股民还有就是散户了哈，其实他们眼尖看到的是说，我为什么要投资这些个非电子产业，那我就把钱通通认赔杀出，我去投这个电子产业就好了呀，我就可以赚钱，趁这一波涨势我荷包满满啊。那这个隐忧在哪里啊？尤其是对于传产的发展或是这个非电子产业的发展，恐怕这不是简简单单一个经济部可以解决的吧。
1: 是没错，就是有关我们台湾产业发展的情况哈，事实上它也是部分的反映在股市上面了。那传统产业有很多传统产业它的那个表现就不是太理想。我想我们可以从去年我们台湾整体的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个情况来跟大家做一点说明。就是我们台湾在去年呢，我们的那个经济成长率是超过 8%。那这个是十几年来最好的一个表现了。那其实因为之所以会有这么好的表现，最主要还是因为出口不断在创新高。那我们的出口呢，在 GDP

0: 的占比其实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大概是慢慢的在接近 70%、
1: 嗯、
0: 过去几年就是介于 60% 到 70% 之间、
1: 嗯、
0: 那这么高的比例，那个或许、我们听众朋友、你只是知道一个数字啦、
1: 嗯、
0: 但是、你要了解它背后的意义，可能要去做一些比较、像我们的这个长期的竞争对手国韩国，
1: 嗯，
0: 好、哦，那它的这个出口哈、哦，在 GDP 的占比大概是50%，
1: 是
0: 好、哦。那日本呢，它也是有很多产品在出口，好、哦，那日本呢，它的出口在 GDP 的占比就有20%出头，
1: 哦。
0: 那如果我们讲那个中国，好、哦，中国它也是出口大国嘛，嗯、而且因为贸易的关系哈、哦，跟很多国家哦都有一些这个矛盾哈、哦，但是呢。中国哈、哦，它的出口在 GDP 的占比只有18%左右，
1: 哦，
0: 20%都不到、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些比较，大家就可以感受到，我们台湾其实是非常非常仰赖出口。
1: 嗯，
0: 哦、那我们去年有这么好的经济成长，就是因为我们出口不断创新高，而且呢，因为美国哈、哦、对我们相关 AI 产品哈、哦，它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0: 哦，就是 AI 投资，哦，它其实也支撑了那个美国，它的经济发展
1: 是
0: 好。那所以说，我们在去年啊，我们大部分的月份哈、哦，我们每个月的出口金额都是超过600亿美元。
1: 是。
0: 那在过去呢，我们台湾的出口哈、哦，只要哦那个每一个月哈、哦，它的金额超过400亿美元，我们就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1: 嗯。
0: 好、哦，那表现不好就是可能是300亿上下、
1: 哦、
0: 那现在呢那个我们都持续的、哦、在600亿以上、
1: 嗯
0: 哦、然后呢那个最近甚至超过700亿，
1: 对、
0: 哦、所以我们台湾、哦、出口、哦、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表现，当然就是因为 AI、哦、它的这个需求很庞大嘛、哦、那所以说就带动了我们整体的经济成长。但是相对的传统产业、
1: 嗯
0: 哦、在去年、哦、它因为、哦、就是、美国的这些关税的政策好，就对等关税，好，对我们的出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传统产业，好像譬如说金属五金呐、啊，好，机械设备等等，他们呢，基本上都很难接到订单，有时候甚至接到订单也不敢生产。好，那所以说，在去年呢，我们的无薪假的人数，好，从年初2000多人上升到年底的时候大概是9000多。好，那。无薪假人数不断上升，最主要就是传统产业，好、哦，因为它接不到订单，或者有些订单，好、哦，基于台币的这个汇率的问题，它也不敢生产。好、哦，那所以说在去年的情况，好、哦，那个传统产业它的表现确实是不尽理想。那出口好，好、哦、是代表，好、哦、相关的厂商它的营收获利都在，哦，都跟着好。好、哦，那出口不好，哦，那他们的这个营收获利。好、哦，那以传统产业来讲，不要说营收获利下降了、啊，他连付员工的薪水、哦、都有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股价怎么会有好的表现呢？所以其实我们在股市上所看到的现象，其实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反应，是
1: 哦。哎，老师这样解释我就秒懂了哦，原来是这样子来看到。好，老师啊，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老师，就刚刚您提到了哦，其实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从业人口不过30万，它占台湾整体的就业人口不过是10%而已。那假定哦，这个当然这些个企业的荣景接了这么多的订单，全球的需求这么的畅旺，于是乎他们领到薪水更多，而且是比传产的这个领到薪水多更多，不知道几倍都去了。那未来我可能还要再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贫富差距，还有这整个世代啊，会不会就可能会更不公平啊，对于这个很可能是年轻人会想说啊，为什么我要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好，我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不是是这个电子产业的这个从业人员？那于是乎啊，我看到的是，不光是一个将来可能万一台北股市要往下掉，一口气要掉很多的话，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贫富不均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那是一个对立的，也许是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办？我觉得 是不是我们必须要请执政者要提出一些对策呢？
0: 其实哈，我是认为这个问题是蛮困难的啦。
1: 嗯，
0: 好，而且不止发生在台湾，全球都是如此。
1: 对。
0: 那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我想大家就可以比较了解一点。好，那我假设哈，你是台积电的股东，那你有一张台积电。
1: 嗯。
0: 那这张台积电呢，我们是在去年买的。好，那大概就是买在1000多嘛哈。
1: 嗯。
0: 那现在台积电已经2000多了。
1: 对。
0: 好，所以你持有台积电一张台积电。哦，你经过一年的时间，哦，那它增值了哈、哦、70-80万，
1: 嗯，
0: 好、哦，那另外一个 case， 好、哦，就是你如果哈、哦、那个是刚进入好、哦、社会的年轻家庭，
1: 嗯，
0: 好、哦，那你也没什么资金去做投资，所以你只好努力工作，
1: 嗯，
0: 好、哦，那你努力工作呢，你一个月的薪水5万块，哈、哦，在台湾已经算是还不错的、哦嗯、超过我们的平均薪资。平均薪资才4万多，还不到5万。
1: 嗯。
0: 好、哦、那你辛苦了工作一年，好、哦、再加上年终奖金，那你的一年的所得大概也是就是80万上下吧。好、哦嗯、那好一点、哦、有机会到100万。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是台积电的股东、嗯、你因为持有台积电，你什么事都没做。好、哦、那一年以后，你可能、哦、你的所得、哦、就增加了70-80万，就是一个人非常努力辛苦的工作一年、哦、所可以得到的所得、嗯、那你想想看，台积电的股东很多啊，
1: 是、
0: 哦、那以前甚至在以前200-300块很便宜的时候、哦、那你就买，你如果不缺钱的话，你当然就可以一直长期持有下去、
1: 嗯、
0: 那他还每一季、哦、都配你配你一些现金，
1: 是、
0: 哦、你每一季都有红包可以收，然后呢你的股价又涨那么多、哦、那你如果持有20张，你事实上连买房你都不需要跟银行贷款、哦、20张卖掉就4000多万，对啊、
1: 哦、
0: 是啊，所以你想想看，你如果刚进入社会，你没有任何好、哦、的储蓄，没有任何的财富、
1: 嗯、
0: 那你要起步真的就是很困难。好，所以我们常在讲，年轻人，你一开始，哦，还是要这个努力工作，那赚了钱，你也不能全部把它花掉，嗯、你要开始累积你的第一桶金，
1: 嗯、
0: 然后未来还是要，哦，针对我们台湾产业的发展，如果你投资台股的话，哦，那当然个股可能风险比较大，但是你还是有能力买 ETF，
1: 啊、哦嗯，
0: 那你如果没有持续投资来慢慢去累积你的财富的话，那你每一年赚的所得你全部把它花掉、哦、那将来可能就是生活就会比较辛苦、啊、
1: 真的，老师的比喻实在非常非常的恰当而且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听到老师的说法应该要反思一下，说对，那接下来我除了努力工作之外，这样是不够的，我还要赶快学习投资跟理财哦，真的让理财可以帮助我们更快累积到自己想要的财富，或者是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无余一点，这才是啊，真的是我觉得辛勤工作、啊、最后得到的结果，这才是我们所要的。但我们今天是从这个台北股市的这个加权股价指数的飙涨来看待这些个背后的隐忧，也许啊，也许你还没有看到这些隐忧，但正如今天我们的受访者，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啊，吴执行长所告诉大家，请你千万要谨记啊。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执行长您的分享，谢谢您。
0: 好，没问题。
2: 早安，爆马仔。
1: 好的，现在时间是早晨的7:27:37，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的新闻。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上面这则消息也非常受到瞩目啊。中配徐春英他涉犯反渗透法，收取了对岸的资金啊，介入台湾选举，已经被起诉羁押禁见了。那么根据透露呢，徐春英啊将被行政机关注销他的定居资格，也丧失台湾身份。其所属的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也涉及了这个非法监控中配啊。那么内政部近日将会依法解散。内政部的回应啊，中华两岸婚姻家庭服务联盟呢，他的这个理监事任期已经逾期，而且没有依法改选，那么发函之后也没有依宪改善，那么已经违反了人民团体法的规定，后续将会依照 这个法令来予以处分。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有很多很多人在关心了。那么

其实还包括了像川普啊说这个驻德的美军啊要撤军，不只是撤5000人啊，规模要扩大了。那么也可以说美国跟德国两国的关系恶化啊，很多美国议员是纷纷反对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北约来讲，其实啊，这个驻德的美军是北约最核心的战力啊，也这个消息今天在平面媒体上也很受到瞩目。还有很多重要的新闻，我们邀请各位听众啊，其实是可以上到央广的官网来这个浏览，或者是呢，请各位也可以随时锁定央广的各节新闻，我们会有最新最详实的报道。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志平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主持这个节目啊，五年多来访问了将近200位来宾，算一算应该有200位，让我体会到一件事，科学思考不是在比谁记得多记得久，往往是要学习如何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比如说节目当中有聊过人类已知用火带来的巨大改变，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思考过，那已知用冷，不是用火，是用冷，又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变化呢？因为委托人问说啊，老祖宗已知用火，现代人已知用冷。前不久听名侦探科普男节目，林博士介绍了人类用火的历史以及火星式的观念，让我非常的受用。不过呢，在一天比一天热，即将迈入夏季的时候，倒是让我好奇起人类是怎么学会用冷，这似乎比用火还困难呢。如果用火是带来的美味的熟食，那用冷就是延长美食的保存期限，方便打开冰箱想吃就吃吗？这个问题好问题，从火从热到冷到冰，这个火跟冷之间的两端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邀请到名侦探来宾帮我们延续在回答。邀请到来宾是演化人类学盲眼的尼安德塔石器匠的版主韩波，先欢迎韩波。
4: 东阳好，听众各位大家好。
3: 韩波来聊今天已知用冷这个话题哈，好像跟你的名字有点像哦，韩波的韩嘛，看起来是跟寒冷的寒，不对，这个如果想要知道韩波的名字的由来的话，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过，今天先不谈，而是要先谈一下，韩波，你记得你最近一次开冰箱是什么时候吗？
4: 其实一开始你会想到是自己家的冰箱啊，但是你转念想不对，因为刚刚你去超市或便利商店里面其实很多冰箱，
3: 但你那个可能不是开，它有点开放式的，或者说那个
4: 就是不同的冰箱，
3: 对，就是冷藏区啦，冷冻区啊这些。那先回到你家的冰箱好了，你先想起来你家冰箱装什么东西吗？
4: 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做菜啊，所以大部分是饮料啊
3: 饮料
4: 之类的。对，
3: 那昨天没吃完东西你会冰冰箱吗？
4: 会对。
3: 有没有那种你可能某一天翻冰箱才发现，他说这个一年前的东西原来在冰箱某个小角落，
4: 通常不会那么久，但是确实有时候冰箱东西太多就会忘记。
3: 我一个朋友就讲说冰箱是一个时间暂停器，就你东西丢进去之后，你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就可以多放个一个礼拜，多放个一个月，但冰箱这说起来，冰箱就变成我们延长食物保存期限的好帮手。可是你身为科学家，科学家工作里头好像有这种冰箱，但不见得是放吃的，放更多东西，而且这种制冷，我们如果讲准确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制冷的机器，它带来哪些实用以及不可或缺的角色？
4: 像比方说生物学很多分子生物的实验，
3: 是
4: 那基本上都要有制冰

0: 冰机，
1: 嗯，
0: 然后把那些材料放在冰上面操作。
1: 那个制冰机其实跟我们的冰箱的原理，或是那制冰盒掉出来的，
0: 其实都是冰块，
1: 都是冰块。只是那个是我们用的水，不是那种食用水哈。有时候可能是用一般的水，有时候是用去离子水去处理那些冰块。
0: 那像 DNA、RNA， 这个平常保存，因为它们很脆弱，
1: 是，
0: 所以平常就。

0: 但那个冰箱的温度，
1: 冰箱应该实验室通常用的，比方说一般也是3度4度的，那就一般的冷藏。
0: 是，
1: 但是有些，比方说 DNA 或 RNA， 你可能就要放比较久，那为了怕它坏掉，
0: 是
1: 可能就放到-20度，
0: -20，
1: 对。然后还有一些酵素啊，酵素反或是抗体，不是那个人制造出来对抗病菌的抗体，是染色跟标记的，
0: 对对对
1: 的那个抗体，
0: 嗯，
1: 那个可能放-4度或是那种-20，
0: 是。
1: 那还有一种就是-80度，
0: 对，-80度的，
1: 对，就是有些-80度冰箱里面的东西可能就跟那个单位一样老。搞不好里面放了50年，
0: 对，
1: 所以停电的时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0: 没错，
1: -80。
0: 因为刚韩博跟我分享这一段，我以前在学校做实验的时候，的确就有这些一般的冷藏的4C冰箱，或者是到刚刚讲冷冻型的，到了那种这真的那个冰柜打开，就像有一些像放海鲜啊、放冰棒那种-20度的，以及更冷的，你需要戴手套-80度的冰箱。欸，当初在用的时候，我真没想到说这些啊，刚刚讲停电可是一个麻烦。可是这种在没有冰箱的年代，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东西冰存的年代，就很麻烦哦。在没有这种制冷的工具啊手段之前啊，以前的人类是怎么用冷的？
1: 那其实，比方说现在有这个冰淇淋，冰棒
0: 是
1: 很容易买到，
0: 对。
1: 但其实古代也有这种东西。
0: 多古代，
1: 可能反正可能有人类以来就有
0: 哦，
1: 但是古时候，因为比方说人以知用火，就是知道把东西找燃料把它烧起来。
0: 是，
1: 那加热的话呢，就是本质上物理学它就是去消耗能量，
0: 是
1: 就会放出热量，
0: 没错。
1: 但是冷的话是反过来的，
0: 嗯，
1: 就是冷是不要有热量，
0: 要把热量给抽走。
1: 对，所以如果环境有热量，那你还要让它降温，你就要花更多的能量去把它降温。
0: 是，
1: 那古代人的科技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0: 他没有办法去做这种热的交换，
1: 就是他可以升温，但是他没办法降温。
0: 因为升温只要把东西烧起来，基本上那个温度就会提高，但是他把温度降下去的话，在过去是没有这个手段的。
1: 那所以古代人还是可能吃到类似冰淇淋什么东西，但是就除非他住在冰的附近，不然就是他非常有钱，比方说以前罗马贵族或中国古代贵族，看有冰窖啊，
0: 冰窖，
1: 像我记得明朝皇帝他就特别有那种冰鱼的那种冰库，保持新鲜。
0: 那个冰哪里来的？
1: 就是从天然的冰雪那些采集的，
0: 不是从现在我们的概念是冰箱打开里面就是冷的，或是呢把冰块移到某个地方让某个地方变冷，所以它那个冰块可能比如说从纬度比较高，
1: 以前只能就自然力量的雪或冰，
0: 那它把它给
1: 放在
0: 保温起来，移动
1: 地窖之类的，
0: 是。所以刚刚讲冰窖、冰柜、冰库这些是存放里面有冰块。不是里面有一个压缩机，里面有一台马达，一台冰箱放在里面，它是让这种环境变得冷，而且地窖的话可能相对地底温度也会比较低一些，借此来保冷。
1: 所以其实那个制冷这件事，就是把温度降下来啊。它其实人类可以稳定的做到这件事，还不到200年吧。
0: 还不到200年，
1: 其实应该就100多，就100多年前才开始有那种冷藏啊，然后用火车运那个冷藏的肉之类的，
0: 是，
1: 就非常非常的近。
0: 它不是用原来的冰块，而是有一个空间。刚刚讲说用压缩机用一些方法制冷，好，让空间冷下来之后把东西堆进去。所以如果我们刚刚在前头的比喻，是因为我用火用热可以把东西加热，那加热的话很方便吃啊，方便使用啊。所以要让东西变冷，或是我要用冷，在过去人类的文明上面，意义是在哪里的？
1: 那用冷其实对我们，其实以我们一大部分台湾人，我们都算活在现代社会里嘛，应该没有听众是自己住在山上，然后完全自给自足嘛。

0: 那比方说好，那有一个很简单的食物，可以让大家想象，就是到底冷的影响力，那就是起司汉堡。
1: 起司汉堡
0: ，cheeseburger。
1: cheeseburger 不应该都是热的吗？或者是即便是冷的要去加热，但它跟冷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现在是你要吃到起司汉堡很容易，
1: 对，
0: 你就去买，
1: 嗯，
0: 他现做或是他做好，你微波
1: 是。
0: 那你最麻烦的就是你买绞肉，
1: 嗯，
0: 跟买面粉回来自己烤面包，
1: 哦，就从头从原料开始，
0: 对，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从头做，
1: 嗯，
0: 就是比方说菜要自己种，
1: 对，
0: 牛要自己养，
1: 嗯，
0: 牛乳要自己挤，然后发酵成起司，
1: 嗯、是。
0: 然后小麦要从种子开始种，那这些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组成一个起司汉堡的成分。首先呢，哦，它有菜嘛，
1: 对，
0: 就莴苣，
1: 嗯，
0: 番茄，
1: 嗯，
0: 番茄算菜嘛，当做菜，
1: 或者小黄瓜，有腌黄瓜、香黄瓜。
0: 那这些东西呢，当你没有冰箱的时候，
1: 嗯，
0: 它放不久，
1: 对，
0: 所以你只能够在它的产季，
1: 嗯。
0: 而你要有个番茄树，然后你要有甜种莴苣、
1: 嗯、
0: 然后你摘了马上可以用。
1: 嗯嗯，
0: 那这是很好想象的。
1: 对。
0: 那还有小麦。
1: 嗯，
0: 小麦有生长剂嘛。
1: 因为做那个面包体的时候要有小麦做面包。
0: 那小生长剂就是当然你可以把面粉磨好、
1: 嗯、
0: 放着。
1: 是。
0: 这可以放。
1: 嗯。
0: 但是另一个就是牛肉跟牛乳起司要怎么来？
1: 对，
0: 这个其实有点麻烦。
1: 嗯，
0: 因为牛其实也有生长的季节。
1: 是。
0: 那你说牛会生牛奶，公牛不会有牛乳嘛？
1: 嗯嗯。
0: 有母牛。
1: 对。
0: 那母牛，但是它产牛乳，就是你没有现代科技的话，它其实也有它的时间
1: 挤出来之后，对
0: 对，还有牛肉。
1: 嗯。
0: 所以你想说你要同时把蔬菜，
1: 嗯，
0: 番茄，然后小麦跟牛肉，还有牛乳的发酵品，
1: 嗯，
0: 这些都凑在一起。如果你没有冷藏技术的话，
1: 嗯，
0: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
1: 光那个季节，一年四季的更替，刚刚讲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生长周期的时候，你要凑那个时间点，绝对不是一年365天每天都可以吃到东西。
0: 因为古代人都会强调，就是吃东西要照时令来吃。
1: 嗯，
0: 春天要吃春天，然后夏天要吃夏天。
1: 对，
0: 那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在管这个、啊。
1: 虽然有些作物可能变成它原本种的季节会因此拉长，但像刚刚如果以 cheeseburger 用 cheese 汉堡来去讲的话，那些食材要把它都在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每天都可以吃得到，是因为冷藏，因为制冷技术。
0: 对，而且不只是制冷，还有就是冷链。
1: 冷链、哦、
0: 对，就是因为、嗯、比方说牛肉的话，
1: 嗯，
0: 牛肉你现在都是在屠宰场杀完牛，
1: 是，
0: 然后把肉啊骨头各部位分开来，
1: 嗯，
0: 然后就坐车坐船就送到各地去了。
1: 是，
0: 所以大家吃到的牛肉牛乳其实离产地其实都相当远。
1: 没错，
0: 那这个就是冷链的意义。
1: 嗯，就是冷冻的东西、冷藏的东西，它因为较低温去运送的时候，它不是只有说啊那艘船而已啦，船到陆地之后，它那船靠岸的时候，它要靠货车，然后或者说刚刚讲到说从屠宰场到船只等等，有非常多，它变成是一个动态的环境的时候，诶，就从刚刚讲到冰箱单一个单位扩充到冷链的系统。而冷链系统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跟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已知用冷，人类到底有哪些用冷的方法手段勒，这边先听首歌休息一下，听的歌曲是黄立行带来的冷水澡。

0: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韩波来聊已知用冷。在过去我们用已知用火，在网络上面它其实是一个乡民用语，讲说哦，你现在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已知用火带某种嘲讽意味的。但搞不好我们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已知用冷。在前半段节目当中，韩波跟我们分享了哦，原来用冷的技术、用冷的手段、用的用途有哪些。所以这个用途呢，已经从不是只有冷一个地方，例如冰箱，而移动到其他地方更是重点。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冷链，疫苗做好，疫苗保持低温，疫苗运送，这个冷链是不是我们就拿这个作为例子，尤其是当年的疫情时刻讲到冷链的重要性呢？
1: 说到这个，其实刚刚说到实验很多都要用到冰嘛，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也都需要很多的冷藏冷冻。
0: 哪里？
1: 就医院。
0: 医院哦，是。
1: 就大家观察医院啊、药局啊，很多药啊，或是像什么那个血啊，
0: 对，血库、
1: 血浆，对、那些都是平常都是冰的，
0: 没错。
1: 然后另一方面，像疫苗，就比方说最近发明的 mRNA 疫苗，
0: 是
1: 前面也说过嘛 ，RNA 很容易分解，
0: 那种分子 DNA、RNA 都是容易在因为温度的影响就分解掉了。
1: 所以如果说，比方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然后你路上又没有那种冷藏车的话，
0: 是，
1: 其实你没办法把 RNA 疫苗或要冷藏的疫苗送过去。
0: 没错。
1: 不过蛋白质疫苗有的应该是可以
0: 常温
1: 好几天。
0: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疫苗还是各有它的功能。
0: 而且刚刚讲起来那个疫苗，我记得当年疫情的时候，这中间比如说要去打针的，要去打疫苗了，你还真不知道说这个疫苗中间运送过程当中有没有温度，有没有控制住，它不是只有冷而已哦，它控制在哪一些范围之内，你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那这个冷度要如何去维持它，以及这中间比如说

0: 拿出来了啊，有没有人记得把它冰回冰箱哈？这些都是一个在当时有被讨论的话题，所以冷链的重要性在疫苗上面是有这个取决于它还有没有效力，还没有那种活性的用意。
1: 其实现在已经维持冷的技术其实已经很发达，
0: 对。
1: 大家可能晚上啊、下午去便利商店看，外面就停了一台货车，那个里面就是冷藏配送。
0: 是。
1: 而且，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其实还有一种冰箱，
0: 哦。
1: 但是你正常都不会觉得那叫冰箱。
0: 一般的冰箱不就家里打开，像刚刚讲说冷藏、冷冻啊，然后吃完的、没吃完的东西放里面。
1: 就是贩卖机。
0: 诶，对，贩
1: 贩
0: 卖
1: 卖
0: 机。
1: 机其实就是一个很稳定、长期放的冰箱。那日本的话，就什么都可以卖啊。当然，日本有些不是冷的，但是至少贩卖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一台插电，它就可以源源不绝的维持那个4度啊、3度这样
0: 甚至有些会是那种，比如说上排是热饮，下排是冷饮，哈、哦，
1: 对，
0: 那种
1: 现在
0: 贩
1: 科
0: 卖
1: 技
0: 机，
1: 越来越。对，所以现在其实会出问题，大部分可能都是人的问题了。
0: 或突然断电了，哈，没有电，哇，那就没办法冷了的问题，
1: 对，那所以冷对现代生活确实是无所不在。
0: 是。所以这种以没有制冷就没有现代生活哈，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说有多现代，你还是脱离不了哈。刚刚讲的说这些可能因为冰箱啊、制冷技术啊，那个冷哈还不是冷气的冷啊，是讲到保存的部分。所以有没有哪些例子？你刚才前头是介绍的是起司汉堡，有没有其他的例子跟冷链也有关系的？
1: 其实讲到这个，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新鲜，什么样叫做新鲜？就是冰箱拿出来，摸起来冰冰的叫新鲜吗？
0: 还是说没有臭就叫新鲜？
1: 其实你说美国的话，100多年前美国刚开始有冷藏的时候，大部分的人觉得摸起来冰就是不新鲜。
0: 哦，冰反而是不新鲜的。
1: 因为大家觉得你番茄摘下来怎么会是冰的？菜摘下来，牛肉沙了，这都是温的嘛。那你冰的它就不新鲜了。但现在我们很多人想法应该相反吧？
0: 对。
1: 因为我们离什么番茄、莴苣啊、牛肉都太远了。像牛奶如果不冰，你敢喝吗？优酪
0: 是
1: 乳。
0: 温温等于觉得，哎，这个东西是快坏坏坏
1: 对，所以我们现代习惯的就会觉得。摸起来冰的，也许它其实坏掉，
0: 的。
1: 但我们心里就觉得它新鲜。但是也因为这样，所以它也改变了一些食物，
0: 是，
1: 还是那个番茄。
0: 对。
1: 因为以前你要吃番茄，就是还是番茄不是番茄酱的话，你一定要在番茄还没有烂掉的范围内。可是有了冷藏跟冷链以后。再种番茄，就是大部分农夫种的番茄，他预计都不是附近的人吃的，都是要冷藏送到别的地方。所以农夫种番茄，他选适合的品系就变了，就是他本来是种就是在范围内新鲜好吃的番茄，现在他的标准就换成就是我们平常吃的番茄，就是它可以。冷藏比较久，但是偏偏能冷藏比较久，通常会影响食物本身的味道。那所以现在很多食物它的味道啊，据说是比以前更没有味道。那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很多是大量生产，可能长得更快啊，量更大，那所以风味就比较不足。可是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为了适合冷藏冷冻的，它本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生产的食物，所以它味道就牺牲了。
0: 说起来说，为了冷藏冷冻，其实为了移动更远的距离，好像比如说，如果我们讲到是在台湾本地生产的话，搞不好你的产地跟去买到买回家的路程就已经有一段距离了，更不用讲是那些进口的食品，进口的新鲜的。你看讲说，我们用生鲜来说好了，那个生鲜已经不是像你现摘现采现吃的那种新鲜。哎，的确，这真的是跟刚刚讲制冷啊、冷链的技术啦，以及你看起来是对我们生活当中便利许多。哎， 但好像这项技术其实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1: 那当然大家最容易想到负面影响就是那个食物冰箱放太久坏，或者是因为冷藏冷冻的东西通常比较便宜嘛，
0: 是，
1: 然后常常促销啊，
0: 嗯，
1: 那你不小心就买太多，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会觉得东西放到冰箱好像就不会坏，
0: 嗯，
1: 自我安慰嘛，
0: 是，
1: 其实是会坏的，
0: 它是延缓了它摔坏的时间。
1: 那像台湾这样，美国应该更严重，
0: 嗯，
1: 就是美国人每年浪费的食物也非常多，
0: 甚至不止浪费，如果那些东西其实已经过了保存期限还吃下去的话，搞不好会拉肚子，还会有其他问题。
1: 不过冷藏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它大幅减少了食物中毒，
0: 是
1: 因为就是跟完全没有冷藏比，食物中毒还是就是会少很多。
0: 嗯嗯嗯。
1: 不过讲到这个，就是事情其实有两面。
0: 对，
1: 用我们前面讲的，因为冷藏冷冻而浪费的食物，那个浪费都是在消费者这边。
0: 是，
1: 可是大家想，比方说牛奶啊，
0: 嗯，
1: 比方说酪农就是养乳牛的农夫，
0: 是，
1: 他把牛奶挤出来，那他要拿去卖，那现在的牛奶都是他去把牛奶每一家收集然后交给集中的，再处理，再统一，再包装，
0: 是，
1: 再卖出来，
0: 嗯，
1: 那像比方说卢安达，
0: 嗯，
1: 跟美国是两个极端，
0: 卢安达，非洲卢安达跟美国是两个极端，怎么样的极端呢？
1: 像美国是因为智能非常发达，
0: 是，
1: 所以很多浪费，
0: 嗯，
1: 那卢安达是全国可能也没有几台制冰机，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想象卢安达的酪农他把牛奶挤了，要送去收集的过程中，如果路程远一点，今天热一点，
0: 嗯，
1: 就坏了，
0: 是，
1: 而且那个比例相当高，
0: 而且那个坏不是只有一瓶一瓶坏，它是全部集中的，还是不用整卡车，就整个容器里面都坏掉了，
1: 就是它稍微检验一下，欸，这个变质了，
0: 嗯，
1: 不收。
0: 对，
1: 还有鱼啊，鱼补上来，然后大家想，就是如果我们菜市场的鱼没有冰块的话，
0: 嗯嗯，
1: 那个能放多久？
0: 对啊，
1: 所以卢安达它完全几乎没有智能，但是它也浪费很多食物。
0: 是，
1: 但是它的浪费是在生产那边，
0: 嗯，就是一个消费端，一个生产端。
1: 对，
0: 嗯。
1: 所以你说要怎么改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问题不一样嘛。
0: 是，
1: 缺人的你就想办法普及这个人啊。
0: 嗯嗯。
1: 然后太频繁浪费的，你就要优化那个过程，跟还有包括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乱买东西。
0: 嗯，
1: 别这些人的消费者的观念，
0: 嗯。是，所以已知用冷这件事情跟已知用火有点像，就你知道了，但有没有聪明的去运用它，聪明的去使用它，聪明的把这种用冷用火的技术转移到像刚刚提到的，欸，它不要浪费，它 不应该产生浪费，甚至遏止浪费，以及，欸，刚刚我们讲到因为制冷它其实会产生跟热的关系，所以如果这种冷的东西多了，其实它造成的热量的排放也是问题之一。
1: 所以其实也有一些方向，就是有些保存或什么它其实不见得需要用冷的技术啊，
0: 嗯嗯，
1: 比方说保持干燥啦，
0: 是，
1: 之类的。
0: 对，
1: 那当然这些都，但我们现代社会毕竟是离不开冷的嘛，
0: 嗯，
1: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观念就是保持这个更有效率，然后不要就是太过头，
0: 嗯，但我们得先知道用冷的技术，用冷的原理之后，才去知道说，欸，那不浪费的方法不只是消费端，还包括使用的整个过程，欸，这些整个过程其实跟近期刚好说一本书，书名叫做已知用冷，韩波你也看了，我也看了，这本书你有推荐，想要推荐谁来读它吗？
1: 嗯，其实这本算是一个美国的专栏作家写给美国人看的书，
0: 写给美国人，我完全赞同。
1: 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看大概也可以接受其中七八成，
0: 是，
1: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生活确实跟美国除了没有那么浪费，没有那么可能没有那么多冷冻食品以外，
0: 嗯，
1: 我们其实蛮类似的，
0: 生活习惯是相近的。但我刚会笑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里面提到非常多，包括品牌啦，包括里面的，就真的是针对美国的读者而写的时候，但里面的概念里面的重要的一些 对台湾读者来说，或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诶，你有一些科学的基本知识之后，去阅读这本书，反而也会理解到更多在生活当中如何去更聪明的去用冷，也包括今天韩博聊节目当中，我们除了从制冷用冷的科学面切入之外，也带入了大家的生活面而更有感觉。科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你我的思维哦。今天非常谢谢韩博。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
0: 明智能科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欢迎孝伟。孝伟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俄乌战争以及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让外界见识到无人机的使用效果。那无人机的使用似乎已经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样貌，未来是不是有饱和的可能？那么会不会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反制呢？另外呢，过去台湾陆军侦搜主力的 OH-58D 战搜直升机要退役了，陆军呢想要黑鹰直升机武装型来补强，这是不是适合呢？这些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要一一的请教孝伟。好，孝伟，这个无人机现在很夯啊，那么大家都不断的制造无人机，或者说啊，哪一国的无人机的制造实力是最强的，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啊将来呢是战场上一个主力，可不可以分析一下现在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这个使用，它是不是未来一个发展趋势？我们说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重中之重了，在很多战场上来看哦。那当然无人机有各种不同的作用，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去反制无人机呢？
1: 其实啊，我们从打开这个人类这个战争史或军事发展史来看啊，那当然永远是这个天生万物，一物克一物。当然在短期之内，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啊，无人机在这个地球上感觉好像打遍天下，应该说诈骗天下无敌手啊。
0: 是。
1: 甚至也有人很悲观的认为说，这个地球人类会不会进入到一个这种所谓的无人哈、啊、军队作战的这样的阶段？我会觉得哈、啊，无人作战这个东西啊，或者无人的这个载台等等，的确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很大的这样的趋势。当然它能够引领风骚多久，那也还真的又是一个现在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你看这地球上，我说光是你看，光是从20世纪到21世纪以来，对不对？一战的时候大家看，你挖个壕沟好，弄个机枪就可以封锁住对方了。
0: 对。
1: 就呢最后发展出了一个战车，战车就完全打破那个壕堑战的这个过往。那同样的，你说这个战车这个发展的那么的完善好，那你甚至二战的时候可以算是一个战车的这个巅峰时期，但是等到二战结束之后啊、这个地空火力支援好，这个时代起来了，甚至你说到了这个后来这个战场的这个出现战斗直升机以后，战斗直升机你发现这个战车面对战斗直升机又变成一个好这个落伍的这样一个，或是可能一个挨打的一个装备。那所以又搞了野战防空等等。那你说最后现在好这个战场的这个战斗直升机碰到无人机，好像又变到把这个无人机好又把这个战场的这个战斗直升机的这个重要性又给挤下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类这个军事演示史一定是这个天生万物，一定一物会克一物，只是克你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生出来不晓得。那以现在来讲好，无人机的确它本身好，特别我们从这个最早的好那个无人机开始好逐渐崭露头角，其实很多人好这个认为说无人机是不是在这个俄乌冲突中才大幅崭露头角，不是，其实更早之前双亚冲突好，那个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的这场军事冲突时间不长，就是亚美尼亚跟亚塞拜然这场军事冲突在2020年前后吧，我记得。然后其实呢就已经好预示了后面这一系列这个无人机时代的即将来临。甚至你说更早，我最早看到这种无人机好好这种多轴无人机投入战场使用反而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ISIS， 现在很多人可能已经不记得 ISIS 是什么玩意儿了。对， ISIS 还在伊拉克境内啊，在这个争夺地盘的时候，当时呢，这个我就看过一个纪录影片，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多轴无人机啊，飞到一辆伊拉克政府军的 M1 主战